啊，但是哦，总是拢感觉讲，嗯，爸爸妈妈的就是我的啊，我的嘞，啊，我的还是我的啊。我们起家不好，对，起家义务不好应该无吼，一个在人在话咧讲个哩。所以讲，这是媒体咧报道啦。住伫咧东京吼，东京的这个田中茂先生吼，71岁啊啦。这个太太叫惠珠啊，惠珠啊，对啦。两个算讲阿伯退休进行是拢伫公司咧做一个职员的对吼，啊，所以65岁都退休了哈，退休现在目前是都没有工作了啦哈，真正是是不是享受退休的生活，咱唔知道。你讲啊，退休就是享受，不一定呢。好，两个人包括退休金加这个存款再来金额，拢总有4200万的一票，4200万的一票啦，这合台票是840万呐。啊，目前各位翁仔某的年收，年金收入哈是28万的一票，28万一票在开始咱。代表5万至6万吧，大概是这样哈，因为当下波动了哈。但是实领的哈，实领的不到24万的日元呢，24万日元的4.8万嘛哈，4万8啦。为什么呀？啊，因为这实在你讲，只是4.8万，这到底安怎咱也无了解，因为日本因为这制度可能台湾制度是不是有不太一样，也唔知啦，啊。一个大的就是自用住自有的住宅，那这个就是讲，因的房贷已经拢还清了，嗯，再扣掉生活费了后，每一个月还可以当欠一个8万至10万的支票贷开，还够存一个16000至20000块的新贷票的意思就对了哈。所以讲，那第一钱的方面，应该阿某那卖欧白开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安呐哈。讲哇，阿那话收旧钱，但借钱呢，阿那话收旧吼，打啊来破病的拖累死死，你唔知做这退，你讲我那退休金安怎？你也像咱台湾真很贵啊！你的退休金到底会当用偌久？上好得用用到你嗝屁安尼嘛对吧？啊，我是用到无啊，啊你也个别嗝屁。各位辛苦白听，哎，好些做家小欢乐是安尼哈，所以翁仔某有两个囡仔，两个囡仔拢各自成家立业了哦。啊，过去翁仔某两个人一直拢认为讲希望尽可能的等下钱吼留落来，然后即个囝儿事实，算讲以后啦。嗝屁的时候，家里其实较袂讲需要用到钱的时阵吼，因无都斗相共啊，所以讲比如购买住宅啦，阿孙呢，因的教育费等等哈，拢甲即个存款吼，就是会当欠的尽量欠，食了生活的只要来当。唔免开的，因一定无开的，绝对无开的哦，真心正拍24个改。啊，之所以讲翁仔某落尾手会改变想法，是因为呢，因为退休了开始旅行，哦，所以讲茂，一个这个田茂先生呢，一开始真在意钱的问题。啊，如果吼，你也亲像咱身躯边这人退休，就是拢带去国外旅行，啊，伊就讲啊，如果若拢摕去外国旅行，啊，要哪留好，要哪把钱留好，家里事实啊，嘿呀。啊，这个大安老师在讲啊，你大安老师在讲话啊，大安老师怎样咧？跟老板讲啊，你免勉强留钱给阮啦，阮的代志，阮家己会想办法负责啦。啊，大汉昨天嘛安尼讲咧，大汉昨天讲，哦，我感觉爸爸妈妈吼，家己的钱，开在家己的身上，无啥物唔好，啊嘛无啥物唔对，意思就是讲钱恁赚的，恁要安怎开，恁得甲开。所以讲，这个田茂先生呢。才理解到讲，为着囡仔留下钱，甲囡仔真正希望的是啥物？原来是两回事啦。后来两个人真正常常啊，去到这个国外旅游哦，回来了后呢，翁仔某甲这个旅行的时候哈，翕起来的相哈，摕给这个后生仔看。哦，好像昨天看看嘛，足开心的呢，讲很好很好吼。爸爸妈妈你们两个看起来玩得很开心哦。你看，看相片了吼，两个后生昨天看人嘛是欢喜个呢，讲本地就是爱安呢，哦，就安呢。所以伊个田茂先生伊的坦白讲，讲囡仔看到阮享受旅行的样子吼，我们也是松了一口气，因为阮较早吼过迄个伤过欠的生活啦，因敢若一。有淡薄啊，会迄个担心，啊，老公担心过来就啊，老爸老母是安尼，欠干咧是要创啥货啦吼，啊，所以讲，为着
因为应该嘛想着讲欠干呢，应该是要留给咱的吧。但是有的好些作家觉得安尼有一点负担呢，什么负担？干嘛对不起老爸老母啊？啊，钱是恁赚的呀、啊，啊恁安尼。欠债论，这时阵爱享受，你个欠债论情都是为着，我有的小孩子是不愿意的哈。所以讲，随着一次又一次的旅行呢，今的田茂先生的想法嘛，渐渐改变啦。伊了解到，无必要每一次开钱，拢感觉有罪恶感。伫个确保退休生活所需要的金额，老后村的资产，买单起来家己的身上。所以目前阿阿某两个呢，正在考虑怎样要换房。啊，要换厝哦，哎呀，阿公婆不是讲怕算吼，要家己开了了啦，是因吼，会先确保讲，因为疾病或照顾需要的资金啦、啊，就是未来将来算阿婆其中一个，嘛需要准备生活费的基础，所以讲因决定无要搁再家己开的，即个身上感觉是一件罪恶感的对个啦哈，好啦，反正虽然讲袂甲钱留互囡仔，但是嘛无代表因无想要甲钱留互囡仔，这真是大人个心啦，足矛盾个，对不对吼？啊，伊讲吼，即使囡仔若碰到困难，因也是绝对二话不说会伸出援手啦。只是因开始认为吼，就是讲因个考量着第万一发生什么代志，没有必要为了孩子而让自己一直忍耐呀、啊，嗯。反正哦，一直以来都认为讲，这两个老公公婆啊，都认为讲一定爱留一寡什么物件给囡仔啦吼啊，所以讲今嘛想的就是时代不相像啊，老爸老母就是老爸老母，囡仔就是囡仔，卖讲吼要什么钱要留老爸老母，还是讲囡仔趁钱应该就是爱饲老爸老母，嘿，这嘛是一个观念的点。啊，恁拢想讲钱留囡仔，啊，唔过。迄阵就是讲养儿防老，啊，咱也是安怎囡仔负责照顾啦。但是即卖囡仔敢若嘛无即个想法啦咧，嘿啊，为什么阮得爱照顾你？爱照顾恁两个老的，啊，你若破病倒去，伊养老院也无是去用照顾呢？为什么阮来照顾？伊嘛无爱担这责任嘛咧。所以田茂先生说的一句话，我觉得很好啦，父母是父母，世界不相像啊，爸母是爸母啊，囡仔就是囡仔。所以讲钱你开，好、哦，你就是钱你赚的，你要哪个开就个开。好、哦，阿、啊、你老开春的，就是老好囡啊。阿那无食，你也解无伊，对不对？有啥物通罪恶感的呀、啊？哎呀，有啥罪恶感的？足奇怪的。真无定哦，听阮家某个遮是大人，还是有这样的想法啦，哈。唔过，趁咱即摆爱步会行会走哦，会算的时阵，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该吃吃，该吃吃，该喝喝，该喝喝，该玩玩就跟他去玩玩，好不好哈？两个老伙仔今天可以咱手牵手出去散步、佚佗，我感觉那是一件足幸福的代志嘞，真的哈。好啦，谢谢刚才来收收听节目是咪咪，而且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啊，下过呢来了酒吧，什么人要听呀、啊？啊，阿秀啊，好，这首是轻松，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哦。
1: 小姐 ，Q 真好
0: ，Q 真好吼，安怎好？
1: 真正真好，啊，我搁八万钱买做铁器的哦，爱长颈啊哈，伊大台吧，啊，我来甲讲，即卖滴优惠哈，你去买，买好，随伊甲来甲讲，我买长啊，结果伊买长，我也未去买。
0: 对啦，阿姐啊，你安怎食了都未歹，你来讲者。
1: 我暗时啊，早七点外呀，
0: 吼，
1: 安尼根本袂喘气啊。
0: 一拍火就要花去安尼吼，
1: 伊声音一直加去，一直加去。啊，这嘛是好朋友报我食，食了袂歹，搁讨价了搁买啊。
0: 迄种咱的迄碰不完力度，你家己感受出来，真正较有较咩较有力点无？
1: 真正袂歹，
0: 确实有影，
1: 袂歹吼。我那边过来暗顿来吼，我伫摕来看，伊讲阿当这都有名诶。
0: 哦，这都有名的店，这都美国进口。
1: 对啊，伊讲这都有名诶。
0: 嗯
1: 嗯。到十几岁啊咧？
0: 咱这拢来
1: 谢谢你，
0: 谢谢。阿姐，你讲你食我的产品，食
2: 我卡咧爬楼梯，会喘，会酸，啊，食了拢袂。
0: 是阿姐记的，
2: 食 Q
0: Q 吼，
2: 真香，食的是伊个通惠路的嘛吼，是头壳较好。
0: 嗯，
2: 啊，食你连锅蒸了，都袂咧出异形。
0: 真好，真好。
2: 啊，食十几年哩，啊都袂歹啊，我先拢继续食，做完隔壁咧食真香。伊食两个月，伊讲食了袂歹，我讲你唔通顾家伙，爱顾身体，一罐两千块，搞十粒无贵。
0: 无贵啦。无贵得点，哎、欸，你若安尼形容抱心起来，也是叫惊去啊？夹了串起来的时候，一罐两千八，你感觉呐？无贵啊！因为迄时在过来救急，一直急救病人是无吼？啊，家属伫边啊，一直甲医生讲，医生啊，拜托个啦，你来啥物人甲我救我，哇啦，较侪钱我都甘愿开啦，较侪钱都开都不要紧啦，只要你把他救活了。迄个时阵，你就知影，佮较侪钱来种都袂要紧。但是，若平常时讲叫你安尼，一罐两千八，诶，咱就爱甲顾来甲充电。诶，你既然计较甲无一支白旗，你敢知？计较无一块钓呢？嘿呢？你既然会计较甲无一块钓，啊，若真正紧急的时阵讲较侪钱就开呢？你无感觉这足矛盾的，啊嘛足讽刺的嘛？对不对？嘿啦，平常时两千八啊，开也开也，讲作歹听的，别行省起来都拢有啊啦，吼。诶，查甫人讲粉减一包啊，酒减饮一罐啊，就有啊啦。查人水衫买减买一领啦吼，啊是包包减买一卡就有啊啦，对不对？嘿啊，啊身体甲顾好好，无介济钱啦，两千八啦，逐工甲咱充电充好吧吼。啊，你想一罐两千八嘛吼，挺好，你食一个月呢，对不对啊？啊，你也算算啊，你一工花偌济啊？一天花不到100块哦，吼。是不是对啊？一罐两千八，啊，你一天花不到100块呢。啊，把家己的身体顾好，那么咧袂好哦，真正这叫做上聪明的投资啦哈。啊，咱的 QMB 来个食，别那只哎，阿君吼，甲你建议是拢照三顿食是顿一粒，啊，但是是饭饱食。嗯哎，阿君你的产品不是拢饭前食较济嘛？啊，不一定，不相像啊，因为这个。辅酶辅酵素是跟咱的这个食物在一起哈、哦、结合的话，也吸收会更好啊。系啊，啊，不是想伫食，就是吸收会更好。所以你看，我如果人因咧食 Q 吼，佮唔是饭饱呢，因饭食到一半就咧塌啦呢。安尼哦，嗯，它就是跟食物在一起就更好吸收。所以讲，饭饱食是上好吸收啊，全面。啊，你讲我食其他产品，我戒无咯，安那好紧。你都叫三顿吃，什么时间吃拢会使，只要看你的食药加半点钟啊，过安尼就可以啊，啊，就是这么简单哈。好，来，即马愈来愈寒哈，咱的碰波别看即寒哦，看即寒吼会定去哦，所以爱较细致的。哦，啊，咱的这个去到米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再看对面老大老姐老阿公，不爱拍头，爱看有大无，即要管得去。多少像那边多行动不便，爱家你服务高，互相这拢免客气哦。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2799 2799个卡两边啦哈，来空白空空2799 2799。金门乡亲的朋友，会当到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G368 33G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的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023 6666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好，来咱这住伫个屏东的秀文，甲咱所点播的歌曲，真得要听回娘家，你也想。好啦，因为林淑龙唱的《回娘家》哈，来台到就是听。

最不懂的急诊迷思啊，所以说 这件事情就是有一个老人他去这个医学中心看病，这个卡在哪里？卡在急诊室，很久等了两礼拜的病床都在急诊室，刚才在等病床等很久两礼拜啊，最后呢，这个阿伯没有挺过败血症，总啊不幸往生去，家属就很受气的，认为讲这个病医无好，病人住入去病房，就是咧拖延病情，所以这个消息出来了后，哇，很多乡民呐、啊、吼，哦，我都看到这新闻嘛是火足大的，你知无？毕竟大家拢有带这个长辈去挂急诊的经验嘛。啊，总是感觉说啊，可能等伫急诊室吼，啊，无是急诊室的走廊都唔管啦，敢来要吊点滴啦吼。啊，这不就是叫病人伫遐等死吗？就是会让我们有这种想法的，对啦。那卫福部当然是原来出来调查，看是不是有这种情形啦。确认讲经过调查，就是这间医学中心所有的处置甲治疗，拢是按照着规定吼在进行的。完全没有延误的这个状况，那 ICU 的名医陈志金也看不下去、哦、直接就发文了，退在每天在急诊室里面在做、在急诊室里面、哦、做到就要老皮回医护人员讨公道了、哦、他说得很坦白，他说台湾人最爱把单急诊、在急诊单北层跟没开始治疗画上等号，因为这个观念是错得很离谱，他就说病人在急诊室等，一直都是住院的空间，将来都不是在等治疗的资格。什么意思？他说你当作急诊室没看到固定的一个穿白衣服白袍的那个主治医师来给你嘘寒问暖，就是医疗在空转吗？他说不是，多点得病，伊讲急诊室根本就是一个整个病院武力值最高的重装甲部队。陈医师直接列出了急诊的六大优势，急诊的六大优势。伊讲为什么对病情无稳定的病人来讲，留伫个急诊室是反而比较安全呢？伊讲第一吼，急诊的生理象征监测密度是全院上高的，对病院上高的。第二，这有24点钟轮班的主治医师在现场顶场，出状况马上处理。第三，就是在急诊做各项检查跟诊断，行是高速公路级别的绿色通道，唔免阁经过什么的跨部会有诶无诶哈。第四，所有的急诊设备甲人力全部拢是集中伫遮。半暝啊，唔免广播999，叫别楼层的那个医生百米冲刺来救援来支援，不用。所以第五就是，如果有需要跨科会诊的话，伫个急诊处也是同步在进行的，拢会使做诶。好、哦，所以讲第六就是，你当做无治疗，其实该做的抗生素、该用的急救药物，早的伫个急诊室诶，即推床上开始用啊。你塞入来，迄个时阵也开始用啊，好，就是这样。也用说穿了啦，哈，像这个阿伯，在12天里，所有的医疗处置跟治疗全部都在运作，一秒钟都没有停摆过。那为什么家属个会感觉这么难熬？所以伊也是吼点出着台湾医疗体系一个痛点嘛，痛点啦。伊讲大家欠的将来不是医疗啦，是舒适度啦。伊讲这点是真的啦。你看急诊室的环境有多糟，大家拢心内有数。你看为安尼走廊啊拢有迄个病床，哦，病人倒伫个走廊，哦，甚至就是可能还有一挂醉汉在闹事，啊，隔壁床的一直哀惨呢，哦，所以完全没有隐私可言呐。所以伫急诊室这个环境真的是差死大家，伊讲这是真是真的啦。但是医疗咧进行无，治疗咧进行无，拢咧进行，只是。你也看隔壁像就我顶界，我讲我迄个啥迄个，骨盆的迄个筋膜吼，也起来疼。迄几摆我嘛是去中间半暝挂急诊啊，也是挂急诊啊。啊，嘛是听到急诊室有人伫遐哀哀叫咧，

就是安尼啊吼，所以讲。如果若想讲啊，真的要在急诊室那边吼待着的时候，家属是连一张伸展的陪床椅都没有，卖讲名称，陪床椅都没有。所以若像安尼几工啊落来，你也感觉真正是，呵呵，比台个衰老，所以那真的是折腾了哈，折磨也折腾了哈。病人甲家属的心情啦，当然是一定是不舒服的，一定是压榨的。但是伊讲一码归一码啦，环境烂是一回事啦。有没有给予专业医疗又是另外一回事啦，所以把这个缺乏舒适度硬凹成医疗舒适哈，这锅急诊医护真的是不背了哈，你们更排这个背这个黑锅，他们不背了哈。大家拢受到到病医都单人房有护理师嘘寒问暖，因为你到病房，好什么？什么时阵吼，护理师得一个尿一摆血暗嘛，有诶无一寡动作得爱做，吼爱看你那较好诶迄护理师吼，啊个看病人啊，病人家属吼，拍拉两句啊，对不对？当然维持叫一个面相啊，但是那较好诶，看你从家人就聊上两句啊，就对了吼。但现实的是，生重病看急诊是去抢命，唔是去大饭店度假，所以。爱搞清楚急诊的运作逻辑，才袂伫个最需要救命的时阵，甲无敌动行了正义。吼，所以讲面对医疗资源有限的现实，唯有打破着大医院才算开始治疗的这个观念。吼，咱一定爱迄个纠正回来啦。咱来体谅第一线医护人员的辛苦，才会当让宝贵的医疗资源发挥了最大的效益啦。为最需要的生命守住第一线啦，哈！这是这个陈志金医师哈，对不对？是啊，哈，对啦，陈志金医师跳出来为这医护人员打抱不平啦，哈！呵，实在是伊讲的无唔对啦，但咱若过吼回头甲想一下，就对哈，换一句话来甲讲啦，哈！你只要平常身体顾好了。啊你怎么会去医院啊？医院是谁要去？病人是上爱去，莫讲去遐挂急诊，干那去遐排队看病，你着坐卡卡床，干那咱坐卡坐地床，对啊，迄位名医拢挂几啊百号的呢？你着坐伫遐，你着坐卡坐地床呢？你着像我有当拢三个月半当爱登回诊无吼？像我迄医生嘛是吼，要求。唔知遐济人无，我唔知啦。但是哦，大概伊来甲我讲几点卖会，伊咧有得甲我排时间。我大概拢照伊个时间去报到。哦，当时拢点单外钟呢，拢点单外钟呢，坐到真正点外钟阁还好诶。我一工要坐到点半钟了，我坐到真正，迄眼看哦，应该特别轮到我。不过有够奇怪，伊看一病人，才拢看足久足久诶呢。哦，我坐到真正准备生地疮，真正歪腰。所以讲，迄个不去，无去袂使你嘞，无，就是要跳过难过，袂使伊啊。我来讲，迄个在有手机啊陪伴我，无看我等下戆戆，等等点外钟、点半钟，迄阵啊等你会昏去，你不知道？系啊，啊，所以说啊，你如果把自己身体养好了，谁要去医院呐、啊？跟他底下挂号排队要看一个病，咱就坐到歪腰啊，去讲你去急诊室，对不对？是啦，急诊室环境本来就不好呀，所以你讲单病房啊，唔得有人你得拄啊好出院，啊无那无病房，你嘛是得爱伫急诊室啊。啊，想一想还是不要生病好了啊，不要生病也不是嘴巴讲一讲啦，不生病就不生病咯、喔，较好诶，也是一定保养啦，对不对？当家己诶厝口家咧最就挂电视播规矩啦。也都会害，我平看看较趣味啦，较自在多点。好啦，要听歌，听歌。好，来，咱们听什么歌？为你痴情，为你忙，这是谁点的嘞？啊，在伫个新店，然后新店，咱的素贞姐给咱点播歌曲来，大家到点收听哦，多谢。

0: 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哦。哎、欸，你若是讲有咧食 Q 吼，阿君是也建议讲咱迄个雪梨王爱搭配一个啦，因为咱的血有够红有够饱无，哦，跟咱的血压也是有关系的，哦，所以讲你若血品质无好，哦，后边血这现象，其实你量开血压拢是较低。我大概去病医回诊的时阵吼，拢会先叫我量一下血压嘛。好，那叫我血，所以我最重视迄个血压的数字。好，你刚才我量开血压拢算是正常，这回较无较理想呢。顶届量开是真正标准的，迄、那个管的百二加八十五，真的是标准的。你过这回去管的是正常，加吼加有较低呢，这回加足多呢，嘿，这回无到七十。我总惊一跳，那呢？原来是正常哦，加有较加一撮。啊，不过我嘛是该管的较加，该减起来，一路加减。反正呢，人迄、那个文心老师讲，只要哪卖，迄、那个超过，算讲超过六十，都拢算正常啦。哎、欸，我看卖呀，你甲计算，甲我迄个120减68。
1: 120减68，
0: 52。安尼啊，你看，哦、我这回卡落卡济，我嘛唔知呢。靠腰椎，我还敢无咧甲你讲，为啥啦？听上拢是俩包，啊，谢老板啦，滚啦！嘿，你这么还重播的啦？啊，你看拢也无听到，听上咧甲你口音啦。你哦，拜六开放口音的时候，唔是做老客的，电话接做袂哩，卡伊敢啊点子啊？还得重播的。因为我感觉我有较疲劳啊，是啊，嘿啊，阿妈滚病安啦，因为迄可能吼，我看我跟循环是无啥关系啦，应该是跟紧绷有关系啦，嘿啊，病了伤完啦，吼，祝爸爸节、甲中秋节，你两个话我要正规路的，这个阿妈他讲了足紧张的，吼，对吧？这个阿妈滚患难啦吼，也有可能是这种影响，所以我惊一跳，啊，迄天等我雪梨王给泡一杯。平常爱啉上薄薄啊，尔，伊肝泡较高，嗯，所以咱人也是爱有充分休息，要放松一下啦，哈。所以讲，我讲个讲，我中秋节一段落啊，哈，工课袂用一段落啊，算了吧，放过自己一下哈，休一下，休一下，伤一下，我哪有差啦，嘿啦，好啦。所以我拢感觉讲吼，咱人有当时啊也是要放松一下，然后该食该用拢爱了。所以我对这个血压吼真重视，就是安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因为血压一直落不够啊，然后一大堆病都引起啊，佮到无两礼拜的时间。都困到去啊，足紧嘞！所以我较闲讲血压吼，悬咱搁较唔惊伊，加是该恐怖一件代志。啊，唔然我讲血液品质爱好，好血液品质爱好，咱的血里往内底铁、质磷、ACTB 这这种氨基酸，包括蛋氨酸、微量元素，这拢是比咱的食食当中比较难摄取到的，好偏起来食食当中真难摄取到。所以讲，咱食的物件，逐天拢甲食，咱拢袂去欠着。好啊，有咧个气候，迄落个火气候、红气候、湿气候吧，迄个人个面色看起来一定也是可能无相像。那如果你若讲，即个碰补啊，有当时你讲咱会啊，是那像我去一百，我前几天我去回诊的时阵，我是安那量开时，我会加较低，我感觉含我的血品质无啥物足直接，当然我讲当然也是血里我加泡较高，但是我家己。不是说我自己做医生啦，咱咧广告产品广告过来吼，拢加加减减的捌啦吼。我就想讲，应该是跟我的胖脯有关系啦，嘿啦，因为胖脯啊较无烂吼，会拍较袂出去，所以讲量的血压较低就是安尼。哦，所以我就说，事实良心讲吼，无用咧到底，我有当时 Q 我也袂记食，吼我袂记食，逐天我拢有这习惯，但是有一半顿啊，我真正袂记食，吼真袂记。所以我感觉讲，可能也是真的是。也忙啊，可能是困啊，困无该好。其实我即阵啊，困眠品质无该好， 要改好人民啦，吼、哦。所以迄、那个碰不好影响到，我感觉。所以我最近又恢复了三颗了。嘿，我这个 QMB 主本我拢食两粒尔嘛，啊，今麦我又恢复到三颗了。啊，你看我咱愈侪回得食愈侪粒，其实 QMB 你也加食几粒食，拢无要紧的哦，因为伊毋是药啊。所以最近你也感觉，特别是在咧抱心大心开，你会当加两粒也无要紧。你讲一天食几粒，当然基本是三粒。哦，啊，你若要食到四粒、五粒、六粒嘛，拢袂要紧。好，因为真的不是药。啊，你若讲啊，我着想讲着调了好势，我想讲要甲减一顿啊起来。好，你要两粒、三粒拢是可以。像我进拢砍咧砍咧两粒啦。啊，不过这几天啊流起来，无啥血也无啥正常，所以我又恢复到一天就是至少三颗。啊，未讲啊，本来是照三顿食，是讲我都无用，一捆三粒甲吞落去，我讲当然嘛不要紧。你只要若无感觉对不舒服，你就是会适应一下，对不对？你就是一捆三粒甲食。啊，能够精血流往，拢会记得对甲配安尼就对啊。反正我拢感觉身体你也晓保养吼，咱毛病较少淡薄啊。啊，身体若晓保养，咱老爱就较慢淡薄啊。好，所以讲，咱只要若食甲一日回来。好，卖讲袂进买，就是挂病痛来赶紧对。哦，那个日子过得会很担心啊，担心啊，担心翘辫子。我各位开始知，担心翘辫子。你讲惊死上袂惊死，倒一个袂惊死，跳出来讲的，对不对？是啊，大家嘛希望咱会当活较老，活较健康的。啊，但是这拢靠平常时来保养。所以你看哦，这个阿姐，主本是爬楼梯喘到要死，真啊好，你听你听伊讲嘞，吼，真安尼，养到要无力气呢。你讲你怎啊啦？
1: 我二楼爬三楼，三楼爬到二楼，爬了十多座也未喘。
0: 你咧创啥？还未过年，你就未进门大变数
1: 啊？
0: 你啊？
1: 呵
0: 呵，哎呀，哦，你还一万无人。
1: 我食恁的 Q 啊，拢有啊，真香的五大条拢有咧食。
0: 哦，啊，你咧怎咧爬十几座未喘未忝啊？
1: 未咧。
0: 哎呦！哦，你神女女超人！
1: 甲你问讲，啊，食迄怎啊差侪呢？
0: 你讲奇怪，啊，我怎样变啊变啊面，得一尊来画安尼吼？
1: 哦，讲来了吼，头壳阵啊袂晕眩呢，一个搞变呢。
0: 好，啊，你背背十几串。
1: 我望望遮呢，我也无咧讲看透早透暗，就先钓了一摊两粒吧。
0: 本来就是安尼啊。
1: 张雄雄，安尼我家己怎啊惊到你？我唔能讲，哇，啊个差侪。
0: 好，甲家己惊到啦，爱食爱补充爱爱充电啦，咱就会啊啦。啊，两岁吼，碰不坏，电脑用甲差不多啊。吼，啊，我甲你讲过，二十岁高峰嘛。啊，每十档六十15%，啊，你着再讲啊，三十岁到40岁一砍嘛，吼。啊，40岁到50岁一砍嘛。啊，50岁到60岁搁一砍。啊，看你每十档60%，所以你就差不多几趴的电脑，你家己嘛挺好算，对不对？是啊，所以讲，太难即马着早讲，原来碰不坏充电器，原来食 QMB 会当充电，你着赶紧甲食，唔通倒一间莫名其妙订去去龙虾也报道哈，有点不唔甘愿呐，真的哈。好啦，所以 QMB 哈来最近哪里抱心呐、啊？啊，来讲者话喘呐，好背者楼梯也赶快，哪里我爸我母喘到有牛打着啦。较早咱哪里路咧行无感觉啦，竟然咧去行一地也好，啊来喘到我爸我母像个牛打着安尼，这拢是咧讲在咧讲咱讲咱的碰波电那是无够啊，该充电就充啊哈。好来，这个、QMB 一罐2800块，180粒，去到药房各位问者。因为咱爸爸节吼，好药房囤足济起来，甲问看阁有特别做诶无？然后特别做诶，甲摕特别做诶，2罐5600啊，阁加90粒半罐，1400块伫遐，当然是摕特别做诶较会好啊。啊，若无特别做诶，无特别做诶，咱就随管啊干，就是单品购买呀、啊，啊，不然怎么办吼？啊，所以催问你啦吼。好啦，啊，若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就未拄个行动不便，爱家己服务客户上济。免客气，讲另一半，专车专人之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来，邓丽君收音机的歌曲《乌雅灰》，阿威赶紧播歌曲来，带到点收听得着。

0: 迄最近吼，惠英红无，惠英红，我去法国参加迄个巴黎的时装时装秀啦吼。因讲叫做时装周啊。哎呦，伊讲夭寿骨嘞，啊，你伫安台买迄种型的啦。伊讲，伊去参加迄个时装周吼，竟然去撞到抢劫呢。啊，伊讲，恁敢知影抢的所在伫底？我重点是抢的所在伫底。伊讲伫高速公路顶在咧抢啊，有够恐怖的啦。伊讲啊，这因咧抢劫，看这大这大胆，像我无政府的安尼啦。伊讲，伊讲哦，拄啊好，算讲。车开到，算我拄啊好，因为迄个工作人员就是刚抵达那个戴高乐机场嘛，吼，啊，坐车准备要前往市区饭店，啊，因为伫半途中塞车嘛，啊，塞伫高速公路呢，因为无想到讲哦，竟然有迄个歹徒吼，拢甲因的窗仔门怎敲好歹，啊，拄啊其中一个包包放伫边啊，顺手就抢去啊，你敢知？好、哦，安顺公工作人员呢，就马上报警了啊！车界大使馆赶紧的哦来处理，是不是？为了包办护照，因为护照啥拢伫迄个包包内底嘛。哎呦，伊讲夭寿骨嘞，因咧抢劫迄种感觉就是胆大妄为啦。伊讲，唔知伊讲哦，恁若要去欧洲佚佗，其实不用说是巴黎啦，其实去欧洲玩的时候哈、哦，你们都是要特别的小心啦。伊主要借着这个。比手的经验吼，呼吁大家就是讲，如果你若要去国外佚佗，还是出国去得着，尽量唔通携带过于昂贵显眼的名牌包啦，哈，哎，就是迄名牌包，你知影吼 ，C 牌的吼，个 H 牌的迄啦哈，哟，迄拢上好唔通摕遐高贵的迄个贵甲要死的皮包出，迄真正袂像像咧讲讲我就有钱的，你来抢我 ，OK 的，安尼就对了哈，所以因讲那。一个坐车的时阵也一样，比如讲说接驳车或是怎么样，伊讲拢是爱甲家己的包包吼拉磨好的，对，甚至卖讲啊，咱坐落来的椅啊边啊有空位你来放的，吼啊，然后伊讲迄个护照啦、吼证件啦、信用卡吼这物件，拢爱分开哦，分开装，唔系拢落一个包包，伊讲落了一个一个包包来用抢，是很麻烦的哈。所以一般电脑我拢较建议讲，若出国佚佗时阵哦，一包包上好是一种会当排伫个头前的，好阿婆就是迄个下伫个咱的即个迄个腰的迄种，一种霹雳包嘿，我霹雳包会当放伫咱的，反正刷来放咱头前，刷紧嘛，哦，啊你了，你拢会当放伫咱的头前，尽量包包拢唔通会用排伫个后边，因咧抢，有当下唔是抢，有当下是甲你割掉，甲你的包包割开。哎呦，你开伫后边，伊人咧创啥货，你拢唔知影，所以一定爱拢放伫头前。好啊，所以你像我啦，像我阵我去澳洲佚佗时，我是两个包包，一个来放钱的，放重要证件，我拢是一个霹雳包锁伫我腰只头前只。好啊，另外一个要带六个锁个，还佮放一个包包。嘿，我是分两个包包来。嘿啦，反正你到国外去，钱被抢了都还 OK 啦。但是你护照有诶无啦，是被抢了，那个是真的很麻烦的啦，很麻烦的。所以另外，因咧讲，看到因这种治安，你就会感觉讲，这个台湾的治安相对好，但是就是因为咱相对好，咱就是会感觉讲，咱因为你伫台湾治安遮好，你袂想着讲我出外去，哦，咱别国是毋是？诶，治安可能台湾同款。啊，当然拢会放松警惕嘛，认为讲外国人、外国的治安嘛是同款遐那好嘛。好啊，而个欧美国家，恁讲迄种先进的国家，应该治安也比我们台湾好吧？你要出国国，你当然是安尼想。其实，因的治安是非常的不好的，哈，因的治安是非常的不好的。所以我才敢讲，你去澳洲佚佗，看到迄吉普赛人就闪得远远的，你唔能动这因是好啦。因家是大骗子，怎样哈？所以讲时时要迄、那个，确保自己的那个旅游安全呐、啊，唔是要欢喜要去佚佗呢，安全问题爱顾虑啦。反正哈，就是平平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最重要啦，好不好哈？谢谢感谢，所收听这部是 B B 请公布帮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群内哦。 好，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工商服务。第一工商服务，当时乡亲，比如哪有产品需要这个服务的，对产品上的问题，你得等打电话来，刷卡来接听，空吧空空机。
1: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6: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哎，谢谢，感谢，这是家人好，我看上顶面咯，家人好。我这是咱杨美容店的哈，来来，到底来收听了哈 ，OK， 谢谢。啊，我今天要讲这个退休哦，其实大家拢想讲啊，退休真正就是拢啥拢卖做啊哈，有的人就是退休什么都不做了哈，就是含饴弄孙啦、啊、骗孙啦，无就是去给佚佗啦、旅行啦。嗯，哎，看这个这个妈妈哈，那有点跟人家不太一样哈。这是迄、那个这个小芳讲，因公司哈附近最近有一间豆花店。伊讲，即个头家甲头家娘拢六十几岁啊，啊，因嘛是从职场退休的哦。啊，职场退休了后，家哥开家己个家己住，就是自家一楼啦。可能因买因住所在是用店面厝的对啦吼。好了，不管啦，因就是利用自家一楼，拄啊开一间豆花店啦。退休啊咧，然后阁是开豆花店，想要趁钱咧吼。但是这个时候。赚钱的心态跟年轻时候赚钱的心态真的是不一样。伊讲头家娘吼，啊，小芳讲头家娘每一工拢家己吼，吼，迄个打扮得漂漂亮亮。准好你讲唔是花枝招展，但是伊在逐工就是打扮得，就是好你看，开足有精神的就对啦。头家人嘛同款啦，迄个工作迄台面就是台面的对，迄桌顶我七间哩倍亮诶，而且光细细的对。哦，所以讲看得出来，因应该唔是为着。这个过八度哦，伫咧拍拼，应该是咧做身体健康的，做兴趣的对啦吼。啊，所以讲小芳讲，有当下跟买豆花闲聊的时候哈，伊拢会讲啊，这对人阿婆哈，拢会讲啊，上了年纪呢，啊，得爱找一寡代志来做，唔接的，感觉家己老啊。哦，哎，你感觉真正咱人有咧做工课吼，那个会保有那个活力呢，真的。所以头家头家讲，嘿啦，最近有会啊，嘛是爱，虽然退休是退休嘛，是爱找一寡代志来做啊，哎呀，较袂感觉家己真正哎无动用伊啊。所以伊嘛是讲，咱人有咧做吼，脚手啊还是会灵活。唔讲伫家咧做生意，生意好歹一回事，但是一旦肯当客。吼，开讲互动，伊讲吼，安尼日子过得较充实、较快乐。啊，咱有咧跟人交流、开讲，咱的头壳较不容易迄落动容去，总个停顿去，会生生啦，头壳无用会生生。啊，你唔通当作咱咧讲话是无，是咧讲废话。总头你讲废话嘛，无要紧，你有咧讲话，主要是你头壳都咧叮当，哦，都较袂生生。所以讲，当然话人讲啊，你若退休得去找一挂兴趣，吼、哦，兴趣啊，话讲啊，无就是学画画啦、啊，烘焙啦、啊，去旅行啦，吼、哦。重点拢是咧做较少少年，咱想要咧想啊，无在当做。现在就趁我们退休了，有点钱就去完成自己的梦想了哈。反正你要做啥都 OK， 只要你有咧做啊，头卡就咧叮当，头壳咧叮当，你就反而觉得退休没什么，好，反而是越活越年轻呐。好，咱那是讲告结婚还能够活出自己的光彩哈，就觉得这样的状况是最好的，好是最好的。伊讲当然嘛，有人吼，比如讲小芳伊咧讲啦，讲像因先生辛苦，比如一寡从事基层劳动的朋友哈，少年的时阵都已经安尼，就是拢靠咱咧趁钱，吼咧趁钱饲家嘛，哦，这苦力也就是真正就是爱透支咱的体力去养家活口的嘛，对不对？唔过退休啊，恁安尼主少年这初当的身体应该嘛，堪较早避开嘛，大不如前啊，无唔对啊。但是，一旦少了过去迄种高强度的劳动，啊，你用退休无做，你个缺乏好、哦、提早规划兴趣或社交圈的话，讲很容易陷入身体跟精神同步退化的恶性循环。伊讲我看电影先生，身躯边有一挂人哈，食饱营养哈，都拢去公园行棋啦，无就是拍牌啦，无就是啉烧酒啦，就是少了生活的寄托跟动力啦。伊讲安尼人真的会老得很快啦哈，真的是这样吗？哎，来食酒，你迄落家己拍牌，这拢无算正当的活动吼。啊，你拢感觉讲学画画啦吼，啊，然后去旅行啦吼，去学烘焙，那才是正当的兴趣哦、喔。啊，啉酒咱拢心讲是看卖，无唔对啦，就是伤心啦。你讲我家己，你家己唔要用头坑你呢？
吼、啊，你讲打牌，你若讲毋是吼，咧博家伙，你小看一个，比如讲你打个卫生麻将，为什么不行？对啊，也是可以啊。你卫生麻将，你就是打那个五十二十的哈，啊不150的、120的都可以呀、啊。你嘛先当头壳啊，上好就是卖好家己的头壳退化就对了啦。啊，那不咱食个一个回，那老化的速度真的很吓人，真正足紧哦。那唔老了，唔老要老一老啊老吼，就是断崖式的衰老，一下就落来啊，真正有够紧的紧。哦，所以讲。如果若当然，会当讲咱有来去做一寡回馈社会的就更好。比如讲，你去做一寡义工，或者来义工，咱进入病院吼，像我有那些爱去看病院回诊嘛，我有看这病院弄一寡迄个阿桑啊，因遐真正一看了，知影就是做义工。你看，他就来医院服务这些病人也很好啊。哦，反正退休退的是职务没有错啦，但唔是讲对。生活的热情我要退掉啊！哦，退休是退的是职务，不是对生活的热情在想呀。所以有台记者啊，各有想法哦，梦想啊，还能付出哈、哦，这是最棒的晚年生活啦！啊，唔当食老总，这唔当要创啥会？哦，啊，就逐工就是我伫遐哦，啊，看你的电视，看你的电视，啊，无就啥，无就是当初哈，为个还看要死一个大社会。迄退休来人吼，若无对症吼，迄一支嘴就是安尼呢。哎呦，臭念安尼呢，好啊，念歹啊，念安尼。哦，你真正当然个人玩啊，对不对？嘿啊，哦啊，做那代志，莫管咱少年的代。退休无代志做，做侪老人拢要管咱少年的代志。嘿嘿嘿，个人玩对吼。好，谢谢，感谢收视的节目，明天就公布吧。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坤呢。红豆，这是谁点播的呢？看看一下。泽雅黄小姐给咱点播的歌曲，来，大家收听好，多谢。

0: 哎，谢谢，感谢，好啦，我们来给进广告啊。
1: 以前我吃两万块啊，头我吃的时候一两罐，无感觉得一直个吃，一直个吃。迄手本来拢会麻，啊脚吼也来麻。伊迄个小腿迄搭遐奇怪，拢会麻，拢也拱拢无好。啊，跳做摆个手咧害，嘛喊那脚迄个变水一直害，嘛无好吼，一直个吃。诶，起码拢袂啊啦，
0: 水啦，
1: 啊袂麻，啊手也袂麻啦，
0: 容易啦。
1: 我嘛继续搁咧保养诶。
0: 水，安尼一定爱看咧看咧，我唔通等我哈。金兄，你即马食了安那？
2: 以前拢会吊颈，即马较袂啊，个次数较袂遐济。吊颈吊到暗时啊，拢啊，拢都
0: 困
2: 袂好。五大条我即马拢有食嘞。
0: 啊，金兄，互你食了，真正你真恢复个就对啦，哈。
2: 有啦，都有感觉嘛，迄。
3: 真性肥吧，我顶把手袂麻。
0: 嘿是。
3: 我买五罐去啊，个真袂麻。
0: 哦，袂麻啦，你赞赞赞。你真心吃了怎好？
4: 救筋真好啦！
0: 救筋哦，你拢较早拢较够救对。
4: 救伊脚肚。
0: 脚肚吼，啊，你爱救起拢规完整壳壳。
4: 对。
0: 哦，啊，你怎么错叫呢？
4: 啊，食了都唔捌救筋啊。
0: 有影，啊，你食差不多食到真几罐去啊？
4: 我食一罐就知影。
0: 你食一罐就知影哦。
4: 嘿。
0: 哦。
4: 啊，我着豆豆保养保养。
0: 啊，食到这东金换了几冬啊？
4: 早有冬瓜啦。
0: 啊，着好食啊！啊，我话讲你啊，筋络无好，循环无好吼。诶。若人得少现象，你得爱进得好，甲囤本啊呢。无我甲你讲，即卖来啦，东北季风，东北季风起的时阵，哦，愈来愈寒，愈来愈寒。你迄个球，唔是小花球呢，迄球得坐错球呢，肚肚球呢，肚肚球呢，迄球得真正会错球。咱若寒，就是较好救筋，这一定的。哦，所以讲，你若是循环无好，筋络无好，定骨是安尼旧的吼，你着真正爱赶紧食。你看，遮侪人食到真安尼放凉放松，真安舒服啊！你还搁咧边右边甲过日哦。哦，我着讲讲，都唔是讲都无产品，都有产品，你着要叫我咧慢配呢，对不对？嘿呐，进来食开空，食开顿啊啦，到这寒人你着轻松啊啦，平安你着妥当啊啦。救筋是搁个还好啦，惊着惊脱啦，嘿啦脱的都唔是救筋。较好处理啊！呢，我是甲恁讲坦白，好，所以来真正真行真行得力，真行爱食，照三顿食，来一顿啊，食一粒，康巴食是上好吸收哈。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专卡店面，老邓啊、老姐啊、老阿公不爱票头爱看有打无接广电去，多好像那是百度的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互相这免客气哦。广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二七九看两边哦，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今晚相亲的不会蛋糕节双话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街门的相亲的不会直播来专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这个感谢什么颜色？来，东山再起，这是咱住伫个住伫个六家吼，台南六家蔡大哥赶紧点播歌曲来，台到就收听到这。

哎，谢谢，感谢，好来哦。我来讲，我今麦要看到这个故事，真啊，真感动。今这个年头还有20元的收费啦，这真正是佛心来的啦。另外，咱今麦啊，佫有一挂咧，给人改衫的吼，啊修改的这个对吼。你看，都凊彩改一个物件，拢爱100块的。帮桥这阿妈，你看修一支雨伞，修20块。人客若付伊30块，伊个会叫出来讲：无啊！你这你莫你摕30我创哈？嘿，袂看卖收钱好算20块，会唔甘啊？像我啊30，摕个算10块消费了对，阿妈唔卖呢，要叫出来呢，20块要退还人就对啦吼。所以讲，你看，还佫有这种老店的人情味啦，啊像有这种人情味的店，你敢敢互伊消失去？当然是不甘啊，所以有时候吼，你看一间店会让人记住，不是讲伊的迄个扛棒切到外，做到外青影外大地吼，啊切到外金，不是，是这个服务的流程，好，服务的流程绝对加过咱即马所谓的 AI 科技的对了哈。而且头家吼，那做完一件代志了，吼，拢阿哥会讲啊，你这迄个，偌济钱有啊？即马伫即马即个。科技的社会，科技的世界，哈，你说的那个价钱说得出口吗？我只是大开口，这是羞涩，你原来是会惊到的对了哈。好啦，所以最近就是有网友哈，分享讲在这个邦桥呢，邦桥有一个所在修理派去雨伞，跟他修理10块，啊，属实良心讲啦。雨伞吼，一般若歹去是拢阁买啊啦，袂讲阁修理啦。啊，但是有人对物件，他伊就是有恋物情节嘛吼，就感觉讲用久了，感觉有感情啊，所以你叫他丢就舍不得丢，伊根本没送人，真的有这种人。

0: 主本可能是咧做身体健康咧，无想到即马佫真正。真正生理总要崩起来哦！哇，你这修理雨伞修理安尼二十块都袂好啊嘞！啊，那就是足无用啊！你要做身体健康诶，迄种食了无就从找一个代志来变的就对了吼。好啊，所以说有时候吼看到这些故事，你得讲万物齐涨哈，什么都涨，然后老手艺低的。好，英哥收这种的介绍，那是不是他们想要把这个传统的哈技艺留下来的意义比大过于讲我要赚偌济钱，搁较重要？应该是这样子的，应该是这样。所以讲，伫咱台湾其实阿个有一寡足有人情味的，类似那种传统的小店面有诶无哈？哎，真的还是存在着呢，还是存在着呢。啊，所以哈，这个看到这种街头巷尾阿个。一挂修理的店，哦，一间一间消失啦。啊，佫有一个到修理雨伞的所在。你讲啊，修理皮，咁佫有这個店有，但是我讲，即马这种店留落来很少。你可能如果没有透过 Google 去找，你还真不知道还有这样的店。像进干妈店，你讲无干妈店吗？嘛是有，但是迄拢是伫一只街头巷尾，嘛是还佫有迄个店，但是你嘛是爱吹，啊，有可能嘛是伫南部，啊，无伫在地人。啊、你如果要去寻找这种古早味的物件，你可能还得 Google， 啊，无就是有一挂，恁咧讲迄叫啥，铺在网络的迄叫啥物啊？美食家哦，啊一挂旅行家还是啥物货？哦，
1: 部落客。
0: 哦，部落客店啦，恁咧讲是讲部落客店啦，吼、哦。那有部落客专门就是咧找这种的部落客，他跟你们分享，你们才能找到这样的店，好、哦，找到这样的店。哦、所以我就在讲讲，在这个万物飞涨啦，啊，拢计较着好一个时代，竟然有人甲代志，就是有人会甲讲，我就把事情做好，看甲比会当赚偌济钱，搁较重要。好、哦，所以那些隐身在小巷弄内的老店，修好的不是哦，破鞋、雨伞鞋，这是拉链，哦，更加就是要拉近人甲人之间的距离。所以下一摆咱身躯边若是有物件歹的时阵，不妨咱就是唔通立即要歹，立即哦，就是把它丢掉。顺着一挂默默坚持的一挂老师傅，无听，你了，这老师傅修理起来，真正是无偌济钱，但是凡事搁比你买新的较好用，真的，真的啊，真的啊，吼，这就是咱啊，搁再好，咱把这份温暖、这份真情，咪继续留的最好的一个方式，哈。会当修理，你就尽量甲修理。人迄鞋、迄皮鞋，虽然你讲讲像皮鞋这个物件。你把拢穿歹就淡啊，但是恁有感觉无？鞋也是愈穿愈好穿，所以为什么有一挂人伊明明都是歹起来，伊唔敢淡，伊敢要去修理，因为鞋也真正愈来，真正就是愈穿愈好穿，尤其是皮的物件，愈穿愈好穿。所以你如果是只是鞋底翘起来有无？啊，这个找那个老师傅去帮你修一修，就很好穿了啦，真的。好啦，感谢用今天为大家做分享，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节目是咪咪，而且广播版套连线，大家来一回哇，下过来来麦子的卡不中的，这是上唱啊，迄、那个九流的刘太太，诶、欸，未歹呢，这回有点麦子的卡不中的呢，我大家都要点阮当的唱一首《苏无形影》呢。好啦，台到的收听到这。

0: 好，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哦。
1: 经常口臭哦，臭得我受不了，受不了，你知道吗？我想讲哦、啊，那这样不是办法，我怎要提为他干哪去吃看嘛？就够吃一礼拜呢哦，口臭完全没有。嗯，你再看，干哪一礼拜哦？
0: 吃一礼拜口臭真的不见了。
1: 对啊对啊，更拿呢哦。阮姐夫伊的肝指数400外，啊，伊吃差不多高的，那肝嘛剩100外。
0: 指数400外，伊吃过半月，肝落来剩100外，过半月呢呢，会当安尼足厉害啊呢。
2: 我是做保全的啦，
0: 啊，
2: 你们那个维他干哦，真的很有效。
0: 怎样有效？
2: 因为我是做2天早班2天晚班的，嗯，这样转换哦，比较睡得早啦，肝火也不会太旺。
0: 你之前会不会有口干舌燥的问题？
2: 会
0: 会哈，阿北加进前我就很凶哈。
2: 对。因为我妈妈有在吃啊，啊，她就是介绍我吃这样子啊，真的很有效，真的。
0: 好，来，所以呢，维他干哦，真的是很有效哈。嗯，你看，大家做健检的啦，安尼嘴大嘴口嘴臭啦哈，啊，无就把球塞个安尼腻了啦，哦，啊，无就是咱每本就袂将堵掉的啊，啊，无就大小便啊，放个顶替，诶，放个黄许许大便顶替替啊，这其实拢是肝火作旺的。好，你讲肝火旺，一般肝药拢食伊会惊，但是你讲讲肝细胞受伤，会当再生修复的好势再生的，迄毋是逐个肝药拢做会到的。所以我讲保养兼治疗，咱这款肝药真正上够厉害滴只。你要保养，你个保养，你也讲要治疗诶。欸，我告诉你，受伤肝细胞会当修复，然后是你马丁的作用，让它基就是基转再生。安尼咱可以当保持一条好心肝呢。就是讲咱这个肝吼，咱的肝细胞是生生不息的啦，生生不息的，所以咱可以当永远保持一条，未去有派去顶去打去的好心肝啦。这就是咱肝药它更厉害所在啦，所以你看咱维生素白素一克，咱有药剂盒，咱有功课药剂盒，各有药字号，两丢相相药教，所以讲真正是无简单。咱得爱加加的来咯，清清楚楚，唔通白清白错诶，这个肝药维他干。好，所以咱的即马台湾的肝药市场是非常侪，非常侪，所以白清白错的肝药来咯，对你足侪嘛唔知影。好啊，所以咱食产品袂当啊看介绍，爱看伊的作用，伊的技术有够遐无？所以你也当挖壳，咱肝药维他干，金得利肝药维他干，你的肝我的肝他的肝，金得利肝药啊维他干，那你肝药啊呢？一罐是2800块，啊，你也讲咱要2800块几粒？200粒嘞哦，吼200粒。啊，你若讲照三顿食，当然你也保养是一粒，一顿一粒，康百只。啊，你若讲啊，我着送一个较贵的呢。哦，这可能你一顿吃一粒，可能无够量哦，吼，剂量不够啦。所以你变成你讲啊，一顿爱吃几粒，你爱打电话来，因为我来看你的数据到底哈。咱再打电话来看阿君跟文心老师研究一下，爱好唔好哈？啊，你啊顺序讲要吃这保养就足简单嘞，叫三顿吃一顿甲吃一粒，啊，扛白吃一羹3粒就对啊。林国金学你讲该当配当然会使咯，嘿啦，配这会当然也效果更加好哈，因为这个林国精伊内底一个三铁类，吼，迄个三铁类其实是对咱的肝的修复嘛有帮助的哦，吼，也有帮助的哦。啊，你啊像咱的雪莉旺，我叫你看，我要肝要食这会，就是要让咱的血品质较好个哦。上顿来咱肝伊咧分解得较得较会品质，我来对你好哦。吼，咱的肝是咱身体上大的血库。像北医会口同款，是最大的血库，所以你上顿来血的品质爱好，若无放伫遐是无作用的，伊嘛无法度帮助甲伊即分解合成，吼，解毒的遮一寡复杂的工课。所以我才甲恁讲，叫恁维他干，吼，会当配得力林果精甲雪莉旺来撮落，就是好好安尼，吼，冰火加过来赞，效果一定是更加赞。去到药房购买，一定要认准开店面，老的啊、老姐啊、老公公买票头爱看有大无，才要关店去。当下像那是卖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好，想在这里边客气，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2799279甲看两边啦哈，来空白空空2799279，金门乡亲的朋友会当到。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不用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60023。以上广告是来感谢什么呢？子说，来万油 K， 万油 K， 这是咱在客靠音主啊，甲咱点播歌曲哈，来台到点收听哦。

你讲上礼拜吼，我伫厝吼，就是有看一些诶，算讲伫个 FB 啊，有看到。看了一篇故事哈，这故事是咧讲历史的代志。然后呢，伊咧讲，一挂人，吼，其实伊唔是皇亲贵族，其实古早时阵，人讲门当户对，因最重视什么叫做门阀、门当户对这类代志呢？这件事上呢，听起来，所以讲，你那一般因都是门阀，有钱有势迄种的对。大概因的囝也是读个阿达阿达的吼，嘛免惊讲无头路通做，无官通做呢。我较早就是安尼制度。阿达阿达，佮有官通做，阿家族太有力了呀。那个叫门阀，叫家族，大家族。迄因迄就是当吼，你讲讲，佮互你生一个阿达阿达的，因关系太好，买通吼，有钱使贵的无嘛，对不对？买通那些什么？诶，科技官有诶无诶，啊直接就过啊，凊彩考去考一个，拢做个过场，考一个艺术诶，偷得袂掉诶，绝对掉诶，靠关系、靠钱、靠官威、靠关系，死了都对啊。啊，所以讲到了有科举制度的时候，你动辄讲科举制度，迄落善假人都有机会吼，因为去考试，调什么状元、进士、探花。再晚有诶无去做官也不一定，赶快来有关系，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所以，唔过若要良心讲，伫迄个重视门户诶时代，你也可以当靠着即个读册的人诶读册即件代志走捷径，至少摸得一官半职也是比较有可能的。那不假，你永远不可能。然后人家是，你也不要讲什么死老百姓，对不对？真的在古时候，那个老百姓还真是可怜，可到不行，啃树皮、啃树根，谁鸟你呀、啊？都、就是安尼啊。所以一批来讲了讲，读册真正有路用嘛？有迄落真正就是对三批批的，因为读册靠过读册，完了进入去做个宰相的，嘛是大有人在呢。咁嘛是大有人在呢。所以讲，你比如讲。叫人爱读册，我看到嘛是心有所感的。因为是讲读册，唔是古早人读册是为着求了一官半职，即卖人嘛是爱读册，即卖人读册，肯定合力无啥关系。讲啊，我是要读足官，我是要考外官的，就是我要读那么多书干嘛？我要考考外官的这个学校院啊。好，我有多高学历，并不是因为读册你不多来真正有物件。好，读册了后，册读落了后，你想的看是无相像。所以人家讲，行万里路，就是讲行万里路更胜读万卷书。其实，那古早人讲的是不一定，因为今麦咱拢交通有啥物，捷运啦、高铁啦，哈，啊是有飞机啥咧坐。较早我来讲，这个关要到迄个关，这个所在要到迄个所在，你可能要行几米距离咧。啊，伊一个关有可能，你该要行过一个关，你可能要行两三个月。有几个能够行万里路？在路林的行船，你不用盘缠哦，就是意思说你不用炸钱哦。那个在那个三屁屁车，那个车架都没搞上拍官的年代，哪有可能让你这样做啦？啊，但是你要读书，人如果有法度的人，人就是会写嘛。所以说你如果对，你如果没法度去出头，你对书中也可以那个览读到所谓的这个山川美景。你也知道，啊，这个所在有什么会，什么会，什么会。啊，至少啊，你起码拢够多平衡个款呢。所以我当时我讲啊，不出国去玩也可以啊。我就去 Google 搜寻一下，看看这个地方有什么景点哦。人拢翕片，相片拢翕个安尼足水个时阵呢。哦，咱得当个想象讲，如果去遐身临其境会是什么感受，对不对？反正你还可以透过读书，好，虽然讲，我多行万里路，你至少也可以。从书本这样一个那一本世界本来的册来底，吼，你就会当窥见你看不到的世界，那个才是真神奇呢！吼，伊咧讲就是安尼就对啊。所以讲读册当了解足侪代志，并不是因为讲哦，一定就是爱像较早人讲某个什么官职啦，吼，啊无就是讲。有什么利益？其实就是让我们的眼界更宽阔了。册读侪人，伊个想法看法是无相像的。好、哦，就是讲
也这个地穴闹了哈，知识啊，大脑会打开了，是这样子的。啊，即卖的人，如果你若讲啊，迄、那个要去佚佗，不用再就是咱要去佚佗，唔免讲哦，一定白条条哦，就是讲没有办法讲哦，咱从较古早人讲没有办法讲哦，咱要去对的去对。即卖的人，只要你存点小钱，你想去哪里都可以哪里。你若讲钱借咱的东南亚，钱遐济，咱会当迄个各欧美国家各较远的所在，拢挺好去的对。所以你现在出国真的是比较没有那么的哈困难了的对啦。但是有当时恁咧欣赏风景的时阵，哦，就是咔嚓咔嚓咔嚓拢欣赏风景，你们到底有没有一路上看到什么、体会什么？哎，这是你加去抓咯，去胜读万卷书的一个，就是讲。你要读迄个行万里路，更读万卷书的时候，这就是你行万里路诶勇于滴嘛。结果你去，你是不如个就是啊。人我讲对人安尼走走看看，走马看花啊，有什么用？啊，问你说这一趟回来有什么收获？无啊，我说啊，就去行行啊吼，啊风景足水个啊，哦风景就足水个。啊，个有嘞，然后呢，我这笑嘞，老在问啊，然后呢？然后没有然后啊，然后就没有然后。我告诉你，我他在一页付诸文字，这个文字写出来都不一样。一刚，我看一个迄个小编，你看能够把人一世人，就是讲咱的感受化作文字，然后从什么叫做自由行，什么叫跟团，他还能够把这样一篇的那个文章给他写出来，我就觉得。文笔还真好，好来来听看嘛。伊讲生命，伊讲如果拿生命比喻成一场远行呐、啊，那么每一个人拢只是短暂停留伫人间的旅人呐、啊，就是旅行的人就对啦，唔是永远的主人啊。伊讲哦，就参照第一摆咱踏上一片迄落青昏的土地，陌生的土地，无人知影前方会撞到什么风景，嘛无人会当保证一路拢是好天。唯一会当做的，就是准备好家己的盘缠，就是你的收费哦，你的钱，准备好你的钱，你的智慧，你的勇气，从容出发。伊讲有的人来到人世间，敢若未收咧参加合欢的旅行团。一出世就是好家人，出世就伫富裕之家，出世就金金汤匙啊，伫好家人因家，啊，资源、人脉、教育，样样俱全。人生干呐，予咱看到是减惊足济弯，减惊足济弯路，少走许多弯路。然而，搁较舒适的旅程，终究嘛爱靠家己欣赏风景，无人会当替你体会生命的滋味。伊讲有人参像自由行，伊无显赫的家世，嘛无准备一路铺好的道路。唔过呢，靠家己的双脚，一步一脚印去探索着这个世界。伊讲虽然辛苦，却也因为磨练出判断力、人性甲独立的人格，真侪上界予人感动的风景、动人的风景，往往毋是旅行团安排的，是因家己一个人独自走出来时意外发现的哈。啊，你讲跟团就没有跟团的乐趣吗？跟团就没有跟团的意义吗？他也写得很好呢。伊讲至于跟团哦，嘛是一门的学问呢。伊讲跟对了团，同行同行的人彼此扶持。旅途充满欢笑甲成长，啊！你若对唔着团咧，沿路尽是抱怨、纷争、消耗，佮较水的风景嘛，失去了欣赏的心情。人生讲嘛，同款，选择是啥物样的人同行，往往比行外侪路佮较重要。你敢知哈？所以咱难免欣赏别人，这是头等舱，万免感叹家己行的，就是崎岖小路。伊讲生命真正会价值。不在于起点的关键，是在于你是不是在有限的旅程当中看见了世界，认识了自己，也善待了同行的人。所以他说人生如旅，就是同我们的旅行同样，人生才参照旅行。重要不是你对什么团，是你是不是可以活成一位值得同行的旅伴。所以说对团，一路三个人都给他看好，要去倒一件人都给他规划好。我怕说你对那团是不是有那个
阿斯巴拉迄个对，好对，迄条是不阿斯巴拉，阿六等下这趟旅行，你就会觉得真的是，心情就很糟糕了，对不对？好啦，心情糟糕也是可以有消。来讲每一个人碰到什么会，好看看法无同，好伊想的，好想的想法无同，看法无同，伊的心情都无同。那碰到拢旅程当中，你也碰到阿斯巴拉，对不对？哈，也没有关系。我来讲转念嘛，最重要。你也转一个念，无定你也感觉讲。无啥会，诶，同款，诶，该吃吃，该喝喝，该走走，该玩玩，也是这样一趟，诶，圆满的旅程，对不对？哈，是啊，哈，所以我拢感觉哈，读册好处就是诉诸文字，诉诸情绪，非常好的。啊，所以你也无读册，你感觉巴肚无物件，真大啦，啥大唔对啊？就迄无落雨啊，同款无啊，真大啦，咱人个真大啦。啊，鼓励你的囡仔读册啦，吼。好啦，谢谢。啊，咱家己买读册，咱大家鼓励囡仔，家己我那爱读哦，爱读过吼。来，迄个要来安排一首《青蛙》啦哈。

0: 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关键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哲理公司改风改油，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严肃富二代卫福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博格。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

0: 哎呦，台股上五万点哦，倒数计时哈，哎，嗯，五万点呢，哈，嗯，倒数了，还没到了，哈，嗯，哎呦，哇，今天哦，这个你看，咱今那个哦，股票嘛是起呢，哈。这美股哈，美股 key 啊，我们就跟着 key 哈，所以说台股今天早上一开盘，哇，真的很不错呢，哈，哎嘿嘿嘿，已经来到49,000多点了，
1: 49,644
0: 哦，
1: 啊，对对对对，哦，最高了哈，哎呦，
0: 安尼今仔日我都冲到5万点，嗯，
1: 如果唔知呢，应该这个礼拜就有机会哈，嗯，对，国庆日之前单的但宽到5万点有可能了，
0: 哎呦，哦，真正嘞，好犀利啊，吼，哦。

0: 个讲到这个投资啦齁，这个大家齁，这个股海沉浮啊齁，由于这两年啊齁，这股期也算是都是利多的比较多啦齁，所以说若有一点啊用心操作的人齁，有努力操作的可能是应该赚多赔少吧齁。好，不过投资就是这样，咱都知道投资本来就是有赚有赔嘛，对不齁。哦，对了，对了，啊，你个除非你的到最后全部出清，迄阵才来定输赢、定胜负哈。咱今仔这么中哈，除了甲听众朋友讲，咱的台股有可能哈，这一两天就会站上五万点的大关哈。啊，但是回头咱来看美国加州有一对身家哈丰厚的富豪哈，而且啊这一对夫妻他本身就是在加州，美国加州的时尚界的一对夫妻啊，也是富豪哦。他们住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山区哈，山区的豪宅中，你也看美国的豪宅拢起伫个，就是因为美国大部分很多都是丘陵地哈，所以讲伫个那些话较高一点，买丘陵地哈，那几乎都是豪宅啦哈。好来，这个他们的时尚品牌呢叫做 Beyond Walker 哈。好来，就是这个品牌，时尚品牌。好来，为什么讲这一对夫妻呢？在今天几号？五号，哈、哦，美国二号的那一天，哈、哦，这一对夫妻被发现双双倒地死亡。双双倒地死亡，两个人都是子弹中弹死亡，哈、哦嗯。目前。初步调查不排除是谋杀后再自杀的可能性。
1: 谋杀，哎呦，
0: 谋杀，
1: 好可怕哦！
0: 谋杀再自杀，谋杀再自杀，啊，安内都是代表，再自杀，
1: 就是一个杀一个，
0: 一个杀一个啊，杀，
1: 互相对啊，
0: 对对对对，夫妻嘛，他们是时尚界的夫妻。听说哦，这个财富呢，在加州当地来讲也是数一数二的哈。好了，哎呀，而且从事这时尚界，就是两个一个夫妻两个，一个杀一个，杀完之后自己再另外那个杀人的再自杀呢哈。那到底是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
1: 对啊，
0: 难听就不要你那听了。哎、啊，两个夫妻都很好哦，哦，这根据那个。死者的就是女方的太太哈，哦，太太这边的弟弟姐的公公，他们这夫妻感情非常好哈。好来，这个女主角呢是58岁，女主角是61岁哈，61岁啊。那么就是这个品牌的执行长哈，品牌的执行长，好、执行长是61岁哈的老公啊，太太是63岁哈，两个哈，这个太太比先生大了2岁，夫妻哈共同结婚生活已经30年呀，但是问题是讲哈，因为实际上虽然那个老公挂的是执行长，但是其实老公都没有参与的公司的这个营运，因这个时尚业的这个服装品牌，这个先生挂执行长，挂名是执行长，但是并不参与的是这种公司的营运。那公司的营运应该是包括这个营运啊，或者是这个别那讲公司的财务方面、几乎都是拢太太太太在管理的。
1: 对啊，
0: 好嘞。后来查出来到底是怎样哦？刚才就别报告，应该是先生先杀死妻子， 然后再自杀。
1: 嗯嗯嗯嗯，
0: 先生先杀死妻子，然后一个你这个自杀。
1: 哦，
0: 那为什么啊？两个夫妻让一个公啊、死者这个太太的就是这个女方的这个弟弟说，他们夫妻感情哦非常稳定，婚姻美满，共同生活已经超过30年。哇哦，那你那个台股哦已经来到50000点了。
1: 哎、恭喜大家！
0: 哦，来到50036点了，破50000了，冲上50000了哦，
1: 碎啦！
0: 来吼，冲那管啊吼，所以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讲你在好股市底咧投资的时阵，也要特别啊，要注意啦吼。嗯，好啦，嘿嘿，这唔免咱讲啦吼，会样的人都一样吼，就是怕有些人就这样哇追高吼。投入太多了，所以跟这个我今晚要讲这个美国加州的这个时尚品牌这一对夫妻哈 ，CEO 夫妻有关系哈、其实是安怎呢？公司这个安挂 CEO 伊并不咧花，伊无咧负责营运，但是呢，伊进前他就是可能哦股票那袂歹时阵哈，这个先生呢竟然用家族名下有几啊间房地产去抵押借款。在太太都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哈，这个先生哈就是用房产去抵押贵来，用贵来房产哦，他们家族名下的几个房产去抵押借款，然后就来进行一种投入高风险的选择权跟杠杆交易，啊，结果呢？哈、哦，这都是有一点跟他有一点赌的哈、哦，赌的性质的这种哈、哦，选择权的高风险的，还有杠杆交易，结果豪赌失败了，损失超过1亿美金。

好嘞，那这个先生呢吼，发现伊家的阿细啊吼，真正的吼，哇，真的大江东去所投入的这些钱，而且是好、哦，这是一路开杠杆的，而且钱是拢用房地产去抵押贷款借来的，而且都没有给太太知道。那平时公司是太太在还，财务英文拢是太太在负责。那这个先生呢，好、哦、发现自己输掉超过1亿美金哈、哦，嗯，迄个时阵哦，他整个人就很崩溃。伊讲嗨呀，吼、这有可能就变成吼、这一数一数二的富豪会变成要流落街头的丢，好、哦。

0: 结果呢，事后呢，他太太也知道了，但是太太并没有责备他，是这个先生自己先崩溃，他自己先崩溃，他得的怎样讲惨赔了，他精神就崩溃，整个人哦，转咧从此之后都揪着一碗啊咧，不管在哪里都缩成
1: 一团，很大，
0: 好缩成像跟婴儿安尼安尼，然后缩在缩成一团，然后哭哭哭，已经哭了好几个星期，好这是。这个执行长的太太哈，就是真正的这个女企业家，因弟弟讲哎哈，他弟弟说的，伊讲哦，整个就是他姐夫的，完全就这样子失去了生活的能力，生活的能力
1: 萎靡了哈，
0: 对。整个人哦，安尼啊萎缩，安尼揪规工的，安尼缩在缩成一团啊，一直哭一直哭，好几个礼拜哦。但是呢，他太太有没有责备他？没有责备他。太太怎讲？伊安尼吼豪赌吼去开杠杆哦，哦，这投这投资，撩花侪钱。他太太完全没有责备他，而且还不离不弃，悉心照料他。就这样子哈。甚至呢，为芝加哥请了顶尖的会计师，哦，来帮他们厘清财务哈。但是呢，为时已晚。伊讲吼，虽然这太太安尼做这安尼，也没有责怪先生，然后又悉心照料他，还请会计师来把公司，可能就怕公司会整个会破产，来厘清这个财务状况。但是她老公这个时候的精神状况已经每况愈下，根据家人在说，那个根据这个女方的弟弟的公公，他姐夫已经是到了发疯的阶段，崩溃到发疯了哈，所以家人没有办法，准备要把他强制送进医院强制治疗，
1: 已经是精神状况出问题了。
0: 对对，然后就在要把他送去医院强制治疗的那一天，那一天早上，这个姐夫的丢了哈，在滚地界的女方的弟弟的供姐夫那一天早上传讯息给住在附近的朋友，他竟然是传讯息给住在他们住家附近的朋友，供等一下你打911安呢，嘿，就叫他说你等一下打911哈。随后呢，随后其实他可能他传讯息给附近的邻居，请他等一下打911。这个时候应该是因太太出门了，这个 CEO 他太太已经出门带狗出去散步，他看太太带狗出去散步之后呢，一得这个已经这个准备好这个手枪。按讲吼，听讲这一支手枪呢，其实是原本在家里吼，以进行情绪的拢无稳定，在家里藏起来，被家人把它藏起来，但是唔知哪个去会吹掉吼。然后他就带着这一支手枪尾随他太太，他太太去遛狗，竟然呢就跟踪在他太太的身后，然后呢就开枪。打死他太太，
1: 然后再制裁，
0: 对对，第一声的枪声，第一声的枪声响了，一共现场有录到的画面哈，个声音，一共第一枪开枪了后呢，就听到那个男性凄厉的哭喊声，凄厉男性凄凉凄厉的哭喊声，然后没有多久就接着听到第二声枪声，第二声枪声响之后，现场就陷入一片的寂静，后来所以为什么他叫邻居报警，属先得传啊，
1: 有灾嘛，有做什么代志啊？
0: 对，那后来呢？当然就有警方接到通报来到现场，还有发现一封疑似遗书的文件。遗书里面写着因阿阿婆两个人的手机密码，显示呢这个先生事前的预谋，只是呢没有想到这个女方的弟弟表示，伊讲哦，女方的弟弟他真的是觉得很伤痛，伊讲我姐姐对他不离不弃， 甚至不计较他把整个家产资产败掉，哦嗯哦，他还不离不弃，哦啊，最后要把他送去这强制住院治疗，其实是为他好，因为已经笑啊，根本已经是，哦，已经到发疯那种阶段，哦甚至他说他姐姐嘞，哈，发生这种代志了，他姐姐还是一直在没有怪先生，还一直在责怪自己，哈，说这是他自己的错，啊，姐姐还一直说是我的错，是我的错，啊，没有想到最后竟然被老公一颗子弹，哈，就这样把他打死了，哎呀，啊。看起来夫妻感情应该是真的不错，哦啊，太太可能比较打拼，啊，较努力，啊，先生你看就挂个 CEO，啊，公司的事情也不管，然后再去，哦，搞这个借贷，然后来做这种、高风险的投资，哎呀，啊，钱输去了，太太都没怪，哦，没怪他，还这样悉心照料陪伴了，嗯，结果还说自己的错，哦嗯，对了，这个太太如果真的有错，就是说你帮你们家想良心好命，哎呀，就真的这样子，啊，钱也，哦，就没有去关没去注意到说，啊，他在做什么，哦嗯哎呀，所以整个一共哦，根据那个女方的弟弟的公公，他们是几乎从数一数二的富豪，就会变成沦落街头啊！哦，整个拿这些财产，
1: 对啊，生活就是一下子崩盘嘛，嗯
0: 对啊，对啊，所以好。哦，这个台湾股票今天刚刚冲上五万点，嗯，也提醒大家，哦，
1: 投资有赚有赔，嗯，哦，要做好风险的控管啦，啊。嗯

0: cloud at your feet.
1: 其实生活应该还是可以过啦，就是说他们回到一般的生活，但是一般的生活嘛是跟比应该是还是比普通人好的很多啦，所以都没法多嘛，看到人家说由奢入俭难，更何况他们是本来是顶级的富豪，现在要叫他们到那个就跟一般的中产阶级生活，一马不发抖，所以有时候人就是这样。为什么我干嘛讲想那也一个一亿的身家哦，除非是公司经营不善，但是不是嘛？因为品牌嘛，给人家买卖啊，银行是哦，到处投资失败。可是为什么还一直要这样子投资赚钱？可是因为我在猜啦，就是因为高不会变用哦，东西这样的阶层啦。啊，大概安尼逼来逼去哦，对不对？然后你觉得你很有钱哦，你有1亿美金，可是你身旁的可能是5亿、10亿美金的啊。郎龙侠呢，有1亿美金，其实一辈子或者三辈子都够用。可是他看他朋友交的朋友都是3亿美金、5亿美金、10亿美金的哦，他也想继续往那个阶层去跨越啊。所以，我不要把自己的价值哦。跟放在比较上，这样会很痛苦。像我刚刚已经安得下来嘛，
2: 你看哦，吼，
1: 对啊，
2: 夫妻两个人哦，又时尚哦，这个男的也长得又高又帅，
1: 对啊，所以
2: 女的也是相当有气质。
1: 所以他们
2: 在美国，尤其在加州，他们这个品牌是真的是很受欢迎，也很知名。
1: 我的，所以呢，除非公司经营不善啊，因为公司经营不简单，但是他们如果要一直活在跟人家比较之下，其实。就是这样，很累嘛。我相信因这世人啦，包括因人哦，这世人那么输鬼。哦，你看男的帅，女的美嘛，啊，创立品牌也很有名，然后生活也是跟这些 celebrity 啦、名人啦、富豪在一起。哎，但是他这个哦，一帮盘嘞，投资一失败，他马上要回到中产阶级，甚至是不是中产阶级的生活，一干没看嘞。所以我感觉人就是这样，就是如果一辈子都太顺遂，没有失败过，然后光是等到他没有办法承受这一次失败的时候跌一跤，就是这样子。

哇，最近在这个欧洲的这个西班牙还有法国都有非常大规模的这个游街这个抗议活动，而且已经一直蔓延，整个抗议活动蔓延到全国，包括就是咱讲的西班牙还有法国。西班牙其实咱前几天有讲主要原因就是讲他们的那个这啥房屋嘛，房屋就是房屋，因过去因的住宅，就是因为有一个阿婆九十几岁啊，住了70年的这个国宅竟然被赶出来沦落街头，所以就造成就是这个租屋价格以高升啦这起足悬的，譬如本来差不多4-5万，现在起到这边10万呢，将近是倍数的这种成长。那当然这种有年纪的人，你别说有年纪，一般人他也有负担不起啊，那个房屋的租金起到这样的所以这引发了抗议物价高涨，租金高涨变成很多人变成无壳蜗牛，住了七十年的房子也被因为再缴不起这么高的租金就被赶出来抗议活动一直蔓延到全西班牙甚至已经嘛酝酿工要罢工，全国的罢工所以最近你尽量卖去西班牙这个要可能要注意到这个问题而且他们的国会呢，本来这个议题有到国会上国会去讨论说是不是有针对某种情况的啦，或者是某些的这个建案房子啦好的，跟他像说老社会国宅爱啥真的是可以把这个租金呢，这里压低一点本来是去国会讨论，要通过国会去通过安尼的对希望可以在国会通过。结果呢，国会这些大人们这些大人啊在这官间呢竟然不给通过所以整个抗议活动呢，转了个愈来规模愈大，蔓延到全国就是这样子很可怕这么严重，本来的已经拢抗议噶呢啊！这个你国会本来讲那要不然再来看国会讨论是不是应该有些做调整？结果你国会还不通过就照这样的对了，照旧的对了好嘞，那另外咱来看法国，法国也是最近惊死人所以最近呢，咱台湾因为选举的关系台北的洋流大爆发所以有当时啊咧看一寡这新闻画面的时阵，我有一点，我昨天把那个法国的那个抗游街抗议跟洋流台北的洋流造势有一点搞不清楚啦，我讲哇惊死人，洋流这么多吓死人人那么多后来朱社看说不是，这是法国这是法国法国是那种那这么多人走上街头哇原来就是在抗议，那法国这一边在抗议什么但是后来再看我们台湾这一边的洋流昨天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总部成立的这个活动，哇也是人那么多中山南路中山北路是敦化成南北路吧也是人好多都溢出来超过十万人怕死人，所以说所以你看看真的是你要去了解这个国家这个城市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我们知道住在台湾，你知道为什么这个洋流会这么多人这个很多人自己了解嘛，知道但是我来说法国，我们刚刚讲西班牙是因为房租通膨这个问题那法国这边写的抗议下教育，他们抗议的是教育，教育资源的远远不足，哇引发很多人抗议，包括你学生，包括你学生的家长这家长的人，包括老师，包括教职员，整个有跟相关的大家都出来抗议。法国现在是怎样，现在欧洲这些国家真的是没钱还是怎样，还是这么政府到底有没有在关心，有没有在做事啊他说怎样呢，他们的教育资源不足，是说教室的椅子桌子什么东西都坏啊，很多都故障坏到坏到那种真的是像破落户，但是一直都没有更新他们说没经费然后热的要死，夏天的时候热干尤其像今年这个热浪大爆发，没有冷气，
那学生上课是安尼，根本拢无法度上课，太痛苦了哈，什么都没有啊。老师的一些什么什么哦，的、就是讲有一挂这教职的本薪以外的一挂这补贴的那个哈，都很多很多都已经是停滞下来哈。所以法国的是整个抗议呢，教哦学校短缺校资源短缺，校舍破旧，教室呢哈、哦、这个马西赶快桌椅破旧，然后很热又没有冷气，好、哦、就是这样子，所以全部的人哦都出来抗议，那个抗议的规模真的很大。很大很大的规模，所以有一点跟台湾的洋流的画面、哦、真的是会搞混淆、啊、但是因为这些抗议呢、哦、被当局又陆续抓人、哦、你出来抗议他把你抓人，你看现在大家是都变成怎样、哦、所以说就被抓了5000人。

0: 真的齁，在平常时候有在吃钙粉，有在吃钙油的人齁，在爬山的速度就不一样齁。我去爬去高雄的柴山齁，因为整个这个齁中北部的朋友来找我齁，我就带他们去这个爬柴山。诶、柴山在周末的时候人真的很多啊，我当下那个爬的时候齁，真的我看很多这些我们一些长辈齁，这些大哥大姐他们爬山齁，平常就有在顾。健步如飞哦，因为大家在讲，现在柴山有的地方它都是那种木栈道阶梯，其实给它木栈道阶梯其实它辛苦嘞，因为连甩这走楼梯吼往上爬，考验你两行物件，两个东西，第一就是你的卡头，第二吼就是你的骨头加肌肉。我来讲，有咧背吼，平常下哒哒哒哒哒哒，照那跳嘞，而且通常都是怎么样？那我们的在这英法的大哥大姐走路吼。都比年轻人还快，我的少年人哦，可能平常下不上来运动啦，举步维艰啦，可能前面冲很快啦，但是这个到后边哈，哦，再转个弯再上去再啊，抬头一看，还有100几，我们加北加导航啊，所以迄个时阵你就干嘛讲哦，平常下我在练身体，我在吃钙粉，我在吃钙油来保养哈，这个对他来说都是怎么样呢？piece of cake 啦，小菜一碟，
1: 吼、哦，真的所以讲平时的爱拢爱有保养
0: 啊，对啊，平时啊保养爱啊运动，我干嘛？我看得很感动，因为有一些在背水队嘛，咱柴山有所谓的背水队，一困头，
1: 最了不起的，
0: 拢啊排啊咧吼，10公斤、20公斤的这类、個、吼，这类、個。白滚水哦，白开水啊，然后到上面上山去烘地哦。那边有那个，还有人背什么瓦斯桶，背水的有背水的，有背那个小吃的那个瓦斯桶，因为你去里有一挂麦茶啦，然后养生茶需要喝的吼，我很来来去去哦，就老累了啦。啊，大概我在运动啊，我在吼啊，我在钓用的人吼，走到这个高雄柴山的那个盘荣啦吼，真的大家坐在那边吹着海风，喝着茶。哦，然后喝着看着大家辛苦哦的这种哦背上来的水，我感觉这是一件足幸福的代志哦。那心态爱国哈啊，我当时要出去行行看看，吹一个海风。我伫台湾，这些真正是
1: 几分钟可以爬山上山，几分钟可以看海嘿。
0: 是一件真正叫小啊生意代志，但是前提。你要走得出去，你要有迄个困难，困难
1: 哦。你叫我都享受你的生活、，enjoy your life。
0: 啊，无你若讲你住伫在柴山古山吼山脚下，你无法到出门，逐工拢看人
1: 望山兴叹。
0: 对啊，拢看人伫遐爬山，你无法到出门，足真艰苦咧。
1: 对啊，看咧这哦，茶山不管是平时啦、假日啦、假期更加免讲，另外咧过年过节拢赶快，拢人拢足多吼，真的是啊，大家很多这样就是当作平常的一个
0: 运动
1: 休闲，
0: 运动
1: 休闲，那然后登高望远吼，那种心情吼，真的是也真正起莫几斤热了，
0: 流点汗了啊，就因为就在秋天嘛，秋天的下午的话，其实还蛮舒服的，
1: 是
0: 所以喝
1: 咖啡爱加钙又爱加吼，得力钙。大概有啊，那么足侪咱的听众嘛是足侪拢有咧爬茶山，
0: 对。
1: 然后有时候伊拢讲，我爬茶山的时候，然后拢听到有人咧听恁的节目。如果刚好这个时间去爬的话，然后好来，所以讲吼，咱得力酸哦，钙粉酸哦，钙油哦，这是吼要健身、要爬山、吼啊要运动的人、吼要食啊、吼安尼80到90岁啊个勇健健的朋友一定爱食。好，得力酸哦，钙粉强化咱的骨质，强化咱的体质。吼，得力酸哦，钙粉吼巩固我们的。牙齿这里增加我们的骨头密度这里得力酸钙粉还有帮助孩童的这里发育成长发育的行动得力酸钙粉啊那关节退化对不啊我这也脊椎痛啦有脚骨疼啦有的是膝盖痛啦有的是手痛手麻是不是要到开刀这个阶段提早给你做保健得力钙油得力钙粉
0: 对
1: 不对这里的提早用得力钙粉跟得力钙油这一起做保健，你到90岁、100岁，你若有我都活到100岁，我都让你用到100岁吼。得力酸哦，钙粉，得力的钙油。
0: 指定版本电话叫啥？咱得卡0800-77-55-990800-77-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其实哦，也是一个法国的事情。法国总统马克宏，大家知道讲，明年就要卸任嘛。你最近
1: 明年了
0: 哈？对，要十年了，第二任哈届满了。因为法国的总统是五年一任，连选得连任嘛，所以这马克宏哈坐满十年哈，明年要卸任。啊，以最近去访问西班牙时阵哦。我就想他
1: 两国都啊，咱讲的两国拢让人抗议的两国。
0: 我觉得哈，你看他讲这种话，他去西班牙讲这种话哈，我这全部给怼了。为什么呢？伊的讲哈，来，我原话哦，跟大家讲哈，伊讲伊个西班牙学生讲哈，现在哈，伊讲今嘛哈，中国在重创我们的部分工业基础，包括化学啊、化学、汽车制造，还有一些基础的这个工业。为什么呢？因为哈，中国的廉价的东西哈，大量倾销到欧洲啊。为什么可以廉价呢？第一，不是讲中国先问人家比欧洲给偌济，伊就讲中国哈，以跟什么 OECD 的这些国家比较哈，他们用超过八倍的政策补贴的这些商品来倾销欧洲。啊，迄阵啊，而且马克龙的讲嘛，哎呦，我们以为吼，但是已经把澳洲的物件卖未出去啊。我相当于澳洲哦，上大的市场，过去上大的市场都两个，第一就是北美市场，美国；第二就是中国。起码这两个市场，中国的东西比你便宜了。不要讲什么，讲车子，中国的车的廉价的电动车现在倾销到欧洲。好，那过去欧洲的一些精品啊，高单价的东西可以卖去美国，但是川普第二任这关税吼一打，关税壁垒一建立的时候，哇惨嘛，平价的市场卖不出去，高价的市场也被川普关起来。哦，现在所以马克龙现在才在那边叫说啊，怎么办啊？咱澳洲吼，咱澳洲的物件吼，今嘛吼啊，无市场啊啦，中国卖不爱买啊，这个美国嘛不爱买啊，包括伊俗的物件，咱家己哦，咱家己澳洲本身的市场也被廉价的倾销。哦，他说我们要正视这个问题。
1: 你都要下台
0: 啊，这十档啊啦，第一任的时阵吼，那个马克宏还跟川普都要对杠，因为马克宏的第一任其实有跟川普的第一任有 重叠到嘛。哇、那个时候马克宏还要做欧洲的领袖，左派嘛，打个招呼，欧洲的左法国就是很左啊，马克宏就是左派中的左派哦，贵气哦，讲哇，川普哦，你的市场没开放哦，然后那个我们要跟中国好好谈，好好做生意，结果呢，你明年要卸任了，你才在讲这些哦，我们要正视中国的威胁。你看，都跟法国代志赶快嘛，没好好啊处理。左派人都很浪漫啦，都想得很美好啦。我们只要开放我们的市场，让他来做我们的生意，我们就有机会哈。他们对手就会开放他们的市场，让我们去做他的生意，很天真呐。很天真。马克龙伊的是延续过去这个德国总理梅克的政策嘛，哈。然后市场靠中国，能源靠哈。欧洲把能源靠俄罗斯，然后这个安全靠美国，起码这三大支柱全部对澳洲人来讲，全部拢绑绑。所以你再看嘛，那他讲有法国吧、西班牙的这些人民上街抗议，鲜花拍鬼嘛。其实这个背后都是什么经济不好的缩影嘛。啊，法国也是啊，法国也是抗议啊。啊，德国嘛是赶快啦。你看法国、德国哈，还有西班牙这些，在这个哈欧洲都算是比较强的经济体，完全都变盘。德国的想到嘛，德国的这个所谓的极右派的政党哈，右派了，不要说极右派，右派的政党接连在地方选举大胜啊，已经嘛主政哦，这里、个、德国的这个主要政党还是很保守的吧，还是很左派，他现在不要跟还是不要跟所谓的右派德国的右派政党合作，但是因为感觉的世界已经变了，今嘛哈大家拢为家己啦。现在大家中国其实也不好过嘛，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补贴倾销，补贴倾销去抢你的市场啊。美国把门关起来，自己玩自己的，所以哦，我看澳洲人还是不知道经济是何系呢，还是觉得说，
1: 所以
0: 爱与和平、然后我只要开放，人家就会开放哈、
1: 你讲一穷山洞哎，那这吼那搞
0: 对啊，鱼虎谋皮啊，
1: 都一样。其实全世界哈这几年都已经是被中国呢哈鲸吞蚕食啦，跟人讲的是安尼啊，今嘛已经发现哈，但发现是不是为时已晚呢？
0: 我感觉鲸吞蚕食，你应该怎么知嘛？你中国。包 贴，啊，不是第一天补贴吧？
1: 你都用政府补贴面的企业
0: 啊，中国的这个制造的商品廉价，
1: 然后廉价哈，这个倾销到全世界。
0: 我跟你讲，你过去也是在利用中国这些廉价的劳动力嘛，你冇送点嘛，所以你也觉得说哦 ，OK， 但是你没发现事态不对了，人嘛写进步嘛，恭喜在，那么在讲欧洲现在很多精品。90%可能90%甚至95%的制程都是在中国做的啊，最后的10%拿去可能去欧洲，在意大利啊随便缝一个哦，缝一个那个
1: 一个 mark
0: 啊，或一个拉链啊，就可以 made in Italy， 所以中国那边成本很低。还有些我听过更甚者哈，的其中打个杂工，起码意大利就只有中国人嘛，然后他们就会集中在一个城市里面。中国那些做皮件的中国人就跑去意大利，就我们以为我们买到了什么精品名牌，是意大利百年匠人的手工师傅去做的，结果是一群从中国去意大利工作的中国人在替意大利人做这个精品的最后的加工。你为头靠背把问题搞着搞，弄起中国浪子哎，只是说最后做的这个地方是在意大利，就 made in 意大利，没有，所以我没有说中国的制造的能力。已经是 不可同日而语，以及圭尼亚20-30年来吸收了全世界很多大量制造，所以也它的品质跟价品质拉上来，价格又那么低，你真的没有那个澳洲，没有那个币澳洲一堆吼劳动条件啊有的没的，所以这个很麻烦呐。但马克龙现在才在讲说，中国的东西倾销补政策补贴。他明年就下台啦，现在才讲这些好像很道德觉醒的话，我刚刚就不追罪了，就不想不追罪的是马克宏，难怪那个川普那么讨厌马克宏，
1: 没能力的，
0: 不是
1: 又没能力，
0: 对，没能力又觉得他什么
1: 耍帅啦，
0: 伪君子啦，嘿嘿
1: 的，喜欢啊，也喜欢耍帅啊，
0: 对，
1: 我就是帅嘛，
0: 对，就帅啊，我就帅啊，好呀，我就帅啊，啊，认不清楚事实是什么啊？起码世界老板不知嘛，他又拼命想要带领欧洲，哇，现在真的是马克龙真的啊不，这
1: 啊
0: 对来讲，他不一对来讲，没你卸任拍拍屁股走了，反正他又不缺这个钱，苦的是欧洲的一般的中产阶级，跟。一个比较辛苦的这个劳动阶层这样子，
1: 所以其实你看像那个德国以前啊，之前卸任的那个总理梅克尔对不？他也是，他那时候就是他在任的时候就是哇，亲中亲的不得了哈。后来卸任掉，整个德国的这个发展上，他自己知道错了。
0: 我们哈，我们要持平而讲，我们不能说梅克尔亲中，因为依他的。那个年代啦，那个年代做那件事情其实是对的，但是时空环境会改变嘛。梅克尔他其实是东德出身的，他是东德，他是极为冷静的一个人，他那时候这做对的，但是放在2026年的今天可能是错的。
1: 因为那个
0: 时空环境不一样了啦，
1: 对，那个整个改变之后才发现哈，慢慢然后的一段时间，起先干嘛讲哦，
0: 没办法，没有错啊，
1: 哦，大家一起这样子哈，我来去你遐做岛主哈，安尼啊这样大家哦一起发大财，后来就
0: 这个路线要
1: 发到最后是人家在发，你自己国内你家己国内已经的民不聊生哈，就会这样子哈，就这国家东西安尼，
0: 有时候最难的哈，我干嘛这档这 key 上。困难的，就是否定过去自己成功的经验，因为时空环境不一样。我要讲一个角度来讲，好，我们现在如果回到我们台湾，如果我们台湾这种台积电一直制造，然后赚钱的这一套，如果之后未来十年不受用的话，那怎么办？我们执政者要想到这件问题啊。好，等会护国神山，你说啊，台积电领先几年，那后面的人不会有那个制程的追起或是怎么样嘛？所以还是要想嘛。他有时候有时候你的执政啊，是讲你的探险时阵，你被否定你过去成功的经验，其实是上困难的啦。其实那是上困难的啦。就像周杰伦，他如果想要创新新的歌曲的曲风，哎，他可能做了几样不受欢迎，他最后一定会。走回他过去成功熟悉的这个作曲的老路，然后当然还是会有支持他的人，但是慢慢新一代的这些包括后起之兵，还是说新一代的群众就不一定会喜欢他的这个周杰伦的风格，对啊，所以大 代代哈，每个时代哦都有不同的挑战跟，
1: 就是可能
0: 对，一定是这样的啦。
1: 改革跟调整的过程
0: 啊，如果改革失败，改革永远失败，对啊，不简单了，所以真的不简单。
1: 所以哦，我当时错了，可能就是，
0: 所以我们一点
1: 一日错啊，就万年错了哈，就一直错下去，
0: 就是停损嘛，就刚刚被告别个，被斩告别，被停损。你说啊，你
1: 我叫人讲，我输唔管，佮一直搏，一直跌嘞，赶快一样的，
0: 就跟他们谈了共识的赶快嘛，他就是1亿元美金，他就想要个教书博多嘛，所以就连整个身家都赔进去了，
1: 性命都没了。
0: 对，没有错。假设来分享啊，听看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2: 加油哦！我本来是不容易，我一讲咧，我从咧食老可能啊，就别个拢要听噶，咁会拗会啲。我以往伊啊一个几落罐提出来，食三讲都袂听。但系你加油唔呀？食骨头松哦，足好嘅。
3: 我二月份遐车祸，医生检查我骨头无安怎，啊结果就是内底骨膜哦伤着，所以吼想要捡一擦，啊尾啊吼我就想着讲，你着会戒烟戒烟，我两人拢食，即卖做是拢袂想捡一擦，连我报应隔壁一个姊啊吼，讲拢骨头筋旧到做严重，啊我报应哦食戒烟戒烟，送我去伊阿伊家讲，哦我食一个拢袂固筋袂用个错。
0: 戒烟戒烟有够
3: 好用的，
1: 真正水啦，袂丢筋啊！嗯，丢筋会救的人是规天救无停的，不是讲干那睡觉会救呢。有当时安尼吼，无时无准白天会做救，重点是救救了救归完，久久不消退哦。啊，你可能你规半点钟拢袂顶袂动的都会吼，所以讲这个充分的吼，这稍微晒一下太阳，补充珊瑚钙粉吼，这就是这样。得力酸哦钙粉，得力酸哦钙粉啊，日头哦，天然的滴水都不用加。但你珊瑚钙粉吼，以喝处它的优点就是它本身就好吸收，跟过去跟过去你所加的钙吼是不同的。很多钙它可能是因为不太好吸收，所以它都会结合叫你要搭配啊什么低水力来再哈，或者是怎样哈，好，或者是说你感觉讲，我过去加钙都加足侪啊，哈啊，但是呢，还是钙不足，还是啊骨质疏松，这都是吸收有限，对，你有加啊，但是吸收的足少的，
0: 没完全嘛，
1: 得力酸和钙粉都、就是。它就是强在这里啦，一好吸收，你就不用再加 A B C D 1 2 3都不用加。二，它不会造成囤积结石，
0: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
1: 这是这，看它这两点哦，都就哦值得你选择得力酸哦钙粉啊啦，吼，这个得力酸哦钙粉值得你来使用哦，最好的钙，天下第一钙。大人、小孩、老人都通通属浓中属咬，还有孕妇，孕妇怀孕要补钙，囡仔发育成长要补钙，中年以后呢，严重的钙质流失、钙质流失、骨质疏松、身好、体能衰退要补钙。
0: 对，
1: 得力珊瑚钙粉，
0: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哦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来，美国总统川普吼，伫昨宣布由国家的情报总监吼，国家情报总监叫克雷顿领导白宫，即马成新成立的一个人工智慧任务小组哈。好，来，川普表示讲，这一支他们现在以后人工智慧他们不叫 AI 了哦，哈，而且川普自己给他哈，这个好喜欢用这个名字哈，好叫做超级智慧。
0: 超级智慧，
1: 对，以后他们不会叫 AI，他们叫超级智慧。好，然后由白宫的情报总监克雷顿，好来成啊，来啊，这里领导这个新成立的超级智慧部队，叫做 Super Intelligence Force， 哈，叫做超级智慧部队。目标就是要让美国持续的 AI 的发展方面领先全球，同 时会当保护美国人的利益哈。所以这两天你有没有看到哦啊一堆哦美国的科技大头哦，跟川普齐聚在白宫，有没有哈？签一个什么同意书？
0: 那对啊。
1: 然后签完之后出来，在外面又哦排排站那些大头的哈，包括你看的马斯克啦，包括黄仁勋啦，包括那个
0: AI 的巨头们呐、
1: 啊，那个佐克伯啦，你看一排吼，遐人你遐拢偌厉害的人嘞，所以哦，他在那边开记者会宣布这件代志，就是他们同意，就是由美国国家政府由国家来成立这个，等于是哦，这掌控 AI， 当然也来发达哈、哦，这个发展 AI，、嗯、然后让 AI 哈、哦、这个叫做超级智慧可以领先全球哈、嗯哦，这些大巨头他们都是同意的签了。然后事后再在白宫外面开记者会排排站、嗯、我看一下吼这些大老板吼啊有的人站的就不耐烦的吼啊跟他有那个谁是因为议长爱上吼好在那边啊做一个发表啊那的就记者会吼现场很多记者啊那啊啊现在大老板有些人站的不耐烦给我们底下排排站哎、欸、开什么玩笑、嗯、我们这几分几秒都在探亲你给我们底下站这么久尤其是哎呦好好笑的东西哦，我看网络就有很多人，他不是在讨论说这些人的身价多少，对吧？那个场面啊，那个场面真的很不得了啊！哇，东西那极度厉害的人，都是哦 super 的东西哦，世界上的 super super 的人物哈。好、哦，网络就怎样讲？这一个画面，这一张照片啊，这个画面里面的这些人物的。智商加起来多少？哦，我加起来、嗯、哦，就多了嘛。你的智商对吧？咱智商相关的，但我跟我这。哦、智商多高 ?170。180。哦、这个都已经踏步啊。一共啊这些人啊后来不中大概都给剩170得了啦。这些人他哎底下就怎样弄点的供呢供这些人的智商加起来哇惊人哦。不是说他们的财富惊人呢、欸、齁。哦所以未来这个齁、哦人工智慧 AI 任务小组叫做超级智慧部队的超级智慧部队、嗯、超级智慧是川普偏爱使用的 AI 对 AI 的称呼他在今年九月份他就预告说要仿造第一个总统任期里面所成立的太空军、嗯、他做第一集的时候他就说他要成立一个太空军、嗯嗯、用这样的模式来组建来组建一支 AI 部队AI 部队，同时呢，任命一名沙皇，统筹联邦政府的 AI 相关的工作，好来，所以这个AI 沙皇就是克雷顿我们刚才说的克雷顿、嗯嗯、情报总监的头子他担任这个、超级智慧部队的、嗯、这个沙皇的对了、啊、那像那个、这个还有谁呢这个黄仁勋担任也是相关的顾问的角色、啊、包括还有其他很多、嗯、就是因为这样就是因为安尼吼，这个美股转的起嘛，美股就是几大股都全部涨嘛。啊，咱台湾今仔日你看这股也起个冲破五万点，
0: 就是还是继续做多 AI 啦。
1: 对对对，
0: 把 AI 变什么？对 SI 哦、嗯。
1: 对，而且前几天吼，那个谁啊，马斯克他有宣布一件代志呢，就是说他的 SpaceX 哈，未来将会跟台积电合作哈，嗯，好就有合作哈，但所以讲哦，这不得了哈，嗯，而且呢吼，这个。马斯克呢，伊个官邸SpaceX AI 现在要改名哦，哦，现在要更名了哦，这是因为美国总统川普推动以超级智慧取代人工智慧，嗯，那么所以呢 ，SpaceX 执行长马斯克决定跟进，好、哦，那么的昨天他就证实，今晚被改以旗下 AI 的那个部门哈、哦、，AI 部门 SpaceX AI 要把它更名为。SpaceX SI 叫做 XI Super、哦、 super intelligence 哈、哦嗯，超级智慧哈、哦，就所以它变成 SpaceX SI 的是 S 以 super、嗯、I 的是 intelligence 哈、哦、intelligence 哈、哦、就这样子超级智慧哈、哦嗯，所以马斯克马上行动配合啊。听讲吼，听讲迄阵今年年初的时阵，川普要去迄、那个抓迄个马杜罗的时阵，对不？吼、嗯，委内瑞拉吼、嗯，要去抓马杜罗是诶，之前呢，嗯、川普问上呢，
0: 问上
1: 问 AI 啊，听讲伊问 AI 啊，不过他问的 AI 是问马斯克的 AI 哦，嗯、他是问马斯克的 AI， 哎、嗯欸，对对对，问了吼，就讲哦，意思问讲哦，我今嘛准备要安怎安怎啊去迄落吼，这啊这觉得，请问 AI 你觉得可行不可行？哦、嗯，结果呢，可能 AI 给他的答案是 OK 的啦，哦，哎、嗯欸，你知啊，今嘛你莫啥问 AI 拢甲你分析个足清楚的，甚至你无问到，伊个会甲你讲啊，哎呀，伊个会问讲啊，无你有个想要进一步了解，不什么什么什么安尼哦，所以讲，哎、欸，听说哦、嗯，听说就是这样子，所以就哎、欸、好哦，就采取行动。AI 说 OK、哦、那川普就哦好启动、哦哦、就然后就顺利把马杜罗就抓起来了。

0: 所以哦，这真的是哦，未来真的是AI 的时代。我干嘛 Vigo 哦，真的要好好把这个 AI 东西哦，竞争要我拉在手上啊，不然哦，嗯，说实在，你美国的制造业哦，现在也没真的没有竞争力。但是这个物件哈 ，AI 啦，半导体啦，那一旦继续这样子发光发热哈，这个这一些台湾的这个股票能上50000点，就是我们台湾就跟着美国好好的走这一波。阿伯，竟然普通的制造业，你根本定没啊，中国啊，哦，你物件安怎做，拢做技巧拢无，成本拢做输，但是这个物件 AI 半导体。中国就是没有办法做了，赢不过了。
1: 嗯，好嘞，日本呢，哈，有两个城市呢，哈，怕是被合并，哈，然后要拼升格为日本的副首都哦，哈。好嘞，这就是日本的大阪府，哈，代办呢，也这个全佐野市跟全南市，哈。啊，全佐野市跟全南市哦，这东西在日本大阪哈、哦，好了，这两个市呢，哈、哦，今麦已经着手要计划合并自治体，合并自治体哈、哦，并且在明年一月份要成立合并研究会，东西后要周边的主体体好、哦、这会加入。那因为台湾府目前哈、哦、正以升格为副首都为目标，因此这两个城市的合并有助于大阪市的强化机能，并且会当争取的财政的资源哈。哦根据日本因的人口普查最新的数据到、到去年十月、哦嗯、全佐野市的人口是102,336人、啊、全南市的人口是56,107人、嗯、哼哼啊，这两个城市的人口拢总显著下降啊、哦，减少、嗯。其中全南市的人口呢，更加是十年来哈减、哦、差不多减掉一成、哦，一成的人口流失严重、哦、那所以说讲伊哪讲面对安尼持续啊，人口减少恶化，未来呢哦，不但无法度单独哦，即个单靠单独自治体来营运，恐怕也会面临无法度个存续的危机，
0: 财政危机啦。
1: 所以才考虑合并嘛，哦，就考虑合并整合资源，
0: 对啊，
1: 强化行政效率。
0: 哎、因为我觉得我们跟它跌成架构嘛，这两个所在吼，一些公务机关可能重复啊，可能合并之后，嗯，裁掉一些公务人员。嗯，都好，固定一个所在去做就好
1: 啊。对啊，那台湾府目前是哈，正以指定为副首都为目标，积极在咧做发展哈。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大阪府，
0: 所以要先把自己的财政做好嘛，因为大阪府要作为哈第二首都啦，就是第二首都的话，其实现在不是跟大阪府的竞争呢。哎、
1: 等一下，
0: 那这
1: 京都府吗？
0: 不，
1: 那福冈府，
0: 福冈，福冈也要啊。然后名古屋他也想啊，为什么只有大阪？因为起码大家拢在抢哈。哎呦，所以哈、
1: 哦，是哦，
0: 人人有机会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2: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7: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2: 耶，阿嬷一百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Hello，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好，来，咱台股吼已经来到50097点了哈，5097点哈。

0: 哦，听众朋友哈，我几乎每天大家都在吃蛋哈，要注意一件事情。最近中国大陆沈阳哈，有一家三口呢，吃过了炒蛋之后呢，哈，引发集体食物中毒。
1: 哎呦喂，
0: 炒蛋，
1: 足恐怖！
0: 为什么？
1: 对啊，炒蛋，
0: 炒蛋嘿，他们自己煮的哦，而且是自己煮的哦。
1: 环节出了错误，
0: 对，哎、欸，没想到这样，等一下再跟大家说。
1: 来，请接电话来，你好哦，小棍 Pocket，Hello。
0: 哎、欸、啊，断线了哈，来断线再重打就好哈。咱 call in 电话开放0800-7755-99，
1: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嗯哼，好。来你好，
1: 嗨来你好，小军 pocket 咩？
2: 哎啊，小军，
0: 哎、欸、来，
2: 要请教一个。
0: 嗯，
2: 迄、那个我有食迄种迄个钙油甲钙粉啊吼。
0: 嗯。
2: 哎、啊，唔过。迄、那个酒精啊，我讲迄敢有效？
0: 酒精你钙粉啊，嘿，
1: 你加强加强，
0: 哎，对对对，嘿，钙粉的补钙，你那补有过来的，酒精当然都有差，一定就有差呀、啊，吼、哦，嗯，对，嘿，嗯嗯，好。哦，这究竟要吃钙补钙哈，钙粉啦、啊、哈，钙粉，咱钙粉哦，钙粉啊，一个是钙油，
1: 嗯，
0: 哦，钙粉就是包括咱补充钙质的啊，骨质疏松的、嗯、啊，牙齿哈，喙齿啊，囡仔发有孕妇怀孕要补钙的哈、嗯哦，啊，咱身体的退化机能的老化，这都是爱补钙，
1: 没有错，
0: 这拢爱吃钙。啊，钙油就是啥关节？
1: 嗯嗯，
0: 哪一个关节都一样，你的膝盖关节、大腿关节、脊椎关节，哪里手腕关节，任何一个关节在那磨损退化，哈、哦，有足侪人也会啊，这样到最后呢，行动不便，哈、哦，疼痛不已，好、
1: 嗯
0: 哦，真的哦，我看网络嘛，在足侪人在讲讲，哇，那个躺下去哈、哦，腰就痛，哈、哦，翻身也痛，躺着也痛，坐起来也痛，
1: 哦，
0: 站着也痛，
1: 哇，贵州海了了啦，
0: 啊，你讲啊，你哪讲？不舒服啊！你去听一下，我听一下嘛是痛啊！这无你无你卖听，你起来骑啊，你起来坐嘛是痛啊！你规工拢咧痛痛痛痛啊，那么痛，所以讲这种关节的问题，你就提早加得力酸哦，钙油，得力的钙油来做补啊，补强保健哦，关节的保健，得力的钙油，这美国的哈、哦，美国的哈、哦，谢谢。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对啊，那为什么中毒？吃个炒蛋也可以中毒，太可怕了吧！
1: 所以提醒听众朋友哈，来哦，来你好，
0: 嗨 ，hello hello，
2: 哎，小光伯你好，
0: 哎你好，
2: 哎的，哎呦我收到啊，哎爷安那
0: 讲，来刷卡，
1: 刷卡。

0: 所以说、中国大陆这个地呢，咱提醒咱大家、每天很多人都一定会吃蛋、家里也会买鸡蛋、随时都买，有的人都买很多，这
1: 是国民的嘛，
0: 对，冰起来、每天要怎么煮怎么吃、天天有蛋，餐餐有蛋、好了，他这是怎么呢，他说、后来这个一家吃了这个炒蛋、自己煮的炒蛋料集体食物中毒，元凶就是怎么，他鸡蛋买回来之后先洗过再冰、听众朋友，你鸡蛋买回来，有的人是不是真的我怎
1: 么这样，我想要
0: 怎么洗、他洗、他想说今天垃圾嘛、有垃圾、上头卡什么垃圾、鸡屎还是什么，反正不知道、是中国的。那这个例子、今天发生这个事是中国、但是我们同样每天都在吃鸡蛋，要注意，他就是买回来之后他洗洗才下下冰、是怎么洗洗下下冰会出问题，专家一个讲，讲鸡卵的表面有一层迄个水溶性的天然保护膜、你用水甲洗洗了，也破坏那一层保护膜、然后呢，那一层保护膜较薄起，好你洗过了，那鸡蛋上面如果有沙门氏菌的话，它会从那个鸡蛋的毛孔渗透到里面，就是安尼、
1: 好可怕、
0: 对。你不洗，但其实它本来有一层保护膜、它可等到是、反而是、这水溶性的天然保护膜啦、好来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Hello，
2: 主持人好，
0: 嘿嘿，你好，
2: 哎，那个来请教一个问题，
0: 直接讲，直接讲，嘿，
2: 迄款你就像汽车的迄款强制险，对不对？
0: 嘿，
2: 啊，佮讲你若佮是讲食毒、食酒，啊，是发生啥广告？
3: 突然间你的照，
2: 这强制险有赔啊？无赔啊？
0: 强制险哦、
2: 就你若是讲伊，
0: 有发生过毒驾、酒驾的对啦，是吧？
2: 啊，你广告死了，对唔对？强制险有赔啊？无赔？咱知影迄个一般公司是伊个酒驾加迄个，
0: 酒
2: 驾应该是无赔啦、但是你个强制险是有赔啊，无赔。
0: 这个，
2: 你查看嘛，个另外一个店长，我给你回复。OK 啦，
0: 嘿，你直接讲得好。
2: 我来请教，
0: 伊咧接线开电话，
2: 嘿。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色啦，你麻烦你赶紧回答一下。
0: 这你 Google 这不是较紧吗？嘿，系啊，你
2: Google 我，
0: 你一下子要问那么多颜色。
2: 我这最多啊，就一眨眼。
0: 好，等一下，好，等一下，好，等一下，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
4: 小坤啊，不客气，哎，你讲嘿，两票啊，咱超市买，哎，贵啊呗。以前蛋唔知啊，水洗过啊，人家去蒸。
0: 可能
4: 用过水，
0: 拢有洗过啊，但是吼，但是可能无伊个家己洗，可能伊家提来卤嘛，吼、可能洗较功夫吧，系啊。
4: 对啊，
0: 搞不好有的人是安尼啊，伊个你个摕丝瓜布啊，
4: 对
0: 啊，
4: 就袂中毒。
0: 对，伫水伫个水龙头下面啊，那个解洗哦清气，想讲，这我要甲放喺冰箱边哦，洗吼洗较清气的。
4: 对啦，我讲那超市的唔是。
0: 就敢那像咱的皮肤同款，咱的皮肤嘛有一定油脂，家己会洗出来油脂。有当时啊，咱甲皮面洗甲伤过清气，等到会失去那一层的天然油脂的保护膜。好嘛，不对咱的皮肤来讲不较好，吼，哎、哎，谢谢，吼。都我听众朋友一个问讲，如果那是汽车驾，哈，这个有就是讲你独驾酒驾，吼，独驾酒驾造成车祸，吼，或者有造成别人的死亡跟受伤，强制险的部分会不会赔？
1: 强制险的部分，
0: 哎，对，
1: 强，你说开车的人是毒驾、酒驾，
0: 哎，对，
1: 啊，撞死人，他就是毒驾、酒驾的那个人的强制险会不会赔啊？赔啊，
0: 会赔啊，
1: 赔。强制险就是其实它是损害填补嘛，它不是跟你的本身强制险的概念是损害填补，强制嘛。
0: 意思其他的保险伊袂甲赔呢，伊的意思是讲好像其他你家己有个加保什么什么，就不会赔，
1: 不会吧？但强制险会赔啊，强制是损害填补，就不管你什么原因，因为你刚弄的受伤，那是那个人对方有损害嘛，所以才会有一个强制险的这个机制去做一个对方 方的损害填补啊，会还是会启动啦。嗯，啊，伊家你这个人酒驾毒驾没有关系，嘿，一起保护被害人的一个保险嘛。嗯，会啊。
0: 好，安尼还有伊这个大哥哥要我请你改。用日语给他回答，什么红色、白色、紫色、卡其色，这所有对啊，我讲在，伊讲我哪会用
1: AI 哦？伊
0: 讲我哪会用查？我得去甲你问吼，我拄啊是个，伊嘛是安尼讲，我讲的啊。
1: 啊，你耳聋不爱耳？我上头要去讲啊，自己学习，懒呐，这个是懒呐，就是懒。
0: 其实这个是可以查的。
1: 现在 AI 都可以哦，让你大脑外包了，啊，你连这个最基本的东西动动。手指就会的东西，学一下啦，不要那么懒啦。他卡不用进展，退化。嗯，连
0: 好，
1: 连学 AI 都不要，
0: 对啦，
1: 真的没办法了。
0: 学一下啦，
1: 我是为你好，我是为你好哦，哈、嗯，安尼。
0: 反正伊拢想讲一通电话去把咱家都拢会当解决啦，
1: 哈、啊。
0: 哎呀，哈、
1: 嗯，好啦，自己去动动手了，我已经解决你一半的问题了，哈、嗯。
0: 好，所以咱都在讲迄个鸡蛋吼，来、嗯、啊，
1: 给人
0: 你好，嘿，
3: 对，淑婷姐，哎，酒驾发生车祸，啊，也强制险的公司会先理赔啊，然后最后跟那个酒驾的驾驶全额追讨。
1: 对啦，嗯，对啦，啊、对啦，所以是损害填补嘛，啊，嗯、你管一定不会出去啦，一共没，不是讲没赔，然后对，
0: 嗯，好，
1: 后续这一端哈，他就会跟这个做强责任险嘛，是赶快嘛，就还是会做一个所谓的那个追偿的部分。
0: 来，你好，嘿 ，Hello，
5: 小
0: 哥呢？嘿，
5: 开车人
0: 啊，都
5: 驾
0: 到
5: 酒驾哈。保险公司不会赔，
1: 那起码讲强制啦，
0: 强
1: 制险啦，强制的不行，强制就是政府规定。嗯，好了，
0: 好哈，哎，来你好，嘿 ，Hello， 嘿，
5: 我问你，像讲车迄个电动奥多麦啦，吼，那可是讲个唔拄好伤害到，啊，对方敢会搞电动人赔，伊无赔，敢会当敢赔？
1: 你讲啥？
0: 你讲伤害到啊，对方啥物？你即讲甲无清无楚？
5: 伊是讲车迄个。摩托车电动无牌啦，啊，若唔拄好互伤害着，啊，共伤害着，迄个敢着爱甲电动奥多麦赔安尼咧，敢会当？
1: 想你即马想，
0: 意思讲。啊，可能诶，骑奥多拜去弄着人啦。啊，迄、那个但是伊弄着迄个人，伊是骑迄个电动的奥多拜，伊拢伊个无牌照，无甲迄无关系哦、喔。
1: 啊，你行路你红，
0: 你讲你讲弄着都爱赔，你造成。
1: 不是啦，不是啦，不是。你即马是讲弄着人是骑电动的，还是？
0: 唔是啦，伊弄着迄个人骑电动的啦，啊，伊讲迄无牌啦，嘿呀、啊，无
1: 牌你无牌，你牌无牌你就无强制啊，当然无赔啊。
0: 唔是保险公司无赔，你人你可能你家己爱讲赔啦。
1: 你家己爱赔啊，嘿啊。我讲你无保险，保险公司哪要插你？嗯、对吧？嗯，
5: 这
1: 就
5: 是讲弄迄个弄着电动车，迄个人爱搞迄个电动车的人。
0: 啊，你讲弄着当然是你。
1: 没有没有，他的问题其实是这样，我们先搞清楚他的问题了。他的问题是他今天骑没有牌的电动车被
0: 撞到，
1: 被撞到，
0: 我是不是就不用赔他？
1: 但是不是被撞到？你说被有开车的人、骑车有牌的人有强制险，讲弄着是不是？你的意思是不是？
0: 是啦，嘿啦，
5: 是
0: 弄着。
1: 那你可以讲啦，你可以讲啦。
5: 我意思是讲。咱骑电动车啦，吼，啊，人骑奥多麦啦，开车吼，
1: 对
5: 啊，哎，啊，咱无牌，把咱伤害到咱电动车的人，安尼，迄个无。
1: 人够赔互恁骑电动车的人对不？你不。啊对哦，
5: 爱赔电动车的人
1: 无？爱啦，对啦，哎、欸，开你今仔行咯，你今仔开动，你今仔行咯，啊，好有骑车有牌，还是讲开车有牌人弄着你行咯，伊嘛是爱赔你。
0: 对啊，你弄着人嘛是爱赔。
1: 家你骑电动车有牌
0: 无？家你有牌无牌无关系啊。
1: 家你坐伫路边，你互弄着，伊嘛是爱赔你吼。
5: 你的
1: 事
5: 就是
1: 讲，
5: 人家弄
1: 着电。对啦，对，我了解你意思啦。好好好，
0: 这跟有牌无牌无关系，你弄着人啊，就你造成人的受伤，你当然就爱赔啊，吼。
5: 哦，
0: 就是你无骑车，你是走路，嘛是同款爱赔啊，吼。谢谢，你讲弄着的人当然是弄着的人爱赔啊，你是。
5: 谢
0: 谢，我唔捌
5: 听人
0: 讲。嗯嗯嗯。Hello， 来你好，嘿、hey, ，你好，
6: 哎、欸，你好，
0: 哎、hey ，
6: 我想请问一下哈，那个，台语哦，公交亭哈，啊，那国语是什么？
0: 鸟松
6: 地方？
0: 鸟松？
6: 哦，鸟松哈、啊，好，谢谢你哦，
0: 谢
6: 谢。
1: 那、我们给听众朋友比较完整的一个逻辑了哈。咱台湾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哦，简称强制险呢，也核心的立法精神哦，就我就讲嘛，无过失责任与交叉理赔哈。什么叫做无过失责任哈？不论对错，就先赔出去了。所以咱台劳工不论对什么，你不管你毒驾酒驾，你错了嘛，那就不论你开车、撞的那个人不论对错，就是先赔给被撞到的那个人，损害填补原则嘛、但是有一个原则哦，一跟他赔哈，受伤还是死亡、啊，你讲领导，伊讲伊毒驾酒驾弄掉领导的单，好、财务损失有没有赔？没有，就只赔人身。对方、造成对方的人身的受伤或者是死亡才有理赔啊，财务损失没有，这就是咱台湾的强制险的这个和精神逻辑。
0: 好，所以咱都讲讲的这个鸡蛋哈，是不是买回来之后要把它洗干净再放进去冰箱冰？这是不对的哈、不对的哈。所以大陆这一家三口因假料假黑的鸡蛋是安怎这食物中毒哈？咱都要简单讲的是讲鸡蛋的外壳，它其实有一层哈，咱都讲的就是一层水溶性的那个保护膜的丢啦哈，保护膜。那如果你把它冲干净了哦，那就会。造成这个有那个沙门氏菌，鸡蛋上面可能有沙门氏菌哈，它就会从鸡蛋的毛孔哈渗入到这个鸡蛋里面，就会造成沙门氏菌的感染，所以假料在中毒才是这样子哈。好，所以那到底鸡蛋买回来要不要洗哈？好来，甲听众朋友讲，你鸡蛋买回来哈，你如果觉得不干净的话，有垃圾你用打包啊切得好，不要用水洗，甚至有一个拿菜粿布来撸，这不要，你就是因为一次一定是不可能说买一两点嘛，你买回来它有一部分一定是要冰起来，所以你用打包啊，用干燥的干燥的纸巾还是打包切，不要水洗，记得啊，这样子擦干净再放进去冰啊。你如果用水洗过的，用水洗过马上煮没关系，好，你若有用水洗过，你就马上煮，马上煮，好来，你要下落去冰，鸡蛋要下落去冰的时候，记得大头朝上。咱家人有一边是较尖，一边是较圆撸，较大头，较圆撸一边爱朝上面。好，被黑了冰的时阵，要朝上面。好啊，温度大概零度到四度，温度是零度到四度。鸡蛋买回来
1: 冷藏了哈，
0: 嘿，对，
1: 不要洗，不要洗，要擦，要冰，
0: 用干擦哈，嘿啊，然后放进去，差不多冷藏的晒啊哈，啊，别冰的时阵就是那个鸡蛋的大头要朝上哈，记得要冰哈，要冰，好，尤其夏天那么热，你鸡蛋不冰，卡落去两工啊，几工啊，摕来煮，卡的拢散形，好，迄两斤的散形过来的臭气啊，对，臭气，
1: 臭鸡蛋了，变臭鸡蛋了，
0: 臭蛋了。
1: 来你好，
0: 来你好 ，Hello， 嘿。
7: 你好，我家有一间杂货店，伊阿拢放三箱，日头拢有够大。
8: 你好，
7: 在那里晒，那个可以买吗？
0: 哎、你好，就看他放多久啊，哎呀、啊，照理讲，
7: 买的都很担心。
0: 对呀、啊，对，所以买回去就要赶快冰起来，
8: 嘿，好。
0: 哦，其实鸡蛋是袂堪咩温度嘞，哈、哦，佮、有当时啊温度嘞，你若无冰的，搞不好拢鸡仔囝拢补出来，无啦，开玩笑。不是，要让他补鸡啊，要让他补这个鸡小鸡，不是要放在那个灯泡这样照嘛，所以温度他说刚才我们一个听众说他有他们家有一家在卖鸡卵的啊，都整箱都放在外面有晒日头，他说这样才可以买因为他每天是新鲜来的，一波啊，我不知道啦，一波可能还好吧，又晒了鸡仔囝会孵出来

0: Hello，
1: 来你好。
0: 小姑娘福建，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迄鸡卵哦，超商买，我都唔知。啊，那若像你两家场买，
1: 哦，你那边
0: 伊会较鲜，啊，就是袂使洗。
1: 嗯。
0: 啊，买等于爱放咧五天过才会使冰。买等于那现冰，你要摕出来杀。就是迄两壳会黏两千，
2: 嗯，还好，哎，
0: 哦，讲我等你了解一下。
1: 哦，你后边在差恁饲鸡啊，是饲鸭，哦，哦，鸡鸡格格，
2: 伊意思伊讲去鸡农场买，拢很新啦，吼，啊，意思是讲你那很新鲜的吼，那这样子你买你在晒时阵，就较歹被壳安尼啦，吼。啊！但是咱一般哩，那是讲，迄个买来的，伫个个咱伫店的买，迄种已经有一个时间啊吧，吼。好嘞，所以讲，我们就还是买回去就冰起来了，还是比较好了，吼。哎呀，
1: 对啊，
2: 对啊，啊，不是大家拢买用晒啦，啊，用晒。其实我感觉，唔知嘞，我感觉我用你，我的水煮蛋，我不咧用水煮，我拢用大桶电锅，多好用哎。吼，个壳个足好白，吼，凊彩咧安怎啊个弹落去，啊一点点啊水都带动带动
1: 飘落。你要做水轮蒸，先清一下啊，用蒸的也是啦，吼，对啊对啊，先啊先，因为你水要用啊嘛，你先洗起来，当然都无要紧。来你好 ，Hello
2: Hello， 哦那两个都断线，重打0800775599。拜拜拜拜哈！日本的奥奇纳瓦、奥基纳瓦发生这种代志吼，真正是歹仔啊吼！他来日本冲绳县的那霸市呢吼，第一间饭店内底呢，就三号前天吼，发生一宗强盗杀人案。
1: 嗯，
2: 被杀死的是一个39岁的日本女子。哈，等一下。
1: 哎，来你了。
2: 好了，谢谢哈。39岁的一个日本女性哈，沉尸丁西底这个这个饭店的这个房间里面哈。落尾呢，警方呢哈，这个调监视器了后去调查，马上锁定哦凶手。
1: 嗯，
2: 竟然是一个20岁的那霸，在冲绳那霸的驻冲绳的美军哦，哇，这件代志吼，咱过去就知吼，冲绳民众有足侪人吼，啊，加上这几年佫有中国一直咧个煽动，咧个煽动吼，因就一直要个这個美军呐、啊、吼，美国驻军要把他吼去赶出这个冲绳，今嘛发生这件代志，那真的是不太好，真的很不好吼。好来，那根据了解的是讲，这个20岁的美军哈，他跟那个39岁的日本女性啊，进去这个饭店的房间里面哈，然后后来他自己出来哦，一家里出来啊，那个女的没有出来啊，后来那个女的就被发现死在那个房间里面，老贝把这尸体解剖，应该的是讲被勒死的，然后被勒死的，重点是那个女的她随身的财务包包完全不见哦，所以讲判定。这个美军、哦、有可能就是夺财杀人、哦
1: 嗯嗯嗯、
2: 对啊，夺财夺财啊太难哈。哦

所以这件事情呢，惊动了美国国防部，那日本也国防部部长也出来记者会说明这件事情，表示说跟美国的国防单位已经有相关的这个联系，这针对这件事情，针对这件事情去讨论，还有这个驻冲绳美军对当地民众的这个安全问题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既是夺财又杀人，这个真的是真的真败仔真败仔。日本首相呢高市早苗也说太残忍了，这会不会影响到美国在冲绳的驻军，会不会影响到两国的关系，当然大家都话都说得很重，那美国这边是说、不容许这样的事情再发生，一定、一定要去、这对驻军、做成、可能因为责成要怎么去做一个、这个安排、还是说、调查或者是约束、真的要不然的话这真的实在

0: 还有那个冲绳的知事啦，就是冲绳的这个县长已经选完，然啊，不然那如果选前哪发生这种事情，一定会被这个比较主张哈，这类哈比较亲中啊，主张这美军要撤离冲绳的这个候选人哈，拿来一番操作啊，就嘛这类新当，然后前上个月嘛，还上上个月八月份的时候，
1: 不几天而已，
0: 对，被委婚期，
1: 搞不好都还没正式上任呢，
0: 哦，这个新的这个冲绳这个县长哈知事哦，就是跟这个日本的中央是比较哈政党是相同的啦，所以这个事情，所以你看美国跟日本哦，你看中央就今嘛这个高市跟这个美国哈国防部长，一个元首，一个美国部长都出来在这件事情，所以我相信这个美国的冲绳驻军最近应该会被管制休假，而且那个军纪要再教育哈，刚才我们这边就是嘛灾嘛，什么事情就是最怕哦发生事情。

0: 哎呀，不知道啦，
1: 是
0: 吗？或者是他单纯只是
1: 去风花雪月场所认识的，
0: 就进去
1: 就
0: 抢钱，
1: 所以军纪很重要。我意思说军纪真的很重要。来，你好
0: ，Hello， 嘿，来你好，嘿。
2: 跟政治无关的，来通神是只是性的问题而已啊。
0: 好，谢谢。
2: 不痴狂枉少年呐。
0: 好，但是。你说姓，你说买春，你那个日本女性她的应召还是招客，那也 OK。但重点是，
1: 没有重点是杀人抢劫啦。
0: 你讲太死呀，
1: 对啊，
0: 你讲吹死个家当的灾不？
1: 人不轻狂的少年就可以杀人抢劫吗？
0: 所以是，不是都不是那问题呢？
1: 那一个是
0: 严重，你哪讲单纯只是
1: 他就是喜欢讲一下，没有法治观念，那这他就没有好，什么都好，什么都好，就是没有法治观念哈。你是多少法治国家？不是共产国家哈？来，你好
0: ，Hello， 来你好，嘿，嘿，
3: 我要问你一个，小坤哦，
0: 系来车讲嘿。
3: 我昨去金饼买衫，穿车啊，舒鹏啊。我过年我就买四车啊，拢总今年就买七车啊。
0: 好，来刷卡嘿。

雍七哦，北高雄地区现在又多了一个哈、哦，大家可以去啊、哦，就平常是周末假日啊，情况平常是可以去看的一个景点哈、哦，一个文化园区哈、哦。这个文化园区的是哈、哦、冈山省村哦，清澈一个省哦，清澈那个省省村文化景观。

区哈，已历经了哈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四年的精心修复哈，就在这上周末哈10月3号正式哈全园区的盛大开幕。想到这个省村文化园区会那么红呢，因为有一个很经典的电视剧叫做《一把青》。好，一把青哦，这个在讲我们那时候我们国军作战的这个电视剧哦的《一把青》这个电视剧的取景哦，在这个省村园区的取景而爆红，然后一个过去哈这种老的这个那个眷村的这个宿舍哈，高雄市文化局在重新的整理之后呢。诶，上个礼拜重新开幕，哇，我的地方都看了很多人齁。这上个周末就去这个高雄的这个省村文化园区，诶，不错呢，他把这个电视剧里面《一把青》里面的场景重现之外呢，哦，然后他把整个宿舍都整理过啊，将过去这一段属于这个因为是空军哦，空军的眷村文化哦，再重新的整理之后呈现给世人哦。这个省村的前身哦，哇，以及是民那个在1940年代的日治时期，是一过去下日本的海军的第61航空厂高级飞行员的宿舍群，所以他一在日本时代，他就是所谓的空军的战斗机的驾驶员的宿舍。大家知道说，可以做到空军，还可以做到驾驶员，那个是顶尖中的顶尖，所以那个时候是能够配给的宿舍，都是一舵战一级棒的宿舍。所以因为那时候日本时代就规划的非常现代化，这国民政府来台之后呢，中华民国政府就接收成为空军官校飞行官的宿舍群。然后呢，因为过去这个中华民国的早期来台的空军都是从四川成都的省村，所以过去他们在四川的时候就用这个宿舍的名字嘛，所以来到台湾之后也继续去沿用省村这两个字作为他们宿舍的这个代表。所以但是这个一横过来的融合了巴洛克式的连续的拱形回廊跟圆形拱台的建筑，融合了西式跟日式的工法，展现出一般与竹篱围巴截然不同的眷村的风格。基本上这个省村重新开幕后有几个亮点嘛，得然陶乐的共轨是一把青哦，这个电视剧的这个拍摄的场景啊，它有重现。再来呢，有所谓的看见冈山高雄史博策展哦，过去冈山在地的空军眷村信仰饮食跟地方脉络哈，起码也有展出，还有所谓的让那个年轻人有所谓的青创基地。欸，所以弄得不错呢，我相信这类齁，那对这类齁，不管是眷村文化啦，或者是空军文化有兴趣的齁，在这个高雄的这个省村的文化园区齁，有机会齁，就平常可以走走看看，整理了不错。因为是一个高雄北高雄的新的文化的景点齁，距离这个高雄的冈山高一站齁，你可能开车过去它有接驳车，还是有点距离。目前齁，从捷运站到这个省村文化村齁，有所谓的接驳车啊，之后接驳车结束的时候，应该也有相关的替代的大众交通可以选择，所以给听众朋友分享。

0: 你好哈，秋坤 Pocket， Hello，
1: 哎 ，Pocket，
0: 哎，你好
1: ，OK， 哎，我请教一下，因为护理元素是大人的在讲。
0: 光哥哈，当然可以啊，南墙路线哈，这困眠的问题，加护理元素都可以，没问题，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哎，那这样，
0: 啊，来来，双卡跟你讲哈，
2: 好来线下哦。

0: 来你好，
1: 嘿，你他拄仔有讲迄用个大桶电锅吼，哎呦，吹什么水煮蛋啊？我怕你没有还没有讲，听得很清楚，你可以再我电话挂掉以后，你再讲一次。
0: 好。

0: 来，咱听众朋友讲，拄只我讲用电锅煮这个白煮蛋啦吼，应该讲是白煮蛋吼，这咱要食卵吼，食蛋白质吼最好的吼，甚至有当时咧控制体重，最好的就是吃水煮蛋，对，白煮蛋的对。我讲啊，我就怎样认为水煮蛋的用水来煮嘛，来滚嘛吼，这个但是我感觉还足麻烦呢。真正足麻烦的，其实台东电锅足好用的。台东电锅，你能要几粒做一遍，甲落落落吼，不用那个哦，唔免迄个内锅哦，不用哦，不用内锅哦，吼，你内锅唔免下落哈，你直接甲落咧大同电锅就好，直接甲落落去。啊，你结果有是大同电锅，有一个敢那有空迄个敢那一个电锅的有啊。有一空一空，迄个用吹物件垫高，你肯定结果你就甲蛋液来蛋落就好啊，下落啊，你两个白白的，然后一点点水就好了，差不多一汤匙的水就会杀你啊。不管你吹几粒拢同款，你就是差不多，咱一般咧较汤迄个汤匙啊，一汤匙的水就会杀呀。啊，甲用落去了吼，等下电锅盖子盖起来按下去。直接按咱的煮饭来按下去，伊差不多应该十几分，伊就会跳起来呀，跳起来了吼，就好啊，就很快，逐粒拢就好白，啊，凊彩迄落逐粒壳拢就好白吼，啊个哦，这又很快，啊，啥物拢唔免管啊，免搞啊，免搁底下咧用水煮啊，底下滚的嘛都不用吼，真的超好用，因为我逐天我家己早餐会吃两颗水煮蛋，我都这样子煮的吼，你要一遍甲煮十粒、二十粒，拢赶快安尼煮吼，真的，一点点水就好，你不用用太多水吼，嘿，伊足紧的一些啊。好来谢谢哈。
1: Hello， 你好，哎、欸，来小君 ，Pocket， 你好，你好，
2: 你好，嘿、hey ，哎，苏鹏是啥安怎？
0: 苏鹏哈，哎、hey ，好来，算卡跟你讲哈，小君 Pocket 来你好，嘿、hey ，Hello， 嘿、hey ，嘿、hey ，
2: 我讲，嘿、hey ，用一支卫星做温水温啊，淡淡坑嘞，鸡能坑到天晚吹就行了，
0: 嘛是会使啦哈，哎、hey ，好，谢谢哈，嘿、hey ，来你好，嘿、hey ，嘿、hey。
2: 哎、hey ，你煮的水煮蛋，今年迄个电锅，哎，煮煮煎，每下都抓起啊，
0: 嗯，
2: 也不拿出来，
0: 对，
2: 出嘞，
0: 对啊，佮出嘞，安尼嘛是会使啊，同款啊，拢，
2: 哎，
0: 对，就唔好佮用水底下杀，嘿，要伤啰嗦啊，伤麻烦啊，嘿，
2: 嘿，对啊，
0: 嗯，有人用迄个哦，比如餐巾嘛，你的厨房餐巾，嘿嘛是会使嘛，吼。一张还是两张吼，一找两张啦吼，两张的厨房餐巾，你甲温淡了，甲吼温淡哦，你莫插插滴哦，你甲温小可温淡，小可甜水甜掉，安尼啊甲铺落电锅底，安尼就会杀你啊，啊都唔免加水啊，你都蛮免加水吼。啊，我是不想浪费纸餐巾啦，所以我就直接甲下落去。哦，有啊，开迄个电锅，原底有架一个，敢那迄个在在吹物件，迄个有无？迄一空一空，迄我得甲开伫个顶头安尼，啊，一点点水给它倒下去，安就好啊，吼、哦。我甚至我嘛没浪费我的餐巾纸哦，哦，都这样都很好，很快，你都不用管，煮起来大粒两空嘛，足好白，弄足好白，吼、哦，来你好，
3: 哎、欸，小朋友，
0: 嘿，
3: 我请问你吼，
0: 嘿，
3: 我听讲你。
0: 诶，食
3: 钙粉
0: 甲中西药爱离偌久？你一个，你食药啊，放咧饭后嘛，咱个就是其他时间拢会使啊，吼，安尼。
3: 我的意思是讲，我算讲会加个啊。
0: 好，来半点钟、一点钟拢会使，吼，嘿。加个
3: 啊啊，要半天之半。
0: 嗯嗯嗯。
3: 啊啊，像啊暗时我啊，我食爱困药啊，安尼食食着，安尼啊，敢袂用随无？
0: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嘿。什么时间拢会使？咱个产品，你什么时间要食？什么时间要无拢会使哩，吼。
3: 啊，安尼加些。
0: 啊，加些又卖做伙食。就好啊吼，浪费半点钟、一点钟拢会使吼，别夹做就好啊。好，谢谢。嗯，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像我若要卤卵啊，我嘛是安尼哦，一捆，比如我要卤十粒，我十粒就先来电锅，就用安尼方法，偌紧的吼，啊，壳都好白哦，啊，肉卤到一半，你就甲弹落去。

0: 来，你好吼，小君 ，Pocket。
1: Pocket
0: 啊。是，来你请讲吼。
1: 啊，拍水，我被开了。
0: 不要紧吼，来算卡吼。
2: 好，来0800，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来你好。
1: 我想问你哈，台中台区国荣有房间有在卖？
0: 有，
1: 有的。
0: OK， 谢谢，谢谢。轻轻传
2: 来一首歌。哦，上礼拜哈，在高雄的巨蛋哦，也是周末了两天哦，10月3号跟10月4号。在高雄巨蛋呢，有一个韩国的男团吼来办演唱会，然后这两天吼万人空巷吼啊，去这个吼高雄巨蛋看的很多年轻人都要去买周边看男团演唱会啊，这让我吓，看演唱会就高雄这规定要办演唱会办到吼什么团体都来过，那有什么特别？这个演唱会我要特别拿出来讲嘞。天礼拜吼，礼拜六礼拜天吼，这个来高雄办的男团的演唱会是什么呢？
0: 嗯。
2: 不是真人哦，是虚拟偶像。三米是虚拟偶像，那先接电话。来，你好，
0: 来你好，嘿 ，Hello，
3: 你好，
0: 哎，小
3: 君啊，
0: 哎，
3: 陈哥，
0: 那个
3: 你讲刚叫做展啊啦，
0: 哦，展啊啦，吼，展啊，吼，吼，对，嘿嘿，展啊，展啊，好啦，吼，你吹物件的展啊啦，嗯，
2: 这个虚拟男团哦，伊是这2023年出道了南韩的超级红团，他叫我不要念哦 ，PLAVE 这个团体哦，这个团体哦，伊是结合了实体的3D 动态捕捉技术哈，与成员自身的歌词创作的实力，伊的刚刚讲啦。伊你今仔去哦，这个巨蛋内底看唱歌，你无法都看到真正的人，你拢是啥红啊？哦，就是像那卡通动漫这样子，但是以这动漫不是画出来的，是他们背后这几个男团，他们没有露脸，他们就用那个所谓的像那电影的实时动态捕捉技术嘛，又唱又跳又主持，然后又跟那个一般的这个观众互动，也粉丝互动，但是完全都没有露过脸哦，应该你家己的这个形象全部都弄成像动漫动画这样子，哎，惊死人呢。安尼会当吸引到连续两场哦吼，超过吼要超过50000人来看吼他们的表演，而且呢周边哦卖的哦下下叫乱七八糟。这两天我看网络店馆哦，足侪人为着吼少年家为了买他们的周边哦，一大早六七点钟天都还没亮就跑去排队。所以我干嘛哦，韩国这个在这个制造偶像哦，这个韩流这个部分真的很厉害哦。所以这几个表演的团体齁，这个表演团体是由真人的表演者透过动态捕捉的技术呈现，英国的人齁，英国的人又唱又跳又编曲又编舞，但是他们完全都没有露过脸。他们全球的第一场海外的巡回演唱会，都是选择在台湾，好的歌哟，而且第一次的海外票房就卖了一个，哦，开了一个好彩头。结果，这个五届媒体哦，得去轰猛家的粉丝哦，有粉丝在排队进场，其实说啊，为什么你要来看这个虚拟男团呢？啊，他们你有没有看到本人哦？我一家人猛，我把的疑惑其实跟我一样，我你把我快点本人啊，你怎么会这样子这么疯，买了一大堆他的周边？哦，那个年轻的小女生说啊，因为他们很好玩啊，哦，那对粉丝也很好啊。哇，时代真的是不一样了，哦，现在的年轻的弟弟妹妹，哦，只要有能够追星，即便他不是真人也没有关系，期待的改本啊。
0: 台积电现在，哦，跳起来个2580块啊，哦，台积电一张哦，2580
2: 一股啦，
0: 哦，一股哈，一股2580块哦。来你好，嘿，
2: 来你好，嘿
0: ，Hello， 嘿，
4: 哎，对啊，小公婆给的，
2: 哎，你好，
0: 你好，请说，嘿，
4: 你好，哎呀，阿妹，哎呀，这，
2: 嗯，
4: 哎，阿妹，那个新。对啦，伊拄只咧讲，迄个切迄种切卵吼，切伊切卵，拢直接切落就好，切落拢免看咩，直接我切落。
0: 嘛是。
4: 每大家嘛切5-6粒。
0: 哎，对啊。
4: 啊，咱滴一点仔水落就好。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4: 一点仔就好。
0: 对啦，对啦。
4: 啊，你别起来就熟了啊。
0: 嗯嗯，对啦，对啦，对啊，对啊，对啊。
4: 我去新庄药房吼。
0: 嗯。
4: 伊啊拢也有。
0: 哦吼。
4: 介伊个。你咧卖迄拢有啦，
0: 嗯嗯，好，
4: 用具

0: 好，小公公讲。
1: 阿丽，你好。
0: 你好。
2: 我刚才刚给你借问的哦。
0: 哎，来请讲。
2: 我要买富丽元素哦。
0: 嗯
2: 富丽哦。
0: 哎，是。
2: 你食要
0: 好
2: 困，会困一个啊。
1: 会困，会水，会少年，会清新的。
2: 我是讲哦，看这啊个大组，刚才当讲掉。
0: 来刷卡好
1: 吗？刷卡给你看嘛，来刷卡讲吼吼来。那你得力钙粉、钙优、护力元素、舒鹏、维他干五大产品哈，维他干食过肝的肝油啊，吼，吼，你来肝要顾好哈，啊，肝要好咧，家己保养的，你得维他干
0: 哦，
1: 哦，这肝差不多大家也卖伤客气啦，吼，可能你不是肝病的高风险群，但是因为咱一干干生活中会影响到肝脏健康的因素太多吼，所以讲啊，加减肝药，加减吼。那想到一天甲吞一粒两粒嘛好啦吼，算一个保养安尼嘛 OK。钙质的补充的得力选哦，钙粉这不用讲，天下第一钙吼，已经甲你选择好啊的天下第一钙。啊，过关在嘞，就是美国进口的得力钙 U 钙 U 吼，在美国进口的护理元素，食好困嘞，心情会好，佮会水会少年嘞吼，来护理元素哈，护理哈啊。公司内底护理哈，那阴啦阴是安尼啦，啊，咱的护是护士的护，美丽的丽，所以你也记护理元素安尼，护理元素。啊，那要爱大做啊，舒鹏的食迄个你要搭搭棒啊吼，你已经到这个年纪啊，搭搭弟弟搭搭弟弟的年纪啊，你都爱食舒鹏，查甫查某甚至囡仔带尿拢会使食舒鹏哦。舒鹏，你若要爱大组的，讲哎，恁敢有够个有大组有加精神的，一几组几组的，你问药房，你去药房，你当开嘴甲问有，你得甲买，吼、哦。即阵若够有当问到大组，你得看啊，你搁咧客气啥吼？好，谢谢医生。

0: 好来呀、啊，好，谢谢啦，美丽人生，美丽人生。
1: 来更正下来，我们还有我们听众朋友，他有讲说台股五万点不是现货，是期货指数冲破，冲破五万啊。但是现在当前的指数哦，现货指数哈冲上49770点哈，在台股新高哈，所以还没破五万啊。公现货还没啦，期货已经破，但是快了啦，快了啦，
0: 快了，也快了啦，嘿，差不多了，
1: 差不多啦。
0: 来第二，嘿 ，Hello， 嘿，
2: 小哥嘞，嘿。
0: 富丽元素加，嘿，就是加白天的加，吼，你得你得调调内分泌，吼，还得加加富丽元素。
2: 几点
0: 加拢不要紧，你照三顿的饭时间，饭前饭后拢不要紧，吼，你得这时间迄主要加保健品的，吼，保健品，吼，
1: 哎，随时都有当加，
0: 没有什么限定时间，哎，
1: 对，
0: 好，谢谢，吼，好，吼。哈，三盖掉可以，你莫暗时要困才吃就对啊，吼，你会记得这句话吼。好，
1: 你咧收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甘舒鹏阿哥护理人数富二代，微博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小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
3: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3: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富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在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在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在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在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4: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来，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晚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在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12点到下晡两点，啊，阁有哦，礼拜日是早起10点到中昼12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提供服务。咱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阁有咱社会上相信上好、上高级、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低价上。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遮呢，逐工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笑，买上好。现场的服务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咱卡抄起来，或者输入手机啊，要卡着有0800663377。另外，咱好朋友出门在外呢，吼，啊，无啦，你有通啊听手机啊，赶快会当听手机啊，只有网络的吼，咱 Google 会当搜寻咪咪啊手工播网 APP， 安尼个点入去，不管你伫全世界各地任何时间，拢会当收听到咱咪咪啊手工播网的节目哦，欢迎多多利用。咪咪阿秋广播网 APP 现场电话0800663377。来，先听新会护理师哈啊，跟咱好朋友报告，今仔日咱的节目是由阿需要九叶广夫逆龄修护霜啊，个阿里山的黄金姜电气灸大补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来，即马吼，哦，三个风台呢，风台一个叫做小熊的吼，啊，即马是向西北方向来移动吼，甲咱台湾吼，啊，个真远的啦吼，对台湾暂时无影响。那另外一个风台叫做诺诺哦，哎，目前赶快向西移动，对台湾赶快嘛无直接的影响。哦啊，本来太平洋顶头有一个强烈的风台彩云吼，啊，所以讲即马太平洋顶头安尼有三个风台吼，伫遐哎，即马目前甲咱台湾是较无讲真大影响吼。另外即个气象署吼，今仔日针对着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啊，个花莲县等等四个县市内发布大雨特报，提起讲哦，要注意雷击、强风，吼，而且有这个灾害哦，爱防止灾害的这个警告哦，针对着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发布大雷雨吼，而且讯息吼，提醒新北市山区有这大雨发生的这记录哦，吼，爱注意这溪水涨起来，或者讲啊，爱远离这个溪流安尼吼。啊，那是这个高温吼，今仔日吼，感觉是不利热哦。今仔日中昼前后啊，南投县吼，来个橙色的灯号吼，有连续出现36度以上高温的机会吼，啊，那是这个台南市屏东县，这是黄色灯号，气温有可能来到36度以上吼。提醒咱这好朋友吼，避免非必要的户外的活动吼，劳动还是运动，要注意防晒，要补充水分哦吼，要慎防这个热伤害，给咱好朋友做一个提醒。有当时啊，人哦，诶，性地真歹。新北市那靠家吼，有一间钓虾啊场啦。哦，伫个昨昏四号时阵发生吼，真激烈的冲突。有三个先生呢，因为不满穿一个白色衫，这个36岁细个的先生哦，兼计因伫室内食薰呐，吼，哦啊，趁伊经过时阵吼，吼都。
刚攻击啊啦吼，就干那吼，攻伊个头啦吼，我那知即个细个的这神仙吼，孔勇有力吼，马上反击啊呢吼，甲其中两个查甫的吼，摔入去这吊下底下了底安尼啦吼。哦，这个高先生长吼，这三个穿乌衫的人吼，围殴啦，包含一个是43岁细个的先生，44岁的蔡先生，吼、哦，啊，佮有摕酒干那拍人啊，这个44岁的张先生吼，而且这个高先生吼，虽然吼。和三个人攻击，而且吼用酒干那攻头哦，吼、哦，这吼、哦、这个嘛真很猛哦，吼马上立刻反击安尼吼，甲动手的这两个先生吼，吼都甲吓个这个掉下底下来底吼，吼、哦、啊这两个落水了吼，熊熊说无在条上花啦吼，哦啊之后吼，甲这个花顶的椅啊摕来。水底啦吼，啊打着安尼，才爬起来安尼啦吼。然后吼，佫靠做伙，佫继续向高先生安尼吼，要佫甲人抢啊，就对啊啦吼。啊边啊人紧甲阻挡安尼吼。啊这高先生因为和这个就敢那攻伊个头嘛，所以这头有撕裂伤哦。哦，规领衫拢全毁安尼啦，人是清彩清彩吼，啊救护车紧甲送去南口中基病院吼去救治，无性命的危险。警察呢当场依照妨害秩序吼，现行犯来逮捕涉案的这三个人吼，而且呢甲监视器调出来吼，啊来看这个经过吼，这个案件吼，啊依照伤害。妨害秩序啊，甲杀人未遂吼，才会罪嫌来上新北地检署来侦办吼。嘿，而且呢吼，要敬请羁押安尼吼。你看卖呀，啊人你应该你嘛知影，即嘛室内拢袂用个食薰啊。啊，你搁伫室内食薰，啊人甲你检举，哦，你著甲人拍，哦无，迄嘛真冲崩呢，唔惊人死呢，就敢那对人个头安尼甲夹落。啊，佫三个揪一个，啊嘛，刚才迄个姓高的吼，真勇安尼吼，吼安尼，你看嘛，啊，即嘛吼，你看嘛，就是伤害啦，吼，妨碍秩序啦，杀人未遂，这拢讲起来拢真重的罪呢，真重的罪呢，吼，所以你看嘛，性地歹，你看安尼吼，伤过冲动就是安尼吼。好啦，啊，人哦，在我吼，这个性地较好者吼，较袂有事件出现安尼吼，来空拍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这是新会护理师的专线电话哈。啊，咱节目当中哈，有需要服务的哈，或者24点钟哈，要来交代咨询，这个电话是拢会当开哦哈。来空拍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哈，来给咱好朋友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小酒干。

0: 进攻格。
1: 甲咱介绍日本即马上盖新由这個医疗集团所研发出来。
2: 我今仔日咧要甲大家推荐咧，就是日本的久野广夫逆龄修复霜。伊唔是化工厂做诶，伊是由日本的九家医疗集团跟三家疗养院共同研发出来的。它是由日本名医久野广夫医师带领120位医师所研发出来的，初开是利用在烧烫伤的人的病患身上的，在烧烫伤的病患身上，我们看到非常好，近100%的修护效果。跟卢屋病院，也就是阿西亚这个医院商讨，让他进口到台湾，好物家的人买当气化买，这名敏感快速的能够帮我的皮肤宛若新生，让我的皮肤吹弹可破，来对新婚就安全呢，是就好诶。第一个来对我一 k 开里，这个是日本阿西亚独家拥有的配方，一 k 开里就是复活再生，不管你的皮肤有任何的问题。像即马开始啊，变较热，有的人皮肤会痒啦，会搞干，有湿疹啦，还是有一些，比如说孕妇可能肚皮会痒啊，小婴儿会有屁股疹，还是讲煮饭的时阵有当下边来边去有掉啊，还是讲查甫的伫阮的头壳顶的边啊，这边会有一些所谓的脂漏性皮肤炎，有招鼻，我们在关节处的地方有线，家其实通通都可以来使用我们这个久野广夫霜。伊来对这个一 k 开里，伊都是在帮我们做修复再生的。你的问题愈严重，你伫使用的过程当中，伊的效果愈来愈好。免偌济，因为伊来对高浓缩，加上我们的微脂囊的晶球技术，它可以渗透到我们的皮肤的最底层，所以它的修复是从根源做起。我愈抹愈好，愈抹愈好。我本来有一挂白净的物件，你也感觉讲，慢慢的不见了哦，皮肤来愈紧哦。我皮肤以前撩纹较重的人无啊哦，是讲我皮肤以前较乌的人，敢那较白。我告诉你，这对这个久野广夫霜来说，都是基础应该要做到的功能。因为他们修正伤这严重，伊都有法度家己修复再生啊。所以讲，你皮肤在老化的问题，对伊来说轻而易举的问题而已。修问题啦，修问题啦。
1: 冻龄算什么？逆龄较厉害啦。
2: 对哦，不管是男生或女生，因为阮代谢歹的关系，所以阮的皮肤诶就侪状况诶。因为现在真的人的皮肤的问题太多太复杂了，所以说这个久野广夫霜，它真的可以让你的皮肤宛若新生，恢复重建。
1: 这本来一罐偌济？
2: 14800。伫遮你伫爷爷阿爸店都看下着足清楚诶，头一个日本进口诶，第二个美容专科使用，第三个医疗通路指定使用。这个领松叫你五毫的物件，又可以让你整个人变年轻，男女都可以用。一瓶一出来，由医生帮你背书挂保证的。
1: 日本久野广夫逆龄修复霜，大罐的50枚，原价14800元，咱今仔日的优惠，买2罐送1罐，总共摕3罐回去，只要2480元。空吧，空空。6633777，来当我建议你摕2组、摕3组回去，因为这个快闪的介绍你无得找啊。先唱先赢，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咱趁优惠哈，久久优惠一摆哈，好朋友咱赶紧做把握哈，后一回优惠唔在当时啊，咱唔知影哈，所以讲哦，咱啊趁即马当地优惠哈，先甲提起来，先提先赢啦哈，即种吼，即个是较好较好的物件哈，最主要小个大碗啦哈，咱喝的是大罐的哦，大罐的哦，50毫升的哦，你就是吼早暗吼，早暗嘛哈，洗完面了哦，你就甲抹。哦，真正有抹100%有差啦，哈、哦，抹一两点钟啊，哈，伊就拢吸收到内底啊，你拢袂油烫烫哦，哈、哦，你外口去做一下面嘛，爱2500，咱伫咧厝诶，家己抹一罐，哈、哦。比你去外口保养较好哈，太太抹水翁的面子哈，翁嘛应该买好抹， 听某嘛哦，开一啊2480块，某水安有面子，真正个真简单吼。啊，咱这食日本进口的哦，吼，拢无芳精，未野芳，是自然的清芳吼。你若会享用吼，你会讲吼，哎、欸，你可以靠近我，你靠我嘞，无要紧，唔惊你看。哎、欸，为什么？因为就是油咪咪、白泡泡、清清气气，无断点哦。所以讲哦，咱人哦，不管你活个几岁哦，拢爱水水吼。你讲啊，我年纪大，嘿，更加爱抹。更加爱抹吼，那底吼，这个辅酶 Q 10吼，伊就使甲这个浅的啦、中的啦，包括深层的黑色素吼，会甲你关护解吼。啊，那底搁一个海藻萃取的这哈，嘿，这就是要甲你纹路吼，甲淡化吼。过来，嘿，纹路淡化就敢那有到有过安尼啦吼，白白安尼吼。啊，那底搁有玻尿酸，玻尿酸互你吼，甲你睾丸两边的增生吼，你看个就是。蓬蓬的哈 ，Q 弹的哈，端端的哈，那带够神经酰胺呢？这筋膜层哦，我都给你紧致，给你拉提哦。那哪呢？吼，看见呢，松松吼，水水绕绕的吼，哎，这都是专门的对付这的对啊啦吼。也当这用日本的微子，微子囊包覆的技术吼，伊在吸收率吧、渗透率呐、修复率拢有够好吼。一天哦，一天哦，你的纹路你的话是比较淡的。好、哦，五天哦，你会发现讲，我在断点诶，啊，即卖愈来愈浅哦。十天哦，你会发现讲，有迄种袂输敢那拉皮吼、会烹饪哦，端一端的迄种感觉啦吼。即种吼是互你逆鳞，嘿，唔是冻鳞哦，是逆鳞哦，会通抹加加少年诶。吼、哦，啊，这内底是日本皇室御用诶吼、万寿酒内底即个酵母吼、提取出来吼、啊，这。地底精华，地底精华吼，这种我跟你讲，伊唔是普通的保养品哦，吼，这款是日本皮肤科的百大名医吼，这个久野广夫所研发的吼，那底上个重要的一个一期开始，就是要把咱细胞的底核心吼。做一个吼活化吼，有一个妈妈讲吼，我本来迄皮肤真哦较暗沉呢，我黑色素较侪呢，拜托个，这组吼你百面爱用。喂，来吼、来刷卡接一下 ，Hello 喂嘿，
0: 你好，
1: 好来你电话提提啊，刷卡你接吼，喂
0: 你好，
1: 嘿你爱贵州，
0: 我爱贵州
1: 嘛，谢谢你，谢谢。好啦，好朋友吼，今仔交代咱后日互你收安尼吼，啊，咱拢乌鸟散货到付款啦吼。像一个妈妈讲吼，伊晒日头啦，乌色素吼，开始造出来啦嘛，拢用这款呢吼。你看卖，无分任何皮肤质拢会当用哦吼。你看，伊就是专门设计互烧烫伤的人用哦，烧烫伤的人用都有法度效果这么好啊吼，咱来用绝对更加好吼。那底除了一起开一的一组花呢，啊，有辅酶 Q 10吼，针对着哦黑色素，就算搁较深的黑色素吼，都敢那技术物同款，甲一寡无好的垃圾的太高，甲你呼呼解啦，甲你处理掉啦吼。所以讲哦，咱有斑斑点点的，即组你爱养用吼，爱养用吼。啊，我像我妈妈讲吼，我都无斑呢，但是我吼较大啦。较大啦，吼、哦、啊，真侪人较大吼、哦，就真容易流皮呢。爸爸妈妈这款嘛足好用的，为什么？内底除了一起开的，啊，佮有玻尿酸吼，和、哦、咱的皮肤吼、哦，这水分保持掉的，和你也能 Q 哦吼。内底啊，佮海藻萃取的这吼、個，针对皮肤的一挂纹路吼、哦，像乌道同款吼，沙那聊聊乌道乌的，是不是沙就甜啊、白啊，对不对？吼、哦，海藻萃取作用就是这个原理。内底佮加神经酰胺，要佮你这水水绕绕松松。生气的这种皮肤哦，给你揉起来，啊，这就跟咱跟别人无同的所在，就是伫遮吼，而且完全拢袂油汤汤哦，吼，完全拢袂油汤汤哦。这组你来用吼，哦，真的，大姐小妹，这组一定爱样用啦吼。无优惠的时阵，一罐14800吼，这日本做的吼，知影真好吼，哦，无优惠这个用袂落，啊，即卖吼都当地做优惠呀，三罐呢，三罐才2480块，安尼平均。一罐到偌济，826块的尔吼，所以讲吼，这组你爱样提。大哥，一组，你电话拿着哦。 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电话甲卡做利用吼，真侪查某囝吼，讲看到妈妈用得足好嘛，拢甲妈妈讨呢吼。啊，我咧讲啦，因为吼有一寡这个保养品啦、修护霜啦，可能因为你的年纪啦、季节啦，是讲皮肤的状况吼，你都爱做改变。但是咱这当初就是做好这个烧烫伤、伤较脆弱的这种皮肤所使用的，所以头一个伊无刺激性，第二个效果非常好，完全不管你是甚物皮肤，任何人拢会当使用，都出生婴儿到120岁老人拢会当使用吼。包括你讲啊，我吼毛孔腔较大呢，啊我有粉刺呢，啊我吼真好生听子呢吼，吼啊是讲年纪较大，啊我有痘点呢，我皮肤吼较脆弱呢，皮肤较干啦，啊是讲我皮肤较有纹路呢，甚至查甫人可能有肾吼，啊是压力较大，有脂漏性皮肤炎，你有异位性皮肤炎，你有角质异化症。我跟你讲，你无法度乌白抹，即组你拢会当使用，吼，嘿，只要一罐就好，唔免穿遐济瓶瓶罐罐，使用7-8天，你家己发现讲，哦，我规个皮肤都变嫩嘞，啊，变滑好嘞，吼，嘿，啊，因为咱有当年纪大吼，你会发现讲你代谢变慢，吼，皮肤变得较硬，吼，啊，咱这，让你皮肤变得较嫩 Q 吼，啊，你咪发现讲毛更刚愈来愈细，哦，皮肤愈来愈油，吼，啊，过来，皮肤的光泽度吼变较好，你会感觉烫光烫光，袂输安尼吹弹得破，敢那小 baby 吼，真正即组一定爱提。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阿姊，
2: 我跟你讲，我要一组，
1: 一组小姐给你听者。好，来阿兰呐，听歌，电话继续甲卡哈。来，邀请好朋友欣赏这首《暖暖后山行》。

0: 有用过吗？
1: 有，我有用过。
2: 好不好用？
0: 好不好用？
1: 好用啊，我有黑一点点，那好像是太阳晒了会变黑黑。
2: 哦，就是那个斑点，哦斑呐、
0: 啊。啊，你现在抹抹的料，就是有比较淡化掉了。
1: 哎，对。我女儿她有那个皮肤雀斑，我猜她很好
0: 哦，真的哦，
1: 我就我一个在那边三七八，我不好，大家讲讲哦，要是你本来我是六七十岁，讲你跟四五十岁啊，今年去游览嘛，大家拢爱相信讲我是智慧。
0: 哎呦，刚刚听到这句都惊啊啦！
3: 我顶间泡咖啡，
0: 嘿，
3: 烧着卡，
0: 烧着卡，
3: 那个是102度。
2: 的热水烫到很可怕呢，会起泡呢、
3: 啊啊啊、
0: 哇、
3: 啊啊，
0: 谢谢你。
3: 起泡啊，没有那个疤痕，
2: 受不了疤痕，对不对？
4: 管哦，都给做白啊。
0: 真的哦。
4: 我出边就讲话，老家哦，你怎么能给一白？
1: 我个用一早起啊，袂歹啦，皮肤会蛮金的咧，比较紧致的咧。
0: 安尼吼，加较紧致哦，算讲有加卡安尼吼，结实啊，加较光就对啦吼。
1: 对。
0: 哦，赞哦赞哦，感觉蛮容易哦。你抹了安怎？
3: 蛮不错的、
0: 啊。蛮不错的哈、
3: 哦。皮肤蛮细嫩的。
0: 蛮细嫩的。
5: 我太太本地有那小块乌斑作乌唔哦，啊，今麦抹了哈，有较清淡的呀。
6: 我抹得好，然后毛细孔拢会缩起，啊，那个拢无去啊。
0: 真的，
6: 在咱的毛细孔拢这个皮啊，才较矮。
0: 对，拢较大坑。
6: 较大坑。一抹这抹抹，拢油气啊。
0: 油气咧！
1: 我的手吼去冰冻房做吼，做个迄班吼，规个拢乌点，拢未起来啦。
0: 镭射吼，
1: 有够久的，我开有够侪钱的啦。
0: 去镭射吼。
1: 嘿啊，看恁卖这个这款吼，我已经安尼买两款去啊。抹落去到底吼，规双手吼，即阵仔吼，安尼金当当吼，啊个迄斑拢浅去。啊，两双手，阮大囝回来讲，阿妈你的手，迄个妈妈你的手好摸个呢。
0: 来。用过大家娱乐啦，至今大家娱乐啦吼，啊这久久的优惠一摆，咱就趁优惠金甲提吼，0800663377吼，今仔日介绍这组吼，这是阿需啊，所有这个整个系列商品内底吼，唯一用久野广夫医生好名的修复霜吼，所以你看卖啊，这是因的经典代表作，你若捌用过阿需啊的物件吼，久野广夫的物件，你就知影那。对，上个经典的就是这款，吼、哦、啊，讲实在啦，吼、哦，这吼、哦、连烧烫伤的病人都得用啊，吼、哦，所以讲吼、哦，咱这听众朋友，你的皮肤真薄的啦，甚至有一寡吼、哦，有尿纹的啦，吼、哦，啊，有人有会皮肤变薄啦，吼、哦，皮肤表皮层、真皮层、皮下组织，可能你唔知影讲皮肤有这个叫做储水槽。吼、哦，这拢会，咱年纪增加愈来愈薄，啊，你储水空间愈来愈少，水无的时阵，规个人就吼，打起变起黄起，吼，袂输敢那打起的感冒皮咁款，吼、哦。所以我咧讲，即组你爱用用吼，0800663377，电话甲卡做利用哦。新闻护理师，你讲话报关期间，电话拢会当卡做利用。

乡亲时代好朋友，相信咱读册时阵咯，读到一个范仲淹，这是一个极厉害的政治家，是宋朝一等一的精巧的顶级名臣。但是宋朝拄到几百年来难得拄到的苦大旱旱灾啊，伊竟然甲米价差悬，搁抓头哦，请人客啦、佚佗啦，当地苦大旱哦。伊阁甲白龙船比赛办到哇大咧，酒都场面哇大咧咧庆祝呢。听到这，你会讲伊是昏庸贪腐哦？啊，这一定是歹人。你免急，当当你若看下宋朝的时阵，江南迄个所在的经济、甲利益，甚至官场的潜规则，你就会了解到伊安尼操作唔是乌白来。颠倒是唯一会当对阎罗王的手中救下全城百姓性命的大绝招啊！即马咱就来讲范仲淹，伊是如何来运作伊的大绝招啊？北宋洪佑二年，北宋皇佑二年，迄当阵宋朝上界有钱的所在，就是即马苏州、杭州即位，但是苏杭一带啊，煞爆发了几百年嘛，毋捌发生个苦大旱啦，大旱灾。历史书顶头拢写讲，落会全一挂腰甲倒落去个人啦。面对着这种大灾难啦，如果你是当时杭州个知府大人，你一定会像个戏剧顶头讲个，头一个开仓放粮，仓库打开，粮食摕出来，赶紧煮糜予灾民食。第二就是把这些乌心肝的卖米的人抓起来，把起到这款的米价给压下。第三，全城都戒严，什么人也不能说我去看戏啦、听歌啦，做那种铁头的事情啊，大家裤头哦，把它按过苦日子。但是你若至今安尼做，恭喜你，不用半个月，杭州城的老百姓至少就腰到有一半倒落。而且你会和当地的这土财主啊，给你算到你的命都无去呀。这边怎讲？你对经济跟粮食来看啦，古早官府有一种备用的粮仓嘛，看起来敢那诶，才有路用对不对？其实啊，遐的存粮根本就无够一场大灾难来使用。杭州城在边啊，安尼。几十个嘴呢，要吃饭呢，一天都要吃多少牛食？你官府那些粮仓拿出来的牛，就算说煮得这样清清清的糜，结果你看有法冻十天还是半个月吗？根本就不够吃，更吃力的啦。你走第二步，把米价压低，你想说自己是青天大老爷，我好官，把原本卖一百文一斗的米，将规定人讲，你敢会使卖五十文？你认为安尼老百姓就有在着食饭啊？但是你会知影哦，迄个年代杭州，迄是全国最上交通上重要的所在，四界拢是大运河甲江水。杭州本地无粮食啦，外地卖粮食的人想要将粮食运来杭州，人就爱开钱雇船啊，请人。一路上沿途的关卡，你嘛爱打点者啊，这拢爱钱呢。如果杭州的米价，和你底死死跌五十文，人做生意人算盘一跌，运一斗米的成本爱三十文，啊，搁有这粮食的本钱，要运去你杭州根本就无趁钱啦，母无好啊，本钱拢了去。做生意就是要趁钱啊，既然趁无钱，什么人吃饱先用，要把米送去恁遐啊？安尼外口的粮食买入来，安尼本地的粮食呢？你莫想讲江南遐大地主啦、财主啦，因是吃素的哦。因厝内的粮仓啊，遐粮食吼，规个堆到安尼，要到厝下顶啊呢？人藏在厝的啦，买袂离啦，唔念买袂啦，因阁会点点啊哦，请人摕一个啊袋啊，甲你官府讲压五十文的。这种较俗的粮食，做一摆甲你买起来，摕转来炖。这当阵啊，市面上你连米都买无啊啦，粮食你只有乌市买得到。啊，那乌市的价钱，
直接就是买你200文、300文。这当时啊，上个残忍的收割就开始啊，家产这老百姓腰甲冻袂掉，只会当去弄这财主的大门。财主哦，国计较，伊哦讲，照牛会当啊，摕恁兜遐的做工啊散，遐的残来抵押，无你就卖某卖囝，叫恁某恁囝写一个卖身契呀。伫个古早，每一摆啊拄着大灾难的时阵，拢是好野人哦，趁火打劫啦。这当阵啊，就是要甲散赤人的产地食去的好时机。你以为你伫救灾，其实你是甲散赤人的活路甲切断啊！根本就是帮好野人伫抢散赤人的财产啊！这当阵啊，这范仲淹伊去杭州做官，头一件代志，就乎规个杭州城所有的人拢着惊甲强要闹下海啊！伊不但无叫人去甲米价、鸭价，颠倒去大故事，甲杭州官府定的米价，定比乌市的价钱搁较悬，将来唔好悬的啦。一斗120文，这个故事打出来，规杭州城强要爆炸。朝廷遐的官员啊，吼，真吹骂完啊，弹劾范仲淹的奏折啊，坐甲无在调休。连咱讲刚正不阿，像正牌这包拯、包青天呐、啊，就出嘴的骂伊啊啦，讲你拢无顾老百姓的死活，根本就是朝廷的败类啊！但是刷落来的代志，就甲范仲淹想的同款，这就是范仲淹厉害的所在。杭州的米价大起的消息，无几天就全天下拢知啊，各地卖米的就在听。哈，因杭州的米价真好哦！我若摕来遐卖，遐唔知赚偌济，赚的是金山银海呢。一时啊，中江啊个大运河内底，吼、哦，再牛市要去杭州的船拢来啊啦！大家敢那起笑咧，日夜无休困，拢伫赶行程啊，拼命要紧甲米送去杭州。即嘛重点来啊，物件一济啊都无值钱啊！当当全天下的牛市拢来到杭州的时阵，会发生什么代志？牛市伤济啊啦！本来这做生意人是五万卖120文的啊，但是来到码头一看，哦，四个拢是运米的船呢。为了要紧甲船顶的牛市紧换做钱，这做生意人开始抢生意啊啦！我卖100，伊卖100，你敢卖90？我就给你出个70，无几工啦，杭州城的米价就敢那长线的风吹，一直落一直落，落尾啊，这个米价不但无起价，颠倒比古代花进前的价钱搁较低。范仲淹伊连一个兵嘛无甲叮当，无开甲官府一角银，直接利用做生意人想要趁钱的心理，颠倒控制了这做生意人。外地来做生意的人赚到正常的辛苦钱，本地财主蹲在厝的遐个真关键的粮食，煞伫个手底卖袂出去。你卖想讲安尼就无代志安尼，老百姓的艰苦日子才过一半尔啦，煞落来安怎？咱后一回再甲大家做分享。

0: 杨姐是个好朋友，咱今仔日节目真荣幸邀请到养生达人雷庆来到咱节目的现场。雷庆你好，
1: 新会好，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
0: 其实雷庆应该看过真侪案例，然后其实即卖人哦，你讲好命还好命哦，腰酸背痛的人真多，
1: 很多
0: 有诶吼，那咪阿妈骨硬将的吃嘛真多，
1: 是
0: 甚至有诶人连脚底嘛会艰苦，但是酸痛。卖讲肩胛头啦，卖讲这腰酸背痛啦，卖讲脚底酸痛，有的人脚头有酸软痛嘛有，甚至哦，连这个手腕呐、啊，还是讲脚腕呀，无爽快嘛，这多。
1: 对，
0: 问题这卖人，你上班有当时长期间你徛啦，当时厝内面代志爱做。啊，来使安尼，小可以减缓一下，卖较艰苦，唔知要话好
1: 哈。哇，所以讲咱今仔都要来讲哦，这个酸痛的救星。其实讲到这个酸痛，我相信今麦有咧听电台的好朋友，每一个人就对拢种诶酸痛，叫你食止痛药啊，你会惊，惊去伤着腰子，
0: 对吧？
1: 叫你去做复健，阿婆讲我无时间、
0: 啊
1: 哦。你做复健就好，但是你无时间。
0: 哎呀，拜托呀。
1: 所以讲今仔日喏，咱要来讲一块大布。一块贴布
0: 是，
1: 可能阿婆你听到讲哈，大伯大伯问到足多呢。
0: 对呀、啊，菜市也毛的呗。
1: 但是吼、哦，同款都无同师傅。我今仔要讲的这个大伯，我首先先来讲伊来对询问我好朋友听。其实咧打这个大伯上惊啥？听讲伊来对有西药。
0: 对啊，
1: 因为你当当你咧打这个过程当中哦，其实伊来对迄个药效买透过着咱的血液，身体去做一个吸收。
0: 对啊，真皮吸收啊。
1: 没错，所以讲你的贴布吼、哦，真侪白布啊，当当你拿来做。一个选择一定要经天然的，
0: 天然
1: 要买天然的，好、哦，你唔当去经到内底有石油，安尼电都去伤到咱的身体，
0: 佮袂使假吧？
1: 没错、嗯，那我今仔要讲的这块大布，第一个我要甲好朋友讲哦，伊内底原料用到啥？用到黄金姜。
0: 黄金姜、
1: 黄金姜，
0: 嘿，
1: 我先讲这个姜就好、哦、其实爸母恁即马帮我回想一下，你看古早时代哦，当当你闹去外掉、
0: 外掉、
1: 乌青烟灰，
0: 是
1: 哈，半道损伤。当当咱来去国术馆，你看迄国术馆的老师耶，拢会起啥？人讲的迄个药色，有冇啊？药色内底拢会用啥？用姜。有冇用迄个姜啊来甲咱安尼推推的？哦，你过当讲的乌青烟灰伊就散开啊？
0: 对啦，
1: 有没有？
0: 姜会当舒缓筋骨、啊，
1: 对对对对对，
0: 诶会热哦，
1: 是的、
0: 啊，然后会发汗嘛，
1: 是的是。啊，你看吼、哦，较早咱当当啦，像讲哦，感冒细汉的时候，咱当当啦，像讲外口咧落雨，咱也无注意淋着雨，当当啦，当来阿母啊阿妈是不是拢会煮？
0: 哦，姜母茶，姜好你啉嘛啦。
1: 对对对，啊你啉对当当啦，一个鼻干落去，你后是不是咱人都袂感冒？
0: 对啊，姜就好呀。
1: 对，所以讲这个姜内底上盖需要有这个姜辣素，
0: 姜辣素。
1: 啊，这个姜辣素一对着啥？对着咱。去寒毒湿、去寒除湿就非常的好。你看看现在现代人其实会酸酸痛痛，人说的就是怎么湿气。我们台湾是一个海岛型的气候，这些湿气素在我们的身躯，它排不出来，它没有排出来，去污掉了、积掉了，才会造成到啥酸痛症。所以你当当来讲哦，用到这个姜来讲的话吼，伊会搭帮咱去寒毒湿。你这个湿气当当来一个排出去，是唔就通透？
0: 对啊。
1: 而且伊对着咱的筋骨络、辽宁这地吼，也非常非常的好用，非常的好用。所以讲咱用到这个姜，但是我们选的是阿里山的黄金姜，
0: 是安怎都爱经阿里山的黄金姜，
1: 比较比较关山，海拔吼1000米以上的关山。所以讲，伊这个姜哦，第一个伊的色泽哦，呈现金黄色
0: 哦，
1: 才会叫黄金姜。
0: 莫怪叫黄金姜。
1: 再来，咱的姜哦，咱是吼足足种四冬，种了4年。
0: 哇，意思讲营养价值特别高哦。
1: 就亲像阿爸阿婆恁在讲啥嘛，啥嘛已经2年3嘛，
0: 对
1: 不对？我这个姜辣素当当要有咱身躯会当去拄着这个酸痛，我都要经四冬诶，选4年的。它的效果才会出来，
0: 是
1: 哦、所以讲你甲看这块大宝吼，含你外靠市面上买都无同款哦。
0: 对啊，
1: 我和你第一是足天然的，用到阿里山的这个黄金姜。再来，我用到一个吼，无人像我遮淡本的，我用到牛姜。
0: 牛姜不是这么贵耶？
1: 对，牛姜是不是这么贵？这叫台湾的国宝嘛，对不对？
0: 对啊。
1: 那为什么我要用这个牛姜哦？因为牛姜其实在咱阿爸母一般的这个概念，就是要从啥解毒、
0: 解毒、
1: 过关就好嘛，对不对？所以讲妈妈，你敢知道我这块大宝，伊内底给你放这个牛姜，就是要给你做解毒，要帮你做一个消肿。大宝真侪人讲酸痛才来打，但是我跟你讲，除了酸痛打我这块大宝，伊就话你腰子无好的人，你来打我这块大宝。就好，
0: 为什么？
1: 因为我都有讲嘛，伊内底有牛酒嘛，牛酒就是当创啥帮咱做解毒。哦、那油脂就是咧帮咱做解毒的呀、
0: 啊。是啊。
1: 所以讲其实喏，有时候你不一定讲酸痛才打这块药包，酸痛是更加爱打
0: 啦。
1: 但是你当当啦，油脂较无好的人，你会当下晡时啊吼，三点到五点这个时间，伊多行到咱的油脂间，你会当把这块打包。一滴加色两滴，大多咱有骨这里所在家，对你的肾脏的排毒非常非常的好，
0: 就帮伊小做一下排毒啦、啊。
1: 对，帮你去加强掉咱有机的这个排毒。
0: 是，
1: 而且我要甲爸母啊讲哦，我这对大宝吼很特别的是、嗯，上面都有一颗一颗的小小颗的电气石。
0: 哎，跟电气石要创啥？
1: 好，这个电气球吼，你看啊，较早日本吼，就流行一项物件，都是啥？迄、那个磁石项链。
0: 对。
1: 一条破链去挂断暗棍啊！
0: 哎呦，贵松松呢！
1: 讲会当去促进着暗棍来循环，
0: 贵啊轻呢！
1: 对，就是很像那种贴纸，有没有？然后一条圆圆的，然后去大段倒位，大段倒位。
0: 对啊，对啊，
1: 我就是利用这个原理，我把这块大肚布顶面用了，就是大概十几颗左右哈。这个电气球，那这个电气球。它本身有天然的一个能量，这是有经过的工研院吼，引起做一个通过的一个测试吼。这个电气就当当哦，你那未通的所在，伊要帮你做个通透。
0: 哇！
1: 你看真济人吼、有诶拢会去迄个福建科去做啥做电疗，
0: 对
1: 嘛？电加机机叫，电加口口穿有无？其实你不用这么麻烦，你就是带我这个大宝就好，因为吼我这个电气就。它本身就有一个天然的电流
0: 哦，
1: 电流一别清楚，咱去做福建科讲电加干给狗只恐怖不会、
0: 啊，
1: 但是它就是微微的电流，
0: 伊就会产生迄红外辐射波长啦，
1: 对，
0: 跟咱人体会吸收的迄波长同款，
1: 是的，
0: 所以咱人体会吸收，
1: 会吸收，而且。伊个即个电气石伫咱身躯当中，伊帮你做三种效果哦。第一就是啥，细胞的一个活化，
0: 活化、
1: 哦、细胞的一个活化。你看咱年会当当啦，一个有机还对用个派去挪过去啊，何况咱的细胞。
0: 对啊。
1: 所以讲细胞给你做活化你啊，是不是你的新陈代谢就会比较好？
0: 对、哦。
1: 再来，伊即个电流也当生成着所谓的负离子。即、这个负离子，你看真侪人为什么被山顶行行咧？吸收好的空气，哦，数据挂即个好的空气，和咱身体吼、哦、去做一个啥消毒杀菌，有没有？让我们身体去做一个净化，就是这一个负离子的作用。
0: 你的意思讲，即个电气就有法度生成迄个负氧离子，
1: 没错，没错。
0: 所以你加赞呢，
1: 用伫即块大玻璃面，即咱讲专台湾独一无二的吼、哦。再来一个，当是。释放所谓的远红外线，
0: 释放远红外线。
1: 这个远红外线哦，真侪爸母去福建区哦，都会去照一拍红色的电话，
0: 那都是远红外线、啊。
1: 对，但是你甲看吼、哦，当下有照就好，啊无照回来就个暗暗，
0: 对
1: 不对？
0: 對啊、
1: 你当当那会使，你就是直接帮我打一块大薄就好，
0: 是，
1: 哦你会通啦，啊你当当那通的过，你后吼，你阿妈公筋都袂暗啦，头壳都袂光啦，肩胛都起来悬啦，特别你看咱真侪阿母啊有诶吼，迄、那个手有无？拢安尼哦，你做康。工课做加工做手工，这个手腕拢发炎，对不对？
0: 對啊、
1: 你都用咱的大步来个打，很快哦。
0: 系啊，
1: 也速度足紧哦。
0: 有诶婆孙有无？啊，有诶厝内面工课做手子，啊妈妈手，哦，诶手腕遐艰苦干呢。
1: 对，
0: 较高嘞吼。
1: 是。
0: 讚讚讚
1: 有够好用啊！你看咱有真侪人手吼、哦，无都扭到着后边，要穿一件布拉夹拢无都穿。
0: 有啊，
1: 你都来个大五十斤这个所在。
0: 对。
1: 然后呢，包含着啥腰骨？我听你讲哦，咱的腰吼、哦、酸无大筋，腰肌较无好对不？
0: 对。
1: 你做你个大段腰肌这个所在，你会发现说腰骨迄个酸痛吼、哦，迄改善有够紧。
0: 是。
1: 啊，过来就是拢卡头退化。真侪人较早做过头，脚头拢歹去，
0: 对啊，
1: 特别大块人啦，
0: 啊、
1: 大块人因为体重、地重的关系吼，迄、那个关节拢磕磕不舒服，
0: 对，拢退化去，
1: 对，
0: 退化艰苦呢。
1: 你白白要打对无？你想来买打些有能量诶，对无？你白白要打想来买打些有专利诶、啊。最后我要甲好朋友讲哦，真侪爸母啊拢会烦恼讲，啊你这打起哩吼，有诶讲哦拢会起油气，有
0: 无？加吧，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咱的大宝吼，它蛮特别的，是伊独了这个专利，伊主哇，
0: 是专利的哦。
1: 咱等这块布，我们这一块布也是有专利的哦。
0: 是哦，
1: 伊是专利的透气网。 那认真甲看吼，你也看到伊顶面有一空一空，一层一层，它是会呼吸的贴布。
0: 哦，所以讲你看，唔捌听过人讲这大布是会穿开的，还有专利的呢。
1: 对，啊，你甲看吼，会穿开的这个大布搭在咱的皮肤哦，是不是咱都比较较袂造成着皮肤过敏？
0: 对啊。
1: 然后再来吼，真侪迄大布迄粘性足强的有无？
0: 对啊。
1: 有时候你当当那一个贴起来，
0: 哦，疼呢，
1: 唔是疼呢，连毛拢抓起来。
0: 对啊，就是安尼的疼，
1: 连皮都拢揪起来。
0: 哎，袂使啦。
1: 对，但是。咱的哦，你放心，完全哦，未过敏，未起油漆，未干吧，这会当摕到咱台湾的专利啊。
0: 问题是你打了刺激无啦？
1: 绝对未刺激，绝对不，因为咱内底也无刺激的成分，哪来刺激？
0: 就未歹呢。
1: 对，而且没有任何朋友随打随轻松的。
0: 哦，所以打起来了，是甚物感觉？是小小啊凉凉。
1: 基本上打起来吼，就开始小看小小，会稍微热热的，
0: 热热。
1: 但是伊袂讲小刚哦，和你安尼一擦一听不会，它是舒服的热这样子。
0: 真赞真赞，长期间那安尼打嘞，你讲袂起油漆
1: 不会？
0: 差不多爱打多久？
1: 基本上每一块大布，不是只有我们的，每个人的都一样，最多的时间就大概六个小时，
0: 你唔好打超过六点钟啦，
1: 四点钟至六点钟都 OK， 都可以的。
0: 是是是，这几根真好。我那是讲有酸痛啦，或者讲运动了后哦艰苦的时阵，啊是讲我落枕啦，啊甚至讲吼我感觉安尼阿妈滚硬夹硬夹啦，拢会当打的，
1: 全部拢会使，倒位酸痛都打，倒位
0: 胸卡会使打，
1: 当然是可以啊，
0: 胸卡会使打，
1: 咱有电气灸啊，电气灸伊会当加强着啥心脏的一个跳动啊，当然是可以贴啊，
0: 巴肚会使打，
1: 当然会使呀，咱的巴肚内底拢有肠啊多，真侪巴布啊肠啊比较那较弱的，袂叮当的，你刚好。透过这个电气室帮你做加强。
0: 哦，安尼个一句，有类固醇无？
1: 绝对无，
0: 绝对无类固醇。这赞哦，有专利耶！咱台湾这组的哈，
1: 台湾这组，
0: 安尼我就放心嘛。
1: 是的。
0: 今仔日用阿里山的黄金姜，
1: 对，
0: 搭这个电气室
1: 是，
0: 够乌姜鸡
1: 是，
0: 哦，啊，够专利的大补
1: 是，
0: 哇，这几个有够赞的，这应该算今嘛市面上新的呀，
1: 好够上盖好呀，讲真的，好够上盖好。
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你来笑声。
10: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阶段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B B R 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啊，阁有哦，礼拜日早起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是一个专门咧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盖赞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基本上给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而且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每一天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和你开上少，卖上好哦。咱现场的服务电话是0800663377，这个电话呢，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身为护理师的岗位的曝光期间，同款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来哦，兄弟时段好朋友，今仔日咱快闪所提供的就是阿里山的黄金姜的电气石大补。
1: 好，今仔日呢，要甲咱好朋友推荐介绍这块大，它很特别，因为伊顶面有真侪粒的这个电气石，这个电气石在咱身躯当中哦，伊会当啊促进我们的一个循环，因为伊会当滤水。咱去迄个中医诊所，就去拍红色的电火，意思是同款的，将咱未通透的这个所在者帮你拍好通。而且咱内底成分哦非常的天然，咱有这个黄金姜，姜内底本身它就有这个姜辣素，所以讲伊对着气寒毒湿，和咱身躯的这个湿气会当排油出来，湿气当当来排油出来，你都袂硬僵硬食。而且咱盐酸着，咱这个阿里山的关山1000米以上的海拔，1000米以上的这个关山，所以讲伊的这个营养价值非常非常的高以外。咱内底阁添加着即个牛樟，添加着即个牛樟，所以讲咱真侪爸母啊，有哩若像讲啊，做工课做久哦，即个肩胛拢顶曲曲的，一个脚趾边即个所在，即袂像那爱一个囡仔片同款哦，有时候拢感觉呢哦，很不舒服的。要叫你吃药啊，你惊伤身体；要叫你去做复健，你是无迄个美国时间。所以你当当来噻，即块大步你都起来打，非常的简单，非常的方便，水大水轻松，因为咱的药材包含着佮添加着即个电气石，和咱真侪爸母啊非常非常的通透。你若讲哦抱囡仔吼，也是讲做加工、做手工、做加即个手腕哦，会酸软疼不舒服的，你随来加打。咱即块大步真大块哦，你会当一块甲伊加做两块，甲伊大大都大大咱手腕即个所在。而且本身哦，伊即块大步咧打，你唔免惊讲会过敏，你唔免惊讲会起油漆，因为它本身是一个专利的贴布。这个专利的贴布一定面有真侪，一挂气孔、透气孔就对了。会当讲是会穿开的一块大布，所以讲无分任何皮肤质，来甲搭全部拢总会使。有只骨啊容易搞闪到的，啊是讲你当当那里困闹阵的，啊是半暝啊当当困甲脚肚会抖筋呢，包含着有时候你徛徛了伤久哦，脚肚会酸软疼。啊，是讲本身有这个退化性关节炎的，又或者是徛了伤久，人讲的吼，脚底筋呐，迄个足底筋膜炎等等呐发炎的，全部拢总会当打。
0: 有这时段，咱今仔日这个大补，主要伊的成分哦，无西药，都是天然的，
1: 是，
0: 而且你甲过滤了哦，咱这复方的哦，一直接会用来甲侵占，所以讲你比别位吼，你讲你应该要打过什么大补？咱这效果比较紧，搁较好啦。最主要无类固醇，
1: 无类固醇，搁
0: 袂起油漆啦。
1: 是的，
0: 哦，打了你就轻松。所以这块咱厝内面个穿，今仔日咱个黄金姜电气石的大包，一包有六块。
1: 对，一包内底有六块。伊这一包伫外口吼，咱个建议售价咱拢卖500块。
0: 500块，
1: 500块。嗯，今仔日喏，来咱个快闪哦，和咱个朋友早等个11包，
0: 11包，安尼5000块，
1: 原价是5500，但是今仔日只要1380就好。
0: 赶紧哦，安尼平均册价一袋都无21块啦！赶紧赶紧，先抢先赢，0800663377，介绍这么优惠，所以我建议你加提几组啊，因为这每一个拢会当扛个5年，所以你加提起来哈，0800663377。好啦，以上讲讲吼，好朋友趁优惠，咱等位甲卡做利用吼，咱这即稀罕的内底佫添加即个牛樟芝，你知无吼？Hello， 喂嘿，徐小姐。
2: 我要一组。
0: 一组哈，好，这贴布一组哈，啊，那个后天给你收。
2: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哈。好，来哈，啊，这奥利托你收啦哈，好朋友哈，今仔交代奥利托你收，咱拢欧鸟上货到付款。Hello， 你爱贵州？
3: 哎、欸，一周，
0: 一周奥利托你收嘿。
3: 好,
0: 好，谢谢你哈。好，啊，这种哦真好啦，因为我跟你讲哦，牛酒哦，牛酒汁哦，真侪人哦是萃出精华，摕来啥泡咖有无？为什么爱泡咖？就是要加强咱吼下半身的通透吼。啊，咱内底吼，这大部分内底给你加这个牛酒汁吼，所以讲这效果是真好的哦。Hello， 来你爱贵州，喂，系你爱贵州，
4: 哎，大伯哟，
0: 系对，你爱贵州。
4: 哎，收
0: 啦，收啦，快些！哎，一周1380万呢，哈，好好，奥利好，你收哈，谢谢你。后来杨大哥，你爱贵州？
5: 喂，
0: 嘿，你爱贵
5: 州？啊，当心下来。
0: 啊，奥利啦，奥利欧鸟上。
5: 拜山。
0: 嘿，对，好 ，OK， 好，谢谢。
5: 我咧讲啊，等于卖超过两点哦。
0: 好，两点进前收哈 ，OK， 好，谢谢你。
5: 我这拢讲我这。
0: 嘿，1380万呢，哈 ，OK， 好，谢谢你。十一包嘞，哈，啊，十一包总共66袋嘞，哈，哦，我你讲这大袋，家己用过个再个加做小袋，哈，啊，你只要那无爽快。吼、哦，你就用个打，像有个人吹冷气，吹到筋骨都拢安尼慢慢咯、哦，安安有无？啊，唔是你困哦，电风吹者，冷气吹者，哦，吹到这脚肚拢会揪紧。我跟你讲，你买当个摕来打吼、哦。包括即阵啊，咱若讲定去游览嘛，包含咱要出国，个惊个脚骨会酸吼、哦。你一地吼，个加对半吼，啊，个大个脚盘吼，你就较免惊脚骨底下酸。Hello， 来嘿，来李小姐，你爱几张？
6: 我要一组贴布。
0: 好，礼拜三收哈，谢谢你。
6: 好，谢谢。
0: 好，好来，阿奶奶贵州。
6: 喂，好。
0: 嘿，你爱贵州。
6: 大伯。
0: 嘿，对。
6: 拜喜下，要收啊。
0: 拜喜收哈，好，拜喜和你收啊，一组嘛哈，谢谢你。好，谢谢你哈，拜喜收哈。好来，阿奶奶贵州。
7: 一
0: 周，一周哈，好，拜三好，你收嘿，
7: 哈，
0: 谢谢你哈，好啊，我你讲啦，因为吼，咱这内底个电器少哦，吼，嘿，你唔是讲哦，我刚刚生听才来个打，有诶爸爸妈妈吼，要这两粒你若较无好，你嘛会当吼，加一半吼，啊，带这腰后边这两粒只吼，来帮助咱呐这个循环，这内底吼电器少吼，诶、欸，是有这块有电器少才有这效果哦，啊，这得一定爱有专利诶，这个电器少才有这效果啊，你。这大伊才会起崩啦，对不对？别人无坐啦。Hello， 来嘿，咱来几组？
7: 来几组？
0: 好，来拜三的收，谢谢你。好，好，谢谢拜拜哈。好啊 ，B B 要打，咱都要打这有专利哈，打这有效的嘛。这地你打好哈，诶，打好了后吼，你卖个等解，你也是讲吼对凹吼，放在下底吼，就袂输跟咱去打迄个健康步道同款有无吼？帮咱做一个脚底的按摩吼，两两者安尼吼。啊，咱这吼。透气王哦，欸，这嘛专利的呢，拢袂过敏，袂夹巴，袂黏膜哦，要捏起来嘛，免烦恼，我拢袂起油气呢。来，王小姐，你爱几张？
8: 喂，嘿，喂，我要一包，你家寄来杨梅嘿。
0: 嘿，寄杨梅吼，寄杨梅啊，你拜三
8: 啊，我当的杨梅。
0: 好，谢谢你，拜三休，谢谢你哦 ，OK，
8: 好，谢谢。
0: 好，来，周大哥，欸，啊，你几张？
9: 两组。
0: 啊，两组哈。好，两组啊，后日互你收嘿。
9: 好，
0: 谢谢你哦。啊，这巧诶，会晓讲趁优惠吼，两组甲提起来啦。哦，即间优惠甲即样诶啊。哦，我久久啊，才优惠一摆，紧诶，两组三组甲提起来。Hello， 来呐，几组？嘿，来，车工来，来你一线甲接接啦。一线个接接哈 ，OK， 好来，空吧空空的6337哈。Hello， 国庆大哥，你爱几组？
10: 我爱几组？我对。
0: 我跟你讲哦，咱拜三给你收吼，啊，总共十一包，才1380万呢哈。
10: 嗯，
0: 好好，安尼好，安尼就会使哦，哈，谢谢你哈 ，OK 好。好来，空吧空空6633777啦哈。我跟你讲，这咱这吼又有这透气网，完全袂过敏，袂干巴，袂起油漆，袂黏膜，就算捏起来你嘛变黄豆，皮肤拢保持较好好，安尼你知无？来，秀燕小姐，你爱几组？好，拜三好你收哈 ，OK， 谢谢你。好来哈，啊，赶紧空吧，空空了了，3377吼。因拜过去，咱哩大油波有无？伤黏黏起来，哎呦，我那毛煞窜窜起来，有够无爽快，对不对？咱拢无这问题，吼，好黏好大，袂起油漆，安尼好不哈？啊，这种吼买起来囥啦吼，厝内吼剩一包的，剩两包的，我拜托你先个买起来。 坑，你卖单讲你用甲无啊，你才要来甲我买，到时阵无优惠啦。平常你伫买吼，讲实在，咱呐有优惠啦，个体毋是足好。人这是有专利的大包呢，吼、哦，一包内底六袋啦，吼，建议诶卖价少就是500块，平常你来买一包500块，嘿啊，咱唔敢你开这个钱啊，厝内面你存一包两包，你就吼先甲叫起来扛，吼、哦，今仔十一包哦，收照你讲是5500呢，啊你哦电话卡来只要1380哦，真诶。一组无嫌少，两组无嫌多吼，俗个用厝内面一定爱甲传呐。Hello， 来嘿，叶大哥，你来几组？
2: 啊，几组？
0: 啊，一组拍三厘收哈 ，OK 哈。来，好朋友，咱电话卡起来吼，拜托哪里要准较细声的吼，啊，无有当下回收音安尼好不好？厝内面个传起来要用着有，不管是闪着、闹着、乌气烟火，或者你无小心去绊倒吼，啊，叫笔记，还是讲吼有较好啊，还是讲你即个这边丢丢听，那边讲啊，有诶吹冷气、吹冷风吼，安尼慢慢啊、按按啊吼，啊会听诶吼。妈妈，我甲你做你个答，做你个答哦，答个快活快活啦吼。好来，你若讲啊，我闹钟，我叫紧，我徛伤久吼，我主持这么严啊，我人真艰苦。无紧，你打咧，加只舒服诶吼，啊，甲你促进循环，啊，咱这复方诶，直接来甲侵占诶，打咧你就轻松啦吼。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哪听挂电话继续讲哦，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优惠只有今仔一工哈，优惠只有今仔一工哦，优惠只有今仔一工，抢完就无啊哦。好，安尼。

0: 好，来，好听的歌曲做安排哈，好朋友哈，啊，新会护理师的讲话的播歌期间，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哦。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优惠就今仔一天哈，嘿，不管你要半面的呀，哈，还是要大包啦哈，优惠拢今仔一天哈，抢完就无啊，安尼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新会讲一下新闻的哈，啊，这期间电话拢会当继续卡。哎，通红家啦，哦，啊，这厝边嘛咧天边哦。我那出头这么多啦，这个同区这吼有一个细小的先生，因为停车的问题吼，甲厝边啊有纠纷啦吼，伊就是开花店啦，认为讲门口吼停机车吼，安尼吼，长辈啊伫行咯，较无方便啦，啊，就往这个伊厝边啊吼，啊，就伫冤家有纠纷安尼啦吼。哦，我这吼，头脑吼，唔知你想啥，啊，就当这个马路的吼，甲设一个吼，敢那灵堂的吼，嘿，用一个棚架的大棚起来就对啊啦吼，那再搁甲放喺身上顶顶啦吼，哦，敢那灵堂的安尼啦吼，嘿，啊，但是呢吼，迄个所在无违设标线啦吼。所以呢，照你讲，迄个所在是用个扛机车，啊，伊歹用停啦，啊，挑只设一个秘书，敢若灵堂安尼啦吼，吼，啊，厝边啊讲啦吼，哦，阮本来想讲是灵堂啦，佮叫囡仔毋好看，结果详细一看吼，是写啥写吼，毋好停机车，吼吼，啊，当然厝边啊袂爽啊啦，敲电话来报警啊吼，啊，这警察来个现场吼，来个现场吼，针对小先生你讲吼，设一个敢若灵堂吼，大棚安尼吼，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吼，啊，所以讲吼，第八十二条相关的规定啦吼。安尼个举发就对啊啦吼，而且要求马上爱甲你违规吼设个即个棚架吼，甲拆开来吼，摆渡吼道路的障碍啦吼，而且吼甲即个消息是讲你袂用个佮家己吼单路的吼设置安尼袂输敢若灵堂的，还是其他的障碍物影响其他用路人通行的行为啦。啊，人遐本来就用个停机车，你为着我用停机车，你啊出头遮尼多安尼啦吼，嘿啊。警察就甲讲哦吼，后壁你若阁安尼吼，我依法就甲你取缔哦吼，嘿，举发哦，到时阵爱罚钱哦吼，真系安尼吼。警察嘛真头疼啦，伫呼吁啦，咱民众啊拄着停车啦，是讲厝边啊有纠纷吼，爱有理性吼，爱沟通合法的管道来解决，唔通施设这棚架，放置放迄个障碍物吼，哦啊家己去占这个道路吼，啊处罚哦处罚，到时阵哦叫人还哦。你就加说，你讲是不是安尼哈？好，啊，搁一来，嗯，咱啊有当时啊厝内面就我佚佗的穿，然后拜托个，卖提出来外口安尼去等呐，哎，到时阵你就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高雄市大社区吼，即观音山三角公园遮，五号透早讲吼，一个早囡仔吼提穿啦，吼警察，什么提穿紧的，嘿，林务分局在。即个大社分住所，啊，就进去呀，好进去，吼，啊，去到即个观音山三角公园民宿边啊，遮啦，哈，吼，啊，找到一个姓余的余小姐啦，吼，来检验伊的机车啦，吼，撞击啦，哈，哦，啊，这余小姐讲吼，啊，有啦，我机车内底藏一个模型枪啦，迄也毋是穿个模型枪啊，对不？嘿，啊，结果呢，哈，嘿。警察当然个检查，确定是模型枪啦，哈啊！这警察来检查这枪支，哈，发现讲啊，这是模型枪，无枪管，无撞针，哈，嘛无杀伤力，哈，所以无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处罚的要件哦，哈。你提出来那是有撞针，哈，有枪管，安尼你就犯法了，哈，哦，啊是。这个警察是讲吼，这个余小姐虽然把这个模型枪放在机车里底啦吼，无在公共场所提出来耍吼，所以这摆无甲罚钱吼。但是警察在提醒哦，模型枪虽然无杀伤力， 外观看起来嘛，让人以为是清啦，吼、哦。啊，所以讲哦，民众咱有种物件，你着收啊好哈，唔好当公共场所提出来佚佗哈，啊，无会恐慌危害安全咯、哦，吼、哦。诶、欸，你若是诶、危害安全的这种顾虑吼，会用处三天以下的拘留，还是18,000元以下的罚金吼、哦。啊，你唔好因为好耍吼、哦，到时阵吼罚钱也是掠去关拢袂好啦，吼、哦。而且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好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1: 进广告。
2: 今仔日就要把握这个机会，因为之前阮是爱去日本坐火轮机去挂号，你才摕到的。但是今仔日阮甲咪咪阿笑头一摆合作。头一个，你的物件是完中进口的，对便宜出来了。今天的介绍做到一个非常优惠的价钱，你们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你若是错过啊，拍摄你可能都要去日本的便宜过去买啊。你若来使用这款一天就好啊，洗完身躯了后，要困之前甲抹起哩。过灯光起来，你看的时阵，你就会发现讲，哇，规个安尼筋骨筋骨。规安尼吼，碰皮碰皮，亮亮的，照镜你会发现着讲，纹路都变淡了呢。连上用甲五工，你就会感觉讲吼，迄对你几啊十年，迄安尼一大一大的迄斑点的部分，色水愈来愈浅，对你几啊十年的黑色素，你只要感觉就困了诶，它越用越淡了。你若差不多用甲十工的时阵，你就会感觉讲，迄规个看起来变少年啊哦。皮肤是安尼 Q 底底，甲少年的时阵安尼吼，软 Q 啊软 Q， 袂过安尼定定啊，规个人看起来至少年轻五岁。
0: 好朋友啊，紧嘞紧嘞，唔捌用过，帮我做信用，再用过你紧来补回吼，趁咱即马快闪上届优惠的介绍哦，互你半岁半少年的修复装，咱今仔日的优惠买两罐送一罐，总共摕三罐回去，只要2480元。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1: 进广告。
3: 来，脚骨那边行的人吼，有时候拢比较开酸软痛，然后呢比较吼较无啥会自然，即块大步你来个打。因为这块大部吼，伊本身内底有这个电气灸，电气灸都是要创啥，互咱通透。为什么脚骨袂惊？其实食真侪钙片，食真侪钙质，但是为什么同款袂惊？因为你循环袂通，循环当当若袂通哦，真侪营养伊都送袂到位。这块大部含外口无同款的所在，就是伊内底添加着电气灸。这个电气灸都是要你做通透，你当当若一个通透了后，营养都送会到位，营养送会到，脚骨可以软脚无？绝对袂。脚骨的肌力无，绝对肌力，互你走路有力，走路有力，咱都免惊跌倒。无你甲看哦，咱真侪是大人哦，有时候走路行到一半转软脚呢。啊，你当当若软脚的话吼，阿爸母啊，万不然若跌倒吼，骨折吧，你足麻烦的呢。所以讲，你当当来使，即块大玻璃来甲打，唔管是要打脚底，还是要打咱的脚肚，真侪人脚肚有时候来到着半步啊吼，拢安尼肿歪歪哦。你帮我打即块大玻璃，即块大玻璃当当若一个打起哩，因为伊内底有迄个牛浆，伊会当安那帮你消啊。当当若有真侪肿歪歪的所在，伊会当帮你消。你当当若打起哩，咱的脚骨就会加较轻松，包含着啥？咱退化性的关节炎，真侪人早起时啊，当当若一个起床。哇，脚腕肿啊，肿到吼，连凹弯拢无阿多凹，连要落眠床拢无阿多。即块大玻璃帮我打嘞，当当那打嘞，你咧凹弯，你咧爬楼梯也好，你咧啊坐碰椅要爬起迄个也好，包含着眠床头要落眠床迄个也好，包含着咧裤尾烫，你都发现讲迄个脚腕加足损失诶。
0: 来，好朋友啊，咱即块大玻璃吼，唔是普通诶哦，伊这是 GMP 台湾有厂所制作诶，而且好抓阁好打。够弹性，最主要伊内底即个电气石，有天然的负离子甲远红外线，促进你循环。不管讲啊，我是爬起来。

0: 你今妈妈还过会丢丢疼，对不对？你拢会当，你拢会当打吼。啊，另外讲吼，咱特别的吹冷气、吹电风吹干，那拢吼按按啊慢慢啊吼啊按个会疼这样。妈妈，我咧讲，做你来个打吼。啊，是讲咱平常吼哦，较搞头痛头疼，你嘛会使打吼。啊，你若讲啊，我闹钟，我究竟我徛伤久吼，我吼会。透早若起床吼，迄脚若打落涂骹的时阵，哎呦，痛到安尼！我甲你讲，你拢会当甲打，你拢会当甲打吼，嘿，也甲你舒缓吼。啊，过来吼，咱是复方的，直接来甲轻针打，你就轻松就对啊。吼，运动了后，你做你甲打，长期间徛伤久，你来甲打。吼，啊，若做家事吼，啊，也是讲哦，伊个诶。做了伤臭气啦吼，或者讲肩胛头啦、阿妈棍啦、硬将硬将，无爽快，你拢会当打，好不好？啊，咱这吼，透气孔，拢叫又这种台湾制造的吼，啊，这拢有专利的呢吼，疏解你的疲劳啦，吼。嘿，啊，你这内底吼五大成分的，你知无？有迄电气胶吼，啊，个三叶青叶的这个萃取，九琼叶萃取，吼，黄金姜的精油，啊，个薄荷叶。萃取的吼，这拢天然的啦，天然的啦。啊，那黄金金吼，做台湾土人心啦吼，啊，佮有乌江鸡啦，电气椒哦，这组真有够赞，无人像咱遮好的啦。欸，来苏月，你爱几组？嘿，
1: 我要爱一组。
0: 啊好，啊奥利
1: 萨，真有啵。
0: 嘿对，奥利萨你收哈。OK， 好好，谢谢你，好 ，OK， 好来啊，赶紧吼，啊这电气椒吼，这稀罕呢，欸，伊这我甲你讲吼，互你吼。像迄理疗的迄种作用啦，吼、哦，伊会释放吼咱人体用的吸收的远红外线，所以讲吼、哦，你个肩胛头啊、阿妈骨安安平平吼，哦，你来个打了，感觉加真轻松，吼、哦，伊有法多生产生这远红外线呐、啊。来，阿丽啊，几组？
1: 一组。
0: 啊、哦、好，阿丽，好，你
1: 先。十号给我。
0: 啊、哦，你要10月10号收哈、哦，谢谢你。OK， 好好，拜拜哈、哦。啊，我跟你讲啦，释放这个远红外线，让你会痛啦，啊，你就袂硬啊啦，吼、哦。像有个人穿内衫，无法多溜到后边溜啊，吼、哦。你这提做你提来个打，哦，啊，我脚头的退化、啊，对不对？你买当打，吼、哦，我比比你打，你都要打这种有能量的、有专利的嘛，对不对？吼、哦，啊，这能量的透气网带呢，这一穿开的呢，咱这带有，咱这个大宝伊是有法度穿开的呢，啊，佫袂伤黏哦，袂过敏，袂起油气，袂加肉，你知无？吼、哦，啊，你水打，你就感觉哦，水轻松安尼啦，吼、哦，天然的草本的，吼、哦，啊，佫袂刺激哦，迄味嘛袂讲互你刺鼻吼、哦，你会当打4点钟至6点钟，不管多一个。厂牌啦，不管多一个牌子，你不管甲啥买吼，大部拢唔好打超过6点钟就对啊吼。啊，你讲我闹钟，我酸疼，我硬将硬食，我抱孙抱甲就酸呢。啊，我做代志做一个伤吵，我会酸疼呢。做你个大，啊，我做加工做手工呢，哦，我做甲手腕安尼酸酸软疼哦，你拢会当甲打哦，你拢会当甲打啦。喂。
1: 我一
0: 早，你电话提来哦。好来吼，啊，赶紧赶紧吼，这黄金姜吼，黄金姜内底有吼，这精油吼，有一种敢那热敷一种功效吼。啊，这个电气胶个微电流啦吼，所以我跟你讲，你讲你腰酸背痛，你做你个打。哎、欸、呀、啊，我吼肌肉拉伤呢，拽掉呢，哎，你买个打吼。啊，我吼这肩胛头啦吼，阿妈棍啦，脚只边呢，硬将硬将呢，哎，做你个大吼，手腕会酸会疼呢，脚底会酸会疼呢，啊，我脚头骨会酸会疼，啊，这敢会当打，做你个大，拢无白害吼，你脚腕无爽快，你嘛会当打吼，运动了后你拢会当打啦，徛伤久你嘛会当打吼，做家事吼，哎，你嘛会当打吼，啊，过来。姿势不良，有当时啊，肌肉啊、关节安尼硬硬平平吼，甚至开始酸痛发炎，甚至受伤啊！我甲你讲，这放心，这天然的你拢会当当吼。日本进前流行啥磁石项链，对不对？促进循环，互你会通透。而且你去福建科做电疗吼，我甲你讲，咱这個电气就都、就是这种原理啦。细胞甲你做一个活化吼，这個、电流产生啥负离子吼，佮释放这个远红外线，所以我甲你讲。做你个大，有够赞的啦！喂、欸。
2: 来，
0: 一种好电话摕到，好来吼，啊，这不是普通的大伯，不是普通的啊，吼，你把它当作普通的呢，吼，普通的大伯，外口太多家，四家专司，啊，咱这是有专利的，有专利的哦，这大伯顶头一粒一粒，这叫做电气灸，电气灸吼，简单讲的，咱有哪去掠灵？

0: 你去抓表面，还是讲抓到深层，抓到深层，迄金毛啊，若有脱掉的吼，甲你哦，杀个开，安尼当然得爱抓到深层，对不对？咱这就是抓到深层。Hello， 嘿 ，Hello，
1: 喂，
0: 嘿，哎，阿仙阿姐，嘿，你几组？
1: 我七组。
0: 哦好，啊，迄个后日头你收好吧？
1: 后日拜三
0: 节，嘿，拜三，
1: 拜三，
0: 嘿，拜三。
1: Oh,
0: 好好，谢谢你哈 ，OK， 好啊，所以讲哦，我你讲，咱这个电器就是这个原理啦，吼，哎呀，你讲秘书俩人甲侵占同款安尼啦，吼，所以你全身躯你只要一酸一抽一麻一肿吼，当当你袂通透、袂轻松、袂了灵，全部拢会打，全部拢会打吼，对筋骨路的了灵吼，真大的帮助哦，吼，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哦，
2: 一
0: 竹，谢谢你，电话拿着哦。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咱电话继续个卡做利用吼，即马甲咱好朋友安排这首酒醉乌白话。

0: 好，来酒醉乌白话啦哈。啊，讲实在啦吼，大部吼外口吼，太多个有够侪啦吼，有个人是要拼俗个啦吼。我甲你讲，阮毋是拼俗个，阮是甲你拼效果好个。吼、哦，买你就爱搭迄个有效果、有专利个、有效个嘛，天然个嘛，对毋对？啊，所以讲哦，这平常一包你卖就500块啊。咱今仔个来广告优惠甲即型个，当然爱即马甲摕。人这有摕到优质金鼎奖个呢，得奖个呢。你去外口买大部，敢有法度摕到得奖个？无才调嘛，无同款个品质嘛。台湾国宝牛樟芝伫内底呢，工研院测试呢，这有能量个呢，全方向个弹性布呢，这拢有专利个呢，好捏好打，对不对？吼、哦，清凉，吼、哦，会当舒缓你个不舒服。咱们出门去佚佗啦，厝内面你拢会当用啊。台湾制造的品质甲你保证，对不对？哦，我跟你讲，这毋是普通个大布就对啊啦，真个毋是普通个，这大布顶头一粒一粒一粒，迄号做电气胶。阿姊也讲吼，我来要加开加着电气胶要安怎？你若加去，你若电气胶有法度加加长，我则输你。迄电气胶吼，细粒细粒细粒吼，安尼顶头安尼，即侪粒即侪粒，你做你加多加过，拢袂去加着伊啦，好不好？吼、哦，我跟你讲，身躯只要会酸会抽会麻会肿吼，当当袂通透袂轻松袂了冷。全部拢会打吼，电话甲卡做利用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我讲一下新闻的吼，新闻护理师你讲话，你报挂期间，电话你拢会当卡，咱拢服务人员通啊，甲你做服务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讲真吼，都呾真诶，有当下都好歹离婚，这冰冻吼一个姓姚的阿公啊啦。民国111年5月去恒春这边东门路附近吼、哦、环城步道去散步，哎呦，无代无志去散步，煞雄雄哦，一个地砖，讲吼扑出来啦，互伊拔一个哈，这颈椎只吼骨头断咧，吼、哦，四肢拢袂振动，送去病院了后一个月，就过往去啊。三个后生早起啊，都唔甘愿啊啦！你也搞我果皮啊，阮好好一个老爸去散步啊，哪样呢？吼、哦！这个说谣的这个吼，因三个后生早起安怎讲？伊讲吼，你恒春定公所吼、哦，你为着这个环城步道吼、哦，你这是你是管理的机关嘛，对不对？吼、哦！你步道吼、哦、地砖吼、哦、有病无？哦，你管理了无好，哦，所以讲，阮这个姚先生伫民国111年5月二到下晡5点，吼、哦，去遐散步，经过你这步道，你步道扑起来，这地砖哦，害阮绊倒受伤，吼、哦，经过病院急救了后，111年6月8号过往去，哦，这后生早起讲吼，安尼阮就爱吼立足一医疗费，吼、哦，搁办相关的代志，吼、哦，搁阮老爸安尼雄雄无代无志，人吼、哦、好好去散步，即马安尼雄雄哦过往去，阮吼、哦、精神拢有真济痛苦吼、哦，要求要国赔啦。好，国家赔偿你要抚慰金100万安尼啦，哈。恒春定公所伊就讲啊，伊讲哦，这步道伫个屏东县的土地，吼，都市计划使用的区分是古迹保存，哈，嘿，土地管理是屏东县政府，而且步道是国定的古迹，哈，是恒春古城的附属设施，所以这管理机关应该是屏东县政府，哈，所以哈，我唔免赔你啦，哈，嘿。就算讲爱付证吼，你讲要赔到100万，嘛伤悬啦，吼、哦，而且恁姚先生吼、哦，伊伫行伫遐散步的时阵，佫戴耳机呢，吼、哦，头安尼倒边遮边安尼看，对唔对？你也无详细看涂骹，对唔对？所以讲吼、哦，这个责任你嘛有一半，对唔对？吼、哦，一心二信拢认为讲哦，姚先生正常行伫步道上吼，去互这扑出来这地砖。绊倒的啦，吼、哦！头戴这个耳机吼、哦，甲绊倒也无干来啊，对不对？行路的时阵眼观四方，对不对？你嘛别再讲伊唔对啊，对不对？吼、哦，所以恒春定公所抗辩吼、哦，这个、姚先生爱付50%的过险吼，这无可能啦，无道理啦，吼、哦！结果讲
1: 步道规划是人行步道嘛，啊，个脚踏车的所在，啊，个来伫这屏东县恒春啊镇北门路遮吼，往来的人足多，对不对吼？啊，这龙起的所在吼，铺出来所在是步道吼，挖中央的所在，哦，就是人会经过、会经过的所在。这当然有会互人跌倒的危险嘛，对不对？而且铺起来迄情形遮明显的啊！啊，你负责管理维护的恒春镇公所，你本来就爱预先看到这种危机嘛，对不对？啊，你或者你看你要修理，还是你爱紧急告示，提醒用路人啊，对不对？才袂发生危险，对不对？啊，你恒春镇公所，你无所作为嘛，对不对？所以就是你的管理有欠失啦，人叫你赔应该啦，吼、哦，所以。看安怎爱赔偿这三个后生查某囝吼，120,1919元，吼、哦，一个人赔安尼哦，总共爱赔384,5757元。人这后生查某囝才要求伊赔100万啊，尔，结果政府判落来国赔384,5757元吼、哦。所以讲有当时啊，家己的权利吼，嘛是爱争取的啦吼。好，来0800-00-3377。
2: 进广告。
3: 好，这个黄金姜大补，建议咱每一个家庭拢爱准备起来。特别吼，咱真侪呐，像讲有咧做事的，做事哦，有时候做干咧腰酸背痛，很不舒服，徛也徛袂起来啦，坐也坐袂好势啦。啊，这个脚骨是安尼酸干哦，肿弯弯这种的侪。咱到这块大补都是要你随大随轻松。为什么也当随大随轻松？原料就好，内底无类固醇哦，嘛无任何的西药，咱内底是用着黄金姜。姜哦，你看古早时代，咱当当啦，卡输去外着、闪着，拢会去到着国术馆去做药师。药师内底吼，伊主要的原料都是用这个姜。姜内底因为有姜辣素，所以讲会对着气寒毒湿，包含着筋络疏通着咱的筋络，本来效果都非常非常的好。咱特别用着阿里山的这个黄金姜，而且咱是采取着四年，也就是呢四冬啊，伊的营养价值上盖关。咱将着这个阿里山的这个黄金姜，给萃取起来，搁添加着这个牛姜。你来看牛姜，台湾的国宝，对咱身体本来就足好。这两个给合作会完全无西药的成分哦。咱的大补又不是打表面的，外口真侪大补吼，拢干阿打表面的尔。但是咱的大补会当摕到专利，就是除了伊的原料成分足天然以外，伊内底搁添加着电气石。这个电气灸有经过到这个工研院的一个通过的测试，伊会针对到你未通的所在，你甲看吼，像咱人会酸、抽、疼、麻、擦，迄都是未通透嘛，未通透才会引起到这个症头嘛。但是你透过到这个电气灸，伊会当将你未通透的所在帮你甲拍好通。你当当拿一个拍通了后，阿爸阿母啊，是不是咱比较都较未酸软疼？所以讲这块大补。我唔是亲像人外口讲啊，打一个凉凉哦，打一个烧烧哦，打一个讲我有咧打打啵，不是，伊是真真正正要将着这个药效送到着咱亲站内底来帮你做监督的，所以我建议阿爸母啊，更加出定的，更加定确确造成着啥阿妈赶紧拢会按的这种的这，啊是讲咧咱第几集这个所在者可能有去得着，造成着啥会麻的，我嘛建议你这块打啵你来甲打。包含着啥腰酸背痛，较早过去做事咯，啊做甲一个腰骨安尼酸痛，甲有够艰苦的，麻烦你来打一块大补。特别你若有退化性关节炎的，其实讲真的哦，阿爸母较早拢做过头啊，迄、那个脚腕本来都拢歹了了咯，佮加上讲咱有肥啊吼，体重比较重一丝啦，拢会去伤害着咱的脚腕。脚腕退化，叫你开刀你会惊啊，叫你吃药啊，你嘛是会烦恼啊，你都帮我打一块电气灸的这个大补。
1: 咱这像这时段。这个大补，这稀罕的，不但有阿里山的黄金姜哦，有电气石，还有牛姜汁、玉竹花，伊连这个大补都是专利的。你伫打，不但袂起油气哦，而且你要甲捏起来的时阵吼，嘛袂疼哦。这个是极赞的，这么好的大补，外口无，外口无。今仔日咱这么优惠哦，一包内底有六袋，大大袋，你阁会使甲家族小袋来讲。安尼500元，11包原价是5500元，咱今仔日只要1380元都有啊！赶紧电话卡做利用，平均价格哦，一袋无21元啦，一定爱先抢啦！0800-00-3377。
0: 试试。后来医生讲过吼，优惠只有今仔一天，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吼，最后吼无几分钟，你一定要紧办案吼。哦，我甲你讲，有当时啊吼，你哦看卖啊，酸痛的旧青啦，食药行相关个药剂啦，福建阁无时间啦，即块咱啊甲大规了转了链。来，赖先生呀，喂
2: 喂，你好
0: 啊，赖小姐，你爱几张？
2: 我要一组，
0: 一组哈，后天收哈，哎，对，后天收，谢谢你哈。好啊，我你讲啦，你打一定要敬天人呢，唔通有西药啦，哈，袂当加码啦，对不对？哈，那话讲哦，诶，筋吼甲肌肉吼要修复哦，爱两个月哦，哈，爱两个月哈，嘿，啊，软骨吼要修补吼都爱六个月，这拢是一个正常的过程。但是咱伫艰苦的时阵，你就用个大剂嘛，互咱较快活啊，较疗灵啊。来，嘿，刘小姐，你个几张？一张啊，
2: 哎，
0: 大宝，
2: 大
0: 宝，嘿，对对嘿，啊，奥利修，
2: 好，我要一张，
0: 嘿啊，奥利修哈 ，OK，
2: 好好
0: 好好，谢谢你 ，OK， 好，拜拜，好来，看吧，看看聊聊三三七七啦哈，来哈，啊，我跟你讲，黄金姜吼都要种四年才有用，你知无哈？效果才会好，咱这地哈，不是和你打表面的，你知无？这个原料的成分是天然的，啊，佮有电气椒吼，咱家庭常备，随大随了灵吼，啊，这个姜吼当舒缓你的筋骨吼，你吼会发汗吼，而且姜辣素呢吼，对这个祛寒除湿吼，湿气毒气，毒这个湿气然后筋骨络吼加加了灵吼，所以我跟你讲吼，这组来你抹吼，来你打吼，你足轻松的吼，天然的天然的吼，用着黄金姜这阿里山的吼，用这牛姜啦吼。解毒啦吼，甲你消肿吼，啊，这腰子不好的人吼，你若是讲下晡三点五点行到腰子经的时阵，你嘛会当吼，摕一块咱这大布吼，啊，甲加对半，啊，甲高你后边这腰后边这安尼吼，啊，你嘛加加只轻松安尼吼，吼，啊，这电气灸吼，讲实在，因拜日本拢有流行啊，电气灸的盘点有无？好健康啊，你去做电疗有无？电气灸这都有天然的这个电流吼，细胞甲你活化，甚至。代谢你也好，过来也三型富氧离子，第三也释放远红外线。咱内底就是有电气灸，所以我跟你讲，你打这你也通，你也通哦。做加工的，做加工的吼，手腕会疼，妈妈手的破损呢，吼、哦，将来啥无都扭后边扭的吼，还是讲吼，你打腰骨这边吼啊凹翘的所在，其实拢会当打哦，拢会当打，针对的未通的所在，甲拍通吼，真正效果来个真赞。B B 要打，你要用有能量的，有专利的。连布拢专利的啦，下好级别大布吼，嘿，安尼吼，我甲你讲，伊拢袂皮肤过敏吼，你硬食硬食更加，你拢会当打吼。因爸你讲啊，我少年做过头，脚腕你买当打吼，做过头的你买当打，袂过敏，袂起油气，袂加巴吼，水大水轻松，水大水了灵，无类固醇，台湾制造的吼，安尼咱个打，卖打超过六点钟，连抓起来吼，你都袂疼啦。嘛袂黏黏毛啦，哦，这件有够好用诶，吼、哦！啊，你若讲酸痛啦、运动后啦、落枕，哦，啊，你硬食，你拢会当打。我你讲，连胸腔你嘛有在条打，腹肚你嘛有在条打，你知无？咱这专利诶大部呢，袂过敏、袂感冒、袂起药气、阁袂刺激，吼、哦！无人像咱这，咱阁得着金鼎奖诶，又得奖诶呢！你看卖啊，市面上新效果上好 ，GMP 大厂做，有专利诶。有专利的，有专利的，我讲三遍，有专利的，别人无的啦，就是有迄个效果，人政府嘛，才会专利予你嘛。你要打是要贪俗的，还是要打这种有效有专利的？当然要打有专利有效的，对不对？有当时加减啦，姿势不良，长时间姿势不良，对不对？那有可能吼，咱肌肉、关节啦、按通通有无？啊，有当时漏掉啦、酸痛啦、发炎啦，甚至受伤。肌肉的关节的问题哦，真的你艰苦的时阵，咱这地你来甲打，吼、哦，你来甲打。哎、欸，黄金姜是生在1000公顷的台湾阿里山呢，上界珍贵的品种呢，吼、哦，营养价值高呢，这就是叫做姜内底黄金哦，伫舒缓这筋骨啦，吼、啊，散热发汗啦，减轻无爽快这种，拢特别有效吼，内底个。电气灸，电气灸有微电流吼，这是天然的能量场。不管你是运动了后讲啊，我肌肉酸痛，长期间姿势不良造成无爽快，天气变化，吼、哦，有的人风湿关节。
1: 天若变化，我著艰苦，甚至老人骨质疏，骨质咧流失的时阵吼，安尼这种酸痛，你拢会当担。吼、哦，啊，内底电器少呢，加强咱的循环呢，吼、哦，哦，你袂输干哪吼，迄老师傅伫深圳伫甲你掠人同款，所以吼、哦，即组免考虑啊，吼、哦，嘿，你甲传起来，三更半暝吹冷气吹干吼，哦，拢困袂去吼，啊，脚会旧筋的，即组你甲摕来打，吼、哦，听听听听，你著甲打落，吼、哦，免惊伊讲吼，佫算佫疼，啊，即组来甲打吼、哦，你袂像因摆讲吼，哦。啊，念到安尼要抓起来，要疼。嗯，其实我跟你讲，你若会抽、会疼、会麻，吼，你拢会当教。Hello，
2: 啊，我今日甲你叫者。
1: 你电话听到，谢谢。吼、哦，你甲打落吼，加足轻松的吼、哦。啊，若要来去菜市啊买药啊，拖皮箱会叮当吼，要落床买吼、哦。啊，我跟你讲，你拢会当打得着。你做加工的、做手工的啦，常常低头的啦，更加中吼。噗噗安尼吼，啊你这打拢真好就对啊，吼连手腕吼，艰苦你嘛用个打，拢会当打。今仔一组总共66袋哦，才1380哈，赶紧哦，0800-66-3377哈，电话甲卡做利用哈。那咪啊落节目了哦吼，看你要抹面的这哈、個，是讲吼要打这吼、個，会算会抽会疼的吼，你拢会当来个打哈、嗯，来0800-66-3377电话继续卡哦。尤其是段好朋友落节目了后呢，电话继续个卡，继续个做利用，同款优惠价好利用，0800-66-3377，优惠组剩无济哦，抢完就无啊，优惠就今仔一工，电话一定要紧卡，0800-66-3377，电话若卡袂通，继续个卡，卡电话无撇步，继续个卡就对啊。0800-66-3377，同款优惠组介绍予你。0800。
4: 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6: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6: 购票请洽0734875666。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得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6: 走去通报。
17: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8: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9: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17: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丽卿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丽卿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丽卿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以及福利股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做伙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这首歌曲是这个谢金燕所带来《月弯弯》。乡亲和朋友，欢迎来到着咱的欢喜日日春节目的现场。你的好朋友来请伫遮家里来开讲报道，陪伴着你哈。咱来请嘛，足感谢着所有前来乡亲的朋友，每一天哦准时来，甲咱来请做伴。乡亲表达互相做伴啦哈，安尼家别孤单，真歹人家惊孤单呢。所以讲，你看，逐天呢吼，伫空中咱就来结。啊，那是尤其吼，伫个健康方面，咱李庆哥会当来照顾你哦。李庆本身读中医，吼、哦、有专业，有专业的人，咱袂学白讲话，袂夸大。所以讲呢，吼，针对着你的健康，咱拢有对。有为你呢，找到对应的产品吼、哦，来给你做推荐。所以讲，乡亲和朋友呢，啊，唔通白记住，咱的健康是咱人生当中上个重要的代志。你回到一个坎站吼，一定爱靠呢吼，这个预防保养啦。有一挂病症，咱嘛都爱积极做治疗吼，安尼话拢会好，啊，你放心。来，乡亲，别在不当中的电话呢，记好条卡通哦。不管讲是线顶或者是线卡，李庆拢会来接听。来，乡亲和朋友，咱现场的电话。是2205-2233 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齁。李庆的手机在这嘛甲听众表来报告。咱李庆就亲像咱家己的查甫囝啦，咱家己的兄弟姊妹同款齁。所以讲呢，互你随时找着我齁，安尼呢非常有安全感齁。来乡亲好朋友呢齁，李庆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509987617315，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哦，谢谢大家。来，说的起呢吼，为咱听众朋友呢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这首日语歌呢播完了，被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哦吼，大家做好准备。今仔日呢先邀请到女性朋友来点歌哈，咱的女性朋友呢吼做好准备，男士朋友要点歌，咱三点就来开放啊。谢谢大家，为你播送着好听的日语歌曲，做伙欣赏。

0: 来，非常的感谢，来这首歌曲呢，吼，是这个好听的歌曲，吼，为听众朋友来播送，谢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啊、哦。今仔日呢，先邀请到男啊女性朋友来点歌，男士朋友稍等的三点，咱就来开放啊，吼，要听歌点歌，好朋友即卖电话在当卡起来啊，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来你好。
1: 你看你好，
0: 哎，郭主任你好，
1: 你好，我要来点黄花，淡薄啊，
0: 淡薄啊，黄花、欸、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
1: 欸，
0: 谢谢，再见，你好，
2: 所有线路盲线，
0: 喂，你好，来，请讲话，
3: 喂，雷清你好，
0: 哎，你好，
3: 我要点陈雷金色眼，
0: 陈雷金色眼哈，
3: 嘿，
0: 好，再来做安排，
3: 谢谢，
0: 好，谢谢你，拜拜，你好，
4: 你好，安排。
0: 哎、欸，阿奶，你的这机器人的声音呢？嘿，来
4: 点将会的，
0: 点将会的什么歌？
4: 今晚我要唱歌
0: 啊！今晚我要唱歌啦，哈！
4: 好，
0: 阿奶再来安排，谢谢。来，你好，
5: 喂，你好，我想点王心凌的《爱你》。
0: 王心凌的《爱你》哦，好，阿奶再来做安排哦，
5: 谢谢，
0: 好，谢谢，拜拜。来，你好。喂，你好，
6: 李清你好，
0: 嘿，
6: 我是讲那久无食，
0: 来要听什么歌？
6: 我听迄啰木叶灯塔，
0: 木叶灯塔好，稍等下就甲你播哈、哦。你好，
7: 你好，我们讲陈奕迅的《十年》，
0: 十年，再来安排哈、哦，谢谢，
7: 谢谢。
0: 来，你好，
8: 啊，李清小姐你好，我点一条歌，我在你左右，
0: 我在你左右，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
8: 哦。
0: 你好。
9: 喂，你好，你好，
0: 嘿，你好。
9: 我点阿吉拉的爱着拍戏，拍戏无提。
0: 阿吉拉爱着拍戏无提哦。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
9: 谢谢哦，
0: 好，谢谢，拜拜，好，拜拜。来，乡亲表，这是最后一首歌，啊，再右边的一首哈，你好。
10: 李清，你好。
0: 嘿，你好。
10: 我会点李茂山唱的《我的眼睛在下雨》。
0: 我的眼睛在下雨，好，安尼再来做安排，谢谢，
10: 谢谢，谢谢。
0: 来，阿咱山顶的朋友，跟你讲拍摄吼，因为这个歌已经点满，而且已经右边一首啊，所以讲你要把我多个接听，稍等你三点才过来看哈，三点的顺兰哥来开放。来，今麦特别来报这个午夜灯塔，不是讲度假，因为听众朋友随点随个报，而是这首歌呢，伫昨昏吼，这个都报不完啦，所以讲今仔日多多好哈，要来报掉，为咱听众朋友来安排午夜的灯塔，做伙欣赏。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听众朋友的吼，这个点播歌曲，直接呢为听众朋友来播送。这首歌是《不夜的灯塔》，这是第二唱的版本哈。这呢老歌好听，听众朋友呢吼拢会时常点。不离个吼，嘛甲听众朋友来播歌。如果讲今仔有点着吼，今仔去有点着的歌，还是昨昏已经播过的歌，咱呢吼就麦克再点嘛，阿不呢重复性吼，这呢吼真正是。伤过关哦，这个重复性伤过关，所以讲呢，吼、哦，这个啊、咱来听啊，希望讲所有前来听众朋友在听节目的时候呢，吼、哦，嘛要注意一下哈、哦，因为这现场的节目哦，最主要的是希望会当呢听到比较较新的这个呢，吼、哦，节目吼内容啦，啊，歌嘛是同款哦，吼、哦，歌嘛是同款哦，所以讲呢，咱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哈，拢会当呢，呵呵。吼、哦，安尼来注意一下哈，毕竟这个节目吼、哦，唔是咱嚟听一个人诶啦，咱嘅节目吼、哦、是所有伫咧听我节目嘅好朋友诶人诶，哈、哦，大讲这个时段，就是咱啊伫咧呢结缘嘅时段，哈、哦，所以讲咱嚟听拢希望讲，这个节目会当嘅精彩，啊，说得起吼、哦，比较这个重复性比较低啦，啊，当然呢吼、哦，咱嚟听，因为吼、哦，这个伫咧呢这个做福建所讲呢吼，拜的时阵吼、哦，我拢是这個。来请假啊，所以讲甲听众朋友提醒起来哈。乡亲和朋友呢，平常时你若总讲要找咱来听来购买产品，除了讲吼现场的直播啦哈，现场的直播你拢会当卡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伊主歌。咱来听呢吼，将咱所有前来乡亲的朋友当作是咱来听的这个呢吼啊兄弟姐妹阿妈呢，亲像咱来听的这个时代同款啦哈。所以讲呢，你拢会当呢卡挂的手机啊。啊，真系主持人会当将家己嘅手机啊报号，听众朋友会报几下啦吼。所以讲，咱嚟听是因为家己听众朋友呢吼，即亲像家己人吼。所以讲呢，我将我的手机号码呢，甲听众朋友来报告。啊，你随时拢找得到我吼，足有安全感的吼，足有安全感的吼。来，乡亲嘅朋友呢吼，即、这个电话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非常感谢，谢谢大家，乡亲和朋友，来。有一段时间，咱台湾的老师吼，就算讲考到这个老师的执照，犹原是找无头路啦，吼。但是即阵啊，又阁发生一件代志啊。所以讲，这反反复复吼，时代拢无同款。即阵啊，老师真欠工。这个老师欠工的问题，连续伫咧延烧。意思就是讲，请无老师，就亲像这个护理师足欠，一直拢无在条解决同款。来用请教育部伫咧统计哦，咱台湾有原有614名代理教师的欠缺哦，其中台北市就是欠98人，是全台湾的冠军呐。啊，那是这个人力银行详细的调查，更加伫咧发现讲90.1%的受访者认为讲台湾的教师人力不足。将近有八成烦恼欠工，加重着导师的工作量，因为愈欠啊，其他的老师工课就会愈来愈多，安尼就会拖累着这个教学的品质啦。啊，这真正有足侪人就伫咧烦恼讲频繁换老师，囡仔就爱呢一再的重新适应吼，可能对着囡仔的学习有影响啦。根据着林德银行调查显示，讲84.1%，身躯边曾经呢，当着学校欠老师、欠着代理还是代课老师，找无人的有够多。啊，这个呢，一的资料库目前毛3.8万笔吼，教育相关的工作机会3.8万笔呢，所以讲有真侪人伫咧讲找无头路。其实你拿老师的执照呢，吼，你看只欠人，这呢一年欠人搁伫咧增加呢，吼，一年增加偌济？你知无？7.6%，所以讲每一档哦，老师拢伫咧欠款。这个欠款的一部有包括幼教、啊加条教保员、啊个有特教、啊个有代课老师，一路延伸到呢补习班，到个呢大学的专任教师。这个教师欠款呢，可能补袂齐全呐。现主席职业的老师。
都爱分担更加侪工课，所以讲老师讲，吼、哦、工课有够侪做拢未完。这个调查伫咧显示啊，78.1%受访者上该烦恼的，就是讲导师工作量变大，影响到教学的品质。啊，那56.5%的这个呢，吼人伫咧烦恼讲，定换老师，囡仔都爱呢重新来适应。啊，佮有39.4%的人烦恼讲课程无法度衔接，吼、哦，这换老师。啊，这价格无同款，囡仔重新适应课程没有办法来衔接学习，而这个效果就变成歹哦。啊，那是林德银行的发言人伫咧指出讲，老师的工作有高度一连刷新，欠缺长期保备齐全，唔但讲增加着工作量，嘛影响着学生学习甲着班级的经营啦。尤其是这个导师哦，吼负担着教学行政好，这个学生的辅导，加着呢吼，这个老师加着呢家长的沟通，多重的职务，可能和无意识要投入着教育的人吼，安尼同我却步，陷入着更加歹教步，而这种恶性循环呐。啊，那是老师工作过去吼。咱大家拢认为讲，哇，这是铁饭碗，做老师有够好。所以讲，真侪家长拢希望家己的这个囡仔啦，吼，未来出路，吼，都是师级辈的，吼，律师啦，吼，啊，这个医师啦，吼，啊，无就是啊，这个老师有无？但是今麦无同款啊，今麦的这个呢调查显示，70.7%的受访者认为讲，薪水甲付出呢是不成正比啦。68.2%的点名就是干预着教学的恐龙家。家长伤过济，62.1%认为讲教师面临遭受着投诉的风险，另外个52.4%认为讲管教的权限和缩减啊，46.3%点出着下班了，还个爱回复着家长的消息，44.7%认为讲学生有代志，老师拢有责任吗？拢是老师呢，吼压力的来源，所以讲进一步呢，为着要自保，转向着防御性的教学啦，所以讲你敢知影呢，吼？有一寡呢吼，这个老师呢吼，都伫咧感觉讲，哇啊，这做老师吼，这么忝嘛吼啊。我在教物理化学有无吼？我不离来去呢吼，这个高科技的公司，比如讲台积电来啊上班，因为那是物理系、化学系的啦吼，啊是其他诶这个科系吼，真正有真侪人安怎？会感觉讲哦啊，就是吼来去这个呢吼高科技公司上班哦，这个薪水吼真正呢，唔是二级跳、三级跳呢，有当时啊呢吼十倍呢。所以讲即卖真正有真侪老师吼，拢转行呢，哦去这个做。科科技哦，去做这个科科技，老师的压力呢吼，嘛来自着家长啦吼。乡亲好朋友呢吼，有去看迄出电视吼，这个韩国片呢吼，这个电视剧《铁拳教育》有无？《铁拳教育》啊，这呢内底就是有一个单元伫咧写着呢吼，啊，伫咧演出着老师吼，哇，有一个老师受着一个家长不断吼，伫咧安怎？不断伫咧卡电话，这恐龙家长一直干预教学啊吼。哦，输掉这个老师到到尾啊呢，真正得着忧郁症，到尾真正差一点嘛，自杀呢，有无？哈、哦，铁拳教育做有名嘛，唔是讲伫咧替做广告啦，只是讲真侪老师看到这个单元吼，大家嘛是心有戚戚焉呐。其实伫咱台湾这种呢，吼问题家长恐龙家长嘛有够侪，轻无当得特别来干预着教学诶吼，这个呢，算讲。一挂课程刷来去吼，囡仔拢袂骂一刀吼，卖讲怕呢，干那骂尔吼，家长就要来甲老师告呢。所以讲即卖吼，伫咱台湾哦有真济吼，即、這个家长告老师的啦，真的很多啦。所以讲即卖老师干嘛讲做老师真正有够歹做，刷来去吼，老师嘛毋是即卖人所安怎，所呢吼，心神呢吼，铁饭碗呐、啊，因为呢。哦，这呢真正是，互人感觉讲呢吼，这个老师难为，甲着护理师同款，足忝的吼，心很累啦吼，心很累。所以讲呢吼，真侪人啊，虽然伊有这个老师的证照，伊就是无想要做老师。尤其是真侪老师拢会当呢吼转行啊，尤其去呢吼高科技产业，你无看新闻定伫咧报呢，有真侪老师真正走去高科技产业，尤其是物理系、化学系的相关科系的人呢。好、哦，所以讲乡亲朋友，那是这。
在恐龙家长呢，无要换家己诶这种心态甲着行为诶话，以后真正啊，着亲像咧哦，这个病院找无医生啦，找无呢吼，这个病床啦，找无护理师啦，以后学生嘛找无老师吼，所以讲乡亲和朋友大家吼，真正爱特别注意哈，唔是家长上大啦，足侪人拢感觉讲家长上大，真的有很多的恐龙家长吼，他讲自己最大。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淡薄啊，乡亲好朋友啊，咱的听要来进一段广告，咱的听定定在讲吼，这呢如果那没事，安尼困白八眠，其实对着咱身体影响真大，啊有真侪人真正冤枉啦，安怎讲叫做冤枉呢？唔是讲困袂起呢，是吼阿德。要睡去啊，或者是说已经睡去啊，又叫得紧，你看这有冤枉无啦？啊，咱人吼、哦、一个起来放尿吼、哦，咱人啦一个起来放尿，这呢有足侪人得安怎睡不去啊？当我规暝拢失眠呐，所以讲咧，乡亲好朋友哈、啊，这一定爱解决，这一定爱赶紧治疗。那受这种种情形呢，吼、哦，你找咱丽卿就对啊。丽卿本身读中医，咱丽卿要来开始吼，安尼呢啊，推荐介绍合理的这个产品有够好，大家吃了拢饿了解得知，而且大家吃了拢好去。别人吃的好，你嘛一定吃的好，就是咱的大北水膀胱丸。大北水膀胱丸吼是纯汉方的啦，纯中药的啦。乡亲好朋友，这个产品对着腰子，伊都治疗的效果。治疗这两字绝对袂使乌白讲，一定爱国家认证，伊真真正正确实有治疗的效果。咱只当伫节目当中甲听众朋友报告吼、哦。啊，这除了讲有治疗效果呢，乡亲好朋友，针对着咱小便不利、腰车酸软，也阁有呢吼，有着源头甲咱做预防、甲咱做保养吼，诶、哦，这个能力。所以讲呢，你肯定咧讲乡亲，唔通搁在呢放尿插插滴啊，迄滴咧滴咧吼，你只要出去有无？你只要出去吼，哎，都拢总有臭尿破皮，因为你滴咧滴咧吼，迄裤底都澹澹啊，啊臭尿破皮，咱家己鼻无呢，吼、哦，这都别人鼻污，别人鼻污歹势，甲你讲吼，无甲你讲吼，你就算讲一天换三条内裤，别人嘛感觉讲你太高尚，因为臭尿破皮，互人的印象足歹啦。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如果那是讲尿会漏啦、会湿啦、吼、哦、收袂掉的啦，啊是渐渐走便所的啦，吼、哦，一个想要放尿都禁袂掉的这啦，有够痛苦，你毋知啦，甲人出去佚佗吼，真正毋知要安怎，只个来当包尿珠啊，但是即卖尿珠我无遐敖啦，吼、哦。啊，放一届吼、哦，裤底都澹漉漉啊，放第二摆就漏出去啊啦，无法度甲你锁掉的，无多用一工啊，澹漉漉啦，足艰苦的啦。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哈、啊，来吼、哦，咱呢吼，会当呢，甲咱治疗好，咱是安那要去包药煮啊呢？会当治疗好，你是安那要安尼底下漏底下闪呢？啊，真正会当治疗较好吗？听咱听众朋友安怎讲，再来做见证吼、哦，你听看卖，你就知。来，谢谢广告
1: 哈。
0: 鱼油吼，这是等一个鱼油，袂当甲大北水膀胱丸做伙讲啦吼。鱼油爱食啦，爱食。啊，你本地是讲你本来是闪油啊，换几条裤？
1: 换两届咧。
0: 换两届哦。
1: 换两届裤了。
0: 吼，一工换两届裤拢闪油啊！结果你食大北水膀胱丸，甲食几粒啊？
1: 食六粒，一届
0: 食
1: 六粒，
0: 食
1: 两届
0: 尔，都
1: 从来无
0: 闪油
1: 讲。
0: 食两届尔都无闪油啊！吼，所以讲你甲看大北水膀胱丸足有效果诶，你继续食吼，继续食就袂阁再闪油啊。咱呢，这个呢，哦，好朋友讲要来甲咱做见证，来这广告，你好，
2: 丽君你好，
0: 嘿你好，
2: 我唔着走，顶几个月啊，我留喺到诊所遐留喺食疗，冻袂掉啊，留喺食疗啊，
0: 嘿，
2: 啊，只要来排队哦，哦，食艰苦啊，禁尿禁个呢。
0: 嗯，
2: 啊，我到尾啊，到尾啊，迄条长期河滨万村哦，甲买两罐，
0: 嗯，
2: 大北水的啊，
0: 嘿，
2: 啊，食嘴罐了啊，拄好今日食了啊，
0: 好、哦，今日去食一罐食完啦，嘿，
2: 啊，对哦，真正有差呢，
0: 真正有差哦，
2: 嗯，
0: 即卖甲袂湿尿啊，
2: 嘿，
0: 禁加会掉啊，
2: 禁爱会滴尿安尼，
0: 嗯，
2: 啊，我暗时咧困，我有那。包尿珠啊嘞！
0: 哎呦，
2: 啊，今晚唔免
0: 咯，辛苦了
2: 哦、我包几日工咯，迄尿珠啊也贵贵啊。
0: 吼、哦，就是湿尿啊，所以讲连要困都拢包尿珠啊。
2: 免啊！
0: 啊，今晚
2: 包几日工啊？
0: 包几日工啊？今晚食咱的大包水膀胱丸，今晚唔免搁再包尿珠啊？
2: 唔免，啊嘛是包最较好啦，迄成金山啦，无淡的哦，
0: 啊都可以。
2: 来，
0: 大哥，我咧讲，你即卖食一罐尔，就有这个效果啊！吼，你搁加食几罐，我咧讲，唔免搁再包药煮啊！
2: 吼，有啊，
0: 嘿，
2: 我这两罐 庄稼完，我要我买两罐。
0: 安尼吼，真正
2: 啊，
0: 你买有效，这个大北水膀胱丸真正有效吼。
2: 哎、欸，
0: 对对，啊，感谢你呢。主动卡电话起来做分享、做见证，你敢知你安尼做功德帮助足侪人呢？那乡亲好朋友，如果你那是同款嫁着大姐、大哥同款会老会摔跤，赶紧来吃大北水膀胱丸，我跟你讲足有效的啦，会当治疗啦，真正足有效的啦。这若无经过国家卫生署检验，甲咱讲会当治疗，咱袂使凊彩乌白讲呢。这等于讲国家认证的，内底拢是纯汉人的，你放心，袂得袂少无习惯。行哈，养生时代，腰子介重要，咱的先天之本，腰子够用，膀胱嘛用，膀胱够可以呢，健壮起来，腰子都用起来呀哈。我靠着大北水膀胱丸，是你即卖上介好的选择。目前呐，真正的啦，养生时代食甲上介有效果的一个产品，就是大北水膀胱丸。养生，咱来听甲你讲，没事好好困哈，麦克起来安尼呢，酷酷总放尿啊。这呢吼，尤其是天气多变化，那是天气甲冷。的时阵吼，哎，迄人哦，安尼起来放尿，搁底下咕咕撞吼，打着涂骹，涂骹搁冷叽叽吼，足容易跌倒。咱人哦，上惊就是跌倒，尤其是老大人，一旦啊跌倒，迄就惨啊。有当时啊，就是呢吼，一个跌倒就爬袂起来啊，就爱坐伫轮椅顶啊。所以讲，唔当为着没事走便所咕咕撞，安尼呢要去放尿，安尼去又跌倒。啊，咱哦，就爱和咱好好啊困吼，唔当为着讲呢吼，安尼放尿吼，即个呢困到一跌尿，你见你无起来放袂。安尼走便所，哭哭肿一暝，安尼走骨了抓，结果拢无法度好好啊困，这真正得不偿失呢吼，真正是足冤枉的呢。所以讲乡亲好朋友，立庆本身读中医吼，这个大北水膀胱丸就是呢吼，咱呐立庆上界认证好的产品，国家认证真正有效的产品，一罐搁千五块尔，一罐搁千五块尔吼。自我开始买，我家己就咧食，吼，我家己就伫咧食。乡亲朋友，真正这个有够好的，通人而乐的啦吼。啊，就算讲你即卖好无遮种种的竞争，腰子嘛爱顾呢。腰子逐天甲咱做遮侪工课，你无甲顾，无甲喂到一下袂使呢。所以讲，食大北水膀胱丸，保护咱的腰子，健全着咱的膀胱哈。一罐千五，要询问到位买，还是要甲咱肯定讲，主文拢会当敲电话。来，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0: 来回到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咱来听家的报告。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要靠通哦。为着咱的健康哦，真正乡亲时段的电话来靠通。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来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控九。87-617-335 09-87-617-335，谢谢大家。来，你好。喂，你好，我来听。
1: 澎湖湾两罐。
0: 哈，大北水澎湖湾来这广告，要爱两罐哈。大哥有买过无？
1: 无。
0: 唔爱买过哈。好，安尼我刷卡，甲你问地址一下哈。来，你稍等我一下。嘿，我公司有你的资料啦哈。
1: 嘿，
0: 哦，就是这个电话吗？
1: 嘿，
0: 大哥，你贵姓？讲你的姓就会使啊。
1: 姓李。
0: 好，李大哥哈，好，安尼后日交哈。
1: 好。
0: 后日交哈，后日后天哈。
1: 好，
0: 谢谢你哦，哈，好，再见，拜拜。来，这是广告哈，听众朋友那是要跟咱的听歌买产品哈，电话拢会当靠通哦，哈，电话拢当靠通，谢谢哈。来，过一个音乐的哈，来讲到一个 news。

乡亲好朋友吼，人真正唔通贪呐。如果讲咱有一个呢吼，安尼都会当做一世人的工课，对不对？卖讲一世人啦，都安安稳稳的工课，咱都是只要起工将咱的工作做好，唔通贪。人咧讲诶，纸包不住火，阿能吼甲八嘛有香啦。何况是讲哦，这种代志是对人对事的代志，那是只要对人的代志，总是有一天会憋空呢。啊，咱来听要来讲啥？要来讲到一个小小的官府吼，聘用人员呐，竟然会当靠到呢吼，家己的这条心扎，靠到呢吼，这个土方会调多权力，在这个官商之间铺设着一条长达十档吼，而这个贪腐通道。十档拢伫咧贪呐，这是伫倒位呢？这伫新竹县政府干部处一个姓廖，而这个约聘人员呐、啊，而且阁是一个约聘人员呢。这个约聘人员唔知是不是客观系级别，咱嘛唔知，唔知咱特别当公司吼。但是这个呢吼，伊啊竟然涉嫌利用着新竹建局的这招，加着呢吼，这个监督桃园呢的主场职务啊，登记哦，登记十档。哦，收受着建商，甲着呢吼，土资场业者的这个贿赂，你毋知高达着1294,902元。一般哪种工呢吼，安安分分吼，而这个约聘人员呐吼，在十档之内要赚1294,000是较困难，除非也当做着吼这个投资啦。啊，但是这个人唔是呢，借由投资赚价值，是由着吼这个呢做歹代志接受贿赂吼。这个新竹地检署呢，侦查终结，依照刑事的诉讼法，国民法。官法将细条的甲着呢，业者拢总七个人提起着公诉。这个检联查出讲细条的哦，这个查甫人哦，自2000年开始，就伫呢这个新竹县政府干部处呢担任着约雇人员，甲着临时人员、约聘人员、约聘技师，甲着呢聘用人员。讲实在话啦吼，伊这不是正式的员工呢，是约。聘诶吼，约聘约雇诶，啊，这呢吼，如果男是相当有关系，那会当讲呢吼，安尼约聘约雇呢吼，安尼十当呢十年呐、啊，伊拢有这个机会啊，别人敢有这个机会？唔知是不是有客观系，咱都唔知啦。啊，伊呢本身有这个法定的职务权限，吼、哦，伊吼、哦、是这种的公务人员，负责呢土资场 SD 许可，吼、哦、土方的处理，即卖伫咱台湾是吼、哦、非常的困难，所以讲哦，吼、哦、伊啊。胡志泽作者人就讲啊，很多油水可以捞啦，一不小心吼，就开始来吼，这个呢收贿啊啦吼，啊粗心呐、腹心呐，加条月报表吼，而这个呢稽查，而这种职务啊，拢伫伊家，而且一个会当合作相关，而这个土资场申请的定数，这个。约聘人员的权限竟然这么大，我真正无啥要相信讲伊无客观系呢啊！但是咱唔知，咱嘛袂使讲一定有哈，冇可能有，冇可能无啦哈。来讲到2015年之间的千耀公司呢，姓江的负责人为着要让手中的建案快速来过关，提早回收到这个投资啊来赚钱，找到掌握到心焦门道的这个姓廖男子，两个人达成到密约，有着姓。要的直播后开通到这绿色通道，优先而且加速度吼来审查吼千耀公司送件的这个建造加使用这招，所以讲的这个男子出租代表伊吼，这个呢投资股票甲着兴建建案，并且将投资的获利甲分红作为着伊的回扣吼，用手法得着啊啦吼。在这个当达到过了当的这个合作当中，两个人发展出非常隐秘的吼，这个行收会的模式。细料男主除了亲身走到现场来回看，一路搁再开车顶和伊同行啦，更加分别了2019年、2020年、甲2023年，直接伫西港的男主租用小。客车内底甲办公室内底分配，接下着20万、40万、甲86万的现金大盒，而这个红包啊，细工的男主甚至帮细料的保管着高达621万，而这个建案吼的获利，以及价值400万的股票，甲着呢吼，这个卖股票的所得啊，总价呢吼，并且贷款着1160
六班1244块的利益，除了建商呢，和包括伊的这个红包搞嘞，细料的男主更加将这个恶手搁在存向着呢，将压着银建废土的土资产，这个人哦，关系一定足厉害的啦。啊，那无够法度，拢将压着这种的，这种的拢是啥？拢是呢吼，油水很多吼，诶，这种植物呢，官府原本对着呢吼，这个呢，算讲这一挂投资场设有着每一个月收量量的上限吼，这个财富土资长吼，财富土资长，本地有上限讲恁来当倒偌济尔，那超过就袂使倒啊。但是细佬甲着细，这个呢吼，细啊。地吼，说地诶，即个呢负责任嘛，为着要探出着超额诶，即个呢收徒诶暴利啊，只是着圣诞的经理人呐、啊、吼，甲着圣王的行政人员呐、啊，要求刷少啊车司机重复使用同一张的通风连单，一张连单都会当倒足一摆，你甲看这有要求无？伪造出合法载运诶即个假象啦、啊，通风进场了后，圣诞的男主伫连单顶悬，搁再吸引呐，搁再交互不知情的员工。输入到这个系统啊，所以讲呢，这些人真正贪呐，哦，这个小贪呐、啊，这个暗中哦，逃漏营业税，甲着盈利事业所得税超过365万块，这呢吼、哦，有方法的人哦，轻薄当掉都会当贪污哦，1-2千万，啊不到3-5百万，亲像咱这市井小民呐、啊，咱讲的呢吼、哦，这个跨越什么？哦，双黄线跨越双白线，咱得去用翕相，咱得爱去用罚金嘛，怎么逃都逃不过。即卖又搁有这个 AI 科技执法，吼、哦，所以讲呢，吼、哦，有一位妇女朋友就伫咧讲讲，伊啊有一架啊骑机车啦，吼、哦，结果经过一条路，啊，这条路呢，吼、哦、是双黄线。啊，边啊呢有垃圾车停在那里，垃圾车停伫路边，互人伫咧倒垃圾。乡亲朋友，你毋捌等过这种情形吗？垃圾车停伫路边，阁有呢吼，这个回收车停伫路边，两台车停伫遐。啊，边边的机车敢讲得爱等甲垃圾车吼收完垃圾了后，才会当骑过吗？啊，如果那是呢吼，要安尼骑过时，就会跨越双黄线或双白线，也因此呢吼，伊去吼有心人士来甲翕相，毋是科技执法甲翕的哦。唔知是虾米人哦，即、这个呢检举魔人，这检举魔人已经知影啦，已经是看到足侪人吼啊，因为垃圾车底下停吼，互、哦、人倒垃圾，所以讲呢吼，即、这个机车被骑过，汽车被开过，拢爱跨越双黄线还是双白线啊？所以讲拢底下吼，食庆饭等等，里底下翕相啊，亲像这种翕相检举，咱的市井小民敢会当呢吼造假，敢会当讲呢无想要吼去叫的，会当卖去叫，所以讲用亲好朋友你甲看吼，这呢吼将压着这种呢主管呢吼，将压着这种主管呢，轻薄当掉的贪污啦吼，受贿啦吼，安尼呢1-2千万呐，啊，亲像咱市井小民呢吼，这呢吼都无法度的，高不离三种的上班要迟到啊，还是讲呢？吼，这个呢，要去倒位吼，要迟到啊，佮经过着这个垃圾车还是回收车呢？你必须爱跨越双黄线、双白线，就去用翕相，这个钱无缴嘛，袂使呢。你讲你想要去申诉吼，迄个申诉都要写足侪单啦，而且经过呢足侪程序啦。所以讲真侪人嘛，感觉讲好啦，偏啊懵的啦吼，钱缴缴的啦。所以讲乡亲和朋友，你甲看，所以讲呢，掌握权力的人，竟然能做出这种贪污的事情。所以讲乡亲和朋友，世间有真侪不公平。但是我跟你讲，阿能甲八毛胖吼，纸包不住火，所以讲这个人即卖去用掠着啊吼，提出关系来吼，敢会当呢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哈，唔敢吧吼，就算讲你阿爸有啥物款的关系，应该也不敢来包庇你吧。现就是唔敢啦，过一段时间你后看敢唔敢吼？所以讲你用亲朋友世间吼，真正吼，真正卖小贪啦，小贪唔是讲吼去用掠着，啊无就是去用诈骗啦吼。来，伫只内个听众朋友来提醒，非常的感谢你，谢谢你。来，用亲朋友呢，要过健康卡电话哈，你肯会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一百十五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缴纳期间为10月7日到11月7日，现在缴税真方便，用手机啊、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精品金融卡、外机欠钱赶紧跑走 ATM 转小等等都完全都落税哦。提醒你，会记得准时缴税，以免过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富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客运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8: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回到节目当中，咱所收听这部是咱的欢喜日日春，又日日庆，直接为你主持服务。第二阶段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想要听歌，和朋友打电话哦。今仔今日吼，第二阶段只有三首歌通点哈，所以讲邀请听众朋友赶紧电话卡起来，不分男女老幼，赶紧卡哈，2265-2233，2265-2233，挂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来你好。
1: 嘿，
0: 你好！
1: 嘿，你
0: 好！出国的囡仔张亚文好，安尼再来安排哈，谢谢。来，你好。
2: 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2: 我点一首《上君心迷迷》。
0: 上君心迷迷，好，再来做安排哈，谢谢你，好，再见。来，你好。
1: 你好，丽庆，我要点那个庾澄庆的歌，春泥。
0: 春泥，好，安尼再来做安排，谢谢你，好，再见。来，这吼算这首吼算优美的啦，你好。
3: 哦，你好，你好。
0: 嘿，
3: 我一点一首秋分。
0: 什么歌啊？
3: 秋分。
0: 秋分哦。
3: 哎，
0: 好，秋分啊，什么人唱的啊？
3: 袁小迪。
0: 袁小迪的版本吼，好。啊，这首歌吼优美的。
3: 开的秋分啊。
0: 嘿，优美的吼，不一定报会到哈，哈，谢谢哈，好，来非常感谢哈，咱力肯尽量嘛哈，但是有当时时间上都未拄好，所以讲优美的歌哈，咱拢是啊，这个尽量来报未到嘛，无法度，所以去咱来听歌哈，所以去咱来听歌，为咱听众朋友呢哈，所来啊，报上的这首歌是刚为所带来阴暗歌，被唱歌，作为欣赏。

来，这首歌开始，这个阴暗，我要唱歌。唱歌哈、哦、是一件很好的代志啦哈，会当呢纾解压力，啊，而且心情也会变作好。所以讲呢，有真侪对着身心忧郁的代志，唱歌嘛是包括在内。啊，有的人拢讲，你看我唱歌无好听，我拢歹势甲人去唱歌。亲像我有一个同学哈、哦，我若要招伊去唱歌，伊拢无，啊，伊拢讲伊唱歌歹听。首先，咱唱歌哦，唔是要唱好听的啦，哦，唱歌就是自己心情压力的解放啦，哈、哦。啊，这咱若无要做歌星啊，够要紧。啊，不离歌呢吼，毛人伫咧讲讲，啊，我唱歌五音不全哦，我若去唱歌，别人拢会咧投来异样的眼光诶，颠倒和我安怎，感觉艰苦。诶，事实是安尼咧，所以讲哦，这个吼唱歌好听歹听吼，咱呢如果那是太在意吼，真的也很可惜。所以讲呢哦，不用太在意啦，吼，不用太在意，唱歌就是一种诶快乐啦。啊，如果咱若去卡拉 OK 吼，啊是讲去咧 KTV 吼，唱歌诶时阵听到别人唱歌不好听，咱就唔通讲笑。有缘爱拍谱啊？为什么？因为咱家己本身唱歌嘛不寡好听啊，咱也不是歌星啊。就算讲你唱歌足好听啦，哈、哦，别人唱歌无遐尼好听哦，不要紧啦，哈、哦，不要紧。有缘哦，爱拍谱啊，哈、哦，这好听歹听哦，无介重要啦。要听好听，咱就听歌星唱啊，对不对？哈，啊，去到呢，哈、哦，这个卡拉 OK 啦，还是 KTV 啦，不管啥物人咧唱歌哦，都拍拍手。安尼话吼，你的心态吼掠好正吼，即、这个心态较正面吼，你买当咧日子过了较好过呢。定定安尼甲人气嫌吼，都毋是一件好代志。因为就算讲你气嫌别人，别人嘛无一定知影对伊无影响，可是你心理层面吼，就会安怎受影响？影响就会。影响到的就是咱家己啦，吼，影响到的就是我们自己啦。所以讲呢，吼，用亲和朋友呢，吼，啊，即、这个呢。提醒着你爱注意哈，心态那俩好正哈，心态那俩好正。那么呢哈，咱得当哈，这个呢正面思考啊，这呢哈，得当安怎？得当呢哈，大刚啊，拢过了非常的快乐。亲像今仔日吼，咱得肯得去食早餐呐哈，一间早餐店，我呢有当下家己无准备早餐呐哈，还是讲想要去食不同款的啦，我得去啊食早餐。啊，我呢有当下去啊食早餐的时阵哦，拢会等到我拢。早午餐这回家，因为我拢较晚起床啊，所以讲咧，大概11点多吼，我去吃早午餐，我拢会等到一个吼，年岁大概70岁左右的妇女，身材保持甲真好，穿叉拢穿甲非常的时尚吼，所以去咧吼。他不会管别人呐、啊，伊伫遐食饭的时阵吼，伊会将伊的即个呢 iPad 呢吼，开加不哩大声吼，啊一个人伫遐看。啊！而且佮一边看一边笑啊！因为我去食迄间早餐店的，伊毋是店面内底，伊迄就是开放的空间啦。顶公伫七楼吼，伫、哦、七楼，所以讲你还好啦，不会觉得太吵啦。因为外口的车吼嘛足差呀啊，所以呢，我也不会觉得太吵，也不觉得怎样啊。看一拜两拜了，我就觉得诶，伊的吼，即、這个呢个性那亲像很外向，因为伊伫遐看伊爱看，而且看影片的时阵哦，笑声都好大声哦吼。打开始你感觉即个人怪啦！啊，看一拜两拜了，你干嘛讲哦？他怎么可以活得这么自我，活得这么的快乐啦？哈、哦，过来伊那食饱了，我会快惊掉呢。为什么？伊会汹汹徛起来，伸个懒腰，讲吃饱了，安尼就对了啦。话一声做大声，嘿啦，唔知的人可能会会惊掉，甚至吼对他的行为吼会嗤之以鼻啦。但是一两拜了后吼，我就干嘛讲这个人怎么活得这么的自我啊？可能吼70岁左右啊。啦吼，会惊咯吼，安尼足在啦，啊身材个保持个足好，啊穿啥个会非常的时尚，啊然后呢，看伊食饱了后行出吼，了后伊是去开伊的车吼，他开着他的车，我就感觉讲这个人活的吼，家己诶这种呢世界当中，而且他很快乐，虽然伊无咧在乎别人的眼光啊，但是他也没有去伤害别人呐、啊、吼，虽然讲伊啊吼，这个呢吼，遐大声伫咧话吼，啊可能会甲咱熊熊惊着。可是呢吼，一两拜了后吼，咱突然之间会感觉讲嘞，对伊不利啊，安怎心生呢？感觉伊那会当活到遮尼啊自在，活到遮尼啊自我啦吼。
虽然说活得太自我，不去管别人的眼光也不是太好的事情，但是只要我们不去这个呢伤害别人，或者是说去干扰到别人，他这些话有干扰到，但是不要太严重的话其实都还好。所以说我就觉得这个人活得很快乐的呢，不怪呢他啊都可以这样呢笑声不断啦，每天在那笑咪咪啦。但是乡亲和朋友呢亲像这活得太自我，有当时我都觉得说呢也要特别的小心，因为吼，这虽然不是什么歹年，当今麦台湾吼，算讲是景气吼有伫咧复苏啊，而且呢吼，这赚钱的人嘛真济啊吼啊，无讲遐尼啊无好啦，台湾甲着全世界人比吼，算袂歹啊，今麦吼吼，咱今麦已经赢过日本，赢过呢吼，这个韩国啊吼，我讲的都是这个平均的收入啦吼，啊呢啊，这呢。虽然不是派你当，但是嘛，搞小人呢，小人有够多呢。有当下你的眼光啊，甲伊接触到啊，伊就袂欢喜，伊就感觉你咧甲钱啊。有当下你的笑声收大声，伊就感觉你咧甲笑啊。吼，这种的人有够多呢。看起来外表吼好好的，可是呢，心理层面不太正常的，或者是讲呢吼，本身已经啊安怎无去确诊的是精神疾病的，这种人还是很多。所以讲，咱也起码干嘛讲呢？凡事还是要小心，但是这。注意点两难呐，凡事小心，咱得比较较避锁，对不对？啊，咱哪总会放飞自我，咱得变成跟我当掉的这个七十几岁的奶奶一样啊，哈，放飞自我，大声笑，大声话休，安尼话嘛是很害怕啊。所以讲，勇气无到底吼，咱要安怎呢？吼，我们要怎么办呢？吼，所以讲啊，第七种呢，吼，这个圣公呢，吼，活在当下，吼，活在自我的这种领域当中，你还是要特别小心周边的一切啦，哈，周边一切。所以有当下吼，真正勇气是多吼，真正唔知日子吼，伫咧过当中啦吼，安尼做到底是对啊，唔是对吼，还是唔对吼？咱咧做好心咩，想要讲斗三工，想要去帮助别人吼，但是有当下呢，吼你去讲帮助的时候，别人说同我无赖你啊，这种代志也是很多啊。所以讲到底，咱是要做好人，还是要做一个呢？吼啊，这种呢？冷眼吼，看世界的人呢，这嘛好难呢吼，真正唔知要如何是好。所以讲，用亲和朋友吼，这呢拿捏分寸吼，真的是很重要，而且要特别的小心哈。来，用亲和朋友吼，既要可以操之在我的事情，咱拢会当大胆大胆放手的去做。譬如讲哦，这个顾咱家己的健康，顾咱的健康，咱就是家己做会到的啊，吼，咱家己做会到的啊。所以讲咧吼，要顾健康，你就是爱家己做你家己的主人，吼。所以乡亲和朋友啊，身体爱照顾，和咱丽卿来照顾。丽卿本身读中医啦，所以讲你挖课着咱丽卿来家照顾，就是上介好的选择。丽卿咧吼，咱有专业，咱唔敢哦，别讲话嘛，唔敢吼，这个放。大，或者是讲呢吼，这个夸大，所以相信时段，相信咱丽卿和丽卿来照顾，卡电话好挂。丽卿，这个手机啊，拢有甲听众朋友报告，因为你都亲像我家己的许多人同款吼，啊，我家己兄弟姊妹同款，和你做安全感，随时找着我哈。来，买卖产品拢会当直接卡我的手机啊。丽卿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继续为你安排这首歌是王心凌的《爱你》。

0: 来讲过哦。
1: 哦，四五支啊啦，
0: 四五支
1: 啊，我买哦，朋友啦，吼、嗯，啊，大仔新妇啦，啊亲家啦，嘿，
0: 哎呦，
1: 啊，即卖个厝边啦，啊，伊讲看个好用啦，啊，伊本来是买迄个做贵妇人啦，一支四五千块啦，啊，即卖系啊啦，
0: 吼吼，
1: 啊，听我讲，我讲哦，这俗个好用啦，
0: 讲啥物俗个好用，快，我系万用钱能快过啦，吼，
1: 啊，到咱那海山吼，
0: 嗯，
1: 啊，伊个会甲咱迄个啦，
0: 咱哥，嘿。各位，家己维修，嘿，安尼吼，所以讲比来比去，也是咱的万用节能快过来，先介绍这支较好啦吼。
1: 嘿，真好用，啊、你买六七年啊啦，
0: 啊你六七年，
1: 不歹啊，
0: 不歹吼，
1: 嘿，真好用诶，
0: 两千三。
1: 我今麦拢去拢去煮啥？你知无？煮迄、那个做迄个牛排，
0: 牛排，
1: 煮牛排吼啊。嗯牛肉买五六百块啊吼，啊掺两粒洋葱啦吼，啊搁即马菜头。
0: 嗯
1: 真俗对吧？三条只五十块啊！啊皮下下啊，剁几块几块来咯。
0: 嗯，
1: 哦，很好吃，
0: 很好吃，
1: 真方便。啊，我用用啊，我拢用酒来用，纯酒
0: 啊。安尼吼，去腥味啦，
1: 真好食，
0: 真好食。咱这个万用节能快锅非常感谢咱的陈小姐给我介绍呢。哦，四五支五六支啊，谢谢你呢。啊，佮继续介绍哈。
1: 哎、好好好、哦、
0: 谢谢你哈、啊、陈小姐啊啊你这个的家里的家的这个电话有我公司有你的资料啦齁。
1: 有啦有啦、我本来专门是要
0: 卡。算功格齁来好的吴小姐。
2: 足好用的啦。
0: 来这功格足好用嘿你讲你讲搞我的。
2: 嗯我会知就是齁、哦、那天煮的呢
0: 这功格齁。
2: 去甲病无丢地去甲病
0: 不要紧你嘿嘿先慢者讲的来我现在要甲你问的就是讲咱的快歌外好用你甲做见证来。
2: 嘿啊。
0: 安怎好用啊？
2: 无迄支我迄当我无啥会晓煮啊。
0: 好，你即卖若无咱的万用节能快锅，你搭档我袂晓煮。
2: 我阁叫一支新的，无要紧啦。
0: 啊，你想爱煮啥？
2: 你用其他退换。
0: 你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你想爱煮是啥物？
2: 大行拢做好煮的啦。
0: 吼、哦，大行拢做好煮。啊，你煮过啥物物件？
2: 足侪项的，我爱食的我拢会炊鱼啊，
0: 嘿，
2: 鲫鱼啊，吼，
0: 嘿，
2: 我甲葱泡鱼落安
0: 尼，嘿，
2: 啊用落炊。
0: 我、哦、有足劲无？
2: 有足紧嘞，我也免顾免啥，
0: 也免顾对无吼。
2: 足好势啊！就是安尼，我唔知，我会再搁用着，就感觉讲啊，迄个歹我，紧甲你叫。
0: 啊你迄支用偌久？用偌久？咱这个出气孔遐出问题啊？
2: 超过六年啦，我无着伫迄时，我家己去甲忘掉。
0: 好，你家己去甲用着啊？这五六档啊，会好啦，一支两千三百块，用五六档。
2: 这支第二支嘞，我是讲吼。我若提起用，伊若讲足贵，我就无爱，我就做安尼用买新的啦。
0: 买啦，我跟你讲哦，伊会跟你搁再做着这个报告，看修理偌济，拢该报告你看。买一支快过五六档啊，搁会当跟你维修，是不是足好？
2: 嘿啦，无啊，说无说无啥会晓煮啊。
0: 无这支快过，你说当我袂晓煮？
2: 我跟你讲，我这拢哦，买用炒，你知道？
0: 嗯。
2: 拢串串啊，抓来放落煮安尼。
0: 哦，安尼做里边个免顾吼，啊，佮做省电对唔对？
2: 系啊，啊，放落啊，咱就用来用东用西，等下来就到暗就他食。
0: 时间就是金钱，所以讲用咱的快哥，你拢免顾，互伊家己煮，啊，就规家伙拢有通食吼，啊，足好食吼。
2: 十一个的啦。
0: 哦，煮出来物件足好食哦。
2: 足好食。
0: 互恁兜十一个人哦。
2: 我家己一个啦，
0: 吼吼，你一个，
2: 啊，你一个无够啊，多做诶，过年过节才有转来啦。
0: 啊，你看你一个人吼，用这个快歌是咪做里边？
2: 我阁甲你之前差三年前甲你介绍一支吼，
0: 嘿，
2: 迄外甥啊，伊就讲做诶，伊拢羊肉拢用面烂，拢自己拢卖油，我前头念过介话听，我就甲介绍伫遐，
0: 用
2: 卡记号哩
0: 啊，
2: 有
0: 啊。啊，即卖伊安尼用这个快歌煮迄牛肉拢煮会烂吼。
2: 嘿，阿姨看到我拢甲谢谢，
0: 拢甲你谢谢，讲甲你介绍这支快歌吼，赞赞，谢谢你哈，好好好，好好以上功德哈，好好。来，永清好朋友，这支快歌你一定爱买，咱得听吼，真正真心甲你推荐哈。啊，咱嘞吼，真正唔免底下煮足侪行啦，亲像咱得听吼，拢安怎煮呢吼？我拢嘞吼，这个买一支排骨吼，阿伯就是买一块肉。吼、哦，啊，倒转来呢，放这个算讲玉米，吼、哦，那个甜玉米，吼、哦，啊，搁再呢，吼，放这个菜头，有当下放一些菇类，吼、哦，放一些菇类，吼、哦，看你要放啥拢会使啦，反正就是有肉，吼、哦，啊，搁有呢，吼、哦，这个算讲蔬菜，啊，有当下我感觉讲呢，搁要补充。佮较侪蛋白质，我得卡一粒卵落去，卖佮伊打散，卖佮伊打散，卡一粒卵落去吼。哎、欸，迄个吼，佮煮一粒吼， 类似亲像呢，这个水煮蛋、水泼蛋同款哦。啊，这顶管哦，哦，用迄、那个啊，砖啊，甲放落去，因为我一两煮无放介济水嘛，砖啊放落去了后，我顶管就用一个细围啊，有无哈？啊，煮半克米哈、哦，半克米啦，啊用吼、哦，差不多半克搁较济一点点的水哈，安、哦、尼来甲煮饭，所以讲煮起来差不多都是一碗饭哈、哦。啊下卡啊，又个有肉，又个有卵，又个有蔬菜，亲像我想爱哈、哦，这个呢季节钓的时候想爱煮一挂红地豆啊，红地豆煮熟了后，甲家放一挂啥，放一挂呢啊，这个香菜哦，嘿安尼来食，我好食嘞呢。哎、啊，饭后甲搅一挂汤有无？甲搅一挂这肉汤、排骨汤，真的超好吃的啦！唔免到底下哦，安尼呢，吃吃茶。差啦，吼！这一个人家、两个人家、三个人家拢有够啊，有肉、有菜、搁有卵啊，吼！啊，搁有饭啊，一盖都煮好啊，一盖都煮好啊！你看安尼是咪足利便呢？吼，对不对？所以讲乡亲好朋友，真正煮食别遐困难呐、啊，吼！唔免用家属，用家属做上重的刷入去，搁煮家会袂记住啦，吼！尤其是咱老大人啊，煮肉不白发的，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我哩讲，一支愈恶煮的，伊愈高煮啦，啥咪肉都煮会烂啦，吼！所以讲乡亲好朋友，万用节能快锅有够好用，你伫外口看的吼，真正所有的快锅啦、电煮锅、电锅拢比袂过咱这支啦，又个俗啦，伊优点就是俗，一支2300块你点顶啊会真正买无啊？我无甲你骗，一支2300块你点顶啊会绝对买无啊！吼，啊而且足侪好朋友甲咱入去同款，自一开始就使用十几档啊，拢无歹，十几档啊拢无歹，吼，有报告吼，也个有维修，就算讲你使用十档啊，小零件爱换吼，即、哦這个呢吼，算讲伊个胶条、零器啊，别换，咱嘛帮你处理啦。所以讲，用千万卖错过，即支上盖站厝内底完全无油烟，煮食拢总无油烟，刷入去阁无声无水，刷入去唔免你底下过。安全100分，安全100分哈！用这时段，什么时阵煮，什么时阵食哈？真嘞，利便呐！哈，足侪好朋友真正是安尼啦，无这支快锅，唔知道要哪煮啊啦！用这时段，快锅哈，你哪里煮的时阵呢？要掺咸酱、麦淡盐，咱有火汤头有无？煮熟了后，甲滴一挂火汤头落去哈。不管你是哈，这个呢，这个沙菜啦、萝卜啦，什么拢会使哈。火汤头3罐1000块，你哪要买火汤头，甲咱来肯个买哈？真嘞哈！非常感谢咱乡亲好朋友，我用节能快锅一支2300块，点灯啊火，你得买无哈？来安全哈，保障哈，刷入去有保固，也个呢有维修，煮物件足省电，用拢白衫会歹。足济足济优点讲袂完的啦，你只要用到你就知啦。来，用好甲咱入去倒小包，赶紧要过买的人敲电话，以上广告。

南洋青和朋友，咱台湾人的人情味，即卖呢吼，那亲像甲淡薄去啊。你有爱食臭豆腐无啦？臭豆腐足好食，咱台湾人足爱食臭豆腐，但是臭豆腐的店就是有臭味啦。迄安怎改善拢非常的困难，多多少少都会有啊。这个花莲最有名的小吃玉里桥头臭豆腐，这呢吼。到家呢，新北市的这个碧潭风景区开设的分店，伊伫花莲开吼，无人检举，但是来到呢新北市开吼，这个下风处的社区伫咧欢迎讲，伤过臭啊，臭到互人挡袂牢啦。哦，一直不断向着环保局来检举，环保局的局长呢，吼，伫咧表示已经合同市府公安小组前往稽查，目前业者是符合规定啊。将会要求扩大改善防治设备，但是这个设备安怎呢？防防治安怎搁再增加？我感觉臭豆腐就是臭豆腐啊，不改合作臭豆腐，油源会臭啦，一定油源搁有味啦。所以讲咱台湾的人情味吼，真的吼，想要食臭豆腐，搁爱食臭豆腐，但是呢，我都接受吼，伫这个厝内底附近有这个臭豆腐的店来开，因为呢吼，这个飘散特殊的气味吼，和附近的人拢挡袂掉。所以讲吼，咱即摆台湾人足够安怎去陈情投诉呢？之前吼，我住的所在吼，有一间伫咧卖这个素食盐酥鸡啦，素食的咸酥鸡啦，伊嘛是拢有做这种呢抽风 SB 啦吼，结果呢，因厝边挡袂掉。讲得较检举，虽然讲呢吼，这个单位吼来个稽查，拢讲应该适当通过啦。啊，反正吼，就是定定来个稽查，定定叫伊就是爱检爱呢吼，这个改善啦。啊，伊并无臭味，就是油烟的味吼，一定吼做物件有用油，绝对有油烟啦。所以讲呢吼，伊这呢吼钱的物件当然有油烟啦。啊，所以讲呢吼，得个检举，检举干呢吼，哎，一个月来三抓五抓，伊都挡袂掉啊，吼，伊都无。开啊！啊，伊无开的时阵呢，吼，伊就底下打一张纸，吼，就一直投，一直伫咧讲隔壁，吼，诶，这个邻居很不好相处啦，该检举作者拜滴输掉伊，吼，这个安尼做袂落去啦，就予薪资，吼，安怎都安怎，吼，安尼到尾啊，吼，阮有伫咧甲买的人，吼，就会觉得，哦，伊邻伊厝边实在是太没有人情味，太不好相处了啦，吼，所以讲咧，台湾的人情味，吼，今卖咧变加很淡薄，但是有的人嘛，伫咧讲，啊，那伫恁兜隔壁咧，你敢有法度，吼，来忍受，诶，真的啊，吼，这有当时咱无当着，咱嘛唔知影啦，吼，唔知讲咧，伫隔壁人有偌苦啦，吼，啊，这个呢，吼，算讲这根臭豆腐诶，吼，伊诶，这个臭味，唔是讲逐工拢会飘散，吼，拢会飘散去这个社区呢，是那吹这个风的时阵啦，吼，这个风向啦，总共向这个社区的时阵，这个臭味才会安怎，才会飘过啊！哈，啊，一个月有差不多呢十天啊，所以讲呢，吼，这个社区的人都挡袂掉。今仔日你检举门啊，在我检举间呢，吼，这间臭豆腐店呢，吼，伊嘛感觉讲开袂落去啊。虽然讲足侪人爱食哦，可是他也觉得哦，真的很辛苦啦，哈。来，乡亲和朋友，真正咱台湾人以前敢有人咧检举讲臭豆腐的店伤过臭，以前。充满了人情味的台湾，应该较少人伫咧做这种的检举，但是今麦无同款啦，所以讲未来哦，未来要食臭豆腐，那亲像就是一件足困难的代志呀。除非厝边隔壁甚至遮尼远的社区拢卖甲你检举，你才有法度开臭豆腐的店。啊，那是无在条开落去，咱可能无法度食臭豆腐呢。吼，讲到遮，下暗我得赶紧要来食臭豆腐啊！来，我在你左右。

0: 嘿，秋妹姐，你好，你好，这算广告。嘿，你讲你食，你收到大北水膀胱丸啊吼？哈？
1: 放下膝盖，食了放药吼，较袂遐红啊。我本来也袂食时阵放药足红啊，即卖足青啊。
0: 哦，食拢总食。吃四拜而已啦吼，
1: 吃了啦好，后拜咱搁吃去继续甲伊交关啦。
0: 吼，吃了啦好，后拜就是吃这个对。谢谢你吼，谢谢你哈，秋妹姐吼，好，好，好，好。哦，来，你讲来这广告，你讲你吃大北水吃膀胱丸，进前吃偌久啊？
2: 哦，我进前就不要过，咱吃好伊啊，较好。
0: 哦，本地你进前吃好去。
2: 未出事啊！我我昨弄弄弄真久无去叫呢。
0: 好，弄足久无去过，无去吃，无去保养吼。
2: 啊，我今晚拢讲话啦，药紧拢会禁袂掉。
0: 今麦搁小夸放药啦，药紧搁禁袂掉啊吼。啊，你是弄偌久无吃？
2: 哦，我弄半年哦。
0: 好，弄半年啦。啊，你是吃几罐了好去的啊？
2: 食三四罐
0: 的话，食三四罐就好，等于讲你食差不多两个月就好去啊呢。哦，啊你好去了。
2: 我忘记要过电锅啊。
0: 对，慢者，我先讲大北水膀胱丸。啊，你食好去了，你唔得打电话给我问看卖呀，是不是还佫继续吃落去保养？
2: 我总一段时间无食，即个拢要紧，拢会禁袂掉啊。
0: 所以
2: 你一罐就当食几个一个
0: 月，半个月啦。你即卖袂使食几个月啦，你即卖袂使食较少，你即卖得爱三顿饭前食六粒啦，吼，食半个月，啊，你佫继续吃。
2: 嘿，
0: 好啊，好啊，好，好，好，好，谢谢，好来，哦，这算广告啊。来，乡亲好朋友，食好去继续保养哈。啊，这呢，食半当的啊，食呢吼，这个呢，一罐两罐，哦，两罐一个月就好去啊。结果个啊，浪半当。咱来肯甲你讲，食咱的大北水膀胱丸，上少食一个疗程，上少就是食三个月，上好就是食半当以上。搁再呢，更加爱护身体的人，就是甲咱内肯同款吼。这呢，随时拢伫咧食，一直甲保养落去，一直甲照顾落去。亲像咱的腰子，伊逐工爱做的工课有够侪呢，吼。伫咧甲咱过滤排毒，着食一寡垃圾物啊。你食五个十年话，你无可能无食物件。这吼，这个歹无好的物件，拢是爱靠腰子甲你排除哦，甲你过滤出去呢。如果你若无搁再呢，好该顾好掉呢，吼，好伊一寡呢，好这个活力啊，吼。哎，大把水就是咱的。腰子活力啦，和咱的膀胱吼有能力吼，安尼来好好运作啦。你若不继续吃，真正足容易吼，即个呢吼，佮家己罢工诶。说讲乡亲朋友哈，大北水膀胱丸食了定诶，吼，咱会肯来家己讲，食好起人有够侪，连迄放药安记记都食好起啊。说讲乡亲朋友啊，有够俗，一罐千五块，要询问到位买，还是讲要甲咱来肯定讲注文，我才有登记专人送到厝嘛，拢可以。指定要帮忙伫咧个别哈，诶，有伫咧别。来，谢谢大家，以上。功德。

来，谢谢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收听这部是咱的欢喜李李春。感恩听众朋友报告，这部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要靠通哦。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来，那是咱的庆祝群的时间啦吼，还是拜六礼拜，或者是讲呢无上这部时间哦，你拢会当直接卡我的手机啊哈。你看个手机号码呢，吼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

来，这首歌曲《我的眼睛在下雨》哈、哦，来，乡亲和朋友呢，吼、哦，这首歌这礼拜嘛听两摆啊呢，吼、哦，所以讲呢，点歌的时阵吼，爱注意，这呢吼歌遐尼济吼，卖重复点播哈，伫只呢个听众朋友提醒，啊来，乡亲和朋友呢，爱听的歌其实就够多啦，咱赶紧个再来报上条听众朋友想要听的歌，啊，你会记得吼，现场的电话拢会当卡2265-2233，2265-2233，挂关切朋友头。增加控诉，谢谢你。

乡亲好朋友，时间伫咧过足紧，连咪来到咱直播的尾声。两点钟的直播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一空八一空一空空空里，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过日背起来咕噜用，我用智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你听个手机也都做不了，买单继续卡来买产品哦。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零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谢谢大家，再会。

0: iOS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欢庆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利林国静，得利雪莉旺，得利锦莹，得利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利锦莹卫署药师号1080-7007号，得利维他干卫署药师号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利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利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拜，大家好，我是丁言，感谢您收听，我要跟您欢呼，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大家好，新历十月初五，过历的八月二五哈，今天拜又过一礼拜，大家上班上课，但是会变天气啊啦哈，要注意，真要注意，尤其落雨，这段时间的落雨，那有讲到，那落这个雨哈，都另一边。北部升热，听讲今仔下晡啦，下晡开始吼，到华南部这个所在，山区啦，郊外较接热吼，南部吼，但是有那有可能热吼，这个市区一般般，长都热安尼吼，热一丝啊，但是无介济，热一条吼，到另一边，听讲吼，今仔暗时啊吼，迄、那个北部啦吼，今仔暗时啊，那无就明仔载吼，迄、那个万一天吼，迄、那个暗时啊，温差会差。十外外度啦，哇、哦！惊到人中昼时间26度、25度吼，暗时啊差不多16度啦吼、哦。北部吼、哦、较有大感觉，到南部吼、哦、是啊个无遐大感觉，但应该对凉啦吼，就是温差会对落来吼。我那感觉就是即礼拜开始吼、哦，就是温差吼、哦、会较大吼。哦早暗时间，爱保重，爱保重哈！啊，我是丁英，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留一支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咱先来看一件，哇，这吼、哦、真正大大不幸啦，唔知要哪讲，宜兰这个关山乡吼、哦，这老二号啊，听讲哇，用做真久吼、哦，一间建材行，建材行叫做回收吼、哦，哇，惨啊吼，伊卖五金，卖建材，建材卖较济啦吼。茶帮啦，有诶无啦，凶建材吼、哦，哇！你甲看，即若火烧吼，倒落两咧建材啊吼，内面有一块油啊，油擦啦吼，啥物迄个金蕉油，啥物油吼，哇，差嘛好好。伫做起到拜六暗时十点外吼、哦，发生火烧，处处渗油啦，吼、哦，算第二代即处处渗油吼、哦，爸爸已经坐位啊，八十外嘛吼，处处。伫迄、那个房间吼、哦，到三楼啦吼，啊，准哦，管撞出来吼，伊撞去迄个看地鼠迄个厝顶的所在，总赶紧走去隔壁成超商嘛。啊，可能就是伊看地鼠迄个管家拄拄啊，就好走过，就先走过，走过了，到小隔壁，伊就咧看讲什么代志，伊当时也唔知什么代志啦。到这个厝主这个头家啦吼，二代头家吼好，那么这个厝主的妈妈就跟阿妈啦，第二楼阳台，有哪边有着，有哪救有着，多这两个救着，规家伙六个人死死的啦。到爸爸第一代头家这个爸爸吼，阿家迄个这个后生的太太，后生的大家就心悲啦，哦，后生的大家总共四人吼，全部中死啦，惊倒人吼，一场火烧发生伫暗下十点外，会当烧死遐侪人啦。这可能早困啦，我咧想可能早困吼，迄、那个规家伙吼，六个人吼，这间五金建材行是三楼透天厝，伊顶悬搁个砍铁树，伊这个铁树吼，砍一个不够吧，麻麻麻，一种铁树，无人碰的铁树吼，即马做头家个52岁后生嘛，姓尤这个后生吼，啊加太太吼，各两个囡仔，一个个性高一吼，啊一个高中。查囝嘛，吼、哦、好，是困伫三楼上顶悬啦，都较少年嘛，吼、哦，带囡仔吼，总困伫第三楼吼，接触来，86岁爸爸吼，甲妈妈困伫二楼，一楼就店面嘛，一楼就家己店面吼，咧做建材行啦，过去嘛吼，做店面咯。火烧的同时，这个厝主吼，伊上有听到，到这个现代，这个即马这个头家吼，伊讲有听到砰砰呢。唔知啥物件，变即马在树后，人火灾干零零，我知影讲奇怪，甲会听着变变变变就唔对啊呢。你若火烧是烧起来，哦，啊来无到烧拍电啊啥物，伊是听着变变个白色声就变个声就对啦吼。哇、哦，啊阵开始变着臭个大味吧，伊唔知食敏感嘛，伊阵赶紧回三楼窗门出来吼，看地所说的阵去隔壁敲窗嘛，啊才看到啊。就伫隔壁看到，是发生什么代志？哦，我惊一下吼，个平草个大面吼，结果一个安尼，伊知影惨，这可能火烧，伊要去拼登去厝救所有个人嘛，伊一定要救人吼。伊讲袂当入去就袂当入去，无在调。因这厝内更真大量个，这茶帮啦吼，都建材行啦，啊油漆啦，哦，什么金蕉油啦，什么油啦，哇，安尼一大堆火一个烧吼，实在不可收拾。啊，这火。一楼店面开始修改，有可能在一楼啦。一楼嘛，什么物件吼？修改啊，可能着油的物件开始变嘛，迄个声开始变变两声。从一楼开始修，你若一楼透天厝开始修去顶管就惨嘛啦。你若为中在修下边，反正佫有通个走。你为一楼所有的路全部断掉嘛，一楼开始修，位于二楼、三楼修去吼，哇！这个住宿，伊当时头先发现有闻到臭味大味，伊总是三楼房间吼，迄、那个窗啊门从爬开隔壁，伊是看土嘛，看地鼠，看地鼠在烧隔壁，这个所在吼，照好过，可能看过啦吼。一个过了，伊就看家己住，到底发生什么代志？无甲伊听到砰砰，啊个臭味大味吼，结果厝内面哦，迄、那个烟吼都有够大啦，伊正用砰的。较落去烧，就大啦啦，就紧吼。伊讲规个厝烟蓬蓬啦吼，已经规个装火咧吼。伊知影讲规家伙无一个走出来，我伊嘛，都伊走出来吼，无走出来，伊赶紧要阁归咎都无在掉。伊讲迄个经营吼，大家想袂到，我连目睭都白袂金啦。伊想讲安尼，伊连目睭要归这个家己厝，要阁救人吼。唉，当然即马知影啦，都甲咱妈妈。
甲伊无代志嘛吼，啊，太太甲两个囡仔，甲爸爸全部拢小心吼，讲伊剩一个人，哎，我那算真组织了吼，这个消防队出动大批救，水灵车现场吼，安尼路管设计袂当过吼，准开始救，到月薪。在外口边看来讲，到这个老太太，到这个阿嬷吼，是李耀勇大后壁边吼，伊外口做地摊，完全无做外门啦，无做外门个过灯啦，为外口把迄个地摊甲过灯了吼，这个阿嬷救出来吼，人清楚，这个阿嬷吼上轻松啦，这个阿嬷伊一日就出来到后壁边台吼，差不多翻点半半暝啦，翻点半左右吼，消防队员。第二楼头前找到爸爸啦，这个爸爸在房间已经完全无生命。这个86岁爸爸嘛，吼，2:05、2:30开始吼，陆续伫三楼的上电管啦，三楼看地鼠这个所在吼，到房间来找到太太啊，甲两个囡仔三人全部消失伫房间，都已经咧换衫裤去到更衣室啦，吼，这可能有个状况，小个状况吼，啊，房间搁有一个更衣室吼，准。你更是吹到吼，阿恁总共休息四个啦，哇，真正要求吼，这个太太吼，伊是元山国中啦，都在地元山国中的家长会副会长，所以讲伊实在不少人，可能厝内有哪做会到，你做一个学校的会长、副会长啦，家长会副会长，这无简单，这拢出钱啊。顶下人办活动，咱要出钱吼，所以讲厝内建材人可能做袂歹哦。咱咧想吼，啊，伊是国中家长会副会长吼，后生是读高中啊啦，但是这個国中是查囡咧读，这查囡国中二年嘛吼，两个人学校成绩真好吼，结果这个太太头几年啊，伊当时甲后生查囡伫房间完全无得走啊嘛，烧甲硬邦邦吼，伊当时打电话靠老师呢。可能定咧联络吼，是靠这个因学校查囝这个二年啊导师托去帮，啊你导师能够安搭吼，安尼这个经营，但是嘛是救不掉啦，都唔蛮紧张吼，啊去秘书队，啊秘书什么门关的，讲当时步数是拢大家拢要讲啊，但是都无带掉啦吼，都我来救袂掉吼，这个消防队勤务中心透过手机电话。给我啦，我甲卡过，就是讲我甲你讲吼，当时这个太太都偷给你嘛，抓人个囡啊，阿哥阿未死个心吼，伊讲你门关嘞吼，啊秘伫对什么所在吼，啊阮找时间赶紧，上紧的时间，那找着人就救得了吼，但是火是伤过紧啦，这火伤紧佮伤严啦，准一直烧起嘛，你看一楼三楼烧偌紧呢，是安怎个烧再紧，伊这属装潢过，伊这透天厝吼。啊，家己本身在做建材行，伊差不多拢用茶帮啦，用茶的装潢啦，将厝内面茶的装潢不只济啦，哦，啊，家己本身佫是五金建材行，内面除了茶帮做好倒火以外，吼，这建材行油嘛，油漆啦，吼，啊，家己一挂这个甚物金蕉，个松香油啦，甚物这个物件，吼，哇，这吼，真系加上讲伊吼，这个所在啦。一切错在头前吼，无怕有会。那么有人讲啊，到后壁对，后壁袂当入面，后壁是巷仔路，自行车完全无代掉啦吼。而且伊这个铁柱吼，砍甲真密啦。咱有人砍铁柱，砍电管，可能砍一个厝牙啦，得砍一个铁柱吼。惊这个地头拍啦吼，砍电管挂这里吼，伊这个铁柱砍甲麻啾啾，迄个铁柱啦。完全无卡路，但讲我惊电管呐，人里边吼，为电管里下边先烧上烟嘛，因为一楼烧起嘛，所以当时人想讲，是不是为三楼里边？三楼可能会上无爆，可能要烟，但是无当里边，未当里边啦。哇，真吼，我那大行得呢，拢钱怎么解黑假了啦？你甲看规家伙大家吼，安尼烧死死吼好。那么人咧讲啊，这里。妈妈第一时间靠查囝，二年读书嘛，吼、哦，这读书哈，读书有甲讲，无大劲。这个我那读书有甲消防队会讲吼，因困难你甲教，哎呀，这个恁较正步嘛，吼、哦。这件代志有影无？这个国中的校长有出来讲，就是真正有影。这个
副会长，就这个妈妈吼，伊当时第一时间接透报救兵的时候，准靠导师、老师接到这个妈妈电话，请伊保持冷静，那无代志啊，一定要打电话，家保平安，我吼会卡种电话哦，相对啦吼，但是这个老师一直无接到电话就是歹啊，这个妈妈传两件东西嘛。两个钟，这个妈妈甲囡仔吼，现场吼，伊老师呐无困难啦，这不可能困难吼，甲校长啦，就规暝拼过来嘛，到这个建材行吼，安尼现场甲敲电话无接，无人知影电话，因绝对知影校长啦、老师知吼，无惊啥人无出来啦，就是救不掉啦吼。这个厝主吼，伊咧讲，就这个头家啊，就第一时间为房间准认出去外口边吼啊。赶紧准走过隔壁嘛，来隔壁间嘛，到别人改成下边做超商迄个隔壁间吼，来看因兜。伊讲奇怪，阮兜个变变吼，啊伊惊一下吼，看为这个唔知是窗仔门啊门，准过隔壁，过隔壁了吼，看因兜讲，哇，好像一种小怪。伊甲想着讲，唔对，这是大火，这个相当严重火的。伊赶紧要等去救规家伙啊嘛，拢无出来，带伊出来啊。伊安尼伊讲无在里面，伊讲伊当时伊听到砰砰是两声嘞，两声砰砰，就爆炸的声吼，都听无听到。所以讲伊唔在开门啊，开窗准过迄、那个隔壁间，隔壁间吼，因为伫三楼嘛，看怪所在吼，过会当过吼。伊翻头要去救人吼，讲袂赴就是袂赴。伊讲吼，伊根本就无在条里面，伊唔在两边啊三边，要为内面冲啦。就是别个冲里，别个冲里，这位三楼嘛，伊三楼所在买当里面吼，但是伊就当出来都降落别个洞里，无在掉啦，规个叫烟啦，加迄个烧，迄、那个火的烧，总个下出来啦，就安尼。伊讲伊伫内面吼，伊骨那边安尼别冲里面吼，目睭都白白金啦，无在掉哇，真正目睭金金啦，这个真正目睭金金，看到出来人发生大条代志吼，无惊无走出来啦。安尼到尾正式，就是太太甲两个后生三囝，啊，甲因爸爸吼，安尼全部消失啦吼。即间五金行吼，伫在地基南原产做五十几年咧，就是自爸爸迄代吼，安尼做来吼，爸爸八十六个嘛，八十六吼，啊，即、这个后生接来吼，就是生意歹歹啊，建材行啦，甲就讲伊你的迄个客户啦吼，固定咧客建材啦，一寡营造商啦，生意真正真好，足固定。做超过五十几年，所以我咧讲厝内装潢未少啦，茶房啦吼，装潢吼，对对对吼，结果啊，佮家己本身是建材行，一挂木材啦吼，油漆啦吼，油料这物件伫厝内面，一个火烧会听到砰砰安尼吼，有可能着油啦，我咧想吼，着油吼，哇，正咯吼，你甲看，安尼全部改观，无在厝内安尼，生理也免烦恼吼，啊。做了真好，阿囡仔成绩好噶，啊，这个太太嘛足重要硬吼，安尼顾生理无担心吼，佮学校参加副会长啦，哇，算人脉交配拢袂歹啦，啊，生理啦吼，啊，佮在地吼，安尼我那算真幸福美满嘛。你看连爸爸妈妈的囡仔讲阿妈，拢伫家己厝内面佮照顾掉咧嘛吼，结果唔通一场火灾呢，安尼一场火灾拜六。个是十点外，唔是讲三更半暝了吼，安尼小事事个，安尼全部改观哇，真正爱注意啦，相当注意吼。上界大的差别伫对，就是透天厝生理有哪做假呢？结果伊厝内面连一粒警报器都无啦。虽然咧讲迄种火灾警报器真正相当重要，即来改，迄、那个改一声，人第一时间听到。差不多拢有在条趁迄个第一时间吼，紧撞啦，人命较重要先吼。钱啥物卖客袂要紧，咱来讲上歹经营的钱啥物物件拢卖客，我人只要撞下去，你警报器就是安尼嘛。迄个到即个防灾警报器吼，结果现场到天厝拢总无甲破裂，拢无安装即、這个人主体咧用迄、那个，也是店面咧用即火灾警报器吼，拢袂改啦。哇，真多，而且。铁窗啦吼，搁三楼上顶管砍铁锤，砍到目睭就迄种铁柱完全连高压都爬袂入去吼，结果一个火烧，人总砍伫内面来，就安尼较严重。结果你甲看安尼总共烧死四个太太、两个囡仔、啊甲爸爸啦吼，哇可怜吼，二人关山呐、啊。
现场电话0800 8689999 0800 8689999

0: 伊家己住嘛，啊，所以伊那是有要出去敲倒来吼，伊拢会擦个戆。
1: 哦，
0: 就是骑车的时候，有时候会晕一下，
1: 嗯 嗯，
0: 然后他就会怕，就停下来，
1: 对对对，
0: 就过一下，伊再个骑。
1: 哦，
0: 然后吼，我就是有要白行吼，即阿姆哥赶快拢有安尼情形，而且睡觉的时候吼，都会不经意会抽搐脚。
1: 好好好，丢丢，
0: 脚拢安尼丢诶，丢诶，丢诶，
1: 丢诶，丢诶。
0: 嘿，啊，结果我就是。无意中听到你的节目啦，
1: 嗯嗯，
0: 啊，听你的介绍，啊，我想讲，那就买给他吃看看好了，啊，伊嘛是有，伊有的，伊嘛是有知影恁这产品啦，
1: 啊啊啊啊，
0: 嘿，啊，然后我就说，啊，不然我现在换买人的电影，来介绍个情形，互你食好不好？你食看卖
1: 啊，
0: 结果我就随讲换，就随互伊食哈，就一瓶还没有吃完，我就讲，因为我大家拢会打电话等伊嘛，我问讲吼，啊，你食了安怎？伊讲，伊他是每三餐。都各吃一粒而已。
1: 好好好，安尼好啊。
0: 嘿，啊，然后我就甲讲，啊，你刚过读甲戆，我食甜药，唔捌读甲戆啊咧。
1: 好，安尼哦。
0: 嘿，啊，我甲讲，啊，你刚食第二罐的时候，他就不咧丢筋啦。
1: 好，安尼啊。
0: 他现在已经吃第五瓶嘛。
1: 哎呦。
0: 啊，我下晡要过去甲伊买第六罐，因为伊连刚伊下个礼拜要来我家。
1: 好好。
0: 我每个月拢会买一罐我食。
2: 爱甲食登记啦，咱的经营哈，那食登记哈，对。身体有两个真大好处吼，你讲丢啦、疼啦、晕啦吼，啊对咧慢慢酸啦、旧筋啦、好麻痹吼，这吼是对真正诶算较简单吼，实在真正足着咯。那真正吼，要疼旧筋啦、疼啦、麻啦、痹啦，哇，坐袂掉，尻川头对咧酸啦吼，啊对咧按痛痛袂歪啦吼，啊顶管遐丢丢断吼，真正你食长期有两个真大好处，一个困眠。老大人睡眠吼，足侪人真无好啦吼。你若好睡眠，当然甲你恭喜。但是老大人的睡眠真侪无好，就是脑这个所在的血路吼，已经不接伊，迄边无啥过，即边无啥过吼，伊功能诶失调。所以讲，你食真用，暗时顾睡眠顾了相当好，无大件。第二点吼，咱真用伫顾老大人迄个基底啊，人食了佮袂胖，伊出去唔再等来啦吼，基底吼。诶，继续袂损失哦，在咱道理的真形，秒到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那无上侪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到秒到，唔当开万隆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来，等会来接部长哈，咱稍等报关，我随时来接哈，报关时间你接卡啊，电话先休息哈。那电话接部长，我稍等报关，给你接来算了哈。好嘞，谢谢，咱等下现场来。华人啦，哇，我啦这件，不行哈，都拜六下晡哈，这实在不应该啦哈，都一台救护车啊，哦，闪电哥。幸好的救护车，哦吼吼吼吼吼，幸好一定超速啊！伊就是闪电鸣笛嘛，哈幸好幸好呢吼，这迄个救护车吼，伊就是要驶进啊，大家都牛蛙，我是救护车，结果伊拄啊落大雨咧落落桥啦，啊处处啊落桥吼啊，伊只有一个桥吼，落来落来绝对处处来无大劲，当时落大雨准。赛去对面吼，人两台哇撞着，安尼落大雨，落得咧歹势，无大劲吼，啊个安尼救护车很好吼，安尼倒劲的吧，超速吼，啊准就掠过对面车都准两台啦，一台轿车一台小货车吼，结果你甲看，货车75岁，驾驶当场死啦，迄台救护车有两个个啦，两个个。是啊，事后人了啊看，就是伊并无轻误啦。但是救护车的人无甚物大代志，车最严重好，你无讲实在袂使。甲看这个救护车顶悬无半个人好，你搁一个理由卖使，就是讲我车顶当时发生车祸是无载病人，但是我赶紧要载病人，嘛有可能。有可能是安尼啊！我赶紧买载别人，迄个别人严重哦，迄个毛病，所以吼嘛拢会使，结果拢无啦，拢无，即、這个司机佮讲出来啦。啊，人警察唔知问话讲，啊，你都无轻误，为甚物共轻吼轻吼干？你去火车佮超速，伊速度偌紧呢？共掠过滚啊台车嘛吼，啊佮长大吼吼，伊讲我车顶有载一个护士啊。啊！这个护士讲要赶登去上班，时间要白付啊！你甲看夭寿要来。原来车顶载一个水姑娘的护士吼，到这个司机，伊为着卖互伊迟到吼，伊就要甲这个护士甲送到到白这个上班啦。啊！伊讲我这救护车不要紧，我来轰啊轰咧到地吼，就当大家车中牛，当闯红灯啦吼，无咧车红灯啦吼，啊就。绝对未迟到啦吼，结果弄死人啊啦！啊，未迟到，这个永远都迟到啦。人讲安尼，那警务跟你讲，这台救护车是民间的啦，不是消防队救护车吼，是注册伫华林玉里啦。这所在平常负责有三间病院，这个病人吼，拢都是这三间病院吼。拢专门咧甲一间民间的救护车叫吼，啊，着载载载吼。那么咱救护车甲人载到病了吼，着等歇困啊嘛。已经要等于玉里伊家己本身救护车迄个公司歇困吼，并毋是顶管载人啦，拄拄急救要送去病吼，完全无任何派遣的记录嘛，完全没有嘛，对无吼？就是当时车顶有坐一个。水果另外一个护士啦，查某护士吼，伊讲赶紧较紧的吼，我吼等下玉里的病吼，这吼是有班的，我是下晡班的四点到十二点啦，吼，你那安尼吼，我就无啥付，这你车顶无载病人，袂当安尼呢？你开始乌白吼，啊乌白共闯灯吼，就是为了讲这个。护士小姐来讲吼，你敢唔当赶较紧咧吼？啊，非得救护车比较紧啊吼！伊是毋是讲咱唔知啦？啊，救护车这司机想讲，你要等于赶下晡四点的班咯。哦，安尼比较紧，我这救护车轰咧到，轰咧到地吼，绝对哦，就速度同撞个啦哈。结果你家看，当时车开到对迄个华林迄个光复啦、光复吼，迄个所在吼，下晡三点半啦。离玉里个50公里啦，这绝对袂有啦，半点钟。伊个50公里呢，你看下晡三点半，才个50公里前嘛吼，伊都爱半点钟来四点进前，伊这个护士伊都爱拍卡嘛吼。如果那按照这所在，但无超速，这个五十袂当超过60吼，
上班才一点钟嘛，无可能会赴嘛。伊吼都用病的啦，伊想讲不要紧，六十我开百二都有可能，像那我这救护车总较好啦。种人吼，其实人个制度是正常无唔对啦，都上界主要都是人啦，人吼啊，外国几撮解决东西都大好都真大个大好，这个华人这所在吼好，无大件。这所在伊在高头，你到一个落桥啦，伊这落桥爬起来吼，都要出来，搁落架，搁挂落雨吼，好东西船全飞啦，这台救护车，一个处理了吼，伊才为家己本身救护车一道怎个处理对面道嘛？你处理对面道，人就袂有啊啦，你搁速度再紧吼，准两台安尼变变吼，一台小货车，一台小货车，这台小货车上严重啦，到顶管赛车，这个小货车阿伯七十五岁吼。当着面对面都挤落嘛，人甲铁啊全部麻掉了呢。你看挤着我多啦，无在条消防人员到现场，再用破坏阵吼，甲迄个有诶无诶甲加开啦吼，啊会甲用出来吼，到七十五岁消费者一个阿伯吼，我那无多啦，上边感官不敌死亡啦吼。这个救护车司机姓杨啦，另外阁有一个车顶诶。护士小姐是面有找到啦吼，但是无大严重啦吼。佮另外一台小货车吼，我来轻伤啦，三个驾驶拢有驾照并无车，就无车毒啦吼。但是人就是咧问这啊，你这个救护车，你会当超速，你会当无照规矩，免即无车红灯，拢不要紧，你都要执行啦。你好安尼，啊个速度再紧，就咧执行啊嘛。我车顶。有病人吼，一分一秒，再病人吼要病吼，不是，伊完全无啦。雨咧到底无大劲，迄车用飞啦，安尼硬要飞，安尼速度够紧吼，爆发外吼，结果拄啊，咧落落桥，这个时阵佫落个大雨吼，安尼速度更加紧吼，准弄两台，结果人迄个阿伯准无顾迄个东西，人是驶好好，伫对面的车道呢。甲你无共车道呢？你是伤紧落天吼，拄拄出来为落桥吼，共处理对唔到，咧连转两台，在后壁冤枉死呢，在后壁人家假死的，哇！你甲看，为着讲要顶悬一个水果，你要付出讲要付迄个班吼，有诶讲吼，你狂安啦，真正有影。所以讲人吼奇怪，人讲啥？迄、那个这道棍都唔惊你惊好你。别来讲哦啊，真正人哦，唔忙啊咧，因一个因小失大啦吼，真系哈，华人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较疼迄吼，我都食，清新嘛吼，我都食两罐，头壳拢好好好好势啊啦。
1: 哦，安尼无你头壳足够疼。
0: 啊，我搁再叫一罐，要搁行过来对你食啦。
1: 阿桑，你较早头壳足够疼。
0: 啊，都跋倒去啦。
1: 哦，安尼哦。
0: 跋倒本来是去佚佗游览啦，啊是上后壁坐啦。
1: 哎呦。
0: 啊，咱当红灯伫遐啦吼。
1: 哎呦。
0: 啊，后壁迄台也无当红灯。来敢弄阮的车，
1: 哎呦，
0: 敢弄去啦！
1: 哎呦，
0: 啊吼，都啊弄一规车来，一半拢去大院啦。
1: 好，哎呦，
0: 拢带去大院啦啊！啊，从咱听听甲规个好无迄落啦啊！
1: 好无哩，
0: 啊，搁旧年搁再跋倒去啦。
1: 哎呦，
0: 哎啦，啊，今年迄阵我当初我甲你叫迄阵搁跋倒，搁好一批啊，讲着迄头壳啦。
1: 哎呦，
0: 啊那啊从。我拄好用用拢未当出去，拢未出去咧。
1: 哦。
0: 正有在听收音机，未无我嘛唔知影讲有些我嘛冇在听收音机。
1: 哦。
0: 正我听到呢。
1: 好安尼哈。
0: 啊，听到我正先叫迄个将安甲我
1: 嗯，
0: 甲我起来呢。
1: 哦哦哦。
0: 迄砍罐啊，两罐，迄种香菇精去啊。
1: 哦哦哦。
0: 啊迄啊砍一罐精香，是食迄罐。食一罐落，差不多三分，差不多好一分啦。
1: 好，安尼。
0: 啊，要两分，我就搁买啦，搁买一罐啦。
1: 哦。
0: 啊，食着好哩，我从这两日搁叫我甲我那朋友讲，伊也头壳拢疼几啊个月，我讲啊，你较紧去买。
1: 哦。
0: 永安遐吼。
1: 真香，真香。
0: 你那少年人会骑机车，啊，你较紧去买遐来食。
1: 嘿。
0: 现在就赶紧有那出。因某就因太太就去，今仔去啊买一罐来底好食啦。
1: 好安尼哈。
0: 我讲我是食头壳过廿年啦啊，就等食些好去安尼啦。
1: 安尼吼，好加载好加载。
0: 啊，你较轻去买来食，好啦吼。
1: 好好好。
0: 就搁买来搁较对咧对咧安尼啦。
1: 不对咧较好啦，上对咧较好，对咧较好
0: 哈。嘿，无头壳心呢，啊，甲头壳后壳迄呢。
1: 安尼哈。
0: 嘿，啊，甲迄拨迄个啦，搁以为啊，搁拨到含咧。迄目睭边啊，这边边边这骨啊，这啊，拢会疼嘞。
1: 哎呦，
0: 啊，差不多啦。
1: 哦，安尼哈。
0: 头壳疼差不多啊，真正我真正吼，我就我甲你做见证啦。
1: 哦。
0: 头壳我是真正食这两罐，迄都好个啦。
1: 嗯，真正有影吼。
0: 哎，我听遮侪当啊，食这情形好个啦。
1: 哦，恭喜。
0: 啊，无我规世代人，我也冇得听新闻机呢。
1: 好安尼
0: 哈。啊，都拢未出去创啥会啊？
1: 安尼
0: 哈。啊，啥待在内面遐哦？啊，我阁唔爱看电视，卡来讲啊。
1: 好安尼哈。
0: 啊，都有迄台新闻机，煞即摆煞听，伊是也在听，有时啊暗头也在听，我电视拢冇得看嘞。
1: 哎，好。
0: 拢在听遐呢。
1: 好安尼哈。
2: 嗯。那你会内面吼有？做第一个规完啦，规工吼，啊，规格啦，就按摩啊吼，是你唔知呢。食到这个会啊，你有受伤过的人啊，佫愈济。对我较早捌食的话，讲自细汉食到老底一点捌食过啦。啊，凊彩乌白讲，你茫看迄个物件，拢济少个老瓜，伫家己无在度吸收，佮你人体的吸收嘛，迄个吸收吼，你吸收袂当较完全的是得老叔叔啊，哦，血角啦吼，啊，有诶无吼，乌来乌吼，伫内面吼好。你一年久的心甲坐下来吼，迄弯的愈跟愈大弯，是无塌到目睭就，那塌到目睭就唔免讲啦，就人就衰倒啊啦，就爱上病院啦吼，都拢免讲啊吼，就是无塌到目睭就，但是迄个弯吼，会愈跟愈大，你拢无得甲顾啦，顾啥呢？就是甲化掉啊，就像咱做咯，那当着大石头甲平掉，用迄个炸弹甲平，迄大石头甲平细粒啊幼幼吼，啊甲有可能烧掉嘛吼。就是安尼，咱的精英就是甲火内面规格啦、规完做红灯啊，甲吼石头地嘿吼，甲平掉、平刷，伊较有在条，诶，甲平出来吼，迄唔茫阁踢伤久呢。咱的后来会踢对、踢对吼，那较轻的吼，诶，改成对恁轻易啦、安然啦吼，啊，对恁麻麻吼，啊，酸吼，掉啦、揪紧，啊，过来愈来愈严重，哦，愈按愈大咱吼，过来吊疼，那上严重就踢一个麻手手，刷位刷甲较重点的所在准。踢掉脑筋，人就倒啊！吼，食经营上大目的就是卖互你血内面遐规完的吼，佮继续保持甲你踢掉啦，就较无踢掉的危险吼。道理的真兴，真假的真，行人的行，讲个对不对？指定房指名，那无上帝敢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公。

好，来，大概来讲个歌曲唱个无声吼，啊，就你拨电话个主机来，不要紧，咱电话个走开，这个电话稍等，第二点钟咱来开放开放这时间，咱产品来药房吼，对无上些所在多多个使用啦，等开放时间较好接一下吼，靠一个专门的时间嘛哈，0800-8689999，后边三个九，正多多个人使用，好，咱稍等，再个继续。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爸，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13: 不用了，老毛病了。
12: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2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3: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12: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1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5: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来，咱等下现场来，现场这个电话有超过吼，0800-868-999，阿伯三个九。那产品药房随时有问题吼，一旦得到需要现场的时间，咱到这个时间有诶，一旦卡一个电话吼，我若有闲，就可以接这个电话吼，打浪旁啦，浪旁吼，得接电话吼。产品啊，药房无上侪吼，得到需要0800-868-999，问我着。卡比有点吼，啊，咱等下现场来。刑事局专小组都专门咧抓诈呢，抓诈骗的集团吼。伊最近各向所有媒体的咱电台啦、电视啦吼，包括一寡报纸啦，希望讲包括单位吼讲吼，爱注意最近诈骗集团手法有个改变啦，吼、哇，真正诈骗集团，我来甲你讲啊，诈骗集团吼。头壳真好啦，伊内面有军师啦，迄军师的头壳吼，是比你我无大劲，比警察、检察官反正较好啦，足厉害吼，迄军师好好。因吼，即马有一个诈骗的计划吼，就是蛮赶紧啦，赶紧弄破我，所以我咧想，这个老师可能是一个台湾老师。你真是一个台湾的一个高诈班的老师吼，就是伊查讲台湾话吼。有一半话，都足有道理，都爱照这个道理行。伊讲忙食紧弄破我吼，都爱放长线钓大锅呆吼。那边偷俩鸡，马达先了一百米来。你无了一百米，鸡也得靠白我怪吼，就是安尼，毋只爱注意。伫选小组，即个刑事局咧讲吼，警告吼，最近即个投资诈骗啦，有诶无诶啦，你个满啥骗啥，哇，真正爱上注意，好讲大家听。到今年三月，差不多半年前，伫台北，一家业店在对，也是信箱啦。伊要印证足简单，就像较早咧印广告，吼、我这免费的啦吼，你若摕着这张单，内面电话，也是迄、那个QR code 啊吼，我咧讲这大家知影，你扫描里面吼，你就会当甲点咧，点咧了吼，你若有点的人吼，我就会当一盘、两盘、三盘、十盘、数十啦，数十点咩啊吼，能。台湾嘛，不只一间，迄个日本牌子的寿司店吼，迄、那个广告，这是诈骗集团印的，甲因这个寿司店无关系，反正嘛甲真正有关系吼、我诈骗集团了一笔钱，来甲这间寿司店吼，都看你若按照我这个广告来吼，看食几盘，迄个有几百块啦，就是安尼吼。你即马若加入了吼，伊就先用一波，就是今年三月一个姓王的吼，伊。伫对咧上班，你敢知？伫银行上班啦、我讲，你伫银行上班，应该比别人较了解这个代志对啊。这个姓王的吼，男主啦，伫银行上班吼，伊伫今年三月，就伫因兜的信箱去摕到一张哇，迄、那个会当食免钱的寿司，一种寿司店吼，会当食几盘吼。你若加入，伊就甲加入，就加入了吼，伊就讲恭喜哦，你真正有加入，即有人真侪人唔知，拢无爱加入，反正咪诈骗。这种诈骗集团就像我食酒醉的感觉，食酒醉拢讲我无醉啦。伊即马电话来先讲，我这毋是诈骗集团，是好加载你有加入嘛好，不要紧，你加入阮的互你福利啦吼。伊真正福利，讲你的电话加入加我来啊，包括保利的电话，你电话的礼拜到你的电话好嘛，包括加来了吼。好，伊讲阮差不多一礼拜还是一个月都有一个活动吼。啊，那么活动，你若有家里的人吼，阮当然送物件吼，伊就收到啥呢？活动的信吼，恭喜王先生，王先生啊，你钓到阮公司的迄个保温瓶，伊真正甲寄过来咧，伊还未开到半价哦，就是伊还未甲你骗，还未开始骗你放长线，你做大口袋啊，你敢若加入，我会当互你食免钱的素食。你摕这张单去素食店，反正食三盘免钱，食第四盘家己付钱啦，就安尼啦吼。你食三盘免费的寿司，迄个餐券哦。我诈骗就买当付钱啊！你只要摕这间素食店素食店，我得摕这张单，甲我公司讨钱来搞啥？对，好，阮公司嘛固定个办活动，每一个活动我才通知你若有加入。管道会送物件，伊真个叫保特瓶啦，加加迄个主动充电的行动电源，炸出我，迄拢唔免钱，拢寄过来，真正寄物件过来，后寄啥呢？什么咧？地瓜粥啦，吼，后寄迄个米酒皮粥啦，
迄拢免钱讲啊！你看你干哪呢？无代无志，家己阮的公司吼，好，好，经过几个月，经过四个月，三四五六，啊，一七月吼，好，嘛个定两个月嘛，好好。对方全部拢顺伊的意思吼，啊，得哦啊，你家己本来好，即马开始你敢知阮咧做啥？开馆会当遮尔啊做做遮大安尼经商的活动吼，就是因咧做一寡医疗的投资企业。相当有钱啦吼，过程当中吼，阮小可了解一下吼，你是毋是会当你是毋是有资格啦？人投资阮公司是真大棚的医疗企业嘛，医疗企业有当下都无限啊啦。哎，大家想哦，医疗企业这反正嘛，甲偌济钱的计划和企业吧，好好。过程当中，得人因为经过四个月，你嘛收到人的物件，你当时就已经相信讲。你绝对不是诈骗，无你看无代无志，我也无了半工，你就寄遐济物件给我啦。什么连咪保温瓶啦，什么什么连咪也当榨出我，形容的其实只拢几百块啦，几百块的物件吼。啊，个什么地下我租啦，什么货，讲你就是着公司活动的福利嘛，是安尼。但是我并无真正无甲你交到半角钱好，但是经过四个月哦，你看外头甲你磨啦。经过四个月，大家上东食西，啊，拢不时都寄保温瓶啦吼。经过三礼拜、两礼拜，就寄一个公司个活动啊，个保温瓶啊，带我做啦吼。伊就讲，阮公司其实是咧做医疗相当大的企业啦。你绝对会相信啦，因为经过四个月吼，伊讲我小可了解一下啦，你是不是有资格会当做阮公司的股东，就是来投资阮公司？你一个问来到就清清楚楚啊。你有几间厝？你有偌济钱？迄个即个过程财产全部蒙甲清清楚楚，你绝对会甲讲嘛？你得相信对方嘛？你用相信对方好？即、這个讲好啦，阮请示主管就讲有即个资格，那无阮公司在偌济钱，敢参考资格呢？你有资格好？即、這个姓王的吼，伊家己本身口袋的现金已经去互给了了，到你要投资三百万、两百万啦吼，伊都上得这钱了嘛？我的口罩里面都上这番200万、300万的现金了吼，已经去哦。诈骗集团讲好，你一概投资300万吼，阮甲你收啦吼，安尼好好。诈骗集团讲哇，啊无在公司这么承租，阁有一条真大波的迄个投资企业绝对稳赚钱吼。伊讲要哪办？袂要紧，我甲你教。你有一间厝，你有一间厝嘛？都甲你讲伊的底细，你相信对方了吼，伊就甲你问一下，讲无你甲我讲一下你。目前职业的经济吼，你几间厝啊？望甲清楚，一直台北市一间厝吼。伊讲无安尼啦，厝免卖啦吼。我公司吼，我若实在做侪人，你厝会当抵押，就是个增加贷款就对吼。总价贷款1800万，甲进前的现金差不多300-500万吼，加嘞吼，总共安尼无几礼拜吼。其实讲起来吼，未开始实在是四个多月啦，无唔对，迄段时间伊无咧甲骗嘛。伊其实就已经甲骗啦，伊当作伊无咧甲骗吼，准短短无几礼拜骗2310万啦。当然伊无遐侪现金，就是伊去用各个高富讲吼，你着厝增资贷款，安尼太大条。阮公司唔只有这条，甲你落伫股东内面，阮这是相当全世界医疗企业啦吼，我你甲看吼，安尼短短2310万啦。叫给他家己本身是伊人，做行员、做个主管来吼好。伊是哪个情节呢？就是，伊卡讲哦啊，我投资遮侪钱啊嘛，都顶个月尔嘛，八月嘛，八月吼，八月伊想讲我不得，既然是安尼，七月开始骗嘛，我头前三月开始去四个月甲你磨啦，磨感情啦吼，差不多七月开始摕钱啦。讲会当投资啦吼，八月，伊讲，我要知影一个吼，大家才熟悉啊吼，你敢不知影头讲我赚偌济？哦，你赚多咧呀！哦，你赚多咧呀！你投资，加起来现金差不多500万啦，吼，厝贷款的1800万伫我遮吼，安尼总共投资2300几万对不对吼？啊，妥赚要几啊亿啊吼！伊讲安尼我要收回来安尼吼，歹头甲讲吼，到对方甲讲，哇，安尼我甲你算算吼，你要收回来会使啊吼？你还佫交1390万的税金啦！啊！你赚过来亿啊，对不对？你既然我才要回转乎你，你赚过来亿，你佫交1300万诶税金靠算账，伊套钱人交啦，伊所有的钱就缩甲呾呾，包括银行的口座，包括佫在客厝，佫去第二厝、二胎，佫整租贷款吼，根本就无咧共装这钱吼。较早讲话，
伊迄个赖咧无伊啊啦，已经将近要到规半年的赖，到迄个什么咧食素食素食免钱，干啦为着要食迄个素食免钱，迄个张单吼，诶，迄个赖家里面吼，到即马无伊啊啦，找无人吼，伊才报警察，哇，你甲看吼。正好，我讲啊，这个人，伊当时伫银行领钱，嘛领几遍，拢百外万、两百几万，伊家己本身就银行的，伊迄柜台都拢大家熟悉同事啊，啊熟悉同事，我一届要领两百几万，一届要领百外万，拢无咧甲插啦。你不要紧啦，你绝对袂用骗得啦。伊伫银行上班领钱也无人插，因为伊是柜台，大家拢同事嘛。伊相信伊绝对袂用骗，就是去用骗啦。你甲看。看偌厉害的，所以即马刑事局这个专案小组一直在讲，即马诈骗集团吼，拢甲你扭长时间呢，伊无咧短时间讲，食紧拢破坏种迄个，较早就是较早，若无两三天，一礼拜来赶紧收线，甲人钱骗会着，就惊向掠着嘛，还是啊人都无来吼，唔是，伊即马去改步骤，有集团诈骗集团吼，反正即马大家小恶啦，伊即马开始。放长线咧倒到大锅台，伊甲你讲，我这是什么公司？你甲看，你若参加到我的福利好，啊，你甲点看卖点咧，伊真正着三盘的，唔免钱的素食哦。过来公司三礼拜后搁活动，伊嘛无搞到半价，我是加入面的公司尔吼，结果讲寄保温瓶来给我啦，寄一座地杯来给我啦，吼、哦，怀疑噶，小国，结果经过四个月，佮伊无感情。马龙不讲个钱的代志，是婆婆啊，一直放一个消息。我咧做，我咧公司做有钱，我公司做全世界咧，什么医疗企业的公司嘛？你要加入公司，做要赚钱，这可能真困难。我公司是大型公司吼，调岗给你用这饥饿营销啦吼。好，问看嘛咧，我主管讲会使啦。结果开始两百万、三百万，加起来五百几万的现金，规个。现金全部输个打打，无钱，佮佮吹讲你的即摆大条的投资，你无着，真无彩，无钱不要紧，你佮厝起种住地啊，吼、哦，佮会当千百万了。你我厝你佮会知，佮唔知，伊都尽量佮你调查清楚，伊都佮你讲的情况啊，你我佮你问一下吼，你到底有偌济迄个资产啊？你我公司佮会当看你是毋是有资格投资？哦，几间厝啦，吼，偌济厝伫对啦，吼啊，都伊都问佮清楚的啊。你迄间厝起底啊？总共2300万，无两礼拜的时间啦。但是伊是用四个月要佮半年，佮你怎啊磨啦？你佮看，这个即马上新的诈骗方式，你茫想到礼物。收到三盘唔免钱的素食，怀疑个小哥哦，你个看，这唔是诈骗啦，这我也无搞到半价，也无讲无甲招要投资，要创啥物吼，人就真正食素食，佮甲器官嘛，佮真正免钱咧，免费的广免餐券咧吼，无大件三礼拜佮讲伊公司抽奖，讲我有家里面公司吼，讲真正寄保温瓶给我啦，真正寄迄个贵州。地杯啊，我哦，拢实际上的精品拢寄我吼，伊就开始相信对方啦。安尼总共差不多四个月，为七月才开始甲讲投资，八月甲揢钱，安尼差不多两三礼拜，2300几万，即马找无人啊啦。我讲这报告当然报告它无效啦，它有效。你要报一对，你所有联络，什么代志全部甲你断掉啊？你什么人出来甲揢钱？你钱转一对，你嘛唔知。要转一堆啊，所以讲爱注意啦。你看这诈骗的步数吼，惊死人。迄内面的老师吼，实在足神功嘞，有够厉害嘞。迄种诈骗的身躯边咧教的诈骗的老师啦吼，啥物咧军师啊，哇，真正有影头壳发猪啦，爱相当注意啦。即马吼诈骗集团，伊无随要赶紧甲你骗钱吼，你会等于相信啦。相信这段时间吼，伊就开始甲你磨啦，就安尼啦。啊，真正也寄礼品来，寄什么物件给你，你就家己会想讲，哇，你甲看，啊，这都真正不是诈骗啦。那无，我也无开到半价，我甲加入家里面的贷，因迄个公司的福利团队了吼，什么的连咪保温瓶啦吼，连咪什么哦，相信噶，结果吼后壁才会知啦，就是安尼啦。天下无白吃的午餐啦，因为
无代无志吼，你讲无亲无情无啥吼，无代无志嘿，食饭免钱啦吼，连咪住住饭店免钱啦，连咪啥物物想着哦，我袂家己来住着，介无代无志，迄就是要偷掠鸡吼，得了一百米啦，哇，足厉害，爱注意哈。现场电话0800-0088-6899。

0: 前佮之前是食你的维他干。
1: 维他干哈？
0: 嘿，维他干吼，本来我的手，我逐个迄三支镜头啊，六支多，六支镜头啊，中红吼。
1: 好好。
0: 中红遐三，头啊甲尾啊拢无，我干三支多，六支镜头啊。
1: 好好好。伊
0: 当中吼，拢起水拍，起水拍。
1: 好安尼哈。
0: 嘿，爱上会上啊，已经足久啊，已经足久几啊冬啊，啊然后。食你迄种，
1: 食迄
0: 种迄个维他干，
1: 维他干，
0: 啊，食了嘛拢好个呀，皮肤嘛拢好
1: 个，哦，
2: 好个，皮肤吼，足个安尼斑斑点点啦吼，啊，生生普遍吼，一下一大啦吼，哦，细粒细粒有吼，不是细粒有吼，哦，个像安尼，像个镜头发点吼安尼，普遍吼，那无一下一大啦，像个一个个个安尼吼，啊，摇白浆啦吼，迄是肝呢，肝，阿渣钙白水吼，都维他干上高，甲肝倒瓜倒手。肝无得熬药，你听迄个肝胆医师专科咧讲吼，肝上好肝药啊，就是帮肝帮忙遐毒素阿渣吼，甲排出去。咱的维他个上高帮忙肝吼，到家到就该拉散病出去啦，病出去就清气啦，清气当当，腰背上啦、目屎过规过啦吼，那无就嘴定咧破，讲嘴齿咧破啦吼，啊人吼，改成脑底热烘烘啦，逐工就啉茶杯继续打啦吼，啊放药啦到尾，像迄过敏。地血诶，地米血，记得要找医生啊！你爱听我的话吼，你放药啦，像迄过敏，那冬天的地米血吼，迄时啊，佫会当小挂解救吼，就是无遐重色。但是啦，像迄过敏吼，伊就已经反迄个咖啡乌暗色，迄在赶紧找医生，迄就已经真严重，茫放假安尼啦吼。维他干啦，三顿食外口，有咧食酒用酒酒精，那无就有伤人。暗时啊，固定困袂得，顶下班困袂醒。这三种人咧特别过来食维他干，肝是袂听器官。但你知影讲艰苦，已经有人家大条啦。大家上知这个道理吼，肝个都下高肝吼。维他干，维他干一支会救人的肝药啊吼。维他干，咱的外壳有写一个三，一两三的三。那无上在讲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着。加买有得，唔当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最近哈、哦，有一个案件，都做兵唔愿做啦，哇，做兵唔愿做哈，即卖已经算做细条啊啦。那较早迄个做兵吼、哦，哇，那唔愿做吼、哦，搞怪吼、哦，迄关了到底是关真久呢哈？迄阿兵哥，迄个军中的命令吼、哦，好，台中成功岭有一个阿兵哥哈、哦，对吼、哦，实在都搞怪，有人讲。是不是头壳有问题？我咧想讲头壳有问题啦，那不就调岗啦，就开始任务，就去台中成功岭这吼，就是一般，比如讲大学生啦吼，那不就迄个替代役啦。有人讲，伫台中的成功岭已经比一般部队佫较轻松。我咧讲这大家，咱就知嘛吼，你比一般多。你若去台中成功岭任务的这吼，那不是大学生吼，就是一般诶，这个替代什么吼好。伊去成功岭打入面吼，暗时十点外，咱就开始熄灯嘛。九点晚点名，还是九点半晚点名了吼，就聚说说吼，有诶无了吼，有一个半点钟，大家小讲话了吼，就十点准时就开始一定爱困吼，伊毋是卖困尔。唔爱困不要紧啊，你就当眠床吃八遍啊，困不美。

准热伫门厅顶，唔系连长甲讲，你看安尼，你本来无爱入来困，即马过灯光了，而且是啊，佫唔爱落眠床啊，那这调岗个啊，就是安尼。啊，这连长命令啦，甚物话吼？无爱拢无咧甲伊主导对哈，准当然着个一直拖吼，拖伫迄个上工了个时间吼，安尼连长甲过嘛吼，到今年个七月啦。就是讲停啦，停力就是你免做兵啊，你免做兵，你做兵做安尼人也无再调你啦吼。免，但是唔是讲好，安尼真好，我来调工去搞怪，安尼困啊唔困啦吼，眠床上唔爱起床啦吼，安尼得当免做兵，唔是，人是加个加迄个法院这个所在，较早是军法呢，较早军中的法律，佮有另外一个法律叫做军法哦。但是即马已经合并，就是无军法啦嘛，无军法吼，咱就是甲各个法院吼，当然法院这所在，那么是有相关一个军中的法律，就是六海公的宪法吼，内面有一条吼，就是长官的命令，长官叫你困，你当爱困啦。长官叫你起床，你起床啊，这个军中的纪律嘛，吼，你完全违抗纪律，都无咧共主导，无咧共信道，班长、连长、上长、营长。你要困，无咧插你咧吼，也困涂骹吼，啊困树仔骹困地吼，无入去寝室吼好。即马再下起来起床，袂紧起来咧，我特别当面子咯。当然我能够对，可能靠靠起讲这个抗命咧。军中陆海空军有一条法叫做抗命罪，抗命当然袂当抗命啦、啊。军中的阿兵哥为什么该要用这个命令，叫你一定要遵守、就是？日老烧尽的心，我讲班长跟我讲向前冲大，袂瘾的，你家己冲，要叫你服从命令就是安尼，无你军中若要服从命令就，就两乱啊，就是安尼。唔像咱的陆海空军的宪法内面吼，有一条叫做违抗命令吼，这偌久你敢不知五年啦，上官半五年，我讲你这边几个月，伊这可能我若几个月兵，迄种概念。伫成功岭诶训练，毋是一般，若无后壁兵诶兵吼，拢一年啊嘛。咱诶兵是本来改四个月，改等下一年嘛吼，改等下一年。即、這个义务兵伊吼，伊即反正嘛改四个月兵，结果你看毋做啦，啊违抗命令吼，人即马甲送去当然即阿伯甲判决，就是七月都无做啊嘛，甲停役。但是停役，你即马得接受法办，即一定会甲判罪啦。五年以下就是上济敢判五年，上无敢判一个三年。你好啊，做兵四个月，结果你甲看呢？有诶讲你甲看真正真害呢吼，啊嘛足假呢，伊都甘愿去用乖啦，我都要用乖啦。啊，我都无要做兵，就做兵就吵啊！啊，讲关是关伫家个内面吼，都食三顿啦，食免吃饭，就到尾这个案件，就是因为安尼甲判落来嘛，甲判偌久呢？甲判三个月啦。所以讲，我这法官嘛算真，免哪讲吼，就算讲啊好啦，都个唔免甲你搞怪啦，甲判一个三个月吼，关伫迄个啥？关伫迄、那个就是袂当还刑嘛，袂当罚金咩啦，一定爱入去关啦。这袂当还刑，袂当罚金的，爱关伫迄、那个家个内面三个月吼，伊都唔愿做兵啦，我甘愿去互你家个关啦，食无钱饭啦哈，阿嘛足假啦，真正有影，因伊知影讲即马军中也唔敢搞退发啦，即马军中唔敢退发，就是讲甲你讲啦，甲你笑啦，我较早我真正敢，我咧班长吼，较早我咧做兵的时是用家咧站呢，我咧插你。即马袂当安尼吼，上帝甲你发，你无咧惊你啊？我都袂见入去房间啦吼，卡会使，当然袂使。用光去甲你光入去，即马光入了，会再写讲我袂见出来啦，袂见早点，袂见起床，袂当眠床顶暖眠床就对啦。哇，你讲我够怪吼，准到尾准免做啦，到尾即个阿兵哥准免做，都上过够怪了，我都免做。甲判刑，人想讲，这上官能判五年啦，阿兵佫抗命嘛，这个抗命啊，哦，无遵守命令吼，这个海，迄、那个陆海空军的军，佮、那个刑法内面有一条吼，抗命就是会当判五年，甲判三个月啦，斩甲判出来吼，有人讲就是安尼啦，那判者三年，伊唔在讲，哎呦，我来做兵使四个月呢，佮判者三年，你安尼唔在袂平啊，对不对？你安尼说，等到会便宜啊！
我免做兵，啊，我嘛免操，结果判刑，哎，判三个月食无钱饭，啊，真正叫伊病。你看这外交怪的，台中成功了，一届迄个做兵，就今年五月啦。今年五月，一个阿兵哥吼啊，慢慢存存，完全唔听命令就对啦。你甲你讲啥，要主导啦，我都无咧甲信道就对啦吼。准到尾准，南家讲唔敢去做兵嘛，这绝对出代，就那个免疫嘛。你们但是无做兵，来甲你发啦。我要甲你判刑吼，马甲判一个三个月，总叫重伊咧。真厉害！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

0: 会串啊，
1: 较早会串。
0: 哎呀、啊哦，啊，我着听着你咧讲，我毋着去买。
1: 九元币。
0: 我遮已经遮，买四罐咯，买四罐。
1: 哦，安尼吼。
0: 嘿、啊。
1: 哦，无较早你讲恁三囝带你行路拢会串咯、
0: 啊。嘿啊，去台北啊，毋敢无坐计程车啦，因住住伫那个威风广场遐啦，啊，带我去遐，阮囝讲，啊，你袂晓袂晓叫伊，互你坐计程车哦。伊讲，念伊到，念伊到。
1: 哦哦。
0: 哦，伊念伊到，现场我咧用用要死咯，我念伊到。
1: 哦哦哦。
0: 啊，毋知阮后生咧骂，
1: 咧
0: 骂讲，后拜老母也来哦，你倒坐计程车啊。
1: 好咧哈。
0: 无伊会喘，啊个脚骨无方便呢。
1: 啊，即马食食较袂喘啊啦吼。
0: 袂喘哦，袂喘哦。
1: 哇，
0: 啊，精神是足好个咧。
1: 哦，足好。
0: 我拢听恁听恁点点啊讲啊。
1: 好咧哈。
0: 啊好，我倒去买来食。
1: 有影有影有影。
0: 啊，阴线我是先。
1: 安尼吼，
0: 料得去买，料得去买。
1: 安尼真用吼，
0: 啊，真好，
1: 真正保养有差呢，保养有差吼，保养有够好。你看你这回检查身体，大家都有够好啊，大家都有够好。
0: 我得去做那个看提报告啦。
1: 安尼哈，
0: 啊，都免钱啊。
1: 啊，大家都有够好啦，大家都有够好。
0: 啊，我就感觉心足安尼啦。
1: 哦，对对对对。
0: 啊，无人感觉我吼，我规身躯全变。
1: 安尼吼，哦，好加载安尼保养，人来用走路的吼，走几步就会喘。人吼抱一个当时小块会喘吼，迄个就碰破啊啦，过奖去啊，较衰退啦吼，啊，较无在调嘛，无在调对着人的动作啦吼，走路吼，好好人吼，你家己未去了解讲，我走路走到会喘这感觉，所以讲这个大姐就是安尼啊，因查囝吼，拢讲啊念伊教啊啦，啊喘一个够要紧吼，走路大家嘛喘，迄个喘甲你迄个喘无同款哦。为什么甲伊讲安尼？迄就互相之间袂当了解。咱若好好人个心，走路大家喘无着，但是喘，小等一下，差不多三分钟就好。即种碰补啊，那各种退化会喘，甲伊无同款啦，啊较较好但系吼，咱个美国进口居然比上个国家个衰退啦，老大人啊吼上济安尼啦。奇怪，较早都袂安尼，当然是安尼啊！都年岁就是有差，所以讲人年岁就是年岁，年岁到一个坎站吼，奇怪咧，较早吼安尼，行散步用走的都无问题，即嘛吼，安尼行一个路吼，穿吼，迄个碰步啊，咱即个碰步啊吼，已经袂感觉人的动作得较帮助一下。美国进口 QMB 就专门把遐你损失遐物件，甲你补倒转来，你已经家己袂产生，你袂产生在外口边，甲你。补给回来吼，这个所在用回来，用回来拍火较大力吼，啊人就有够的氧气，人送给你身躯，包括头壳酸袂起戆啦吼，袂安尼抱心啦白白吼，啊若凊彩叮当吼，像迄喘甲喘甲滑冰吼，啊若无得人吼，看着物件无爱食啦吼，啊人安尼逐工都晕晕昏昏安尼吼，安尼无想要叮当咱试试啦吼，就这个碰布啊上高。像这个现象，到美国进口个在 QMB， 那如果身躯边有要进行的血咯，你甲你通下血咯，做血上好，叫做心血管，心血管是做血的上好用吼。到美国进口的 QMB， 甲进行啦，老大人个这两味绝对高调，因为人若有血吼，你听医生讲，人若小寡开始中班老班吼，上大毛病就心血管啦，上无丢无滴，上寡发生危险就心血管，心血管先啊好咧，甲高咧。生命第一关啦，咱人身躯会发生毛病的第一关吼，就这个心血管吼，就美国进口的 QMB 甲进行做伙，指定的房子名，无上在卡内门，0800-868-999，0800-868-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啊，咱现场这个电话呢，这部话我来讲款。同款这个电话，加卡问产品问药房吼，问一寡无详细所在，0800-868-999，后边是三个九，0800-868-999加抄，用抄抄个吼，0800-868-999哈，加多多跟使用。

啊来，时间真正到半啊吼，天气开始小怪的烦恼，这礼拜开始大家可能较大感受吼，反正今仔暗时啊，无到明仔载啦，吼、哦，明仔载的感觉吼，当然南部较无北部较大感受吼，迄、个温差大，但是温差会差寡，温差都有差寡吼，爱、注意温差大，那像医生、心血管医生来讲，温差大比正经冷来搁开，就是温差的。诶，温度吼，若超过八度至十度迄个时阵吼，若中昼时间早暗吼，迄就是对心血管上歹时间啦。温差大比迄、那个真正冷冷落来吼，佫较无好吼。所以讲真正保养上惊到这个时间啦，就是人讲换季这个时间吼。好，我是丁英，那有要讲反顾，电话咱继续卡，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吼。

0: 赛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这意思讲，翁仔某婚姻不要再怣硬头啊啦，定拢咧让你，定定咧求着对啊哈。好，我来讲一个故事哈。来，好，大家阿妈大家好哦。啊，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哈。今仔日啊，就是即阵嘛，做侪政府包括咱屏东，今仔嘛19队哈，即温暖的夫妻，屏东市19队哈，啊有50年以上的，啊有60年的。翁仔某的夫妻吼，而且关系吼，但是吼，即马阁有另外一篇吼，一篇讲啊啦吼，因为我拄仔今日脸书我看到，伊讲吼，阮阿嬷吼80岁迄一年哦，29妹哦，甲阮阿公讲啊啦吼，我要甲你离婚，嘿，伊毋是讲离婚，讲要甲离缘吼安尼，嘿，我要离婚吼，29妹暗微咯。伊在做阿嬷吼，家己扛来，即、這个口气足平稳的，哪像吼，你讲啊，今日切菜一斤15块呢，安尼感觉的心情，吼、哦，全都拢安静落来，加春花哥吼，安尼默默叫默默叫的声音，伊的大汉后生就是大伯啊，大伯第一个回神过来吼，阿母啊，啊你是不是8点钟看伤济啊啦？即、這个时阵阿嬷吼。转眼一块鱼饺，笨笨的，我看新闻的啦。阿爷翁婿嘞，阿公啊，坐伫伊的边啊，继续咧扒虾啊，一句话拢无哼一下一个安尼。这个阿嬷嫁予阿公啊，58年啊，这世人，这个阿嬷足够做的，就3件代志。第一件煮饭熬，第二件骂翁熬，第三件骂翁煮饭熬。吼、哦，上解熬的3件代志，就煮饭、甲骂翁、甲骂翁煮饭。骂翁煮的饭足歹食，安尼就对。这三件，这个阿嬷袂晓骑独轮车，嘛袂晓去领钱，含电话费。爱去过桥，伊拢唔知影。厝内寄金簿啊、印鉴、保单，全部锁伫阿公的拖啊。伊讲哦，迄是伊的嫁妆，只是寄藏的尔，寄藏伫恁公阿遐尔。有一届阿公要去做健康检查，安尼住院3天，大检查吼。第四天的暗时，阿嬷打电话给我，牙刷哪点袂倒啦？我紧赶回去，因为牙刷烫炸了空啊啦！伊拄啊徛伫灶坑哦，灶前，这个手哦，摕着这个吼赖蛋，讲恁阿公啊，哪唔紧啦，好有一旦好用啊，坑伊啦！你哪讲啊？将来都袂让这个树烫空叶呢？哦，离婚这件代志，规家伙啊开3届会。阿公甲讲一句，伊若想要安怎就安怎啦。好、哦，这大老生大伯啊，气啊断刀啊！阿爸，你好歹吧，还甲阿母留一个呢。这个阿公啊，啉一嘴茶，哎呦！我安尼甲老58年啊啦，嘛应该爱互我休困啊啦。好、哦，安尼哦，休息58年，阿公阿爸足辛苦的呢，对不对？哦，伊讲我已经老58年，嘛应该爱互我休困啊啦吼。过冬个月，阿妈搬入去吼，即个巷仔买一间老公寓。哦，啊，厝租咧，当然阿公出咧吼。啊，这做孙仔，我负责每一礼拜去看阿嬷。第一礼拜吼，伊就学样坐公车，用悠游卡比了3届。医生讲，啊，唔，这司机讲，阿嬷比一届就好啦，唔免比啊3届啦。第二礼拜，阿嬷去邮局吼学领钱。迄密码是唔对，这提款卡去予机械吞呢。伊徛伫提款卡、提款机的头前，
对这个爷母讲，行我，迄卡行我，迄卡我的。第三礼拜，伊学养立电费，摕手机给我看，像这小学生哦，摕着奖状同款，足敖样去立电费啊。食到八十几岁，哦，才会样学这。第一摆吼，我拢会吼看到一个人戴鸭舌帽，坐伫公秘伫公车站吼，一条啊后面，即、這个邮局门口吼，啊无着邮局门口吼，大个花盆的边啊，啊无着便利商店超商的杂志架头前，迄、那个人吼戴个帽啊，还无啊拢凹啊咧，假，互你无看伊面，但是吼、哦，迄天多吼。唱袂调啦，我就伫便利商店门口甲阿公阿堵起来，吼、哦，恁两个啊，到底咧搬队出来啦？阿公阿即阵甲无阿掀起来，吼、哦，老寡搭滴，做细声伫咧查某孙咱耳仔甲讲吼，吼、哦，较细声咧啦，恁阿妈耳仔足好个咧，来咸咸咧，即、這个阿公阿对心情吼、哦，摕一张纸。凹几啊凹，这个纸的边啊工哦，拢起毛啊，看凹偌久啊。顶悬就是阿公写的字，坐公车领钱、纳水钱、看医生挂号，会记你食药啊、换牙刷、整几页吼，已经拢打勾起来，表示拢做着。这是啥物啦？恁阿妈咧做功课啦，伊家凹凹起来哦，怎囥咧落地啊啦？医生讲，我差不多剩一年啦，所以离婚是你的主意哦。这个阿公就笑两声，是你阿妈讲的啦。我只是先甲伊讲哦，医生讲我剩一年的代志啦。安尼哦，伊要先学吼、哦，伊得爱先学家一个人啦。他要学哦，就要真的一个人学啦，因为后摆就无阿公啊啦。所以因阿妈讲，我要学啥，我要爱家己人学啦。我伫边啊吼，伊会一直歪头看我啦。嘿啦，安尼你阁对我来创啊啦？阿公怎啊无去地道等？声压足紧，伊讲哦，唔准互我看啦。嘿啦，伊叫我伊歪头看我，你阁对，你阁对我吼、哦。阿妈知影阿公咪后边来对吼，就、哦、阿公阿爸袂啊吼，无啊地道等。做计生讲，你阿妈都唔爱我看，系啦，啊，也无讲唔准我偷偷啊去对啊，所以我用偷偷对你阿妈后壁行。迄天下晡，因咧阿妈要学家己去病院挂号，伊就伫站牌吼，站牌啊卡吼等车，啊，我徛伊边啊，孙啊，吼，阿公咪伫对面哦，会一条电报条后壁，啊，电报条做以为。阿公巴肚做大坑咧，根本都避袂掉。车来啊，阿妈吼，还要打这个公车吼，要打这坎啊，要起来的时阵，伊就蹲低一个，向对面发：林天仔，你也无地歪呀啦！所以这个某一直知影林天仔咧甲对，我是因翁，一条你拢知影。伊要爬公车去，佫甲我对面街听点仔，你个我弟我呀，即个做阿公啊，纯手机个我超无好。啊，尾啊，佮想讲，哎、欸，家己咧面尔啦，向后你佮叫人咧，我就咧动作出来吼。即、這个公车开走啊，林天仔佫徛伫个原地，手佫咧吼画只帽啊，足久个吼，手拢无放落来安尼。这个林天才冻十一个月，迄一当冬天，伊个某就是这孙仔阿妈送一百零糖类，爬楼梯三楼的爱停两届，讲话讲啊一半就喘。伊讲是天气冷，叫阮大家免大惊小怪。阿公最后一届住院，把迄张纸交啊阿妈，就剩一家爱袂打鼓尔，就是换牙刷。过两天，阿妈家己打电话去牙齿行订一趟，摕着收据去病房，予林天才看。迄天呢，伊伫病床边仔坐甲足暗的，手甲阿公的手落安安，一直咧度过。
会知啊，五点外，病院打电话来，讲恁阿公走啊啦。大后生又大伯啊，先吼、哦、先卖甲阿妈讲，等天光大家甲做一过陪伊。查某孙啊，八点伫个巷尾一间公寓，迄个房间门哦，咱无关无做暗呢。阿妈倒伫门床顶，哦，啊被啊盖甲足好势，手呢放个个身躯，手哦，搁放咧阿公顶帽啊鸭舌帽吼，哦一顶帽啊边啊遐。医生讲，阿妈是伫个困个梦中吼、哦、走的，年纪大，心中忝啊啦，行甲足安详的。时间差不多是下早五点外，因咧收拾阿妈衣物，接着查某煞发现床头迄个门床头吼，迄、那个柜仔顶悬吼有放一张纸，拢每一个拢交好啊。上下底就是啥，有写一个歪歪吼，歪歪叉叉，伊个是阿妈写的，功课做完啊。即届吼换阿妈偷偷啊对阿公啊，无予阿公知影啦。唉。阿公也走啊，阿嬷也走啊。病人打电话来讲，阿公走啊。因讲慢请甲阿嬷讲，等咱带来时来甲阿嬷讲。左转要甲阿嬷讲的时，原来阿嬷呢，也对阿公后壁走啊啦。安尼手要搁牵嘞无？安尼要搁冤家无？是不是感情较和谐的啦？总是安尼，一世人看嘛是伊啦，一世人伊看嘛是你啦，是不是？是啦，哎，送大家听七老八十。

0: 迄、那个妈妈讲，啊，你去做现场的，我做现场的啦。啊，但正来广告啊，我来广告煞无啦。迄是拄啊，因今仔日甲前几间拢有足侪片，正政府吼，啊，拢咧表扬吼，迄、那个选九分的某无，哎，夫妻无嘿，哎，啊拄啊有即片安尼啦，嘿哦啦，我想啊好，有个人是安尼吼，安尼七老八十，安尼笑命命吼。啊，有时啊冤家多济，啊不冤一世人嘞吼，嘛是足厉害的。我那我都袂，啊，马仔是拜二哦，拜三暗期阁买卖低基金啊哦，哦低基金足久无卖啊吼，一单的我只看我资料多一单，拄啊去年吼，十月十九吼，去年十月十九卖嘞吼。现在就讲要订五组低基金，我要甲做回来的哦，哦这做回来上啊安心的，这无满意嘛无米酒啦哈。好，安尼五组下来一万八千四哦诶。好，啊你做阿嬷呢？好，啊恭喜你啦，恭喜你啦！好，谢谢，祝福你哈！好，安尼应该捌啉过啊啦。
1: 有啦，较早捌啦。
0: 口感真好啉吼。好，你稍等者嘿。好，谢谢你。哈，你讲安怎样？
2: 第三组。
0: 好，啊你只你今年第一摆订的哦。哈
2: 啦。
0: 哎呦，啊是毋是足好啉的？啊，我安那好啉，你共讲，甲我讲有共款无啦？
2: 好啉就对啦。
0: 会臭青呗。有方便无？食的嘴都咱黏黏呢，有够赞的胶原蛋白啦。啊所以要搁订三组吼。啊所以这摆是第一摆，甲订一组食看卖啊就对啊啦。啊即摆试来会过啊。
2: 先订两组。
0: 吼，订两组嘞哦。无食甲订一组，即摆有食要订三组啊啦。安尼一万一千过四十啦。啊有信用的对唔对？好，啊祝你愈来愈勇敢呢。谢谢谢谢谢谢。有影无啦？真正要紧起来，迄若应该要叫别人家长惊着，唔敢来来，起来前大三后大四，惊着无代志。你敢知咱真？前四组捌食过无？
3: 之前唔捌食过，唔过信任你的产品。
0: 哦，是因为我的产品信任来带动要信任家咱的低基金的啦，安尼稳赚的无问题啦哈。好，啊祝你愈来愈惊好嘿。好，啊祝福你哈，谢谢你哦。
3: 谢谢
0: 大家，谢谢。嘿，爱食爱听。
4: 我都保养啊。
0: 你家要保养的哦。
4: 我能保养。
0: 系啊。
4: 你
0: 无硬
4: 啊，都食好咧，也袂食好咧袂。
0: 哇，安尼。
4: 袂好啉的，安尼。你许帮我啉吗？
0: 啊，好啉足好个好。
4: 好。
0: 阿伯也叫你要运动哦，因为伊用家变坐袂调啊。
4: 唔啦，因为伊迄拢无记吼，啊，定拢报袂
0: 用。有影就对咩？有影啦，安尼才做会好。
4: 无保养。
0: 好啦，啊，我来写五组一万八千四。当时收到讲做好食。
3: 好食。
0: 好食，第一摆收到的吼。
3: 嗯。收到我还食得较食。
0: 哦，赞吼。
3: 哎，
0: 有臭青味无？
3: 无啦，无啦，
0: 足香的吼。
3: 哦，足好食。
0: 有够赞，好加再有订啦。
3: 我搁一份。
0: 啊，安尼订好食要搁订啊？
3: 我好食，还佫改订一份。
0: 好，有够赞的吼，真正赞的吼。啊，你看啊，食了好啉啊，你一组佫过一组啦。
3: 哦，好食好食。
0: 真正足方便的啦。
3: 哦。
0: 啊，好你往健健啊。
3: 哦。
0: 好，拜拜啊。好，拜拜哦。
5: 今年我落拜拜啊。
0: 好，啊，就怎好啉啊啦。
5: 嘿。
0: 啊，今年口感拢无改变对唔对？
5: 嘿嘿。
0: 啊，你有方便无啦？
5: 我今年还袂食到你啦，我等叫还袂加咧。
0: 好，啊，你今麦佫叫哦？
5: 嘿嘿，今麦要叫两组。
0: 今麦改写掉，伊讲改写两组。
5: 哦，嘿嘿嘿，
0: 啊，未捌食过，怎好食？
5: 嗯，
0: 啊，做礼拜，啊，你用个小还是安那食？
5: 我无，我用零零，我都怎个食呢？
0: 啊，零零就无臭青，你啊看。
5: 无咧。
0: 嘛无筋冻，你啊看。
5: 无。
0: 嘛无油通通，你啊看哦。
5: 嘿嘿。
0: 安尼我讲拢有影吼。
5: 嘿。无错啦。
0: 啊，谢谢谢，啊，祝你用健喂。
5: 好，
0: 拜拜啊。
5: 好，拜拜
0: 拜拜
5: 拜。
0: 喂，你好，你好。
6: 买好啊啦。
0: 买好啊，甲订几组？订五组嘞哦。
6: 系啊。
0: 啊，敢捌食过？
6: 食足
0: 济啊！啊，做啉惯是有影，像我个足好啉的吼。
6: 哦，买成济起啦。
0: 有够赞，啊，听足好个啦。
6: 哎，对啊。
0: 我听你啥？当你健康兼勇敢啦。哈哈哈！
6: 无我早时啊，六点多起来做生意，做啊夜唔十点嘞。
0: 哦，啊，都拢啊，做咧啉有咧顾，有差对唔对？
6: 哎，对啊。
0: 啊，有足方便的无啦？
6: 有啦，有啦。
0: 哦，啊，有足好啉的对唔对？
6: 对啦。
0: 啊，十八人爱像你安尼，会趁爱个顾身体啦。
6: 对啊，太太孙仔拢爱食。
0: 哦，太太孙仔较宽慰咧哦。
6: 对啊，
0: 我你甲我同款白贤辉，
6: 五孙嘞呢，
0: 五孙要顾嘞安尼哦，
6: 对啊，
0: 赞呐，你做生意爱顾养家，钱愈赚愈多啦，
6: 对啦，好，
0: 啊谢谢祝福你，小等啊，哎爱食爱顾才会养家，有敢比较过无？
7: 有，食别人的袂合，哦，我真正足甘心的呢，
0: 你，
7: 王家遐物件真好，
0: 啊好啉啦。
5: 祝贺你嘛，你甲摇摇的，啊，一个骨对好，
0: 腿
5: 拢无味，
0: 那你享受嘞？
5: 啊，精神真好。后来我到后站有呐，有时车祸袂好势。
0: 哦，啊，就歹步歹食啦。
5: 后来啊，你到别人的，我才拢透亲密。
0: 哦，有做做个人安尼讲对啦。好啦，啊健康勇敢诶。
1: 好，谢谢啊！我谢谢啊！我谢谢啊！我
0: 谢谢啊！我谢谢啊！我谢谢啊！我好，你当主人，黄先生，你稍等一下。好，谢谢你，好，谢谢吼。哎，爱紧个订，爱个个订，因为吼，咱去年买完完订呢。
1: 对对对。
0: 哦，你是梅花嘛？啊，你口感好啉无？敢讲者口感好啉无？
1: 好啉，好啉，好啉。
0: 真正赞吼。哎，啊，谢谢你，我好，咱服务机会哦嘿，谢谢。好。啊，有一级棒，紧呢。
8: 蛮新鲜呐。
0: 你是那个杨女士呢？
8: 对对对。
0: 三星的呢？
8: 哎，对。
0: 啊，你去年敢有买？
8: 唔捌啦，
0: 唔捌第一摆哦。
8: 我爸咪也有买，
0: 谢谢。阿伯，阿伯，让你愈来愈勇敢，方便利便，你稍等下嘿。
9: 我天天嘛做爱食，哼，我天天嘛做爱。这是咱旧年吼，啊，咱旧今年个真拢阿袂卖吼，咱哦，安琪是今年是嘛后月才要卖，哦，后月啊加金哦，低基金，甲咱所今年买拢一模一样，啊，无起价，唔敢去。啊，我应该真正我若倒嘞吼，啊，用个烧，我第一用。隔水加就得啊，啊我里底底烧水啊，啊咱一包啊藏嘞得，甲藏了些五分钟来吼，你着着藏个咧，盆扫要创啊里来，伊着温温个拆开啊倒来，倒咧换好个金黄色个足水水，足水，阮天天做爱啉个，我拢用爱用几包互啉嘞，个伊着做爱啉烧汤个囡仔，恁们足欢喜欢喜，因为咱内底加种一个足重个啥物，支链氨基酸，支链氨基酸上生肉，一定爱生肉，迄比你食啥物运动量食个高蛋白佫较好。足好个物件，袂油袂臭。若叫家长惊着，你莫惊来食阮个。有人啊油当当啊，互伊臭鸡毛现做这现做大，唔敢食，鼻仔甜嘛灌袂落吼。迄技术无甲遐啦，啊即摆技术有较起较正，口感无同款。佮全台咱上大包，嘿，六十 CC， 全台咱上大包，有拢49 CC， 人50几 CC， 咱六十，嘿，一包60 CC 哦嘿，嘿咩？拢无起价吼，顾身体，看下顾家伙就对。

0: 循环啊，
1: 对对对，
0: 对啊，
1: 大概人大概就是循环的问题啊，
0: 人的循环，愈侪话就心灵代谢。
1: 对啊，就安尼念嘛。应用哪里讲？应用赶未到，粪扫车未处理。
0: 对对对对，啊，拢咧赶应用，甲车粪扫拢是无扫废咯。
1: 对嘛？
0: 嘿，咱无粪扫车，咱就是拢细条会跟咧车尔。
1: 对啊，
0: 因为真性它已经达到要治好，它有治疗的效果的证明。嗯。嘿，都是通关过者，安尼身体也好啊。
1: 伊就通无扫的对。
0: 哎，对，因为它是要治好，就是治疗效果呀。我有听讲，尤其好慢病母啊。
1: 啊，对对对，
0: 哎呀哈，好啊，祝福你，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拜拜。食 QMB 食几罐
2: ？QMB 四罐咩？啊，整整八罐，拄啊好，两罐配一罐安尼。
0: 两罐都要配一罐安尼吼。啊，你时阵安那食，以前食的人，以前食感觉是安那样诶？
2: 两只脚麻麻咩？啊，烧烧麻麻咩？即马就感觉较袂啊。
0: 脚底定烧烧安尼吼。
2: 嘿嘿嘿，
0: 酸完无拢冻掉底下啦。
2: 阿妈骨嘛安安啦，即马嘛较袂啊。
0: 较了灵啊吼。
2: 嘿嘿嘿。
0: 啊 Q 咧 Q 啊，该顾着安那。
2: BQ 啦，
0: 嘿，吼，你无
2: 精心做伙食咩？
0: 吼，你有甲巴掌去，免甲精心做伙食安尼。
2: 嘿嘿嘿，
0: 啊，你有会碰破的问题，还是想要保养的呢？
2: 碰破啦，
0: 碰破哪样？
2: 我都皮皮擦皮皮擦皮擦安尼。
0: 好厉害哦！
2: 我甲状腺癌症咩？
0: 啊，甲状腺无怪你婆婆菜。
2: 嘿啊，个甲状腺癌症就是咧，尽怪婆婆菜。
0: 嘿，对，而且变规工拢安做艰苦艰苦。
2: 嘿啊，啊食有较好啦。
0: 有差足济，因为迄 A 型食袂惊，一定爱食 QMB。
2: QMB 咩？还咧精心咩？
0: 嘿，对，啊食饭哦，介好呢。
2: 四阿黑八阿黑，
0: 就安尼吼，
2: 差不多嘛买买啊，
0: 安尼吼，
2: 有
0: 影安尼
2: 咧，一定公司买呢。
0: 哎呦，谢谢你，公司买都做好你啊咧吼。
2: 哎呀哎呀，
0: 嘿嘿嘿，
2: 没讲买就假的。
0: 买啦买啦买啦，哎，
3: 早上、中午、晚上吃两个这样子，啊，就不会手就不会麻。我都会手拢会麻呢。
0: 哦，就讲徛起来，讲手会麻麻，要害害啦。
3: 对啊。我之前那个生性就不会了。
0: 哎呦，谢谢你敢生敢信任的，咱结合。我讲有几何般病无啊？
3: 是啊。
0: 啊，你早起那人尔，啊，你肝酸还无好
3: 啊？什么啊？我要60万呢。
0: 啊，你搁靠养生保养身体，袂歹。
3: 是啊，很谢谢你呢。
0: 啊，不，谢谢你敢分享呢。
3: 哦。
0: 啊，祝福你哦，嘿。
3: 哦。
0: 好，谢谢，好，拜拜。是真正做好个，要不本来安尼麻麻，安尼救紧，救命救急，对不对？
4: 对啊。查到个救几万嘛是拢好去啊，啊，其吼上严重个就是未无法度压低啦。
0: 哦，压低唔知啦。
4: 嘿，真艰苦。
0: 嘿，真艰苦。
4: 我就是讲，系啊，就是中风啊，结果去医生看哦，小中风。
0: 啊，真正是小中风哦。
4: 嘿。
0: 啊，要好个，再你去医生看，无个坑过症哩。
4: 我结果我食恁个真香啊，食济山，即摆拢好，我逐工毛咧食。
0: 哎呦，你甲看，你这小中风，惊你就惊到我啦。
4: 对啊，我就是安尼惊着我第二届呢，我头一届买一罐，第二届我就买五罐来分人吃。
0: 安尼吼，
4: 啊，过来嘿，我就拢叫伊送，叫药房送啊。
2: 啊，无顶哭哭啊。
0: 嘿，啊，你敢有带糖粉吗？
2: 有糖粉。
0: 搁问到一个有糖粉呢？嘿，有糖粉就是外烧酸，无所以卡到人家顶哭哭，迄个是糖粉。啊，你搁食着，会用食一年才熬。
2: 因为我就是买王先生教，我家己唔敢吃啊！我即马就是靠多人规个种业，我所以讲即马我就是家起来吃
0: 啊。我食一礼拜较软安尼哦。
2: 哎呀，
0: 啊你买安那林先生吃？
2: 因为我之前阮先生伊就是吼，伊就是跟他严重风无，伊个
0: 目睭
2: 血管血压。
0: 哦，血压啊，憋破个啦。
2: 嘿啦嘿啦，啊就是人讲做目睭中风啊。
0: 哦，目睭中风就
2: 是。哎呀，
0: 迄目是讲走色调会更憋破，我说色调会更足重要，爱灯球我偌好。
2: 对
0: 啊。嗯，啊你食一礼拜我就较袂。脚都已经较软啊吼，
2: 会较软啦。
0: 食因为迄无啊紧拍，你敢食？伊就咪止疼，要讲随食随止疼，伊咧拍中一个过程个呀。
2: 好好，好，谢谢，
0: 拜拜，谢谢。嘿，你阿看赞吼，你若带糖分的哦，迄个脚都已经顶酷酷，迄个免小钱啊。迄个较细条、较深的血管咧无过，爱甲拍过啊。如果我食一礼拜较软咧，嘛是个定定。我遐也咪止疼药啊，恁大拢也当作止疼药。唔是止疼药啊吼，有啦。那脚都用电烤烤，即阵嘛来关，会阁愈热，好像因为热胀冷缩，天气也较寒凉了哦。咱的血栓会慢起来，会缩起来，而且缩起来你又愈紧加做好抽筋呢。救归完电烤烤的这样、哦，两个脚都用电烤烤这，这唔是欠解，大多数是啊，血路循环无好，较细条、较深的、较深点的血路循环无好，伊就慢归倒起来，迄真型足好用的，买当来食，轻松疗灵，得力真型。大脑的循环甲顾好，较袂中风啦；目睭循环甲顾好，较袂雾沙沙啦。心脏肝、腰子吼、心肝、脾气性、规身骨、目屎甲顾养行啦。 万病该会咯，一起通百病无，好吧？好，九十粒两千块，足好用的哦，爱买就对，爱买就真的真的真的真，幸运的幸，叫他才好用哦哈，保平安呢，得力真幸，以上广告，嘿啊，这天气要到啊。要安怎啊？要安生钱对不对？啊，千万人要拄着，迄拄着拢做食力了嘿。给我卡电话，卡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这个我唔惊钱四卡人两卡啦，嘿啦，这礼拜啦，这礼拜到这拜啦，哦，这礼拜佫做休三工啊吼，拜五拜六礼拜吼，休三工啊吼，因双十国庆嘛，代表台东看烟火啊吼，啊那高雄嘛来看迄热气球嘿吼来，这个礼拜到这个拜六哦，财气冲天哦，三个生肖看你有无哈，财气冲天哦，财气冲天哦。哎，钱四卡人两卡哦，啊钱甲你约哦吼，好、哦、有够赞的赞吼、哦。这节命理师就加讲哦，这礼拜运道上赞的吼、哦，有三个，这第三名就叫上帝的，上帝的事业吼、哦、五颗星，吼、哦、这事业运有够强的强，这阵嘛容易得到吼女性的主管，还是前辈前拜吼、哦，还是合作伙伴的支持，吼、哦。会当争取资源，啊，佮有即个曝光的机会，那是会当把握即个机会，稳定来执那个执行吼，即、這个工课的成果啊，有望进一步被看见哦。啊，兄弟的感情嘞，四颗星，那独行啊嘞，容易拄到相处吼，麻麻麻的对象，诶，感情啊，豆豆培养安尼，啊，那已经有伴，即只低嘞，有低无伴，低高伴吼。会当注意吼、哦，各自无闲的情形，爱主动安排吼、哦、相处的时间，会当片面互相啊渐渐疏远去安尼。来，这只猪嘞吼，财运嘞五颗星，那多第一个是迄个事业嘛吼，啊即摆是财运啦吼，五颗星哦，这财运表现吼、哦、很亮眼呐、啊，容易因为贵人诶人脉吼，啊、哦、是这合作的关系。所带来新的收益的一个机会哦，嘿，嘛是会当重新的调整哦，资产的配置安尼，啊，那是有长期理财的目标，会当哦着手，会当你甲做啊，哦来做一个计划啊，或者资金的运用哦，啊更加有效率安尼。来，这礼拜第二号的上座的第二名的吼、哦，事业四颗星，拄到难题时阵，容易到贵人伸手甲你斗三工。所以你会当吼，足适合了处理的协调、处理协调吼，整合啊，无就收尾，这工会甲收尾起来、收缩起来袂歹。啊，不过工会顶块沟通容易出现到误会啦。所以重要事项，想要提爱留下你记录，避免日后吼各说各话、没凭没据嘛吼，安尼吼。这个上座第二名吼，事业四颗星，感情嘞五颗星，那独身的吼。即阵啊，容易拄到吼斗下下，而且对象不妨先对熟悉互相吼，熟悉互相，佮慢慢啊发展共关系吼，嘿，安尼卖大茶聚会吼，安尼卖，啊那有伴的即只蛇，有伴的人吼，就来讨论着未来生活佮规划，互恁互相吼更加有安全感安尼，来上蛇吼，再稳五颗星哦吼，即个即卖吼做适合整理吼收入的来源。我来讲合作的条件，甲中心规划理财的配置，啊，把下当哦，因为人脉带来新的进账哦，还有机会安尼。那涉及的分润吼，要分利息、分红利的时阵，合约还是金钱的承诺，应该甲每间哦细节爱讲哦好势哦吼，以免节外生枝。嘿啊，即马讲了，讲啊要分钱，佮讲佮无同款，吼安尼就唔好哈。来，第一名上意外哦。这礼拜吼，第一名是上羊啊，第二名上蛇，第三名上猪的啊吼，安尼来，啊，咱即马来看这个上羊啊吼，伫这个礼拜吼，来事业五颗星哦，事业有足强的强，即阵嘛容易拄电话当协助解决问题的人，原本卡关的代志，哎，即马变有机会找到新的突破口，安尼，好，所以做好的即马做适合处理重要的专案，好，甲做棘手的任务啦。但是感觉按照流程来处理哦，诶，各项细节哦，按照流程的处理按落来做吼。啊，再上因为感情哦，吧五颗星呢，这个感情运有够好诶。独身啊，即阵啊，比较受到注意，所以有机会拄到吼相处吼会投缘的对象。啊，那有伴因为吼，爱先化解进前恁两个小小的摩擦吼，啊，主动表示好感，安排轻松的约会。会到恁的气氛，吼、哦，甲回暖顿来安尼，哦，啊那秀因为财运的哦，五颗星，五颗星吼、哦，这财运足亮眼的啦，
原本哦延迟的款项，还是合作的收益，而那种机会渐渐拢会到位，哦，都逐步到位。啊，嘛做事项目处理的这股效，加这理财的问题，啊，唔过感觉撇变就过度乐观咯吼，爱保留一点点的资金，爱应应着吼突发的状况，突发支出吼，安尼更加稳定啊吼。来上了市的事业三颗星，这个事业平稳当中带着变动啊。那上班呢吼，食人头了，即阵啊容易拄着吼外出哦，啊这个、恰工行程诶。诶，调整啊，不着临时的任务安尼，啊，你行程一定吼、哦、要保有这弹性，避免着手忙脚乱吼。安、哦、尼创业的人会当吼接受无同款客源的机会，但是袂当一摆安排伤济代志吼，以免顾此失彼安尼着对吼、哦。啊，那上古的事业咧，迄个四颗星，工作上想法咯、哦、有机会被采纳，而且容易得到男性贵人的帮助肯定。会当主动争取表现的机会，但是感觉要注意吼、哦，计划当中有变数嘛吼、哦，啊重要的事项，最后吼、哦，爱个加确认一遍安尼。哦，感情的五颗星，哦，这只上古的吼、哦，独身的哦，桃花开，容易拄到主动对你好的人，啊，不妨互相先熟悉，互相机会。啊，那有伴的牛吼、哦，有牛公牛母的吼、哦，好来甜蜜哦，提升哦，啊，建议安排约会两个人佚佗专属的时间。啊，温情感情袂歹，我安那需要温四颗星，嘿，这个容易因为工作表现，我甲贵人的提拔吼，出现的额外吼赚钱的机会，啊，不过即阵啊容易有预期之外的花费吼，投资啊甲这消费进程吼，爱加我评估，哦，啊较袂个因为啊伤过乐观啊，钱单来乌白开乌白谈，安尼袂使吼，乌白开袂使吼，上好的吼需要两颗星。食人头不多，你按部就班得吼，撇边就一时心急，食紧拢破碗呢。啊，那咧做头路的人吼，以守成主为主啊，以守成为主吼，暂时不宜贸然扩张吼安尼。啊，那感情两颗心，都是啊容易因为工作生活压力吼，降低了社交意愿哦，啊，都较无心要经营感情。啊，那有伴的人哦，相处比较较有口气吼，小拍夹吼，有摩擦。哦，啊，那是双方拢你也唔认输，你也唔认输嘞，先冷静哦，啊，维护你的感情啊，嘿，财运两颗星，上土爱嘞，财运哦，事业四颗星，这个事业运哦，步步提升，虽然工作量增加，但是吼、哦，还是展现着能力的好时间啦吼，啊，做非常适宜主动学习，争取表现，啊，不过文件流程还是执行的美感，搞爱详细确认哦，避免留下疏漏话嘞吼，啊，上土爱哦。感情四颗星，独身有机会实在新的对象吼，啊，有望希望当顺其自然发展变成这伴侣安尼，啊，若有伴的相当稳定吼，相处稳定，啊，就平平安安过安尼吼，啊，财运的四颗星，有机会当提升到这扩展工作机会，哦，这个白羊出现到医疗是保健的支出，相关的问题哦，爱议题提早吼处理，啊，避免摩托刷安尼哈，偶像量袂歹呢。上量的需要五颗星呢，即阵啊接受到无同款的领域吼，即、这个外部资源甲新的工作模式，会赶快有跨部门啦、啊、出差啊吼，还是异地合作的机会，会当大方个试看卖啊。但是赶快提早安排好你的行程甲工作进度，啊避免忙中出错吼。上量的感情嘛五颗星，独身来吼容易伫个前运的场所，出外去实在着款啊来无同款的人吼安尼，还当尝试互相交流，啊那有伴的量吼。不妨一起体验新的事物，哦，啊，新增加日常生活哦，相相处哦，约会、佚佗拢好，再温嘞。即阵嘛开较侪钱哦，所以开伫交通啦、旅游啦吼，啊，设备啦、临时的需求等款，那就大调钱出去。建议还是比较计较哦，必要的必要性啊，避免因为一时的方便哦，啊，开冤枉钱安尼吼，系啊，想买两颗星，工作较无闲哦，啊，容易因为进度。啊个竞争哦，甲人咧该赶紧啊，紧做紧做紧做，增加压力。啊，你愈无闲哦，啊愈无闲的时阵吼，你越要吼避免逞强吼，卖逞强。哦，啊创业者不宜用外界刺激，啊都后边做决定啊，竟然个签了这单赞唔哦，一定爱三思而后行哦。想买感情三颗星，都是那拄着个性互补的对象，安排是袂歹吼，有这交流。
啊，若有伴人，即阵要拄到病比较家己较坚持，哦，甲你伴侣吼有即个意见较袂害吼，希望会当讲啊，一头吼爱心较柔软嘞吼，等风火过了后，啊，甲伊做者解说，安尼相处较好。再问嘛，两颗星吼，两颗星容易因为急用、临时消散、突然间的物件开销，即阵嘛也不宜焦虑吼，提高即个投资吧，嘛爱避免吼替他人承担。哦，这卖做报就对哇，安尼吼，先收好你家己这资金上个重要吼、哦。来上高的事业三颗星，哦，事业的温度较波动，即阵仔容易拄到临时的调整、工课差单，哦，还是原本的计划本来会变者变更。啊，若拄到哦，好你家拄到卡关的时候，往往会当找到办法解决吼、哦。来建议吼、哦，保留弹性，卖家行程排甲伤过甜，哦，安尼较安尼较会顺顺利利个经过这个礼拜吼。哦上高的感情两颗星，独身的吼，容易因为生活节奏较忙乱，所以无用去经营这感情吼。阵阵拄到袂歹的对象，你嘛搬乱过去交，因为你感觉做忝的这些阵哦。啊，若有伴这只狗吼，啊，更加都爱注意者吼。这只狗吼，有伴避免着因为伤过忝，怎疏忽着对方的感受吼，爱多多关注吼对方，安尼较好哈。再问的两颗星，你这阵啊，容易出现大条钱出去吼。啊，物件损害是意外之财吼，发会开钱。若是有投资的消费计划，爱保守的评估吼，买避免一时方便吼，增加无必要的成本安尼啦吼。大王钱歹赚，囝细汉哩吼吼，来上街上街哦，四颗星。我那一个讲拢未了啊，我上街了，搁上高哦。我这第二段讲啊，我要添死哦，这济哦，第二段来讲啊。嗯，好，谢谢。现在收听是咱咪咪笑广播网，咱的太阳连线诶。

0: 九，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5: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6: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0: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9: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0: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1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5。

这首歌叫做大风，大风大风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分享吼，那是伫即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即款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0: 这个规警啊，交警的人啊，看到阿成规身块皮皮刷，一直刷，一直刷哈。哦，阿个东北改啊，阿个偷这吹暖波的哈，难怪那些丢鞋中邪的哈，嘿呀、啊，我看了足恐怖哦。啊，规人倒于涂骹，安尼一直刷，一直刷，一直刷。哦，大公这是安怎？这是安怎？吼，讲啊中邪啦，中邪吼，去卡掉，卡掉，伊妈卡掉啊，安尼吼，紧叫救护车，紧救护车。这个救护车将阿成啊吼送去病院啦，医生啊检查了后面色怪怪呢，嗯，是医生面色怪怪。对这交警的人讲哦，嘿，阿爷身体也无啥物问题啊呢，啊但是哦，嗯，啊但是是安那，但是也是安那吼，但是这阿成啊吼对这腰以下完全无感觉啊呢，伊哦瘫痪了啦，哎哦。腰以下都唔在人去安尼啦，这个医生哦，佮佮斟酌哦，改这个照电工啊，照电脑断层啊，做核磁共振啊，伊每一项拢正常呢。哎，啊两骨哦，嘛无受伤呢，啊神经嘛无断呢，哎呦，啊骨头嘛无脆去呢，嗯，啊伊就是无法度吼、哦、震动吼、哦，即双脚，叮当即双脚无就叮当啊。亲像荷兰哦，安尼扭扭哦，那就硬个伊神经抽走去同款啊，袂顶当伊啊，脚拢袂顶袂当，唔知人去安尼啊。这款的病例哦，医生讲较少看，也当讲哦，啊从来唔捌看过。落尾阿成醒起来了后，发现家己无法度顶当伊的脚啦，好几人哦硬小公大叫大喊，我的脚，我的脚，我的脚是安怎啦？我的脚啦！医生啊，我的脚是安怎啦？医生无应话啦，甲人吼摇头，一直摇头啦。啊，这阿成想要离开，但是都无法度啊。伊予人吼送去吼疗养院啦，但是疗养院的人看到伊安尼啊吼，嘛唔知要安怎甲处理呢？吼，啊，伊的钱啊，伫交警啊，又搁输了了去啊啦。伊即马吼，还要看看护的钱哦，伊都无倒出来呢。要吃看护的钱，伊无倒出呢。伊失去利用价值吼，而且阿成啊咧，都予人当作笨蛇啦。当作笨蛇吼，甲杀离开安养院啦。啊，但是伊脚手袂叮当啊咧，脚袂叮当啊咧，哦，只是开始呢。对迄天开始啊，阿成啊，每一暗拢无倒吼困呢，无倒困，因为伊目睭啊一开，伊就看到阿妈，看到阿娇妈吼，我伫伊个门床边啦，穿着迄天啊，伊所穿的迄束旧衫啦，一模一样啦，面色青顺顺啦，目睭吼流目睭花呢，一直咧甲看伊啦。啊！伊的手哦，那伸出来，就亲像哦，要甲伊掠去同款啦。迄嘴内底一直讲：“阿成，阿成啊，啊你安怎啊？无救阿妈啦，阿妈咧等你啊，我咧等你啦。”吼！阿成啊，惊甲妈妈吼，一直休，一直休啦。这家隔壁房的人吼，拢来甲拍门、弄门呢。但是门若打开吼，内底也无半个人啊。因为隔壁人有听到伊咧话嘛，讲放开放开，莫搞叫莫搞叫。但是，甲看内底都无半个人啊，对哦，佮干那阿成一个人尔，揪伫迄个门床角啊，门伫门床角一直拖一直拖，伊个会看到吼，迄两个吼心脏，哦大牙牙牙吼。啊，徛伫个房间个吼，即壁壁倒遐呢，哟！啊，伊手内底铁链啊吼，啊，表明无情啦，吼、哦，面无表情安尼啦。啊，点点哦，咧看阿成，伊个目睭哦，那是敢甲看过去，迄两个神将呢，都会惊一步，惊进前一步呢，对伊惊过来哦，阿成无倒困啦。伊嘛无法度休困啦， 目膜都闪闭啦，啊，都卡袂叮当啊！伊个目睭哦，永远金金看，看甲哦，规个目睭拢干干血丝，看甲目睭戆要脱汤去啊！足惊吓个看，有人讲吼，这就是恶鬼啦，恶鬼要讨命啦，是阿娇妈要来讨伊个命啦。嘛有人讲，这是神风爷的刑罚啦。哦，要让他活着吼，爱受苦啦，比死搁较艰苦。几工过了后，庄仔头的人看到一个足恐怖的景象呢。一个人双脚拖伫土脚，哦，用双手一步一步爬，一直爬，对庄仔头的路安尼爬入来庄仔来。伊个衫裤拢磨甲破去啊！这个双手用涂骹白吼，嘛拢切甲六皮流血啊！这个面顶啊吼，吼，规个拢是乌面涂刷啦，亲像一个流浪汉同款啦。但是吼，庄仔头的人拢有认出来啊啦，迄个人啊，就是阿行啦。有啦，阿行，哎，阿行，哎，阿行，哎呦，哎呦，阿行啊，哦，整个头大家吼咧议论纷纷，哎，都阿行啊吼，阿姨等阿爷呢，阿爷开始安怎样啊？你看，你看伊面，哎呦，敢讲那是咧起笑咧呢？哎呦，你看人个面，就起笑啊呢？这个阿行吼，一直白，一直白啦，白到整个头的中央哦。爬到圣王爷庙的面头前啦，迄间圣王爷庙啊，是庄仔内吼的老庙，每一天吼真济人来遮拜拜哦。这个庙口有一个大亭，平常时啊囡仔吼拢会伫遐佚佗啦，放篝火啊，米烧炊啦。啊，那老大人诶，拢嘛盈盈伫遐咧坐。阿行就伫正人的面头前，安尼爬啊爬吼，爬来到这庙埕的中央啦。这个头壳吼，就一直磕，一直磕，一直磕，磕到头壳遐流血啦。伊嘛一直喊咧：“阿妈，我唔对啊啦！阿妈，阿妈，我唔对啊啦！圣王爷，你都要命哦，你都要命！阿妈，阿妈，我知我唔对啊啦！圣王爷。”你就要命啦！哦，伊安那讲啊吼，那磕头，那磕头，搁那发，这个吼磕脚吼，这个喙子哦，喙尖拢爱打嘛吼，哎，但喙子都烂呢，嘿啊，发脚拢烧声去呢。庄仔来的人围过来看，看到阿成即马变安尼啦。有人讲吼，哎呦，唔敢啦，哈变安尼啦，应该是阿娇妈小命命孙啊呢。但是嘛，有人感慨啊，有人讲认为，迄个报应啦，迄死好啦，安尼吼，安尼害死着吼，啊一手啊立大汉的阿妈啦。这个中间有一个老阿伯讲，你看，这吼就是不好的报应啦。阿娇妈对伊安尼啊好呢，伊食好穿好呢，阿娇妈菜脯猛加咸呢，伊甲阿娇妈棺材本哦偷摕去呢，佮摕去搬呢，吼、哦，而且呢佮见死不救呢，看到阿妈咧甲求伊拜托叫伊叫一救护车，伊也无爱呢，你看，今嘛吼，今嘛吼，神王爷讲咧发啦吼，你甲处罚了安尼啦。另外一个阿嬤讲吼，吼，就是阿咧讲唔是讲，迄阿娇妈哦，迄死嘛唔愿客啦，你看伊偌唔愿啦，这嘛是终生哦，去看到报应啊啦，吼，阿成阿无死啦，因为若死吼，互伊伤搬移去啊啦，伊个下半世人吼，坐了一台哦破破烂烂而且轮椅顶啦，第一吼。逐天伫个庄仔头四界吼，四界锁啦，捡日纸啦，过日子啦。伊个头壳吼，不时有在喘咧喘咧喘咧。伊个嘴内啊，不时会念咧念啥话啦，念啥物吼，别人嘛拢听无啦。倒安轮椅轮坐到遐咧，头壳欠电欠电咧， 啊，嘴巴咧念啥物啦？家己哪念啊？家己哪笑啦？但是伊看到即个看到伊的人啊，吼，拢知影啦。伊哦是起笑啊啦。这有一天哦，每一天这个阿成啊，经过圣王爷庙的时阵啊，伊总是吼身躯会开始喘喘喘喘喘，一直喘一直喘，迄喘到轮椅目底咧喘呢，看喘偌大下就好啊。啊，伊的目睭啊，唔敢看庙内，干那他个咧咧咧看涂骹啦，快速来离开圣王爷庙啦。但有人讲，这是因为伊哦。看到圣王爷的这个形象啦，伊就想起了黑暗的审判啦。嘛有人讲啊，这就是因为阿娇妈的灵魂哦，幽怨踮伫庙口咧等伊啦，等要甲伊吼掠去做伙啦。但是不管是安怎样啊吼，这个阿成啊的下场啊，变成怎啊来吼长辈时代咧教是囡仔吼。这个上界震撼哦，而且教材啦，或者囡仔知影，唔通不好啦。每一个啊，无听话囡仔，师大就会解讲这个故事啦。你感觉亲像阿成啊安尼，偷摕阿嬷的棺材本，和圣王爷公啊吼，发了伊半身不遂啦，规世人吼捡角啊啦，所以伊咧，伊嘛都爱规世人捡伊做啦。每一个爱跋筊的少年囡啊，这时代吼嘛拢会讲，你看阿成跋到最后咧，输甲含家己的命拢输去啊啦！你若是敢搁爱跋，你就会像伊安尼啦，早晚会啦。这个阿娇嘛会忘啊，甘愿伫个山顶，每一年的清明节，会有人吼去甲伊寻一个啦，就共庄仔头遮的人啊吼。啊！但要上山背望，就先做个扫墓安尼啦。同款的墓顶哦，这杂草哦，啊，甲抠抠咧吼啊，啊，甲这个墓牌的字哦，啊，重新改切切的安尼啦。啊，因为伊是庄仔头的人吼，替阿娇妈做诶，这个吼原因就是安那，因为哦，伊的囝儿逝世，拢无人会来甲扫墓啊，已经无能力来做这个代志啊。那么墓顶的阿娇妈。现在应该吧，应该是目睭要起起来吧。我们台湾老一辈的也是大人有说一句话，棺材本不吸日，棺材本是老人为自己准备最后一笔钱啦，对啊，那个钱是要买棺材的啦，这如果要办后事了后，让伊家己有尊严哦，离开这个世间的啦。所以迄个钱哦，代表一个老人一生的心血，代表伊对家己最后的交代啦。偷棺材本，就是断了老人的后路嘛，就那像夺走老人最后的尊严嘛。这就是甲老人哦结死仇啦，哦死的冤仇啦吼。所以阿娇妈的故事，甲咱讲一个道理：棺材本。真正未吸日啦！圣王爷是阴间的司法神，专门吼审这审判吼这歹人啦。你活咧的时阵做啥物，圣王爷拢会记咧啦。你若死了后，圣王爷会照你所做所为呀，来判定你该去对啦。阿成伫圣王爷的台殿的顶冠吼，看到就是吼伊的审判。这个孽镜台啊，吼，照出的吼，伊的罪一清二楚啦。上爷判定伊的刑，这个阴车啊来执行伊的法啦，执行他的法哦。这不是电影的情节呢，这是咱台湾民间信仰吼的事实啦。你吼，那是去每一间的圣王爷庙，你拢会看到吼，这个而来的。吼、哦，诶，即个吼，即大一异变伫遐，看到牛头马面的形象，看到咱阴森森吼，诶，即气氛呐，对吧？吼、哦，提醒咱世俗人，每一个人拢会来，善恶啊，哦，到尾啊，终有报啦。有人讲哦，因果报应是死了后吼，才会发生的代志。但是阿成的故事，甲咱讲哦，现世报。
1: 真正有存在啦。
0: 伊偷摕阿嬷的棺材本迄只暗，阿娇妈就过往去安尼。阿娇妈伊伫偷七个暗时，迄暗阿成啊，伊就吼半身不遂安尼。阿成啊，伊个当来砖阿头迄只工，就变成一个吼啊破破烂烂，无人要插伊个人。伫阿嬷笑咩咩，而且疼感，而疼生感啊，伊唔好啊做人。伊甘愿做这种哦伤害道理、天理难容的代志，所以你看，这一切拢发生伫短短的时间内底呢，予每一个人看到，予每一个人爱知影。这个世间呐、啊，有所谓的啥物报应啦、啊，现世报意义，就是要予人看到，歹的代志，会哦，当时哦，就安那。你若做歹代志，就当时就马上发生嘛。即、这个做恶做毒，徛要落去，做恶的行为，咪马上就受罚。这唔是迷信，这是对世间吼、哦、规律的一个吼、哦、体会啦。即、这个予咱的囡仔大细吼、哦，定讲一句话：，哎呦，人咧做，啊有天咧看。啊，即句话伫即个故事内底啊。展现甲真正清楚啦！阿娇妈一世人做人老实、善良、故意，啊肯付出，无所求。伊甲希望阿成啊，即、这个心肝宝贝孙平安长大成人俩。伊为着伊个孙啊，安尼拼一世人呢。虽然落尾靠即个上界疼孙啊害死。但是伊的心有人要记牢的啊，伊的愿有人替伊伸冤呐。阿成啊，一世人诶，贪心、不孝、无人性。伊偷摕阿嬷棺材本，搁看到阿嬷死伫伊面头前，赶快无回头。但是伊的下场咧，咱拢看到啊，这就是因果啦。这就是报应，这就是台湾人信用的真理啦。安琪故事讲到这，咱来想讲这其中的道理哈。阿娇妈吼会梦，赶快伫山顶。哦，每一年的透早，拢会有人看到吼一只细只的蛇，啊，伫哦，伫困伫哦，这梦白的边啊，的草坡内底，点点看到遐每一个人来的人，有人讲。那是阿娇妈的化身啦，赶快拿你看过吼，咱这砖阿头啦，阿成啊，轮椅，赶快你砖阿头四界蛇啦，伊的面呢，愈来愈老，愈来愈歹看，愈来愈亲像一个活的活死人啦。伊若经过城隍爷庙的时阵啊，伊赶快过会错，赶快过会惊，赶快取过来细细念阿妈，我唔对啊啦。熊爷，你都要命啦！所以砖阿头的人，每一天看到阿成啊，每一天提醒咱家己啊，做人得爱友好，唔通做恶毒的代志，哦，唔通哦贪着不义之财啦，唔通学阿成啦。这是咱台湾的故事，台湾的信用，台湾的智慧啦。古早话，古早人啊讲了好，吼、哦。所以善恶啊，到尾啊，终有报。只是讲哦，早来甲晚来尔啦。所以咱所有好朋友，咱今日故事就讲到这。咱人这世人吼、哦，平安啦、啊，就是福啦。心存善念，哦，啊敬神明，孝父母啦，这才是吼、哦、实实在在做人的道理啦，是不是啊？

0: 老啊吼，老人囡仔性，囡仔爱人疼，老人嘛爱人惜，好对唔对吼？嘿，好来，大大妈妈讲啊，兄叽叽叫呢，叽叽叫食真香啊，我真讲过。因为你就是细条血管无过啊，所以你哦，你是耳仔肌要食真型的哦。
1: 嗯，
0: 真正是耳仔肌食真型的呢。耳仔肌
1: 是少，啊，
0: 即马
1: 较少
0: 咯。较少，啊，你食几罐啊？
1: 差十罐哦。
0: 差有十罐啊，那拢持续咧食就对啊啦。
1: 下早是两粒，暗是两粒。
0: 啊，有较好困无？
1: 有、
0: 嗯、有哦，就像我讲，真正加早困的吼。
1: 安尼吼。
0: 系啊，你啊。
2: 伊也是较无听的安尼啦，去台大检查是甲我讲我耳腔中风。
0: 对。耳腔中风的哦。
2: 欸、
0: 啊，所以讲，我变会叽叽这种声呢哦。
2: 对，叽啊个吐。
0: 哦，啊，即马食咱的精，食到即马好也袂叽啊。
2: 袂叽啊，耳腔是无啥物听的。
0: 哦，耳腔无啥，就中风啦吼。
2: 我紧啦，都袂叽，头壳莫艰苦就好。
0: 好，有影有影，安尼你看，真型安尼拍过就有差吼。
2: 嘿嘿，即马脚有较无力啦。啊，以前啊，有我有食迄个雪利旺，我是食几啊组，啊，尾啊我即马都无食，因体力好较好，我都无。
0: 体力够，啊，你即马敢有出来目睭无看，啊，敢会出去行行咧？
2: 加减啦。
0: 啊，爱行爱行爱运动吼，咱的身体较会带动，啊，你即马心脏较袂艰苦啊呢？
2: 较早是那爬楼梯上会较喘，即马是。
0: 哦，因食饱仔 QMB 啊，你来看吼。
2: 对。
0: 啊，这样会期待啊吼，对咱产品有信任，期待吼。
2: 对。
3: 我带骨啊。
0: 阿妈骨会是安会生安的呢？
3: 未完的。
0: 哦，未，还严重了
3: 哦。嘿。慢点啊，憋一下咧。
0: 安尼咧，还安哦。
3: 嘿。哦。嘿，啊，食第二罐哦。
0: 嗯。
3: 我都拢，我唔捌食电台物件，甲即马食你个啦。
0: 哦，好咧，加载。
3: 啊！我想讲，甲阮先生讲，咱也无食薰，无食酒，无食槟榔，也无跋筊，来交拼一顿卖咧。
0: 好喏，
3: 食食咧会使。阮先生讲，安个寒，第二罐食落哦。哦，一个咧无听会错，二十担啊啦。啊，即卖电话哦，我向朋友咧讲哦，倒手举起来哦，听着讲，哎呦，啊，我来倒去有听呀。我甲阮先生讲，安南平港啊有听呢。
0: 有因为目，迄个目扫循环无，就是他着叽叽叫，啊，无声，无听声哦。
3: 嘿啦，
0: 啊，今年着咧食这。
3: 啊，所以我算上讲，讲者那听我这镜头哦，食真正会使啦。
0: 啊，甚至讲老几几担啊，担啊。
2: 嘿嘿，几十几担啊，食迄个身形食好个。
0: 真正赞。
2: 嘿嘿嘿嘿。
0: 看
2: 落。要甲你出说多些。我记一两担啦。
0: 哦，你记一两担
2: 俩。嘿，啊，我食半罐就好啊。哎，阮先生伊。
0: 工作神奇安尼
2: 吼。嘿嘿嘿嘿，啊，我未想袂到讲，伊家去看拢袂好呢。
0: 嗯嗯嗯。
2: 我看，嗯，看什么考？看哪考啥拢无效？结果听你咧讲哦，拢食身形啊，真好个啊。
4: 迄个食麻足好用诶啦，
0: 嘿嘿
4: 我是买来要食麻诶，有影食落去吼，我那真好用，一礼拜尔，迄脚底吼伊就袂麻，甲摸拢袂疼，所以吼，搁甲食吼两礼拜尔，耳仔都那有听到呢，
0: 看偌好用。
4: 啊，但是耳仔拢安尼好安尼好，啊，但是有听到吼，细声啦，要无足大声，是咱诶耳仔血管去塞掉了，耳仔血管细条诶嘛，
0: 对啊，足幼诶嘿。
4: 哎呀，我就想讲，啊，拢是遮尼细声，反正恁卖产品哦，我逐项拢有买啦。
0: 袂困就你今天食暗时啊，你今天食暗时要困的，食迄两粒袂困，该好困啊。
4: 够有影。
0: 有影，足侪人拢会食安眠药，食几啊粒诶，即摆食真了，暗时免食安眠药安尼。
4: 啊，我就是拢食安眠药，够。
0: 你食几粒啊？嘿，
4: 啊，拢袂困真吼，啊，你袂困真，下年会牙关呢，算智慧啊。
0: 你暗时迄两粒真香吼，甲摕来暗时食，伊加早困诶啦。你人，你怎变哦？爱睏的食一粒糖，啊真甲食两粒。
4: 哦，即马算要甲黏起。
0: 系甲黏起。
4: 啊，黏起。
0: 黏啊，尾啊尾啊变全变，迄条甲黏起，变成两粒钱都最好用的。
5: 啊，甲真凉，真凉我拢无摕，真凉就是冰冰疼，浓浓就食好起啊。
0: 嗯嗯嗯。
5: 我冰冰疼，想想就疼，疼到呢。好，医生看拢无效啦，嘿啦，边边疼啦，啊，佫得隆隆叫啦，啊，无行动食一个头壳疼好呀，啊，边隆隆叫也好啦，嘿，我普通食拢无爱信啦，啊，无爱信几当两人安尼，
0: 安尼哦，
5: 嘿。

0: 伊甲我讲，
1: 迄、那个做迄、那个，迄、那个做 Q 餐，我本来心脏拢，逐天拢用要用要死，我食食食，食一大大组，阿未好，阿未了，我就好有够醉啊！哦
0: 哦，你讲即摆听你讲，把足稳嘞。
1: 嘿啊，我进前是有一段时间，我是有迄个风湿免疫的问题，啊，我去关大足久的，啊，等下安尼心脏拢无力安尼，啊，我怎啊听你咧讲？我昨去买一大大，昨下医生给我药，我都拢唔敢吃，我惊直接掉你啊！啊，我昨下食食迄个都 Q 天哦，我直接有够好诶！啊，我冇食合理民宿，
0: 啊，合理民宿过完啦。
1: 啊，都太阳拢胃肠拢无好啊，都拢感觉拢肚肚啊，不过我今麦食食好呀咧。
0: 嘿嘿嘿，真
1: 好诶哈！啊，我今麦我继续过咧食。
0: 谢谢你。
1: 系、啊、我即马嘛要来买进行来食，我是讲我前晡我妹妹食，因为我感觉我妹妹较严重。
0: 哦，伊个皮主要要食好。
1: 嘿嘿，伊个可能是免疫系统拢无好吧？
0: 对，哈。
1: 系啦。
0: 哦，谢谢你，安尼心情嘛得到健康啦、
1: 啊。哦，我感觉你因为有够好诶，我在救着我命，无我食我以前讲，我今年话未透啊。
0: 因为心脏咧艰苦，人家做艰苦无元气啦。
1: 系啊。
0: 一直要花诶感觉啦。
1: 哦，一直要发拢无咋创啥？
0: 啊，即卖有电啊，是无？即卖有电是毋是？做勇敢到站的站？
1: 啊，无至少咱嘛要加刷微毛发到啊！
0: 对。
1: 嘿啊，无即卖那你情况你艰苦，我拢爱经济的，以后我拢无咋行路啊！
0: 哎，惊嘞，足恐怖哈！
1: 哦，足恐怖！
0: 啊，药啊，就药啊，搁食袂惊哈？
1: 啊，你心脏科一开好我，药啊，我嘛唔敢食，因为我去。因为我有去检查，伊甲我讲我无安怎。
0: 哦，
1: 因为我有听你咧讲，爱先去检查啦，无安怎咱就代食这就好。
0: 对。
1: 啊，因为伊甲我讲我无安怎，我就安心嘛，我就说啊，我今日食这就好。
0: 哦，我家在啊，有地位。
1: 系啊，无，因为咱嘛无一定，咱也无去检查嘛，唔知讲是怎么出问题。
0: 对。
1: 系啊，我即马哦，食了食差不多。我要大做，之前遐有咧优惠，我要大做。呀，一罐小罐，我一罐大罐，啊，未了，我就感觉人足紧张的。
0: 安尼人生个话就加足欢喜吼。
1: 系啊，因为我有要几日做起来的。
0: 安尼的吼。
1: 好，
0: 啊，祝福你哦嘿。
1: 好，
0: 谢谢，
1: 谢谢，拜拜，好。
0: 足欢喜的吼，嘿，足欢喜的啊，嗯，报人家足欢喜，即摆要报伊咩咩，吼，也是即济吼，嘿啊。啊，讲我个人爱去检查。这才是正常的这个方式吼，是迄个 SOP 先去检查，那讲无安怎，咱家来食，咱安心嘛，甲食，真正无电。啊，那去检查，哎呦，二尖瓣脱垂啦，吼，还是安怎样，咱嘛知咱的情形，知这三条血管、大条血管，甲心脏慢的有顺畅无？安尼咱嘛知影，对不对？嘿，安尼啊，国艰苦，会烦恼家己敢活会过呢？吼，有电啊，无电差足济啦，但足简单嘞呢，足简单嘞，食八珍去咪足简单，足简单吼。咱即摆讲积极叫方叫食进行，真爱食进行吼，咱的大脑爱顺畅，万病皆血路，血路就细条循环咧走吼，啊那一气通百病都无，所以咱的大脑爱顾较袂中风啦，目睭顾好，有啥啥子顾好眼底，你像糖尿病啊，啊去检查眼底，一当检查一届眼底对不对？所以你目睭细条血管爱顺畅吼，过来心脏足重要吼，心脏除了三条大条血管，还佫做侪细条爱通透吼，咱的肝较定啊勇敢，咱的肝。咱的肝这细条一定爱过，咱的油脂、咱的肾丝球过滤率一定爱通透，拢是靠进行，进食咱规身躯细条血流循环。咱伫现在这个世纪吼，咱做隐形的那种进行通好食，这细条袂使血流循环太侪问题吼，叫大家啦哈，万病皆血咯，但是一气啦通百病都无，食得力进行，真个真行人的行，得力进行爱买就真正足好用哦吼，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吼，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哈那么阿拉西么。

0: 下那么阿拉西么吼呵。哎，妈妈讲，巴肚拢肚肚，我讲，咱的身躯中心点这巴肚吼，那膀胱巴肚拢足艰苦，嘿啊，巴肚不少顶顶，啊，拢想消化不安，足艰苦嘿。我足艰苦，要行要出门拢艰苦，嘿啊，我报你听哈，这胃肚肚的哦嘿，吼，足侪人像安尼着。
1: 哦，八十
0: 吧。哦，八十岁哦。
1: 哎，
0: 啊，原本你讲安怎样啊？
1: 啊，就这两天来喘嘛，啊，就哦，脚嘛酸，喘啊，坐袂起，听这节目啊，嘿，啊，搁头壳疼，我嘛去买来食拢有效啊。
0: 我你当个代表啊。
1: 嘿啦，啊，就是即摆就这胃无好咩？
0: 嘿哦，膀胱巴就胃吃酸足艰苦的。
1: 嘿啊，胃嘛拢有痛啦，但是袂讲规条安尼啦，嘿啦。
0: 安尼我讲你一项一项爱着咱都有影哩，你即摆我啊拢有信心嘛啦。所以你我讲，你的膀胱巴就愈好，啊，大便变规条的
1: 啊。嘿，啊，就食药啊，有药先用看，食拢无效啊。
0: 好，啊，你安尼个试，我真好困看麦
1: 啊。食看麦啊，无拢定个膀胱巴。
0: 佮足艰苦的，
1: 肚条拢未消化。
0: 嘿，无食巴肚药，食一物件，不食一下生巴肚肚肚疼疼，
1: 安安。嘿啊，
0: 佮试看麦。
2: 我要佮食拜下啦。
0: 哦，你食佮食拜火力面素啊？食了好无啊？
2: 诶，袂歹啦。
0: 袂歹吼，你是要食？你是食哪样呀？
2: 我就是讲，这肠啊，这常常无介好啊。
0: 哦，安尼你也像安尼吼，咱的这水分甲膳食纤维吧，也有够哦。
2: 好好好，
0: 感觉个袂歹是安那袂歹。
3: 较袂肚肚安
0: 尼。哦，你本来是要食腹肚肚肚安尼哦？
3: 不是。
0: 啊，无咧。
3: 排便不顺。
0: 好啊，啊，即马食咧，食一克了安尼吼。
3: 嗯。
0: 有感觉对话就对话啦。
3: 就已经比较好了。
0: 哦。
3: 比较好啊，赶快再买。
0: 有够好，你啊，你这少年，你有雄心观，你看偌好。
3: 无啦。好
0: 少年
3: 啦，跟你差不多
0: 嘞。我安尼哦，啊，我说我讲有影无，无食唔知好用啊，而且足简单嘞啊。
3: 啊，就是安尼，无你艰苦啊。
0: 哦，对，艰苦，啊，就食
3: 了不舒服啦，吃的东西都在里面这样啊，有没有？
0: 哦，对对对。
3: 肚子啊。
0: 哦，对对对，安尼歹困。
3: 诶，无爽快啊。
0: 哦，对对对。
3: 你困未起。
0: 食了腹肚底，你也要冰暴冰冰正冰，都感觉面筋就腹肚底食啦。
3: 嘿，收音机坏掉，我又为了要听，我又去买一台来。
0: 你今天你，人都唔知食甲遮好安尼，
2: 哦。较早开刀开，规个腹肚的子宫内就拢摕走啊！啊，逐个拢走对倒边去啊！迄医生我去诊所看讲，你爱去照大肠镜，真早就甲你食真个啊！
0: 好，安尼哦，
2: 我捌甲你讲啊！
0: 好，安尼哦，
2: 我有血栓
0: 哦，
2: 啊，我手术两骨手术了，我去微创的，啊，转来就拢袂行，去福建两年外吧，拢爱拄乖啊！啊，佮开甲状腺位食药啊，食了吼，尾个拢。闭嘴！啊，去诊所看，伊讲你这大肠直肠炎呐，点嘛是无啥好。啊，叫我食两杯，我不爱。啊，尾我听着我打电话去福隆门，就加上接了我十三天尔。哦，足快活的，
0: 足快活。
2: 无落来我的鼻胃油啊，三天尔，足好，免我鼻胃油啊。
0: 好，够好啦。
2: 也好嘿啊。
0: 这部等下通透人拢快活起来啦。
2: 嘿，啊，搁过敏。
4: 啥钙啊？啥钙啊？我食迄个医生下迄个两边的有无？我食两粒，食两粒对心结，闹到足严重
0: 的。哦，两边就是要食迄老咩？
4: 系啊。
0: 系啦。
4: 因为我一工无饭，我就烦恼啦。啊，我甲食两粒，啊，闹到足严重。我那偷一包来食，安尼啊，我那平常安尼，我得那有无拄好，我才来偷来食啦。
0: 啊，你卖甲停啊！你食无一工一包啊？
4: 食得啊，无拢安尼，腹肚叽咕叫啊，你唔知安怎样安尼？
0: 哦，你是讲你本来是拢会歹病，叫医生开个药了，变会闹事了，对安尼哦？
4: 嘿
0: 哦。
5: 咱咧番薯台讲诶，
0: 吼吼，哎，我迄个佫叫五组咧，安尼哦。嘿
5: 啦，啊是，我会报厝边隔壁食，啊讲好食。
0: 真正做好料，咱诶鸡精做好料咩啦？
5: 嘿啦，无味啦。
0: 无味，真正无味，诶做好食，啊佫做好落喉，足顺诶。
5: 嘿啦。
0: 好，啊我改写，啊要一组啦吼。
5: 啊，就我叫隔壁我讲有嗰日约会，要讲好一组啦。
0: 迄另外做好料咩？爱听，要寡人搞爱听，安尼啊搞阮无起价，搞阮3680哦哈。
5: 我知啦，啊，咱都五组，咱也有啊，我报因买
0: 啦。哦，安尼啦吼。
5: 啊，因都拢买一组一组。
0: 哎呦，谢，啊，我今日甲你写一组，安尼一组，我用我安尼拜五收好不好？拜五。
5: 好，无要紧。
0: 好，啊，我写起来哈。
5: 好。
0: 好，我谢喂。
5: 好，
0: 谢。嘿，讲足好食，嘿，足好啉的，嘿，来啉袂着，啉袂大就知影吼。来，这嘛是膀胱巴肠的，吼，这讲真艰苦。
6: 足好诶，我已经买三盒啦。
0: 啊，你是安那好啦？
6: 啊，都底层食食好去啦吼。
0: 啊，你拍白边的啊？
6: 嘿啦，拍边的啊，都有底层啊，食得好，你面是底层全袂听。
0: 都袂老火啊啦。
6: 嘿啦，阮囝，阮查某囝会拍二啦吼。
0: 哎嘿嘿。哎，
6: 肚肚嘛真好去啊啦。
0: 哦，哎，火烧什么啦？
6: 嘿啦，
0: 膀胱发胀的。
6: 改变哦，改变会了，食食嘛全袂了
0: 啊。哇，恁规家伙拄着我拢平安起来啦。
6: 谢啦，哎，啊，感谢，我都甲你说话，真甲甲你郑重讲，我要甲你感谢。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食个真好。
6: 你都。
7: 对对对，
0: 啊、
7: 就两盒送半包嘛。
0: 哦，对对对对对，啊啊，你说很好很好，怎么很好？
7: 就是买给妈妈吃的
0: 啊。啊，妈妈怎样？
7: 妈妈就是排便比较不顺畅。
0: 哦，他跟你讲的哦。
7: 哎，对啊，所以他只要吃了活力米素，然后就会很顺。
0: 哦，真的很顺，他肚子就舒服，他就不会一肚子气了。
7: 对对对对对对。
0: 他说，你说你也看到妈妈改善很好这样子哦。
7: 是啊是啊。
0: 啊，妈妈是有吃通便的还是怎样吗？
7: 哎，没有，他胃肠本身就比较消化比较不好
0: 哦，那就常常会膨胀巴胀安尼。
7: 哎，对对对，
0: 膨胀巴胀就艰苦，哎，拢唔敢食食呛啊，胀食也嘛胀安尼吼。
7: 哎呀哎呀，我都有听你们的节目。
0: 嗯啊，谢谢大家，希望你改善勇健。这个膨胀巴胀足艰苦的，因为巴肚都伫咱中心点吼，胃肠也未通透，不如膨胀胀安尼。要来唱歌，咱嘛要落地啦，要对啦嘛无。啊，这种人面拢忧愁，因为艰苦啊，真艰苦，唔敢来笑一下哈。甲买当来食，吼、哦，你会轻松兼快活，好好，迄个食落会通透，会消化，有够赞。逐工排便足顺畅啊，嘿，足简单，足方便嘞，祝大家勇健吼。敲电话到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吼，安尼好，电话到拨你用。

0: 秋的怀念哈。啊，伊说你啊，即马这两天啊，拢落大雨呢。东北季风发威，十一管区大雨直播哈，一直落落落落落落落，要落到马仔，嘿啊！啊，即马一届雨一届凉哦，哦，即个咧变天哈。啊，那咧变天，循环无就开始生抽疼麻痹。哦，啊，那这过敏的台语咧大牙，啊，下早上班要下早起来，唱唱唱唱唱唱无停诶。啊，你咪要唱我当时该想到安吉吼。哎呀，哎，紧食紧好啦，啊，你无食就慢好啦，哎呀，那拖拖就袂好啦，食药啊咧，食袂行啦，是不是？徐念博士应该帮你开药食呀，对不对？伊该去研发这困嘛吼，对啊，来，谢谢，安尼时间到啊。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 and 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声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2: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1: 阿嬷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来算啦，空漫画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理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就这位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单的暖暖饼干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你好，你好。
2: 哎、欸，四川。
0: 喂，
2: 我要叫那个。
0: 好，我叫人家你。嘿，接接接哦，一线哦，阿桑桑姐，嗨，谢谢。来哟，是那个你好，不然个卡里麦哟，那边个那朋友帮。咖喱妹，咖喱妹，这句我最爱听的，也是咱那边那边点歌，麦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来，咱的现场的看电话呢，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我是小弟，你好，哎，你好，哎，请讲喂，
2: 哎，四川啊，
0: 哎，
2: 哎，我改变改过节安怎节哈？
0: 你小蛋姐来，接接来，二线接接，二线二线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廖小姐，
2: 哎，你好，
0: 廖小姐，要听什么歌？
2: 哎，依然蓝，
0: 好，淡蓝白哈，
2: 好，谢谢你哈，
0: 哎，好，再见。来呀，那边点歌拢有当卡的吧呀？啊，那是唔知要哪使用呢？咦，通通都可以打进来哟，看一边问呢哈。都会使哈。啊，当然问清楚啦，说清楚，讲明白。来，我是小弟，你好。
2: 啊，你好，小弟好。
0: 嘿，咱在注意。咱在注意。
2: 我打南站。
0: 要听什么歌？
2: 要听武汉。
0: 好，戴蓝白。
2: 好，谢谢哦。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3: 秀爽，你好。
0: 咱在注意。
3: 我是林陈大姐。
0: 要讲什么？
3: 要跟你麻烦红灯路杨进雄啊。
0: 好，戴蓝白。
3: 好，谢谢。
0: 好，再见。你好，你好。
4: 哎，秀爽，你好。我是柏树。
0: 咱贵姓？
4: 我姓王。
0: 要听什么歌？
4: 昨夜梦醒时。
0: 好，戴蓝白。
4: 好，谢谢。
0: 不客气，你好，你好。
5: 哎，
0: 你好，贝利尔。
5: 秀爽大哥您好。
0: 你好，贝利尔，你好。
5: 好。
0: 哎，要听什么？
5: 第一首那个，都地方哪个练的？你有没有听？
0: 啊，我来给你唱歌好听。
5: 好好。
0: 不要紧了哈。好好，阿里嘎多，我在马西
5: 达。我来看伊呢。
0: 哎耶，嗨，我进去了，我进去了，嗨，拜拜，你好，你好。
6: 哎，秀爽，我这么高。
0: 咱在注意。
6: 我在东，在东，在南。
0: 没听什么？
6: 情难当梦未醒。
0: 情难当
6: 梦未醒。
0: 好，戴蓝白。
6: 好，谢谢。
0: 拜拜。来，你好，你好。
7: 李志贺。
0: 啊？
7: 李爽，你好。
0: 你正在叫啥？
7: 你好啦。
0: 哦，咱在酒店。
7: 我点酒歌好无？
0: 啊，请问咱在酒店。
7: 周大姐啦。
0: 啊？
7: 周大姐。
0: 你是屏东的吗？
7: 周。
0: 哦，啊，要听什么歌？
7: 我听，我好你去了。
0: 哦，我等下个报我个单位哈。
7: 好
0: 好，再见哈，拜拜，谢谢。
7: 拜拜。
0: 来，对不起哦，要点歌先停一下，咱即马拜别了啊，来，谢谢。先来个咱报告的气象，大家关心的啥？双十国庆，因为这个礼拜是连续假日的双十国庆呢，那么呢，当然的加上面。想要是买啦，天公伯啊，拜托个双十国庆哦，好天一日啦，哈尼啊，侪人咧表演呢，你唔知吼？啊，介侪个外宾呢，有介侪个外宾来呢，所以希望好天，希望天公伯啊，妈祖伯比，哎，公哦，这个我看见，这个彩云，彩云红胎。好，红台台风，今麦在日本呐、啊、哈，诶，海面。那么当然呢、啊，我看见哈，是不是因为的台湾无哈？这个，所以大家还有一个呢，叫什么？你们叫彩云哦，增强了。还有一个 no no no no no no no 啊，好难念哦。所以呢，这个那你好朋友给您报告哈，今麦目前呢，都是有这两个红台诶影响的关系呢。所以啊，未来这个呢是。那是这个彩云可能会在日本方面会影响比较大。那么呢，当然呢、啊，伊弄个朝这路径哦，讲哦，诶，朝向那个哪里呢？日本的东南，日 日本的南方的海面前进，对台湾没有影响哦。对台湾不影响是啥？诺罗哦，阿哥这个彩云，所以呢，希望咱台湾好听啊。我们哥嘛是有极不正义哦，哈，难免拢会啦。这种天气乌阴，你看今日的乌阴的，小块地归阵啊，好呢哈。所以那是无落雨时阵啊，日头是盖阳哦。赶快要注意紫外线哦，要多多哈，要注意不要要防晒，注意那里嘛有高哦哈，可能建议好朋友。来哟，今麦个来跟咱报个是什么？十月份开始要注流感呐、啊，你有去注无？爱去注哦，注流感的左好像是左什么 COVID-19 哦。啊，右边是流感哦，好像是这样哈、哦，所以爱去哦。如果是符合条件的人，爱进去住哦哈。哎，不要忘记了，你十月份开始，咱就是爱打预防针，因为每一年的流感大概都是从十月开始到明年的三月份了哈、哦。所以希望好朋友呢要特别注意哦，不要忘记要去打流感的预防针哦。来，请请问，一天到底是爱食几粒卵？其实我捌讲过啦，一天哦，你若要个食三粒嘛，不要紧，但是尽量不用吃那么多啦。其实呢，讲上界平均是一天一礼拜食五粒就可以了。那么食这个卵呢，有好处无？当然有呢。讲得到阿兹海默氏症的风险可以降低27%，可是讲咱美国吼。用四万人吼、哦、去做试验，对中几档好了了，15年哦，15档呢。所以呢，好因做什么事情呢？达礼拜，一礼拜大家拢是食五盖卵，啊，结果呢，结果是有食卵的人比无食卵的人呢，阿兹海默氏症降低了多少？你们知？降低了这个27%。那么因为那这给人有金红有什么的胆碱对上好脑啊，胆碱就是在过脑齁，啊再来维生素 B12, 维生素 D, 够 C, 齁、哦、所以呢当然啦，这些这营养素东西这补的东西对大脑很好的齁、哦、所以呢当然那喝冰呢你得当家，可是不要太相信有的人说我一天我把前天够一个大姐看来跟他说一天吃两粒卵，人家说一定要吃两粒6颗蛋。哦，不对啦，哪有吃那么多的？不对呢，不是能吃这不要紧的，还是有问题的哦，哈。所以你不要吃太多，一个礼拜，一礼拜吃5粒都可以啊。哦，阿伟人，像那个谭敦慈他就强调了，然后，上个重要的是，你来要吃卵呢，那是无，比如讲你无够有把握的人呢，上个是安尼啦，会当我爱煮个食个，佫较好。哦，水煮蛋那个猪肉馅，啊，那是无猪肉馅的当然咯。你若讲成个卵手崩鬼了，你要洗手哦。有时候，为卵是有水洗的，有的蛋是没有水洗的，所以呢，你要看你买的卵是对一种的。那么当然，咱来特别注意哦。没有水洗的蛋，有时候会加工为禽流的一种细菌呐、啊。所以当然你那是当吼，你那边卡能上个是用碗，另外卡能啊手哦，爱洗一下，一定摸过鸡能手一定要洗，这样子对你会比较好哦。感恩伯哥呢，谢谢。来，听那么详细那个卡里吧哟，那你肯定要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喂。
0: 哎、欸，我先生、啊、你好嘿，
8: 你小傻小姐啊，
0: 我是素珠阿姨，
8: 我关掉个素珠
0: 阿姨，你先外人呢，
8: 我是隔壁妹呢，
0: 哎呦，你先没关妹呢，来邓姐来谢谢，阿姨先接接哦，我来给吹歌一下，我来给吹歌嘞，谢谢，我来稍等我一下，我来找歌曲一下嘞。

0: 来试试舞步。那么这是白冰冰的丹尼龙中前面哦，是咱这个黄大姐说店面哦，来试试。哎，你好，你好。
1: 哎，秀帅，你好。
0: 啊，你好，你好，请讲嘿。
1: 我那个哈，我也不要培养我卡哈。嗯。啊，臭卡就味足重的，啊，抹了我两边好去哈。嗯。啊，我老公讲伊卡只偏。你先背啊！你想吼，啊，甲抹两三盖尔，好奇啊，就讲讲妈，你一倒买，我今仔买来来挂。
0: 安尼，即个人到小宝，大姐谢谢你，好，感谢你，我见这个人到小宝哈，好，谢谢，感恩哦，谢谢。阿弟好，阿弟。哎，车公喂！
2: 哎，四十一号。
0: 来，工厂店你好。
2: 哦，这是多少比人抹上做用呢？
0: 抹哪？
2: 抹上啊，上去摇去做用。
0: 抹上哦。
2: 哦，多少比人做用？
0: 哦好，阿、啊、你，阿、啊、你得跟我们多谢不？大哥谢谢，这么你哦，谢谢你，嗨谢谢。张天元。
3: 先生你好，
0: 哎、欸、是你好，你们讲好话吗？
3: 哎、欸，我讲好话。
0: 产品啊，我姐请过来。
3: 我啊，我去换你来。
0: 我见你讲重点的好来嘿。
3: 好、哦，讲重点啊，我哎老老皮人哦，嘿，甲我的脚哦生生吧，大部分两季就生吧，我要差不多两个月才生吧出来，拢无要紧就袂疼。
0: 你问的是什么原因啊？
3: 问的就无一巴就咧背啊。
0: 没。
3: 哎。
0: 大头部吗？
3: 嘿，大公大大头，两只拢大头部，肉拢薄的，穿鞋拢无大穿。
0: 哦，啊，这么有生吧？啊，这么，哎呦，好好神奇哦！好，安尼再给咱倒些薄，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进脑瓜够痒啊，皮肤问题拢起来个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抹了，该和咱出来的拢个控制住。哎，别抹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千，拿先抹。抹完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拢会淡薄哦。那袂记呢？哎，咱那抹好，记个咱倒小薄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呢，大准力讲，谢谢。来哟，听了不熟悉那个卡里巴呀，咱的好朋友呢，咱的很甜的困掉那个沟通哈。我要来讲的是什么？那么你敢知日本呐、啊？这么一个规定嘞，哎呦，开安尼嘞，啊，你这么一票，日币贬值还没有回升的很好，可是哦，因为京都、京都，这个要定出一个叫什么，叫做差别价。差别价是什么？哦，差别的你是国外，你外国人，我日本人，安尼啊，差安尼啊，啊，所以呢，当然啦，因为后摆去。讲了是去京都旅游哈、哦，为什么只有京都啊？东京没有吗？哦，讲哦，那去京都旅游呢，可能哦，这个因为已经有改善，因甚讲因当地政府哈、哦，有很多的因，比如讲恁去参，咱去参观的是种的城府啦、城府啦，游览地区啦、观光地区呢，那么。以这么讲的是观光地区的门票可能会增加一个叫做差别价。那么因为分哦，市民的票价，甲一个意思讲，室外的游客，甲着市民票价不一样啊。打算什么时候开始？明年开始呢？哦，我要查对盘呢。比如讲哈，有一个城市呢，这个城市呢，譬如讲。因的国民，因的市民啊，去看市民票价可能1000，啊，那咱日本、咱台湾人去可能2000，哈，那差这，对对，就是差别价了哈。所以呢，这个因为这嘛啦是只要有算讲因这，比如讲有一种的有建设过，然后他们有做这个非常大的改装过呢，这所有的费用呢，可能就是会加在这个入票的人、买票的人身上，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差别价，哇，是这样子哦，哦，所以呢，如果那是安尼讲起来，其实我是感觉讲还好而已呢，差嘛不介济，比如讲1000块是差200块嘛，那么那是2000块的是400块，所以 还好啦，只是有加一点点嘛啦吼，所以呢，你若有心理准备哦，每年哦，每年呢，每年可能别的地方也有这个差别价，但是伊即马讲是京都，所以你若是有去京都呢，可能价格上呢，你也感觉讲哎呦。啊，门票我也标示出来嘛。哎、欸，门票那也不赶快呢？怎么奇怪，有点不一样呢？派谁？他们现在已经要改了，明年开始要改了哈。改林伯格，还有真侪人动手术，哎、欸，比如讲动手术的啥骨头的问题呢？那么呢，有较侪一些报道的是讲，如果那是一旦你手术过骨头，比如讲。灌骨浆啦，还是这个换人工组完换啦，请问们是卖叮当较好，还是爱叮当爱运动？这里要先问医生。但是经过的护理人员、专业人员拢讲有建议呢，你一定爱运动，爱做复健。因为你若无做复健呢，你登去领导，你可能袂用做复健的时阵呢，到尾你怎变成啥物呢？你开刀完了啊，那个。疼的肌力也更愈悬，所以呢，有一个骨科医师就讲啊，伊讲哦，骨科医生熬开刀无熬，我那得爱病人呢，有保养保养了好，安尼才是熬哦。所以呢，这个当然那是为病，你要看为人吼，我捌听一个大哥甲我讲，咱台湾开刀开髋关节的，伊今日开刀哦，伊讲到第二天呢，医生就叫伊罗明成运动啊，哈。是哦，对啊，哦，你拢无叮当哦，黑无叮当，有时当有一些空喙是有的不可以动的，但是如果可以动的话，医生会给你建议你要动一下较好，哦，所以呢，这是爱看医生，看你开的刀的部位，然后，所以咱的好朋友不要忘记了，要听医生的话，爱听护理人员的话，不要哦。这个病端啊是无要听话，啊无要听话是将来食苦的是什么人，你家己哟。哪有够一个一些报道？你敢知咱人伫几岁时阵开始的换喙齿？大约是在七岁的时候，七岁也不一定啦，为七岁为我不晓得，有的是六岁哈。那么呢，讲如果那是小女生呢，七岁时阵换喙齿啊，迄个时阵呢，肾脏是最好的，牙齿也会更好。换气器以后会更好，所以呢，这个要特别注意换气料的保养，牙齿很重要。来，请问我们人是开始几岁的衰老？何你有？啊，你一定说啊，七老八老啦，应该七十到八十啦，也错了，不是呢？哈，不是几岁？咱人呢是开始这个脉络哈，脉络衰老开始面呢已经哦。无较无迄种伊个光滑度呢，那么得几岁开始验灾？女生是35岁，那么男生呢大概40岁。哦，怎么那么早？对，所以咱好朋友呢，你来家己这个回想看看，女性朋友三十五岁开始，你来感觉奇怪啦，开始有会开始落头毛啦，头毛会开车啦，那么这就是。已经有衰老的现象了，所以讲建议，那是女性也好，男性也好呢，咱一定要家己要求家己呢。其实咱拢定讲是40岁平均呐，哈，平均开始40岁。那么这个40岁嘛，是新陈代谢开始退化、开始老化的时阵的开始。女性是更早，三十五岁哦，男性是40岁哦，哈。那么，古人人那个到50岁时阵，咱的肝就开始呀。衰老啊，到60岁时阵，等我心中啊，那到70岁鼻中，万鼻归鼻土。咱的鼻呢，就是跟咱的什么有关系？跟你食饭、食了、食有胃口无胃口有关系。但是咱那是到80岁，咱的细胞就开始衰老；到90岁呢，有机的完全都衰老了。哇！所以呢，拢是这个。为什么咱都只讲是35岁到40岁，伊是讲开始啦，开始衰老。可是真正是肝已经衰老的是50，那么心呢？心中是60岁，或者是一个医学因为根据那去做研究报告，那去根据出来的。 所以那么咱平常时当然的，咱卖讲等个，迄个五十岁即要来保养肝啦，到六十岁较要来保养的心脏呢，啊，到七十岁即要保养的啥脾脏啊，迄种袂赴啊，迄所以老的已经啥要恢复很难了，所以意思就是讲，女性35岁开始你来保养身体。开始保养哦，啊，男性朋友是几岁开始保养身体？40岁哦，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安尼了解吼，唔是叫你哦，50岁保养肝，60岁保养心脏，70岁保养的啥？你的脾脏不是这样子的，是建议让35女生、40岁男生就要开始保养身体，给恁建议好朋友来谢谢。来哟，够真济个济，咱的保养方面有关系，有关系的呢，有机会咱的慢慢慢慢这个讲我咱的好朋友来了解哈。其实呢，我有时拢会去册店看，找资料，找册啊。然后，但是呢，我会对照，因为像咱的这种网络里面来医学报道，有的是甚至是错误的。有很多都是天下一大抄啊，抄个哈，抄来抄去，抄个结果呢，竟然唔对起，也是很多哈、哦。所以我不会说我看到什么就跟你们讲什么，我不会。通常我让哥去印证啊，印证哎，真的是 OK， 这个是正确的，我才会讲出来哈、哦。所以你可能建议好朋友来谢谢，来我谢爽，你好，你好，海亮，
4: 喂，谢爽，好听歌的呀，
0: 来接接线接接哦，嗨，谢谢。好啦，我先来个麦的歌曲呢。这个我先来个唱《伊兰人》，拍摄咱的廖大姐的歌，我给你唱啊。我无请歌星哦，啊，我来个唱《伊兰人》哦。这个我有没有看错？《伊兰人》，等一下呢，这首歌很短了哈。来，那么咱的好朋友先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先听我唱歌嘞。谢谢《伊兰人》，谢谢。

咱人，那么这我这主持人什么人袂记啊？这是咱的廖大姐说的没有？宜兰人，谢谢，对不起，我给你唱哈，来谢谢。那么咱都讲的讲了，这个假性诶，你两大的假性呢，拢盖重要，都非常的重要。但是不要忘记咱人哦，你们查咱人点点，譬如讲我今麦讲的心主骨。有气那无好的人比较起来腰酸背痛，有气那无好的人的比较起来疲劳，刚才点了人神神，有气那无好的人呢，较容易头壳晕，较容易耳孔的肌，啊，佮有一个所在，迄、那个小刀啊吼，点点揪筋的感觉，甚至呢，有时点点感觉人吼，头毛，因为咱人的头毛呢，肾有气那较强的人呢。当然，喙齿好以外，头毛也盖好，所以发苍苍，事茫茫。这个发就是头发的发呢，讲嘛是跟啥油脂有关系哦。所以当然，咱的头毛啦，真牛啦，头毛真牛，白头毛的人呢，你嘛得爱注意，这是跟那跟啥物有关系呢？跟咱的油脂有关系。所以，咱那油脂嘛，那是讲无希望油脂无好。当然，你就是买得着慢性病。因为得到慢性病，一定要吃药啊！啊，吃药啊，就伤到啥油脂啊！啊，无咧，啊，你无吃个袂使呢，对不对啊？吼！所以呢，当然第一点，当然卖得到慢性病；第二点就是啥，卖乱吃偏方，卖乱吃药啊！过来，你家己本身呢，一定要戒啥，唔好吃重口味，吃重口味一定会伤到啥油脂。伤过咸的关系吼。另外，如果那是呢，你最近个啉无够，你血浓度啦增加呢，血浓度增加点掉血，最近内底无够，血内底无够水啊。那么到时咱血黏贴呢，当然你得开结石啊，开膀胱甲尿道的发炎，这拢是因为你水分啉无够有关系哟。哦，那么也一些报道新闻报道一个阿公啊，一个先生。介少年啦，35岁呢。这个人食物件拢食重口味的。你敢知咱台湾人最爱问啥？食火锅爱问迄个沙茶酱。这个人食一摆火锅呢，爱用两大汤匙的沙茶酱呢。而且啊，伊不只是安尼哦吼，佮问迄个客家脯啦、番茄酱啦。那么呢，伊登记哦，安尼落来了呢，伊原底哦，肾丝球过滤率是85，甚至要佮几百哇。经过半年了呢，哇，也血压煞降了，也血压吼，这个无降了，欠管，哎，干嘛怪怪，真去检查身体，安懂啊喂，伊肾丝球过滤率呢，降到剩65，35岁少年人，差不多是70岁人的油脂。所以咱的好朋友就是什么问题呢？问题出在啥？食重口味，伊食物件拢是温真咸、真甜、真咸，哦，拢是这种的辛酸辣的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物件吼，成功为人吼。那我的个性，我食水饺，我嘛袂去温呢。啊，甚至呢，咱咧食什么种？食火锅呢？那你本身也汤头的拢个咸酱，我嘛袂去去温。这个加什么？咸的啦、麻辣的啦，我都不会。所以咱你一定爱记得讲哦，咱食物件爱清淡，唔好食伤重口味以外，当然咱水那里无够，因咱的油脂呢，惊啥？惊水无够，佮包括咱的膀胱尿道呢，你若水无够，你容易啥会发炎呢？包括是咱只女性朋友呢，所以你一定爱注意，唔茫坐伤过久。咱的女性朋友唔茫坐伤过久啦，佮包括唔通哦，这个禁尿啦，这大家拢知吧？啉茶。

天。李谦哦，啊，25岁而已哦，而且李谦伊本身的压力很大，常常加班呐、啊，常常这个不定时的加班以外呢，伊拢感觉脚拢僵僵来，人心脏会轻嘞，啊，那么去一个检查身体，哎呦，伊呢，竟然是尤其慢性尤其病第几期？第3期，哈、啊。啊，那安尼，啊，生活无正常啊，食食嘛无正常啊，伊拢无正常咧食饭啊，而且水温也无一定会啉有够啊，所以这个是啥，伊的困扰，伊的问题，所以伊先来交代水爱啉无够，因为呢，伊水温啉无够，佮加上伊本身个有咧食一寡，比如讲这个提神的饮料，其中有中药材成分的物件咧，无乱食啦。所以呢，这个先生在得啥慢性有疾病第3期。所以呢，这阿伯更重要啊！压力很可怕啦。我拢讲哦，我不喜欢压力啦，可是压力就是会有，就是会来，伊就是会来吼。所以呢，如果是咱的生活长期的压力、阿伯更大，困眠个无饱，阿、啊、你定定吼，这种比如讲血糖啦、血压啦，拢控制了无好人呢，安尼咱的身躯的慢性发炎呢？咱的身躯呢，慢性发炎，那么咱人的细胞，尤其这嘌呤腺肝酸合成酶呢，伊就会造成了什么？你后摆尤其就会出问题啊。那么到时啊，这个的变相呢，你想要恢复的困难啊。所以呢，所以你定了压力大，啊，你定了感觉人神神啊，定了感觉人哦，感觉哦无精神，你的感觉腰酸背痛，我都只讲的呢。那么你拢有吼，那么你就要小心了。尤其啊，各本身各都只咱讲有血糖管呐、啊，各高血压、各腰酸管呐、啊，你们怎这拢会造成？咱不只是讲哦，腰子也无好呢，慢慢啊，腰子的血管啊变愈来愈油，然后腰子的血管啊会慢慢变成这无力，会无法度给你帮助你啥。咱的内皮，尤其血管的内皮，变得发炎，会弹性无好，嘛，尤其会变成

0: 好，油脂哪好呢？当然你就不用去洗油脂。啊，油脂哪好呢？咱的好朋友就袂腰酸背痛，你嘛袂定个定定，逐工安尼人安尼，敢那紧拱紧拱安尼，头壳拱拱啊，定定敢那健康拢过会记的感觉呢？这拢是甲油脂无好有关系哦。来，丁哥你好，
1: 你好，
0: 嗨，
1: 哎，请问一下，
0: 好，不敢当，
1: 肾脏不好，不讲上面啊。
0: 哎呦，来等一下，医生哥接接，我叫来。

0: 寝食，那么这是谁唱的？这个乡啊，听咧做生意的李茂山，改恁报告，不是李茂山，是谁？谢雷啦，谢雷唱的哈。那么继续关系，咱就王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秀爽小姐啊。
0: 是，你好。
1: 我没有带收音机过来啦，我在草屯呢。
0: 哦，啊，怎么样呢？嘿，请讲。
1: 我现在哦，常常小便，常常小便。加那个三片金箔干呢，就好好呢。
0: 哦，三片我就好哦，有差哦。
1: 系啊。
0: 好，安尼好啊，继续加看呢啦。那个是中马嘛吼。好好啊，继续加盖两层毛巾啦，盖两层哈。好啊，来感谢你，好，谢谢，谢谢你。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2: 哎，秀爽。
0: 嘿，是你好，嘿。
2: 哎，我姓张。
0: 张生，你好。
2: 哎，好了，姐。
0: 三片的不记得来请讲起来嘿。
2: 哎，我的西尔去做副摩托师。
0: 哦哦哦。
2: 我的已经无什么药啊，啊，即卖食三片金宝，食者到药有较济。
0: 安尼哦。
2: 精神嘛较好。
0: 安尼哦，哦哦哦哦，阿姨先安那讲。
2: 检查的数据是，即卖从高血压袂降落来，就呢。检查数据拢正气啊，拢好意啊。
0: 啊，你有拢正常哦。我那不怪医生讲你真正进步够侪的对。好，安尼继续甲看咧看咧哈。好，大哥谢谢，感恩你哦，谢谢。哎，你好，你好。
2: 哎，听什么呀？
0: 哎，是你好。
2: 啊，我到了，我姓吴。
0: 我姓你好。
2: 啊，我要来请教哦。
0: 好呗，请讲。
2: 哎呀，吃那个产品准备了哦。
0: 产品我不记得，嘿是嘿。
2: 哎，朋友，今嘛拢无破安尼嘞。
0: 啊，无破好啊，大哥哦，大哥，无破较好啊，你要有破哦，安尼较好呢，安尼好代志啊。好，啊你今嘛甲改两顿哈。好，阿伯谢谢。哎，你好，你好。
1: 小姐。
0: 喂。
1: 哎，有寂寞吼，啊人我吼啥？爱六十八寸三十六，
0: 上
1: 我要去检查哦，老人会检查拢好去啊，食你的三片金宝啊。
0: 哎呦，三片都不止哦，阿桑
1: 你。当然，食食你呢，食好无我。
0: 安尼哦，
1: 我拢唔捌甲你讲我残废。
0: 你刚才唔捌讲过吼？哦吼吼，阿桑，阿那你即马甲改两顿，无见啊阿妹，无见啊你也改两顿。呵呵，好谢谢哈，感谢你哦，谢谢你。好，甲改两顿啊，谢谢。你好，你好，
3: 喂，
0: 徐立恒，
3: 你小张，
0: 哎，徐立恒，哦，哈，
3: 我这是新娘，
0: 新娘，你好，大
3: 我想听你节目，有你吃的药
0: 哦，谢谢你，嘿，感谢，
3: 啊，你那个三片先补哈，
0: 三片我接，嘿，谢谢，
3: 哦，我吃差不多十罐有啊，
0: 哦，
3: 啊，吃了后吼，
0: 嘿，
3: 我本来药剂都坏哦，
0: 啊，是哦，
3: 药剂，哎，我你想怀疑想，吃这了后，
0: 嘿，
3: 这个药剂哦，
0: 嘿，
3: 指数较悬起来。
0: 好，
3: 安尼，肾功还敢有过了油脂啊？
0: 肾功有较好的掉了，肌肉较好。啊，你管的是？肌
3: 肉咱那普通，
0: 哎，那
3: 愈给愈歹嘛，哦，
0: 愈给愈歹掉。
3: 哎，啊，即嘛愈管。
0: 哦，安尼好啊，安尼较好呢，愈管愈好呢。好，大嫂，安尼保重哦，哈。好，谢谢。哎，你好，你好。拿手机，拿就关起来。哎，你好，要讲好诶，你。
1: 我爱讲，我食你诶
0: 三片，
1: 我食。我较早因朋友落，啊，拢有泡泡哦。
0: 哦，
1: 啊，即摆食甲拢放油拢清清清，都好个呀！
0: 哇，哎，继续看嘞看嘞，来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鲜金宝，食咱这款三鲜金宝，你当啊安心嘛，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龟仙姑家己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甲咱讲哦，食一罐滴咧五罐，就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食咱这款三鲜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三片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正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当然接不完电话，咱呢大准力讲，谢谢。哎，来，你好，你好。
1: 哎，秀爽呀，好。
0: 哎，是，我秀爽，你好。
1: 哎，你好，我来请教一下哦。
0: 没有，请讲起来。
1: 哎，这温先生啊，哦，野手啊，哦，
0: 系，
1: 啊，健康有诶，这啥呢？血管破裂。
0: 哦。 有这样子危险呢，要去还要看医生哦，来医生再接接哦。嗨，你好，谢谢。秀爽，你好，你好。
4: 秀爽，我拜托请教你一个。
0: 没，请讲下来。我
4: 哦，去检查身体，那会迄那会瞎讲。嗯。肾虚球。
0: 嗯。哦，肾虚球过滤力。
4: 哎，对对对，我无啥捌字啦，我都老啊吼。
0: 哦
4: 吼。啊，无人好甲我斗看。
0: 哎，我请人家听好啊。好，来，我先去接接哦。嗨，好，谢谢。来哟，咱听嘛，贝利的歌我给你唱啊，咱无请歌星哦。这个这首歌哦是邓丽君主唱的，那么国语歌叫《我只在乎你》。你用我叫做 Tokino 那个雷尼米奥马卡西来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谢谢。

0: OK 诺那个雷尼米欧马克西继续过去的我只在乎你。那么这是主持人是邓丽君，而咱尼玛贝说点没有？感谢咱尼玛贝来，谢谢你，拍摄我给你唱哈，呵呵呵，谢谢你。啊，你好，你好。嗯，还是我先生，你好。
1: 啊，小姐。
0: 嗨，你好，你好。
1: 啊，迄落啦哈。哈。我食你阿爷做呐。
0: 产品好不？
1: 真好。
0: 好, 好, 好哦，啊，食了那好。
1: 吃了现在晚上要睡一下，
0: 这样哦，哇，好，谢谢谢谢、
1: 啊、我现在要来请教你哦。
0: 好，好，这样不稍等一下，我叫人来听，来医生哥这边。嗨，好，谢谢，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0: 是，你好。
2: 哎，小盛哦。
0: 是是，你好。嘿，
2: 哎，我想要跟你请教一下、哦、
0: 好的，嘿，请讲。
2: 我有一个阿爷在那，我真正在那看，还不错啦。
0: 好，吃了怎么
2: 样？哎，都好睡了，都好睡。
0: 啊啊，那你改两顿啊，好困改改两顿哈，好可以的，改改两顿，我来谢谢，呵呵，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先生小姐啊，
0: 嘿，是你好。
3: 我想问你，咱这哎呀，多难，我今嘛已经吃超一礼拜呀哈，啊，困眠就改善啦哈。
0: 哦，安尼好啊。
3: 啊，咱即摆是毋是讲吃暗时就好？
0: 无，想无至少两顿，先生，爱两顿哦。嘿，阿哥，安尼靠够量哈。炸嘛呢啦，用炸唔就好啊哈。好，谢谢。
2: 食天咧，哎呀，倒那吼，
0: 也
2: 起码开困咧。
0: 哦，安尼哦，哦，
2: 啊、
0: 哦，安尼好。
2: 我今仔个挂一罐三星金宝。
0: 哦，好好好，感恩哦，感恩哦，嘿，啊，好，大嫂，谢谢，感谢你哦。来哟，如果是来拍昆明，拍了明清明金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袂起，咱咧好变来个食咱这罐。前面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鲜，叫做松果鲜粉末，这得正港昆明鲜粉哦。那这罐来钓的有哦，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龙泥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哎，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粉呢，或让葡萄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让脂肪分解，那么让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软磷脂哦哈，所以帮助了喝困的是吃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钱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哦？但是我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那较慢的喝冰，咱唔要急哦，要有耐心哦。那吃阿边那喝头先个吃三顿哈，啊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呢，多准你讲，谢谢。你好，你好。
4: 喂，是怎样哦？
0: 是，你好。
4: 哎，那个，我太太讲，敢那困未起哦？你讲爱食阿雅多纳
0: 呀？不接，哎，该接接先咯。哎，谢谢。哪有我听讲，咱人身躯内底有两个部位呢，无听神经，就是袂感，你该念伊嘛袂听，就是不会痛就对了。咱人哦，有一种人就是啊，无神经是虾米原因？那是干无神经的时阵呢？譬如讲啊。这个全身瘫痪，可、就是颔骨啊、颈椎了啊，规身躯拢无感觉，无感觉，人你用刀甲刮伊嘛袂疼。那么伊就是无听神经，所以咱规身躯来对面无听神经的，就是啥？可、就是咱的肝啊，过来，过来骨质疏松。哎、欸，所以咱的肝呢，唔对呢，受伤啊啊啊！那呢，咱的肝脑可能无听神经，啊无，伊个伊那发炎变呐，发炎就发炎嘛。我比如说你 A 肝、你 B 肝、你 C 肝、你肝包油，但是你会感觉疼未？不会的。所以咱当然啦，那肝那出问题吼，你敢知道咱这肝哦，人讲是啥？酒鬼你敢知影？所以咱这肝哦，你那已经肝有问题的人，千万不要再喝酒，千万唔通哦。你敢知道咱的肝有偌济工课？胡萝卜代谢、脂溶油代谢、糖分代谢、蛋白质代谢、解毒，搁接着胆固醇，一共总有六个工课。所以呢，咱头一站是肝，后边是靠油脂给你代谢出来。过滤是靠肝，吼、哦，所以呢，咱的肝有解毒无油哦，所以呢，油啊，我别乱吃，油啊，头一是靠咱这个肝解毒。那么咱这个肝呢，佫包括什么呢？哦，伊会当给你分解真济，比如讲哦，咱的讲的，伊个阿鲁克鲁酒精分就好啊。这酒精分哦，其实咱的肝是酒鬼呢，你敢知影？你若食了。酒的物件，有些阿鲁克鲁哦，有些乙醇哦，咱这肝马上吸收到胃感官，这两个是酒鬼呢。所以为什么咱饮酒的人会比较起来，较容易得到啥酒精性脂肪肝？ 当然是肝解毒有关的以外，上个重要是什么呢？咱水水加酒啊，我捌讲过呢，这两个是袂溶。迄酒的比例是比水更加轻，是铺伫水的表面，但是因为这个乙醇阿鲁克鲁的关系怎个融合，所以变成你啉了伤过一酒的关系呢，后摆你将来得到啥酒精性的脂肪肝。即摆目前咱有讲过，伫咱台湾酒这脂肪肝呢，平均三人够一人。啊，这个肝呢，上个苦是啥？上个苦是。你有肝问题，人竟然过来糟蹋肝，你个酒个照啉，你下巴个乱吃，啊！问题是出在伊无听神经，伊袂听呢。伊毋是像你讲食物件食了过分了，又巴肚会疼呢，伊袂呢。你个肝炎嘛 ，A 肝、B 肝、C 肝、E 肝，肝包油，肝硬化，感觉敢会疼，拢总袂疼呢。所以安尼毋则是危险。所以等你老肝炎，咪等你喝冰呢。那么你，尤其是你即马有吸肝的人要特别注意吼，因为吸肝呢，咱即马有一个新的药啊。虽然讲啊几百万呢，但是咱那边吸肝也是比较麻烦的，所以呢，千万要注意吸肝有真侪东西啥，因为注射引起来，咱那讲是下降引起来安尼啦，所以提醒咱的好朋友哈。刚开始你平常时暗时啊半暝啊拢会点点吼，因为咱这过一个。心主骨啊，肝主筋呐、啊，所以你也是定定吼，哎哦，因咱的膀胱经伫咱的小肚啊，我讲过咱人规身骨的经络上长的膀胱经，按咱这脚底到小腿到大腿到咱两骨到后壳。那么如果是小腿，咱的小腿定定旧筋，尤其是你暗时的人呢，那么你要注意的啥，肝甲的膀胱经。这两个部位哦，吼，所以咱的膀胱甲肝，这两个是什么？新陈代谢介重要，就是啥？一器官。前面的肝啊，解毒；后边面新陈代谢，过滤啦，吼。所以咱的后边咱的肝哦，你无小看这个肝嘞，伊拢无点点唔爱讲你哦。你若伊若出问题，到时肝已经严重啊，吼。所以唔要搁乱食药啊，哈。来，刷卡，小蛋姐刷卡等你，谢谢。
5: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88.9。
6: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6: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6: 购票请洽0734875666。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九十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来，谢谢风顶路，这是杨静收起来。那么是谁点的呢？让姐陈大姐收掉没有？来，谢谢。来，我是爽立贺，你好。来，车公位你好。
1: 喂，
0: 嘿，来，
1: 嘿，
0: 来，
1: 我要来甲秀山，
0: 俄
1: 罗产品好诶。
0: 我来车公重点下来嘿。
1: 我要来甲俄罗，伊即马有咧送。
0: 我今日你讲重点嘛，你食了。
1: 我食了吼。
0: 食哪？
1: 血糖啥拢有降
0: 哦。无啦，你是食三星精宝吗？
1: 食三星精宝个阿亚德啦。
0: 啊，你食了安那好？
1: 嘿喽，正食了吼，我肝指数啥，讲。拢改，本来拢红的，即嘛拢乌的啊。
0: 哦，好啊，安尼继续看嘞，看嘞，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0: 来，你跟咱讲好话吗？
2: 嗯。
0: 来，产品我不只讲重点，来，请讲嘿。
2: 我吼，只用瓜，我包邮。
0: 瓜包邮，吼。
2: 嘿，啊，我食你迄个三鲜汤，我食了即嘛，昨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0: 哎呦，有较好哦。
2: 嘿，我
0: 靠！哦，指数较低就对啦吼。哦，
2: 哎呀哎呀，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0: 来，跟咱讲好话吗？
2: 嗯。
0: 来，产品我不只讲重点，来，请讲嘿。
2: 我吼，只用瓜，我包邮。
0: 瓜包邮，吼。
2: 嘿，啊，我食你迄个三鲜汤，我食了即摆，昨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谢谢你，大姐，谢谢，好，感恩你哦。来哟，我都讲过，规身躯拢甲你过透透的，就咱这罐三星金宝，何里都没烦恼，就是咱这罐三星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挂灯个价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食咱这罐钙固质。咱这骨头诶，典故的钙质跟软骨来胶原蛋白，通通都有。来，这个低酸，个镁呢？啊，咱这个是水溶性，吸收度个好。大人跟囡仔拢会当食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食阿雅德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做食拢无问题哦吼，所以唔贪袂记呢。啊，咱的广东个食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食落去哈。以上广告，当然就不很丢咱呢，多准一讲，谢谢。好来，丁辉你好，嗨，喂，你好。嗨，
3: 是，
0: 哎，是，我先生你好嘿。
3: 你讲，这高油那边吃啥？
0: 我来高油哦，我你等一下来，我来接这一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先生。
0: 嗨，是你好。
4: 哎，就要请问你哦。
0: 嗨呗。
4: 那个，我去数一管要吃啥味？
0: 哦，来，我先接接哦。嗨，谢谢。哪有那么多个收？哪位收听的这部咱个电话？下晡时的三点到五点，按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呢是咱的好朋友呢是哦，这个收听台南市彼得主管燕昭阿联罗的叫阿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工山南马看咱的好朋友的两个转。100.5 102.5 下晡的三点到五点收听哈，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好嘞，那么咱先来个讲的是什么呢？你敢知？我感觉袂歹话呢，一挂话呢，这个来和咱的好朋友呢，大概做参考啦哈。咱拄只咧讲了这个油脂，当然咱的卡是啥？咱的筋呐。咱人的命根是对一个命根子，哎呀，你是我的命根子啊！迄人啦，到一定的年龄，咱得爱了解，唔是干那讲食鲍鱼、燕窝呢，就是上好呢，无啦。咱来注意什么？你要了解什么物件吼？这个对咱上个咱的身体，咱的身体对一个器官对咱介重要，拢总介重要。但是上个重要是有一个啥？是脚。咱人脚是咱的命根呢。你行来叮当哦，你来当行叮当，世界就在你的脚下，对不对？你当行去日本啦、啊、新加坡路啦、啊、这个加拿大，对不对？啊，你那卡来袂当叮当，袂当行嘞，你的世界都干那黎明城呀？黎明城都黎明城啊！啊，无你世界里头我，啊，你世界都黎明城顶面呀，所以咱的卡，甲你的世界。行到都有关系无？有，你来当行路，全世界拢是你的啥？ 拢总是你的世界，拢伫你的脚下底，你当行到位，对不对？看要看，看要去西班牙，是看要去伊、那个杜拜，通通都可以的。啊，你若袂当行，就是干那眠床安尼尔。所以呢，啊，如果是福气，哎呀，看嘴食素远啊，咱若是有福气，食较济。无福气的人食较会落，啊，若无福气的人啊，无胃口食袂落。当然，甲啥有关系？胃，这个胃口，咱这个胃就是咱的福气的根呐、啊，福根的地方吼。那么咱当然呢，要养生啊，爱上无至少爱养修补咱的疲劳细胞，就是透过的困。所以困是咱的养根，养生咱的命根的最盖重要一个部位就是困。啊，这心态更重要。咱人的心态是慧根呐、啊，智慧的慧呀、啊。所以你若想会开哦，百病都袂来；想袂开呢，哦，规身躯拢总病了了，连咪食袂拄好，啥物也袂拄好安尼啦。哦，这叫做心态。所以咱人想会开，就是心态好，你的慧根的深嘛。哦，所以咱人当会修无呢？当会修哦，唔是伫病院内底插讲啦，是伫阳光内底行路啦，啊去公园散步啦，啊若无当个领导食一粒好食啥暗顿安尼啦。所以咱这四根呢，一定要守住，要守好，守住个兼守好的对啊吼。啊，所以总有一天啦，啊有总啦有一天哦，上天啊，给你什么，咱就该享受什么嘛。上天啊，给咱乞走什么，咱就该接受啊，对不对啊？无那边呐，伊给咱乞走去啊。上天啊，贫惰插你，你得有那卖插伊。有一天咱得了解讲哦，这大自然的规律就是安尼嘛。人生的长度，长未过的春夏秋冬。人生的跨度跨不过的东南西北，人生的宽度宽不过天顶蓝天加白云，人生的无常呢，不过就是什么悲欢离合。所以咱人呐，到一定的年龄呢，啊，就是咧往回收的时候啦，对不对啊？收到尾啊，就啥，剩无几个好朋友啦。啊，若有就是大家饮一杯啊茶安尼啦，啊，甲唱一下老歌咧吼，啊，照家己食老的，迄阵啊，着老啊呢，迄个世界呢，就是安怎呢？就是慢慢感受会愈来愈侪。所以，人讲有一天你得了解，人若和，咱人若甲人会和啊，人甲人若中间有吸引力呢，毋免得面啦，毋免得生水啦，嘛免得恁兜好呀，嘛免得你做有才华呢，那自然对方就给你温暖，啊，甲给你感觉做有安全感，迄份充满着爱甲希望，就是咱需要的啥正能量，就是正能量吼。啊，有一天若食到年岁有啊，给你点点精了时阵，你会感觉讲哦，回想着咱家己的故事啊，然后你甲回想，你会感觉，人生只不过是梦一场呢。人生如戏啊，戏如人生，戏如人生的地方吼。所以呢，所谓当治疗你的将来都不是时间，是什么？你不知道？放得了，放得开，想得通，放得下，就是这四个，就是安尼。所以你若放得了哦，不管什么时阵，你就是想得开，你就较快活。啊，你若放未了，放未开呢，食到老啊啦，食到倒伫眠床啊啦。我那个咧想袂开啊！哎，你安尼，你一世人过了，敢会快乐？一世人都无快乐啊，对不对？所以等到你倒伫眠床的时阵，爬袂起来，你才知影讲，原来啊，你拢互家己想袂开啊！结果你拢是不是别人互你无快乐，是你家己想袂开，互家己袂快乐。所以咱想开无，愈早想开，对你是愈好，你愈会愈快乐。你的人生行了才会轻松，愈慢想较开呢，想过慢想开呢，你结果是绑了想暗，痛苦是你家己啊，所以想开吼，要放得下，爱放下，安尼就对啊啦吼。所以呢，提供给咱做参考啊。啊，你想开了吗？你有没有想开啊？吼啊，100%想开是很难呐、啊，你要想开20%就很好了。希望大家快乐哈。祝福你们大家健康快乐！好了，谢谢。 来，咱那个唱一个轻松一个波多四季摇啊！咱那个轻松一个叫做摇，用摇的哈，用摇安尼啦哈。来，波多在哪里？在台湾的是来听我唱歌，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那意思是，那音乐总点起来呢。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波多树桂摇摇摇摇摇到外婆桥。没有，那侬真接讲了，这个血糖当然慢性病，它代表性的就是糖尿病上个麻烦，尤其是也并发症是最多的哈。那么咱如果那是讲起来，咱糖尿病，咱一般拢会想到，干那想到上面现在，哎，我血糖管，还是低血糖嘛是对，那讲起来呢，低血糖嘛是一种的什么呢？蛮危险的，所以咱呢会变老糖尿病人，建议恁的身躯边呢扎一个糖啊，较安全哦。如果那是讲起来呢，那你血糖高，哎，引起的并发症，那血糖上低嘞，啊好，低血糖哦。低血糖的人会呐头壳晕，面会翻白，人会变青光。那这种情形，万一那开车人呢，危险无？危险。哦，今仔都是有一个台中的，这个人是准备吼，伊准备要去加油站要加油啦。那么呢，伊是一个计程车司机啦。结果呢，因为血糖伤过低呢，伊嘛无啉酒哦，伊嘛无食毒品哦。啊，因为呢，从变成要去加油站要加油的时阵啊，哇，爆冲啦，甲人伊个油站内底停的乌托巴拢总扫得。啊，搁去弄的变数，才一边才停落来。哈、啊，这个感冒呢，竟然是啥？也血糖伤过低啦！啊，安尼怎对啊？那是血糖定定会低人呢，你得爱身躯边扎一粒糖啊，预防万一啊，预防万一，对不对？那么这个人呢，边面要背得介济哦吼。咱要搁甲咱补充一个，就是讲，如果那是有糖尿病人呢，那么当然咱一定要注意。忙血糖高，大家拢去注意到血糖高呢。其实血糖低嘛危险呢。你若血糖低，万一若昏倒，边啊无人呢，哦，这些代志大条啊呢，无人通去甲你救呢，你唔知。所以咱嘛免个大意哦吼。啊，我是感觉讲，你若是有糖分的人呢，身躯边扎一粒糖啊。万一若是发生有种血糖伤低时阵呢，一旦较紧赶呢。好，对，上无至少呢，你敢知？我捌看过一个影集，就是一个警察。一个女警察，伊就是本身有糖尿病，伊感觉伊流足济汗吼，又感觉伊血糖伤低，伊捌曾经安尼过，已经冲入去吼，迄个警车停伫路边，紧冲入去超商内底面吼，伊甲迄个售货员甲讲，对不起，先给我喝糖水，喝糖水，伊总是马上去啉迄有糖水的迄种饮料，啉完了呢，甲付钱给伊。我一讲我来看班的，一讲伊来看班的，可能昏倒啊，就是会这样子哈。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呢，咱糖尿病人，当然咱拢怎讲，免食饮料对不对？那么为什么糖尿病人，除了是讲有糖分，咱的注意，嘛引起的病发症，目睭视网啊病变啦，高血压中风啦，镜头啊空嘴未麻，包括咱的嘴，那呢，拄则咧讲，咱即讲的嘴呐破空，你有糖分的人呢，嘴破空，你有爱高血。我呢，嘴闻来滴到啥蜂窝性的组织炎啊，到时来顾忌呢就麻烦了吼。那么过来就是上个一人引起的并发症是啥？西游记。除了是安尼呢，你要注意你的肝，因为咱糖尿病人第一站是靠咱肝糖分代谢。为什么讲要注意的肝呢？因为未来你若糖尿病人，你的比一般人较用的啥肝包油、脂肪肝。所以你恁忙讲吼，我血糖恁够有咧控制，结果你有时啊去控制了无好呢，血糖去过关，到时呢肝包油的有裂痕啊，买心包油、脂肪肝甲心包油吼，这个都是不好的。既然开始有肝包油甲心包油呢，那么当然你内脏脂肪应该较高、较偏高啊。那呢，这种那一般来讲起来呢，是诶种体脂肪哦，会当伫33以内上好。啊，那内脏脂肪伫10以内较好。啊，你那是伤过高呢，你要注意咱，就是等于咱咧讲中高大高，中高大高的人的体能有脂肪有过高的时阵呢，不只是哦，咱即马讲诶，滴着高血压啦、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甲尿酸高，佮咱即马讲诶糖分。血糖呢也高，所以咱得注意哦。你莫个食伤过者油炸的啦，油较油脂的物件。你那人个大颗，咱那个哦有糖尿病人，咱有讲过，那叫做糖胖症。未来你会比别人加7倍死亡的机会更高。 啊，而且咱个跟油车有关系呢，油车个加上油加上甜呢，未来得到油车敢比别人加五倍。所以你要发觉到你大便哦，大便有油油啊，那么你得爱注意啊。放油不是为了放那个要减肥呢，无呢，还不是呢？减肥不是放是燃烧，那是燃烧脂肪，不是放油呢。那是大便加油放油呢，你要注意啥？油车。啊，油车就是咱今麦讲的糖分抑制者胰岛素啊，而且呢，油车癌直接癌症是癌王哦，嘿，真的，一旦那是得油车癌呢，死亡率相当的高哦，所以呢特别注意呢，不要喝酒，三酸甘油唔管吼，啊，过来就是一定要运动，上无至少一天运动30分钟，也过来有糖分的人呢，咱的体温哦更重要。不管是寒天热天拢同款，当然热天咱流汗嘛。其实那糖尿病人呢，一般拢皮拢较袂流汗，所以你定爱啉温的茶。也过来，咱糖尿病人大部分个兼高血压啦，油脂无好呢，一般拢有咧食慢性病药的人呢，皮肤拢较薄。啊，皮肤若较薄的较袂流汗，而且呢，颠倒较容易受伤。所以呢，咱就是爱注意呢。你家己也知我，你都有糖尿病啊，咱数你爱牛啊，吼，用牛的较标准啊，干嘛用感觉的安尼啦？饭前康棒60到100，啊，100以内；啊，那饭后2点钟哦，是80到100以内。糖化血色素要保持的4到6哦，给咱建议好朋友。好，来，你好，你好，好，喂，你好。
1: 哎，师傅，我爱管糖分。
0: 哦，来，先接接。

0: 来，谢谢金兰灯帮尾气，就是陈忠跟那个邱，好像是邱银子哈，一两个人合唱的哦。那么这是等一下，这个是我们的哪一位？赖先生电话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秀松啊！
0: 喂，
1: 给你鼓励一下。
0: 我来哦，三遍了，我今天哦，谢谢你哦，来
1: 唱歌。
0: 好好好。
1: 啊，给你换一个棒啊，啊，搁一个摊呐。
0: 哦。
1: 啊，迄落哈，迄落伊个哈，糖化血素哈，六点二。
0: 哦，标准，然后去检查无？
1: 有嘞。
0: 好好。
1: 啊，迄落哈，食饭饱哈，一百十八，安尼个未使。
0: 未啦，标准呐。
1: 啊，当家一百三十八。
0: 别，正常，咱百十。
1: 百安尼。
0: 迄个百百是八十到百十，安尼标。哎，百十以内咱不要紧了，对啊。你安尼标准啊，嘿，大嫂安尼无问题哈。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
0: 还是你好。
2: 好的，我
0: 们。嘿，来，你好。
2: 精神鼓励呢，在常州84-95之间。
0: 你在讲什么？嘿。
2: 说。
0: 嘿，
2: 会疼啊！
0: 哦，会疼哦。
2: 有
0: 啊，我管呐。
2: 84-95之间呢？
0: 啊，那标准呐、啊，标准呐、啊，嘿啊。
2: 对啊。
0: 那没问题哈、
2: 啊。那个肝指数2325啊，可是还是。哇，
0: 啊，你好好呢，这样很棒呢。好，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
0: 是我秀爽，你好。
3: 秀爽呀。
0: 哟，是你好，是安娜。
3: 啊。阿伯问你，
0: 好来请讲。
3: 我哈，嘿，血糖啊哈，
0: 会
3: 打崩剩91，安那咁糖果减未？
0: 阿姨先讲开药啊，
3: 哈，
0: 我叫人家你建议叫，阿来请医生家你减药啊，阿妈，阿咱来个改两顿安尼，嘿，安尼就好哈，好好谢谢。秀贤你好，你好，喂你好，
4: 秀贤
0: 哟。
4: 我食四罐了吼，
0: 还是
4: 三千千
0: 三片了不接，
4: 哎，活不起来，
0: 好来活不接。
4: 啊啊，这个这个，
0: 嗨，
4: 以为讲去三个月检查就会降落来嘛，
0: 嗯嗯，
4: 大概是无问题啊。啊，我怎能个停你呢？
0: 买啦，卖停啦，你哪要个停落来的？
4: 你去点个检查哦，就不行啦。
0: 都是安尼的，你莫停啦，爱看你看你啦，嘿啦。
4: 我这个这个，
0: 嗯。
4: 钙哈，
0: 嗯，
4: 我拢无啥物征兆，吼，我那起灯来咧保养咧。
0: 对，你看我本身我嘛拢咧保养咧，好好人就好保养啊啦，用着。哎呀，我阿叔要看咧看咧哈，唔好停哦哈，好谢谢。
5: 你好，你好，
0: 小芳你好，是
5: 你好嘿。我石头啊，
0: 好石头哈，你好，什么贵叔？
5: 我甲你做见证。
0: 来哦，生病都不接了哦，请讲起来嘿。哈。
5: 糖分哦，我感觉拢足正常诶。
0: 啊，有去检查无？
5: 有啊，我家己嘛拢在检查。医生讲你是食啥药哦？嘿，啊，运动啥拢有效。
0: 爱运动对啦，嘿，爱运动吼。
5: 啊，第九关你要来关第十关啦。
0: 无要紧啊，啊，咱静静诶，帮个关就好啊。好，谢谢阿妈哦，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当安心嘛，家家拢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骨，家己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滴咧五罐，就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解药呢。弄起来个食咱一罐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冒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所以你留起来哦。真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接问电话，咱呢多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嗯，秀爽。
0: 喂。
6: 啊，我真感谢。
0: 没有，不敢当。
6: 这啊，下底吼。
0: 嗯。
6: 会小块麻麻，这是。
0: 有骨啦，种原因你讲有高血，有糖尿病无？
6: 有糖尿病。
0: 好，安尼不怪你吧。来，先个直接哦。阿伯，等一下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你好。
0: 嗨，你好。
7: 我刚才有问他有像在那个。糖尿病可以吃吗？
0: 可以啊，等一下，我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来哟， 听了不想说那个卡里拜哦，因为我拢无咧报药房，所以呢欢迎河边卡里拜给咱问药房哦，咱的新朋友。我拢讲过爱问啊，你唔要跟他听，跟他听你去听十档嘛袂好，爱成我呢拢有咧保养，真正有保养有差，真的我不骗你们吼、哦，有叫有惊去，有小鱼就是有保庇安尼啦，这是一定的道理哦哈。来，我来个唱，唱这首歌，河南的河边，你拢会认同无？做一个台湾人有快乐无？快乐，咱台湾福利有够好，咱即马股票已经要上5万点啊咧！哟，真正有够厉害呢！台湾的股票要5万点了，好厉害！较早要10万点嘛，无可能，即马要5万点嘛，你看，好可怕哦！来，咱来个唱这首《台湾塔》诶，塔罗西啊，台湾是一个好所在，得听我唱歌哦，谢谢。

0: 谢谢。台湾是一个好所在，台湾是一个快乐的地方，快乐的国土，叫做台湾塔罗西亚。来，谢谢。我有看过有够一个国家的资料呢，只是有些较无哈侪时间去甲咱报道啦吼。当然啦，有包括真侪啦，比如讲这个墨西哥啦、墨西哥啦，这个很多啊，这个都瓜地马拉啦、巴拿马啦，这个都是很这个中美洲的所在呢，土地很大哦，所以呢，但是因为因为盛产，因为比较多黑人呢，哈，所以呢，有机会再一个一个介绍给大家啊、看哈。那么，咱都叫我的讲，讲什么呢？你的脚踏到的是你的世界，你脚哪会当走路走出去？去墨西哥啦，去日本啦，去加拿大呢？安尼整个世界拢你的。但是你那脚袂当走路，你敢那踏出去是虾米？无法度踏，你敢那倒伫眠床呢？安尼，你的世界干那迄顶名称呢？哈，那差这当然啦、啊，因为你袂惊咯，甲会惊咯，就差遮济啊。虽然人个骨头卡骨好无爱啦，迄食了唔只会怎自由自在，啊，咱将来唔只袂卡袂安怎，卡袂怨叹啦，卡袂郁卒啦，对不对？虽然补充钙质有必要，平常时来保养无要啦。啊，虽然也是有骨头酸痛，啊，先看医生无。爱啦，爱看医生啦，啊，平时保养介重要无？介重要呢？哪有我有讲过，慢性病一定会对咱一世人袂长筋，包括高血压，包括糖尿病，包括腰酸管，包括的腰肌无好人，但是佫包括一个骨质疏松。小姐们，骨质疏松甲关节疼到讲无相容不一样啊？手术还不是拢骨头吗？无啦，你的关节。咱人的关节是150个呢，啊，咱的骨质受伤是啥？咱的骨头内底钙质的密度无够，叫做骨质受伤。所以骨质受伤是一个慢性病，是慢性的。那么咱的关节会疼是啥？急性的、急性的。那么咱慢性病骨质受伤，伊毋是成高血压，会乎你感觉头壳晕呢？啊，你血糖也悬吼，会感觉人晕晕呢？啊，嘛唔是像感冒，你虽知影有感冒呢，伊袂啦，拢无声无息，像咱的肝同款的，完全无疼神经。那么你嘛会当照常工作啊，照常，你会感觉你健康啊，你会感觉你人无问题啊。啊，你骨质疏松，你若无去量，你乃知影。但是等到有一天，我去跋倒，骨断去啊，还是歪腰啊，压落去啥，压落去莫动的物件，哇惨啊！两骨的含烧去跌掉，脊椎去跌掉，压迫性的骨折，你才发觉感觉啊惨啊！原来我的骨头内底拢是空空怕怕，所以呢，骨质疏松的医学上的名称叫啥？沉默的疾病，点点吃三碗公半。所以呢，咱们讲过无？有一个有钱的先生呐、啊，企业家，伊就是安尼啊，伊拢有投资真济啊，这个投资赚钱赚钱。股票也好，不动产也好 ，AI 也好，拢赚钱。伊干那无投资的啥呢？保养就是骨头，结果伊跌倒，哇，髋关节骨折。这个故事咱定讲对不对？严重甲变成啥？伊爱头啊坐轮椅啊，无都徛，卖讲徛爬都爬袂起来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人一定爱注意啥？啊，咱平常时呢爱家家己。讲啊，要求咱家己呢，40岁开始，我拢定讲过，因为咱人40岁开始啊，对新陈代谢的无好啊，表示啥？新的吸袂入来，啊，旧的泄袂出去。那么说，咱的骨头哦，内底面的钙质，咱逐天的骨头内底钙质要补偌济？1200mg到1500，啊，你拢无敢保养哦，唔是干那骨头需要呢？咱最近哦特别讲了啥？腱肌吧，啊，腱肌吧需要的啥物？蛋白质、油脂的蛋白质。钙质，再来 D3， 啊，再来一个钙重要是特贵运动，伊才能形成腱肌吧。那你腱肌吧，你若无解补充有够，你阁无运动呢，后摆无力啦，何止啥好？你连爬楼梯也爬袂起，啊，腱走路腱跋倒，敢若讲关节小块动就无法度啊，爬袂起来，跍了阁兼爬袂起来。有这种现象，人走路定定跋倒，走路速度变慢，跍了无都是爬起来。坐伫椅啊呢，无都是徛起来，无都关灯的物件，安尼你得爱注意啊。甚至你去感觉人吼，食物件做砸掉， 啊，佮甚至呢，真个疲劳，你得要注意啥？有可能你的腱子嘛，一直慢慢的流失当中，就是真单纯的啥老化，老化啦，啊老的，咱的不要紧啦，老的买老，咱拢会老，对不对？无老这是妖怪啊，要唔过的啥？要保养，就是爱保养啦。简单一句话，就是爱保养啊。所以呢，咱常常讲的，都将我咧讲的嘿，好朋友听我伫咧讲，你的世界是外扩。看你的卡会当惊我哼，啊！你的世界那是干那眠床呀，表示你就是袂惊咯，你无多惊咯，当多眠床。所以我希望你的世界是足宽，会当惊出去，包括惊去日本啊，去加拿大，去新加坡，去马来西亚啊，去印尼，去泰国，去菲律宾哦，都可以的。所以呢，咱人希望食老会当好命，你爱家家己，爱家家己啥骨头够用。爱把家己的卡路过好，所以平常时保养重要无？介重要啦！你唔好拢讲不要紧啦，我无需要哼诶，你无需要哦，大家拢需要。爱补充钙质，爱补充关节软骨来胶原蛋白，爱补充蛋白质，和咱的腱子吧，可以有力。所以你走路较袂啥跌倒，啊！你平常时爱运动，佮兼做啥？兼做逆卡位哦，吼！所以补充钙质介重要呢。哦，来，你好，你好。
1: 你也是凶的，有听下的。
0: 我小山呢嘿。
1: 啊那样啊，我今天又阿不老好啊，人也不要讲话。
0: 不要紧啊。
1: 我问你讲吼，我安进前车祸吼。
0: 哎呦，车祸哦。
1: 开刀啊，脚断开刀哦。
0: 好，安尼等一下我叫你听来，医生接不接哦？好，谢谢。

0: 好厉害。那么这主持人是黄世典老师家的帮信哦。这就是我秀山跟大夫所请哦。那么这是咱的这个谁点的，咱的周大姐说点名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哎，秀山啊。
0: 哎。
1: 哎，我哎，我改写一个。
0: 我来先订了，我记得盖过去了。
1: 哎，接到卡好好加接嘞。
0: 哎呦，好，
1: 我比较听到你的节目，我想讲啊，讲当当拢做见证，做个再食看卖。
0: 哦，对对。
1: 金鸡杯啊，怎么食第二罐龟杯来？
0: 安尼哦，
1: 刚刚龟杯第二罐。
0: 啊啊，上是不是听唔知，接了才知嘛？
1: 嘿啦嘿啦，
0: 哎呀，安尼看嘞看嘞，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你好，要讲好好诶。
0: 来呀，请讲起来，请讲起。
2: 啊，即马哦，
0: 请讲起，即马讲起来，
2: 好嘿，即马要讲，就是讲，我食因个，因个迄个
0: 商品产品
2: 吼，
0: 嘿，
2: 真正食得足好，我即马走路拢无问题啊。
0: 你是食钙固剂吗？
2: 钙固剂，啊个迄个阿亚德纳，
0: 阿亚德纳，啊你食了骨头呐？
2: 诶，食了骨头，即马走路我去含人去食迄个白沙城的加八点钟都不安那的。
0: 哎呦，有我当行介久的对啦吼。
2: 哎，今晚一当行介久啊，无当袂当行。
0: 好，安尼好，好来，小弟，安尼好，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啊、来，我是帅你好。
3: 喂，你要叫
0: 啥呀？哎，是你好嘿。
3: 啊，你好。
0: 嗨，你好。
3: 小姐啊，是叫啥？小姐了，我好问的。哎，别挂地名家嘞。
0: 好，安尼好，谢谢。
3: 平别讲。
0: 感谢你啊，上个。
3: 可以的。
0: 好好，谢谢你。
3: 我
0: 三片然后来三片，
3: 我这边三片盐嘞，
0: 三片煎包吗？
3: 用的哟。
0: 哦，阿三你吃了好不？
3: 好啊。
0: 阿吃了哪好？
3: 吃了看骨头看面甜呢。
0: 骨头啊？有
3: 了。
0: 哦，阿你有吃钙过筋呢？
3: 有了。
0: 哦。
3: 然后皮痒啊个，哎，这没让的皮没。
0: 弄弄皮痒了哈。
3: 没开的。
0: 我几位呢？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谢谢。哎，你好，你好。
4: 来，谢谢。
0: 那就会记得要关起来。你好，你好。
5: 你好，你好。哎，那我是食迄个骨骨嘞。
0: 哦，钙骨。啊，我啊，食了。
5: 哎，对，坐骨神经。啊，因为我穿袜啊，就拢袂硬。啊，结果食到一礼拜，就是有改善。
0: 好。本来是袂阿啦吼，
5: 对，阿即卖穿袜都袂穿，
0: 阿即含穿袜都阿袂落安尼哦，
5: 嘿，对，
0: 好，阿即卖嘞，即卖
5: 会当好啊，
0: 好啊去，好啊呢，
5: 嘿，
0: 好啊，好，好，那继续加看嘞，看嘞，谢谢。来补充对，今天的好朋友，你忙袂记着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单的钙骨质，为什么呢？因咱进来对骨头需要钙质，加咱关节软骨了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肝软骨拢伫咱这管内底，所以你免食干两项，免食干两种哦。咱内底嘛，咱啊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我咱健肌嘛吸收好的镁，而且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侪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咱的钙骨质咯哈。头啊，小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那来看这个钙能等小朋友当会吃几粒吃早的可以啊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们吃的吃最营养的较好哦，爱记吃，那呢吃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哦，来，你好，你好。
6: 哎，秀嫂你好。
0: 还是你好。
6: 哎，这新骨质啊，个卡退火不吃啥？
0: 哎，医生该吃吃哦。哎，邓姐，谢谢，阿伯等你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7: 你好。
0: 哦，那就会记啊，那就关起来。嘿。
7: 啊，记者要。
0: 嘿，是你好。
7: 我跟你请问一下，然后我某哦，拜六遐去报了遐，
0: 哎呦，
7: 大腿头遐去断去啊，后去手术，拜手术的啦吼。
0: 好好好。
7: 我食较惯啦吼。
0: 好。
7: 啊，心情真不容易食。
0: 无你等下我叫来听来，二线接接哦。哎，谢谢。那因为我们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这部了继续啊。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到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也在是啊，也在是高点到中到这一点再看哈。麻烦好朋友来，谢谢你，谢谢。 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耍站起来跟咱敬礼，上车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我都觉得讲到你的世界有偌大，你的世界偌大，敢那恁家呢？安尼表示你较无咧出去外口行，爱出去外口行行。啊，敢那眠床呢？安尼表示你袂惊咯。这嘛是足无奈啦，很无奈吼。啊，你世界偌大？吼、哦，一个阿嬷讲哦，吼、哦，伊个去到迄、那个，去到对呢？去尼泊尔啦，去到哦，足侪国家拢有去，去二三十个国家呢。安尼你，伊世界有大？为什么？伊惊出头，足侪国家拢有去过啊。所以，咱的食老就是爱健，爱就是爱啥享受，咱就是爱去看这世界到底有偌大。你的世界呐大，就是表示啥？你的脚路会当行到位，你的脚有力会当行到位啊！啊，你若无都行到位，含人民层都有问题，你的世界就干那民层安尼尔，还是干那伫恁兜尔？所以这就是啥？咱家己吼，少年的时阵呢，恁可能拢做过头，啊，恁即马来爱替家己想爱保养，唔好唔甘。这种投资啊，投资健康的，尤其是脚路的骨头呢。这个健康的最重要，看恁到你将来的世界偌大，拢看你家己呀。一旦行到外远，就是你的世界偌大。所以我们才讲，唔好讲哦，唔敢呐。哎呦，辛苦一世人啊，算免呢，个剩最后日子免过好呢啦，哎，过好啦哈。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
4: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8: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马不精神。
1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好，来，这么琢磨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帅的翁光耀为他干卫福部公格有几何一孔八孔七孔孔八进行卫福部公格有几何一孔孔三孔孔三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健和这样子料理都比一点合正做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感谢。哎，安尼咱节目一开始吼，咱来讲到日本这对老人公婆啊，都一个只拍24个角啦吼，啊，都唔甘用，唔甘吃啦。啊，是欠遐济要创啥啦？嘿啊，佮西讲啊，欠欠的拢嘛是要后生做囝的呢，是安尼吼，对啊。卖讲这日本这对老人公婆，咱台湾的老人公婆嘛是拢安尼啦吼。佮有一讲哦，可能是佛祖托梦，唔是，你佛祖托梦，是伊听到后生做囝讲一句话，就我脑筋开窍了，家己讲，莫佮欠啊，唔通佮省啊，我看吼。咱爱他，咱即马阿个会用个食吼，这是咱谈的，咱辛辛苦苦谈，然后我吼，甲食来啊吼，想要食啥食啥，想要耍啥耍啥吼，啊想要来去甲开啥会来开啥会，老伙伊要创啥会，即马想讲老伴创啥会啊吼，他刚才阿个会付行个开着家己的钱吼，为了安尼搞到要死，啊假了，钱人咧用啊。用得好，用袂白就阁小过哇！我这是来拢家己做滴来的啦吼。好，所以这个咱看的这篇是讲随着高龄化的社会来临啦，要安那管理着咱退休的资产？这个真的是热门的话题哦。有人烦恼讲退休的生活无钱会真痛苦，所以呢欠债论钱，这敢那是人之常情啦吼。慢慢是有人辛辛苦苦，但只要有欠。算讲我老存下一笔钱了啦，啊，这些钱嘛唔敢用啦，就是我那拢要留予后生做囝安尼就对啦。所以日本这对老人公婆啊，哈，是听到囡仔讲一句，爸爸妈妈家家己的钱吼，拢开伫家己身上吼，无虾米唔好。囡仔讲这个话啊，讲爸爸妈妈家己的钱开伫家己的身上，无虾米唔好。我的事实不是安尼讲的呢，会感觉讲老爸老母赚的钱是要留给我的呢，啊，你哪开嘞？较卖开的啊，老爸老母开家己赚的钱，所以唔对吼，是啊，啊，但是哦，总是拢会感觉讲，爸爸妈妈的就是我的，啊，我的嘞，啊，我的还是我的啊，我们起家不好。对，是家义务不好，应该无吼。一个在人台湾咧讲啊，你所以讲这是媒体咧报道啦。住伫咧东京吼，东京的这个田中茂先生吼，71岁啊啦。这个太太叫惠珠啊，惠珠啊对啦。两个算讲阿伯退休进行是拢伫公司咧做一个职员的对吼。啊，所以65岁都退休了哈。退休现在目前是都没有工作了啦哈，真正是是不是享受退休的生活，咱不知道。你说退休就是享受不一定呢。好，两个人包括退休金加这个存款再来金额拢总有4200万的一票。4200万的一票，这合台票是840万啦。好，目前各位翁仔某的年轻收入齁是28万的一票。28万的一票再开始咱代表5万至2万吧，大概是这样齁，因为当时波动啦齁。但是实领的不到24万的日元呢，24万日元的4.8万嘛哈，4万8啦。为什么啊？因为这实在你来讲，只是4.8万，这到底安怎咱也无了解，因为日本因为这制度可能台湾制度是不是有不太一样，也唔知啦。啊，伊个大的就是自有的住宅。就是讲，因的房贷已经拢还清了，再靠掉生活费了后，每一个月也可以当欠一个8万至10万的支票贷开，也够存一个1.6万至2万的新贷票的意思就对了哈。所以讲，那第一钱的方面，应该阿某那卖乌白开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安呐哈。讲哇，阿那话收久钱，但这钱呢，阿那话收久吼，打 来破病的拖累死死，你唔知做这退，你讲我领退休金安怎？你也像咱台湾真很贵啦，你个退休金到底会当用偌久？上好得用到你嗝屁安尼嘛对吧？啊，我是用到无啊，你也个别嗝屁，个别个别辛苦白听，你好些好些做家上欢乐是安尼吼，所以。阿公阿婆有两个，有两个囡仔，两个囡仔拢各自成家立业了哦。啊，过去阿公阿婆两个人一直拢认为讲，希望尽可能的等下钱吼留落来，留好即个囝儿时势。算讲以后啦，嗝屁的时候吼，囝儿时势，较袂讲需要用到钱的时阵吼，伊无都斗三工。啊，所以讲比如购买住宅啦，即个。阿孙呢，因的教育费等等哈，拢甲这个存款哈，就是会当欠的尽量欠。假如生活的只要来当唔免开的，因一定无开的，绝对无开的哦，真正拍二十四个盖。啊，之所以讲阿阿婆落尾就会改变想法，是因为呢，因为退休了开始旅行，哦，所以讲茂一个这个田茂先生呢就开始。真在意钱的问题啊！如果吼，你也亲像咱身躯边这人退休，就是拢带去国外旅行。啊，伊就讲啊，如果若拢摕去外国旅行，啊，要哪留好，要哪把钱留好，囝儿死死啊！嘿呀，啊，这个大安老师讲啊，你大安老师就讲话啊，大安老师知影俩，跟老边讲啊，你免讲留钱给阮啦，阮的代志，阮家己会想办法负责啦。啊，大汉祖囝嘛安尼讲呢，大汉祖囝讲。哦，我感觉爸爸妈妈吼，家己的钱，开在家己的身上，无啥物唔好，阿妈无啥物唔对，意思就是讲钱恁赚的，恁要安怎开，恁得甲开。所以讲，你个田茂先生呢，才理解到讲，为着囡仔留下钱，甲囡仔真正希望的是啥物？原来是两回事啦。后来两个人真正参禅啊，去到这个国外旅游哦。回来了后呢，阿婆把这个旅行的时候哈，摄起来的相哈，摕给这个后生祖囝看，哦，后生祖囝看嘛，足开心的呢，讲很好很好吼，爸爸妈妈你们两个看起来玩得很开心哦，你看，摕相片了吼，两个后生祖囝看人嘛是欢喜个呢，讲本地就是爱安呢，哦，就安呢，所以一个田茂先生伊就坦白讲，囡仔看到阮享受旅行的样子哈。我们也是松了一口气，因为阮较早吼过迄个伤过俭的生活啦，因敢那有淡薄啊会迄个担心，啊，老公担心过来就觉得啊，老爸老母是安尼俭干咧是要创啥货啦吼，啊，所以讲为做，因为你应该嘛想着讲俭干咧应该是要留好咱的吧，但是有的好些祖家觉得安尼有一点负担呢，什么负担？干嘛？对不起老爸老母啊，那钱是恁赚的呀。啊，恁安尼欠债论，这时阵爱享受，恁个欠债论情，都是为着阮有的小孩子是不愿意的哈。所以讲，随着一次又一次的旅行呢，今的田茂先生的想法嘛，渐渐改变啦。伊了解到，无必要每一届开钱，拢感觉有罪恶感。伫个确保退休生活所需要的金额，拉后村的资产买单起来家己的身上。所以目前阿阿婆两个呢，正在考虑。怎样要换房？啊，要换厝哦！哎呀，阿阿婆不是讲怕算吼，要家己开了了啦，是因吼会先确保讲，因为疾病或照顾需要的资金呐、啊，就是未来将来算阿婆其中一个，嘛需要准备生活费的基础，所以讲因决定无要搁再家己开的，这个心上感觉是一件最恶感的对了啦哈，好啦，反正虽然讲袂把钱留互囡仔，但是嘛无代表因无想要把钱留互囡仔，这就是大人的心啦，足矛盾的，对不对哈？啊，伊讲吼，就是囡仔若碰到困难，因若是绝对二话不说会伸出援手啦。只是因开始认为吼，就是讲因的考量到第万一发生什么代志，没有必要为了孩子而让自己一直忍耐呀，嗯。反正哦，一直以来都认为讲，这两个老公婆啊，都认为讲一定爱留一寡什么物件给囡仔啦吼，啊，所以讲即嘛想的就是时代不相像啊，老爸老母就是老爸老母，囡仔就是囡仔，卖讲吼要什么钱要留老爸老母，还是讲囡仔趁钱应该就是爱饲老爸老母，嘿，这嘛是一个观念的点。啊，恁拢想讲钱咯，囡仔，啊，唔过 迄阵就是讲养儿防老啊，咱也是安怎囡仔负责照顾啦。但是即卖囡仔囡仔嘛无这个想法啦咧，嘿呀，为什么阮得爱照顾你？哎，得照顾你两个老的，啊，你若破病倒去，伊用老院啊，无是去用照顾呢？为什么阮来照顾？伊嘛不爱担这责任嘛咧。所以田茂先生说的一句话，我觉得很好啦，父母是父母，世界不相想啊，爸母是爸母啊，囡仔就是囡仔。所以讲钱你开，好，你得钱你赚的，你要哪个开就个开。好，啊，你若有开剩的，就是老给囡仔。啊，若无食，你也解无伊，对不对？有啥物通罪恶感的呀？哎呀，我怎么罪恶感呢？足奇怪的。这无定哦，听阮家某个遮是大人，还是有这样的想法啦，哈。不过，趁咱即摆爱步会行会走吼，会算的时阵，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该吃吃，该吃吃，该喝该喝喝，该玩玩就跟他去玩玩，好不好哈？两个老尽量给咱手牵手，带出去散步佚佗，我感觉那是一件足幸福的代志嘞，真的哈。好啦，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咪？而且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啊，谢君嘞，来啦酒吧啦，什么人要听呀？啊，阿秀啊，好，这首是轻松，大家到点收听，到这。

0: 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哦。大姐，你讲你食我的产品，食
1: 我卡咧爬楼梯，会喘，会酸，啊，食了拢袂。
0: 是大姐记的，
1: 食 Q
0: Q 哈，
1: 真香，食的是伊个通血路的嘛吼，是特卡卡好。嗯，啊，食你个年糕酱料，都唔来出医生。
0: 真好，真好。
1: 啊，食十几年哩，啊都袂歹啊，我今拢继续食，做完隔壁咧食真香。伊食两个月，伊讲食了袂歹。我讲你唔通顾家伙，爱顾身体，一罐2000块，搞十粒无贵。
0: 无贵啦。要贵到点？你若安尼，形容抱心起来，也是叫惊喜啊！夹了串起来的时候，一罐2800，你感觉呐？要贵啊！因为迄时在过来救急，一直急救病人是无吼？啊，家属伫边啊，一直甲医生讲：医生啊，拜托个啦，你若啥物人甲我救我，哇啦，较济钱我都甘愿开啦，较济钱都开都无要紧啦，只要你把他救活了。迄个时阵，你就知影，搁较侪钱来种都无要紧。但是若平常时讲叫你安尼一罐2800，咱就爱甲顾来甲充电。你既然计较甲无一支白字，你敢知？计较无一块钓呢？嘿呢？你既然会计较甲无一块钓，啊若真正紧急的时阵讲较侪钱就开呢？你无感觉这足矛盾的，啊嘛足讽刺的嘛？对不对？嘿啦，平常时啊2800啊，开也开也，工作歹听的，别行省起来都拢有啊啦，吼。查甫人讲，薰减一包啊，酒减饮一罐啊，都有啊啦。查人水衫买减买一领啦吼，啊是包包减买一卡都有啊啦，对不对？嘿呀、啊，啊身体甲顾好好，无介济钱啊，2800啦，逐工甲咱充电充好吧吼。啊，你想一罐2800嘛吼，挺好，你食一个月呢，对不对啊？啊，你来算算，你一工花偌济？哈，一天花不到100块哦，吼。是不是对啊？一罐2800，啊，你一天花不到100块呢。啊，把家己的身体顾好，那么咧袂好，哦，真正这叫做上聪明的投资啦哈。啊，咱的 QMB 来个食，别那食，哎，阿君吼，甲你建议是拢照三顿食是顿一粒，啊，但是是饭饱食。嗯哎，阿君，你的产品不是拢饭前食较济嘛？啊，无一定，无少想啊，因为这个。辅酶辅酵素是跟咱的这个食物在一起哈、哦、结合的话，也吸收会更好啊。系啊，啊，不是想的家，就是吸收会更好。所以你看，我如果人因咧食 Q 哈，佮唔是饭饱呢，因饭食到一半都咧塌烂咧。安尼哦，它就是跟食物在一起就更好吸收。所以讲，饭饱才是上好吸收啊，吸味。啊，你讲我食其他产品，我戒无咯，安那好紧。你都叫三顿吃，什么时间吃拢会使，只要看你食药加半点钟啊，过安尼就可以啊，啊，就是这么简单哈。好，来，今嘛愈来愈寒哈，咱的碰波别看这寒哦，看这寒吼会定去哦，所以爱较细致的。哦，啊，咱的这个 QMB 去到药房，各买一定要认明，抓开店面，老爹、老姐、老阿公买票头，爱看有大无，只要关掉去。多少像那边多行动不便，爱给你服务高，互相这拢免客气哦。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2799，2799个卡两边呐哈，来，空白空空，2799，2799。金门乡亲的朋友，一旦到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不要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6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后来咱这住伫个屏东的秀文，甲咱所点播的歌曲，真得要听回娘家，你也想。好啦，迄个林淑龙唱的回娘家哈，来台到就是。

啊，昨昏看这篇报道哈，恁来听看卖啦哈。讲第一届急诊呐，急诊苦等了十二天呐、啊，结果游完因为败血症转往生去啦。啊，所以讲这个家属非常伤心嘛，非常的受气。因自己就是病医延误治疗啦。啊，所以说有一名重症科的医师吼，就跳出来讲。即我啦伫节目当中介绍上咧，咧讲着伊就是 ICU 的名医陈志金啦吼，陈志金应该有一天会甲请来咱的节目诶，请足久啊，敲也是敲很久了吼。好，来，即重症名医吼出来讲了一个大实话啦，伊伫只歇开着台湾人上爱看病，但是上唔捌即个急诊是啥物意思啦吼，也就是台湾人最爱看病。却最不懂的急诊迷思啊哈，所以说这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老人哈，伊去这个医学中心看病，这个卡在哪里？卡在急诊室，足足等要两礼拜的病床，拢伫急诊室，啊，端来咧等病床，我啊等足足两礼拜啊，啊，最后呢，这个阿伯没有挺过败血症，总啊不幸往生去。家属就足受气的，认为讲这个病医无予病人带入去病房，就是咧拖延病情。所以这个消息出来了后，哇，很多乡民呐、啊、吼，哦，我都看到这新闻嘛是火足大的，你知无？毕竟大家拢有带这个长辈去挂急诊的经验嘛。啊，总是感觉说啊，个人等伫急诊室吼，啊，无是急诊室的走廊都唔管啦啦，敢来要吊点滴啦吼。啊，这不就是叫病人在等死吗？就是会让我们有这种想法的，对了。那卫福部当然是原来出来调查，看是不是有这种情形啦。确认讲经过调查，就是这间医学中心所有的处置跟治疗，拢是按照的规定，好在进行的，完全没有延误的这个状况。那ICU 的名医陈志金也看不下去，直接就发文了，退在每天在急诊室里面在做在急诊室里面做到准备老皮回医护人员讨公道啦。他说啊，真坦白啦，他说台湾人最爱把等急诊在急诊等病床到没开始治疗画上等号。他说这个观念是错得很离谱，伊咧讲病人伫急诊室等，一直拢是住院的空间，将来拢唔是伫咧等治疗资格。什么意思？伊讲你当作急诊室无看到固定的一个穿白衫吼、白袍的迄、那个主治医师来给你嘘寒问暖，就是医疗咧空转吗？伊讲唔是，多点得病。伊讲急诊室。根本就是一个整个病院武力值最高的重装甲部队。陈医师直接列出了急诊的六大优势，急诊的六大优势。伊讲为什么对病情无稳定的病人来讲，留伫个急诊室是反而比较安全呢？伊讲第一吼，急诊的生理象征监测密度是全院上高的，对病院上高的。第二，只有24点钟轮班的主治医师在现场登场，出状况马上处理。第三，就是在急诊做各项检查跟诊断，行的是高速公路级别的绿色通道，唔免阁经过什么的跨部会有诶无诶哈。第四，所有的急诊设备甲人力全部拢是集中伫遮。半暝啊，唔免广播999，叫别楼层的那个医生百米冲刺来救援、来支援，不用。所以第五就是，如果有需要跨科会诊的话，在急诊处也是同步在进行的，拢会使做诶。好、哦，所以讲第六就是，你动作无治疗，其实该做的抗生素、该用的急救药物，早的在急诊室诶，即推床上开始用啊。你十几百岁的时阵也开始用啊，好，就是这样。也用说穿了啦，哈，求记得阿伯在十二天里，所有的医疗处置跟治疗全部都在运作，一秒钟都没有停摆过。那为什么家属个会感觉这么难熬？所以伊也是吼点出着台湾医疗体系一个痛点啦，痛点啦。伊讲大家欠的将来不是医疗啦，
是舒适度啦。伊讲这点是真的啦。你看急诊室的环境有多糟，大家拢心内有数。你看为安尼做人啊拢有迄个病床，哦，病人倒伫咧做人，哦，甚至就是可能还佫有一挂醉汉在闹事，啊，隔壁床的一直哀惨呢。哦，所以完全没有隐私可言啦，所以在急诊室这个环境真的是差，是大家一共这是点是真的啦。但是医疗在进行无，治疗在进行无，拢在进行。只是你要看隔壁床就我顶个，我讲我迄个啥迄个，骨盆的迄个筋膜吼，也起来疼。迄礼拜我嘛是去中间半暝挂急诊啊，也是挂急诊啊。啊。嘛是听到急诊室有人伫遐哀哀叫咧，就是安尼啊吼。所以讲，如果若想讲啊，真的要在急诊室那边吼待着的时候，家属是连一张伸展的陪床椅都没有，卖讲名称，陪床椅都没有。所以若想安尼几工啊落来，你会感觉真正是。呵呵，比台个衰老，所以那真的是折腾了哈，折磨也折腾了哈。病人甲家属的心情啦，当然是一定是不舒服的，一定是压榨的。但是伊讲一码归一码啦，环境烂是一回事啦，有没有给予专业医疗又是另外一回事啦。所以甲记得缺乏舒适度，硬凹成医疗疏失哈。这锅急诊医护真的是不背了哈，你们更排这个背这个黑锅，他们不背了哈。大家拢受到到病医都单人房有护理师嘘寒问暖，你到病房，吼，什么时阵，吼，护理师得一个尿一摆会按嘛，有诶无一挂动作得爱做，吼，爱看你那较好诶，迄护理师吼，啊个看病人啊，病人家属吼，拍拉两两句啊，对不对？当然维持。叫解面相啊，但是那较好，肯定从家人就聊上两句啊，就对了哈。但现实的是，生重病看急诊是去抢命，唔是去大饭店度假，所以爱搞清楚急诊的运作逻辑，才袂伫个最需要救命的时阵，甲无敌动成了正义。吼，所以讲面对医疗资源有限的现实，唯有打破着大医才算开始治疗的这个观念。哦，咱一定爱迄个纠正回来啦。咱来体谅第一线医护人员的辛苦，才会当让宝贵的医疗资源发挥了最大的效益啦。为最需要的生命守住第一线啦，哈！这是这个陈志金医师哈，对不对？是啊，哈，对啦，陈志金医师跳出来为这医护人员打抱不平啦，哈！呵。实在是伊讲也无唔对啦，但咱若过吼回头甲想一下就对吼，换一句话来甲讲啦吼。你只要平常身体顾好了，你怎么会去医院？啊，医院是谁要去？病人是上爱去，慢讲去遐挂急诊，干那去遐排队看病，你着坐甲脚床，干那咱坐甲坐伫床，对啊，迄位名医拢挂几啊百号的呢？你坐伫遐，你着坐到生痔疮呢。你像我有当弄三个月半当爱登回诊无吼？像我迄医生嘛是吼，要求唔知遐济人无，我唔知啦。但是吼，大概伊来甲我讲几点爱回，伊了有当甲我排时间。我大概拢照迄个时间去报到。哦，当时拢点单外钟呢，拢点单外钟呢，坐到真正点外钟阁还好个，我一个要坐到点半钟了，我坐到真正。迄眼看吼，应该特别轮到我，不过有够奇怪，伊看一个病人，在拢看足久足久的咧。哦，我生到真正准备生痔疮，真正歪腰，所以讲迄个不去，无去袂使入来，无，就是要跳过难过，袂使呀。我来讲，迄个在有手机啊陪伴我，无看我等下戆戆，但等点外钟、点半钟，迄真正等你会昏去，你也不知道，嘿呀、啊。啊，所以说啊，你如果把自己身体养好了，谁要去医院呢、啊？跟他底下挂号排队要看一个病，咱就一家就歪腰啊，去讲你去急诊室，对不对？是啦，急诊室环境本来就不好个啦。所以你讲单病房啊，唔得有人你得拄啊好出院，啊无那无病房，你嘛是得爱伫急诊室啊。啊，想一想，还是不要生病好了啊。
不要生病也不是嘴巴讲一讲啦，不生病就不生病哦，较好诶，也是一定保养啦，对不对？咱家己个厝翘到咧，最少挂电视播规矩啦，也都会害，我平看看较趣味啦。他住在的店，好啦，要听歌，听歌，好，来，咱要听什么歌？为你痴情，为你忙，这是谁点的嘞？啊，大伫个新店，然后新店，咱的素贞姐给咱点播歌曲，来，大家点收听哦，多谢。

0: 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哦。欸，你若是讲有咧食 Q 吼，阿君是也建议讲咱迄个雪梨王爱搭配一个啦，因为咱的血有够红有够饱无，哦，跟咱的血压也是有关系的。哦，所以讲你若血品质无好，哦，后边血这现象，其实你流开血压拢是较低。我大概去病医回诊的时阵吼，拢会先叫我量一下血压嘛。好，那叫我血，所以我就重视迄个血压的数字。好，你刚才我量开血压拢算是正常，这回较无较理想呢。顶该量开是真正标准的，迄、那个管的百二加八十五，真的是标准的。你过这回去。管的是正常，鸡吼，鸡有较鸡呢，这回鸡足多呢，嘿，这回无到七十，我总惊一跳。那呢，管的是正常哦，鸡有较鸡一撮，啊，不过我嘛是改管的甲鸡改减起来，一迄落加减，反正呢，人迄个文心老师讲，只要拿麦。这个超过，算讲超过六十，都拢算正常啦。哎，我看卖呀，你给我计算，给我迄个一二零减六十八，减六十八，
1: 五十二。
0: 安尼啊，喂，你看，哦、我这回卡落卡济，我嘛唔知呢。靠腰椎，我刚无咧跟你讲，为啥啦？听着拢是两包，啊，是啊，老伯啦，滚啦！嘿，你这么还重播的啦？啊，你看拢也无听着，听着咧跟你口音啦。你哦，拜啦，开放口音的时候，不是做老嘅咧，电话接走未离开，刚刚点钱啊？还得重播的，因为我感觉我有较疲劳啊，是啊，嘿呀、啊，阿妈滚病啊，因为迄可能吼，我看我跟循环是无啥关系啦，应该是跟紧绷有关系啦。哎呀，背到伤完啦！好，祝爸爸节、甲中秋节，你两个话我要正规路的，这个阿妈他讲了足紧张的，对吧？这个阿妈更犯难了哦，也有可能是这种影响，所以我惊一跳。啊，迄天等我雪梨王给泡一杯，平常爱啉上白白啊呢，迄天泡较高，所以咱人还是爱有充分休息，要放松一下啦哈。所以讲，我讲个讲，我中秋节一段落啊哈，工课袂用一段落啊，算了吧，放过自己一下哈，休一下，休一下，伤一下，我哪有差啦，嘿啦，好啦。所以我拢感觉讲吼，咱人有当时啊也是要放松一下，然后该吃该用拢爱了。所以我对这个血压吼真重视，就是安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因为血压一直拉不高，不高啊。然后一大堆病都引起啊，搁到无两礼拜的时间，都困到去啊，足紧嘞。所以我较闲讲血压吼，悬咱搁较唔惊伊，低是较恐怖一件代志。

0: 啊，唔，我讲血液品质爱好，好血液品质爱好。咱的血液里往内底提一点 ACTP 蛇的这种氨基酸，包括蛋氨酸、微量元素，这拢是比较咱的假设当中比较难摄取到的。好，拼起来假设当中极难摄取到，所以讲咱这物件，大家拢个加油、加油、加油，咱拢咪需要强调。好啊，有咧甲血气哦、红血哦、是血吧，迄个人个面是看开，一定也是可能无受伤。那如果你若讲这个碰补啊。有当时你讲咱血压是安那像我去一百，我前几天我去回诊的时阵，我是安那量下时，我的低较低，我感觉含我的血品质无啥物足直接。当然，我的肝糖也是血里我低泡较高，但是我家己的，唔是讲我家己做医生啦，咱咧广告产品广告过来吼，拢加减减袂捌啦吼。我就想讲，应该是含我的胖脯有关系啦，嘿啦，因为胖脯啊较无烂吼，会拍较袂出去。所以讲，量的血压较低，就是安尼。哦，所以我就说，首先良心讲吼，无用咧到底，我有当下 Q 我也袂记食，我也袂记食。逐天我拢有这习惯，但是有一半顿啊，我真正袂记食，好真袂记。所以我感觉讲，可能也是真的是也忙啊，可能是困啊，困无该好。其实我即阵啊，困眠品质无该好，无该好落眠啦，吼。所以迄个碰波影响到我感觉，所以我最近又恢复了3颗了。哎，我这个 QMB 主本我拢食两粒尔嘛，啊，今嘛我又恢复到3颗了。啊，你讲我咱愈侪回得食愈侪粒，其实 QMB 你也加食几粒是啊，拢无要紧的哦，因为伊毋是药啊。所以最近你也感觉特别是在咧破心大心亏，你会当加两粒嘛，无要紧。你讲一天食几粒，当然基本是3粒哦。啊，你若要食到4粒、5粒、6粒嘛，拢袂要紧。好，因为真的不是药。啊，你若讲啊，我着想讲着调了好势，我想讲要甲减一顿啊起来。好，你要2粒、3粒拢是可以。像我进拢砍咧砍咧2粒啦。啊，不过这几天啊量起来无啥，血压无啥正常，所以我又恢复到一天就是至少3颗。啊，未讲啊，本来是照3顿食，是讲我着无用一捆3粒甲吞落去，所以我当然嘛不要紧。你只要若无感觉对不舒服，你着是会适应起来，对不对？你着是一捆3粒甲食。啊，能够精血流往。拢会记得对个配安尼就对啊。反正我拢感觉身体你也晓保养吼，咱毛病较少淡薄啊。啊，身体来晓保养，咱老爱就较慢淡薄啊。好，所以讲，咱只要若食个一日回来，吼，卖讲袂真袂，就一寡病痛来跟咱对。哦，那个日子过得会很担心，很担心啊，担心翘辫子。我各位开始知，担心翘辫子。你讲惊死上袂惊死，倒一袂惊死啊，跳出来讲诶，对不对？是啊。大家嘛希望咱会当活较老、活较健康诶，啊！但是这拢较靠平常时来保养，所以你看哦，即个阿姐原本是爬楼梯喘到要死，真啊好，你听伊讲咧，吼，真安尼养到要无力去呢？你讲你怎啊啦？
1: 我2楼爬3楼，3楼爬到2楼，爬要10多桌也未喘。
0: 你咧创啥？还未过年，你就未进门大变少年
1: 啊？
0: 对
1: 啊，
0: 吼吼，哎呀，哦，你还怎么无人？
1: 我拢食恁的 Q 啊，拢有啊，真香啊，五大条拢有咧食。
0: 哦，啊，你咧怎咧爬10多桌未喘未忝啊？
1: 未咧。
0: 哎呦！哦，你神力女超人！
1: 甲你问讲，啊，食迄钱啊差些呢？
0: 你讲奇怪，啊，我虽然变啊面，得一尊来画安尼吼。
1: 哦，讲来了吼，头壳都那袂晕眩呢，一个头皮呢。
0: 吼，啊，你爬爬十几撮。
1: 我只咧，我也无咧讲看透早透暗，就生着咧要摊2粒
0: 啊。本来就是安尼啊。
1: 张雄雄，安尼我家己怎啊惊着你？我唔知讲，哇，啊，个差些。
0: 好，甲家己惊着啦，爱食爱补充爱充电啦，咱有货啊啦。咱两岁吼，碰不坏，电脑用甲差不多啊。吼，啊，我甲你讲过，二十岁高峰嘛，啊，每十档流失15%，啊，你着知个啊，30岁到40岁一砍嘛，吼，啊，40岁到50岁一砍嘛，啊，50岁到60岁搁一砍，啊，看你啊，每十档流失15%，所以你就差不多有几派电脑，你家己嘛挺好算，对不对？是啊，所以讲，太难即马着知讲，原来碰不坏充电器，原来食 QMB 会当充电，你着赶紧个食，唔通得一间莫名其妙订去去龙虾也报道哈，有点不唔甘愿呐，真的哈。好啦，所以 QMB 哈来最近哪里破心呐？啊，就讲一个话喘呐，好背一个楼梯也赶快，那里我爸我母喘到牛打掉啦。较早咱那里路咧行无感觉啦，竟然咧去行一地啊好，啊就喘到我爸我母小牛打掉安尼，这拢是咧讲在咧讲咱的碰波电那是无够啊，该充电就充啊哈。好来，这个 QMB 一罐2800块，180粒，去到药房各位问一下。因为咱爸爸节吼，好药房囤足济起来，甲问看佫有特别做诶无？然后特别做个，特别做， 两罐五千六啊，佮加九十粒半罐，1400块底下，当然是客特别做的较会好啊。啊，若无特别做的，无特别做的，咱就随管啊干，就是单品购买呀、啊，啊，不然怎么办吼？啊，所以催问你啦吼。好啦，啊，若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就袂拄个行动不便，爱家己服务交互相者。免客气，讲第二摆，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来，邓丽君收音曲的歌曲《乌鸦花》，阿威赶紧点播的歌曲来，带到你收听得着。

哎，最近哦，惠英红无，惠英红，我去法国参加迄个巴黎的时装秀啦，哈。哎，你讲叫做时装周啊？哎呦，伊讲夭寿骨嘞，啊，你伫安台办迄种型的啦？伊讲，伊去参加迄个时装周吼，竟然去撞到抢劫呢！啊，伊讲，恁敢知抢的所在伫底？就重点是抢的所在伫底。伊讲伫高速公路顶在咧抢啊，有够恐怖的啦！伊讲啊，这因咧抢劫卡这大。这大胆像我无政府的安尼啦，伊讲伊讲吼，拄啊好，算讲车开到，算讲拄啊好，因的迄个工作人员就是刚抵达那个戴高乐机场嘛，吼，啊，坐车准备要前往市区饭店，啊，因为伫半途中塞车嘛。啊！他伫个对，他伫高速公路呢。哎，无想到讲哦，竟然有迄个歹徒吼，拢甲因的头仔门怎啊敲好歹？啊，拄啊，其中一个包包放伫边啊，顺手就抢去啊！你敢知？哦，啊，所以讲工作人员呢，就马上报警了啊！车界大使馆赶紧的哦来处理，是毋是啊？为了补办护照，因为护照啥拢伫迄个包包内底嘛。哎呦，伊讲夭寿骨嘞，因的抢劫迄种感觉，就是胆大妄为啦。伊讲，唔知伊讲，哦，恁若要去欧洲佚佗，其实不用说是巴黎啦，其实去欧洲玩的时候，哈，你们都是要特别的小心啦。伊主要借着这个比丘的经验，吼，呼吁大家就是讲，如果恁若要去国外佚佗，还是出国去的地，尽量唔通携带过于昂贵显眼的名牌包啦，哈，哎，就是迄名牌包，你知影吼 ，C 牌的吼，个 H 牌的迄啦，哈，哟。迄拢上好，唔通起遐高贵的迄个贵甲要死的皮包出，迄真正别想像咧讲讲我就有钱嘅，恁来抢我 ，OK 的，安尼就对吼。所以因讲那迄个坐车的时阵也一样，比如讲说接驳车或是怎么样，因讲拢是爱甲家己的包包吼揽好好的，对，甚至卖讲啊，咱坐落来，伊啊边啊有空位你来藏的，好啊，然后伊讲迄个护照啦、吼证件啦、信用卡吼这物件。拢爱分开哦，分开装，唔系拢落落感觉包包。如果落落只感觉包包来用抢，是很麻烦的哈。所以一般电脑我拢较建议讲，若出国佚佗时阵哦，一包包上好是一种会当排伫个头前的，好阿婆就是下伫个咱的这个腰的一种霹雳包嘿，我霹雳包会当藏伫咱的，反正刷来藏咱头前，刷紧嘛。好、哦，啊你了，你拢会咱藏伫咱的头前，尽量包包拢唔通会用排伫后边。因咧抢，有当下唔是抢，有当下是甲你割掉，甲你的包包割开。哎、啊、呦，你排伫后边，伊人咧创啥货，你拢唔知影，所以一定爱拢藏伫头前。好、哦、啊，所以你像我啦，像我阵我去澳洲佚佗时，我是两个包包，一个来藏钱的，藏重要证件，我拢是一个霹雳包锁伫我腰只头前只。好、哦、啊。另外一个要带六个、十个，还佫攀些包包。嘿，我是分两个包包来。嘿啦，反正你到国外去，钱被抢了都还 OK 啦。但是你护照有诶无啦，是被抢了，那个是真的很麻烦的啦，很麻烦的。所以另外，因咧讲，看到因这种治安，你就会感觉讲，这个台湾的治安相对好，但是就是因为咱相对好，咱就是会感觉讲，咱因为你伫台湾治安遮好，你袂想着讲我出外去，哦，咱别国是毋是？诶，治安跟咱台湾同款，啊，当然拢会放松警惕嘛。另外，讲外国的治安嘛是同款，遐那好嘛。吼啊，而个欧美国家，恁讲迄种先进的国家，应该治安也比我们台湾好吧？你要出国过，你当然是安尼想。其实，因的治安是非常的不好的，吼，因的治安是非常的不好的。所以我讲，赶紧讲，你去澳洲佚佗，看到迄吉普赛人就闪得远远的，你唔能动这因是好啦。因家是大骗子，怎样哈？所以讲时时要迄、那个，确保自己的那个旅游安全呐，唔是要欢喜要去佚佗呢，安全问题爱顾如啦。反正哈，就是平平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最重要啦，好不好哈？谢谢，感谢。所以收听节目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坤的哦。好，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工商服务。

0: 分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 阿妈，今日我买只鱼啊！
2: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阿妈一百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0: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三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三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你在笑谁？
1: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

哎，谢谢，感谢，这是家人好，我看上点面咯，家人好。哦，这是咱杨美容店的哈，来，大家到底来收听了哈 ，OK， 谢谢。啊，我今天要讲这个退休哦，其实大家拢想讲啊，退休真正就是拢啥拢卖做哈，有的人就是退休什么都不做了哈、啊，就是含饴弄孙啦、啊，骗孙啦，无就是去给佚佗啦、旅行啦。嗯，哎，看这个这个妈妈哈，那有点跟人家不太一样哈、啊。这是迄、那个这个小方公因公司哈、啊，附近最近有一间豆花店。伊讲，即个头家甲头家娘拢六十几岁啊，啊，因嘛是从职场退休的哦。啊，职场退休了后，家哥开家己个家己住，就是自家一楼啦。可能因买因住所在是用店面厝的对啦吼。好了，不管啦，因就是利用自家一楼，拄啊开一间豆花店啦。退休啊嘞，要搁是开豆花店，想要趁钱嘞吼。但是这个时候。赚钱的心态跟年轻时候赚钱的心态真的是不一样。伊讲头家娘吼，啊，小芳讲头家娘每一工拢家己吼，吼，迄个打扮得漂漂亮亮。阵吼你讲唔是花枝招展，但是伊就逐工就是打扮得，就是互你看，较足有精神的就对啦。头家人嘛同款啦，迄个工作迄台面就是台面的对，迄桌顶我切干哩倍亮诶，而且光细细的对。哦，所以讲看得出来，因应该唔是为着。这个过八度哦，伫咧拍拼，应该是咧做身体健康的，做兴趣的对啦吼。啊，所以讲小芳讲，我当下甲因妹导会闲聊的时候吼，伊拢会讲啊，这对阿阿婆吼，拢讲啊，上了年纪呢，啊，得爱找一寡代志来做，唔接的，感觉家己老啊。哦，哎，我妈真正咱老在做工课吼，那个会保有那个活力呢，真的。所以头家讲，嘿啦，都因为有岁啊，嘛是爱，虽然退休是退休，嘛是爱找一寡代志来做啊，哎呀，较袂感觉家己真正哎无动用伊啊。所以，伊嘛是讲，咱老在做吼，脚手啊还是会灵活。唔讲伫家咧做生意，生意好歹就回输，但是一旦肯当客。吼，开讲互动，伊讲吼，安尼日子过得较充实、较快乐。啊，咱有咧跟人交流、开讲，咱的头壳较不容易迄落动容去，总个停顿去，会生生啦，头壳无用会生生。啊，你唔通当作咱咧讲话是无，是咧讲废话。总有咧讲废话嘛，无要紧。你有咧讲话，主要是你头壳都咧叮当，哦，都较袂生生。所以讲，当然话人讲啊，你若退休得去找一挂兴趣，吼、哦，兴趣啊，话讲啊，无就是学画画啦、啊，烘焙啦、啊，去旅行啦，吼、哦。重点拢是咧做较少少咧，咱想要咧想啊，无在当做。现在就趁我们退休了，有点钱就去完成自己的梦想啦吼。反正你要做啥拢 OK， 只要你有咧做啊，我头卡就咧叮当，头壳咧叮当，你就反而觉得退休没什么，好，反而是越活越年轻呐。好，咱若是讲告结婚还能够活出自己的光彩哈，就觉得这样的状况是最好的，好是最好的。伊讲当然嘛，有人吼，比如讲小芳伊在讲啦，讲像因先生辛苦，比如一寡从事基层劳动的朋友哈，少年的时阵都已经安尼，就是拢靠咱咧趁钱，吼咧趁钱饲家嘛，哦，这苦力也就是真正就是爱透支咱的体力去养家活口的嘛，对不对？唔过退休啊，恁安尼主少年这初当的身体应该嘛，坎坷咋避开嘛，大不如前啊，不对啊。但是，一旦少了过去迄种高强度的劳动，啊，你用退休无做，你个缺乏好、哦、提早规划兴趣或社交圈的话，讲很容易陷入身体跟精神同步退化的恶性循环。伊讲我看电影先生，身躯边有一挂人哈，食饱营养，吼，就拢去公园行棋啦，无就是拍牌啦，无就是啉烧酒啦，就是少了生活的寄托跟动力啦。伊讲安尼人真的会老得很快啦，吼，真的是这样吗？啊，来食酒，啉，伊落行棋，拍牌，这拢无算正当的活动吼，啊，啊，你拢感觉讲学画画啦，吼，啊，然后去旅行啦，吼。去学烘焙那才是正当的兴趣哦、喔，哈、啊。啉酒，咱拢心讲是较慢，无对啦，就是伤心啦。你讲我行棋，你行棋，唔要用头扛你呢？
吼、啊，你讲打牌，你若讲唔是吼，你博家伙，你小看一个，比如讲你打个卫生麻将，为什么不行？对啊，也是可以啊。你卫生麻将，你就是打那个五十二十的哈，啊不150的、120的都可以呀、啊。你嘛是当头壳啊，上好就是卖好家己的头壳退化就对了啦。啊，那不咱食个一个回，那老化的速度真的很吓人，真正足紧哦。那唔老了，唔老要老，一老啊老吼，就是断崖式的衰老，一下就落来啊，真正有够紧的紧。好，所以讲。如果那当然，一旦讲咱有来去做一寡回馈社会的就更好。比如讲，你去做一寡义工，或者来义工，咱进入病院吼，像我有那些爱去看病院回诊嘛，我有看这病院弄一寡迄个阿婶啊，因遐真正一看就知影，就是做义工。你看，他就来医院服务这些病人也很好啊。哦，反正退休退的是职务没有错啦，但唔是讲对。生活的热情我要退掉啊！哦，退休是退的是职务，不是对生活的热情在想呀。所以有台记者啊，各有想法哦，梦想啊，还能付出哈、哦，这是最棒的晚年生活啦！啊，唔当食老总，这唔当要创啥会？哦，啊，就逐工就是我伫遐哦，啊，看你的电视，看你的电视，啊，无就啥，无就是当初哈，为个遐看要死一个大社会。迄退休来人吼，若无对症吼，迄一支嘴就是安尼呢。哎呦，臭念安尼呢，好啊，念歹啊，念安尼。哦，你真正当然个人玩啊，对不对？嘿啊，哦啊，做那代志，卖管咱少年的代。退休无代志做，做侪老人拢要管咱少年的代志，给那个人玩的哈。好，谢谢，感谢收视的节目，明天就公布吧。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坤嘞。红豆，这是谁点播的嘞？看看一下。泽雅黄小姐给咱点播的歌曲，来，大家收听啊，多谢。

0: 哎，谢谢，感谢好啦，我们来给进广告啊。
1: 以前我吃两万块啊，头我吃的时候一两罐，无感觉个一直个吃，一直个吃。迄手本来拢会麻，啊脚吼也来麻，伫迄个小腿迄搭遐奇怪拢会麻，拢也管拢无好。啊，吃后摆个手咧害，嘛喊那脚迄个变水一直害，嘛无好吼，一直个吃。诶，起码拢袂啊啦，
0: 水啦，
1: 脚袂麻，啊手也袂麻啦，
0: 容易啦。
1: 我嘛继续搁咧保养诶，
0: 水，安尼一定爱看来看来，我唔通等我哈。金兄，你即马食了安那？
2: 以前拢会照镜，即马较白啊，个次数较袂遐多。照镜照到暗时啊，拢啊，然后拢
0: 困
2: 袂好。五大条，我即马拢有食咧。
0: 啊，金兄，互你食了，真正你真恢复个就对啦，哈。
2: 有啦，总有感觉嘛，迄。
3: 真鲜贵吧？我顶过七尾巴，
0: 嘿是。
3: 我买五罐去啊，一只尾巴。
0: 哦，尾巴啦，你赞赞赞！你食金兄食了安那好？
4: 救筋真好啦。
0: 救筋哦，你拢较早拢较够救对。
4: 救伊卡到，
0: 卡到吼，啊！你啊救下面规完定壳壳，
4: 对，
0: 哦，你怎么错叫呢？
4: 啊，食了都唔捌救紧啊！
0: 有影，啊！你食差不多食到真几罐去啊？
4: 我食一罐就知影，
0: 啊！你食一罐就知影哦。
4: 嘿，
0: 哦，
4: 啊！我就豆豆保养保养。
0: 啊！食到这东金换了几冬啊？
4: 差不多三外啦。
0: 啊，就好食啊！啊，我来讲，你啊，筋络无好，循环无好吼，若人得少现象，你得爱进得好，甲囤本啊呢。无我甲你讲，即卖来啦，东北季风，东北季风起的时阵，哦，愈来愈寒，愈来愈寒。你迄个球，唔是小块球呢，迄球得坐错着呢，肚肚球呢，肚肚球呢，迄球得真正会错着。咱若寒，就是较好救筋，这一定的。哦，所以讲，你若是循环无好，筋络无好，定骨是安尼旧的吼，你着真正爱赶紧食。你看，遮侪人食到真安尼放凉放松，真呾舒服啊！你还搁咧边右边个过日哦。哦，我着讲讲，着毋是讲着无产品，着有产品，你着要叫我咧慢皮呢，对不对？嘿呐，真来食开空，食开顿啊啦。到这寒人，你着轻松啊啦，平安你着妥当啊啦。究竟是搁个还好啦，惊着惊塌啦。嘿呐，塌的都毋是究竟。也好处理啊！呢，我是跟你讲坦白，好，所以来真正的真性真的性得力真性爱食，照三顿食，来一顿个食一粒，康巴食是上好吸收哈。去到药房购买，一定要人民做客店面，老汤啊、老鸡啊、老安公不爱票头爱看有大无接广电去。多好像那是百度的行动不便，爱跟你服务高互相，这免客气哦。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二七九看两遍哦，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金门乡亲那边蛋糕节双话人爱药房购买，电话332368332368。福建街门的乡亲那边直播来专线6663666002。以上广告，这个感谢什么年子？来，东山再起，这是咱大弟的，大弟的六家吼，带咱六家蔡大哥赶紧点播歌曲来，带到就收听到这。

0: 哎，谢谢，感谢，好来哦。我来讲，我今麦要看到这个故事，真啊，真感动。今这个年头还有20元的收费啦，这真正是佛心来的啦。另外，咱今麦啊，佫有一挂咧，给人改衫吼，啊修改的这个店吼，你看都凊彩改一个物件，拢爱100块诶。帮叫这阿妈，你看修一支雨伞，修20块。人客若给伊30块，伊个会叫出来讲：无无无啦，20你莫你摕30，我创哈？嘿，为看卖收钱好算20块，会唔甘啊？想讲30，摕个算10块消费了对，阿妈唔买呢，伊叫出来呢，20块要退行人就对啦吼。所以讲，你看，还佫有这种老店的人情味啦。啊，像有这种人情味的店，你敢敢给伊消失去？当然是不甘啊，所以有时候吼，你看一间店会让人记住，不是讲伊的迄个扛棒切到外，做到外青影外大地吼，啊切到外金，不是，是这个服务的流程，好，服务的流程绝对加过咱即马所谓的 AI 科技的对啦吼，而且头家吼，那做完一件代志了，好，拢阿哥会讲啊，你这迄个，偌济钱了啊，即马这个。科技的社会，科技的世界，哈，你说的那个价钱说得出口吗？回去真是大开口，就是休息，你原来是会惊到的对了哈。好啦，所以最近就是有网友哈，分享讲在这个板桥，有一个所在修理派去的雨伞，跟他修理10块，啊，属实良心讲啦。雨伞吼，一般啦，派去是拢个买啊啦，袂讲个修理啦。啊，但是有人对物件，他伊就是有恋物情节嘛吼。就感觉讲用久了，看我有感情啊，所以你叫他丢就舍不得丢，伊干嘛要修理？就是有这种人，真的有这种人吼。起码红卡意外就是讲，一支派去雨伞，你才修一个修理好才一个20块。啊，客人有时候主动30块，要动这心米，阿妈个一路又出来，硬是要把钱退回去。所以网友拿着阿嬷的雨伞去收、哦、去收价，因为有当时客人拢想讲，即马凊彩收你一件雨伞，还是你是一个啥货，上码100块。结果你看，20块，俗家伙吓到哦。然后呢，你敢知个拍照留下资料，讲也分享，真正是有影代志，无咧讲白贼的就对了哈。阿嬷你也像安尼发表出来，你唔知一支20块，我来修理甲歪腰袂吼？主本可能是咧做身体健康诶，无想着即马阁真正生理总啊崩起来吼！哇，你只修理雨伞修理安尼20块都袂好啊咧！啊，咱就是足无用啊！咱要做身体健康诶，迄种食老无就从找一个代志来变诶，就对个啦吼！好啦。所以说，有时候看到这些故事，你得讲万物齐涨什么都涨，然后老手给跌，好，一个手机中的介绍，那是不是他们想要把这个传统的记忆留下来的意义，比大过于讲我要赚多少钱，更加重要？应该是这样子的，应该是这样。所以讲，在咱台湾其实还佫有一挂足有人情味的，类似那种传统的小店面有诶无哈？真的还是存在着呢，还是存在着呢。啊，所以哈、哦，这个看到这种街头巷尾，还佫一挂修理的店，哦，一间消息啦。还佫有一个到修理雨伞的所在，你讲啊，修理皮，咁佫有这个店有，但是我讲，即马这种店留落来很少。你可能如果没有透过 Google 去找，你还真不知道还有这样的店。像进干妈店，你讲无干妈店吗？嘛是有，但是迄拢是伫一只街头巷尾。嘛是还佫有迄个店，但是你嘛是爱吹，啊有可能嘛是在南部，啊无就在地人。啊你如果要去寻找这种古早味的物件，你可能还得 Google， 啊无就是有一挂，恁咧讲迄叫啥，铺在网络的迄叫啥物啊？美食家哦，啊一挂旅行家啊是啥物货？
1: 部落客
0: 对啦，恁咧讲是讲部落客对啦吼。有部落客专门就是咧找这种的部落客，他跟你们分享，你们才能找到这样的店，好，找到这样的店，好，所以我就在讲，在这个万物飞涨啦，啊，拢计较着好一个时代，竟然有人甲代，就是有人会甲讲，我就把事情做好，看甲比会当赚偌济钱，更加重要。 好，所以那些隐身在小巷弄内的老店，修好的不是哦，破鞋、好刷鞋，这是拉链，哦，更加就是要拉近人跟人之间的距离。所以下一摆咱身躯边那是有物件歹的时阵，不妨咱就是唔通立即要歹，立即哦，就是把它丢掉。顺着一挂默默坚持的一挂老师傅，无听，你了，这老师傅修理起来，真正是无偌济钱，但是凡事佮比你买新的较好用，真的。真的啊，真的啊，哈！这就是咱阿哥在乎咱家这份温暖、这份真情，咪继续留的最好的一个方式，哈！会当修理，你就尽量甲修理。人迄鞋、迄皮鞋，虽然你讲讲像皮鞋这个物件，你把拢穿歹就淡啊，但是恁有感觉无？鞋也是愈穿愈好穿。所以为什么有一挂人伊明明都是歹起来，伊唔敢淡，伊干嘛可以修理？因为鞋啊，真正愈来，真正就是愈穿愈好穿，尤其是皮的物件，愈穿愈好穿。所以你如果是只是鞋底翘起来有无啊？这个找那个老师傅去帮你修一修，就很好穿了啦，真的。好啦，感谢用今天不带做分享，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这部视频，而且广播版套连线，大家来一会哇，下过来来马姐卡不中诶，这是上唱啊，迄、那个九流的刘太太。诶，袂歹呢，这回有点捌一个较保重的呢，我大概都要点阮党的唱一首《苏无形影》呢。好，来，台到就收听到这。

愿景，现实的无奈，人生添路无红灯，是应该。

在环境现实的无奈，人生点路有红灯是应该。

0: 好，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哦。
1: 经常口臭哦，臭的我受不了，做不了，你知道吗？我想讲哦，啊，那这样不是办法，我怎么提为他干哪去吃看卖？就够吃一礼拜呢哦，口臭完全没有。嗯，你敢讲干哪吃礼拜哦？
0: 吃一礼拜口臭真的不见了。
1: 对啊对啊，更难呢哦。阮姐夫伊的指数四百我，啊伊吃差不多高诶，那了刚完成百我。
0: 指数四百我，伊吃过半月，刚了还剩百我，过半月呢呢，会当安尼足厉害啊呢。
2: 我是做保全的啦，
0: 把、
2: 啊、你们那个回他肝吼，真的很有效。
0: 怎样有效？
2: 因为我是做两天早班，两天晚班的，嗯、这样转换吼比较睡得着啦，肝火也不会太旺。
0: 你之前会不会有口干舌燥的问题？
2: 会
0: 会哈，阿北嫁进警，我就很凶吼。
2: 对。因为我妈妈有在吃啊，
0: 嗯嗯、
2: 啊，她就是介绍我吃这样子啊，
0: 嗯嗯嗯、
2: 真的很有效，
0: 对对
2: 真的。
0: 好，来，所以呢，维他干哦，真的是很有效哈。嗯，你看，大家做健检的啦，安尼嘴大嘴口嘴臭啦哈，啊，无就把球塞个安尼尼老啦，哦，啊，无就是咱每本特别将堵掉的呀、啊。我、啊、无就大小便啊，放尿顶替，下放尿黄，许大便顶替替啊。这其实拢是肝火作旺的。好、啊，你讲肝火旺，一般的肝药拢食伊会惊。但是你讲讲肝细胞受伤，会当再生修复的好势再生的，迄毋是逐个肝药拢做会到的。所以我讲保养兼治疗，咱这款肝药真正上个厉害滴只。你要保养，你个保养，你也讲要治疗的。我告诉你，受伤肝细胞。会当修复，然后是你马力的作用，让它机就是机转再生，安尼咱开当保持一条好心肝呢。就是讲咱这个肝吼，咱的肝细胞是生生不息的啦，生生不息的，所以咱开当永远保持一条，未去有派去顶去打去的好心肝啦。这就是咱肝药它更厉害所在啦。所以你看咱维生素培素去克，咱有药剂盒，咱有功课药剂盒，各有药字号，两丢相相药教。所以讲真正是无简单，咱得爱加加的来路清清楚楚，唔通白清白错诶。这个肝药维他干，好，所以呢，咱的即马台湾的肝药市场是非常侪，非常侪。所以白清白错的肝药来路对对，你足侪嘛唔知影。好、啊、所以咱食产品袂当啊看介绍，爱看伊的作用，伊的技术有够遐无？所以你也当挖壳，咱肝药维他干，金得利肝药维他干，你的肝我的肝他的肝，金得利肝药维他干，那你肝药呢？一罐是哪块？

是对咱的肝的修复嘛有帮助的哦，好，也有帮助的哦。啊，你啊像咱的雪莉旺，我叫你看，我要肝要食做伙，就是要让咱的血品质较好的哦。上顿的咱肝，伊的分解就较的品质，我来对你好哦。哦，咱的肝是咱身体上大的血库，像我便宜血库同款，是最大的血库。所以你上顿的血品质爱好，那无放伫遐是无作用的。伊嘛无法度帮助，甲伊即分解合成，吼、哦、解毒的遮一寡复杂的工课。所以我才甲恁讲，叫恁维他干，吼、哦，一旦配得力灵果精甲雪莉旺来撮落，就是好好安尼，吼、哦，冰壶加过来赞，效果一定是更加赞。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准，看对面老的啊、老鸡啊、老阿公，不要票头爱看有淡薄，才要关掉去。当下小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呼，想在这里边客气，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二七九，甲看两遍啦哈，来空白空空二七九，给我们乡亲的表，一旦告。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不要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60023。以上广告是来感谢什么样子说？来，弯腰客，弯腰客。这是咱在溪口饮酒啊，甲咱点播歌曲哈，来，大家到点收听哦。

你讲前礼拜吼，我伫厝吼，就是有看一些，诶、欸，算讲伫个 FB 啊，有看到。看了一篇故事哈，这故事是咧讲历史的代志。然后呢，伊咧讲，一挂人，吼，其实伊唔是皇亲贵族，其实古早时阵，人讲门当户对，因最重视什么叫做门阀、门当户对这类代志呢？这件事上呢，听起来，所以讲，你那一般因都是门阀，有钱有势迄种的对。大概因的囝也是读个阿达阿达的吼，嘛免惊讲无头路通做，无官通做呢。我较早就是安尼制度。哎、欸，阿达阿达，够官通做，阿家族太有力了呀。那个叫门阀，叫家族，大家族。迄因迄就是当吼、哦，你讲讲，佮互你生一个阿达阿达的，因关系太好，买通吼、哦，有钱使贵的无嘛，对不对？买通那些什么？诶，科技官有诶无诶，啊直接就过啊，凊彩考去考一个，拢做个过场，考一个艺术诶，偷得袂掉诶，绝对掉诶，靠关系、靠钱、靠官威、靠关系，死了都对啊。啊，所以讲到了有科举制度的时候，你动辄讲科举制度，迄落善假人都有机会吼，因为去考试，调什么状元、进士、探花。再晚有诶无去做官也不一定，赶快来有关系，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所以，唔过若要良心讲，伫迄个重视门户诶时代，你也可以当靠着即个读册的人诶读册即件代志走捷径，至少摸得一官半职也是比较有可能的。拉不起来，你永远不可能。然后人家是，你也不要讲什么死老百姓，对不对？真的在古时候，那个老百姓还真是可怜，可到不行，啃树皮、啃树根，谁鸟你呀、啊？都、就是安尼呀。所以一批来讲了讲，读册真正有路用嘛？有迄落真正就是对三批批的，因为读册靠过读册，完了进入去做个宰相的，嘛是大有人在呢。咁嘛是大有人在呢。所以讲，你比如讲。叫人爱读册，哎、欸，我看到嘛是心有所感的。伊嘛是讲读册，唔是古早人读册是为着求了一官半职。即卖人嘛是爱读册，即卖人读册，肯定学历无啥关系。讲啊，我是要读足官，我是要考外官的。哎、欸，就是我要读那么多书干嘛？我要考哎、欸、考外官的哎、欸，这个学校院啊。好、哦，我有多高学历，并不是因为读册你不多来真正有物件。好、哦，读册了后，册读落了后，你想的看是无相像。所以人家讲，哎呀，行万里路，就是讲行万里路更胜读万卷书。其实，那古早人讲的是不一定，因为即卖咱拢交通有啥物，捷运啦、高铁啦，哈，啊是有飞机啥咧坐。较早我来讲，这个关要到迄个关，这个所在要到迄个所在，你可能要行几枚距离的。啊，伊一个关有可能，你该要行过一个关，你可能要行两三个月。有几个能够行万里路？伫个路林咧行时，你免盘缠哦，就是意思讲你免诈钱哦。迄、那个伫个咧三 P P 车，迄、那个车价都无搞向拍怪年代，那有可能互你安尼做啦。啊，但是你也读册，人若有法度的人，人就是会写嘛。所以讲，你乃当对，你若无法度去佚佗，你对册中乃当迄个览读到所谓的这个山川美景，你乃在阿特杰所在有甚物会，甚物会，甚物会。啊、至少啊，你起码拢够有多平衡去看呢。所以我当时我讲啊，不出国去玩也可以啊。我就去 Google 搜寻一下，看看这个地方有什么景点哦。人拢翕片，相片拢翕到安尼足水的时阵呢。哦，咱得当个想象讲，啊，如果要去遐身临其境，会是什么感受，对不对？反正你还可以透过读书，好，虽然讲，我多行万里路，你至少也可以。从书本这样一个那一本世界本来的册来底，好，你得一旦窥见你看不到的世界，那个才是真神奇呢！哦，伊咧讲就是安尼了，对啊。所以讲读册当了解足侪代志，并不是因为讲哦，一定就是哎，像较早人讲某个什么官职啦，哈，啊无就是讲有什么利益，其实就是让我们的眼界更宽阔了。册读侪人伊个想法看法。是无相像的，好，就是讲，伊的
伊的这个知识脑啦吼，知识啊，大脑会打开啦，是这样子啦。啊，即卖的人，如果你若讲啊，迄、那个要去佚佗，不用再就是咱要去佚佗，唔免讲哦，一定白条条哦，就是讲没有办法讲哦，咱从较古早人讲没有办法讲哦，咱要去对的去对。即卖的人，只要你存点小钱，你想去哪里都可以哪里。你若讲钱借咱的东南亚，钱遐济，咱会当哎了，搁欧美国家搁较远的所在，拢挺好去的对。好，拢听有，所以你现在出国真的是比较没有那么的哈困难了，对啦。但是有当时恁咧欣赏风景的时阵，哦，就是咔嚓咔嚓咔嚓拢欣赏风景，你们到底有没有一路上看到什么，体会什么？哎，这是你加去抓咯，去胜读万卷书的一个，就是讲。你要读迄个行万里路，跟读万卷书的时候，这就是你行万里路诶用意滴嘛。结果你去，你是不如个就是啊，人我讲对人安尼走走看看，走马看花啊，有什么用？啊，问你说这一趟回来有什么收获？无啊，我说啊，就去行行啊吼，啊风景足水个啊，哦风景就足水个，啊个有嘞，然后呢，我这笑嘞，老在问啊，然后呢？然后没有然后啊，然后就没有然后。我告诉你，我他这一页付诸文字，这个文字写出来都不一样。一刚，我要看一个迄个小编，你看能够把人一世人，就是讲咱的感受化作文字，然后从什么叫做自由行，什么叫跟团，他还能够把这样一篇的那个文章给他写出来，我就觉得。文笔还真好，好来来听看嘛。伊讲生命，伊讲如果拿生命比喻成一场远行呐、啊，那么每一个人拢只是短暂停留伫人间的旅人呐、啊，就是旅行的人就对啦，唔是永远的主人啊。伊讲哦，就参照第一摆咱踏上一片一落青昏的土地，陌生的土地，无人知影前方会撞到什么风景，嘛无人会当保证一路拢是好天。唯一会当做的，就是准备好家己的盘缠，就是你的收费哦，你的钱，准备好你的钱，你的智慧，你的勇气，从容出发。伊讲有的人来到人世间，敢若未收咧参加合欢的旅行团。一出世就是好野人，出世就伫富裕之家，出世就甘甘汤匙啊，伫好野人因兜，啊，资源、人脉、教育，样样俱全。人生干呐，予咱看到是减惊足济弯，减惊足济弯路，少走许多弯路。然而，搁较舒适的旅程，终究嘛爱靠家己欣赏风景，无人会当替你体会生命的滋味。伊讲有人参照自由行，伊无显赫的家世，嘛无准备一路铺好的道路。唔过呢，靠家己的双脚，一步一脚印去探索着这个世界。伊讲虽然辛苦，却也因为磨练出判断力、人性甲独立的人格，真侪上界予人感动的风景、动人的风景，往往毋是旅行团安排的，是因家己一个人独自走出来时意外发现的哈。啊，你讲跟团就没有跟团的乐趣吗？跟团就没有跟团的意义吗？他也写得很好呢。伊讲至于跟团哦，嘛是一门的学问呢。伊讲跟对了团，同行诶，同行的人彼此扶持。旅途充满欢笑甲成长，啊！你若对唔着团咧，沿路尽是抱怨、纷争、消耗，佮较水的风景嘛，失去了欣赏的心情。人生讲嘛，同款，选择是啥物样的人同行，往往比行外侪路佮较重要。你敢知哈？所以咱难免欣赏别人坐是头等舱，万免感叹家己行的都是崎岖小路。伊讲生命真正会价值。不在于起点的关键，是在于你是不是在有限的旅程当中看见了世界，认识了自己，也善待了同行的人。所以他说人生如旅，就是同我们的旅行同样，人生参照旅行，重要不是你对什么团，是你是不是可以活成一位值得同行的旅伴。所以说对团一路上都给他看好，要去哪一家人都给他规划好，我怕说你对那团是不是有那个
阿斯巴拉迄个对，好对，迄条是不阿斯巴拉，阿六条线这趟旅行，你就会觉得真的是，心情就很糟糕了，对不对？好啦，心情糟糕也是可以有消。来讲每一个人等着什么会，好看看法无同，好伊想的，好想的想法无同，看法无同，伊的心情都无同。那等着拢旅程当中，你也等着阿斯巴拉，迄对不对？哈，也没有关系。我来讲转念嘛，最重要。你也转一个念，无定你也干巴讲。无啥会，诶，赶快，诶，该吃吃，该喝喝，该走走，该玩玩，也是这样一趟，诶，圆满的旅程，对不对？哈，是啊，哈，所以我拢感觉哈，读册好处就是诉诸文字，诉诸情绪，非常好的。啊，所以你也无读册，你感觉巴肚无物件，真大啦，啥大唔对啊？就迄无落雨啊，赶快无啊，真大啦，咱两个真大啦。啊，鼓励你的囡仔读册啦，吼。好啦，谢谢。啊，咱家己买读册，咱大家鼓励囡仔，家己我咱爱读哦，爱读过吼。来，好啦，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有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我说了翁，肝要维他干，得力金星、八兆元、QMB、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德老家高扎米、昂泽料理。联合赞助提供，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未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趁钱，明仔日同这时间空中再约会了，再见，拜拜。为了安排这首《青幽阿瑟》了哈。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4: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这首歌叫做《彩色恰恰》。大家好，我是安吉，很听服务。很牛的，我是0800335599哈。啊，咱要放烟火啊呢哈，国庆日啊，这礼拜搁放三天啊呢，这个礼拜哦，又搁拜五开始放假呢哦。拜五放，拜六放，礼拜放，还佫连续放三天哦。哦，台湾国庆日今年对，今年伫台东，嘿，这个台东县府吼，东港提供免费吼，诶，接驳服务安尼。诶，今年烟火伫台东办吼，十月七日暗时，拄啊，这个拄啊，这个礼拜六，这个礼拜六吼，这个国庆烟火伫咧十月七日暗时，台东市吼北南西诶出口遐吼来举行。那么台东县政府来规划吼，提供了免费的接驳的服务哦，来串联了台东火车站。你对台东火车站、台东的转运站，佮台中市海滨公园活动的会场，方便吼外县市的旅客，佮这个当地县民要来前往要看这个国庆的烟火的时阵，会方便吼。你到迄间的接驳车哦。无限畅饮的吼，拢在你坐，然后开放就开，就开一开，一开的终点站可以再来海滨公园这个活动家。海滨公园，你若遐无一个足大，像 Discovery 吼，一个世界宽宽黄的遐，遐就是海滨公园啦。啊，也该再去遐，哦，而且也一个方便。你坐车到火车站到，到台东火车站，还是台东转运站安尼就好，还是台东市哦海滨公园活动会员的会场安尼，对会场爱载到车站，对车站爱载会场安尼，嘿安尼较方便。那么台东管户的咧讲吼，即届国庆烟火活动，哦，即个会场啊吼，都啊我伫咧台东的市区啦，所以交通足方便呢。即民众你当选择用行过哦，还是来当坐搭乘哦免费接驳车。啊，要坐接驳车的时间是东港下晡两点到暗时十点半呢，哦，差不多二十分钟就一班，二十分钟就一班呢。坐电的发车，坐电的发车呢，会从看现场坐的人的人数，加交通的状况哦，会机动哦，来加班的班次，比如啊，你们等啊二十分钟，可能十分钟就去一班来啊呢，哦，来输来运输哦，即、這个输运活动期间的人潮安尼吼，嘿，无人做坐咩？对不对？嘿，啊，你若有要去台东佚佗的，那骑要家开车，还是要家坐车，要坐到台东车站免烦恼。东港就叫礼拜六下晡两点到暗时十点半，你都用接驳车通去坐啊，安尼，好，甲大家来分享一下吼。好来，啊，那高雄呢？吼，高雄这热气球吼，超狂吸金8万人，进前一对，伊每一冬中秋节拢会滴。在咱这个高雄吼，外世界家，在外世界。那么这摆外世界已经中秋节过啊，对不对吼？这个、高雄爱热气球吼，高雄爱吼月热气球啊吼，外世界这个场次吼，完满已经落幕啊，吸引着要八万人去吼。啊，恁去要食迄个无？迄、那个啊，迄、那个泥土。迄个啊，外世界都用迄个土嘛吼，吼、哦，迄、那个土较无共咖啡色的，唔是咩，朴色的无灰色的，好无？嘿，迄、那个诶冰淇淋无，嘿，遐有迄呢，嘿嘿，恁老去有食，有去遐食迄。那么即卖咧，十月初九，即个拜五、拜六、礼拜连续三天吼，即个双十连假要来刷来伫爱河啊，还无前吼已经。这个溪流吼，体验线上票券已经完全卖完啦。伊坐一届起那像500块吧，已经甜啊无啊。人预约了安尼吼，嘿，因为我世界连续吼两礼拜吼，都教师节连假甲中秋节，吼人客两礼拜客应该8万人去安尼。嘿，啊那即摆吼，即摆的换仪式，我招来的这个高雄爱河啊安尼。嘿，这个吼。这个观光局长伊在咧讲吼，高雄国际的观光客哦持续咧成长，外国吼，你像外国人，做者外国人不能拢去住台北，因只拢足想要来住高雄，因为高雄是第二城市啊，六都嘛吼，第一大城市台北嘛，第二大城市是高雄嘛吼，做者外国人变要刷来高雄住呀，住较俗啊，啊，过来饮食较俗啊，消费较低啊，不像台北较贵啊。而且你若有要台北做工课，你坐高铁过倒啊，因为有诶外国人来咱遮，毋是逐工上班诶嘛吼，吓啦，久久要一摆开会，哦，坐高铁安尼，
啊，无因即马足侪外国人拢要带咱高雄，因为高雄是第二大城市，大家拢足方便呢，而且消费相对甲台北比诶相对加足低。嘿，啊，高雄人嘛足亲民诶，啊，高雄交通足方便里边啊。哦，嘿，就是安尼吼。所以这个高雄吼，这个国际的观光客持续咧成长，这个、外籍吼，而且旅客吼，以日本观光客是较侪吼。其中咧，这日本来高雄吼住宿的人次哦，嘛已经比去年佫增加70,000人起来，安尼成长率是34%啊。哦，希望等候增加一日本来旅客来高雄吼，哎，纳入了秋季旅游的目的安尼吼安尼。啊，这个、高雄爱河的热气球，后尾伫个即个礼拜五、拜六礼拜吼，即、国庆日即天吼，移师来爱河，会当伫空中吼，啊，看规爱河的城市的景观安尼。啊，目前吼，有留着体验票，即票券已经全数完售啊，拢卖完啊吼。人个拢去咧官网嘛，去官网就订。啊，你若要搭车，等你活动现场问看卖啊咧，好，无定咧，佫有时段等互你坐安尼。哎，安尼，你坐在热气球，吼，坐在热气球安尼，哎呀，来佚佗啦，到连续休三天会当行。啊，你若来阮公司喏，若来高雄佚佗吼，来阮公司行行，阮公司就有毕卡索吼，而且毕卡索也这经典人物肖像权吼，咧围这哦肖像人物这无简单，这全世界三套尔嘞，毕卡索全世界三套尔。哦，即摆一套伫咱丽池艺博物馆，啊，你前阵来阮丽池艺博物馆行行，你知？哎呦，比较就无简单，做阮足无简单嘞，阮足好个呢，阮真正足好个。你若有收听咱个节目个，你阁是咱个听众个，哦，你阁是咱个老朋友个吼，你拢阁是咱产品个爱用者，好，你真足健康个，一定爱来。哦，即毕卡索吼，想象中的人物肖像这吼，即种个这吼，足难得个，因为足济人来甲咱看，好，你像昨个客满，啊，今日拜就休困啊，哦，拜当拜是休困吼。啊！你当来阮丽池艺博物馆，哦，啊个参观，佮加你买丽池艺博物馆吼，诶，即个票300几块尔，你佮加一个50块，你就按加看即个展，无简单啊！有聊，咱楼骹就是咱的宝德旺，要食咖啡、食简餐，拢总有，哦，食烧、食冷、食甜、食咸，拢总有，哦，来再啉法国马黑茶，啥物叫做法国马黑茶？哦，无问题吼、哦，来啊！我甲讲，甲恁报，恁爱来看，哦，即一直要甲展览，我11月1号，11月7日。嘿，甲后个月，甲11月7日，啊，咱今麦啦，像咱明仔开始，啊，用拜一休困嘛，吼，阮拜一休馆啦，吼，吼，咱楼卡拜一休馆，哦，剩诶其他时间，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礼拜，吼，人叉叉叉，爱紧来哦。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张就不简单呢。这完整呈现毕卡索以晚年呐、啊，非常极具代表性哦。诶，这个我画展，这转到29白，诶，这位，迄个时候毕卡索87岁，以1969年时毕卡索87岁，带领着这个观众哦，来深入理解这个20世纪啊艺术巨匠最后哦一个阶段。上界自由、上界奔放的创作精神，啊，这个系列作品被视为毕卡索晚年伊的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甲实验性哦的代表之一。这完整有29幅一砖头哟，对国际市场来讲是有够罕见的罕见。目前全球会当知影完整收藏的这数量有够少少。全美国刚好有3套完整的典藏，其中一套在美国、哦、德州麦卡伦国际艺术跟科学博物馆，放在科学博物馆哦。2017年头一次来台湾，在国立历史博物馆跟国立台湾美术馆巡回展出，全引起了广大的回响。在全球、啊、收藏市场跟这个学术研究的领域、啊极具重要的价值。我们的历史博物馆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在馆殿当中去接触到世界级的艺术的大师，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充满了童心般的自由跟天马行空的创作力。这特别是孩子用上界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的艺术。在我们的地点，在我们的历史博物馆，也就是我们高雄市中央区民族一路926号历史博物馆，邀请我们来参观。今年一定要来看毕卡索晚年巅峰神作完整结集，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

对啊，来甲看，拜二马仔都有啊吼。啊，你来甲看，你想讲我希望你来邀请来，你来参观哦。咱的历史博物馆，历史博物馆，你知啊？哎呦，真正无简单嘿啊！你也愈来愈爱玩，有影？那这个双十连假休三天吼，那用来各样佚佗甲行行嘿。来，咱来听朱亚军唱歌，伊要唱《秋天》。

咱今来分享哦，即、這个咱的肝机能，而且重要性哦。咱啊，即个啊，肝机能，你唔知道？就咱的肝机能哦，伊在咱人体内底内建，咱的人体已经内建哦，高效，这肝好过的吼、哦，会解毒的系统啊。所以咱的肝脏就是咱人类上解毒的解毒的器官，应该大家拢知影吧？吼，哟。咱的这个这篇就是咱的这个台大吼医学院内科的名誉教授哦，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吼的总执行长，好、哦，伊也是台大吼这个医学院内哦内科哦名誉教授，我的肝朋友嘛，用其实吼，足侪人拢掉这个排毒的迷思，事实上啊，咱的人体啦早就已经有自行内建哦高效的解毒系统。而且会当代谢，而且能排毒咱人体新陈代谢产生起只废物，无需要借助外力。你只要伫稳定的情形之下，啊，比如讲诶，农药中毒诶，重金属中毒诶，一氧化碳中毒诶等等，才会需要着特别排毒啦。啊，那治疗方式，着根据中毒诶物件无同款，着有所差别嘛。比如讲，爱吐、催吐，啊不爱洗胃，爱使用活性炭，爱用缓泻剂，爱有全肠爱灌肠诶，哦，啊不血液渗透诶，啊不强迫利尿等等的方式，会让我特定的洞哦，甲排出来啦。那么，咱的人体哦，平常时负责代谢、甲排泄废物的器官又有哪些啦？第一，肝脏。肝脏就是咱人体上介重要，也是上介大的解毒工厂。伊的排泄解毒的功能主要就分作两个层面来予咱了解。第一嘞，就是咱大量实施的，就是从咱人类所产生的氨，那个阿摩尼亚，也个即胆红素，甲排出去。你血当中氨的主要的来源哦，的形成主要就是含有胆的物件，就是。蛋白质啊，甲氨基酸，伫个肠啊肠道当中哦，被分解所产生的啦。哎呀，经过血，甲流入去心脏，由咱的肝的细胞从这氨改变做这尿，这个尿素。啊，尿素最后嘞，佮由咱油脂甲排出来。重点来啊！如果你的肝功能若无好，你的血当中的氨的浓度就异常欠悬，所以肝机能会一、這个肝。肝炎、肝硬化吼，迄个尾也是要甲肝癌。你的肝吼，我都代谢这毒，安排袂出来，怎安会清脑？所以你人戆戆心戆心，咱拢无，甲你应该人拢无啥共，像迄精神有问题共款安尼哦。迄安呐，阿摩尼亚安尼，所以你肝功能若无好咧，你血当中安的浓度伊就异常清悬起来，而且可能入去脑有无有无入去脑。怎地做脑昏迷？你的肝昏迷去上到脑，啊，肝昏迷去就无作用啊，袂代谢，袂解毒啊，对不对？啊，那胆红素主要就来自啊衰老的红血球，因为咱的骨血换新血四个月啊，就120天啊，咱现在家己换，所以你来咱去关怀就是啊，去关怀啦。哦，咱的红血球，咱的新陈代谢，啊，那无好的只嘞代谢掉的只嘞衰老的红血球嘞，会经过吼网啊，吼网状。诶，内皮系统啊破坏了后，释放出了这个血红素，佮经过加速改转换变成诶哦，所以哦，这个间接型非结合型哦，这个胆红素也经过血流入咱的肝哦，啊佮由肝细胞将伊转换变成了直接型诶胆红素，佮来释放哦去胆管胆管内底。如果经过肠仔排泄，那是因为各种的原因，或者胆红素无法正常的排泄，这就地说那唔大，这危及病人的性命。所以事实上哦，你那个猛暴性肝炎咧，压唔大，迄上严重，猛暴性肝炎是会死的呢。你那迄关无过，你会死的呢，猛暴性肝炎啊，对不对？嘿呀、啊，如果你这解毒那无过，就地说唔大，啊唔大压关嘞。这个患者的生命的危险吗？所以事实上，咱的肝脏要负责排除毒，咱人体当中做些其他有毒的物件，只是这些毒物
无法度吼被确认，而且是无法度定量。啊，这就是吼，现主席甲证实无法度吼靠洗干的油的机械。啊，咱油剂当洗啊，油剂是洗油剂啊，但伊要洗干的吼，这个洗干机啊，来取代咱人类肝脏的主要的原子，有无法度啊？所以无像洗油剂啊，会当取代人类油剂啊，对不对？对吧？啊，那么咱的肝脏的另外一个功能呢，就是经过各种的管道入去人体，有毒的物件妥善来处理，你才甲排出来。比如讲酒精，所以你的肝机能也无好吼，你定咧宿醉啊，因为你肝机能代价出问题，所以你定咧宿醉。所以你的肝机能是正常的，你就袂宿醉啊，你代谢足紧啊，就放好出去啊。咱的肝脏另外一个解毒的功能，经过足侪器官的管道。好，咱这内底排出啥物酒精、食物添加物、环境污染，即马是毋是迄落食油的毒啊？食油的毒对不对？我粪便比啊，粪便比对不对？迄是一级的毒，一级的毒品，致癌呢？致癌的毒品呢？一级的致癌物哦，粪便比啊！啊，所以讲你的肝经啊，勇气你干嘛惊？唔免惊啊！所以你肝经啊，勇气啊，主要是你的肝经啊，勇气啊。你肝定爱发炎，肝硬发人，你食着这粪便便，你就较烦恼啊。所以新年晚年爱食无？爱食，你新年晚年一定爱食，你就免惊这啊。哦，酒精是不咧添加无管化学的色素、防腐剂，对不对？啊，像这粪便便的这啊，哦，一种种，咱因为咱有咧顾，咱的肝机能健康，伊家己就会去会去代谢，是不是？伊家己就会用，咱甲伊家己就爱甲代谢掉啊。Yeah.哦，啊，过来就是安那，所以讲，包括环境污染，要处理的机制足复杂的，这就是肝脏哦，在咱人体啦无可取代的这个角色啦，上我都取代它，无法度啊，无法度取代它，对不？第一油脂，油脂的主要功能就是将咱的血当中的这个尿毒，哦，咱的那肌酸酐啦吼，对尿甲排出来，所以洗油脂人用袂放尿啊。洗油剂人伊袂放油，无油通好放。啊，若准有放一滴啊、两滴啊，无像咱放三叫吼，嘿哦，袂安尼。所以讲，那是因为这个放油这个系统啊，吼，咱家己咱那是因为这个油脂吼，肾泌尿吼，而且系统有状况，无法度将尿毒甲这肌酸酐甲排出去，就是滴出啥物尿毒啊。啊，这是咱人体水分。嘛无法度正常由小便排出来啊，所以咧引起规身躯啦汗水啊，所以油脂对血的这个吼酸碱度嘛扮演着足重要的调控的这个角色。咱的血液吼血，而且酸的酸碱呐，那是超过咱人体当接受的程度咧，迄个危及生命，对吧？好，个咱的肺油脂，嘿嘿。气主要负责将咱的血当中二氧化碳给它排出来，所以你有肺炎的人、肺纤维化的人，你怎么将二氧化碳排出来？无法度啊，无得交换啊，对不？你氧气跟二氧化碳你无得交换啊，所以你喘啊、喘息啊，而且脚昏啊、出来脚昏啊那个，所以同时将空气当中的氧气，诶，这个会吸收对血咧走嘛，啊，这血当中的上手。氧气的浓度若无够，啊，像二氧化碳浓度伤高，你生命就危险哦。所以咱的气吼对血的酸碱平衡嘛扮演足重要的角色。过来就是肠啊嘛，对不？肠啊，肠道排泄废物主要就来自咱食物消化所产生的这残渣嘛，大便嘛吼。这肠啊的功能出现障碍的，一只袂帮的，咱人体会遭受到吼足大的影响。比如讲肝硬化的病人，如果有严重的便秘，哦，肝硬化就惊安定掉来。那么肝硬化的病人，如果有严重的便秘，那么你大肠当中的氨，伊就会大量累积，走入去血内底。这个时阵，因为病人的肝脏无法度从血当中伤过侪氨，改转变成尿素，转滴出到你血当中的氨。的浓度伤过高，甚至走入去脑部，致使着咱肝昏迷。肠啊足重要，肠啊足重要，袂食会食袂放，到这，咱临就方面，
那个大肠当中食物的残渣所延伸起来，哦，这食物的残渣，哦，所延伸，哦，所延伸起来这些东西呢，哇，你不能吃便秘哦，吼，哦，吼，哦，来，咱人吃这残渣延伸变致癌、肾癌，你吃这底下大肠癌吗？所以你大肠当中食物的残渣。爱放出啊！这物件，这泡这代表爱放出啊！你放未出啊？主要延伸变成致癌的物件，这冇可能因为便秘。伫你肠啊内底伤久，有诶一礼拜，有诶十天，有诶规半个月未放诶，会增加大肠癌发生的几率。所以此外，咱诶肠啊肠道当中冇足侪免疫细胞，会当对抗着病菌，啊，佮会生痰诶毒素。所以因此咱的肠啊肠道也是重要排毒的器官。为了顾肠啊吼，皮肤严格来讲，皮肤并无所谓排毒的功能啊，但是伊主要负责着排汗、排汗。咱的汗液当中99%是水，少数是代谢废物，如比如尿素、尿酸还是盐哦盐分。在足热的环境之下，透过流汗会当散热哦散热。降温来维持咱身体温度。如果希望咱身体能维持足好代谢，到这个排除哦废物的功能，上界有效方法，其实就是保持健康的生活，包括吼饮食啦吼啊作息啦吼啊运动啦吼，保持良好的心态哦，这拢是长期支持咱身体哦健康运作的关键哦，是不是？唔免讲到哦，要哪个勇敢？你肝爱勇敢，你的肠啊代谢爱正常。这就在帮助你的肝，啊，你若烦恼讲哦，即卖粪便比足惊食到迄一节致癌物呢，肝给人家够用起来，伊的代谢排毒伊家己就会，好不好？祝你勇敢，是你妈恁，祝你健康兼勇敢哈！谢谢大家，好的物件就先爱选了着，上佳好的是你妈恁来自德国啊，德国，而且要认证过，临床实验证实的。有临床实验证实，安100万的心哈，是恁妈恁，好诶，是恁妈恁哦，爱有政府认证国家许可，有身份证号码哦哈，那就是哦，过关用关哦，经销有帮关，谢谢大家，来咱晚来听歌，听这首歌，无你诶情歌。

0: 嗯，曾威忠所唱的《无你的情歌》哈。后来安琪要改进一个广告。
1: 我较早我捌食，迄阵几十档，阵到迄个恁当个主持
0: 人。哦，几十档个啊？好，迄看咱即支产品足久啊，讲吼。
1: 啊，我就是现在欠安那，因为我开刀骨力改手骨咧受伤啊，吼，行，可能无用啊，只行路会拖迄种。
0: 拖啊，平平啊。

0: 你这真老会玩。
1: 你的手指啊，个金牌个什么？说是起那金牌，迄拢嘛老嘞。
0: 安尼嘞哦。哦，搞搞搞，啊，食了够好啦哦。
1: 食了吼，我嘿哦，人咧准备咧离位款咧病毒嘿无。
0: 好 ，COVID-19 啊。
1: 我小妹啊，我老母大家开家方装掉，跟我袂掉呢。
0: 哦，安尼你看有脚步爽吼。
1: 系啊，
0: 好够赞的啦！
1: 我讲希望这个人吼，唔知人，佮即摆佮你流行来竞争，
0: 今日啊竞争食正经，啊食身体够勇健，
1: 对，
0: 啊免点免抓，
1: 啊我两箱水利罐啦，
0: 两箱是剩迄个两组还是一组新鲜的？
1: 两组，后尾
0: 两组啦吼。
1: 诶，啊佮
0: 发展区有咩吗？
1: 诶，我袂知的，我正听电台去听你讲。
0: 哎，要一组啦吼。
1: 诶，
0: 好，要一组，啊我甲伊写起安
1: 尼。加一卡电的号我倒来。
0: 唔知道你食血量食到偌好安尼啦？
2: 系啊，我哦，以前拢爱去爱输血去弄面啦。
0: 哦，爱人关怀好你啦。
2: 对啊。啊，
0: 你是迄种爱人关怀好你啊？
2: 小有志啊。
0: 哦，你个迄大姐啊、喔？
2: 嘿。
0: 哦，哈哈哈！啊，咱今晚人家足快活吼。
2: 嘿，正人家做好。
0: 西游记，等下咱也无感觉过你艰苦，无像伊艰苦，生啊有只龟要等伊嘿吼。
2: 嘿，
0: 啊唔免输血啊。好，精神做
2: 好
0: 吼。
2: 我问你，
0: 好，
2: 我等下哦。我正西游记等下哦，到下晡五六点哦。
0: 嗯。
2: 迄个林国章进行啊，还佫迄个迄个八角圆球。
0: 哦 ，Q 料咧食吼。
2: 嗯，
0: 哦 ，Q 咧食，较袂晓泡泡菜，差足济。你若咧洗三五顿，人会用顾身体，食洗无几当，你洗三四当尔吼。
2: 嗯，
0: 啊，着洗啊，足艰苦，你袂怪。
2: 啊，但是拢食恁迄个雪莉旺。
0: 都加在，讲雪莉旺救足济人，迄做化疗的吼，啊，洗三五顿，拢上需要营养素，啊是洗台袂补啊，袂食，啊用用啉的就好。
2: 你若讲袂食吼，你食雪莉旺食了吼。哦，加爱食，
0: 加
2: 爱食饭
0: 诶！哦，你诶声甲应该超够侪，我等下要报，我等下报你应该声。哇，超够侪！哦，够欢喜诶，嘿，真欢喜诶！
2: 感谢恁公司诶，
3: 一个朋友吼是，我迄天去看，该看一个足艰苦，我甲讲我要顾心脏诶，伊至少算嘛，我是讲买来有食安尼，啊个重点就是顾心脏加迄个
0: 营养素血力旺，诶，啊你家己食了，安那想要补一只？
3: 哦，我食了之后，我今仔日吼也无食你只，我未做啊。我开刀一当开两骨，开刀三届，医院个一当开三届两骨。
0: 哦，也卡咪。
3: 嘿，啊开一个灯啊，拢皮皮抓袂开，同尾盖就欠血，头啊拢开微创的，无效，搁疼，搁开三盖的时阵，开传统的开了欠血，欠血补血，赶快灯啊来食，啊来食，我咧做生意嘛，我咧做生意啊，很不单咧，无多可怜的啦，真正足可怜的，啊怎看恁的身体好啊，咪就惨惨啊，万二块甲你开的，你怎要送饼？一当送电锅嘛，嘿，电锅我开四五粒啦，去年送皮嘛，我嘛开四五粒啦，
0: 这个就过。就感慨啊啦！
3: 对，因为我听恁的节目听足久啊，我对恁就看那咧广告，我就恁去我就听啊啦。啊，我怎啊谈谈了？哎呦，够好嘞！哎呦，我呢有好外做啊，我有卖啦，我推六公斤啊。
0: 搞几把减少钱，开刀听无等啊，就是安规身那种脆弱，就是安尼啦。
3: 对啊，哎，大家吼，我较侪嘛，因为我咧做小卡丁嘛咯，最上小卡丁嘛咯，我咧做。哎呀，迄人客来甲讲我啦嘞，因为我唔敢甲你讲咧，我看你吼无效啊嘞。哦，你今麦佫约我平常做出现，我嘿，我最近啊，伊讲嘞。
0: 真欢喜，谢谢你安服务，哎呀。
3: 真欢喜，我真正，我是无甲恁见证啊，唔过我感觉讲。我迄个病啊，我看着足可怜。重点我就是要跟你问安尼。
0: 对，你巴掌菌没血量，一定爱好食。
3: 我甲讲哥哥，我好过个作用啊！啊，你信任我，我未甲你害，我先买予你食。你食了吼，你买较买啊！我今嘛轻快而食，啊，你未使无加食。哎，讲好
0: 啊！啊，祝贺你！啊，就先
2: 听到咧，啊，就赶紧去买救生伞。
0: 哦，救生伞去吼。
2: 嗯。
0: 你看安尼洗洗灯啊，啊有甲啉好营养素啊，擦足济。人家做啊，无你讲有只骨生甲足艰苦啊。
2: 对，哦，较无
0: 只
2: 艰苦，
0: 真艰苦。啊，即马咧营养素你甲充下吼，有你甲顾安尼，人家较快活。
2: 哎呀，
0: 啊，袂啊艰苦干嘞。食，你先想想个是水里话，你若等下水洗洗甲食咧，人家足快活干嘞。
2: 祝你满天。
4: 食许果粉，啊，搁食 Q， 啊，食迄落金银，我食五行嘞啦。
0: 真好哦。
4: 诶，啊，搁食迄落维他干啦，三好个啦。
0: 哦，维他干后咧顾嘞吼。
4: 对啦。
0: 洗洗你啊，甲家己顾个只勇健哦。
4: 因为我有糖分啦，我开两罐哦，开了无解联想，逐项拢有食啦。
0: 安尼顾甲最勇健嘞，开刀了你敢有像爱去输血啥物款？敢讲血无够安尼个？
4: 哦，迄阵啊唔知影好食，啊唔过我做别人个血出七档个咧。
0: 好安尼个哦，
4: 几年啊才食两进行大型食， 迄个水利旺，啊是李旺食了较食三号的，三号即摆较食迄个 Q 啦。
0: 这 Q 啦，巴掌 Q 啊，过心脏的啊。
4: 嘿嘿。
0: 转一项一项来吼。
4: 嘿嘿。
0: 啊，渐渐爱着阮啦吼。
4: 嘿。
0: 好，家再开刀，等人紧食水利旺啊。
4: 即摆都逐项食啦。
0: 哎呦，谢谢你。好了，啊，叫你去坐用行嘿。
5: 嗯，水利旺足好诶，你要活你着爱有血，无血你着无咩。啊、哦！你第一要有，你得辛苦熬血，血要充足，你才勇敢吼，你才活落去啦。讲坦白，你才活落去吼。做一人牺牲难得哦，爱是点一直转一食药，爱食药一直话，不是啊，无营养素。你若当个人高精啊，人高精趁钱免分医生，人高精甲血你往做一个食，你甲继续行吼。瞧食一个半月日啊日啊，半月日啊，你感觉哦，那这做精神的吼。安尼蒙城变无爱倒呢，倒袂掉呢，想要起行行，遐行行，遐行行咧呢，嘿，勇行哦，你叫伊倒倒袂掉。啊，若辛苦病痛，你叫伊起来，伊无在掉。我当然爱做一个勇行人啊，对不对？吼，咱那日时哦，过一个头清脑明，暗时你就好落眠啦。啊，健康勇行，用电用纸无效啦。即摆是现代生活，人也研究出来，即生化科技研究出来。林奈得你血量是直接生血生肉生骨型的，啊！你点砖要创啊？点砖就是要用行嘛，要生血生肉生骨型嘛，对不对？啊，用啉的得健康兼用行，得你血力旺，得你灵活精啊，继续行，叫你用行吼。谢谢哦，以上广告，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有帮助，当为咱做服务啊。老朋友，谢谢你啊！若新朋友唔知要对关一定爱透过卡电话。第一摆你先敲电话来确认讲哦，迄间药房是毋是恁的经销药房？安尼较安心。你若无方便出门的吼，啊，咱先药房甲你送，啊，无就乌鸟甲你送吼。乱、哦、总是会那搞吼，你甲立钱就好，安尼方便利便啦吼。谢谢，啊，若毋知影要对关，咱甲敲一个电话哦。啊，若毋知要对关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哦，安甲电话甲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嗯，现场考记0800-33-55-99吼，哦，我足久无报报得旺啊呢，哦，我报报得旺便利店好像听嘿。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的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德市的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妙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嗯，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哦，吼、哦，这方便爱啉，迄个倒一个杯64，啊倒来安尼啉倒，啊就一听，啊就一勇行，啊就一勇行嘿。你若像那寒人吼，脚尾手尾冷，自己迄袂困。你个脚尾若冷，你就无早困。脚尾要烧热啊烧热，就是你个血路循环爱顺畅，啊血爱有够，你就烧热啊烧热。一个囡仔尻川三道血，三个囡仔尻川嘞，吼、哦，天后煮饭兼吹过，烧热啊烧热，对不对？吼，啊所以无血无脉。你若6月正过呢，好不好？6月皮紧人夹，你若6月搁咧挂面罩皮的人，你要安过这個冬天？对不对？你那袂卡面哦，所以讲营养素足重要吼，哦，营养素足重要吼。后来咱来听歌，听月朦胧，鸟朦胧。

两朦胧，月朦胧，吼吼，来，诶，屏东哦，屏东市哦，这两阿公阿婆牵手60年哦，拢总几对？19对，哪19对呢？哪只少？60年，19对吼，诶，模范的夫妻，嗯，这是也不简单吼。阿公阿婆做久长到一个会论，一个会，一个大声，一个细声，吼，一个卖吵，一个急性，一个暖性啊。啊，都阿公阿婆一好嫁一个，无两好通相拜啊，敢是安尼吼？这平常时模范的夫妻啊，表扬的典礼吼，第一场啊，吼，昨礼拜是举办，第一高雄市公平东市公所吼，邀请19对吼，19对牵手60年以上的哦，哦，选招婚阿公阿婆，甲因厝里人吼，作为来举行来参与吼，哦，这顿这个祖亲的新人吼，中温的因少年时浪漫甜蜜吼，约会时阵啊。哦，这个市长啊，伊就咧讲吼，啊，翁阿婆当牵手吼，60多年相当不容易啊，嘿啊！虽然生活当中难免的冤家啊，趣枝卡就相加个吼，但是为着家庭，得着爱情，为着家庭哦。因为即卖诶，为翁阿婆吼，就是这伤过少年，为着无同理心。这做某呐无同理心哦，你这翁婿，你去做牛做马吼，伊就看你袂起，伊就袂珍惜你。啊，所以翁阿婆就足简单，你若做一个某吼，伊会疼你，会惜你，伊知影体会着你的辛苦，吼，伊钱也袂滥散甲你开，哎，为钱开免惊，我人在咧做咧，啊，钱开免惊，爱开就甲开，开甲安尼，吼，迄种你免啦，来弄家散体啊，迄来败家啦，你娶一个败家啦，有够水，迄只有够水，是毋是？嘿，所以翁阿婆一好嫁一个，无两个通相败啦吼，然后翁阿婆甘心点招神经，吼，什么神经？点着神金啦吼，才会当家和万事兴啦。啊，咱讲对唔对？两翁阿婆吼，啊，互相来健健康爱勇敢，啊，无一个啊，无勇敢拖累着另外迄个，拖累着规家伙啊，咪敢拖累迄个，拖累着规家伙啊，安尼规家伙拢艰苦艰苦。即个按家庭的和谐就是会体谅，哦，啊会打会拍算。查甫若变变，查甫的人若会变变吼，查某佫会气啦。买好药，免3年啦，是不是？嘿，吼，好啦，谢谢大家啦，祝福咱这19对吼，哎，全台湾拢喜欢，拢感觉，然后即个安尼结婚20档起哩，拢无简单啦，30档、40档、50档诶，拢嘛无简单啦，对不对？吼，嘿，家家哩掌声鼓励鼓励啊，谢谢咱时间到啊。好啦，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零高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6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0: 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0: 冰箱也会漏财？
11: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0: 那怎么检查啊？
1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0: 哦，
11: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5: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好，谢谢，感谢各位收看收听。咱的秘密笑广播网太阳能线，秘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感恩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在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接欢就可以。0800-33-55-99，0800-33-55-99。

0: 这个鬼精啊，交警的人啊，看到阿成鬼身躯皮皮喘，一直喘，一直喘哈。哦，阿个东北改啊，阿个吐这吹暖波的哈。难怪那些吊祥中邪的哈，嘿呀、啊！我看了足恐怖哦。啊，鬼人倒于头壳，安尼一直喘，一直喘，一直喘。哦，大公这是安怎？这是安怎？我讲啊，中邪啦，中邪吼！你卡掉，卡掉，伊妈卡掉啊！安尼吼，紧叫救护车，紧救护车！这个救护车将阿成啊吼送去病院啦，医生啊检查了后面色怪怪呢，嗯，是医生面色怪怪。对这交警的人讲哦，嘿，阿爷身体也无啥物问题啊呢，啊但是哦，嗯，啊但是是安那，但是也是安那吼，但是这阿成啊吼对这腰以下完全无感觉啊呢，伊哦瘫痪了啦，哎哦。腰以下都唔在人去安尼啦，这个医生哦，佮佮斟酌哦，改这个旧电工啦、啊，旧电脑断层啦、啊，做核磁共振啦、啊，伊每一项拢正常呢。哎，啊两骨吼嘛无受伤呢，啊神经嘛无断呢，哎呦，啊骨头嘛无脆去呢，嗯，啊伊就是无法度吼、哦、震动吼、哦，即双脚叮当，即双脚无就叮当啊。亲像荷兰哦，安尼扭扭哦，那就硬个伊神经抽走去同款啊，袂顶当伊啊，脚拢袂顶袂当，唔知人去安尼啊。这款的病例吼、哦，医生讲较少看，也当讲吼，啊从来唔捌看过。落尾阿成醒起来了后，发现家己无法度顶当伊的脚啦，好几人吼硬小公大叫大喊，我的脚，我的脚，我的脚是安怎啦？我的脚啦！医生啊，我的脚是安怎啦？医生无应话啦，甲人吼摇头，一直摇头啦。啊，这阿成想要离开，但是都无法度啊。伊予人吼送去吼疗养院啦，但是疗养院的人看到伊安尼啊吼，嘛唔知要安怎甲处理呢？吼，啊，伊的钱啊，伫交警啊，又搁输了了去啊啦。伊即马吼，还要看看护的钱哦，伊都无多出来呢。要吃看护的钱，伊无多出呢。伊失去利用价值哦，而且阿成啊咧，都予人当作笨蛇啦。当作笨蛇吼，甲杀离开安养院啦。啊，但是伊脚手袂叮当啊咧，脚袂叮当啊咧，哦，只是开始呢。对迄天开始啊，阿成啊，每一暗拢无倒吼困呢，无倒困，因为伊目睭啊一开，伊就看到阿妈，看到阿娇妈吼，我伫伊个门床边啦，穿着迄天啊，伊所穿的迄束旧衫啦，一模一样啦，面色青顺顺啦，目睭吼老目睭花呢，一直咧甲看伊啦。啊！伊的手哦，那伸出来，就亲像哦，要甲伊掠去同款啦。伊嘴内底一直讲：“阿成，阿成啊，啊你安怎啊？无救阿妈啦，阿妈咧等你啊，我咧等你啦。”吼！阿成啊，惊甲妈妈吼，一直休，一直休啦。这家隔壁房的人吼，拢来甲拍门、弄门呢。但是门若打开吼，内底也无半个人啊。因为隔壁人有听到伊咧话嘛，讲放开放开，莫搞叫莫搞叫。但是，甲看内底都无半个人啊，对哦。佮干那阿成一个人尔，就伫个门窗角啊，门伫个门窗角一直踹一直踹。伊佫会看到吼，迄两个吼新将，哦大爷爷爷吼。啊，徛伫个房间个吼，即壁壁倒遐呢，哟！啊，伊手内底铁链啊吼，啊，表面无情啦，哦，面无表情安尼啦。啊，点点吼、哦，咧看阿成，伊个目睭哦，那是敢甲看过去，迄两个神将呢，都会惊一步，惊进前一步呢，对伊行过来哦，阿成无倒困啦。伊嘛无法度休困啦， 目膜都闪劈啦，啊，都卡袂叮当啊！伊个目睭哦，永远金金看，看甲哦，规个目睭拢干干血丝，看甲目睭戆要脱汤去啊！足惊遐个看，有人讲吼，这就是恶鬼啦，恶鬼要讨命啦，是阿娇妈要来讨伊个命啦。嘛有人讲，这是神风爷的刑罚啦。哦，要让他活着吼，爱受苦啦，比死搁较艰苦。几工过了后，庄仔头的人看到一个足恐怖的景象呢。一个人双脚拖伫土脚，哦，用双手一步一步爬，一直爬，对庄仔头的路安尼爬入来庄仔来。伊个衫裤拢磨甲破去啊！这个双手用涂骹白吼，嘛拢切甲六皮流血啊！这个面顶啊吼，吼，规个拢是阿弥陀佛啦，亲像一个流浪汉同款啦。但是吼，庄仔头的人拢有认出来啊啦，迄个人啊，就是阿行啦。哟啦，阿行，哎哎阿行，哎阿行，哎呦，哎呦阿行啊，哦。整个头，大家吼咧议论纷纷，啊，都阿成啊吼，阿姨等阿爷呢，阿爷开始安怎样啊？你看，你看伊面，哎呦，敢讲那是咧起笑咧呢？哎呦，你看人个面，就起笑啊呢？这个阿成吼，一直白，一直白啦，白到整个头的中央哦，白到圣王爷庙的面头前啦，迄间圣王爷庙啊。是庄仔内吼的老庙，每一天吼真济人来遮拜拜哦。这个庙口有一个大亭，平常时啊囡仔吼拢会伫遐佚佗啦、放篝火啊、米烧炊啦。啊，那老大人诶，拢嘛盈盈伫遐咧坐。阿成就伫正人的面头前，安尼拜啊拜吼，拜来个这庙亭的中央啦。这个塔卡哦，都一直卡，一直卡，一直卡，卡卡塔卡遐老火啦，伊嘛一直画呢。阿妈，我唔对啊啦！阿妈，我唔对啊啦！熊王爷，你都要命哦，你都要命！阿妈，我知我唔对啊啦！熊王爷，你都要命啦！哦，伊安那讲啊吼，那磕头，那磕头，搁那发，这个吼磕脚吼，这个喙子哦，喙尖拢在打嘛吼，哎，但喙子都烂呢，嘿啊，发脚拢烧声去呢。庄仔来的人围过来看，看到阿成即马变安尼啦，有人讲吼，哎呦，唔敢啦，哈变安尼啦，应该是阿娇妈小命命孙啊呢。但是吧，有人感慨啊，有人讲认为迄个报应啦，迄死好啦，安尼吼，安尼害死着吼，啊一手啊立大汉的阿嬷啦。这个中间有一个老阿伯讲，你看，这吼就是不好的报应啦。阿娇妈对伊安尼啊好呢，伊食好穿好呢，阿娇妈菜脯猛加咸呢。伊甲阿娇妈观察本哦，偷摕去呢，佮摕去博呢，吼、哦，而且呢，佮见死不救呢。看到阿妈咧，甲求伊拜托，叫伊叫一救护车，伊也无爱呢。你看，今嘛吼，今嘛吼，神王爷讲咧发人吼，你甲处罚了安尼啦。另外一个阿婶讲吼，吼、哦，就是阿咧讲唔是讲，迄阿娇妈哦，迄死嘛唔愿客啦，你看伊偌唔愿啦。这嘛是终生哦，去看到报应啊啦！好、哦，阿成啊无死啦，因为那死哦，互伊伤搬移去啊啦。伊个下半世人吼、哦，坐了一台哦破破烂烂，而且轮椅顶啦。伫个吼，逐工伫个庄仔头四界吼、哦，四界锁啦，捡日纸啦，过日子啦。伊个头壳吼，不时有在喘嘞，喘嘞，喘嘞。伊个嘴内啊，不是会念咩念啥话啦？念啥物哦？别人嘛拢听无啦。倒安轮椅轮坐到遐咧，他甲欠电欠电咧， 啊，嘴埋咧念啥物啦？家己哪念啊？家己哪笑啦？但是伊看到即个看到伊个人啊，吼，拢知影啦。伊哦是起笑啊啦。即有一天哦，每一天即个阿成啊，经过神王爷庙的时阵啊，伊总是吼身躯会开始喘喘喘喘喘，一直喘一直喘。迄喘到轮椅目底咧喘呢，看喘偌大下就好啊。啊，伊个目睭啊，唔敢看庙内，干那头壳咧咧咧看涂骹啦。快速来离开神王爷庙啦。但有人讲，这是因为伊哦，看到神王爷的这个形象啦，伊就想起了黑暗的审判啦。嘛有人讲啊，这就是因为阿娇妈灵魂哦。有缘踮伫庙口咧等伊啦，等要甲伊吼掠去做伙啦。但是唔管是安怎样啊吼，即个阿成啊会下场啊，变成怎啊来吼长辈时代咧教示囡仔吼，即个上界震撼哦，而且教材啦，或者囡仔知影唔通不好啦，每一个啊无听话囡仔。时代就会给他讲这个故事啦。你感觉亲像阿成啊安呢？偷摕阿嬷的刮擦本，和神王爷讲啊吼，发了伊半身不遂啦，规世人吼捡角啊啦。所以伊咧，伊嘛都爱规世人捡伊做啦。每一个爱跋筊的少年囡啊，这时代吼嘛拢会讲，你看阿成跋到最后咧，输甲含家己的命拢输去啊啦。你若是敢搁爱博，你就像伊安尼啦，早晚会啦。即、这个阿娇嘛会忘啊，同阮伫个山顶，每一年的清明节，会有人吼、哦、去甲伊巡一下啦，就共庄仔头遮的人啊吼，啊但要上山拜望，就先做甲扫墓安尼啦。同阮的墓顶吼，这杂草吼，啊甲抠抠咧吼，啊甲即个墓牌的字哦，啊重新甲切切的安尼啦。啊，因为伊是庄仔头的人吼，替阿娇妈做诶，即个吼原因就是安那，因为哦，伊的囝儿是谁，拢无人会来甲扫墓啊，已经无能力来做这代志啊。那么墓顶的阿娇妈，即马应该吧吼，应该是目睭爱起起来吧吼。咱台湾老一辈诶，也是大人有讲一句话啊吼。棺材本哦，未吸日啦。棺材本是老人为家己哦准备的最后的一笔钱啦，对啊。迄个钱哦是要买棺材的啦。即若要办后事了后，予伊家己哦有尊严哦离开这个世间的啦。所以迄个钱哦，代表一个老人一生的心血，代表伊对家己最后的交代啦。偷棺材本。就是断了老人的后路嘛，就那像夺走老人最后的尊严嘛，这就是跟老人吼结死仇啦，吼死的冤仇啦吼。所以阿娇妈的故事，甲咱讲一个道理：棺材本真正未吸日啦。神王爷是阴间的司法神，专门吼审这审判吼这歹人啦。你活咧的时阵做啥物，神王爷拢会记得啦。你若死了后，神王爷会照你所做所为啊，来判定你该去对啦。阿成伫神王爷的台殿的顶冠吼，看到就是吼伊的审判，这个孽镜台啊吼，照出的吼伊的罪一清二楚啦。神王爷判定伊的刑，这个阴车啊来执行伊的法啦。执行他的法哦，这不是电影的情节呢，这是咱台湾民间信仰哦的事实啦。你哦，那是去每一间的神王爷庙，你拢会看到哦，这个而来的哦，而这个哦，这个、大一异变底下，看到牛头马面的形象，看到咱阴森森哦，而且气氛呐，对吧？哈，提醒咱世俗人，每一个人。拢会来，善恶啊，哦，到尾啊，终有报啦。有人讲哦，因果报应是死了后吼，才会发生的代志。但是阿成的故事，甲咱讲哦，现世报
1: 真正有存在啦。
0: 伊偷摕阿嬷的棺材本迄只暗，阿娇妈就过往去啊呢。阿娇妈伊伫偷窃的暗时，迄暗阿成啊，伊就吼半身不遂啊呢。阿成啊，伊个当来装阿头迄只工，就变成一个吼破破烂烂，无人要插伊的人。伫阿嬷笑咩咩，而且疼感、疼生感啊，伊唔好啊做人。伊甘愿做这种哦伤害道理、天理难容的代志，所以你看，这一切拢发生伫短短的时间内底呢，和每一个人看到，和每一个人爱知影。这个世间呐、啊，有所谓的啥物报应啦、啊，现世报的意义，就是要予人看到歹的代志，会吼当时哦，就安那。你若做歹代志，就会当时就马上发生嘛。即、这个做恶、做毒、徛要落去，做恶的行为，咪马上就受罚。这毋是迷信，这是对世间吼、哦、规律的一个吼、哦、体会啦。即、这个予咱的囡仔大细吼、哦，定讲一句话：，哎呦，人咧做，有天咧看。啊，即句话伫即个故事内底啊。展现甲真正清楚啦！阿娇妈一世人做人老实、善良、故意，啊，肯付出，无所求。伊甲希望阿成啊，即、这个心肝宝贝孙平安长大成人俩。伊为着伊个孙啊，安尼拼一世人呢。虽然落尾靠即个上届疼孙啊害死。但是伊的心有人要记牢的呀，伊的愿有人替伊伸冤呐。阿成啊，一世人诶，贪心、不孝、无人性。伊偷着阿嬷棺材本，搁看到阿嬷死伫伊面头前，赶快无回头。但是伊的下场咧，咱拢看到啊，这就是因果啦。这就是报应，这就是台湾人信用的真理啦。安琪故事讲到这，咱来想讲这其中的道理哈。阿娇妈吼会梦，赶快伫山顶。哦，每一年的透早，拢会有人看到吼一只细只的蛇，啊，伫哦，伫困伫哦，这个梦白的边啊，的草坡内底，点点看到遐每一个人来的人，有人讲。那是阿娇妈的化身啦，赶快哦，你看过吼，咱这庄阿头啦，阿成啊，轮椅，赶快你庄阿头四界蛇啦，伊的面呢，愈来愈老，愈来愈歹看，愈来愈亲像一个活的活死人啦。伊呐经过城隍爷庙的时阵啊，伊赶快搁会喘，赶快搁会惊，赶快取个细细念阿妈，我唔对啊啦。兄爷，你就要命啦！所以庄阿头的人，每一天看到阿成啊，每一天提醒咱家己啊，做人就爱友好，唔通做恶毒的代志，哦，唔通哦贪着不义之财啦，唔通学阿成啦。这是咱台湾的故事，台湾的信用，台湾的智慧啦。古早话，古早人啊讲了好，吼、哦。所以善恶啊，到尾啊，终有报。只是讲哦，早来甲晚来尔啦。所以咱所有好朋友，咱今日故事就讲到这。咱人这世人吼、哦，平安啦、啊，就是福啦。心存善念，哦，啊，敬神明，孝父母啦，这才是吼、哦、实实在在做人的道理啦，是不是啊？

0: 哦，这那像迄社会新闻拢定看有无？啊，食毒啊，要甲阿妈抢破咧呐吼！啊，抢阿妈的钱啊，偷领阿妈钱、阿公的钱安尼有无？嘿，做伤只阿公阿妈的心，嗯，唔通啦哈！好来，啊，我要来甲伊进一个广告哦。
1: 是哇，啊，唔叫咪安尼啊？
0: 哦，安尼好啦，安尼好，因为你有食医生的药啊吼。你准备三顿拢吃医生的药啊？得啊，暗时要困啊，食两粒钱好困，安尼就好啊。
1: 嘿，啊啊，叫咪咧？
0: 叫人米无，你来食两顿就好啊！食饭饱啊，食两粒两粒安尼，一电够够啦。你心中一定有电，你心中无电，后摆伊拍个，佮拍血角，对你较无好啦。
1: 安尼我叫人米食应餐啦吼，
0: 啊
1: 尽量食
0: 暗时要困，系对对。啊，你为怎安食康巴一顿得啊？
1: 两礼拜得讲两遍啦。啊，即马无，不能食无，等下无。
0: 嘿嘿。
1: 哦，你话做过来只？
0: 对啊，会惊对啊，会惊靠怕啦。
1: 哦，哎，你请人个自己两千杯，阿哥无人要甲他存，啊，我老话未趁钱啊。
0: 对啊。
1: 哦，我用彩钱哇。
0: 嗯，说唔知，安尼怎样讲会惊，再去开话吼。
1: 哎呀，啊，我是好个仔，一个业关系出去帮助咧，七千都未惊咧。
0: 好个仔，你咧讲个足清楚咧。啊，你真有高血压、糖尿病吗？
1: 有啊。
0: 哦，就是安尼，高血压的人哦，血梗哦是定的啦。啊！那糖尿病血管是脆，所以你循环也无好吼，做啊中风的啦。
1: 啊，怎么就做过来吃？医生又话做过来吃，啊，恁这也做过来吃。我话我啉水，你我都啉干接咧，自己啉两杯咧。
0: 怎嘛咧？
1: 有啊，有
0: 够
1: 有够。
0: 哦，
1: 我自己啉两杯。
0: 有够有够，安尼好。
1: 啊，我无咧泡茶哦，我拢按有几杯九元币，啊，一年，啊，那个配安尼啊。
0: 哦，我嘛是用啉干接。
1: 我啉干接啊，今一日我拄着第一。关是做怎个只，想着你关做怎只，啊，真幸好手诶米，大家食诶。
0: 我讲咱若做会到，爱家己顾家己啦。你若请个像一工就两千八，一工两千八，一个月七万块呢。
1: 开这个真是啊，无人要下面当时按在底出。
0: 是真做好诶，无本来安尼麻麻，安尼救紧救紧，救命救急，对不对？
2: 对啊，查到个救几万嘛是拢好去啊，啊，今后上严重诶就是未无啊多好压低啦。
0: 哦。也滴唔知啦，
2: 真艰苦，
0: 真艰苦。
2: 我就是讲，系啊，就是中风啊，结果去医生看哦，小中风。
0: 哎，真正是小中风哦。
2: 哎，
0: 啊，要好个，再去医生看，无个坑啊坑啊坑过症呢。
2: 我结果我食恁的真香啊，食这啥，即摆拢好，我逐天冇咧食。
0: 哎呦，你甲看，你这小小中风，惊你就惊到
2: 啊
0: 啦。
2: 对啊，我就是安尼惊到啊。第二届呢，我头一届买一罐，第二届我就买五罐来分人吃。安
0: 尼吼，
2: 啊，过来嘿，我就拢叫伊送，叫药房送啊，确实有效啦。
1: 我顶酷酷啊！
0: 嘿，啊，你敢有带糖粉吗？
1: 我糖粉嘞，
0: 搁问到一个有糖粉嘞，嘿，有糖粉就是白烧蒜啊，无所以卡多人家顶酷酷，迄个是糖粉。安尼你搁食着，会用食真灵才咬。
1: 因为我就是买王先生吃，我家己唔敢吃啊。啊，我即马就是靠多人规个种业，我所以讲即马我就是家起来吃。
0: 我食一礼拜较嫩安尼哦。
1: 哎呀，
0: 啊你买安好林先生吃？
1: 因为我进前温先生伊就是吼，伊就是跟他严重风无，伊
0: 目睭
1: 血管血压啊。
0: 哦，血压啊，憋破个啦。
1: 嘿啦嘿啦，啊就是人讲做目睭中风啊。
0: 哦，目睭中风就是。哎呀，迄目是讲走细条血管憋破，我说细条血管足重要，哎，当球我偌好。
1: 对
0: 啊。哎，啊你食一礼拜我就较袂，脚都已经较软啊吼。
1: 会较软啦。
0: 食因为迄无啊紧拍，你敢食？伊就咪止疼，要讲随食随止疼，伊咧拍一种一个过程个呀。
1: 啊好，好，谢谢，
0: 拜拜。拜拜，谢谢。嘿，你阿看赞吼，你若带糖粉的哦，迄个卡都已经顶酷酷，迄种免修正啊。迄个较细条、较深的血管咧无过，爱甲泡过啊。如果我食一个白较嫩的，还是个顶顶，我遐也免止疼药啊。恁大拢也当作止疼药。
2: 真食活动，反正无半过，我就食一罐啊咧。
0: 哦，迄阵在通惊啦，中环爱好啊啦。
2: 爱做啊，来硬硬硬推啊咧。
0: 嘿，都啊推落安尼哦。
2: 推喏，
0: 好个再顾起来呢。
2: 啊，就是老人咧讲，唔敢食啥，我拢敢讲，叫人爱食爱顾。
0: 你无拄着，唔知足艰苦啦。
2: 对啊，我半年咧，我都过做人开咧。
0: 好，你个看只顾起来，无你个平安袂叮当，我落会惊咧，会惊吓，我哈这边袂叮当。
2: 只脚底、只手拢袂自然咧，拢无力咧。
0: 好，啊好个再救起来，即马个趁钱啊。
2: 我就硬食咧，硬推咧。
0: 嗯，好个再。
2: 啊，食酱子我唔捌晓咧，啊我拢唔捌晓困咧。
0: 都知影讲健康的重要性啊啦。
2: 对啦。
0: 钱稳到又袂食一啦。
2: 哎啦，
0: 会轻松会行路，开始自在啦。
2: 对啦，我这我七十外岁，我今年做工课呢。
3: 伊也是较无听的安尼啦，去台大检查是假讲我胸腔中风。
0: 对，胸腔中风的哦。 啊，所以讲变变会记记这条声呢哦。
3: 对，记啊个吐。
0: 哦，啊，即马食咱的精，食到即马好也未记啊。
3: 未记，啊，耳光是无啥物听的。
0: 哦，耳光无啥，一直中风啦吼。
3: 我紧啦，都未记，头壳卖艰苦就好。
0: 好，有影有影，安尼你讲，真型安尼拍过就有差吼。
3: 嘿嘿嘿，即马脚有脚无力啦，啊，以前啊有我有食迄个雪利旺，我是有食几啊组，啊，尾啊我即马都无食，因体力好脚好我都无。
0: 体力噶，啊你即马敢有出来目睭无看，啊敢会出去行行咧？
3: 加减啦。
0: 啊爱行爱行爱运动吼，咱的身体较会带动，啊你即马心脏较袂艰苦啊呢？
3: 较早是那爬楼梯啥会较喘，即马是。
0: 哦，因食八珍 QMB 啊，你啊看吼，
3: 对，
0: 啊，这样会期待啊吼，对咱产品有信任，期待吼。
3: 对，
0: 哦，啊，祝福你哦。啊你即马讲食咧，奖金食咧安怎好？
4: 诶，我都本来就末梢神经，我都迄个骨质疏松嘛，有滑，啥物滑脱，啊，迄个医生讲我坐好啊，啊，佫骨质疏松，唔敢甲我动刀，伊讲你若动刀，你后摆敢。啊，不要坐轮椅，就靠我自己的坚持意志力，逐工拢行半点钟。
0: 哦，做搞诶，
4: 啊，佮食你一年，敢有进步？
0: 有进步哈！
4: 即阵纯做骨神经呀，煞无好势呢，是啊，很进步很多。
0: 阿妈，谢谢你，因为你拢咧一直鼓励家己啦。活动爱叮当，真爱哪叮当诶，安尼有诶惊听都唔惊。
4: 啊，我是听你听足久啦。哦，我逐日咱讲到遐好，我好，我再了后再接触。
0: 哦，谢谢你，看者，我那产品，我五十二周年，值得信赖哈。
4: 哎，
0: 啊，我等较等来看
4: 病。
0: 嗯，谢谢大家，真心呐，真心做。今日一日无少火了，酸啊，应该酸，会抽，会疼，会麻，会叽叽叫，会轰轰叫，安尼，像咧蛇，乌龙蛇都一蛇一蛇蛇，甲大家目睭唔敢闭起咩？哦，这种神经疼，酸完无所引起，才得你真心。哦，今日食无少火了，酸有障碍。有种诶，就引起耳啊叽叽叫啊，目睭会无啊目屎洒起吼。啊，诶，这个大脑用足侪这细条，或讲上盖侪足侪条，足侪条就精神咧拍，甲经我开啊，循环甲循环好过。你只开话，哦，咱大脑、咱目睭、咱心脏、咱诶油脂、咱诶肝，因为精神是油脂好诶，对这重要器官咧循环足好诶好吼。真假真，杏仁的杏，90粒2000块，爱买着足好用哦，爱足好用，爱买着才有通才好用哦。真的真的真的真，杏仁的杏，谢谢哦。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嗯，电话卡通身体健康，爱心食正常哦。秋冬季节啊，暑气冷嘛就起来哦，唔通中我讲。有钱无钱，马紧都唔通中讲，会惊走较快活，好不好？爱食正常啦，较袂去拄着啦吼。空白空三三

撒尤娜娜吼，这一个19岁的查某囡仔，甲男兵冤家啊，啊生气，伊叫你甲你的翁也好，甲你男兵冤家，你啥要去死啊？我想讲你啦，你啥要去死吼？唔对的人是伊，啊啦，你要死互伊看啥啦？我要互伊唔甘嘛，啊他个歹，伊就是无爱你，唔爱娶查某，伊就是无爱你，唔爱要离开你。你有着一个无爱伊人去死，哎，他个这逻辑都无啥对当诶。安尼哪着？伊都无爱你，你啥要死？我都要死互伊看，我要死互伊看。啊，你死了，伊敢会甲你看？伊都嘛未来甲你看，伊都无爱你啊，要来甲你看。所以这个错误吼。好做一个查某人痛苦，像这查囡仔嘛是同款。伊19岁查囡仔，敢无当青春美丽吼？介男朋友使性地，伊怎啉半迄个瓶盖后啊？唔是几杯哦？伊是啉半瓶盖，迄个挂呢？挂啉半杯，把那挂呢？惊死！24小时内底死。伊讲伊不爱死哦，伊不爱死，伊后悔伊不爱死。哦，咱就嘛实在，阮公司嘛做一个护理人员啊，对无？佮有点解解剖室的呢？伊讲解剖，解剖囡仔细汉那都死哦，解剖，佮看到底是安怎死。哎，就讲上好唔通食农药死，因为食农药你会食全餐，是安那？你会灌肠，你会通肠，你足艰苦，到尾你嘛是死。你要死之前佮加食足济多，唔通？你的身体受足侪罪，我防空大家唔通要食农药死，足痛苦的痛苦，你爱食贵，你爱买一百年糖，足艰苦死的，到尾你甲死。这19岁查某囡仔，好足生气哦，甲男朋友冤家了，足生气哦，甲啉甲鬼死死啊尔呢，迄个吼剧毒的农药巴拉瓜呢，送去病院的时阵哦，伊是够足清楚，伊想啉一撮啊尔，伊甚至个人录手机啊回讯息呢。想要到伊个病情啊，急转直下，无到24小时，因为多重的器官衰竭，全死去。这个胸腔暨重症科的医生哦，黄轩，伊就分享这段话吼，难忘的这急诊吼，这经过。伊讲民众，你千万唔能一时冲动动，做出了无法度挽回的决定。无你啉酒就好，你啉药啊要创啊，你食巴拉瓜要创啊，你若爱啉酒，讲酒做好啉咩？你讲啉酒，啉无安尼醉茫茫倒啊，对不对？啉无茫去惹查甫人倒，你要啉无呢？你要好诶，啉你去啉诶。上一本身搁笑笑呢，这是这黄轩医生伊家拄着，讲几啊年前吼，即、这个肉粽坐前一工啊吼，啊伊拄啊伫这急诊诶吼咧值班值暗班咧，一个19岁查某囡仔用农药中毒，转往送医院病院。这个中央也神当一个时阵，也神情足轻松的呢，嘿，那就无足轻松，不像轻伤哦，吼，因为冤家上气啊，啉的吼，爱搁一边录手机哦，一边搁回男朋友的讯息哦，你完全看袂出伊的性命，即马在咧面临着危机。经过甲询问了，甲知影，你若要啉这个巴拉瓜这剧毒呢吼？我甲男朋友冤家啊！我都足生气，我甲啉半迄、那个半个瓶盖，甲啉落安尼啊。所以这医生黄轩就讲哦，巴拉瓜是一种吼、哦、极具毒性吼、哦，会杀超济，目前并无真正有效哦解毒的药物啦。洪坑咱听从你遮那咧想听心机，多甲按冤家想，你莫去食遐毒药哦。你去啉酒，去买一罐较贵酒，甲啉落吼。你无酒醉，你无马西，你都袂死。安尼好无哈吼？啊，你莫去莫千万莫啉这個，因为这即马无毒药，这比如毒蛇加料较食啦。毒蛇加料佫有血清诶。啊，这啉巴拉瓜无解毒的药啊呢？做者国家早已经禁止使用啊啦。上个可怕的是啥物？这个中毒初期患者吼，无做明显的竞争哦。赶快让正常行动会走路会讲话哦，但是这毒素已经悄悄开始哦，咧破坏你的细胞、你的肝脏、甲你的油脂啊哦，系啊，一直甲伊昨天因老母半暝赶来病院，伊知影这个代志了完后，因老母才哭干呢。但是这个查囡仔尾啊，因老母哭干呢，伊才开始意识到吼，代志吼的严重性啦。伊怎不断骂，换伊怎咧哭？伊讲我不爱死，我无想要死啊，我不爱死啊！
所以冲崩嘛。咱人若冲崩就失智啊，哦，失去这些智慧啊，有无？系啊，啊，就做出了无法度挽回的代志啊。你甲男朋友讲，你啉食毒药要冲；你甲阿公讲，你食毒药要冲啊！你我讲，你卖个妄想，我笑看，啊，你笑看咩？我要让你伤心吗？我你读家这样就把你牵落。一个爱你的人，才会为你牵肠挂肚；一个无爱你去娶查某人，伊就希望你紧死啊！你搁真死看，啊，拄啊正中下怀，得到伊的意。安尼你读较敢好，读较无好啊，读较底大便啊，是毋是？伊即摆这昨下才开始艰苦，我无想要死，我无想要死啊！但是的时阵，伊的细胞功能已经渐渐受损，伊开始出现了呼吸困难啊，落尾病情哦，速度吼、哦，足紧的迅速恶化，所以这。医生当讲就是伊家急诊的吼，伊讲这个昨下本来个会笑，尾啊渐渐变呼吸衰竭，尾啊含入就昏迷昏呢，落尾伊个器官哦连续失去去功能，安尼短短廿四小时伊就死啊！所以这黄轩医师就感叹吼，做者食毒的啦，自伤的个案伤较低嘛吼，其实吼未必真的想结束生命，我是要你惊一个尔啦。你今日即要创啊话，啊所以读卡都无啊。冤家上界巧就是啊，你卖插袂，我看你要烧偌久；你卖硬哩，我看你要烧偌久。你还比吼即马佫较好啦，对无嘿啊？做者就是感情吼，就是食毒啦吼，啊，就死哦！你看啊，就无得自残啦吼，好，迄手啊违规啊违无吼，迄违怎啊手脚啊违规啊违咧，拢自杀啦，拢定自杀啦，有无？安尼，十八人会惊你，唔敢接近你，惊嘛死者了了，就要挂者，话要惊死哇！啊，其实迄时阵，只是要惊你，要吓你，要来博取你的爱，博取你的同情尔。伊咪真正要死啊！只是伫个情绪顶完上个失控的瞬间，希望借由这啉毒啊、食毒啊，不该挂家己的痛苦吼，啊个引起你的重视啊！啊，伊自杀啦！你进来甲看。伊要看你眼前的你，唔甘伊的感觉啊，佮表示你够爱伊的假象啊。但是这個动物袂因为你后悔啊呢，伊就停止作用啊。我后悔，我不爱啊，我不爱死啊。这个动物佫来啊，你佮啉落啊。这个动物袂因为你后悔，伊就停止作用啊。所以这黄轩这個医生伊就呼吁，你若是真正因为即马现主是感情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工作陷入低潮，请你先给家己一个时间。找信任的人去倾诉，去找找吼，这专业的协助，情绪会过啦。但生命加一概念啦，是不是？嘿啦，啊，你轻生也袂当解决问题啊，你嘛无得甲挽回倒来啊。所以咪咪阿就讲，不妨关心所有听众好朋友，生命诚可贵啦，轻生吼袂当解决的问题啦，退一步甲想啦，吼会当为你生命找到这出路啦，珍爱你的生命，你卡1925。这自杀防治安心专线，哦啊，轻生防治咨询安心专线1925，1925依旧爱你啊，哦，依旧爱我哦，1925张老师1980，是不是？嘿啊，所以咱客来亲的好朋友哈、哦，你若即马拄啊徘徊伫十字路口的艰苦吼，你一只退一步想，唔当想要死，食毒足艰苦，去买酒就好哈。伤心的酒，嘿嘿，蔡家玲就是伤心的酒。

我是蔡佳玲所唱的《伤心的酒》，好啦，艰苦吼，那像饮酒吼，较好饮毒药啦，对不对哦？嘿啦，祝大家平安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咱赶快，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3: 啊。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红改油为了干书本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告诉国书天下书
0: 咱叔叔都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福格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

0: 台股上五万点哈，倒数计时哈，嗯，五万点呢哈，嗯，倒数了，还没到了哈，嗯，好嘞哟，哇，今天哦，这个你看，咱今那个哦，股票嘛是起呢哈。这美股齁，美股 key 啊，我们就跟着 key 齁，所以说台股今天早上一开盘，哇，真的很不错呢齁，哎嘿嘿嘿，已经来到49000多点了，
1: 49644
0: 啊，
1: 对对对对，最高了齁，
0: 啊，你今天给今天跟我都冲到5万点，嗯，
1: 如果嗯在呢，应该这个礼拜就有机会齁，对，国庆日之前单的，但宽到5万点有可能了齁，
0: 哎呦齁，真正嘞，好犀利啊齁。

0: 讲到这个投资啦，吼，这大家吼，这呢股海沉浮啊，吼，由于这两年啊，吼，这股市算是都是利多的比较多啦，吼，所以讲若无一点啊用心操作的人，吼，有努力操作的，可能是应该赚多赔少吧，吼。好，不过投资就是安尼，咱都知啊，投资本来就是有赚有赔嘛，对不？吼。哦，对了，对了，啊，你除非你到最后全部出清，迄阵才来定输赢、定胜负哈。咱今仔这么中吼，除了甲听众朋友讲，咱的台股有可能吼，这一两天就会站上五万点的大关哈。啊，但是回头咱来看美国加州有一对身家哈丰厚的富豪哈，而且啊这一对夫妻他本身就是在加州，美国加州的时尚界的一对夫妻啊，也是富豪哦。他们住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山区哈，山区的豪宅中，你也看美国的豪宅拢起伫个，就是因为美国大部分很多都是丘陵地哈，所以讲伫个那些话较高一点，买丘陵地哈，那几乎都是豪宅啦哈。好来，这个他们的时尚品牌呢叫做 Beyond Walker 哈。好来，就是这一个品牌，时尚品牌。好来，为什么讲这一对夫妻呢？在今天几号？五号，哈、哦，美国二号的那一天，哈、哦，这一对夫妻被发现双双倒地死亡。双双倒地死亡，两个人都是子弹中弹死亡，哈、哦嗯。目前。初步调查不排除是谋杀后再自杀的可能性。
1: 谋杀，哎呦，
0: 谋杀，
1: 好可怕！
0: 谋杀再自杀，谋杀再自杀，啊，安尼就是代表，再自杀，
1: 就是一个杀一个，
0: 一个杀一个。啊，杀
1: 互相对啊，
0: 对对对对，夫妻嘛，他们是时尚界的夫妻。听说哦，这个财富呢，在加州当地来讲也是数一数二的哈、嗯。好了，哎呀，而且从事这时尚界，就是两个一个夫妻两个，一个杀一个，杀完之后自己再另外那个杀人的再自杀呢哈、嗯。那到底是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
1: 对啊，
0: 咱听就不要你那听了啊，两个夫妻都很好哦，哦这根据那个死者的就是女方的太太哈，哦太太这边的弟弟姐的公公，他们这夫妻感情非常好哈、哦。好来这个女主角呢是58岁，女主角是61岁哈，61岁啊，那么就是这个品牌的执行长哈、哦，品牌的执行长，好、哦、啊，执行长是61岁哈、嗯嗯嗯、的老公啊。啊、太太是63岁哦，两个哦，这个太太比先生大了2岁，夫妻哈、哦、共同结婚生活已经30年呀、嗯嗯嗯嗯，但是问题是讲哈，因为实际上哈，虽然那个老公挂的是执行长，但是。其实老公拢无参与的公司的营运，吼，因这个时尚业的啊，这个服装品牌，这个先生挂执行长，挂名是执行长，但是并无参与的是这种公司的营运。那公司的营运应该是哦，包括这个营运呐，或者是这个。别那讲公司的财务方面、几乎都是拢太太哦，好、哦、太太在管理的。
1: 对啊。
0: 好嘞，后来查出来到底是怎样哦？刚才就不用报告，应该是先生先杀死妻子。 然后再自杀。
1: 嗯嗯嗯嗯，
0: 先生先杀死妻子，然后一个你这个自杀。
1: 哦，
0: 那为什么啊？两个夫妻让一个公啊、死者这个太太的就是这个女方的这个弟弟说，他们夫妻感情哦非常稳定，婚姻美满，共同生活已经超过30年。哇哦，那你那个台股哦已经来到50000点了。
1: 哎、恭喜大家！
0: 哦，来到50036点了，破50000了，冲上50000了哦，
1: 碎啦！哦
0: 来吼，冲那管啊吼，所以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讲你在好股市底咧投资的时阵，也要特别啊，要注意啦吼。嗯，好啦，这唔免咱讲啦吼，会样的人都一样吼，就是怕有些人就这样哇追高吼，投入太多了，所以跟这个我今麦要讲这个美国加州的这个时尚品牌这一对夫妻哈 ，CEO 夫妻有关系哈、其实是安怎呢？公司这个安挂 CEO 伊并不咧花，伊无咧负责营运，但是呢，伊进前他就是可能哦股票那袂歹时阵哈，这个先生呢竟然用家族名下有几啊间房地产去抵押借款。在太太都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哈，这个先生哈就是用房产去抵押贵来，用贵来房产哦，他们家族名下的几个房产去抵押借款，然后就来进行一种投入高风险的选择权跟杠杆交易，啊，结果呢？哈，这都是有一点跟他有一点赌的哈，赌的性质的这种哈，选择权的高风险的，还有杠杆交易，结果豪赌失败了，损失超过1亿美金。

好嘞，那这个先生呢吼，发现伊家的阿细啊吼，真正的吼，哇，真的大江东去所投入的这些钱，而且是好、哦，这是一路开杠杆的，而且钱是拢用房地产去抵押贷款借来的，而且都没有给太太知道。那平时公司是太太的花，债务英文拢是太太的负责。那这个先生呢，好、哦、发现自己输掉超过1亿美金哈、哦，嗯，迄个时阵哦，他整个人就很崩溃。伊讲哎呀吼，吼、哦哦、这有可能就变成吼，哦，这一数一数二的富豪会变成要流落街头的丢，好、哦。

0: 结果呢，哈，事后呢，他太太也知道了，但是太太并没有责备他，是这个先生自己先崩溃，他自己先崩溃，他得的怎样讲惨赔了，他精神就崩溃，整个人哦，转来从此之后都揪着一碗了呢。不管在哪里都缩成一团，
1: 很大，
0: 好缩成像跟婴儿安尼安尼，然后缩在缩成一团，然后哭哭哭，已经哭了好几个星期。好，这是这个执行长的太太哈，就是真正的这个女企业家，因弟弟讲的哈，他弟弟说的。伊讲哦，整个就是他姐夫的掉，完全就这样子失去了生活的能力，生活的能力。
1: 萎靡了哈，
0: 对，整个人哦，安尼啊萎缩，安尼揪规工的，安尼缩在缩成一团，啊一直哭一直哭，好几个礼拜哦。但是呢，他太太有没有责备他？没有责备他。太太怎讲？伊安尼吼豪赌吼去开杠杆哦，哦，这投这投资，而且撩花侪钱。他太太完全没有责备他，而且还不离不弃，悉心照料他。就这样子哈。甚至呢，为芝加哥请了顶尖的会计师哦，来帮他们厘清财务哈。但是呢，为时已晚。伊讲吼，虽然这太太安尼责责安尼，也没有责怪先生，然后又悉心照料他，还请会计师来把公司，可能就怕公司会整个会破产，来厘清这个财务状况。但是她老公这个时候的精神状况已经每况愈下。根据家人在说，那个根据这个这个女方的弟弟的公公，他姐夫已经是到了发疯的阶段，崩溃到发疯了哈。所以家人没有办法，准备要把他强制送进医院强制治疗，
1: 已经是精神状况出问题了。
0: 对，然后就在要把他送去医院强制治疗的那一天，那一天早上，这个姐夫的丢了哈，在根据这个女方的弟弟的供，姐夫那一天早上传讯息给住在附近的朋友，他竟然是传讯息给住在他们住家附近的朋友，说等一下你打911，安尼嘿，就叫他说你等一下打911哈。随后呢，随后其实他可能他传讯息给附近的邻居，请他等一下打911。这个时候，应该是因太太出门了，这个 CEO 他太太已经出门带狗出去散步，他看太太带狗出去散步之后呢，一得哈，这个已经啊，这个准备好啊，这个手枪。阿英公哈，听讲这一支手枪呢，其实是原本在家里哈，一进前情绪的拢无稳定，在家里藏起来，被家人把它藏起来，但是唔知哪个去有吹掉哈。然后他就带着这一支手枪，尾随他太太，他太太去遛狗，竟然呢就跟踪在他太太的身后。然后呢，就开枪，打死他太太，
1: 然后再制裁，
0: 对对，第一声的枪声，第一声的枪声响了，一共现场现场有录到的画面哈，个声音，一共第一枪开枪了后呢，就听到那个男性凄厉的哭喊声，凄厉男性凄凉凄厉的哭喊声，然后没有多久就接着听到第二声枪声，第二声枪声响之后，现场就陷入一片的寂静。后来，所以为什么他叫邻居报警？属先得传呐，
1: 有灾嘛？因为这上面歹机啊。
0: 对，那后来呢？当然就有警方接到通报来到现场，还有发现一封疑似遗书的文件。遗书里面写着因阿阿婆两个人的手机密码，显示呢这个先生事前的预谋，只是呢没有想到这个女方的弟弟表示，伊讲哦，女方的弟弟他真的是觉得很伤痛，伊讲我姐姐对他不离不弃， 甚至不计较他把整个资产败掉，哦，嗯，哦，他还不离不弃，哦啊，最后要把他送去啊，这强制啊住院治疗，其实是为他好，因为已经笑啊，根本已经是，哦，已经到发疯那种阶段，哦，甚至他说他姐姐嘞，哈，发生这种代志了，他姐姐还是一直在没有怪先生，还一直在责怪自己，哈，说这是他自己的错，啊，姐姐还一直说是我的错，是我的错，啊，没有想到最后竟然被老公一颗子弹，哈，就这样把他打死了，哎呀，啊。看起来夫妻感情应该是真的不错，哦啊，太太可能比较打拼，啊，比较努力，啊，先生你看就挂个 CEO，啊，公司的事情也不管，然后再去，哦，搞这个借贷，然后来做这种高风险的投资，哎呀，啊，钱输去了，太太更不敢怪，哦，不怪，啊，哥安尼悉心照料陪伴了，结果还说自己的错，哦，对了，这个太太如果真的有错，就是讲你帮恁翁吼，想良心好命啦，哎呀，就真的这样子，啊，钱也，哦，就没有去关，无去注意到讲啊，他在做什么，吼，哦，哎呀，所以整个一共吼，哦，根据那个女方的弟弟的公公，他们是几乎从数一数二的富豪，就会变成沦落街头啊，哦，整个那这些财产
1: 对啊，生活就是一下子崩盘嘛，
0: 对啊，所以好。哦，这个台湾股票今天刚刚冲上五万点，哦，也提醒大家，哦，
1: 投资有赚有赔，哦，要做好风险的控管啦，啊。

0: clown at your feet。
1: 其实生活应该还是可以过啦，就是说他们回到一般的生活，但是一般的生活嘛是跟比应该是还是比普通人好的好的很多啦，所以都没法多嘛，看到人家说由奢入俭难，更何况他们是本来是顶级的富豪，现在要叫他们到那个就跟一般的中产阶级生活一马没法多、嗯、所以有时候人就是这样。为什么我干嘛说想那也一个一亿的身家哈，除非是公司经营不善，但是不是嘛？因为品牌嘛，经营不败啊，银行是哈，到处投资失败。可是为什么还一直要这样子投资赚钱？可是因为我在猜啦，就是因为高不会变用哦，东西这样的阶层啦。啊，大概啊，那逼来逼去哦，对不对？然后你觉得你很有钱，然后你有一亿美金，可是你身旁可能是五亿、十亿美金的啊。郎龙侠呢，有一亿美金，其实一辈子或者三辈子都够用。可是他看他朋友交了朋友都是三亿美金、五亿美金、十亿美金的哦，他也想继续往那个阶层去跨越啊。所以，我不要把自己的价值哦。跟放在比较上，这样会很痛苦。像我刚刚已经安得下来嘛，
2: 你看哦，吼，
1: 对啊，
2: 夫妻两个人哦，又时尚哦、嗯，啊，哦，这个男的也长得又高又帅、
1: 啊，
2: 女的也是相当有气质。
1: 所以他们
2: 在美国在，尤其在加州，他们这个品牌是真的是很受欢迎，也很知名。
1: 我的，所以呢，除非公司经营不善啊，因为经营经营不简单，但是他们如果要一直活在跟人家比较之下，哦，其实。就是这样，很累嘛。我相信因这世人啦，我因包括因人哦，这世人那么输鬼哦。你看男的帅，女的美嘛，啊，创立品牌也很有名，然后生活也是跟这些 celebrity 啦、名人啦、富豪在一起。哎，但是他这个哦，一帮盘嘞，投资一失败，他马上要回到中产阶级，甚至是不是中产阶级的生活，一干没看嘞。所以我干嘛懒得想呢？就是如果一辈子都太顺遂，没有失败过，然后光是等到他没有办法承受这一次失败的时候跌一跤，对啊，那样就完那样，就是这样子、啊。

哇，最近在吼这个欧洲的这个西班牙还有法国都有非常大规模的吼这个哦游街吼这个抗议活动吼，而且已经一直蔓延，整个抗议活动蔓延到全国吼，包括就是咱讲的西班牙吼，还有法国吼。西班牙其实咱前几天有讲吼，主要原因就是讲他们的那个这啥房屋嘛。房屋就是房屋，因贵气因的住宅，就是因为有一个阿婆九十几岁啊，住了七十年的这个国宅竟然被赶出来齁，沦落街头，所以就造成就是这个租屋价格齁以高升啦齁，这起足悬的齁，比如本来差不多四五万，现在起到这边十万啊，呢将近是倍数的齁这种成长。那当然这种有年纪的人，你卖公有年纪，一般人他也有负担不起啊，那个房屋的租金起到这样的齁啊，所以齁这引发了抗议齁，而且物价高涨，租金高涨齁啊，变成足侪人变成无壳蜗牛，住了七十年的房子也被因为再缴不起这么高的租金就被赶出来齁。抗议活动一直蔓延到全西班牙齁，甚至已经嘛酝酿工要罢工，全国的罢工齁，所以最近你尽量卖去西班牙齁，这个要可能要注意到这个问题齁。而且他们的国会呢，本来齁这个议题有到国会上国会去讨论工啊，是不是齁有针对某种情况诶啦，或者是某些的这个建案房子啦齁，好的跟他存难工啊，老社会国宅爱啥齁，真的是可以把这个租金呢，这里压低一点哦。本来是去国会讨论，要通过国会去通过安尼的对哈，他希望可以在国会通过。结果呢，国会这些大人们哈，这些大人啊哈，在这关键呢哈，竟然不给通过哈，所以整个抗议活动呢，转那个愈来规模愈大，蔓延到全国哈，就是这样子哈。可怕哦吼，这么严重，本来的已经拢抗议咖呢啊，这个你国会吼，本来讲那要不然再来看国会讨论吼，是不是应该有些做调整？结果你国会还不通过吼，就照这样的对了，照旧的对了哈。好嘞，那另外咱来看法国也是最近哦，惊死人吼，所以最近呢，咱台湾因为选举的关系吼，台北的洋流大爆发吼，所以有当时啊在看一寡这新闻画面的时阵，我有一点，我昨天把那个法国的那个游街抗议吼，跟洋流台北的洋流造势哦，有一点搞不清楚啦。我讲哦，惊死人，洋流这么多啊，吓死人哦，人那么多啊。后来朱社看讲哦，不是，这是法国哦，这是法国啊，法国是那种啊，那这么多人走上街头哈。哇，原来哦，都、就是在抗议。那法国这一边在抗议什么？齁、哦、啊，但是后来再看我们台湾这一边的洋流哦，昨天的这个哦，整个的这个总部成立的这个活动，哇，也是人那么多。中山南路、中山北路，是敦化镇南北路吧？齁、哦、好、哦，也是人好多都溢出来齁、哦，超过十万人齁，吓、哦、死人。所以讲，所以你看看齁、哦，真的是你要去了解这个国家这个。城市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我们知道住在台湾，你知道为什么这个洋流会这么多人？这个很多人自己了解嘛，知道哈。但是我再来讲法国，我们刚刚讲西班牙是因为房租通膨哈这个问题，好，那法国这边写的抗议一下教育。他们抗议的是教育资源的远远不足。哇，引发足侪人抗议，包括你学生，包括你学生的家长，吼、哦，做家长的人，包括老师，包括教职员，整个有跟相关的，大家拢出来抗议。法国今嘛，是安那今嘛，欧洲这些国家真的是没钱，还是怎样？还是这么政府到底有没有在关心，有没有在做事啊？吼，你讲安那呢？他们的教育资源不足，是讲。教室的椅子桌子啦，什么东西都坏啊，很多都故障啊，坏到齁，坏到那种真的是跟他破落户，但是一直都没有更新啊，他们说没经费齁。然后热的要死，夏天的时候热咖呢齁，尤其像今年这个齁，这个热浪大爆发，没有冷气。
那学生上课是安尼，根本拢无法度上课，太痛苦了哈，什么都没有啊。老师的一些什么知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哦，的、就是讲有一挂这教职的本薪以外的一挂这补贴的那个哈，都很多很多都已经是停滞下来哈。所以法国的是整个抗议呢，教哦学校短缺校资源短缺，校舍破旧，教室呢哈、哦、这个马西赶快桌椅破旧，然后很热又没有冷气，好、哦、就是这样子，所以全部的人哦都出来抗议，那个抗议的规模真的很大。很大很大的规模，所以有一点跟台湾的洋流的画面、哦、真的是会搞混淆啊。但是因为这些抗议呢，好、哦、被当局又陆续抓人哦，你出来抗议，伊甲你抓人，你看我今嘛大概是拢变安怎哈、哦，所以好、哦、听说就被抓了5000人，西班牙那边也一样哈、哦，哦，这都是这样子哦，没有针对问题，公被安怎解决的，就是抓人啊。嗯

0: 周末去爬山哦，礼拜六去爬山哦。哎，真正吼，这平常时啊，有咧食钙粉，有咧食钙油的人吼，咧爬山的速度就无同款吼。我去爬个高雄的柴山哦，因为贵个这个吼，中北部的朋友来找我吼，啊，我就带伊去这个爬柴山。哎、欸、哦，柴山在周末的时候人真的很多。啊，我当下那个爬时阵吼，哎、欸，真正我看很多这些我们一些长辈吼啊，这些大哥大姐他们爬山吼，平常就有在顾。健步如飞哦，因为大家在讲，现在柴山有的地方它都是那种木栈道阶梯，其实给它木栈道阶梯其实较辛苦嘞，因为连甩这走楼梯吼往上爬，考验你两行物件，两个东西，第一就是你的脚头，第二。吼、哦，就是你的骨头甲肌肉，我还讲，迄有咧爬吼，平常时啊，哒哒哒哒哒哒，照那跳咧，而且通常都是怎么样？那我们的在这英法的吼大哥大姐走路吼，都比年轻人还快。我的少年人哦，可能平常时啊，无啥咧运动啦，啊，举步维艰啦，可能前面冲很快啦，但是这个到后边吼，哦，个再转个弯再上去再啊，抬头一看，哈哈，还有170耶，好，那加背加导航。所以迄个时阵，你就感觉讲，哦，平常时啊，有咧练身体，有咧食钙粉，有咧食钙油咧保养吼，这个对他来说都是怎么样呢 ？Piece of cake 啦，小菜一碟。
1: 吼、哦，真的，所以讲平时的爱拢爱有保养
0: 啊，对啊，平常啊保养爱爱运动，我干嘛？我看得很感动，因为有一些在背水队嘛，咱柴山有所谓的背水队，一困头，
1: 最了不起的，
0: 拢啊排安尼吼，十公斤、二十公斤的这类、個、吼，这类、個。白滚水哦，白开水啊，然后到上面上山去烘地哦。那边有那个，还有人背什么瓦斯桶，背水队有背水的，有背那个小只的那个瓦斯桶，因为你去里有一挂麦茶啦，然后养生茶需要喝的吼，很来来去去哦，就老累累啦。啊，大概有咧运动啊，有咧吼，啊有咧调用的人吼，走到这个高雄柴山的那个盘荣啦吼，哦，真的大家坐在那边吹着海风，喝着茶。哦、然后喝着看着大家辛苦的这种、背上来的水，我感觉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那身体爱顾、我当时要出去走走看看，吹一个海风、我在台湾这些、真的是
1: 几分钟可以爬山上山，几分钟可以看海、
0: 是一件真的很小的事情、但是前提你要走得出去，你要有那个困难，困难哦，
1: 你才有骨头，享受你的生活、，enjoy your life。
0: 对啊，无你若讲你住伫这柴山古山哈山脚下，啊，你无法到出门，我逐工拢看人，
1: 望山兴叹。
0: 对啊，拢看人伫遐爬山，啊，你无法到出门，足真艰苦咧。
1: 对啊，看咧这哦，茶山不管是平时啦、假日啦、假期更加免讲啊，另外咧过年过节拢赶快，拢人拢足多吼，真的是啊、大家很多这样就是当做平常的一个
0: 运动
1: 休闲，
0: 运动
1: 休闲，那然后登高望远吼、那种心情吼，哎、真的是也真正起莫几斤了，
0: 流点汗啊，就因为就在秋天嘛，秋天的下午的话，其实还蛮舒服的，
1: 是
0: 哎呀，所以哎，喝喝
1: 钙粉爱加钙油爱加吼，得力钙粉。大概有啊，那么足侪咱的听众嘛是足侪拢有咧爬茶山，
0: 对啊。
1: 然后有时候伊拢讲，我爬茶山的时候，吼，啊，拢听到有人咧听恁的节目。如果刚好这个时间去爬的话，然后，好来，所以讲吼，咱得力酸哦，钙粉酸哦，钙油哦，这是吼要健身、要爬山、吼啊要运动的人、吼要食啊、吼安尼八九十岁啊个勇健健的朋友一定爱食。好，得力酸哦，钙粉强化咱的骨质，强化咱的体质，吼，得力酸哦，钙粉吼巩固我们的牙齿哈、啊，这类增加我们的骨头密度哈、这类得力酸哦钙粉，还有帮助孩童的啊，这类发育、成长、发育个成长
0: 哈，
1: 得力酸哦钙粉，啊，咱那关节退化哈、对不？啊，为哈、这也、脊椎痛啦，有脚骨疼啦，哦，有的是膝盖痛啊，有的是手痛手麻、是不是要到开刀这个阶段？哈、提早家己做保健，得力钙油、得力钙粉，
0: 对
1: 嘞，这里的再用得力钙粉跟得力钙油这一起做保健，你到90岁、100岁，你若有我都活到100岁，我都让你用到100岁哈。得力酸哦钙粉，得力的钙油。
0: 指定版本电话叫啥？咱得卡0800-77-55-990800-77-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其实哦，也是一个法国的事情。法国总统马克宏，大家讲，伊明年就要卸任了嘛。伊最近
1: 明年了
0: 哈，哎，对，要十年了，第二任哈届满了。因为法国的总统是五年一任，连选得连任嘛，所以这马克宏哈坐满十年哈，明年要卸任。啊，伊最近去访问西班牙时阵哦。我就想他
1: 两国都啊咱讲的两国拢人咧抗议的两国。
0: 我觉得齁，你看他讲这种话，他去西班牙讲这种话齁，我这全部给累了。为什么呢？伊的讲齁，来来来，我原话齁，齁跟大家讲齁，伊讲伊的西班牙时阵讲齁，现在齁，伊讲今嘛齁，中国在重创我们的部分工业基础，包括化学、化学、汽车制造，还有一些基础的这个工业。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廉价的东西大量倾销到欧洲。啊，为什么可以廉价呢？第一，不是说中国先问人家比欧洲给多少，也就是说中国以跟什么 OECD 的这些国家比较，他们用超过八倍的政策补贴的这些商品来倾销欧洲。啊，那阵啊，而且马克龙的讲嘛，哎呦，我们以为吼，啊，但是已经把澳洲的物件卖不出去啊。我相当于澳洲吼上大的市场，过去上大的市场就两个，第一就是北美市场，美国；第二就是中国。今嘛这两个市场，中国的东西比你便宜了。不要讲什么，讲车子，中国的车廉价的电动车现在倾销到欧洲。好，那过去欧洲的一些精品啊，高单价的东西可以卖去美国，但是川普第二任这关税吼一打，关税壁垒一建立的时候，哇惨嘛，平价的市场卖不出去，高价的市场也被川普关起来啊。现在所以马克龙现在才在那边叫说啊，怎么办啊？咱澳洲吼，咱澳洲的物件吼，今嘛吼啊，无市场啊啦，中国买外卖啊，这个美国嘛外卖啊，包括伊俗的物件，咱家己哦，咱家己澳洲本身的市场也被廉价的倾销。哦，他说我们要正视这个问题。
1: 你都要下台啊，
0: 这十当啊啦，第一任的时阵吼，那个马克宏还跟川普都对杠，因为马克宏的第一任其实有跟川普的第一任有重叠到嘛。哇，那个时候马克宏还要做欧洲的领袖，左派嘛，打个招呼，欧洲的左，法国就是很左啊，马克宏就是左派中的左派哦，过去哦，讲哇，川普哦，你的市场没有开放哦，然后那个我们要跟中国好好谈，好好做生意，结果呢，你明年要卸任了，你才在讲这些哦，我们要正视中国的威胁。嘿，你看，都跟法国代志同款嘛，无好好啊处理。左派人都很浪漫啦，都想得很美好啦。我们只要开放我们的市场，让他来做我们的生意，我们就有机会哈。他们对手就会开放他们的市场，让我们去做他的生意，很天真呐。很天真。马克龙伊的是延续过去这个德国总理梅克的政策嘛，然后市场靠中国，能源靠哈。欧洲把能源靠俄罗斯，然后这个安全靠美国，起码这三大支柱全部对澳洲人来讲，全部拢绑绑。所以你才看嘛，那他讲法国吧，西班牙的这些人民上街抗议，鲜花拍鬼嘛。其实这个背后都是什么经济不好的缩影嘛。啊，法国也是啊，法国也是抗议啊。啊，德国嘛是赶快啦。你看法国、德国哈，还有西班牙这些，在这个哈欧洲都算是比较强的经济体，完全都变卦。德国的想到嘛，德国的这个所谓的极右派的政党哈，右派了，不要说极右派，右派的政党接连在地方选举大胜啊，已经嘛主政哦，这里、个、德国的这个主要政党还是很保守的吧，还是很左派，他现在还是不要跟所有的右派，德国的右派政党合作，但是因为去感觉的世界已经变了，今嘛哈大家拢为家己啦。像现在中国其实也不好过嘛，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补贴倾销，补贴倾销去抢你的市场。啊，美国把门关起来，自己玩自己的。所以哦，我看澳洲人还是不知道经济是何性呢，还是觉得说，
1: 所以
0: 爱与和平、然后我只要开放，人家就会开放哈、
1: 你讲一穷山洞哎，那这吼那高
0: 对啊，鱼虎磨皮啊，
1: 都一样。其实全世界哈这几年都已经是被中国呢哈鲸吞蚕食啦，干能讲的是安尼啊，起码已经发现哈，但发现是不是为时已晚呢？
0: 我感觉鲸吞蚕食，你应该怎么摘嘛？你包中国包。 补贴，啊，不是第一天补贴吧？
1: 你都用政府补贴面的企业
0: 啊，中国的这个制造的商品廉价，
1: 那廉价哈，这个倾销到全世界。
0: 啊、我跟你讲，你过去也是在利用中国这些廉价的劳动力嘛，你冇送点嘛，所以你也觉得说哦 OK， 但是你没发现事态不对了。嗯，哦，人嘛是进步嘛，恭喜在，那么在讲欧洲现在很多精品。嗯，百分之可能90%甚至95%的制程都是在中国做的、嗯、啊，最后的10%拿去可能去欧洲，在意大利啊，随便缝一个哦，缝一个那个
1: 一个 mark、
0: 嗯、啊，或一个拉链啊，就可以 made in Italy、嗯嗯、所以中国那边成本很低。还有些我听过更甚者哈。的西装打个杂工，起码意大利就只丢过狼嘛，然后他们就会集中在一个城市里面。嗯、中国那一些做皮件的中国人就跑去意大利，就我们以为我们买到了什么精品名牌，是意大利百年匠人的手工师傅去做的，结果是一群从中国去意大利工作的中国人在替意大利人做这个精品的最后的加工。你为头靠未办法去搞这搞，弄去丢过狼者哎，只是说最后做的这个地方是在意大利，就 made in Italy， 没有，所以我没有说中国的制造的能力哈，已经是不可同日而语。以及圭尼亚20-30年来吸收了全世界很多大量制造，所以也它的品质跟价品质拉上来，价格又那么低。你真的不要那个澳洲，不要那个币澳洲一堆哈劳动条件呐、啊，无微不微，所以这个很麻烦呐、啊。但马克龙现在还在讲说中国的东西倾销补政策补贴。他明年就下台啦、啊嗯嗯、现在才讲这些好像很道德觉醒的话，我刚刚就不追准，就不想不追准的是马克宏、嗯、难怪那个川普那么讨厌马克宏，
1: 没能力的，
0: 不是
1: 又没能力，
0: 对，没能力又觉得他什么
1: 耍帅啦，
0: 伪君子啦，
1: 嘿嘿嘿，哦、喜欢啊，也喜欢耍帅 啊，
0: 对，
1: 我就是帅嘛，
0: 对，就帅啊，哦，就帅啊，好呀，我就帅啊，啊，认不清楚事实是什么啊？起码起码世界搞乱呗，你猜嘛？啊，他又拼命想要带领欧洲，哇、嗯、哇、嗯哦，现在真的是哦，马克龙真的啊啊，不，这对来讲，他不。

0: 对的，但是放在2026年的今天可能是错的。
1: 因为那个
0: 时代时空环境不一样了啦，
1: 对，那个整个改变之后才发现哈，慢慢慢慢的哈，都这一段时间起先干嘛讲哦，
0: 没
1: 办法，
0: 没有错啊，
1: 哦，大家一起这样子哈，我来去你遐做岛主哈，安尼啊这样大家哦一起发大财，后来就
0: 这个路线要
1: 发到最后是人家在发，你自己国内你家己国内已经的民不聊生哈，就会这样子哈，就这国家东西安尼，
0: 有时候最难的哈，我干嘛这档这 key 上困。困难的，就是否定过去自己成功的经验，因为时空环境不一样。我要讲一个角度来讲，好，我们现在如果回到我们台湾，如果我们台湾这种台积电一直制造，然后赚钱的这一套，如果之后未来十年不受用的话，那怎么办？我们执政者要想到这件问题啊。好，懂吗？护国神山，你说啊，台积电领先几年，那后面的人不会有那个制程的追起或是怎么样嘛？所以还是要想嘛。他有时候有时候你的执政啊，是讲你的探险时阵，你被否定你过去成功的经验，其实是上困难的啦。其实那是上困难的啦。就像周杰伦，他如果想要创新新的歌曲的曲风，哎，他可能做了几样不受欢迎，他最后一定会走回他过去成功熟悉的这个作曲的老路，然后当然还是会有支持他的人，但是慢慢新一代的这些包括后起之兵，而且说新一代的群众就不一定会喜欢他的这个周杰伦的风格，对啊，所以代代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挑战跟
1: 就是可能
0: 对，一定是这样的啦。
1: 改革跟调整的过程
0: 啊，如果改革失败，改革永远失败，对啊，不简单了，所以真的不简单。
1: 所以我当时错了，可能就是
0: 所以一点
1: 一日错啊，就万年错了啊，就一直错下去，
0: 就是停损嘛，就跟他被告别个，你被斩告别被停损。你说啊，你
1: 我叫人讲，我输唔管个一里波一里
0: 对，
1: 赶快一样的，
0: 对，就跟他们谈了共一。赶快嘛，他就是1亿元美金，他就想要个教书寡端嘛，所以就连整个身家都赔进去了，
1: 性命都没了，
0: 对，没有错。假设来混淆啊，听看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2: 介意哦，我本来是不容易，我一讲咧，我像咧食老可能啊，有别个拢要听噶，咁会拗会滴。我以往伊啊一个几落罐提出来，食三工都袂听。介意介意伊啊，食骨头酸哦，足好个。
3: 我2月份遐车祸，医生检查我骨头无安怎，啊结果就是内底骨膜哦伤着，所以吼想要捡一擦，啊袂啊吼，我就想着讲。你就会戒烟戒烟，我两人拢食，即卖拢做，是拢袂像沾咧脏。连我报应隔壁一个姊啊吼，我拢去查经，去到做严重，啊我报应哦，食戒烟戒烟，脏我去伊阿伊家讲，哦我食一个拢袂固金袂用的错的，再又戒烟哦，有够好用的，真正。
0: 水啦，袂丢金啦。
1: 救金会救的人是规工救无停，唔是讲干那睡觉会救呢。有当时安尼吼，无时无准白天会做救，重点是救了救归完，久久不消退哦。你可能你规半点钟拢袂顶袂动的都会吼、所以讲这个充分的吼、这稍微晒一下太阳，补充珊瑚钙粉吼、这就是这样，得力酸哦钙粉。得力酸哦钙粉啊，日头哦，天然的滴水都不用加。咱的珊瑚钙粉吼，以喝处它的优点就是它本身就好吸收，跟过去跟过去你所加的钙吼是不同的。很多钙它可能是因为不太好吸收，所以它都会结合叫你要搭配啊什么滴水来再吼，或者是怎样吼，好，或者是说你感觉讲我过去加钙都加足侪啊，吼啊，但是呢。还是钙不足，还是骨质疏松，这就是吸收有限，对，你有吃，但是吸收的很少的，
0: 没完全嘛。
1: 得力酸和钙粉就是，它就是强在这里啦。一好吸收，你就不用再加 A B C D 1 2 3都不用加。二，它不会造成囤积结石，
0: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
1: 这是这，干那这两点哦都。就吼，值得你选择得力酸哦钙粉啊啦，吼，这个得力酸哦钙粉值得你来使用哦，最好的钙，天下第一钙，大人。

0: 小孩、老人都通通属浓中属药，还有孕妇，孕妇怀孕要补钙，婴儿发育成长要补钙，中年以后呢，严重的钙质流失、钙质流失、骨质疏松、身好、体能衰退要补钙。
1: 对啊，
0: 得力珊瑚钙粉，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蒜哦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来，美国总统川普吼，伫昨宣布由国家的情报总监吼，国家情报总监叫克雷顿领导白宫，即马成新成立的一个人工智慧任务小组哈。好来，川普表示讲，这一支他们现在以后人工智慧他们不叫 AI 了哦，哈、哦，这川普自己给他哈、哦，这个好、哦、喜欢用这个名字哈，好、哦、叫做超级智慧。
1: 超级智慧，
0: 对，以后他们不会叫 AI，、哦、他们叫超级智慧。好、哦哦哦，然后由白宫的情报总监克雷顿，好、哦、来成啊，来啊，这里领导这个新成立的超级智慧部队，叫做 Super Intelligence Force， 哈、哦，叫做超级智慧部队。目标就是要让美国持续的 AI 的发展方面领先全球，同时会当保护美国人的利益哈，所以啊、这两天你有没有看到哦啊一堆哦美国的科技大头哦，跟川普齐聚在白宫，有没有哈？签、一个什么同意书？
1: 那对啊，
0: 然后签完之后出来，在外面又哦排排站，那些大头的哈、哦，包括你看的马斯克啦，包括黄仁勋啦、包括那个
1: AI 的巨头们呐、
0: 啊，那个佐克伯啦，你看一排哈，哎、哦、呀，那人你哎。呀，拢偌厉害的人嘞，所以哦，他在那边开记者会宣布这件代志，就是他们同意，就是由美国国家政府由国家来成立这一个，等于是哦，这掌控 AI， 当然也来发达哈、哦，这个发展 AI，、然后让 AI 哈、哦、这个叫做超级智慧可以领先全球哈、这些大巨头他们都是同意的签了，然后事后在白宫外面开记者会拍拍站，我看一下哈。哦这些大老板吼啊，有安尼徛咧，哎呀，足不耐烦咧吼啊，跟他有那个谁是吧？因为议长爱上吼，好在那边啊做一个发表啊，那的就记者会吼，现场很多记者啊那啊，哎呀，大老板有些人站得不耐烦，给我们底下排排站，哎、开什么玩笑？我们这几分几秒拢在叹气，你给我们底下徛只久，尤其是哎呦，好好笑哎，都、就是哦，我看网络就有很多人，但不是在讨论说这。这些人的身价多少？就那个场面啊，那个场面真的很不得了、哦、哇，东西那极度厉害的人都是哈、哦、super 的东西哦，世界上的 super 的人物哈、哦。网络就怎样讲？这个画面，这一张照片啊，这个画面里面的这些人物的智商加起来多少？哦，加起来、哦、就多了嘛，你的智商对吧？咱智商相关的，但我跟我这。哦、智商多高 ,170,
1: 180,、
0: 哦、这个都已经 top 了，他说、啊、这些人啊，后来不中大家都算170就好了，这些人他哎底下就这样弄点的供呢，供这些人的智商加起来哇惊人哦，不是说他们的财富惊人呢、哦。所以未来这个齁、哦人工智慧 AI 任务小组叫做超级智慧部队的超级智慧部队、超级智慧是川普偏爱使用的 AI 对 AI 的称呼，他在今年九月份他就预告说要仿造第一个总统任期里面说成立的太空军、他做第一任的时候他就 说他要成立一个太空军、用这样的模式来组建来组建一支 AI 部队AI 部队，同时呢，任命一名沙皇，统筹联邦政府的 AI 相关的工作，好来，所以这个 AI 沙皇就是克雷顿，哈，咱都讲的克雷顿，哈，情报总监的头子，哈，他担任这个超级智慧部队的，哈，这个沙皇的丢了，哈，啊，那像那个这个还有谁呢？这个黄仁勋担任也是相关的顾问的角色啊，哈，哦啊，包括还有其他很多，哈，嗯，就是因为安尼吼。就是因为安尼吼，这个美股转的起嘛，美股就是几大股都全部涨嘛。啊，咱台湾今仔日你看这股也起个冲破五万点，
1: 就是还是继续做多 AI 啦。
0: 对对对
1: ，AI 变什么？对 SI 哦。
0: 对，而且前几天吼，那个谁啊，马斯克他有宣布一件代志呢，就是说他的 SpaceX 哈，未来将会跟台积电合作哈，好就有合作哈，但所以讲哦，这不得了哈，而且呢吼，这个马斯克呢，伊个官邸SpaceX AI 现在要改名哦，哦，现在要更名了哦，这是因为美国总统川普推动以超级智慧取代人工智慧，那么所以呢 ，SpaceX 执行长马斯克决定跟进，好，那么的昨天他就证实，今晚被改以旗下 AI 的那个部门哈 ，AI 部门 SpaceX AI 要把它更名为。SpaceX SI， 叫做 XI Super 啊，Super Intelligence 哈，超级智慧哈，就所以变成 SpaceX SI 的是 S 以 Super， I 的是 Intelligence 哈 ，Intelligence 哈，就这样子超级智慧哈，所以马斯克马上行动配合啊。听说听说今年年初的时候，川普要去那个抓那个马杜罗的时候，对吧？委内瑞拉，要去抓马杜罗是之前呢，川普猛上呢，
1: 猛上，
0: 猛 AI 啊，听说他问 AI 啊，不过他问的 AI 是问马斯克的 AI 哦，他是问马斯克的 AI， 哎，对对对，问了吼，就讲哦，意思问讲哦，我今嘛准备要安怎啊去迄落吼，在啊在觉得，请问 AI 你觉得可行不可行？结果呢，可能 AI 给他的答案是 OK 的啦，哎，你知啊，今嘛你冇啥问 AI 拢甲你分析个足清楚的，甚至你冇问到，伊个会甲你讲啊，哎呀，伊个会问讲啊，无你有个想要进一步了解？不不不不，什么安尼哦，所以讲，听说哦，听说就是这样子，所以就哎好哦，就采取行动。AI 说 OK 哦，那川普就哦好启动哦，就然后就顺利把马杜罗就抓起来了。

0: 所以哦，这真的是哦，未来真的是AI 的时代。我干嘛 Migo 哦，真的要好好把这个 AI 东西哦，竞争要我拉在手上，阿伯哦，嗯，说实在，你美国的制造业哦，现在也没真的没有竞争力，但是这个物件哦，AI 啦。半导体啦，那一旦继续这样子发光发热哈，这个这一些台湾的这个股票能上50,000点，就是我们台湾就跟着美国好好的走这一波。不竟然普通的制造业，你根本定美啊、中国啊，哦，你物件安怎做，拢这技巧拢无成本拢做，所以但是这个物件 AI 半导体，中国就是没有办法做了，赢不过了。
1: 好嘞，日本呢，吼，有两个城市呢，吼，怕是被合并，吼，然后要拼升格为日本的副首都哦，吼。好嘞，这就是日本的大阪府，吼，代办呢，也这个全佐野市跟全南市，吼。啊，全佐野市跟全南市哦，这东西在日本大阪哈、哦。好了，这两个市呢，哈、哦，今晚已经着手要计划合并自治体，合并自治体哈、哦，并且在明年一月份要成立合并研究会，同时吼要周边的主地体好、哦、这会加入。那因为大阪府目前哈、哦、正以升格为副首都为目标，因此这两个城市的合并有助于大阪市的强化机能，并且会当争取的财政的支援哈。哦根据日本因的人口普查最新的数据到去年十月、哦嗯、全佐野市的人口是102,360人、啊、全南市的人口是56,107人、嗯、哼哼这两个城市的人口都松显著下降减、哦、少、嗯、其中全南市的人口呢更加是十年来减、哦、差不多减掉一成、哦、一成的人口流失严重、哦、那所以说讲伊哪讲面对安尼持续啊，人口减少恶化，未来呢哦，不但无法度单独哦，即、這个单靠单独自治体来营运，恐怕也会面临无法度个存续的危机，
0: 财政危机啦。
1: 所以才考虑合并嘛，哦，就考虑合并整合资源，
0: 对啊，
1: 强化行政效率。
0: 哎呀，因为我觉得你看跌成架构嘛，这两个所在哦，这公务机关可能重复啊，可能合并之后，裁掉一些公务人员。啊，都好，固定一个所在去做就好
1: 啊。对啊，那大阪府目前是哈，正以指定为副首都为目标，积极在做发展哈。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大阪府，
0: 所以要先把自己的财政做好嘛，因为大阪府要作为哈第二首都啦，就是第二首都的话，其实现在不是跟他大阪府的竞争呢。哎，
1: 等一下，
0: 让这些
1: 京都府吗？
0: 不，
1: 来福冈府，
0: 福冈也要啊。然后名古屋他也想啊，为什么只有大阪？因为今嘛大家拢在抢哈。哎呦，所以哈，
1: 是哦，
0: 人人有机会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2: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熬夜伤肝，人易老，
6: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7: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你来笑谁？
1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7: 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8: 走去通报。
19: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20: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21: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19: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2: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Hello，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啊，来，咱台股吼已经来到50097点了哈，5097点哈。

0: 哦，听众朋友哈，我们几乎每天大家都在吃蛋哦，要注意一件事情。最近中国大陆沈阳哈，有一家三口呢，吃过了炒蛋之后呢，哈，引发集体食物中毒。
1: 哎呦喂、
0: 欸！炒蛋，
1: 这恐怖！
0: 为什么？
1: 对啊，炒蛋，
0: 炒蛋嘿，他们自己煮的哦，而且是自己煮的哦。
1: 环节出了错误、哦。
0: 对，哎，没想到这样，等一下再跟大家说。
1: 咱请接电话来，你好哦，小棍 Pocket，Hello。
0: 哎、欸，啊，断线了哈，来断线再重打就好哈。咱 call in 电话开放0800-7755-99
1: -7755-99。
0: 嗯哼，好。来，你好。
1: 嗨，来，你好，小军 pocket。
2: 哎、欸、啊，小军。
0: 哎、欸，来。
2: 要请教一个。
0: 嗯。
2: 迄、那个我有食迄种迄个钙油甲钙粉啊，吼。
0: 嗯。
2: 哎、啊，唔过。
0: 迄、那
2: 个酒精啊，我讲
0: 迄
2: 够有效。
0: 酒精，你
1: 钙
0: 粉啊，嘿，
1: 你加强。
0: 哎，对，嘿，钙粉的补钙，你那补有过来的，酒精当然都有差，一定就有差呀、
2: 啊，
0: 吼、哦。嗯，对，嘿，好。哦，这究竟要吃钙补钙哈，钙粉啦、啊、哈，钙粉，咱钙粉哦，钙粉啊，一个是钙油，
1: 嗯，
0: 哦，钙粉就是包括咱补充钙质的啊，骨质疏松的、嗯、啊，牙齿哈，喙齿啊，囡仔发有孕妇怀孕要补钙的哈、嗯哦，啊，咱身体的退化机能的老化，这都是爱补钙，
1: 没有错、嗯，
0: 这拢爱吃钙。啊，钙油就是啥关节，
1: 嗯嗯，
0: 哪一个关节都一样，你的膝盖关节、大腿关节、脊椎关节，哪里手腕关节，任何一个关节在那磨损退化，哈、哦，有足侪人诶会啊，这样到最后呢，行动不便，哈、哦，疼痛不已，好、
1: 嗯
0: 哦，真的哦，我看网络嘛，在足侪人在咧讲讲，哇，那个躺下去哈、哦，腰就痛，哈、哦，翻身也痛，躺着也痛，坐起来也痛，
1: 哦，
0: 站着也痛，
1: 哇，贵州海了了啦，
0: 啊，你讲啊，你若讲。不舒服啊！你去听一下，啊、我听一下嘛是痛啊！这无你卖听，你起来骑啊，你起来坐嘛是痛啊！你规工拢咧痛，痛啊，那么痛，所以讲这种关节的问题，你就提早加得力酸哦，钙油，得力的钙油来做补啊补强保健、嗯、哦，关节的保健，得力的钙油，这美国的哈、哦，美国的哈、哦，谢谢。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对啊，那为什么中毒？吃个炒蛋也可以中毒，太可怕了吧！
1: 所以哈、哦，提醒听众朋友哈、哦，来，来你好，
0: 嗨 ，hello，
2: 哎，小坤伯哥你好，
0: 哎，你好，
2: 哎，对，哎，我收到啊，阿姨，安那讲，
0: 来刷卡，
1: 刷卡。

0: 所以讲吼，中国大陆这个地呢，咱提醒咱大家吼，每天很多人都一定会吃蛋吼，家里也会买鸡蛋吼，随时拢甲买，就有的人拢买足侪。
1: 这是国民的嘛？
0: 对，冰起来吼，好，大家要安那煮安那吃吼，都天天有蛋，餐餐有蛋安尼。嗯。后来伊这是安怎呢？伊讲吼，后来这个一家吃了这个炒蛋吼，家己煮的炒蛋料，集体食物中毒，元凶的是安那，他鸡蛋买回来之后，先洗过再冰。听众朋友，你鸡蛋买回来，有的人是不是真正我来安尼？
1: 我想那么当么
0: 洗啊？伊想讲今日垃圾嘛，吼、哦，有垃圾嘛，顶头卡什么垃圾啊？啊，鸡屎还是啥？完全不知道。是中国的那这个例子，这今天发生这代志是中国，但是我们同样每天都在吃鸡蛋来注意，伊就是买回来了，伊个洗洗才下落去冰。啊，是啊，那洗洗下落去冰会出问题。专家一个讲，讲鸡卵的表面有一层迄个水溶性的天然保护膜、啊，你用水甲洗洗了，也破坏那一层保护膜、然后呢，那一层保护膜较薄起，好，你洗过了，那鸡蛋上面如果有沙门氏菌的话，它会从那个鸡蛋的毛孔渗透到里面，就是安尼，
2: 好可怕、
0: 哦，对。你不说，但其实伊本来有一层保护膜，哦，它可等到是啊、反而是这水溶性的天然保护膜啦，吼、哦。好来，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Hello，
3: 主持人好，
0: 嘿，你好，
3: 哎，落来来请教一个啊问题，好，
0: 直接讲，直接讲，嘿，
3: 迄款你就像汽车的迄款强制险，对不对？
0: 嘿，
3: 啊，佮讲你若佮是讲。
4: 你如果没受伤，然后就
3: 还是发生车祸，
4: 突然间你的照，这
3: 强制险有赔啊？无赔啊？
0: 强制险哦，
3: 就你也是讲，
0: 我发生过毒驾、酒驾的对啦，是吧？
3: 你刚告死了，对不对？强制险有赔啊？无赔？咱知影迄个保险公司是伊的酒驾加迄个，
0: 哦，
3: 应该是无赔啦。但是你的强制险是有赔啊？无赔？
0: 这个，
3: 你查看嘛，啊，个另外一个店票，我给你回无，OK 啦。
0: 嘿，你直接讲得好。
3: 我来签告，
0: 伊在接线卡的电话，
3: 嘿。对，意义对不对嘛？哎，回答就是，我白色啦，红色啦，
0: 嗯，
3: 红色啦，那色深深蓝啦，粉红啊，啊，还是卡其色啦，啊，金色啦，你麻烦你赶紧回答就好。
0: 哦，这你 Google 这不是较紧吗？嘿，嘿啊，你
3: Google 我，
0: 你一下子，你一下子。你一下子要问那么多颜色，好，等一下，好，等一下，好好，等一下，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
5: 小坤啊，不客气，哎，你讲嘿，两票啊，咱超市买，哎，贵啊呗。以前蛋唔知贵细贵，啊，人家佫敬。
0: 嗯，
5: 咁唔是
0: 可能
5: 用过水，
0: 拢有细过啊，但是吼，但是可能无伊个家己细，可能伊家提来卤嘛，吼，可能细较功夫吧，系啊。
5: 哦，对啊，
0: 搞不好有的人是安尼啊，伊个你个摕丝瓜布啊，
5: 都爱
0: 对对对对，伫水伫个水龙头下面安尼，佮解洗哦清气，想讲，啊，这我要甲放喺冰箱边哦，啊洗吼洗较清气的。
5: 对啦，我讲那超市的唔是。
0: 就敢那像咱的皮肤同款，咱的皮肤嘛有一定油脂，家己的洗出来油脂，有当时啊，咱甲皮面洗甲伤过。伤过清气，等到会失去那一层的天然油脂的保护膜，吼、哦、嘛不对咱的皮肤来讲不较好，吼、哦，哎、哦、哎，谢谢，吼、哦。我听众朋友有一个问讲，如果那是汽车哈，这个有就是讲你独驾酒驾，吼、哦。毒驾酒驾造成车祸哈，或者我造成别人的死亡跟受伤，强制险的部分会不会赔？
1: 强制险的部分，
0: 哎，对，
1: 强，你说开车的人是毒驾酒驾，
0: 哎，对，
1: 啊，撞死人，他就是毒驾酒驾的那个人的强制险会不会赔啊？赔啊，
0: 会赔啊，
1: 赔强制险就是其实它是损害填补嘛，它不是跟你的本身强制险的概念是损害填补
0: 啊，
1: 强制嘛，
0: 意思其他的保险伊袂甲赔呢，伊的意思是讲好像其他你家己有个加保什么什么就不会赔，
1: 不会吧？但强制
0: 强制险
1: 会赔啊，强制是损害填补嘛，就不管你什么原因，因为你刚弄的受伤，那是那个人对方有损害嘛，所以才会有一个强制险的这个机制去做一个对方。 方的损害填补啊，会还是会启动啦。嗯，啊，伊家你这个人酒驾毒驾没有关系，嘿，一些保护被害人的一个保险嘛。嗯，会啊。
0: 好，安尼还有一这个大哥哥要我请你改。用日语给他回答，什么红色、白色、紫色、卡其色，这所有对啊，我都不知。伊讲我哪会用
1: AI 哦？伊
0: 讲我哪会用查？我得个甲你问吼，我拄啊是个，伊嘛是安尼讲，我讲的啊。
1: 啊，你耳聋不爱耳？我上头要去讲啊，自己学习，懒呐，这个是懒呐，就是懒。
0: 其实这个是可以查的。
1: 现在 AI 都可以哦，让你大脑外包了啊，你连这个最基本的东西，动动。手指就会的东西，学一下啦，不要那么懒啦。他卡不用进展，退化。嗯，连
0: 好，
1: 连学 AI 都不要，
0: 对啦，
1: 真的没办法。
0: 学一下，
1: 我是为你好，我是为你好哦，吼，安尼。
0: 反正伊拢想讲一通电话去把咱家都拢会当解决啦，
1: 吼。
0: 哎呀，吼。
1: 好啦，自己去动动手了，我已经解决你一半的问题了，吼。
0: 好，所以咱都在讲迄个鸡蛋吼，来啊，
1: 给人
0: 你好，嘿，
2: 对，淑婷姐，哎，酒驾发生车祸，啊，一些强制险的公司会先理赔啊，然后最后跟那个酒驾的驾驶全额追讨。
1: 对啦，对啦，所以是损害填补嘛，啊，你管一定赔出去啦，伊讲没，不是讲没赔，然后对，
0: 嗯，好，
1: 后续这一端哈，他就会跟这个做强责任险嘛，是赶快嘛，就还是会做一个所谓的那个追偿的部分。
0: 来，你好，嘿 ，Hello，
6: 我说过啦，
0: 嘿，
6: 开车人啊，独驾啊，酒驾哈。保险公司不会赔，
1: 那起码讲强制啦，
0: 强
1: 制险呐，强制东西，强制就是政府规定。好啦，
0: 好哈，哎，来你好，嘿 ，Hello， 嘿，
7: 我
0: 那，嘿，
7: 我问你啊，像讲车迄个电动奥多外啦，吼，那可是讲个唔拄好伤害到，啊，对方敢会搞电动人赔，伊无赔，敢会当敢赔？
1: 你讲啥？
0: 你讲伤害到啊，对方啥物？你只讲甲无清无楚？
7: 是讲车迄个。摩托车电动无摆啦，啊，若唔拄好互伤害着，啊，共伤害着，迄个敢着爱甲电动奥多摆赔安尼咧，敢会当？
1: 想你即马想，
0: 意思讲。啊，可能诶，骑奥多拜去弄着人啦。啊，迄个但是伊弄着迄个人，伊是骑迄个电动的奥多拜，伊拢伊个无牌照，无甲迄无关系哦。
1: 啊，你行路你红，
0: 你讲弄着就爱赔，你
1: 造成。不是，你即马是讲弄着人是骑电动的，还是？
0: 唔是啦，伊弄着迄个人骑电动的啦，啊，伊讲迄无牌啦，嘿呀，无
1: 牌你无牌，你牌无牌你就无强制啊，当然无赔啊。
0: 唔是保险公司无赔，你人你可能你家己爱讲赔啊。
1: 你家己爱赔啊，嘿啊。我讲你无保险，保险公司哪要插你？对吧？
7: 这个是
1: 讲
7: 弄，那个弄着电动车的人，
0: 啊，你讲弄着当然是你。
1: 没有，他的问题其实是这样，我们先搞清楚他的问题了。他的问题是他今天骑没有牌的电动车被
0: 撞到，
1: 被撞到，
0: 是不是就不用赔他？
1: 但是不是被撞到？你说被有开车的人、开车有牌的人、有强制险刚弄着，是不是？你的意思是不是？
0: 是啦，嘿啦，
7: 是
0: 弄着。
1: 那你可以讲啦，你可以讲啦。
7: 我意思是讲。恁骑电动车啦，吼，啊，人骑奥多拜啦，开车吼，
1: 对
7: 啊，哎，啊，咱无牌，把咱伤害着咱电动车的人，安尼，迄个无。
1: 人够赔互恁骑电动车的人对不？你袂。啊对哦，
7: 爱赔电动车的人
1: 无？爱啦，对啦，开你今仔行咯，今仔开动，你今仔行咯，啊，好有骑车有牌，还是讲开车有牌人弄着你行咯，伊嘛是爱赔你。
0: 对啊，你弄着人嘛是爱赔。
1: 家你骑电动车有牌
0: 无？家你有牌无牌无关系啊。
1: 家你坐伫路边，你互弄着，伊嘛是爱赔你吼。
7: 你的意思是讲，人家弄
1: 着电。对啦，对，我再了解你意思啦。好，
0: 这跟有牌无牌无关系，你弄着人啊，都你造成人的受伤，你当然都爱赔啊，吼。
7: 哦，
0: 就是你无骑车，你是惊咯，嘛是同款爱赔啊，吼。谢谢，你讲弄着的人当然是弄着的人爱赔啊，你是。
7: 谢谢啊，唔蛮好听人讲。
0: 嗯哼，好。Want you for my sweetheart. No matter what you do.哈喽，来你好，嘿，你好。
8: 哎，你好。
0: 哎，
8: 我想请问一下哈，那个台语哦，公交亭哈，那国语是什么？
0: 鸟松
8: 地方？
0: 鸟松？
8: 哦，鸟松哈、啊，好，谢谢你哦，
0: 谢谢。
1: 那、我们给听众朋友比较完整的一个逻辑了哈。咱台湾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哦，简称强制险呢，也核心的立法精神哦，就我就讲了嘛，无过失责任与交叉理赔哈。什么叫做无过失责任哈？不论对错，就先赔出去了。所以烂桃的光不论对错嘛，你不管你毒驾酒驾，你错了嘛，那就不论你开车、撞的那个人不论对错，就是先赔给被撞到的那个人，损害填补原则嘛、但是有一个原则哦，一跟他赔哈，受伤还是死亡、啊你讲领导，伊讲伊毒驾酒驾弄掉领导的单，好、财务损失有没有赔？没有，就只赔人身。对方、造成对方的人生的受伤或者是死亡才有理赔啊，财务损失没有，这就是台湾的强制险的这个和、精神逻辑。
0: 好，所以咱都讲讲的这个鸡蛋哈，是不是买回来之后要把它洗干净再放进去冰箱冰？这是不对的哈、不对的哈。所以大陆这一家三口因吃黑的鸡蛋是安怎？这食物中毒哈。咱都要简单讲的是讲鸡蛋的外壳，它其实有一层哈，咱都讲的就是一层水溶性的那个保护膜的丢啦哈，保护膜。那如果你把它冲干净了哦，那就会造成这个有那个沙门氏菌，鸡蛋上面可能有沙门氏菌哈，它就会从鸡蛋的毛孔哈渗入到这个鸡蛋里面，就会造成沙门氏菌的感染，所以假料在中毒才是这样子哈。好，所以那到底鸡蛋买回来要不要洗哈？好来，甲听众朋友讲，你鸡蛋买回来哈，你如果觉得不干净的话，有垃圾你用打包啊切得好，不要用水洗，甚至有一个拿菜粿布来撸，这不要，你就是因为一次一定是不可能说买一两点嘛，你买回来它有一部分一定是要冰起来，所以你用打包啊，用干燥的干燥的纸巾还是打包切，不要水洗，记得啊，这样子擦干净再放进去冰啊。你如果用水洗过的，用水洗过马上煮没关系，好，你若有用水洗过，你就马上煮，马上煮，好来，啊，你要下落冰，鸡蛋要下落冰的时阵，记得大头朝上。咱家人有一边是较尖，一边是较圆撸，吼，较对，较大头，较圆撸一边爱朝上面，吼，要下落冰的时阵，吼，要朝上面，吼，啊，温度大概零度到四度，哈，温度是零度到四度。鸡蛋买回来
1: 冷藏了哈，
0: 嘿，对，
1: 不要洗，不要洗，要擦，要冰，
0: 用干擦哈，嘿，啊，然后放进去，差不多冷藏的晒啊哈，啊，别冰的时阵就是那个鸡蛋的大头要朝上哈，记得要冰。好，要冰，好，尤其夏天那么热，你鸡蛋不冰，卡落去两工啊，几工啊，摕来煮，卡咧拢散形，好，迄两斤的散形过来的臭气啊，对，臭气，
1: 臭鸡蛋了，变臭鸡蛋，
0: 臭蛋了。
1: 来你好，
0: 来你好 ，Hello， 嘿，
9: 你好，我家有一间杂货店，伊啊拢放三箱，日头拢有够大，
4: 那你好，
9: 在那里晒，那个可以买吗？
0: 哎，你好，就看他放多久啊，哎呀。照你讲，
9: 买的都很担心。
0: 对呀、啊，对，所以买回去就要赶快冰起来。
4: 嘿，吼、
0: 哦，其实鸡蛋是袂堪的温度嘞，哈、哦。搁有当时啊，温度嘞，你若无冰的，搞不好拢鸡啊鸡啊拢补出来，无啦，开玩笑。不是，要让他补鸡啊，要让他补这个鸡小鸡，不是要放在那个灯泡这样照嘛，所以温度他说刚才我们一个听众说他有他们家有一袋在卖鸡卵的啊，都整箱都放在外面有晒日头，他说这样才可以买因为他每天是新鲜来的，一波我不知道，一波可能还好吧，又晒了鸡仔鸡会补出来

0: Hello，
1: 来你好。
0: 小姑娘好个，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嗯。
0: 迄鸡卵哦，超商买，我都唔知。啊，那若像你两家场买，
1: 哦，你那边
0: 伊个较鲜，啊，就是袂使洗。
1: 嗯。
0: 啊，买等于爱放咧五天过才会使冰。买等于那现冰，你要摕出来杀。就是迄两克的点两千，
2: 嗯，还好，哎，
0: 哦，讲我等你了解
2: 一下，谢谢。
1: 哦，你后边在差恁饲鸡啊，是饲鸭，哦，哦，鸡鸡格格，
2: 伊意思伊讲去迄鸡卵场买，迄种很鲜啦，吼，啊，意思是讲你那很新鲜的吼，那这样子你买你在杀的时阵，就会较歹被克安尼啦，吼。啊！但是咱一般你若是讲，迄个买来的，伫，咱伫店的买，迄拢已经有一个时间啊吧，吼。好来，所以讲，我们就还是买回去就冰起来了，还是比较好啦，吼。哎呀，
1: 对啊，
2: 对啊，啊，不是大家拢要用沙的啦，啊，用沙的，其实我感觉唔知咧，我感觉我用你，我的水煮蛋，我不咧用水煮，我拢用大桶电锅，多好用诶。吼，佮壳佮足好白，吼，凊彩安怎啊，佮弹落去，啊，一点点啊水都带动
1: 电锅飘落。你要做水轮蒸，先清一下啊，用蒸的也是啦，吼，对啊，对啊，先啊先，因为你水要用啊嘛，你先洗起来，当然都无要紧。来，你好，嗨 ，Hello，
2: 哦，那两个都断线，重打0800-7755-99。拜拜拜拜哈！日本的奥奇纳瓦、奥基纳瓦发生这种代志吼，真正是歹仔啊吼！他来日本冲绳县的那霸市呢吼，第一间饭店内底呢，就三号前天吼，发生一宗强盗杀人案。
1: 嗯，
2: 被杀死的是一个39岁的日本女子。哈，等一下。
1: 哎，来你好，
2: 好来谢谢哈，39岁的一个日本女性哈，沉尸丁西迪这个这个饭店的这个房间里面哈，后尾呢警方呢哈，这个调监视器了后去调查，马上锁定哦凶手，
1: 嗯，
2: 竟然是一个20岁的。那霸在冲绳，那霸的驻冲绳的美军、哦、哇，这个代志吼，咱过去就知吼，冲绳民众有足侪人吼，啊，加上这几年佫有中国一直咧个煽动，咧个煽动吼，因就一直要个这個美军呐、啊、吼，美国驻军要把他吼去赶出这个冲绳，起码发生这件代志，那真的是不太好，真的很不好吼。好来，那根据了解的是讲，这个20岁的美军吼，他跟那个39岁的日本女性啊进去这个饭店的房间里面吼，然后后来他自己出来吼。一咖喱出来、啊、那个女的没有出来、啊、后来那个女的就被发现死在那个房间里面，老贝把这尸体解剖，应该的是讲被勒死的，然后被勒死的，重点是、嗯、那个女的她随身的财务包包完全不见、哦嗯、所以说判定这个美军、有可能就是夺财杀人、哦
1: 嗯嗯嗯、
2: 对啊，夺财夺财太郎、哦

所以这件事情呢，惊动了美国哈国防部，那日本也国防部哈部长也出来记者会说明这件事情，哦，表示说跟美国的国防单位已经有相关的哈这个联系哈，哦，这针对这件代际哦，针对这件事情去讨论。还有这个驻冲绳美军哈，对当地啊民众的这个安全问题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既是夺财又杀人，这个真正是真歹仔哈。日本首相呢高市早苗也说太残忍了哈。啊，这会不会影响到美国在冲绳的驻军？会不会影响到两国的关系？哦，当然，大家都话都说得很重。那美国这一边是讲哦，不容许这样的事情再发生，一定哈，好，哦，一定要去啊，这对驻军哦做成哦，可能因为责成要怎么的去做一个啊这个安排哦，还是讲啊调查，或者是约束哈，哦，真的，要不然的话，这真正实在。

0: 还有那个冲绳的知事啦，就是冲绳的这个县长已经选完，然后啊，不然那如果选前哪发生这种事情，一定会被这个比较主张哈，这类哈比较轻松啊，主张这美军要撤离冲绳的这个候选人哈，拿来一番操作啊，就嘛这类新当，然后前上个月嘛，还上上个月八月份的时候，
1: 不归岗了呀，
0: 对对对对对，被委婚期
1: 搞不好都还没正式上任呢。
0: 哦，这个新的这个冲绳这个县长哈知事哦，都是跟这个日本的中央是比较哈政党是的相同的啦，所以这个事情，所以你看美国跟日本哦，你看中央就今嘛这个高市跟这个美国哈国防部长一个元首一个美国部长都出来在这件事情，所以我相信这个美国的冲绳驻军最近应该会被管制休假，而且那个军纪要再教育哈，刚才我们这边就是马灾嘛，什么事情就是最怕哦。发生事情，尤其啦，不是你家的养窟哦，然后可能在台中营区的一个大门哦，比如说我刚才问是守大门的，大门如果出现了台中营区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这不是跟他台中遐爱护将领，
1: 所有的
0: 全国营区守大门的，你都要加强训练，加强战备。所以军纪很重要了，不过很多时候想想也是啊，你看美军这些阿兵哥大兵，一辈子可能都没有出过国哦，然后十八九岁二十岁血气方刚啊，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然后我相信刚才那小姐可能也是。不知道了，哎呀哎呀，当杀人绝对是不对了。
1: 二十岁，
0: 对啊，哎哎，对象已经被四十岁，
1: 哎，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哎呀，不知道了，或者是他单纯只是
0: 去风花雪月场所认识的，
1: 就进去就闯抢钱，
0: 哎，所以军纪很重要，我一直说军纪真的很重要。来，你好
1: ，Hello， 嘿，来你好，嘿，
2: 这个
1: 政
2: 治无关的，来冲绳只是性的问题而已啊。
1: 好，谢谢。
2: 不痴狂枉少年。
1: 好，但是你说姓，你说买春，你那个日本女性她的应召还是招客，那也 OK。但重点是，
0: 没有重点是杀人抢劫啦！
1: 你讲太死呀！
0: 对啊，
1: 你讲吹死个家当的灾物。
0: 人不轻狂的少年就可以杀人抢劫吗？
1: 所以是，不是都不是那问题呢？
0: 那伊德西
1: 严重，你哪讲单纯只是
0: 他就是喜欢讲下，没有法治观念，那这条就不用吼，什么都好，什么都好，就是没有法治观念吼。你是多少级法治国家？我们是共产国家。来，你好
1: ，Hello， 来你好，嘿，
2: 我要问你一个，小坤哦，
1: 系来吃讲嘿。
2: 我昨去金鼎买三车啊，苏鹏啊。我啊过年我就买四车啊，拢总今年就买10车啊。
1: 啊好，来刷卡嘿。

雍七哦，北高雄地区现在又多了一个哈、哦，大家可以去啊、哦，就平常是周末假日啊，情况平常是可以去看的一个景点哈、哦，一个文化园区哈、哦。这个文化园区的是哈、哦、冈山省村哦，清澈一个省哈、哦，清澈那个省省村文化景观区哈、哦，以历经了哈、哦、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四年的精心修复哦，就在这上周哈、哦、末哈、哦、十月3号正式哦全园区的盛大开幕。想到这个省村文化园区会那么红呢，因为有一个很经典的电视剧叫做《一把青》哦，《一把青》哦，这个在讲、哦、我们那时候我们国军作战的这个电视剧哈、哦、的《一把青》这个电视剧的取景哦，在这个省村园区的取景而爆红，然后一个过去哈、哦、这种老的这个那个眷村的这个宿舍哈、哦，高雄市文化局在重新的整理之后呢。诶，上个礼拜重新开幕，哇，我的地方都看了很多人吼，这上个周末就去这个高雄的这个省村文化园区，诶，不错呢，他把这个电视剧里面一把青里面的场景重现之外呢、哦、然后他把整个宿舍都整理过啊，将过去这一段属于这个因为是空军哦，空军的眷村文化哈、哦，再重新的整理之后，呈现给世人哈、哦。这个省村的前身哦，哇、哦，以及是民那个在1940年代的日治时期，是一过去下日本的海军的第61航空厂高级飞行员的宿舍群，所以他一直日本时代，他就是所谓的空军的战斗机的驾驶员的宿舍。大家讲，会当做个空军哦，啊，可以当做个驾驶员，那个是顶尖中的顶尖，所以那个时候是能够配给的宿舍，都是一舵战一级棒的宿舍。所以因为那时候日本时代就规划的非常现代化，这国民政府来台之后呢，中华民国政府就接收成为空军官校飞行官的宿舍群。然后呢，因为过去这个中华民国的早期来台的空军都是从四川成都的省村，所以过去他们在四川的时候就用这个宿舍的名字嘛，所以来到台湾之后也继续去沿用省村这两个字作为他们宿舍的这个代表。所以但是这个一横过来的融合了巴洛克式的连续的拱形回廊跟圆形拱台的建筑，融合了西式跟日式的工法，展现出一般与竹篱围巴截然不同的眷村的风格。啊，基本呢这个省村重新开幕后有几个亮点嘛，得人讨论的共轨是一把青哦，这个电视剧的这个拍摄的场景啊、哦、它有重现。再来呢齁、哦、有所谓的齁、哦、看见冈山齁、哦、高雄史博策展齁、哦、以贵体冈山在地的空军眷村信仰齁、哦、饮食跟地方脉络齁、哦、起码也有展出。还有所谓的齁、哦、让那个年轻人有所谓的青创基地。欸、所以弄得不错呢，我相信这类齁那对这类齁、不管是眷村文化啦或者是空军文化有兴趣的齁，在这个高雄的这个省村的文化园区齁，有机会齁就平常可以走走看看，整理了北拜也嘛是一个各位北高雄的新的文化的景点齁，距离这个高雄的冈山高一站齁，你可能开车过去它有接驳车还是有点距离，目前齁从捷运站到这个省村文化村齁有所谓的接驳车啊，之后接驳车结束的时候，应该也有相关的替代的大众交通可以选择，所以给听众朋友分享。

0: 你好哈，秋坤 Pocket， Hello，
1: 哎 ，Pocket，
0: 哎，你好
1: ，OK， 哎，我请教一下，因为护理元素是大部分人在讲。
0: 光哥哈，当然可以啊，男性女性哈，这困眠的问题，加护理元素都可以，没问题，可以。
1: 哦，哎，那这样，
0: 啊来，刷卡跟你讲哈，
2: 好来线下哦。

0: 来你好，嘿，
1: 你头拄仔有讲迄用个大桶电锅吼，哎呦，吹什么水煮蛋啊？我怕你没有还没有讲，听得很清楚，你可以再我电话挂掉以后，你再讲一次。
0: 好。

好来，咱听众朋友讲，拄只我讲用电锅煮这个白煮蛋啦吼，应该讲是白煮蛋吼，才咱要食蛋吼，食蛋白质吼最好的吼，啊，甚至有当时咧控制体重，最好的就是吃水煮蛋，对，白煮蛋的对。我讲啊，我就怎样认为水煮蛋的用水来煮嘛，来滚嘛吼，这个，但是我感觉还足麻烦呢，真正其实带动电。

0: 咱咧煮饭咧按下去，伊差不多应该十几分，伊就会跳起来呀，跳起来了吼，就好啊，就很快，逐粒拢就好白，啊，凊彩迄落逐粒壳拢就好白吼，啊个哦，这又很快，啊，啥物拢唔免管啊，免搞啊，免搁底下咧用水煮啊，底下滚的嘛都不用吼，真的超好用，因为我逐天我家己早餐会吃两颗水煮蛋，我都这样子煮的哈，你要一边个煮十粒、二十粒，拢赶快安尼煮哈，真的，一点点水就好，你不用用太多水哈，嘿，一足劲的一些啊哈，好来谢谢哈。
1: Hello， 你好，哎，来小坤 ，Pocket， 你好，你好，
2: 你好，嘿，哎，苏鹏是食安怎？
0: 苏鹏哈，哎，好来，算卡跟你讲哈，小坤 Pocket 来你好，嘿 ，Hello， 嘿，嘿，
2: 我用一支卫星纸温水温啊，淡淡坑的，加两根老天管吹就行
0: 了，嘛是会使啦，哈，哎，好，谢谢哈，嘿，来你好，嘿，嘿，小坤啊，嘿，
2: 你煮的水煮蛋，今天你得过哎。
0: 对冇温淡哦，你冇插插滴哦，你甲温小可温淡，小可甜水甜掉，安尼一个铺落电锅底，安尼就会杀你啊，啊都唔免加水啊，你都蛮免加水吼。啊，我是不想浪费纸餐巾呐，所以我就直接甲下落去。吼、哦，有啊，开迄个电锅原底有加一个，敢那迄个在吹物件，迄个有无？迄一空一空的，我得甲开伫个顶头安尼啊，一点点水给它倒下去，安就好啊！吼、哦，我甚至我嘛袂免浪费我的餐巾纸哦哦，都这样都很好，很快你都不用管，煮起来大量能看嘛，就好白，弄就好白吼、哦。来，你好，
3: 哎，小朋友，哎，我请问你吼，我今日我真是有听讲你。
0: 诶，食钙粉甲中西药爱离偌久？你一个，你食药啊，放咧饭后嘛，咱个就其他时间拢会使啊，吼，安尼。
3: 我的意思是讲，我算讲会加个啊。
0: 好，来半点钟、一点钟拢会使，吼，嘿。
3: 加个啊啊，要半起半。
0: 嗯。
3: 啊，暗时我还佫食爱困药啊，安尼食食着，安尼啊，敢袂用水无？
0: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嘿。什么时间拢会使？咱个产品，你什么时间要食，什么时间要无，拢会使哩，吼。啊，西药卖做伙食就好啊，吼，咱几半点钟、一点钟拢会使，吼，卖夹做就好啊。好，谢谢。嗯。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像我若要卤卵啊，我嘛是安尼哦，一捆，比如我要卤十粒，我十粒就先落去电锅，就用安尼方法，偌紧嘞，吼、哦，啊，壳佫好白，吼、哦，啊，肉卤到一半，你佮蛋。

0: 来，你好吼，小君 ，Pocket。
1: Pocket 啊。
0: 是，来你请讲吼。
1: 啊，拍水，我被开了。
0: 不要紧吼，来刷卡吼。
2: 好，来0800，咱扣印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来你好，
1: 哎呀，我想问你哈，啊，台中台区高雄有房间有得卖？
0: 有，
1: 有的，嗯，可能我遐好啊。
0: OK， 谢谢，谢谢。轻轻传
2: 来一首歌。哦，上礼拜哈，在高雄的巨蛋哦，也是周末的两天哦，10月3号跟10月4号。在高雄巨蛋呢，有一个韩国的男团哦，来办演唱会，然后这两天哦，万人空巷哦，啊，去这里哦，高雄巨蛋看的很多年轻人都要去买周边看男团演唱会啊，这让我吓，看演唱会就高雄这规定要办演唱会，办到哦，什么团体都来过，那有什么特别？这个演唱会我要特别拿出来讲嘞。天雷摆哦，礼拜六礼拜天哦，这个来高雄办的男团的演唱会是什么呢？
0: 嗯。
2: 不是真人哦，是虚拟偶像。上面是虚拟偶像，那先接电话。来，你好，
0: 来你好，嘿 ，Hello，
3: 你好，
0: 哎，
3: 玉君啊，
0: 哎，
3: 陈哥，那个你讲刚那个叫展览啦，
0: 哦，展览啦，吼，展览，吼，吼，对，展览，展览，好啦，吼，你吹物件的展览啦，嗯，
2: 这个虚拟男团哦，伊是这2023年出道了南韩的超级红团，他叫 PLAVE 这个团体哦，这个团体哦，伊是结合了实体的 3D 动态捕捉技术哈，与成员自身的歌词创作的实力。伊的刚刚讲啦，伊的吉纳基哦，这个巨蛋内底看唱歌，你无看都看得真正啦，你拢是啥红啊？哦，就是像那卡通动漫这样子，但是以这动漫不是画出来的，是他们背后这几个男团，他们没有露脸，他们就用那个所谓的像那电影的实时动态捕捉技术嘛，又唱又跳又主持，然后又跟那个一般的这个观众互动，也粉丝互动，但是完全都没有露过脸哦，应该你家己的这类形象全部都弄成像动漫动画这样子，哎，惊死人呢。安尼会当吸引到连续两场哦吼，超过吼要超过50,000人来看吼他们的表演，而且呢周边哦卖的哦下下叫乱七八糟，这两天我看网络顶馆哦，足侪人为着吼少年家为了买他们的周边哦，一大早六七点钟天都还没亮就跑去排队。所以我干嘛哦，韩国这个在这个制造偶像哦，这个韩流这个部分真的很厉害哦。所以这几个这表演的团体齁，这个表演团体是由真人的表演者透过动态捕捉的技术呈现，英国的人齁，英国的人又唱又跳又编曲又编舞，但是他们完全都没有露过脸。他们全球的第一场海外的巡回演唱会，特地选择在台湾，然后在高雄，而且第一次的海外票房就卖了一个，哦，开了一个好彩头。结果，这个五届媒体哦，得去轰猛家的粉丝哦，有粉丝在排队进场，其实说啊，为什么你要卖来看这个虚拟男团呢？啊，他们你有没有看到本人哦？我一家人问，我把的疑惑其实跟我一样，我说你把我快点本人啊，你怎么会这样子这么疯，买了一大堆他的周边？哦，那个年轻的小女生说啊，因为他们很好玩啊，哦，那对粉丝也很好啊。哇，时代真的是不一样了，哦，现在的年轻的弟弟妹妹，哦，只要有能够追星，即便他不是真人也没有关系，时代的改本啊。
0: 台积电现在，哦，跳起来个2580块啊，嗯，哦，台积电一张哦2580，
2: 一股啦，
0: 哦一股哈，哦，一股2800，哎呀2580块哦，来你好，嘿，
2: 来你好，嘿
0: ，Hello， 嘿，
4: 哎，对啊，小公婆给的，
2: 哎你好，
0: 你好，请说，嘿，
4: 你好，哎呀阿妹，哎呀这，
2: 嗯，
4: 哎阿妹，哎呀新。对啦，伊拄只咧讲，迄个切迄种切卵吼，切伊切卵，拢直接切落就好，切落拢免看咩，直接我切落。
0: 嘛是。
4: 我逐日早拢嘛切5-6粒。
0: 哎，对啊。
4: 啊，咱滴一点仔水落就好
0: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4: 一点仔就好。
0: 对啦，对啦。
4: 啊，你别起来就死我啊。
0: 嗯哼，对啦，对啦，对啦，对啦。
4: 我去新庄药房吼。
0: 嗯。
4: 伊啊拢也有。
0: 哦吼。
4: 介伊个。你咧卖迄拢有啦，
0: 嗯嗯，好，
4: 用具

0: 哦，小公莫讲。
1: 阿丽你好。
0: 你好。
2: 我今日刚给你接问的哦。
0: 哎、欸，来请讲。
2: 我要买富丽元素哦。欸、
0: 嗯嗯
2: 富丽哦。
0: 哎、欸，是。
2: 你食
1: 好困，
2: 会困一个啊！
1: 会困，会水，会少年，会清新的。
2: 我是讲哦，看这啊个大组，敢会当讲掉？
0: 来刷卡好
1: 不？刷卡，甲你看麦，来刷卡讲吼吼，来。那你得力钙粉、钙优、护力元素、舒鹏、维他干五大产品哈，维他干食过肝的肝油啊，哈。哦，你来肝要顾好哈，啊肝要好咧，家己保养的，你得维他干哦。哦，这肝差不多，大家也卖伤客气啦，吼吼吼。可能你唔是肝病的高风险群，但是因为咱一讲讲生活中会影响到肝脏健康的因素太多吼，所以讲啊，加减肝药，加减吼，咱想着一讲甲吞一粒两粒嘛，好啦吼，算一个保养，安尼嘛 OK。钙质的补充的得力选哦，钙粉这不用讲。天下第一钙吼，已经给你选择好啊的天下第一钙啊，过关在嘞，就是美国进口的得力钙优钙优吼，在美国进口的护理元素，吃好困嘞，心情会好，佮会水会笑脸嘞吼，来护理元素哈，护理哈啊。公司来的护理哈，那音啦，音是安尼啦，啊，咱的护是护士的护，美丽的丽，所以你也记护理元素安尼，护理元素。啊，那要爱大做啊，苏鹏的食迄个尿沓沓棒啊，吼，你已经到这个年纪啊，沓沓弟弟、沓沓弟弟的年纪啊，你都爱食苏鹏，查甫查某，甚至囡仔潮流拢会使食苏鹏哦。苏鹏，你若要爱大组的，讲哎，恁敢有够有大组有加精神，迄一规组规组的，你问药房，你去药房，你当开嘴甲问有，你得甲买，吼、哦。即阵若够有当问到大组，你得看啊，你又搁咧客气啥吼？好，谢谢医生。

0: 好来呀、啊，好，谢谢啦，美丽人生，美丽人生。
1: 来更正下来，我们还有我们听众朋友，他讲说台股五万点不是现货，是期货指数冲破，冲破五万啊。但是现在当前的指数现货指数冲上49,770点在台股新高所以还没破五万啦、啊。现货还没拿期货进破，但是快乐了，快乐了，
0: 也快乐了，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
0: 来第二，嘿 ，Hello， 嘿，
2: 嘿，嘿。更
0: 未去
2: 贵
0: 嘛，拢未
2: 可能啊！啊，
0: 护理素
2: 食，
0: 护理素食，嘿，就是食白天就食吼、哦，你得调调内分泌吼，迄个食护理。
2: 几点
0: 食拢无要紧，你照三顿的饭时间，饭前饭后拢无要紧吼，你得食时间迄自由食保健品的吼，保健品吼，哎、
1: 嗯，随时都能食，
0: 没有什么限定时间，哎、
1: 哦，对对对，
0: 好，谢谢，吼、哦，好，吼。哈，三界钓可以，你莫暗时要困才食就对啊，吼！你会记得这句话吼。好，
1: 你咧收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了甘舒鹏阿哥护理人数富二代，微博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3: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三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三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来山啦！快慢话，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理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一个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你好，
2: 四川，
0: 喂，
2: 我要叫要
0: 挂，我叫人家你好，嘿，该接接哦，一线哦，阿桑丹姐，嗨，谢谢。来哟，希望那个你好，不然个卡里麦哟，那么个那梦友帮，咖喱妹，咖喱妹，这句我上爱听嘞，阿是咱那边那边点歌，麦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我是小弟哥，你好，
3: 嗨，你好，
0: 嗨，请讲话，
2: 哎，四川啊，
0: 哎，
2: 我改变改过节安怎节哈？
0: 你小蛋姐来，接姐来，二线接姐，二线二线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廖小姐，
2: 四川你好，
0: 廖小姐要听什么歌？
2: 依然蓝，
0: 好，淡蓝白哈，
2: 好，谢谢你哈，
0: 然后再见。来呀，那边点歌让我当卡的吧呀！啊，那是唔知咩那使用呢？咦，通通都可以打进来哟，看一边问呢哈，都会使哈。啊，当然问我清楚啦，说清楚，讲明白。来，我是小弟哥，你好，
2: 嗨、啊，你好，小弟哥，
0: 嘿，咱在注意，咱在注意。
2: 我打南镇，
0: 要听什么歌？
2: 要听武汉。
0: 好，戴南白。
2: 好，谢谢哦。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4: 秀总，你好。
0: 咱在注意。
4: 我李林，陈大姐。
0: 要讲什么？
4: 要跟你麻烦红顶路杨进雄诶。
0: 好，戴南白。
4: 好，谢谢。
0: 好，再见。你好，你好。
5: 哎，秀总，你好，我是柏树。
0: 难怪谁？
5: 我姓王。
0: 要听什么歌？
5: 昨夜梦醒时。
0: 好，戴南白。
5: 好，谢谢。
0: 不客气，你好，你好。
6: 哎，
0: 你好，贝利尔。
6: 秀爽大哥您好。
0: 你好，贝利尔，你好。
6: 好。
0: 哎，要听什么？
6: 第一首那个，都几种哪个练？你有没搞错？
0: 啊，我那给你唱歌好紧。
6: 好。
0: 不要紧啊，好。好好，阿里嘎多，我在马西达。
6: 好，来看人呢。
0: 哎耶，嗨，我进去了，我进去了，嗨，拜拜，你好，你好。
7: 哎，秀爽，我这么高。
0: 难得注意。
7: 我西东，西东，先罗。
0: 没听什么？
7: 情难当梦未醒。
0: 情难当
7: 梦未醒。
0: 好，戴南白。
7: 好，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8: 李子好。
0: 啊？
8: 李子你好。
0: 李子在叫啥？
8: 你好啦。
0: 哦，咱在酒呀。
8: 我等表哥好不？
0: 啊，请问咱在酒呀？
8: 周大姐啦。
0: 啊？
8: 周大姐。
0: 你是屏东的吗？
8: 周。
0: 哦，阿要听什么歌？
8: 我听，我好你去了。
0: 哦，我等下个报我个单位哈。
8: 好，
0: 好，再见哈，拜拜，谢谢。
8: 拜拜。
0: 来，对不起哦，要点光先停起来，咱这么拜别的啊，来，谢谢。先来个人报告的气象。大家关心的是双十国庆，因为这个礼拜是连续假日的双十国庆呢。那么呢，当然的，家上面想要是买啦，天公伯啊，拜托的双十国庆哦，好天一个啦，哈尼啊，侪人咧表演呢，你唔知吼？啊，介侪的外宾呢，有介侪个外宾来呢，所以希望好天，希望天公伯啊，妈祖保庇，哎，讲哦，这个我看这个彩云。彩云红胎好红胎台风今麦在日本然后诶海面，那么当然呢、我看见哈是不是因为的台湾不哈这个，所以大家还有一个呢叫什么？你们叫彩云哦，增强了，还有一个 no no no no no no no 啊，好难念哦所以呢这个那你好朋友给您报告哈，现在目前呢都是有这两个风台的影响的关系呢，所以啊未来这个呢是这个彩云可能会在日本方面会影响比较大，那么呢当然呢因为朝这路径哦公哦也朝向那个哪里呢，日本的东南日本的南方的海面前进，对台湾没有影响哦。对台湾不影响是啥？懦弱 哦，阿哥，这个彩云，虽然希望咱台湾好天啊，不过嘛是有极不正义哦，哈，难免拢会啦。这种天气乌阴，你看今日的乌阴乌阴的，小可滴几阵啊雨呢，哈，所以那是无落雨时阵啊，日头是盖阳哦，赶快爱注意紫外线哦，要多多哈、哦，要注意不要要防晒，注意那里嘛有够哦，哈，给咱建议好朋友。来哟，今麦过来跟咱报告是什么？十月份开始爱煮流感呐、啊，你有去煮无？爱去煮哦，煮流感的左这个左好像是左什么 COVID-19 哦，啊右边是流感哦，好像是这样哈、哦。所以爱去哦，如果是符合条件的人爱进去煮哦哈，哎不要忘记了，你十月份开始咱就是爱打预防针，因为。每一年的流感大概都是从十月开始到明年的三月份了齁，所以希望好朋友呢要特别注意哦，不要忘记要去打流感的预防针哦。来请请问一天到底是要吃几粒呢？其实我把说过了啦，一天哦，你若要吃三粒嘛不要紧，但是尽量不用吃那么多啦。其实呢，讲上界边境是一天一礼拜吃五粒就可以了。那么吃这个能量有好处无？当然有呢。讲得到阿兹海默氏症的风险可以降低27%，可是讲咱美国吼，用四万人吼去做试验，对中几单好了，15年哦，15单呢。所以呢，我们做什么事情呢？每礼拜，一礼拜大家拢是吃五钙卵，啊，结果呢，结果是有吃卵的人比无吃卵的人呢，阿兹海默氏症降低了多少？你们知？降低了大概27%。那么，因为咱这钙卵有真丰富，上面的胆碱对啥好？脑啊，胆碱的是咧过脑吼，啊，过来维生素 B12，维生素 D。够稀哦，所以呢，当然了，这些营养素东西，这补的东西对大脑很好的哦，所以呢，当然那喝冰呢，你得当家，可是不要太相信。有的人说我一天，我们前天过节大姐看了，跟他讲一天吃两粒，两人家讲一定要吃两粒，6颗蛋。哦，不对啦，哪有吃那么多的？不对呢，不是能吃这不要紧的，还是有问题的哦，哈、哦。所以你不要吃太多，一个礼拜。一礼拜吃五粒就可以啊！哦，阿伟人，像那个谭敦慈，他就强调了，然后，上个重要的是，你来要吃卵呢，那是无，比如讲你无够有把握的人呢，上个是安尼啦，会当我爱煮个色个佫较好，吼、哦，水煮蛋那个煮个色，啊，那是无煮个色的当然咯，你若讲成一间。手摸过了你要洗手哦，有时候为能是有水洗的，有的蛋是没有水洗的，所以呢你要看你买的能是对这种的，那么当然咱来特别注意哦，没有水洗的蛋有时候会加工为禽流的一种细菌啊，所以当然你那是的蛋吼，你那边卡能上的是用碗，另外卡能啊手哦，爱洗一下。一定摸过鸡卵手一定要洗，这样子对你会比较好哦。感恩伯哥呢，谢谢。来听那么详细那个卡里白哦，那你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
0: 哎、欸，我先生、啊、你好嘿。
3: 哦，你小傻小姐啊。
0: 我是素珠阿姨。
3: 我关掉个素珠。
0: 阿姨，你先外人呢。
3: 我是来给你买呢。
0: 哎呦，你先没关买呢，来邓姐来谢谢。阿姨先接接哦，我来给他吹歌一下，我来给他吹歌嘞，谢谢。我来稍等我一下，我来找歌曲一下嘞。

0: 来试试舞破。那么这是白冰冰噶，丹尼龙说起没有？是咱这个黄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哎，秀
0: 帅，你好。啊，你好，请讲。嘿，
1: 我那个哈，我做老皮养抹卡哈。嗯。啊，臭卡就味足重的，啊抹了抹两遍好去哈。嗯。啊，我老公讲伊较接听咧生杯啊咧上吼。嘿。啊，甲抹两三盖尔好去，啊，就紧讲妈，你是倒买，我紧来买来来抹。
0: 啊，你即个到小宝，大姐谢谢你。好，感谢你，我紧这个人到小宝哈。好，谢谢，感恩哦，谢谢。哎，你好，你好，哎，哎，车工喂，
2: 哎，四叔你好，
0: 来工厂点你好，
2: 哦，这是多少笔人搬上做用呢？
0: 我呐，
2: 我上啊，上去聊去做用，
0: 我上哦，哦，
2: 多少笔人做用？
0: 哦好，啊你，啊你得讲多少不？大哥谢谢，这么你哦，谢谢你，嗨谢谢。
3: 先生你好，
0: 先生你好，哎是你好，你讲好话吗？
3: 哎，我讲好话。
0: 三边有只车过来。
3: 我啊，有去换你来。
0: 我见你讲重点就好啦嘿。
3: 哦，讲重点啊，我哎老老皮人哦，嘿，甲我的脚哦生生肉，大部分两只生肉，我要差不多两个月的生肉出来，拢无见就袂听。
0: 你问的是什么原因呢？
3: 问的就无一巴在咧背啊。
0: 没。
3: 哎。
0: 大头母吗？
3: 嘿，大公大头，两只拢大头母，肉拢薄的，穿鞋拢无杂穿。
0: 哦，啊，这么有生吧？啊，这么，哎呦，好好神奇哦！好，安尼，这个人倒是薄，谢谢。没有，那你胸更高了，现在是进脑瓜够上啊，皮肤问题拢记得个不啊？喏喏，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不了解，咱出来的拢个空气做，哎，别话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能先拿先不啊？我是个头昏脑胀，只要陪我问题拢会当不来哦。那么今日，咱阿婆好，今个咱到小宝哈，以上功课等下就不很丢人呢。大准力讲，谢谢。来哟，听了不熟悉那个卡里白呀，咱的好朋友呢，咱的很丢困丢那个沟通哈。我要来讲的是什么？那么你敢知日本呐？现在有一个规定，哎哟，开安尼嘞，啊，你现在日票日币贬值还没有回升的很好，可是哦，因为京都、京都，这个要定出一个叫什么，叫做差别价。差别价是什么？哦，差别的你是国国，你外国人，我日本人，安尼啊，差安尼啊。啊，所以呢，当然啦，因为后摆去，讲了是去京都旅游哈、哦。为什么只有京都啊？东京没有吗？哦，讲哦，那去京都旅游呢，可能哦，这个因为已经有改善，因甚讲因当地政府哈、哦，有很多的因，比如讲恁去参，咱去参观的是种的城府啦、城府啦。游览地区啊，观光地区呢，那么以这么讲的是观光地区的门票可能会增加一个叫做差别价。那么因为分哦，市民的票价，噶一个意思讲，市外的游客，噶着市民票价不一样啊。打算什么时候开始？明年开始呢？哦，我要查对盘呢。比如讲哈。有一个城市呢，这个城市呢，譬如讲，因的国民、因的市民来去看的市民票价可能1000，啊，那咱日本、咱台湾人去可能2000，哈，那差这，对，就是差别价啦哈。所以呢，这个因为这嘛啦是只要有，算讲因这，譬如讲有一种的有建设过，然后他们有做这个非常大的改装轨呢，这所有的费用呢，可能就是会加在这个入票的人、买票的人身上，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差别价，哇，是这样子哦，哦，所以呢，如果那是安尼讲起来，我其实我是感觉讲还好而已呢，差嘛不介济，比如讲1000块是差200块嘛。那么呢，是2000块的是四百块，所以 还好啦，只是有加一点点嘛啦吼，所以呢，你若有什么准备哦，每年哦，每年呢，每年可能别的地方也有这个差别价，但是即马讲是京都，所以你若是有去京都呢，可能价格上呢，你也感觉讲，哎呦，啊门票也标示出来嘛，哎、欸，门票那也不赶快呢，怎么奇怪，有点不一样呢？拍谁？他们现在已经要改了，明年开始要改了吼，改成八个。还有很多人动手术、欸、比如说动手术的啥骨头的问题呢，那么呢、有教解一些报道的是说，如果那是一旦你手术过骨头，比如说灌骨浆啦，还是这个换人工组啊换啦，请问们是卖叮当较好，还是爱叮当爱运动，这里要先问医生。但是经过的护理人员、专业人员拢讲有建议呢，你一定要运动，爱做复健。因为你若无做复健呢，你回去恁家你可能袂用做复健的时阵呢，到尾你怎变成啥物呢？你开刀完了啊，那个疼的肌力也个愈悬。所以呢，有一个骨科医师的讲啊，伊讲哦，骨科医生熬开刀无熬，我那得爱病人呢，有保养，保养了好。啊，你才是熬哦，所以呢，这个当然那是为病为你要看为人吼。我捌听一个大哥甲我讲，咱台湾开刀开髋关节的，伊今日开刀哦，伊讲到第二天呢，医生就叫伊罗明成运动啊，哈，是哦，对啊，哦，你拢无叮当哦，迄无叮当有时当有一些空缺是有的不可以动的，但是如果可以动的话，医生会给你建议你要动一下较好。哦、所以呢，这是爱看医生，看你开的刀的部位，然后，所以让你好朋友不要忘记了，要听医生的话，爱听护理人员的话，不要这个病端，还是无要听话，啊，无要听话是将来吃苦的是什么人，你家己哟。来哟，告一个一些报道，你敢知咱人伫几岁时阵开始的换喙齿？大约是在七岁的时候，七岁也不一定啦，为七岁为我不晓得，有的是六岁哈。那么呢，讲如果那是小女生呢，七岁时阵哇，喙齿啊，迄个时阵呢，肾脏是最好的，牙齿也会更好，哇，喙齿以后会更好，所以呢，这个要特别注意换齿料，也保养牙齿很重要。来，请问们，咱人是开始几岁会衰老？好你有啊，你一点讲啊，七老八老啦，应该七十到八十啦，也错了，不是呢，哈啊啊，不是几岁？咱人呢是开始这个脉络哈，脉络衰老开始面呢，已经哦，无较无一种的光滑度呢，那么得几岁开始？现在三十，女生是三十五岁，那么男生呢大概四十岁哦。怎么那么早？对，所以咱和平呢，你来给你这个回想看看，女性朋友三十岁开始，你来干嘛？奇怪，那开始有开落头毛啦，头毛会开车啦，那么这就是已经有衰老的现象了。所以讲建议，那是女性也好，男性也好呢，咱一定要给家己要求家己呢。其实咱拢定讲是四十岁平均啦，哈，平均开始四十岁。那么这个四十岁嘛，是新陈代谢开始退化、开始老化的时阵的开始。女性是更愈早，三十五岁哦，男性是四十岁哦，哈。那么，古人人啦，佮到五十岁时阵，咱的肝就开始呀衰老，啊，到六十岁时阵，等我心脏，啊，那到七十岁脾脏，万变归脾土，咱的脾呢，就是跟咱的什么有关的，跟你食饭食的食。加有胃口无胃口有关系，但是咱那是到八十岁，咱的细胞就开始衰老；到九十岁呢，有记得完全都衰老了。哇！所以呢，拢是这个为什么咱都只讲是三十五岁到四十岁，伊是讲开始啦，开始衰老。可是真正是肝已经衰老的是五十，那么心呢？心脏是六十岁，或者是一个。医学因为根据那去做研究报告，那去根据出来的， 所以那么咱平常时当然的，咱卖讲当个迄个五十岁就要来保养肝啦，到六十岁才要来保养的心脏呢，啊，到70岁才要保养的啥脾脏哦，迄种袂赴啊。嘿，所以老的已经啥要恢复很难了，所以意思就是讲，女性35岁开始，你得保养身体，开始要保养哦。啊，男性朋友是几岁开始要保养身体？40岁。哦，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安尼了解吼，唔是叫你哦，50岁保养肝，60岁保养心脏，70岁保养的啥？你脾脏不是这样子的，是建议让35女生、40岁男生就要开始保养身体，给恁建议好朋友来试试。那又够真济个节，咱的保养方面有关系，有关系的呢，有机会咱的慢慢慢慢再个讲我咱的好朋友的了解哈。其实呢，我有时拢会去册店看，找资料，找册啊。然后，但是呢，我会对照，因为像咱的这种网络里面来医学报道，有的是甚至是错误的。有很多都是天下一大抄啊，抄个哈，抄来抄去，抄个结果呢，竟然唔对起，也是很多哈、哦。所以我不会说我看到什么就跟你们讲什么，我不会。通常我让哥去印证啊，印证哎，真的是 OK， 这个是正确的，我才会讲出来哈、哦。所以你可能建议好朋友来试试。来，我谢爽弟哥你好，海亮。
4: 喂，谢爽。还挺搞的呀。
0: 来接接，先接接哦，嗨，谢谢。好啦，我先来给咱的歌曲呢，这个我先来给唱伊咱人，拍摄咱的廖大姐的歌，我给你唱啊，我无请歌星哦，啊，我来给唱，伊咱人哦，这个我有没有看错？伊咱人，等一下呢，这首歌很短哦，吼，来，那么咱的好朋友先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白空空，469，先听我唱歌嘞，谢谢伊咱人，谢谢。

记咱人，那么这我这主持人什么人袂记啊？这是咱的廖大姐说的没有？记咱人，谢谢，对不起，我给你唱哈，来谢谢。那么咱都讲的讲了，这个假信诶，你连假的假信呢，拢盖重要，都非常的重要。但是不要忘记咱人吼，你们查咱人定定。譬如讲，我今麦讲的心主骨。有志若无好人，比较起来较腰酸背痛；有志若无好人，比较起来较疲劳。敢若定定人神神，有志若无好人呢，较容易头壳晕，较容易耳孔会肌。啊，佫有一个所在，迄、那个小刀啊吼，定定揪筋的感觉。甚至呢，有时定定感觉人吼，头毛，因为咱人的头毛呢，肾有志若较强的人呢。当然，喙齿好以外，头毛也盖好，所以发苍苍，视茫茫。这个发就是头发的发呢，讲嘛是跟啥油脂有关系哦。所以当然，咱的头毛啦，真牛啦，头毛真牛，白头毛的人呢，你嘛得爱注意，这是跟那跟啥物有关系呢？跟咱的油脂有关系。所以，咱那油脂嘛，那是讲无希望油脂无好。当然，你就是买得到慢性病。因为得到慢性病，一定要吃药啊！啊，吃药啊，就伤到啥油脂啊！啊，无咧，啊，你无吃个袂使呢，对不对啊？吼！所以呢，当然第一点，当然卖得到慢性病；第二点就是啥，卖乱吃偏方，卖乱吃药啊！过来，你家己本身呢，一定要戒啥，唔好吃重口味，吃重口味一定会伤到啥油脂。伤过咸的关系吼。另外，如果那是呢，你最近个啉无够，你血浓度啦增加呢，血浓度增加点掉血，最近内底无够血内底无够水啊。那么到时咱血黏贴呢，当然你得开结石啊，开膀胱甲尿道的发炎，这拢是因为你水分啉无够有关系哟。哦，那么也一些报道新闻报道一个阿公啊，一个先生，介少年啦，35岁呢。啊，这个人吃物件拢吃重口味的。你敢知咱台湾人最爱问啥？吃火锅爱问那个沙茶酱。这个人吃一摆火锅呢，爱用两大汤匙的沙茶酱呢。而且啊，也不只是安尼哦吼，佮问那个客家普啦、番茄酱啦、啊。那么呢，一登记哦，安尼落来了呢，伊原底哦，肾丝球过滤率是85，甚至要佮几百。哇！经过半年了呢，哇，也血压煞降了，也血压吼，这个无降了，欠管，哎，干嘛怪怪，真去检查身体，安懂啊喂，伊肾丝球过滤率呢，降到剩65，35岁少年人，差不多是70岁人的油脂，所以咱的好朋友就是什么问题呢？问题出在啥？食重口味，伊食物件拢是温真咸、真甜、真咸，哦，拢是这种的。辛酸辣的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物件吼，成功为人吼。那我的个性，我食水饺，我嘛袂去问呢。啊，甚至呢，咱咧食什么种，食火锅呢？咱一般是咪伊汤头的拢个咸食，我嘛袂去去问，这个加什么哦，咸的啦、麻辣的啦，我都不会。所以咱你一定爱记得讲哦，咱食物件爱清淡，唔好食伤重口味以外，当然咱只有那点无够。以咱的油脂呢，惊啥？惊水无够，佮包括咱的膀胱、尿道呢，你若水无够，你容易啥会发炎呢？包括是咱家女性朋友呢，所以你一定要注意，唔茫坐伤过久。咱的女性朋友唔茫坐伤过久啦，佮包括唔通哦，这个禁尿啦，这大家拢知吧？啉茶。

0: 而且哦，啊，25岁而已哦，而且李佳怡本身的压力很大，常常加班呐、啊，常常这个不定时的加班以外呢，伊拢感觉脚拢僵僵来，人心脏会轻嘞，啊，那么去一个检查身体，哎呦，伊呢竟然是尤其慢性尤其病第几期？第3期，哈，啊，那安尼，啊，生活不正常啊，食食嘛不正常啊。伊拢无正常咧食饭啊，而且水温也无一定会啉有够啊，所以这个是啥？伊的困扰，伊的问题，所以伊先来交代水爱啉无够，因为呢，伊水温啉无够，佮加上伊本身个有咧食一寡，比如讲这个提神的饮料，其中有中药材成分的物件咧，无乱食啦。所以呢，这个先生在得的啥？慢性有疾病第3期。所以呢，这压力更重要啊！压力很可怕啦。我拢讲哦，我不喜欢压力啦。可是压力就是会有，就是会来，一定是会来吼。所以呢，如果是咱的生活长期的压力、压力更大，困眠个无饱，啊，你常常吼，这种比如讲血糖啦、血压啦，拢控制了无好人呢，安尼咱的身躯的慢性发炎呢？咱的身躯呢，慢性发炎，那么咱人的细胞，尤其这嘌呤腺肝酸合成酶呢，伊就会造成了什么？你后摆尤其就会出问题啊。那么到时啊，这个的变相呢，你想要恢复的困难啊。所以呢，所以你点了压力大啊，你点了感觉人神神啊，点了感觉人哦，感觉哦无精神，你的感觉腰酸背痛，我都只讲的呢。那么你拢有吼，那么你就要小心了。尤其啊，各本身各都只咱讲有血糖管呐、啊，各高血压、啊，各腰酸管呐、啊，你们怎这拢会造成？咱不只是讲腰子也无好呢，慢慢啊，腰子的血管啊变愈来愈油，然后腰子的血管啊会慢慢变成这无力，会无法度给你帮助你啥。咱的内皮，尤其的血管的内皮，变得发炎，会弹性不好，慢慢尤其会变成爱惜尤其哦，真哩麻烦哦，就是会这样子。所以啊，咱的血管莫食伤咸，莫食伤咸，莫食伤甜，莫食重口味。那么咱平常时莫把饮料当作白茶，而且我拢讲的，咱要啉茶一定要改变，慢慢啊啉，这个重要啦。足接讲的吼，也唔过呢，讲哪里讲好？讲啊，大家足侪人嘛是无咧听我的建议，拢无安尼啉呢。迄真正啉茶爱慢慢啊啉，上是啉温的茶。啊，你来当啉长期啉温的茶呢，对你绝对有帮助。啊，个咱定个咱建议啊，兼做啥？做提肛滑啦，啊个兼卖啥？打卡地啦，这种对你有帮助无？有，不只是咱油脂哪好，自然呐、啊，新陈代谢的好。油脂哪好呢？当然你得免去洗油脂。啊，油脂哪好呢？那你喝冰，你特别腰酸背痛，你嘛会定个，逐工安尼人安尼，敢那硬拱安尼，头壳拱啊，定个敢那耳孔拢个会积个感觉呢，这拢是甲腰子无好有关系哦。来，丁哥你好，
1: 你好，
0: 嗨，
1: 哎，请问一下，
0: 好，不敢当，
1: 肾脏不好，被夹上面了。
0: 哎呦，来等一下，医生哥接接，我讲。

0: 醒时，那么这是谁唱的？这个声啊，听咧做声音的李茂山，改天报告，不是李茂山，是谁？谢雷啦，谢雷唱的哈。那么继续关系咱这王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秀爽小姐呀、啊。
0: 是，你好。
1: 我没有带收音机过来啦，我在草屯呢。
0: 哦，啊，怎么样呢？嘿，请讲。
1: 我现在哦，常常小便，常常小便。加那个三片金箔干呢，就好好呢。
0: 哦，三片我觉得好哦，有差哦。
1: 系啊。
0: 好，安尼好啊，继续加看看呢，看呢啦。那个是中妈妈吼。好好啊，继续加盖两层毛巾啦，盖两层哈。好啊，来感谢你，好，谢谢，谢谢你。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2: 哎，秀爽。
0: 嘿，是你好，嘿。
2: 哎，我姓张。
0: 张生，你好。
2: 哎，好热情。
0: 三片的不记得来请讲下来嘿。
2: 哎，我的西尔是做副摩托师。
0: 哦好好好。
2: 我这已经无什么药啊，啊，即卖食一个食三片金宝，食一个草，药有较济。
0: 安尼哦。
2: 精神嘛较好。
0: 安尼哦，哦吼吼吼，阿姨先安那讲。
2: 检查的数据是，即卖从高血压袂降下来，剩咧。检查数据拢偏低啊，拢乌去啊！
0: 啊，你有拢正常哦。我那不怪医生讲你真正进步够侪了对。好，安尼继续甲看咧看咧哈。好，大哥，谢谢，感恩你哦，谢谢。哎，你好，你好。
2: 哎，听什么呀？
0: 哎，徐立贺。
2: 啊，我到了，我是。

0: 甲改两顿，无紧啦，阿妹，无紧啦，你也改两顿。好好好，谢谢啊，感谢你哦，好，谢谢你。好，甲改两顿啊，谢谢。小李好，你好。
1: 喂，
0: 徐立恒，
1: 李小爽，
0: 哎，徐立恒，哦，哈，
1: 我这是新娘，
0: 新娘，你好，大小姐，
1: 我是拢听你节目，我有咧吃你药
0: 哦，谢谢你，嘿，
1: 啊，你迄个三瓶全部吼，
0: 三瓶我接，嘿，谢谢，
1: 我吃差不多十罐有啊，
0: 哦，
1: 啊，吃了后吼，
0: 嘿嘿，
1: 我本来药剂就坏哦，
0: 啊，是哦，
1: 药剂，哎，这我你想怀疑想，吃这了后，
0: 嘿，
1: 这个药剂哦，
0: 嘿，
1: 指数有较悬起来，
0: 好。
1: 升功，升功，升功，升功，升功，
0: 升功，升功，升功，升功，升功，升功，升功，升功，升功，
1: 升功，升功，升
0: 功，升功，
1: 升功，升功，升
0: 功，升功，升功，升功，
1: 升功，升功，升功，
0: 升功，升功，升功，升功，升功，升功，升功，升功，升功，升功，升功，升功，升功，升功，升功，升功，升功，升功，升功，升功，升功，升功，升功，升功，升功，升功，升功，升功，升
2: 功，升功，升功，升功，
0: 升功，升功，升
2: 功，升功，升功，升功，升功，升功，升功，升功，升
0: 哦，
2: 啊，即摆食甲拢放油，拢清清清，够好个呀！
0: 哇，哎，继续看嘞，看嘞，来试试。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鲜金宝，食咱这款三鲜金宝，你当安心嘛，个家拢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龟仙姑家己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食一罐，滴咧五罐，就是有这成分的，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可放药一枚，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食咱这款三鲜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上的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吃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场，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谢爽呀，好。
0: 哎，是，我谢爽，你好。
3: 啊，你好，我来请教一下哦。
0: 好，没有，请讲起来。
3: 哎，这我先生啊，哦，野兽啊，哦，
0: 系
3: 啊，健康款有诶，这啥呢？血管不好咧。
0: 哦，有这样子危险呢，阿舅，系要看医生哦，来，医生看直接哦。嗨，好，谢谢。先生，你好，你好。
3: 哎，先生，我拜托请教你一个。
0: 没，请讲下来。
3: 我哦，去检查身体，那也来写讲，肾虚球，
0: 肾虚球过滤力。
3: 哎，对对对，我无啥捌字啦，我老啊吼。
0: 好好。
3: 啊，无人好甲我斗看。
0: 安尼，我请人家听好了。好，来，我先来接接哦。嗨，好，谢谢。来哟，咱立马背你的歌，我给你唱啊！咱无请歌星哦，这个这首歌是邓丽君主唱诶。那么国语歌叫《我只在乎你》，你用我叫做 Tokino 那个雷尼米奥马卡西来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谢谢。

0: 有哪个对你没有马克思继续过去的我只在乎你。那么这是主持人是邓丽君。啊咱你们背说点没有感谢咱你们背来谢谢你。拍摄我给你唱哈。呵呵呵呵谢谢你。啊你好你好。哎是我先生你好。
1: 啊谢谢。
0: 哎你好你好。
1: 啊谢谢啦齁。我有吃你的阿姨走啦。
0: 身体好不是的。好哦啊吃了那好。
1: 吃了现在晚上要睡一下
0: 这样哦哇好谢谢、啊、谢谢
1: 我现在要来请教你、哦、
0: 好这样不稍等一下我叫人来听来医生哥这边嗨好谢谢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0: 是你好
2: 没说声哦
0: 是是你好嘿
2: 哎，我想要跟你请教一下、哦、
0: 好的
2: 因为我有一个阿姨在那我正在那睡了没办法
0: 好吃了怎么好
2: 哎，都好睡了都好睡了、
0: 啊啊，那你改改两顿啊，好，困改改两顿哈，好，可以的，改改两顿，我来谢谢，呵呵，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谢总小姐啊，
0: 很犀利。
3: 我想问你，咱这爱亚德纳，我今嘛已经吃超几礼拜呀哈，困眠就改善啦哈。
0: 哦，安尼好啊。
3: 啊，咱今嘛是不是用吃暗时就好？
0: 不会，想不至少爱两顿，先生，爱两顿哦。嘿，阿哥，安尼够够量哈。炸嘛那样，用炸就好啊哈！好，谢谢。
2: 昨天呢，阿雅得那吼，
0: 也
2: 起码开困
0: 哦，安尼哦，哦，
2: 啊、
0: 哦，安尼好，
2: 我今仔个挂一罐三星金宝。
0: 哦，好好好，感恩哦，感恩哦，
2: 嘿，啊，
0: 好，大嫂，谢谢，感谢你哦。哎呦，如果是那拍昆明拍了明清明金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未起，咱咧好变那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鲜，叫做松果鲜粉末，这得健康昆明鲜粉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啊，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龙眼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粉呢，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哈，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个先来当个价，三千全部做一下，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哦？但是我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那较慢的好变，咱无急哦，爱有耐心哦。那只阿变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呢。多准你讲，谢谢。你好，你好。
4: 喂，
0: 是
4: 怎样哦？
0: 是你好。
4: 嘿，哎嘞，我太太讲，敢那困未起哦。你讲阿姐阿爷
0: 三顿好不接？哎，该接接一线哦。哎，是谁？哪有我听讲，咱人身躯内底有两个部位呢，无听神经，就是袂感，你该念伊嘛袂听。就是不会痛就对了。咱人哦，有一种人就是啊，无神经是虾米原因？那是干无神经的时阵呢？譬如讲啊，这个全身瘫痪，可、就是颔棍啊、颈椎了啊，规身躯拢无感觉，无感觉人用刀啊、甲刮伊嘛袂听。那么迄就是无听神经，所以咱规身躯来对面无听神经的，就是啥？就是咱的肝啊，过来，过来骨质疏松，所以咱的肝呢，嗯，丢咱手术啊，啊那呢，咱的肝脑可能无听神经，啊无，伊个伊那发炎变啊，发炎就发炎嘛。我比如讲，你 A 肝、你 B 肝、你 C 肝、你肝包邮，但是你会感觉听未？不会的。所以咱当然啦，那肝那出问题吼，你敢知咱这肝哦？员工是啥？酒鬼你敢知呀？所以咱这肝哦，绝你那已经肝问题人，千万不要再喝酒，千万唔通哦。你敢知咱的肝有偌济工课？胡萝卜代谢、脂肪油代谢、糖分代谢、蛋白质代谢、解毒，佮接着胆固醇，伊拢总有六个工课。所以呢，咱头一站是肝，后壁就靠油脂给你代谢出来。过滤是靠肝，吼、哦，所以呢，咱的肝解毒无油，哦，所以呢，油啊，我别乱食油啊，头一就靠咱这个肝解毒。那么咱这个肝呢，佮包括什么呢？哦，伊会当给你分解真济，比如讲哦，咱的讲的，伊个阿鲁克鲁酒精分就好啊。这酒精分哦，其实咱的肝是酒鬼呢，你敢知呀？你若食了。酒的物件，有些阿鲁克鲁哦，有些乙醇哦，咱这肝马上吸收到胃感官，这两个是酒鬼呢。所以为什么咱饮酒的人会比较起来，较容易得到啥酒精性的脂肪肝？ 当然是肝解毒有关的以外，上个重要是什么呢？咱水水加酒啊，我捌讲过呢，这两个是袂溶。迄酒的比例是比水更加轻些，铺伫水的表面。但是因为这个乙醇、阿鲁克鲁的关系正在融合，所以变成你啉了伤过一酒的关系呢，后摆你将来得到啥酒精型的脂肪肝。即马目前咱有讲过，伫咱台湾这脂肪肝呢，平均三人够一人。啊，这个肝呢，上个苦是啥？上个苦是。你有肝问题，人竟然过来糟蹋肝，你个酒个照啉，你下巴个乱吃，啊！问题是出在伊无听神经，伊袂听呢。因是像你讲食物件食了过分了，又巴肚会疼呢，伊袂呢。你个肝炎嘛 ，A 肝、B 肝、C 肝、E 肝、肝包油、肝硬化，感觉敢会疼，拢总袂疼呢。所以安尼唔则是危险。所以等你老肝炎，咪等你好病呢。那么你，尤其是你即马有吸肝的人要特别注意哦，因为吸肝呢，咱即马有一个新的药啊。虽然讲啊几百万呢，但是咱那边吸肝也是比较麻烦的，所以呢，千万要注意吸肝有真侪东西啥，因为注射引起来，咱那讲是下降引起来的啦，所以提醒咱的好朋友哈。刚开始你平常时暗时啊半暝啊拢会点点吼，因为咱这过一个。心主骨啊，肝主筋呐、啊，所以你也是定定吼，哎、哦，因咱的膀胱经伫咱的小肚啊，我讲过咱人规身躯的经络上长的膀胱经，按咱这脚底到小腿到大腿到咱两骨到后壳。那么如果是小腿，咱的小腿定定旧筋，尤其是你暗时的人呢，那么你要注意的啥，肝甲的膀胱经。这两个部位哦，哈，所以咱的膀胱甲肝，这两个是什么？新陈代谢介重要的，就是啥？器官。前面的肝啊，解毒；后边面新陈代谢，过滤啦，哈。所以咱的后边咱的肝哦，你莫小看这个肝嘞，伊拢无点点唔爱讲理哦。你啊，伊若出问题，到时肝已经严重啊，哈。所以唔要搁乱食药啊，哈。来，刷卡，小段姐刷卡，等你，谢谢。
5: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6: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6: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6: 购票请洽0734875666。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5: 金石滴鸡精，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6: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啊，来说说风顶路，这是杨静收起来，那么是谁点的呢？让这陈大姐收掉没有？来，谢谢。来，我是耍立贺，你好。来，车工啊，你好。
1: 喂，
0: 来，
1: 你好。
0: 来，
1: 我要来感受山，
0: 俄
1: 罗产品好诶。
0: 我来车工重点诶，来嘿。
1: 我要来个俄罗，伊即马有咧上。
0: 无，无见啊！你讲重点啊！你食了。
1: 我食了吼。
0: 食哪？
1: 血糖啥拢有降
0: 吼。无啦，你是食三星精宝吗？
1: 食三星精宝个阿亚德啦。
0: 啊，你食了安那好？
1: 迄啰，正食了吼，我肝指数啥，总。拢改，本来拢红的，即嘛拢乌的啊！
0: 哦，好啊，安尼继续看嘞，看嘞，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0: 哎，要跟人讲好话吗？
2: 嗯。
0: 来，产品我不接，讲重点来，请讲
2: 嘿。我吼，只用瓜，我包邮。
0: 我包邮，吼。
2: 嘿，啊，我食你迄个三鲜豚，我食了即嘛，刚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0: 哎呦，有较好哦。
2: 嘿，我
0: 靠！哦，指数较低就对啦吼。哦，
2: 系啊系啊，哎，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0: 要跟人讲好话吗？
2: 嗯。
0: 来，产品我不接，讲重点来，请讲嘿。
2: 我吼，只用瓜，我包邮。
0: 我包邮，吼。
2: 嘿，啊，我食你这个三鲜豚，我食了怎么刚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谢谢你，大姐，谢谢，好，感恩你哦。来哟！我都讲过啊，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的，就咱这罐三鲜金宝，何里都没烦恼，就是咱这罐三鲜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广东的吃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罐钙固质。咱这骨头的典故的钙质跟软骨的胶原蛋白，通通都有。来，这个低酸，个镁呢？啊，咱这个是水溶性，吸收度个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食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食阿雅德呐。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做一只拢无问题哦吼，所以唔贪袂记呢。啊，咱的广东个食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食落去哈。以上广告，当然就不很丢咱呢，多准你讲，谢谢。好来，丁哥你好，嗨，喂你好。嗨，
4: 是，
0: 哎，是我先生，你好嘿。
4: 这讲叫高油那边叫啥？
0: 我来高油哦，我你等起来，我来接这一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先生。
0: 嗨，是你好。
5: 哎，就要请问你哦。
0: 嗨呗。
5: 那个，我去数一管要接啥位？
0: 哦，来，我先接接哦。嗨，谢谢。没有那么如果收，那么收听的这部咱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呢是咱的好朋友呢是哦，这个收听台南市边的主管燕昭阿林罗的叫阿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工山南么看咱的好朋友的两个转。100.5 102.5 下播的三点到五点收听哈，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好嘞，那么咱先来个讲的是什么呢？你敢知？我感觉袂歹话呢，一挂话呢，这个来和咱的贺兵呢，大概做参考啦哈。咱拄只咧讲了这个油脂，当然咱的卡是啥？咱的筋呐。咱人的命根是对一个命根子，哎呀，你是我的命根子啊！迄人啦，到一定的年龄，咱得爱了解，唔是干那讲食鲍鱼、燕窝呢，就是上好呢，无啦。咱来注意什么？你要了解什么物件吼？这个对咱上个咱的身体，咱的身体对一个器官对咱介重要，拢总介重要。但是上个重要是有一个啥？是脚。咱人脚是咱的命根呢。你行来叮当哦，你来当行叮当，世界就在你的脚下，对不对？你当行去日本啦、啊、新加坡啦、啊、这个加拿大，对不对？啊，你那脚来袂当叮当，袂当行嘞，你的世界都干那黎明城呀，黎明城都黎明城啊，啊不，你世界里头哇，啊你世界都黎明城顶面呀，所以咱的脚跟你的世界。行到都有关系无？有，你来当行咯，全世界拢是你的啥？ 拢总是你的世界，拢伫你的脚下底，你会当行到位，对不对？看要看，看要去西班牙，是看要去迄落杜拜，通通都可以的。啊，你若袂当行，就是干那眠床安尼尔。所以呢，啊，如果是福气，哎呀，看嘴食素远啊，咱若是有福气，食较济。无福气的人食较会落，啊，若无福气的人啊，无胃口食袂落。当然，甲啥有关系？胃，这个胃口，咱这个胃就是咱的福气的根呐、啊，福根的地方吼。那么咱当然呢，要养生啊，爱上无至少爱养修补咱的疲劳细胞，就是特贵的困。所以困是咱的养根，养生咱的命根的最盖重要一个部位就是困。啊，这心态更重要。咱人的心态是慧根呐、啊，智慧的慧呀、啊。所以你若想会开哦，百病都未来；想未开呢，规身躯拢总病了了，连咪食未拄好，啥物也未拄好安尼啦。这叫做心态。所以咱人想会开，就是心态好，你的慧根的深嘛。所以咱人灯会修无呢？灯会修哦，唔是伫病内底插供啦，是伫阳光内底行路啦，啊去公园散步啦，啊若无等下恁到食一粒好食啥暗顿安尼啦。所以咱这四根呢，一定要守住，要守好，守住个兼守好的对啊吼。啊，所以总有一天啦，有一天哦，上天啊，乎你什么，咱得个享受什么嘛。上天啊，给咱乞走什么，咱得个接受啊，对不对啊？无那边呐，伊给咱乞走去啊。上天啊，贫大插你，你得有那卖插伊。有一天咱得了解讲哦，这大自然的规律就是安尼嘛。人生的长度，长未过的春夏秋冬。人生的跨度跨未过的东南西北，人生的宽度宽未过天顶蓝天甲白云，人生的无常呢，不过就是什么悲欢离合。所以咱人呐，到一定的年龄呢，就是咧往回收的时候啦，对不对啊？收到尾啊，就啥，剩无几个好朋友啦。啊，若有就是大家啉一杯啊茶安尼啦，啊，甲唱一下老歌咧，然后啊，照家己食老的，迄阵啊，着老啊呢，迄个世界呢，就是安怎呢？就是慢慢感受会愈来愈济。所以，人讲有一天你就会了解，人若和，咱人若甲人会和啊，人甲人若中间有吸引力呢，毋免着面啦，毋免着生水啦，嘛免着恁兜好呀，嘛免着你做有才华呢，那自然对方就给你温暖，啊，甲互你感觉做安全感，迄份充满着爱甲希望，就是咱需要的啥正能量，就是正能量吼。啊，有一天若食甲年岁有啊，互你点点精了时阵，你会感觉讲哦，回想着咱家己的故事啊，然后你甲回想，你会感觉，人生只不过是梦一场呢。人生如戏，啊，戏如人生，戏如人生的对吧？哈，所以呢，所谓当治疗你的，将来都不是时间，是什么？你不知道？放得了，放得开，想得通，放得下，就是这四个，就是安尼。所以你若放得了哦，不管什么时阵，你就是想得开，你就较快活。啊，你若放未了，放未开呢，食到老啊啦，食到倒伫眠床啊啦。我那个咧想袂开啊！哎，对啊，你安尼，你一世人过了，敢会快乐？一世人都无快乐啊，对不对？所以等到你倒伫眠床的时阵，爬袂起来，你才知影讲，原来啊，你拢互家己想袂开啊！结果你拢是别人互你无快乐，是你家己想袂开，互家己袂快乐。所以咱来想开无？愈早想开，对你是愈好，你愈会愈快乐。你的人生走到这轻松，愈慢想到开呢，想过慢想开呢，你结果是白了想暗，痛苦是你家己啊，所以想开哈，要放得下，爱放下，安尼就对了啦哈。所以呢，提供给咱这堂课啊，你想开了吗？你有没有想开啊？哈啊，100%想开是很难呐、啊，你要想开20%就很好了。希望大家快乐哈。祝福你们大家健康快乐！好了，谢谢。 个唱一个轻松一个宝岛四季谣啊，咱那个轻松一个叫做谣，用谣的哈，用谣安尼啦哈。来，宝岛在哪里？在台湾的是，来听我唱歌，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那意思是，那音乐总听起来呢。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波多树桂摇摇摇摇摇到外婆桥。来呀，咱拢亲切讲了，这个血糖当然慢性病，较代表性的就是糖尿病上个麻烦，尤其是也并发症是最多的哈。那么咱如果那是讲起来呢，咱糖尿病，咱一般拢会想到，干那想到上面现在血糖管，还是低血糖嘛是对，那讲起来呢，低血糖嘛是一种的什么呢？嘛危险呢，所以咱呢，血糖糖尿病人，建议恁的身躯边呢，要扎一个糖啊，较安全哦。如果那是讲起来呢，那你血糖高，引起的并发症，血糖上低嘞，好低血糖哦。低血糖的人员啊，头壳晕，面会翻白，人会变青光。那这种情形，万一那开车人呢，危险无？危险。哦，今仔台都是有一个台中的，这个人是准备吼，伊准备要去加油站要加油啦。那么呢，伊是一个计程车司机啦。结果呢，因为血糖伤过低呢，伊嘛无啉酒哦，伊嘛无食毒品哦，因为呢，从变成要去加油站要加油的时阵啊，哇，爆冲啦，甲人伊个油站内底停的乌托巴拢总扫得。还去弄到便所，才一边才停下来。哈，这个肝门呢，竟然是啥？也血糖伤过低啦！啊，安尼都唔对啊！那是血糖定定会低人呢，你得爱身躯边扎一粒糖啊，预防万一啊，预防万一，对不对？那么这个人呢，边面要背得够济哦，吼！那么个个人补充一个，就是讲，如果那是有糖尿病的人呢，那么当然咱一定要注意。忙血糖高，大家拢去注意到血糖高呢。其实血糖低嘛危险呢。你若血糖低，万一若昏倒，边啊无人呢？哦，这些代志大条啊呢，无人通去甲你救呢，你唔知？所以咱嘛免个大意哦吼。啊，我是感觉讲，你若是有糖分的人呢，身躯边扎一粒糖啊。万一若是有发生有种血糖伤低时阵呢，一旦较紧急呢。好，对，上无至少呢，你敢知？我捌看过一个影集，就是一个警察。一个女警察，伊就是本身有糖尿病，伊感觉伊流足侪汗吼，又感觉伊血糖伤低，伊捌曾经安尼过，已经冲入去吼，迄个警车停伫路边，紧冲入去超商内底面吼，伊甲迄个售货员甲讲，对不起，先给我喝糖水，喝糖水，伊总是马上去啉迄有糖水的迄种饮料，啉完了呢，甲付钱给伊。我一讲完了，卡班的，一讲伊拉卡班的，可能昏倒啊，就是会这样子哈。所以呢，咱的喝冰呢，咱糖尿病人，当然咱拢怎讲，免食饮料点掉。那么为什么糖尿病人，除了是讲有糖分，咱来注意嘛，引起的并发症，目睭视网啊病变啦，高血压中风啦，镜头啊空气未吧，包括咱的嘴，那呢，都叫你讲，咱即讲的嘴呐破空，你有糖分的人呢，嘴破空，你有爱高血。我呢，嘴闻来滴到啥蜂窝性的组织炎啊，到时来顾忌呢就麻烦了吼。那么过来就是上个一人引起的并发症是啥？西游记，除了是安尼呢，你要注意你的肝，因为咱糖尿病人第一站是靠咱肝糖分代谢。为什么讲要注意的肝呢？因为未来你若糖尿病人，你的比一般人较用的啥肝包油、脂肪肝。所以你恁忙过吼，我血糖恁够有咧控制，结果你有时啊去控制了无好呢，血糖去过关，到时呢肝包油的有裂痕啊，买心包油、脂肪肝甲心包油吼，这个都是不好的。既然个是有肝包油甲心包油呢，那么当然你内脏脂肪应该较高、较偏高啊。那呢，这种咱一般来讲起来呢，是诶种体脂肪哦，会当伫33以内上好，那内脏脂肪伫10以内较好。你若是伤过高呢，你爱注意咱，就是等于咱咧讲中高大高，中高大高的人的体能有脂肪有过高的时阵呢，不只是哦，咱即马讲诶，滴着高血压啦、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甲尿酸高，佮咱即马讲诶糖分。血糖分呢也高，所以咱得注意哦。你莫个食伤过者油炸的啦，油较油脂的物件。你若人个大颗，咱那个吼有糖尿病人，咱有讲过，那叫做糖胖症。未来你会比别人加7倍死亡的机会更高。 啊，而且咱个跟腰翘有关系呢，腰翘个加伤油、加伤甜呢，未来得到腰翘感比别人加五倍。所以你啊，发觉到你大便哦，大便有油油啊，那么你得爱注意啊。放油不是为了放那个要减肥呢，无呢，嘿，不是呢，减肥不是放是燃烧，那是燃烧脂肪，不是放油呢。那是大便加油放油呢，你要注意啥腰翘。啊，腰翘就是咱今麦讲的糖分一制作胰岛素啊，而且呢。腰翘癌直接癌症是癌王哦，嘿，真的，一旦那是得腰翘癌呢，死亡率相当的高哦，所以呢特别注意呢，不要喝酒，三酸甘油唔管吼，啊，过来就是一定要运动，上无至少一天运动30分钟，也过来有糖分的人呢，咱的水温哦更重要。不管是寒天、热天拢同款，当然热天咱流汗嘛，其实那糖尿病人呢，一般拢配拢较袂流汗。所以你一定要喝温的茶，再来我们糖尿病人大部分都有减高血压，尤其不好呢，一般都有在吃慢性病药的人皮肤都会比较薄，皮肤如果薄就比较不流汗，而且呢电脑比较容易受伤，所以呢我们就是要注意呢，你自己也知道你就有糖尿病，我们素里要牛啦，用牛的比较标准，干嘛 用感觉的这样啦，饭前康百60到100以来，如果饭后2点钟是80到100以来，糖化血色素要保持的是够量哦，跟我们建议好朋友。好，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师傅，我爱管糖分
0: 哦，来一线接接。

0: 来，谢谢金兰灯帮尾气，这是陈忠跟那个邱，好像是邱银子哈，一两个人合唱的哦。那么这是等一下，这个是我们的哪一位？哎，赖先说电话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秀爽。
0: 喂，
1: 给你鼓励一下。
0: 我来哦，三遍了，我今天哦，谢谢你哦，来
1: 加个。
0: 好好好好。
1: 啊，给你换一个房啊，啊，搁一点摊呐。
0: 哦。
1: 啊，迄落哈，
0: 嘿嘿，
1: 哎，迄落伊个哈，糖化水素哈，
0: 嘿，
1: 六点二。
0: 哦，标准要去检查无？
1: 有嘞，
0: 吼吼、哦哦，
1: 啊，迄落吼，食饭饱吼，一百十八，安尼个未使？
0: 未啦，标准啦、
1: 啊，啊，当家一百三十八，
0: 别，正常，咱八十，
1: 安尼，
0: 迄、那个饭饱是八十到八十，安尼标，八十以内咱不要紧的对啊，你安尼标准啦、啊，嘿，大嫂安尼无问题哈，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
0: 还是你好，嘿，来，你好，
2: 精神鼓励呢？水塘洲八十四到九五之间，
0: 你在讲什么？嘿，
2: 说，
0: 嘿，
2: 沸腾啊！
0: 哦，沸腾哦，
2: 有
0: 啊，我管呐，
2: 八十四到九五之间呢、
0: 啊？啊，那标准呢、啊？标准呢、啊？嘿啊，
2: 对啊，
0: 啊没问题哈、
2: 啊。那个甘子是二三二五啊，可是还是
0: 哇，啊，你好好呢，这样很棒呢。好，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
0: 是我秀爽，你好。
3: 秀爽呀。
0: 哟，是你好，是安娜。
3: 啊，阿伯问你。
0: 好，来请讲。
3: 我
0: 好。
3: 好。会长啊。
0: 好。
3: 会加帮存九十一，安娜敢谈过减未？
0: 阿姨，请讲开药啊。
3: 哈。
0: 我叫人给你建议，叫阿来请医生给你减药啊，阿妈。阿咱那个改两顿安尼，嘿，安尼就好哈。好好，谢谢。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4: 秀贤，
0: 有，
4: 我吃四罐了哈，
0: 还是
4: 三千千
0: 三片都不接，
4: 还服务起来，
0: 好来，我
4: 啊啊，这个这个，
0: 系
4: 以为讲去三个月检查就会降落来嘛，
0: 嗯嗯，
4: 大概是无问题啊，啊，我怎能个停你呢？
0: 买啦，卖停啦，你哪要个停落来的？
4: 你这边个检查哦，就不行啦，
0: 都是安尼的，你莫停啦，爱看嘞看嘞啦，
4: 嘿啦，我这个这个，钙吼，
0: 嗯，
4: 我拢无啥物征兆，吼，我那客等来咧保养咧。
0: 对，你看我保养，我嘛拢咧保养咧，好好人就好保养啊啦，用着。哎呀，我说要看咧看咧哈，唔好停哦哈，好谢谢。
5: 你好，你好。
0: 是你好，嘿。哎、
5: 我石头啊。
0: 好、哦、石头吼、哦，你好，什么贵书？
5: 我甲你做见证。
0: 来哦，三片都不接哦，请讲起来。
5: 嘿。哈。糖分哦，我感觉拢足正常诶。
0: 啊，有去检查无？
5: 有啊，我家己嘛拢在检查。医生讲你是食啥药哦？嘿，啊，运动啥拢有效。
0: 爱运动对啦，嘿，爱运动吼。
5: 食第九罐，你要来灌第十罐啊？
0: 无要紧啊，啊，咱真紧会帮佮灌得好啊。好，谢谢阿妈哦，谢谢。来哟、哦，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当啊安心嘛，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龟仙姑给你过透透的幸福呢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低的五罐，就是有这幸福呢，或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到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冒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正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场，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嗯，谢叔。
0: 喂。
6: 哎、我真感谢。
0: 没有，不敢当。
6: 这啊，下底吼，
0: 嗯，
6: 会小块麻麻，这是。
0: 有骨啦，种原因你敢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无？
6: 有糖尿病。
0: 好、哦，安尼不怪你的吧。来，先个接接哦，阿伯等下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你好。
0: 嗨，你好。
7: 我刚才有问他，我想到那个。糖尿病可以吃吧？
0: 可以啊。等一下，我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来哟， 听了不想说那个卡里拜哦，因为我拢无咧拜药房，所以呢，欢迎河边卡里拜给咱问药房哦，咱的新朋友。我拢讲过爱问啊，你唔要跟他听，跟他听你去听十档嘛袂好，爱成关的拢有咧保养，真正有保养有差，真的我不骗你们吼、哦，有叫有惊喜，有幸运就是有保庇安尼啦，这是一定的道理哦哈。来，我来个唱，唱这首歌，和咱的河边，你拢会认同无？做一个台湾人有快乐无？快乐，咱台湾福利有够好，咱即马股票已经要上5万点啊咧！哟，真正有够厉害呢！台湾的股票要5万点了，好厉害！卡差要10万点嘛，无可能，即马要5万点嘛，你看好可怕哦！来，咱来个唱这首台湾他诶，塔罗西啊，台湾是一个好所在，得听我唱歌哦，谢谢。

有阿里山的希诺基，这个名是真好的所在，有一独好咯。希望大家拢爱台湾，依然台湾感觉真光荣，台湾塔罗西亚。

谢谢。台湾是一个好所在，台湾是一个快乐的地方，快乐的国土，叫做台湾塔罗西亚。来，谢谢。我有看过有够一个国家的资料呢，只是有些较无哈侪时间去甲咱报道啦吼。当然呢，有包括真侪啦，比如讲这个墨西哥啦、墨西哥啦，这个很多啊，这个都瓜地马拉啦、巴拿马啦，这个都是很这个中美洲的所在呢，土地很大哦，所以呢，但是因为因为盛产，因为比较多黑人呢，哈，所以呢，有机会再一个一个介绍给大家看哈。那么咱都叫我来讲，讲什么呢？你卡大掉的是你的世界，你卡来当走路走出去，去墨西哥啦，去日本啦，去加拿大呢，安尼整个世界拢你的。但是你那卡未当走路，你敢那大出的是虾米？无阿多大，你敢那多点名称呢？安尼，你的世界干那去顶名城尔？哈？那差这？当然啦、啊，因为你袂惊咯，甲会惊咯，就差遮济啊。虽然人个骨头个卡够好无爱啦，迄食了，我们才会这样自由自在。啊，咱将来我们才袂卡袂安怎？卡袂怨叹啦，卡袂郁卒啦，对不对？虽然补充钙质有必要，平常时来保养无要啦。啊，所以咱也是有骨头生的，爱先看医生无。爱啦，爱看医生啦，啊，平时保养介重要无？介重要呢？没有，我有讲过，慢性病一定会对咱一世人袂长筋，包括高血，包括糖尿病，包括腰酸管，包括的腰肌无好人，但是佫包括一个骨质疏松。小姐们，骨质疏松甲关节疼到讲无强用不一样啊？手术还毋是拢骨头吗？无啦，你的关节。咱人的关节是150个呢，啊，咱的骨质受伤是啥？咱的骨头内底钙质的密度无够，叫做骨质受伤。所以骨质受伤是一个慢性病，是慢性的。那么咱的关节会疼是啥？急性的、急性的。那么咱慢性病骨质受伤，伊毋是成高血压，会乎你感觉头壳晕呢？啊，你血糖压悬吼，会感觉人晕晕呢？啊，嘛毋是成感冒，你虽知影有感冒呢，伊袂啦，拢无声无息。像咱的肝同款的完全无疼神经，那么你嘛会当照常工作啊，照常你会感觉你健康啊，你会感觉你人无问题啊，啊你骨质疏松，你若无去量，你乃怎样？但等到有一天我去跋倒骨断去啊，还是歪腰啊，压落去啥？压落去莫动的物件，哇惨啊！两骨含烧去跌着，脊椎去跌着，压迫性的骨折，你才会发觉感觉啊惨啊！原来我的骨头内底拢是空空怕怕，所以呢，骨质疏松的医学上的名称叫啥？沉默的疾病，点点吃三碗公半。所以呢，咱捌讲过无？有钱的。

0: 毋是干那骨头需要呢？咱最近拢特别讲了啥？腱肌吧，啊，腱肌吧需要啥物？蛋白质、油脂的蛋白质、钙质，过来 D 三，啊，过来一个钙重要是特贵运动，伊才能形成腱肌吧。那你腱肌吧，你若无改补充有够，你阁无运动呢，后摆无力啦，何止啥好？你连爬楼梯也爬袂起，啊，腱肌肉腱跋倒，干那讲关节小块动就无法度啊，爬袂起来。哭了，佮肩背袂起来。有这种现象，人走路定定跋倒，走路速度变慢，哭了无都是爬起来。坐伫椅啊呢，无都是徛起来，无都关灯的物件，安尼你得爱注意啊。甚至你佮感觉人吼，食物件做砸掉，啊佮甚至呢，真个疲劳，安尼你得爱注意啥？有可能你的腱肌吧，一直慢慢的流失当中，就是真单纯的啥老化，老化啦。啊，老的，咱的不要紧啊，老的买老，咱拢会老，对不对？无老这是妖怪啊，要唔过的啥？要保养的是爱保养啦、啊，简单一句话的是爱保养啊。所以呢，咱常常讲的，都像我咧讲的，好朋友听我伫咧讲，你的世界是外跨，看你的脚会当行外远，啊，你的世界那是干那眠床呀，表示你就是袂行咯。你无多行咯，当多眠床，所以我希望恁的世界是足宽，会当行出去，包括行去日本啊，去加拿大，去新加坡，去马来西亚啊，去印尼，去泰国，去菲律宾哦，都可以的。所以呢，咱人希望食老会当好命，你爱家家己，爱家家己的啥骨头过用，爱家家己的卡路过好。所以平常时保养重要无？介重要啦！你无拢讲不要紧啦，我无需要哼诶。你无需要哦，大家拢需要，爱补充钙质，爱补充关节软骨来胶原蛋白，爱补充蛋白质，和咱的腱肌吧，可以有力。所以你走路较袂啥跋倒，啊，你平常时爱运动，佮兼做啥，兼做捏脚背哦，吼，所以补充钙质介重要呢。哦，来，你好，你好。
1: 你也是红的，有青的。
0: 我秀山的嘿。
1: 啊，你啊，啊，我。今天又阿不老好啊，人也袂晓讲话。我问你讲吼，我安进前车祸吼。
0: 哎呦，车祸哦！
1: 开刀啊，脚断有开刀吼。
0: 好，安尼等一下我叫人听来，医生接不接？嗨，谢谢。

0: 好你可那么这主持人是黄世典老师给的帮信哦，都就是我秀山跟大户所请哦。那么这是咱的这个水电的，咱的周大姐说店面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哎，秀山啊，
0: 哎，
1: 我改起来了。
0: 我来香槟了，我起来盖过去了。
1: 哎，吃了卡卡好好都真济嘞。
0: 哎呦，好好好好好好好，安尼。
1: 我直接听到你的节目，我想讲啊，好，当拢做见证，做个再食看卖。
0: 哦，这点。
1: 几杯啊？怎么食第二罐龟尾来？
0: 安尼哦。
1: 刚刚龟尾第二罐。
0: 啊啊，上次不是听唔知食了，才知嘛。
1: 嘿啦嘿啦。
0: 哎呀，安尼看嘞看嘞，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2: 你好，咩讲好好喂？
0: 哎呀，请讲系啦，请讲系。
2: 啊，即马哦，
0: 请讲系，
2: 诶，
0: 即马讲起来，
2: 嘿，哦嘿，即马要讲就是讲，我食因个迄个
0: 商品
2: 产品吼，
0: 嘿，
2: 真正食得足好，我即马走路拢无问题啊。
0: 你是食钙固精吗？
2: 钙固精，啊，个迄个阿亚德纳，
0: 阿亚德纳，啊，你食了骨头呐？
2: 诶，食了骨头，即马走路我去含人去食迄个白沙屯的，加八点钟都不安那的。
0: 哎呦，我当行介久的对了吼。
2: 哎，怎会当行介久啊？无当袂当行。
0: 好，安尼好，好来，小弟，安尼好，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啊，来，我是帅，你好。
3: 喂，你是帅
0: 啊？哎，是，你好嘿。
3: 啊，你好。
0: 嗨，你好。
3: 小姐啊，喂，小姐，小姐，了，我，好，我这，哎，别挂地面讲嘞。
0: 好，安尼好，谢谢。
3: 平别讲。
0: 感谢你啊，上个。
3: 可以的。
0: 好好，谢谢你。
3: 我这玩十罐那个
0: 哦，玩三片然后来三片，
3: 我这里看到三瓶盐嘞，
0: 三片煎包吗？
3: 用的哟。
0: 哦，阿三你吃了好不？
3: 好啊。
0: 阿吃了哪好？
3: 吃了看骨头看面甜呢。
0: 骨头啊？
3: 有啦。
0: 哦，阿你有吃钙过精呢？
3: 有啦。
0: 哦。
3: 然后皮蛋啊，个哎，没弄的皮，没
0: 弄那个皮痒了哈。
3: 没开的。
0: 我几位呢？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谢谢。哎，你好，你好。
4: 来，谢谢。
0: 那就会记得要关起来。你好，你好。
5: 你好，你好。哎，那我是吃那个骨骨的。
0: 哦，钙骨。啊，我吃了。
5: 哎，对，坐骨神经。啊，因为我穿袜啊，就拢袂硬。啊，结果吃到一礼拜，就是有改善。
0: 好。本来是袂阿啦吼，
5: 对，啊，今麦穿袜都袂穿，
0: 啊，今含穿袜都阿袂落安尼哦，
5: 嘿，对，好，
0: 啊，今麦嘞，今麦会当
5: 好啊，
0: 好啊，去，好啊你，
5: 嘿，
0: 好啊，好，好，那继续加看嘞，看嘞，谢谢。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你忙袂记着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为什么呢？因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关节软骨了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肝软骨拢伫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食干两项，免食干两种哦。咱内底嘛，有咱啊吸收钙质好的 D3，个有咱健肌丸吸收好的镁，而且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侪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咯哈。头啊，小啊，先个叫饭前两粒，叫三顿。那来看到这个钙能等小朋友会当会吃几粒吃早的可以啊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吃的爱吃最营养的较好哦，爱记吃，咱的吃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哦，来，你好，你好。
6: 哎，秀嫂你好。
0: 还是你好。
6: 哎，这新骨质啊，个卡退化不吃啥？
0: 哎，医生该吃吃哦。哎，等姐，谢谢，阿伯等你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7: 你好。
0: 那就会记啊，那就关起来嘿。
7: 啊，记住要。
0: 嘿，是你好。
7: 我跟你请问一下，然后问我哦。
0: 好。
7: 拜六遐去报了遐个。
0: 哎呦。
7: 大腿头遐去断去啊，后去手术，拜手术的啦吼。
0: 好好好。
7: 帮我夹个管啦吼。
0: 好。
7: 啊，心情真不好，你讲。
0: 无你等下我叫来听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那因为我们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客服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下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也在是高点到中到这一点再卡哈。麻烦好朋友来，谢谢你，谢谢。 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耍站起来跟咱敬礼，站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我都觉得讲到你的世界有偌大，你的世界偌大，干那恁兜呢？安尼表示你较无咧出去外口行，爱出去外口行行。啊，干那眠床呢？安尼表示你袂惊咯。这嘛是足无奈啦，很无奈吼。啊，你世界偌大？吼、哦，一个阿嬷讲哦，吼、哦，伊个去到迄、那个，去到对呢？去尼泊尔啦，搁去到哦，足侪国家拢有去，去二三十个国家呢。安尼你伊世界有大？为什么？伊惊出头，足侪国家拢有去过啊。所以，咱的食老就是爱见，爱就是爱啥享受，咱就是爱去看这世界到底有偌大。你的世界若大，就是表示啥？你的卡路会当行到位，你的卡有力会当行到位啊。啊，你若无都行到位。含人民城的问题，你的世界就跟咱民城安尼尔，还是跟咱地领导尔？所以这就是啥？咱家己吼，少年的时阵呢，恁可能拢做过头，啊，恁即马来爱替家己想，爱保养，唔好唔甘。这种投资啊，投资健康的，尤其是卡路的骨头呢，这个健康呢介重要。看恁到你将来的世界偌大，拢看你家己啊。一旦行到外远，就是你的世界外大，所以我们才讲唔要讲哦，唔甘呐！哎呦，辛苦一世人啊，算免呢，个剩最后日子免过好呢啦，哎，过好好啦哈！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
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8: 德力声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嘛无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你来笑谁？
16: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9: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20: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19: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20: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19: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细汉吼，安尼妈妈长，妈妈地，行去到底，就是拢咧找妈妈吼。细汉，咱咧上届老公的一句讲啊啦，妈妈我爱你，啊为什么假老公啊，杀了妈妈？哎、欸，什么代志呀？

0: 嘿、hey, 这个是哪齁在新北金山齁金山这名姓吴的男子齁在这个月月初齁那晚上冲进到金山老街某一个餐厅里底自己遐念我杀了妈妈我杀了妈妈我杀了妈妈齁都一直在遐咧念这句就对了那呢齁餐厅来的人你吃东西哎呦啊这个人看这样一直在那念啊详细给他听一直念说我杀了妈妈我杀了妈妈我杀了妈妈引起就大家注意警方齁立刻赶到到这个五家去看看警察到家引导的时候听到齁这个姓吴的这家伙啊，的妈妈用着有气无力的声音，吼、哦，底下话表示讲呢，家己倒伫涂骹，无法度开门，吼、哦，没有力气爬起来呀、啊。那警方呢，紧急，吼、哦、啊，通知着这个救护车。东岸，吼、哦，东岸，这里呢，我家的妈妈。已经咧伤伤过重不治，检察官认定，这个伊个后生，吼、哦，伊个后生涉犯着伤害的家尊亲，尊亲属，吼、哦，第四罪，直接给送去到法院。根据着了解啊，这个五十岁姓吴的男子，吼、哦，精神有问题，加着呢，吼、哦，伊个妈妈。啊，妈妈呢已经有得到癌症，两个人大做伙案发，当晚七点的时阵啊，这个姓吴的男子总啊冲去到附近一间迄个餐厅，我杀了妈妈，我杀了妈妈，杀了妈妈，杀了妈妈，吼、哦，安尼一直念，一直念，在场的人呢，吼、哦，哇，安尼咧表示讲无正常呢，啊，报警，吼、哦，报警，喂，财政你好。
1: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1: 哦，彩珍，彩珍，我跟你讲哦，你今麦有迄、那、落、個，你讲我这
0: 放烟会
1: 啊，放烟会吼。嘿，啊，我是要伫八啊迄落这样，八啊唔着九千块。
0: 嘿，要二十米的还是虾油？
1: 唔是海王精的。
0: 哦，海王精啊，咧二十米的。
1: 八啊啦，
0: 嘿，八啊，
1: 嘿，八啊。
0: 好。
1: 啊，你当时搞，哎、欸，九今麦爱九千块了对啦。本来爱一万。
0: 哎呀，对，本来是原价万二。啊，平常时啊，拢犹太人吼，加一万，啊，即马来个互恁较俗，从九千安尼。
1: 九千，我准备九千啦。
0: 好，啊，你等我。啊，
1: 八啊，拢摕即个。
0: 好，袂要紧，你等我，我转互个迄个助理吼，因为你个电话号码呢吼，迄个看看。喂，彩珍你好。
2: 彩珍啊，
0: 哎，吴太太。哎，你好。嗯。
2: 我迄边吼，迄个白，即个只中间只有三十万，啊，我唔知敢是。现在教我们泡准，啊，安尼敢会当？
0: 你讲你目白遐呐？
2: 嘿嘿，目白迄个鼻子中间梁这里吼，有生一粒，啊，唔知敢是泡准，我下再要来看伊个皮肤科。
0: 好啊，好啊，去看，啊，迄泡水泡准，食咱这无关系。
2: 无关系。
0: 嘿，对，
2: 好，
0: 好，好，啊，去看，
2: 嘿，
0: 去看买一个哈。好，好，谢谢你，拜拜。喂，彩珍你好。
3: 谢谢啊。
4: 喂，
0: 哎，你好，我彩珍，
4: 彩珍啊，
0: 嘿，
4: 你好，你好，
0: 你好，
4: 我想讲要给你个叫产品，
0: 好，好啊，叫迄个放烟花哈，好啊，叫高清，
4: 好，
0: 好，叫高清哈，好，啊，这明仔载给你哦，
4: 明仔载，
0: 嘿，对，
4: 好，好，
0: 好，好，好，谢谢大姐，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来哈，啊，要爱探钱的，伫家来。像咱都食吼，迄大姐则高做。其实呢，吼，咱健康加油站吼，咱这班诶同学们，你去包含我嘛，同款，拢足有福报、足有福气的人。咱是规年套当拢咧，甲咱回馈呢，吼，原价吼万二，啊，平常时啊，都已经甲咱回馈吼，剩一万，啊，即马咧吼，佫更加较回馈。哦，存九千块啊！里面的东西成分哈、哦，完全不变，然、哦、后就是拢金金金银银银，然后袂讲有个人讲来讲，哎呦，财政啊，恁这安尼呢吼，在做着放烟花吼，加较俗啊，内底成分唔知有较歹无？没有啦，吼、哦， 真的啦，哦，我要跟你们撒娇一下，没有啦，哦，公司安尼，哦，都不咧客，家己的迄、那、落、個、迄、那、落、個、金玉招牌，底下咧开玩笑的，对不对？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3: 嘿，
0: 你好，
3: 你刚我问你个性格，我讲我放着放花哦，
0: 嗯。
3: 啊！你讲叫我啊，今麦更好啊！你以后会使食？
0: 会啦，会使食，嘿。
3: 啊！你讲叫我去买一买新米，米加米丝也新嘛？
0: 嘿，对，丝啦，丝啦，丝吼，丝咧食较袂干点啦。啊，新吼是咧食啊，这个泌尿系统的啦。
3: 对，
0: 米加米丝
3: 哦。
0: 嘿，丝咧食吼，伊内底伊只有法度甲咱迄个菌吼。对，带出来啊，较袂感染，啊咧，啊你迄放药干花是感染的，
3: 放鬼用花又袂干花哦，鬼用花。
0: 对哇，啊你有可能吼，啊你有结石无啊？无
3: 啊，上个少无用，鬼用放花。
0: 放花，迄就是药到膀胱吼，下水道感染，即个安尼，啊你先嘛去看好啊，啊你平常时啊，你会当食一寡维他命 C 的物件哈。好，谢谢。来，为什么讲要食维他命 C 呢？因为细菌哦，细菌伊居住的环境，它喜欢那种酸的地方。你看，为什么讲臭酸是不是呢？内底物件已经变质。好，臭酸为什么呢？物件臭也酸，哎，臭酸，台语的文化食深啦，哈。那嘞哈，这个要叫大家吃维他命 C 哈，你个男的女的拢赶快。其实嘞哈，咱吃一寡维他命 C 哈，对着咱的泌尿系统哈，尤其是女性朋友，十波是因为嘞哈，尿泡酸肥大，哈年纪侪啊，尿泡酸肥大嘞哈，因咧放尿哈，较没有那个参像咱那个水柱啦，较无冲开啦。唔只啊讲嘞哈，少年放尿转过去。食老放尿滴着的啊，无啦啦，迄、那个细菌呢吼，无啊都伫咱的迄个尿道排出来，因为呢尿泡酸肥大的情形。那女性因为呢生理构造无同款，吼、哦，迄、那个尿道到加迄个达滴滴啊，吼、哦、两三公分，而且呢吼，女性的生殖器甲着咱的肛门较近啦，吼、哦、啊肛门呢吼、哦、便拢有足济吼，啊早唔只系讲呢吼，哇啊、这个呢吼，即马新的厝内底拢改用免治马桶，对讲呢吼，你便的时阵用起来无够，吼、哦、一定爱用水洗，迄就是要改遐呢吼，垃圾吼细菌洗出来啦。那我甲恁讲吼，大家。食维他命 C 哈，查甫拢赶快，尤其是呢吼年纪较侪啊，加食一寡维他命 C 的物件。那对这个时阵，因为 C 食入去到咱的体内，由着呢吼，咱的这个啊、身体的机能转换，它变成一个碱性的。啊，咱都只开始就讲啊，细菌爱加益生的物件若歹去就会生。好、哦，你食物件，这个物件生去有无？歹去啊嘞！臭气啊嘞，吼，一定生酸啊。那你食这种维他命 C， 在咱的体内变成是碱性的，较袂去和细菌滋生，较袂去感染掉哦。简单哈，该说给咱听。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5: 喂，彩珍哦。
0: 喂嘞。
5: 哎、我问你哦。
0: 嗯。
5: 我迄个时候有过敏哦。
0: 嗯。
5: 啊，会使继续食咱这二十二这个。
0: 哎呦，两项拢会使食。好
5: 安尼哦。
0: 嘿，对。
5: 最
0: 近
5: 拢面
0: 拢过敏啊，过敏过敏吼，嘿，过敏迄就是吼，咱即马空气较大，啊，迄个外口空气无好，有一寡吼，迄个空气污染啦、尘螨啦，吼，遐物件啊，加做一寡清洁啊，面一定爱做保湿，皮肤做保湿哦，哈。
5: 有啦，啊，我是讲安尼会使继续食
0: 无？会使食。
5: 有
0: 咧食，
5: 我想会当继续食。
0: 哎呦，一定爱继续食哈。嘿，对。
5: 嗯，啊，你家国家送一组迄落
0: 放烟花，好，啊，你等我一下哈，好，谢谢。喂，彩珍你好，
6: 喂，
0: 喂，啊，佳，喂，我来，家刚挂掉去啊，拍死，哈，因为咧我拄只袂记得你保留啦。好，来啊，咱咧后边792哈，792的同学，哎，麻烦个电卡，彩珍甲你讲拍死，甲你挂掉去咧。喂，彩珍你好，
6: 彩珍，
0: 喂，爱你啦，吼，拍死，甲你挂掉去啊。
6: 没错，
7: 彩珍呐，
0: 哈，有。
5: 我跟你讲哦，我要订，搁订一组啦。
0: 好，搁要订一组放烟火吼。
5: 啊系，啊我跟你讲哦，二十才好啊，好不？
0: 二十好你好，好，好，好，安尼二十才办好你哦，哈。
5: 好，
0: 谢谢，
5: 谢谢你，
0: 好，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感谢，哈。好，来吼，阁继续来讲哈。生理爱做啦，节目嘛爱做啦，哈。哎，生理最重要的呢，啊，做节目哈，内容也是很重要。来，这个呢吼，就是安那，吼，两个东西拢是无健康的人，不要说有病哈。两个某仔拢是无健康的人，结果呢吼，因囝都是一粒无定时的炸弹，吼，甲因老母害死。哦，那这个恭喜在啦，没有健康的人嘞，吼、是去吼判刑啦，啊，这吼有哪无啥有法度甲关啦，因为那本身就是身体上吼、失去了健康嘛，对不？哈、好来，另外吼厝内底，厝内底为着吼要去迄落呢，要去放迄落无，哈、放啥放一部啊，迄落安尼嘛引起着家暴。真好笑哈！来，高雄哈，高雄，喂，彩珍你好，
7: 你好，
0: 喂，你好，
7: 彩珍啊，
0: 哦喂，
7: 我要海洋煎气管啊，我无要
0: 叫
7: 气管，
0: 好、哦、好，安尼你等我，气管四千五，你等我哈，好来，好谢谢，好来，高雄一名姓蔡的男子，因为不满着呢吼。伊个弟弟吼啊，女朋友伫便所内底咧孤伤过久吼，啊伫外口弄门，好啊，袂啦，已经孤一波啊啦吼，恁爸呢吼要娶落啊啦，你是要娶也唔出来啦，就这样子嘞。这说出来嘞吼，男主是住伫呢吼高雄吼一个。三楼的吼，三楼吼、那不管着伊的弟弟吼，伊、女朋友啊，上便所呢吼，伫内底毋知咧创啥货啊，安尼吼，哇，一步呢吼，都要拖落来，伊阁毋出来，我伫遐甲弄门啊。喂，彩珍你好，
8: 喂，你好，
0: 阿官呢？
8: 来高清的两组，会保修哦
0: 嘿。好，你等我哈，好，谢谢。
6: 高清的两组，
0: 结果呢吼，伫。喂，彩珍你好。
9: 喂，
0: 哎，钟大哥好。
9: 我写下午。你放烟火放到当时啊？
0: 放到这个月的月底。
9: 三。先加一撮烟火来哈。
0: 好，安尼你等我哈，嘿，哈，等下哦，哈，谢谢，来哈。啊，放烟火呢，哈，放到这个月月底。啊，恁今嘛呢，哈，先订哈，一组、两组、三组个订。啊，你啦，等下，哈，较后边的时阵，你要甲补好一足，哈，补半年分，哈，啊，算算的正甲补。安尼咱就免一概念，哈，起遐尼啊做出来，哈，分配啦。分配来定，分配收，安尼，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哇，啊，就伫外口呢吼弄门啦，啊，内底人讲来个少无礼貌的呢，嘿，啊，外口人讲，啊，你用遐久呢，哈，啊，你一个平素，你一个人吼定掉的，啊，阮唔得拢来揢了，迄个存迄个，迄个红酒安尼，我唔得去揢一个物件塌嘞。哎，结果哦，厝内底就开始烧煤啊啦，嘿，哇，隆隆隆隆隆隆，吼，伫遐隆，啊，这个小弟要为家己的兄哥，也要为家己的女朋友，你们想想，你们想想，吼，较好较歹嘛，困伫边啊，迄个人，吼，结果呢，弟弟就讲啊，嘿，大爱，嘿，人家是人客呢，你安尼讲弄门是啊，真正足无礼貌的，哇！本来是呢，吼，伫内底上便所，吼，因弟弟的女朋友甲因哥哥，我阿即马来弟弟讲安尼，兄弟啊，就小妹啊呢，妹妹呢，吼，就小怕呢，啊，这个呢，吼，这个弟弟的女朋友，吼，伫便所内底听到外口，哎呦，腰受骨啦，没到尾啊，来冰冰冰冰吼，赶紧嘞，嘿，可唔知有人啊无人吼，赶紧冲出来，冲出来嘞吼，要劝架。结果嘞，两个兄弟啊，吼，已经嘞一直啪去到楼梯下吼，啊，用尖的、用细的、用长的、用烂的，两个兄弟啊，吼，演变着家暴啦。结果嘞，吼，这个是大人。这家伙啊，细撮啊，也是大人。吼、哦，蔡爸爸、蔡妈妈，楼顶冲了，你弄个洞呢？我基本是咧创啥货啊？哈， 哦，懂诶，懂诶，懂诶，就懂诶。你看，诶，讲实在哈，咱上平素哈，像我这种人哈，就是足够足够紧张诶，哈，足够紧张诶。我若出去外口哈，迄佚佗呢哈，我哈，什么拢无烦恼哈，食我拢会当青菜。但是这个上平素哈，我真的呢哈是很困扰，因为咱捌伫外口等，大家佚佗呢哈，就是拢坐到到站啦，坐到到站呢哈。哎，司机才有帮咱落来上便所，对无？所以迄个时阵呢，吼，大家啦，吼，无论吼晒咧滚的啦，吼，无论讲咧吼水库要憋去啊，大家拢吼香呼呼，啊那拄啊好，吼，强调咱，哎呦，啊拄啊好呢，吼，他伫咧粪口遐，啊咧放未出来，吼，你伫内底，啊人外口伫遐等，我拢会紧张呢，我拢吼，个性吼，那出去佚佗吼，大概拢便秘等啊，伊紧愈紧张吼，你等呢吼，愈无啊都放松，你愈无啊都放松呢吼，你就愈放未出来，所以我那去佚佗呢吼，这个上大。大号吼，小号还好啦吼，大号呢吼，真正足困扰的。我唔知恁有这种困扰无？啊，有诶，这种人呢吼，就是安那，像咱这足够紧张。啊，有这种人呢吼，管他的吼，我就是占着，就是我诶，迄摆人吼一个变数，你也看伫外口诶人等，边啊吼，直播可能较无这个困扰。女厕呢吼，我摆只不摆伫遮吼，啊边诶人已经进进出出，已经过来啊。啊，这间无出来就是无出来哦，真正嘞吼，很累嘞吼，佚佗嘞吼，所忝的所在，唔是嘞吼，食食的问题，唔是走路嘞忝，我感觉吼上厕所真的很累哦，这是我个人的感觉，我唔知恁是安怎样，我这种人吼，够紧张，啊够紧张就会嘞吼。人讲的啦，会选择就变数啦。吼、哦，你当下无放松，其实呢，吼，人讲食饭皇帝大，食饭是一种享受。那呢，吼，咱有入有出，吼，腹内较袂郁卒。你解放的时阵呢，吼，你嘛是一种享受呢，你无感觉吗？吼、哦，一旦来吼，底下哇，安尼呢，吼，得劲啦，得劲啊！你哪里吼放出来？哦，轻松。所以唔是食饭皇帝大尔，吼、哦、啊，放会出来。真正的吼是咧，足享受的，会享受。好，来，好彩珍来给伊放一个烟火咯。
10: 七、六、五、四、三、二、一，请放烟火。

有听到吗？你们有听到吗？来，哥，把较大声的给放落。这种声啦，这种声呢，吼，大家上喜欢啦。我嘛足喜欢，你嘛足喜欢，因为顾健康唔免开大钱，顾健康唔免瓶瓶罐罐，顾健康卡地家来就无唔对。0800-77-66-99，0800-77-66-99，0800-77-66-99，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

0: 喂，彩珍你好。
1: 哎、欸，彩珍老早。
0: 哎、欸，秋霞妈妈好。
1: 哎、欸，老早。嗯，一家家一组。
0: 好，一组放烟火哈。
1: 哎、
0: 欸。好，啊，我叫助理给你写哦哈。好。
1: 啊，我跟你讲，你阿姨早班的，我中昼了，我十点才有伫厝的。
0: 好，
1: 点我都会过去出去。
0: 好，我转互助理，助理，你甲助理讲一下哦，哈，哈，好好，谢谢，感谢。0800-77-66-99，0800-77-66-99。有福气的人，遐啊，顿有够高的人，才食会着。这是呢吼，拍破业界，注意听了哦，打破业界，先分上界这一转呢，啊，要用着呢吼，汉方拍底，佮结合着呢新科技的物件，伫这种呢比呢，伫这种呢吼结合，会当用一个上界完美黄金比呢结合落来，互咱食，唔免呢瓶瓶罐罐。唔免咧吼，你安尼一边买一药的产品，讲实在，咱就是咧吼 number one 诶。MSM 已经交完两百两块，所半了算葡萄糖，安讲个顶头咧，真过了二千加姜黄蛋壳膜，五千七五加好人，条条叫黄芪甘蔗全叫我做高级贵级药贵。一般咱讲实在啦，哈啊，我嘛入这个健康产业，吼要二三十单啊，我是咧吼介绍到这行。推荐到这行，我感觉真正足有成就感的，因为一般拢总是呢吼啊，这个啊几行啊啦吼，啊是呢吼啊差不多五六行，伊就买呢吼做成到一项产品。生意人在商言商，有对无对啊？吼，因为呢诶，什么人愿意吼，把这物件拢结合做伙，啊，伊卖一罐得一罐的钱，咱得感谢到呢吼，咱的石董，石董哈研发要开发，这个二十味的确确实实，吼、哦，真正是无简单哦。啊，佮找到 GMP 有像讲者，你要用到这种的咧，吼、哦，非常完美的黄金比例。你若无是有像的话，吼、哦，你是做袂出来。啊，用到咧吼，制药的规格来咧生产到二十味的，哎，比例最重要呢。这药最重要呢，唔是讲咧吼，你几摆吼啊，迄、那个粉啊胶胶的就好啊。这个用到咧吼，参照因咧制药吼，军神造数吼，啊包括到咧吼，遐汉方入来，你讲科技诶，伊研发吼，它是精粹的东西，但是呢，汉方诶就无同款咯，汉方诶一定咧吼，爱咧制药吼诶规格，制药诶方法，制药诶技术，这样话都做出来，所以呢吼。真正爱有福气的人，才食会到。这个就是食董哈。为着呢，咱咪咪啊笑，咱健康加油站，咱这一班的同学哦，安尼去教呢哈啊，有请为当署长哈，他们两个哈啊，好啊好啊，开发开发呢哈，研发掉呢哈，这行来回馈掉咪咪啊笑广播网，咱家呢啊学姐学长学弟学妹，尤其是呢哈阿伯阿姆阿公阿妈。你这拢吼做咧吼，有个人讲，哎呦，做少年咧吼，都听节目听较紧啦。所以呢吼，我永远记住石董吼，一概开会咧讲，咪咪啊，就讲帮忙有今仔日安尼吼，爱呢回馈到咱这听众朋友。石董讲吼，唔免大家产品赚钱啦，摕一两支啊出来回馈啦，摕一两支啊出来回馈吼，对无？啊，过来就是呢吼，磷虾油，磷虾油呢吼，等级。最高的最高端的呀、啊、吼升级版的呀、啊、这个磷虾油市面上是满满是啦，咱坦白讲啦吼，等级无同款啦，讲我一点骨啦，讲破无价值啦，字拢写同款啦，但是呢吼无强用的呢。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咱搁有一个呢吼，咱的同学打电话给我，蔡珍哦，我听你的节目听足久啊，啊向伊呢吼，我嘛是感觉呢，哎呦，恁写有吼，我安尼吼已经买足侪啊，啊我听你咧讲，吼、哦、我嘛是安尼半信半疑，听咱这班的同学，大家拢讲个真好，吼、哦、伊好不容易，吼、哦、向伊本来是呢用着问号，吼、哦、半信半疑来咧听，啊是讲。啊！白白恁写又毋是拢同款吗？吼、哦！啊！伊买买一大堆啊！啊！顿顿伫个家啊！无食食，无是要安怎嘞？结果嘞，吼、哦！伊 揢到二十味的，加到伊的磷虾油，唔是才真甲咱讲的这哦。伊就加安尼做伙食食食食食，哦，啊才卡顿的好啊。才真真正呢，吼、哦，你咧讲的这个磷虾油，真正确确实实无同款。人即摆少年人咧讲的啦，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啦。吼、哦，你怎看伊呢？吼、哦，拢一模一一一样啦。哦，磷虾油嘛无加一点，啊嘛无减一片，啊，但是食开呢，吼、哦，效果真的就不一样。伊讲吼，即马遐千万啊，换改才真咧甲咱讲的，会食食的吼，无同款的咧。正讲是无同款的吼、哦。喂，财政你好。喂，沈美姐。
2: 海珍啊。
0: 喂嘞。
2: 九千。
0: 哈、啊，九千，你稍等，好，谢谢。啊，财政进功德哦。啊，这你讲吼，海用精情通，你阿未加进前是安怎？即马姐姐是安怎？
1: 阿未加进前哦，拢怀疑怀疑啦。阿尾啊，人来加讲，你来加讲，哎呦，去山坪啦，要加去山坪个。那就嘛较袂酸咧，好安尼啦，去山坪安尼，啊，只浪食有那买着高清的啦，
0: 好安尼吼。
1: 在食在食那种，那种食都食，你这那种较也袂腥火，因为我有火也管哦，我做讲也火气啦。嗯，那食食食，佫烧佫袂也火气呢，啊去山坪在做佫较袂烫。
0: 嘿，
1: 嗯，安尼哦。啊，我即摆就做，安尼家己一直考虑，一直考虑，到阮查某囝讲哦，啊，家己考虑讲，好，我即摆决定啊，我决定要来食海王煎加煎汤。
0: 嘿，就即两间加过，免佫再食这一大堆啦，吼。
1: 啊，我感觉你若无加青葱加白种的那道效果那像的无好，
0: 就加青葱上介好点对。
1: 嗯，嘿嘿，加青葱。
0: 所以我拢甲因讲，我讲吼，你着海王煎青葱，因着是一对半吼，即敢那参照阴阳咧调和同款。
1: 哦，这样好像安尼个对菜起来，安尼也干纳豆，还是甲一般的葱花咯吼。
0: 嗯，
1: 对不啥会起来，因那种厉害啦。
0: 效果就无遐好啊啦。
1: 效果无遐好，因为我的感觉啦，因为我这做代志蛮足慎重的啦。
0: 啊，你讲你这有哪老毛病啊？嘿，
1: 老毛病啊啦，我敢无敢来安尼酸痛，袂去转过到三档外嘛，敢要四档啊？
0: 嘿，
1: 无骨刺得着神经。迄个卡索对唔敢下化去会痛。
0: 好，你海王煎青葱吼是咧食对部分呢？
3: 我来讲，我是一个中风26年人，啊，我就是感觉讲吼，一个小时啊，干咧，一个小时我就变得讲我食落啥拢无啥会好事，才开始，较早开始食白就食不哩久啊啦，我放平咧无拢食几个早起啊。
0: 好，安尼
3: 吼。啊，我感觉食吼，会干咧吼，食落较好事，啊，较有力啊，对啦。
0: 算讲你即马食落安尼较好势，啊嘛加较有力安尼啦吼。
3: 对，啊，所以我拢继续食。
0: 就哦，你中风26天啊。
3: 对，我若无，我就拢紧急啊！咱以前咱嘛是跟食一年话，
0: 好
3: 无啦？嘿，啊，都开始食，刚才我拢唔捌人了，对啦。
0: 对，
3: 啊，再食落去，拢上惊老三，拢靠太好是，啊嘛，拢靠力啊！
0: 安尼，啊，你的精气神有感觉加较好无？
3: 有啦，就是拢安尼较，安尼顺顺，咱较袂迄落话咧。
0: 顺顺啊，较好啦。
3: 已经较久啊，就是安尼食补药，反正食歹，歹过佫较歹时安就好啦。
0: 对，好，恭喜大姐吼，真正会用选择海洋精。青葱哦，哈，
3: 谢谢你。
0: 你讲你海王煎青葱还未吃进前是安怎？
4: 因为我伫迄四五年前了，要闪啊闪着去煮食啊，都有好啊，今嘛那骨头我都搁闪着啊。我是做厨师啊，拢啊提足重的嘛，啊拢未好啊，啊什么食拢未好啊。我今嘛啊都听到你的节目啊，听三天我就甲你买一撮放烟火。我这食到今嘛，你甲看今嘛才几工尔，好正多你知哦。
0: 你倒一位，你敢讲一个？
4: 哦，我住桃园啦，我叫林金惠。
0: 金惠姐，来，我要和恁比较，就是讲，你讲你迄习惯性的闪着腰哈，你产品食足多啊，你食着海王煎加青葱，你有感觉讲吼，真正足幸福啊，足有福气的无？
4: 系啊，什么龙，迄个古龙二仙加什么加嘛，食加呢，古下什么鸵鸟心，电视第四台不是你讲过？
0: 系，
4: 什么一氧化氮，侬嘛买来食，拢无效啦。一个恁的一个听众在讲，物件咱等人调食，这就好啊。
0: 哈哈哈哈 你有哪有同感对不对？
5: 对啊，吃几啊万块拢无效。
0: 哎呀，所以我拢讲啊，我良心特地推荐介绍吼，恁绝对袂开着冤枉钱对不对？
5: 对啊，我囝足有效，我大囝足有效，拢买古老二仙胶呢，一盖拢买几啊万来花吃，嗰个药都袂好啦。
0: 嘿嘿，
5: 啊，我今麦吃哦，差足济啦，唔是袂痛啦，啊，嗰啲痛，啊，唔过就差足济啦。
0: 啊，你多好吃几工啊你啊，对不？
5: 对，我吃超两礼拜啊。
0: 对，啊，这一波一波一波咧调整的啦，所以。金惠姐，海王精清通是咪改变你后半世人的人生对不？
5: 是啊，我就想讲，这愈老会愈，我因为我72岁啊嘛，
0: 哦，
5: 我愈老会愈严重，未愈好啦，
0: 嘿，对，
5: 啥物件未好啦，
0: 嘿，啊，好你吼，安尼健健康康哈，
5: 哈，啊，就感恩你啦，
0: 好，谢谢哈，感恩大家，感恩自己哈，人爱有感恩的心呐。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哈，这两天啊，咱嘛接到。哎呦，彩珍，我食甲偌好，都偌好呢，啊，我拢介绍呢，我介绍有够侪人个呢，无唔对。你像你讲一个大姐在咧讲啊，讲咧吼，伊去爬山，吼爬山咧吼，大家迄个山友底下咧讲，哎呦，啊你真正迄个筋骨路足好诶，安尼互相。鹅了啦，鹅了了，讲好，我甲你讲吼，你爱去来听咪咪啊笑，迄个啥彩珍的节目，迄海王精清通有够好，讲哈、啊、你有咧食，我嘛有咧食呢。结果吼，遐、哦那個、山友哎，拢互相吼，就是讲无讲好哦。结果呢吼、哦，一堆人拢咧食海王精清通，产品来讲话，产品来讲话哈、哦，金杯银杯不如好口碑哈、哦，三好一公道，海王精清通，等你甲卡入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

0800-77-66-99 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富雄，无论山顶海边整卡到都市拢总呢吼，一通电话吼，乌鸟哥啊，乌鸟姐啊，明仔吼，大家健康送到门卡口，咱伫厝内底轻轻松松，哎，免安尼呢吼，中出中入，都会当享受着健康哦。今年四季，春夏秋冬。春夏秋冬，哈，今仔日咱啊起床了后，你就发觉，哈，其实之前就有一点点的感觉啦。啊，但今仔日呢，哈，是真明显，早晚气温相差会较大。那嘞，哈，连明，哈，就进入我们的这个秋冬天，哈，秋冬天，好。哎，即摆是已经秋天啊啦，吼，进去就冬天啦。那咧，伫中医内底吼，伫讲诶，就是安那爱注意诶疾病。按中医诶角度来看，冬天就是万物闭藏诶季节，因为安那秋收冬藏，吼，冬天就是咧咧种万物闭种，吼，他就讲。啊，这个冷血动物哈，啊，这个牛啦、细卡啦，它会冬眠啦。那嘞吼，树啊，吼，咱嘞即马吼要看可怜啊，吼，就少啊嘞。以前嘞个可怜啊，吼，好啊，规丛可怜啊，叶啊，那个连一条都拢无。啊，到个春天开始放叶，吼，开始放叶，好。这个冬天的时阵嘞，吼，就是讲啊啦，你一定爱种，一定爱一路。唱而好的对哇，因为气候依照嘞寒邪、风邪、色邪为主，人体的阳气，哈，阳气，咱体内有阳气跟阴气，阳气一定爱内敛，气血循环会比较较变慢。冬天气血循环较会变慢，所以呢，抵抗力那较无好的人，也是讲嘞吼，你的风寒做了无好，就会引起着肺梗疾病。

念一顿啊啦，啊念一粒啊啦，未较好记啊啦，未较好记啊啦，吼！当然啦，身体咧该糟蹋，你就知影。迄你卖讲哦，小小看这一顿一念呢，有个人咧食加强诶，大家吼别开学了。什么叫做食加强诶？你食三顿，一半班呀，吼，一半工啊。咱那半暝别开尿尿，吼、哦，你有哪个食？这饭前饭后，吼、哦，半步半刀啊，半暝嘛挺好食的物件，未伤肝，未解腰子，未伤到咱的脾胃，所以呢，吼、哦，安心放心做你个食，加食这顿加强的。你有发觉讲嘞，吼、哦，哎呦，无同款，真正是无同款的啦。来，咱对这咧讲，这个勇气，吼、哦，内敛，等于呢，吼、哦，气血循环变慢，加上到你的抵抗力不足。啊，防寒的动作做了不当的话，心血管疾病就是咱咧讲的啦。中风有无？冬天中风的人较侪，这呢心肌梗塞啦、中风啦，因为血压吼较会压，所以呢吼伫中医医理药理内底，就是讲啊，寒冷刺激之下，使得咱人的血管会收缩，伊的这个阻力增加，导致着呢血压。相关对着气血不足，你的血比较较黏热，你的血较阿扎较太高的人，包括着呢吼老大人本身，那你啊这个血管已经用过了十冬啊，你的血吼、哦、你的代谢较无好，所以呢血内底较无清气上，伊就容易造成着经络气血的郁阻，那会引发着。心脑血管意外，心脑血管就是咱咧讲的啦，心肌梗塞啦，脑中风啦，高血压的情形。好，后来先讲到第一部分，哈，啊，等下甲咱讲到第二部分，甲到第三部分，先听一首歌，哈，啊，咱再个等来，要听歌进前才真甲咱讲，哈，啊，需要着产品，要询问高管教会主文的新同学、老朋友，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哦，哈，这个时阵，好来点讲。是上届优惠的价格。

0: 好好，阿拉明仔载哦哈，谢谢，好，再见。你有这种嘞哈，要咕咕袂落，要开哈，啊，徛袂掉，行袂远哈，啊，伫遮呢哈，坐啊艰苦，倒啊艰苦，徛啊艰苦，要行啊艰苦，做工课啊艰苦无有。咱人嘞有着206的骨头组织里向，200关节，扎扎酸，扎扎疼。哈、哦，要白开，逐天嘞哈、哦，要去上便所，无在调骨，上便所也艰苦哈。门床倒嘞要白也白白开，有无？足侪人哦，唔是无呢。你即马无哈，你就知影，咱是热，你也幸福。那嘞哈，白开，啊你若白会开，你会感觉讲足欢喜哈，对不对？想得知影，进广告哦。你讲你来什么服务？你讲海洋晶清通，你原本讲啊哪？你伫门床安怎？
1: 坐地板的遐啊，爬袂起来啊，
0: 爬袂开。
1: 嗯，啊，都爱扭者啊。
0: 嘿，啊，你海洋晶清通安尼，
1: 我来徛脚讲话，一二三自己起来还可以啦。
0: 哦，一二三自己起来还可以啦。
1: 啊，我袂晓讲话啊，然后就很多障碍啊。
0: 嘿，啊，你啊看海洋晶清通，你讲的倒咧底下安尼要爬开，爬袂开。啊，即马海洋晶清通姐姐，一二三啊，就爬开
1: 啊。
0: 安尼，你就是袂使人，袂使人
1: 啊！
0: 嘿呐，爱轻轻啊食，先把咱的身体调好，顾好吼。啊
1: 你正常食是安怎食？
0: 正常食，你先食三顿。
1: 哦，
0: 三顿啊，一项。
1: 啊，胃无好，胃有溃疡啊！
0: 会调整脾胃，会调整脾胃吼。
1: 啊，有溃疡咁？
0: 迄个食无影响，嘿，无影响，嘿，对。你海王浆两粒，清汤两粒，一顿四粒，啊，你照三顿食。你即组个啊，食的吼，你也。比你顶组感受搁较好，
1: 嘿、嗯，
0: 对，哈，啊，这拜二互你收哦，哈。啊，段姐，你讲你阿未食海王浆清通进前是安怎？
2: 啊，都清甜啊，脚床头拢未记得，脚未记得啦。
0: 啊，即马海王浆清通食食安尼嘞？
2: 啊，我都好多会较会行。
0: 啊，你什么吼？算海王浆清通食食，人也要下滴啊，你也爱下滴啊，安尼吼。
2: 哎呀、
0: 啊，哦，你讲的意思是安尼啦，吼。
2: 你，我家来头一顿都开红灯四粒，安心通四粒，我都甲接落去。
0: 接落去啊，吼。
2: 嗯，
0: 所以讲吼，你讲啊，开红灯全通真正足好，对不对？
2: 哎呀、
0: 啊，大家免怀疑啦。
2: 对。
0: 高大哥，你食海王浆清通安尼食偌久啊？
3: 哦，就第一次买一组嘛，然后有一点改善啦、啊，我觉得有进步。
0: 嘿，哪一点改善？哪一点进步？
3: 就是我那个手臂酸痛啊，没有办法睡觉。
0: 哦，酸痛到没有办法睡觉啊、哦？
3: 对对对，已经一年多了，很久了。对，所以我听了你在节目这边讲的，所以我就买一组，所以吃到现在有改善了。有改善，我觉得有改善，
0: 有改善，對對對，你绝对有信心再继续吃，对不对？
3: 对对对，我要再继续吃。
0: 好，那请问一下高大哥，你以前这个哈、你说酸痛到没有办法睡觉，你有吃过你有吃过其他的东西吗？
3: 哦，这个要讲很多很多，还有拔罐啦、敷垫啦、那个什么按摩啦、推拿都有做，
0: 哦，都有做。那海王金清通有没有比你其他以前吃的做的还要好？
3: 哦，应该是 好，我觉得有好，
0: 有好哈、哦，比较好，对不对？
3: 对对对。
0: 啊你还要5000块哈、
3: 哦？对对对。
0: 好，那星期二让你收好不好？
3: 哦 ，OK OK。
0: 好，祝你谢谢，来恭喜，好、哦，咱来讲恭喜，听人食到这尼啊好，咱真正爱讲恭喜。哎呦，已经倒落门床爬袂开，即摆发一二三就会当起来呀。哎呦，我较含慢讲话，啊，这就是上界实际啊。对不？咱高大哥，手咧夹袂悬，怎么夹悬呢？是不是？咱手爱夹会悬，吼，啊，脚爱行会行，啊，迄个腰爱有力，一二三，啊，甲起来，安尼，吼，我咧这个阿段妈妈，吼，讲哇，我怎么坐这咧？吼，腰啦、脚啦，继续有力咧，开钱就是咧开这个目的啊。较袂揢钱弄破别人的腰肚，较袂白白一粒底下告诉咱白白要开钱，白白要食，爱买好着，食好着。海王浆清通，海王浆清通，唔免瓶瓶罐罐一大堆哈，袂开着冤枉钱。电话甲卡入来，0800776699，咱即马咧放烟花哦，吼，双重优惠，双重优惠哦，会记你赶紧的心动，马上行动，以上广告。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欢庆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9: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8: 耶、yeah, ，阿妈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4: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一定要，一定要，一定要，一定爱把握着来咱办宴会活动哈，因为呢保养着身体是久久长长的，把身体当做事业来家经营哈啊，未去开着冤枉钱，啊，咱下当呢吼，加赚的就加赚，安尼好不？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喂，财政你好。
1: 财政你好。
0: 嘿，大哥好。
1: 我三品。
0: 好，你要办宴会哈？
1: 对。
0: 好，啊，我叫咱的助理给咱接。喂，财政你好。
2: 你有哎，我要一组哦。
0: 好，一组九千的哈。
2: 哦，然后那个海浪狗，
0: 好好，阿妹总共一万，啊，明天给你大哥。
3: 好，谢谢
2: 啊。明天我休息，好不好？
0: 后天哈。好，后天 OK， 没关系哈。
2: 礼拜四。
0: 好，啊，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来，以上广告，欢迎收听 BBS 超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统统有听到，两粒，输入去，一行，两粒，两行，加开四粒，两行。就可以解决身躯上很多问题了，不用来一杯买一药，抓路串起正筋入骨，打通到我们的筋络，疏通到我们的任督二脉，心肝脾肺心把我们顾得到，血流循环会这样流咳，哎呦，脚麻手臂呢，有的人呢吼啊，已经有迄个小中风，爱注意大中风。有个人咧吼，一处中风，下个二处三处中风咧，唔是大概拢遐幸运咧呢？不是每一次都这么幸运呢，对不？所以讲咧吼，来二十味的灵香油，安尼个食。有个人吼，甲我讲啦，哦，才真，我实在你真正足好个呢。过去吼，安尼我食过济，吼食过济行个，即马食这两行。你唔知我以前拢食哪，啊要食济，吼啊要食西药，啊结果咧，就像咧广告安尼，去讲一个甲我讲啦，像咧广告安尼，老个，啊我有食药啊，要食药啊，我知，家己吼食干嘞吼西药，就食到火气啊。啊，要食嘞吼，保健嘞，搁一大堆，食到怎啊嘞吼，无啥无嘞，食到唔知食，有食无食唔知呀。啊，有诶嘞吼无食着，啊，有诶食到重复，唔免啦，唔免遮麻烦啦，哦，唔免努力食到烦，食到恶杂啦，都两行就好啊，两行就好啊，一行两粒，两行四粒，吼、哦，你得安尼吼，啊，三顿安尼个食，三顿安尼个食。你就咧吼，参照咱这班的同学同款，避开做嘴烂功德，食好唔要放唔好人，一定爱甲咱道修报道功德。不然食好要先过着食三年的清斋，避开做嘴烂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食老老好运。咱食老呢吼，就是咧烦恼啥？哎呦，子孙啊，唔知有乖乖无咧？子孙啊咧吼，唔知吼安尼会听话无咧？啊，厝内底有平安无咧？啊，食老呢吼，唔好咧吼，少年吼，少年好命无叫做好命，啊，食老正是好命。所以呢吼，咱来做一挂好功德，啊，做好功德，唔是爱叫你摕钱去捐，还是虾米货？咱一个嘴软功德，嘴软功德，吼，也搁较赞。因为呢，人食老一定会带着辛苦白听，啊，你会当听财政的节目，啊，你会当买当来食，食到遮尼啊好啊，上山避开做一个嘴软功德，听的人。这样多会当救人呢，无形当中呢，吼，咱会当救呢，救到一寡呢，吼，甲你同款有毛病、有这样的问题的人，哎呦，啊，这台吼，这个节目是安那遮好，啊，大家食到遮尼啊好，无呢吼，咱来甲试，有试就有机会，好，家己一个机会，好，家己一个机会，像咱拄只，吼，迄个大姐咧讲的，这两行二十米零下油，改变着伊后半世人，前半世人人较少年。哦，体力、精力各种方面拢比较较好。啊，那食老嘞，食老都大行歹嘞，吼、哦，包括着吼，咱的这个体力嘛歹啊，咱的这个意志力各种方面拢歹啊。啊，食老一定要有老好运呐、啊，对不？食老一定嘞吼，好咱安尼脚脚手脚养性命， 唔只叫做好命，少年啥物叫做好命？少年的享受，吼、哦，迄拢无算好命啦。爱食老，会惊会走，才是福气。未惊未走，就真晦气。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放烟花，哈、哦，一组呢会当赚三千，两组赚六千，买愈济，俗愈济。买愈多，赚愈多，吼、哦！咱啊，这班的同学，我知影的啦，吼、哦！有甲我讲过，无讲过，我唔知影。咱我知影就是呢，吼、哦！好多人，吼、哦！好多人，拢是一家伙啊，大大细细，拢在食啊，翁仔某啦，囝啦，新妇啦，吼、哦！啊，这个早囝啦，囝婿，吼、哦，拢在食。所以每一次咱哪咧办宴会的时阵，吼、哦，因拢吼叫。啊，一二十组，吼、哦，叫一二十组，不是没有原因的呢。哦，人个钱唔是吼、哦、去扣的呢，唔是天顶落落来呢，就是呢吼、哦，产品在价达到着迄个效果，唔只系来叫遐尼啊济，买遐尼啊济。喂，彩珍你好，喂，嘿，你好，我彩珍，
3: 彩珍啊，
0: 喂咧，
3: 我秀荣，
0: 啊，秀荣姐，好、哦，你好、啊，
3: 你好，
0: 嗯，
3: 哎、欸，咱个产品有影袂歹啦，
0: 对、哦，
3: 哎、
0: 欸，嗯。
3: 啊，食了哦，身躯拢轻松，
0: 拢轻松哈。
3: 啊，即摆旧筋嘛拢无去啊。
0: 啊，旧筋也好啊，嘿。
3: 啊，较早腰会酸，困我去困，困到天光起来，天哦，天光起来我腰拢酸啊，啊，即摆拢嘛改善啦。
0: 对啊，对。
3: 哎呀，啊，我即摆来困起来就是先变成运动去困啊，动动再起来。
0: 对对对对对。
3: 对，然后就马上排便哦，好顺哦，好顺哦，袂像你拄啊，你讲咧咧这边说咧，不然那是就怕。
0: 对啊，对啊，哎呀，
3: 非常顺，非常顺。
0: 嗯，
3: 然后就打开收音机，就运动。
0: 好，是。
3: 哎，哎，平甩工做完，然后就两粒两粒的吃落去啊。
0: 对呀，对呀。
3: 拢照起刚刚那家啦，因为我是保养啦。
0: 哎，不要紧。
3: 我是两餐啦，我就觉得很 OK。
0: 嗯。你有保养，问秀龙姐哈，伊第一来来分享。哎、欸，你听他这样子哈，秀龙姐，哎、欸，偌厉害的呢！吼、哦，做什么有去去去？
3: 做东做西
0: 哈。哦，真正哈，你个哦，职业的
3: 都不。精神真好，所以我也袂懒啦，啊，咱就加减做，加减
0: 做。嘿，迄职业的吼，像你咧做迄包啊啦，做啥物？迄职业的佫无做像你安尼咧，啊，逐项会呢，嘿。
3: 啊，兴趣加减忙。
0: 哦，对对，我讲。
3: 跟人分享啊。
0: 可以动就是呢，福气。
3: 对对对，我就这样想，我就觉得我做得很开心。
0: 嗯嗯。
3: 哎呀，能够动，我们自己能够动，能够做，哇。去跟朋友分享，大家都很开心。
0: 对呀、啊，像你在做，
3: 大家结缘。
0: 系啊，像你做做的吼，吼遐个师姐什么的吼、欸、来享用吼、欸，这嘛是咧建福田的，这嘛是咧这系啊，嘛是做好报啊，系啊。
3: 对呀、啊，然后我礼拜三都要去佛堂，也是去厨房帮忙。
0: 嗯很好很好，嘿、啊欸、是。
3: 啊、感觉咱吼一做都是福气
0: 的，对啦对啦，嘿啦。
3: 要做的说安尼哀哀求安尼干枯结果，做的就是。很开心
0: 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嘿嘿。
3: 我昨天有带一张照片给你了、哦、你有没有看到
0: 有啊有啊。嘿
3: 有。看起来很老啦。
0: 不会啦你很有气质啊。
3: 哎呦看起来很好老人家。
0: 不是不是不要这么想哈、哦。
3: 真的不会很老。
0: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很有气质。
3: 很多人都说我有没有六十岁啊六十几岁我哪有差那么多的。
0: 精神奕奕咱人啊气血好就好。
3: 哎呦哎呀。
0: 好。
3: 哎呦感谢你啊！我嘛是讲，我过去做大做，我过几天再来
0: 电。好，好，好，好，啊！我来接电话。
3: 讲呢，我嘛朋友讲几多啊？
0: 哎，我知你搞我
3: 干会啊！
0: 哎，我知你搞我带到介绍做侪人啊！
3: 哈，
0: 好，啊！我来接电话哦，哈。
3: 好好
0: 好，谢谢你，好，
3: 再拜拜拜拜，
0: 好，拜拜。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4: 喂，
0: 哎，有。
4: 订两组的海洋灯，
0: 好，好，
4: 海洋灯，
0: 好，好，来，好，二线，谢谢，来，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
4: 谢谢珍珍
0: 哦。哎，玉兰姐，
4: 啊，我要订迄个放烟花五组，
0: 好，放烟花五组哈，好，安尼
4: 是。
0: 哎，好，安尼四万五啦，哈。
4: 好，明仔再早班啦。
0: 好，明仔再早班 ，OK。好，谢谢玉兰姐，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咱人嘞哈， 当伊那里啊，袂动的时阵，你就知影讲吼，会动、会行、会走，真正足福气的，对无？啊，咱嘞吼，要会行、会走、会动，爱按少年就开始做起啊。参照我咱小龙姐，我讲吼，我敢讲啦，咱嘞吼节目内底吼。啊，小龙姐已经赢一半以上的人，因为他都会啊 line 吼一些啊图片呐、啊、吼去哪里去哪里，给我看安尼吼，真正他已经赢一半以上的人啊，但是呢，他没有忘记说身体是家己的，爱靠家己顾，所以呢吼长期得保养，但是你要保养一定爱选到产品哦。喂，彩珍你好，
5: 哎，彩珍，
0: 哎，富美姐。
5: 嘿、hey, hey, ，我要，我朋友叫我给你叫五组，
0: 吼、哦，叫五组，啊，要寄在你遐哟。
5: 嘿嘿，因为我有买两组啊啦。
0: 嘿嘿，安尼吼，安尼，我问你一个来产品服务，富美姐， hey, 你吼、哦 hey, 要介绍恁朋友，一定你家己有食甲足好个，唔只来介绍朋友。
5: 我伊嘛有买一盖啊，
0: 吼、
5: 哦，啊，买一组啊。
0: 啊，你是食了安怎好，才会想要教你，迄条介绍恁朋友嘞？
5: 哦，我朋友伊知影我脚拢疼，我嘛甲伊讲我足疼，啊，爬楼梯拢无法，拢无法倒爬啦，拢爱两脚立咧立一坎安尼啦，
0: 哈、
5: 哦，拢无法倒像安尼顺行。
0: 嘿，你向个阿伯姐情形是安尼的
5: 对
0: 吧？
5: 嘿，
0: 阿舅妈姐姐咧，
5: 姐姐吼，今麦拢无法倒爬啊，阿妈加较轻松啊，脚加足轻松。
0: 嗯嗯，
5: 啊，个目睭啊，我食虾红薯，我目睭嘛有改善。
0: 好、哦，你目睭阿未食正常是安那？
5: 我目睭拢目睭皮涩咯，
0: 系
5: 阿个流目油，
0: 嗯，
5: 阿个拢会补补，
0: 哈、
5: 哦，阿食食的吼，愈来愈好。嘿，目睭皮拢未涩啦，
0: 真的
5: 嘛未流目油啊，阿个迄个吼慢慢那个改善呐、啊。
0: 哦，安尼吼，
5: 嘿嘿嘿，
0: 阿你个卡阿个目睭阿个有改善对部分无？
5: 有啦，辛苦嘛，我给卡卡别，我头只个顺足疼哦，
0: 在创地
5: 头一组，
0: 嗯，
5: 啊，食食个，我嘛是食，啊，食食个来食第二组了，来愈来愈好，愈来愈好，即卖拢未疼，
0: 嗯嗯嗯，
5: 即卖吼无本地卡只片拢会疼嘞，
0: 好好，嘿，迄个是吼，迄个气，迄个气，迄个灰灰吼啊。走袂过安尼啦，
5: 嘿，个颔个脖子颔骨啊，今仔拢袂啊啦。
0: 哦，安尼哦，啊你我咧讲诶，我咧强调迄个精气神方面，你有感觉继续好无？
5: 有啊，
0: 有吼，
5: 精神啊，精神快。我袂安尼，拢昏昏安尼啦。
0: 嘿，对对对，咱人吼精气神呐无吼，规身躯，无论讲咱的迄个啊脑啦吼，咱的器官啦吼，精气神呐。歹的话吼，就是开始一直在衰败呀，嘿，啊，所以精气神最重要哦。
5: 啊，我朋友就是看我安尼食袂歹呀，啊，伊就讲伊要我做，啊，因为伊嘛要食，啊，个伊阿妈要食。
0: 好，好，好，安尼阿明仔载互你收哦，哈。
5: 好 好,
0: 好，谢谢你，好 好, 好，祝你健康，
5: 好，
0: 好再见。
5: 好，谢谢，谢谢，
0: 谢谢。来，以上广告哈，拍扑啊，搁拍扑啊。真正赞嘞！我讲啦，产品会讲话啦，未开着冤枉钱，吼、哦、啊！这只就是嘞吼，有的人是安那，咱去主动讲报啊；有的人是嘞吼，你的好朋友啦、同事啦、厝边兜啦，吼、哦，以前吼、哦，像咱去讲一个妈妈在咧讲啊，讲嘞吼，伊本来拢爱夹乖呀出门，吼、哦、啊，伊即马来出门讲唔免夹乖呀，厝边兜就甲问啊，哎，某咪人啊，某咪人啊。啊！你以前吼都拢爱牙乖啊！你是安那？即阵啊拢无咧牙乖呀！吼，伊就甲讲啊，我著食啥食啥安尼。吼，厝边倒看到主动会问哦。但系吼，我嘛是甲这个妈妈讲，咱的年纪较济啊，吼，伊年啦，有阵时啊，吼退化啦，吼算属于一个正常规律的退化。迄目睭较无好，吼啊，咱的反应嘛比甲少年比起来吼较慢。啊，有阵时啊，吼啊种种。包括对目睭拢哦，逐项拢无好啊！我甲伊讲，吼、哦，一年咧压一个乖啊，会当咧支撑，啊会当咧吼增加着伊个平衡感。我嘛是咧吼鼓励伊讲，啊你吼、哦、年纪有啊，袂要紧，吼、哦、咱最近咧这两项食甲足好，为着安全起见，乖啊，甲压一个袂要紧。 啊，唔免惊人笑。伊讲无啦，我无咧惊人笑啦。啊，不过呢吼，我得安尼这两行食食，哦，我无牙怪啊，吼，得行路加足轻松诶呢。我甲讲好啦，啊，你着家己吼，看你诶，迄个情形啦，吼。啊，我是建议老大人牙一个怪啊，真正未歹，吼。你亲像人咧爬山，为什么要？吼，唔是爬未起哩呢？唔是伊诶行动无方便，爱骑一个登山杖，吼？为什么？因为呢，第一安全，第二吼会当减轻掉咱的脚头有的负担，吼，所以讲伫遮吼卖药如卖得价，药客相信，唔是讲咧推荐介绍产品，一定爱有专业伊对我，对着咱的生活上吼，该给我们的建议，财政我来甲咱建议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我要安排这首歌，吼。爱老歌的人，哦，喜爱老歌的人，哦，甲听老歌，讲咧听感情，这首正讲有感情的，我是唔知恁有听过无？唔过呢，吼，我是无听过呢，叫做《饲牛兄弟》，好哦，好歌，好，哎，等嘞，等嘞，喂，彩珍你好，
6: 喂，彩珍你好，
0: 喂，阮秀儿姐。
6: 哦，嗯，你教我教我用
0: 办宴会几组？
6: 办宴会一组啦，啊，迄个
0: 拉拉里拉拉煮食个一组，
6: 煮食啦，
0: 煮食哦，系啊，我叫助理甲你解说哈，后来一线咯哈，后来哈听这首歌哈，啊，你听歌。啊，要来顾健康诶，电话继续加卡。财政助理，包括着呢，咱播音室外口有帅哥拢咧斗接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OK， 喂，系美女。我讲是安那，你都只讲吼，嘿，以前吼拢广告遮大，因为现在林下有吼在掠，嘿，你都要好听节目呢。他那个呢吼，一定爱有绿色和平吼，他捕捞的数量一定爱袂使上过侪，袂使超过吼。过来就是呢吼，一定要合法捕捞啊。介绍吼，林下有很多一些呢吼，迄个贸易商他不进，他也不爱进口，因为吼。迄个成本上悬啦，啊，进入来吼要卖贵吼，大家负担不起啦。啊，要卖俗嘞吼，因根本都无钱赚。啊，那迄种嘞吼，无啥钱赚嘞，你就知影，白白进口白白关税白白嘞吼，遐运费啊吼，他们就比较不喜欢。啊，因为石董家吼，这厂商已经都早的早吼就有契约吼，啊，都爱坚持荷兰，啊，介绍咱嘛要甲咱去安尼。
1: 哦，即摆我听得懂。嗯，主要就是恁。办的活动是一年几次啊？
0: 一年两次，半年一次。
1: 半年是什么时候在？
0: 半年要到明年四五月母亲节前夕加个五啊。
1: 嘿，
0: 啊，我叫走你，跟你讲一个
1: 哈，
0: 好，来，谢谢。喂，彩珍你好，哎呀，来，好，等你爬山来，再个点卡，等你爬山。拍摄哈，个电卡几百，电话卡通几讲一个呀，电话卡通几讲一个呀哈。啊，等下嘞哈是满线，如当是爆线哈。啊，等下嘞哈一通电话在接，哈，你讲的时间都无一定嘞哈。喂，彩珍你好。喂，林大哥吗？
2: 哎
0: 哎，咱住伫南屯嘞哈。
2: 对，
0: 是你好。
2: 我要去办年会两桌。
0: 好，办年会两桌，安尼万八，啊，明仔再好你好吧。早班给你。好，可以哈。好，谢谢林大哥，祝你健康。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3: 买两桌，
0: 好，买两桌哈，一样是18000，啊，明仔再好你哦。
3: OK，
0: 好，谢谢，祝你健康，系，感谢哈。来，啊啦，需要着嘞哈，买商品服务的哈，苏门高帮叫去助文120000分的欢迎，接线电话记好着，卡好着，0800776699，咱来咧讲着嘞哈，中医来对，好，伫咱的这里。秋冬哈，就是它寒冷的季节哦。它因为气血循环变慢哈，啊，咱的这个抵抗力御寒哈，做了无好，咱都叫讲中风的啦，心肌梗塞啦哈，高血压的，过来就是呢呼吸道的问题啊，肺部喘少的哈，有呢这个气喘的人爱注意哈，有阵时呢缺氧呢爱急进呢哦，较呢哈典型，咱较。三亚有咧讲，就是咧吼，邓丽君小姐啦，哦，她就是因为咧黑骨串吼，啊，迄个气啊，换袂过来，哦，中医内底都有甲咱讲啊，讲到咧吼，气啊，吼是一个足交场的物件，气波无好。加着吼，咱的皮肤加着嘞吼，你的毛发，无论讲嘞吼啊，这个头毛也好啦吼，反正嘞啊，白白啊，什么拢总好吼。因为安那，这个胃外之气吼，胃外之气，伫冬天吼寒冷、风寒、邪气，容易造成着嘞咱的皮毛吼、皮毛、皮加着嘞吼，咱毛发，包括着嘞吼，嘴，包括着皮。只爱咧邪气的个暗家来甲伊入侵，造成着咧咱咧正气不足，哈，正气不足，正气不足咧，就是咧西医咧讲的叫做咧免疫力下降，是不是哈？感冒啊，伫咧咧吼团体当中，为什么大家拢无着，哪里着？迄就是咧吼中医咧讲的，你的正气不足啦，你的防疫能力较无好啦。啊，有的呢，吼，你若正气不足，感冒，吼，这个感冒呢，人去无人顾过呢，吼，安尼得掉啊，啊，黏咪吼，倒咧吼，咧拍卡像啦，黏咪咧流鼻水啦，黏咪咧头壳疼啦，无倒去感到 筋扎啦吼，搁有一寡呢吼，咱只老人啊，症状、骨病、老症头，伊会呢吼，甲你消呢，伊会甲你吼复发呢，互你咧感觉讲啊，伊搁有这个病存在，这就是中医咧讲的吼，对着呢咱。寒冬的时阵，要如何好来预防？要如何来顾身体？要调整身体？喂，彩珍你好。
4: 喂，你好，彩珍那边吗？
0: 嘿，
4: 我要订五组。
0: 你要订五组哈？好，安尼，迄、那个彩敏大哥五组啊，四万五，明仔载给你，好吧？
4: 我到了，我得抓定了。我礼拜四晚上才回去，能不能礼拜五送？
0: 可以，可以。你要礼拜五，我就礼拜五给你收哦，哈。
4: 好，谢谢。
0: 好，谢谢，祝你健康。嗯，再见，谢谢哈。啊，彩珍来甲咱讲哈，人讲呢。人诶，讲话吼是一种艺术啦，吼啊！人捋捋秋秋吼，靠这两对目睭，你若看到咧吼，人咧电工产品，你是新同学，你更加唔免烦恼，吼钱唔是刷咧啊壳啦，吼大家趁钱拢无容易，人买咧吼，安尼咧买，安尼咧食，你着怎讲？这个产品的效果够多。喂，彩珍你好，
5: 喂，
0: 哎，
5: 好的，哟，哎，那四罐四罐。啊吃多久啊？
0: 来，我叫助理跟你讲一下，谢谢。0800-776699 0800-776699，来向前冲。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你好。
0: 嘿哟。
1: 你好你好。
0: 你好。
1: 会使我会使整四罐清汤的咯。
0: 啊，来，你刷卡哈，来来来来，以上广告哈，来喂，啊，今麦搬线搬线哦哈。

0: 好，来哈，我走你家哈，好用哈，一个你讲问足久的哦，讲山卡讲足久的新同学吗？哎，是定一组的吗？好，定一组的哈，来，咱拄只哈，可能有跳河哈，一个是呢，迄个住伫红山哈，秀五姐啊，啊，搁有一位哈新同学哈，我转山卡。啊，甲助理呢吼，讲足久诶，啊，因为呢吼，电话可能有跳河一家，吼一家呢吼，吵了呢，结果两个拢同号码。好，来吼，拄只拄只，有新同学甲卡入来，互阮对看卖一个，好唔好？吼、哦，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玉凤姐。
1: 嘿，我跟你讲，我爱两组，我那个磷虾油要四瓶，啊，其他都是
0: 二十二个安尼。好，不要紧，我叫助理跟你写哈，等你寄一个，谢谢。喂，财政你好。
2: 嘿，
0: 你好。财勇哥啊，好。
2: 哦。
0: 嗯。
2: 哎呦。
0: 大家。好，对，嘿。身体啦，健康。等免烦恼啊啦，嘿！
2: 对啊，你啊健康，不会哦，今天就健康啊。
0: 对啦，嘿！失去健康一部分吼，好也散的啦。
2: 有啦。
0: 嗯。好啦，阿家吼，那个咱这班的同学问好一下，我来做节目哈。
2: 好啦。
0: 好，谢谢你，好，感谢，谢谢。
3: 好啊。
0: 咱那里吼，讲实在啦，每一个人的好也散吼，不定啦。什么叫做好业？什么叫做呢？吼善？其实呢，吼咱家己有个人吼是安那，有个要这个卡有吼，有个人呢吼，感觉讲啊，我了安尼吼有呢吼啊，几十万啊，我就感觉足欢喜。有个人讲感觉我有几百万啊，有个人感觉讲几千万啊，有个人咧就业个伊嘛无欢喜呢，对无？伊嘛未满足呢，对不对？啊，所以讲呢吼，你钱多少，迄种不精彩。你伫啥物时阵看钱上界轻？看钱呢上界无上目，就是呢吼，人失去健康的时阵，人失去健康倒伫眠床吼，啊伫红尖伫红歪吼，伫遐呢吼伫插讲的时阵，我讲你身躯吼，剩迄落呢吼十万呢，加呢吼身价十亿个，拢总同款。拢共款啦，倒个到迄顶白层啦，有啦，较好个也可能嘞吼，住迄落嘞一人房个吼，啊困嘛是困一暝，安尼尔尔啊，啊医疗嘞，医疗方面嘛是拢共款啦，啊毋是讲因为你较好个吼，啊病就该用仙丹，吼对无？所以讲嘞吼，人啊，伫嘞失去健康个时阵，钱嘞吼。咱上无加放在眼内，上无加吼秀秀迄落嘿，有啦，对不对？啊，你那嘞吼有健康的时阵，大家拢是安尼吼。我都那有嘞吼，下落越来越去，还佫较好。失去健康嘞吼，你就感觉讲啊，健康较重要吼。越偌济吼，对伊来讲拢一点仔意义拢无，巧的顾身体。憨的顾家伙，你若讲嘞吼，身价啊，都嘞吼，越来越过去，啊，无健康的身体，啊，我嘞吼，都安尼啦，食啦、穿啦、用啦，有够就好啊。啊，但是呢，我脚架、手架用性命。假设咱一个吼残酷啦，比较残酷的测试，互你呢选一项，你要选对一项。人吼失去健康的时阵，你就知影；人啊冷静的时阵，我若安尼咧讲吼，大家拢知影啊。我要来选择着身体健康，十个内底一定有十个安尼咧讲的。但呢吼，你若安尼较冲动的吼，无想遐尼啊济，无冷静思考，你拢感觉讲钱上介好。我都伫节目内底咧甲人讲啦，你新同学吼在买，看人在买。看人咧食，啊，你唔免咧吼，伫遐问讲，啊，这是偌济，吼，啊，这食几工，啊，有伤无伤，失去健康咧吼，你存十亿个吼，甲十万个同款，命运都一模模一样样。喂，财政你好。喂，
4: 财政你好。
0: 班长好。
4: 好。能量是的，是
0: 呀。能量个是落去呀。
2: 哦，安尼老是滚滚呢。
0: 系有啦，细细啦。
2: 简单呢。
0: 哈、
2: 哦，人家财政有够高的。
0: 嘛，无啦，嘿、嗯，嘿，拢恁看成的呢。
2: 没有啦，我那比哎比有够认真去好我做。
0: 恁恁这吼、哦。简单。班长，您吼上开始的时阵吼，阿咧咧支持者，所以人讲吼革命情感，阿咱袂使啊忘恩，阿咱嘛袂使忘本吼、哦。本就是呢，始终提供这个舞台给我，啊恩就是恁教我斗小经的。
2: 对啦，就斗互相啦。
0: 哦，对啦，对啦。
2: 唔知系怎个呢？
0: 系啊，系啊，系啊。
2: 唔好话，你要加一组来。
0: 好，加一组哈。
2: 有，明天下午啊。
0: 好，好。好，啊，你等你压一下哦，哈，好好，谢谢哈。咱班长哈，都、就是高大哥啊，这电柜间啊，打两组，今下过来订一组，好，你得分配来订。到个后一届办宴会，哈，差不多四组食，为当下办宴会时间无一定，哈，四组你是食，哈，总共无够，差不偌济。啊，那五组是绝对食有够的，哈，绝对食有够。我讲哈，人啊。啊，两个鼻腔咧喘气尔啦，鼻腔啦吼，不爱喘气吼，不争气吼，不爱喘气，不爱喘气吼，两支脚用一个滴吼，拢总同款。所以做人的原则，做人的基本，未使忘本，未使忘恩吼。所以讲，我无论吼，存诶有一个吼，真正我这个印象足深的。有一个吼白目的哦，我咧做节目吼，阿就甲我讲来讲啊，你拄食呢吼，迄白的吼，迄拢重播的。我想起来吼，我那存咧刺猬安尼咧。我好的时阵，我会当流情输水啦，吼，我会当足流的。我若派开的时阵，我会存刺猬，逐支刺吼拢插开安尼，哦，嘛不是讲吼，就是完全没有脾气的。我总啊讲，我讲你就不应该，你没有尊重我，没有尊重吼咱这班的同学。我讲吼，大家咧吃开钱，要愿意背开甲咱做嘴暖功德。那是偌无容易，这用呢吼，你个吼偌济钱去买，你都买袂到。尤其是呢吼，咱这班吼，这个嘴暖功德见证这尼啊济。第一点吼，大家食甲这尼啊好，啊我袂呢吼，卡电话啊，你吼安怎样吼啊，什么会吼去共执着？我袂呢吼去呢吼卡电话吼，甲你讲啊，你着避开甲我做嘴暖功德。所以呢，恁听到这尼啊济，拢总是咧做节目当中吼，恁上该听到最真实的一面。我讲啊，咱这班吼，像啊，对班长咧讲的吼，恁有咧听啊，恁家己有买着，恁家己本身就知影，你咧吼一年一组诶，一年。

0: 零七七六六九九，来进攻的，
1: 谢谢啊。
0: 金杯银杯不如好口碑。哎，蓝月凤，
2: 我要还要一组
0: 五千的，对不对？
2: 对，
0: 哎，吃的很不错哈。
2: 啊，对，是一个礼拜了。
0: 海王间加钱通，你吃一礼拜哈，你还袂吃进前，啊，吃一礼拜有啥咪感受？你甲咱分享一下。
2: 啊，就脚头有酸软啊，啊，今嘛只有较好啊，较无遐酸软安尼啊。
0: 开这钱无去白开，无开着冤枉钱安尼。
2: 系啊系啊，我就讲要去看卖尔。
0: 我讲吼，三品金真的会讲话，对不对？
2: 对对对。
0: 好，
3: 好，大家好哈。哎，我先生是那个流鼻血七八年的哦。
0: 嗯，
3: 就是有时候就一个鼻孔会流，哦，一天要流两三次，我就是听到你那个
0: 海王间加钱通，嘿，
3: 哎，我就买来给他吃了，到现在都没有再流，好在好的，哎，真的谢谢你，天哪，又流两三次，就是鼻膜比较薄，
0: 嘿，
3: 一直滴，哦，我就给他买了，吃了很多了，
0: 哦，
3: 你也知道，到现在都没有再流，
0: 哦，
3: 我希望呢说有朋友那个有这个流鼻血，几乎有的人会有啦，
0: 嗯，
3: 真的很有效，
0: 哦，啊，哦，那你海王间钱通哈，哦，大姐，啊，您老公哈，哦，这流鼻血哈，哦，你讲哈，哦，七八年了，啊，我去看过医生不？
3: 对，儿子有带他去医大检查，什么都有看，就是鼻膜比较薄。
0: 嘿，啊，就是无要多处理啊，那个对吧？
3: 就是黑啊，一天有时候流两三次，就流一直滴，他会停呐，啊
0: 哦，
3: 就一个鼻孔，
0: 哦，
3: 我就吃，就到买那个清通那些
0: 海王精，
3: 那个给他，真的很好，真的很好，
0: 很好哈，
3: 谢谢你哈，
0: 呵，功德无量，
3: 谢谢你哦，还有一组给我补过来哈，
0: 好好补过去哦哈。
4: 嗯，彩珍哈，不过我做一下见证啦，我这个猎肉吼已经50多年啊，啊，食咱迄海王精甲这个青通，食了吼，啊，迄个猎肉头啊，甲配合佛地啦，
0: 嘿，
4: 咱九华山大英神师的
0: 佛地，嘿，嗯，
4: 迄个我头讲直接做啊，拢清起来的。
0: 安尼哦，傅志杰，你讲你这个生猎肉50担啊，是生什么猎肉50担啊？像咱讲生顶啊，生羊啊，嘿哟。
4: 不是，我是迄个生猎肉起来，猎肉好，剩一只头。
0: 好，
4: 都伫正边的半斤迄个位，
0: 哈，
4: 就加两下大坑呢。
0: 哎，加两下大坑哦。
4: 系啊，
0: 阿娘喂。
4: 啊，你若想我就四年，我迄个增加我就四位工。
0: 嘿，
4: 食个酒食个安尼好安尼，我感觉即条猎肉哪会拢未消，啊，定甲你流掉咧。
0: 嗯，
4: 啊，即样我食咱的清汤，都还用蒸。
0: 嘿，
4: 啊，甲佛地配合，哎，消了了安尼，我即样就安去红开刀吼。
0: 嘿，
4: 甲等下啥物货呢？像咱卡地个狗啊，迄红啊白白迄啊。
0: 嘿，
4: 拢卡掉咧，后白白一堆。拢超像豆腐包只豆堆公，
0: 53担啊！迄个猎肉头，啊，拢剩鸡卵遐大了，啊，拢未消，
4: 拢未消，拢唔爱消哦。
0: 好，啊，你即马还用煎
4: 青通？啊，用煎加青通，
0: 嘿，配合不得。啊，即马吼嫩起啊，啊，
4: 怎？嫩，我是按说讲有，哎呦，这有人会高高对吧？
0: 嗯。
4: 我今我要甲一家讲，哎呦，我唔敢接迄，迄人一定会做这一段装起安尼。
0: 嗯嗯。
4: 老血水啊，啊，个迄红红乌乌，啊个白白安尼，哎，足歹看。
0: 哦，迄就敢那亲像吼，咱咧讲的啦。
4: 啊，搞水只掉了。
0: 对啊，你产生着臭味啊，规个卡卡做伙安尼就对啊啦。好，安尼佛祖有保庇吼，会用以指引你来买吼，还往正清通啦吼。
4: 哎呀，安尼哦，我感觉讲查出安尼大规个。看下了了，
0: 你有感觉讲咱海王精甲清通吼，真正足神奇。
4: 做好第一嘞，所有食的物件，所以海王精甲这个通血吼，真正做好诶。
0: 系哦，安尼吼，好，谢谢你，啊，祝你健康哈，来哟。来哦，第一名哈，就好就好哈，真正第一嘞哈 ，Number One 的啦，一级棒的啦哈，0800-77-66-99，以上广告。哎，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5: 我于大哥。
0: 啊，于大哥好。
5: 啊，你好。
0: 嗯，
5: 我讲哈，
0: 嘿，
5: 我一天拢听你的两届。
0: 好，
5: 我怎么能比新竹？
0: 好，
5: 哦，
0: 嗯。
5: 啊，我那等于台北，我都搁听你的。
0: 嗯，
5: 安尼你看我对偌集中。
0: 真正的吼，虽然冇见过面，嘿。
5: 叫咱这三兄三弟哈，
0: 嘿，
5: 不用怀疑啦。
0: 是，
5: 我对你做有信心的啦。
0: 嗯，
5: 因为我跟你讲，我今年77岁哈。
0: 嗯，
5: 我做工课，在下11点开始插班回去哈。
0: 嗯。
5: 他个暗时啊9点，拜六礼拜假日哦，连着个双十节啊，
0: 嘿是，
5: 哦对不对？
0: 嘿，
5: 诶生意是非常好的哦，
0: 嗨，
5: 哦，啊过来，等于咱啊做项目做了较恶吧，较超过的哦，
0: 嗨，
5: 等于有时啊困，姿势较无，小块。

0: 跟等再加起来，恢复疲劳起来。
1: 啊，对，精气神就听开。
0: 精神上，这点我跟你讲，百分之百有够赞的赞的，对。
1: 嗯。
0: 过来，咱人从看起来会较烦恼。
1: 对。
0: 原来的少年师傅哦，八十几岁来讲，阿公，拢叫阿公。哦，伊讲。你怪胎呢？你看起来无像77岁人呢，六十外岁人啊！听到你起毛子算用，
1: 是起毛子就送开呀，嘿！
0: 哎，对，我跟你讲，这两行安尼就好啦，袂当讲咱一人物件，甲你包医的啦，对不对？
1: 是，
0: 咱个人的镜头无同款嘛，对不？
1: 系，
0: 啊，袂使拢讲。拢食了就讲怪咱这个金龙鱼的安怎样啊？对不对？袂当甲你保证，甲讲食了你就有几项啊精神作战，啊个烦恼，面对金，咱能够爽快安就好啊。
1: 对，
0: 谢谢财神哈，
1: 谢谢于大哥，
0: 我是你的支持者啊。
1: 好 ，OK，
0: 好，拜拜，
1: 再见，谢谢，拜拜。喂，财神你好 ，Hello， 你好。
2: 帮人会四周，
1: 帮人会四周哈。好，阿、你等我一下哈，谢谢，来，感谢哈，于大哥，于大哥哈是咱哈真的是也是早期哈已经对家进啦。我讲啦，没可以开到万隆钱呢哈，咱就是安尼，好，亲像讲咧哈，男女之间同款哈，你尽心啊，我尽心哈，有法度来偷买，啊那一个咧哈出轨，无够忠心，伊就走啊，啊要安怎？一定爱呢，双方面付出啊，恁付出一项，就是呢吼，一定爱揢钱啊，财真呢吼，伫遮介绍，就是呢良心得推荐介绍好的产品，互咱顾身体哦。啊，你叫我都套买啊。喂，财真你好。
3: 喂。
1: 哎，万庄大哥好。
3: 哎呀，你好。
1: 你好。
3: 还有奖两组。
1: 好，好，还有奖两组，来，嘿，谢谢。以上广告，0800776699，0800776699，哈，咱到底台北都怎样？你像于大哥，一共系77岁啊，他在哪里？哦，迄种唔惊人知影，有人讲，哎，迄种顶叫人卡倒坑诶，我讲，西门町诶美官员。美官员，吼、哦，餐厅于大哥底下咧做大厨，77岁啊呢，遐少年啊叫伊阿公呢，体力对伊袂掉呢，皮肤金当当，啊有影，确实，这两项咧食，咱咧吼要爱健康有健康，要爱有青春有青春，就敢那亲像于大哥同款咧，你食真的会。啊，返老还童，吼、哦，送给这是一句成语，啊嘛是一个形容词，就是呢，吼、哦，有食甲无食，你有食，你人真正较会青春，吼、哦，看起来佫倒少年，就对啊啦，吼、哦，唔是讲存咧囡仔安尼嘞，吼、哦，有的人要抓鱼病咯，抓鱼病，但问题就大了。喂，财真你好，嗨，你好，我财真，
4: 喂，
1: 嗨，你好，大哥。
4: 好，
1: 免你讲咩，免做
4: 啦。
1: 好，免两好，安尼你等我一下哈，谢谢。0800776699哈，要友好，唔免等好食，哈，家己食，啊，买一寡来当来友好，着咱的是大人，要友好，真正免等好食。

0: 喂，彩珍你好。
1: 今麦因做，我们来帮你位置做我的。
0: 来，你刷卡接一下吼，今麦不按线哦，嘿，好，喂，嘿，有啊，有听到哦。

0: 好，谢谢哈，咱对这满线啊，接无到的电话，甲咱讲对不起哦哈。落接不了，电话继续卡啊，咱接无全部收到。海王晶、晴通和灯头赞助提供。喂，彩珍你。
1: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来，笑声，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4: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3: 冰箱也会漏财？
14: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3: 那怎么检查啊？
14: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3: 哦，
14: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1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嗨，永嘉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秘密的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个会。

0: 好，来节目中有一点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雪龙肝药为他肝，卫福部公告有几盒1080700008，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盒1100003 QMB 活力敏素瓦列冰手，老的老家喝酱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哟。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来，得力生医关心您哈，要来跟咱乡亲要提醒哦，秋冬季节啦，即马一挂病毒又搁伫即个时阵起盘咯，就是平常时啊，拢有即个病毒的存在啦，不离个就是有在看什么季节啦，哦啊，因的迄个活动力啦，伫什么时阵靠烂啦。所以这个秋冬季节，大家要注意流感的问题。那我要今日要讲的吼，昨看到的啦吼，讲家己一个六岁囡仔，即几工啊是那么啥爽快，啊甲摸是有小块小小啦，但唔是高烧啦吼。啊是大人就是讲啊厝都有退烧药啊，主要用囡仔食啦。敢那有较好哦，有较好。虽然讲精神较歹吼，但是即个饮食还算正常，食我拢爱食。那咋讲？第三天的透早，这个查甫囡仔总熊熊烧到40度，哦，这个真正是发高烧啊！啊，家叫拢叫袂醒啦，叫袂醒哦啊！你老爸老母惊一个无好，赶紧的就敲电话叫救护车嘛吼，然后救护车送去到病院抢救吼，啊，竟然救无起来啦！啊娘喂，啊哪有遐紧的啦？啊这到底是安怎？所以讲。这个病医进一步检验得到，才知道这个孩子是得到 A 型流感啊。A 型流感。